接诸和东瀛公司马腾也另外一个宗室起兵讨伐司马颖。司马颖派北中郎将王斌和石超击之。石超那个战斗能力我们已经做过非常精彩的描述了，对吧？带五万人守洛阳城跑了，另外带五万人去打王师，因为王师没戒备所以赢了，所以这个人战斗能力呢离战五渣也没啥区别，果然大败亏输啊。司马颖的部将石超在平吉这个地方吃了一场大败仗，王俊趁胜攻克邺城，士卒暴掠，死者甚多，这就开了另外一个口子，五胡乱华的发端开始啊。为什么开始了？因为有人动了歪脑筋了，这是真正的五胡匈奴，五胡匈奴谁呢？刘渊，刘元海，老早就想有动静了。突发枢机能作乱的时候，有人就说我们以夷制夷，把匈奴人赶到西北去，让他们去对付鲜卑人，亏得那会儿西晋中央党还正常，说你让他去吞了他，虎吞了狼，虎更壮大，以后我们怎么对付他。后来还好派马龙去平定完了，但是有了这个头，他们心里面始终这个复国这个影子就一直在。大家知道这个南匈奴的来历吧？啊，我再继续从西汉开始编一段，重新编一段编头史。西汉大家熟悉的匈奴后来变成什么？变成南北匈奴，就是我们熟悉的王昭君出塞嫁给那个呼韩邪匈奴，对不对？南北匈奴这是短暂的，呼韩邪没多久带着南匈奴回去把北匈奴又给定了，因此匈奴又重新占领了中国的北方区域。但是我们以前在讲的时候讲过竺可桢曲线，中国的气温从西汉开始这个温度就是往下降的，直至降到这个时候开始最冷，就是持续300年的魏晋南北朝的冷期，其中不包括这个过程当中在新莽时期这个气温还在不断往下降。而当时呢，匈奴又被分裂成北匈奴和南匈奴，南匈奴就是爆发的这个治乱之怒，匈奴之乱，南匈奴这个单于又把自己自称为呼韩邪单于，就是我们又来了。然后汉朝说你们又来了，我这问题什么呢？东汉跟西汉不一样，西汉长期要在国防线，尤其是武帝时期，他长期要在国防线是维持一支强大的国防军。东汉呢，东汉不具备西汉那样，就是不管从各种方面来说，不具备那样在西汉在边境时期维持一支几中十中几十万人，他财力可能够，但他没法这么做。为什么呢？因为刘秀是一个联盟的宗主，他不像汉高祖继位之后他是有自己班底，那一些人士族他不愿意把自己的势力分散在长城上做帝国的边疆，所以他采取另一个方法，什么呢？就是以夷制夷，利用什么匈奴啊、鲜卑啊、乌丸啊、羌族啊，征发他们作为帝国的边疆，然后只管你打他，你打他，你打他，你打他，你打他。南北匈奴这么一分裂的，正好给了机会。南匈奴南下，先迁到了什么地方呢？就是阴山那个地方，就是吕布的老家，啊，九原包头吕布啊，九原郡那个地方。后来发觉还不那个地方还安顿不下来，为什么呢？气候还在继续变冷，气候还在继续变恶，游牧民族生存下来的那个空间越来越小，那只能继续往南迁，迁到什么地方呢？就迁到河套以南的那个位置，甚至还迁入了并州这个区域过程当中，就在这里安顿了下来。当然呢，汉朝也不是傻子，对吧？我给了你这么多东西，万一你评判怎么样的，所以呢就有一个监视机构，叫什么呢？叫使匈奴中郎将。这个人就带了50个人，天天跟着单于到处跑，你到哪儿我到哪儿，随时随地监控你的各种行为啊。我要是要钱，我出钱让你，而且呢只要攻打北匈奴绝对不让南匈奴出马。为什么？怕你们兼并了北匈奴和南匈奴再次合流，所以每次打北匈奴不是出动羌人去打，就是收买乌人去打，直到最后窦宪亲自出马，连续3年征伐北匈奴。我们熟悉的那个就是那个磨石怎么刻的啊，就是登就是班固专门写专门最后将北匈奴摧垮啊。当然不是历史里面说的北匈奴什么跑到西北去成了匈牙利人，什么匈奴大帝阿提拉什么一下子把东罗马跟西罗马都打垮了，这个是传说啊。从现在匈牙利人的那个 DNA 测试跟匈奴人可能没什么关系，北匈奴更大的可能性在向西进的过程当中就消失在历史过程当中，或者是和别的民族并在一起，这个血缘已经基本丢完了，那匈奴就这么结束了。匈奴结束了谁来了？你问题是漠北草原那个地方还是空的，后面一个崛起的就是鲜卑，
啊。

0: 而南匈奴呢，南匈奴因为他不愿不能让他和北匈奴继续合并，他们当中也发生了很多的，包括有五匈奴之乱，还有包括咱们的之乱过程当中，总而言之他在不断的变动兼并和摧毁之下，力量越来越弱小，到曹操时期已经弱到非常弱的一个程度了。他们最后就基本是在并州这个地方就成为叫五部匈奴，但是他们的脑子里面始终没有忘了他们曾经有一个强大的祖先。这就是啊，江统在《戎狄论》里面提及到的“非我族类，其心鄙”啊，你不能用现代人的思维，现在对蒙古人的蒙古族的思维去体会那时候对匈奴族，这是不一样的啊。我们历史跟现在有巨大区别在哪儿啊？不能说，哪怕就是蒙古，为什么大家想到为什么外蒙古和内蒙古最后能这么分？因为内蒙古依靠中国内地的经济的依赖，比外蒙古依赖中国经济的依赖要大得多得多，所以内蒙古的王公是绝对不会跟着外蒙古一块儿闹独立的。经济决定一切的事情啊，南匈奴就是的，并南匈奴到那是连锅碗瓢盆都是要东汉进行提供的啊，牛羊都要东汉进行提供进行收买。为了有时候北匈奴的时候也是，北匈奴很有意思的，北匈奴一看南匈奴过来啊，将来是不是要被打了，于是派人想和那个派人来和亲，汉朝的态度两个字，不见啊，不见怎么办呢？不见第二年他转了一圈，连同的这个跟那个就是这个西域都护府的那些军政伙人一块过来，意思是你可以不见我，但我跟着这么多人来了，你不好意思大家都不见吧，你总得给个面子吧，就是到他这样一种状态啊。他这有机会去读汉书里面那个匈奴传里面就是这样一种情况啊。但是呢这是什么呢，你中原强盛的时候他就会忌讳于你，但你中间一定开始变弱了，他们的这个心里面的这个就想起了自己是高贵的这个匈奴族的这个血统，这个东西就来了。刘渊他们就是这样啊，这个他和他的故北部都尉左贤王刘轩的人契约，我先人与汉约为兄弟，对啊，你跟我们约为兄弟，有这么打架的兄弟吗？那就是往自己脸上贴金的事儿。自汉王以来未尽代行，我单于虽有虚号，无负实属之节。你看就开始有动脑筋了啊，之前没有的啊。自王诸侯将同边户，就是他们已经把我们完全编入他们中央组织这个部分了，随便征伐我们。今机会来了啊，司马氏骨肉相残啊，他就记住了这几个字，这种都是虽然是借口，但是可以显现他内心的真实想法啊。司马氏你看其他没想的，到司马氏他们开始骨肉相残，四海鼎沸，兴邦覆业，此其实也。看到吧，野心家是什么时候开始来的？因为你不中用这帮野心家，才有实现他们野心的土壤啊。于是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左贤王匈奴是这样的，他分单于底下左右贤王、左右鼓励王、左右大将，是左贤王一般是优于右的，就是匈奴的第一继承顺位是左贤王，君如死的应该是左贤王来继，所以左贤王天若不恢从单于，终不续承此日。于是共通啊，刘元凯就是刘元为大单于，命他的党羽啊呼延攸到邺城以谋告之啊。那因为什么扣在邺城里面的，所以呢刘元本身说回来打算要参加什么葬礼，司马懿不允许，让呼延攸先回，但不是为了让你什么，让刘轩等人召集五部，隐会宜阳诸侯，申言应迎，就是申言我们要来支援司马懿，其实什么，其实准备事实上的独立。然后啊，这回王俊的大军来了，觉得机会到了，刘元跟司马懿说，两镇跋扈重于十万，恐废宿卫和进度士庶所的御制，我呢怎么办呢？为陛下还说五部，我回去把匈奴的兵力召集过来啊，以复国难。那司马懿说呢，你这回去召集要多少时间啊才能过来？然后就算你迅速能发动这些鲜卑乌丸骑兵，丸速尽速于风云，可易可当。鲜卑和乌丸啊也有一个说法，就是这个说法，就是乌丸，鲜卑和乌丸过去属于什么呢？是属于东胡的一部分，就是匈奴在中间，当时的这个情况，我们现在熟悉的那个大肉支在哪儿？在河西走廊。 他是后来被匈奴赶到西边去的。东边是谁呢？东边呢就是原来称为东胡的部落，后来被谁呢？匈奴的第一个记载的单于，第一个记载的这个单于穆顿打垮了东胡，东胡向北一劈为二。后来谁把他们搬到现在这个位置的呢？霍去病。霍去病北伐，登山望汉海之际回来的时候，就把整个乌丸部落搬到了燕山以北，做帝国的北方屏障。后来乌丸是被谁彻底摧毁的呢？名满天下的著名诗人、政治家、军事家曹操啊，摧毁的时候啊，所以这是乌丸啊。现在我怎么办呢？那个司马懿说，我准备逃到洛阳去，避其锋芒，传习天下，以逆顺之治，君意如何啊？这不是不让你回去，怕你回去呢着急不够，这事情来不及怎么办啊？然后刘渊还先说了一堆废话啊，说了一堆废话之后，然后啊，这个陛下对吧，东瀛戍属岂能与殿下争横言，殿下一发叶公示弱于人，洛阳可复之乎？这话说的对不对？对的。我们都说过，高明的人说谎话，从头到底说的都是真话，只在关键时刻说的谎话，就是他去招人。说了那么多为了什么？为的是我当为殿下以二步摧东瀛，三步消王萧，二数之仇可止而雪矣。就是我有这个能力把五部匈奴召集的他的战斗力迅速没问题啊。司马懿年轻啊，立马就被这个老江湖给骗了啊。于是刘元海到左霍城迅速上了大单于之号，以二训之内召集了五万匈奴人都于离石，压根就没说我到邺城来救你，不好意思没听见，语言不通啊。这下好了，这下司马懿一看刘渊出去了，怎么还没回来啊？都没回来怎么办？都没回来我得跑了，鲜卑乌丸骑兵到了啊。这一下啊，石超在平吉大败，平吉离邺城已经非常近了，可见什么？司马懿连袁绍都做不到，袁绍尚且在这个众寡悬殊、大连吃败仗的情况下，都能在界桥大破公孙瓒的白马一从，啊，你连这个本事都仓皇而走，啊，卢志劝司马懿赶快走吧，把皇帝一起带走，带到洛阳。甲士尚有一万五千人，一万五千人非常可怕的数字了。能有是，或者说就算没有能跟鲜卑东胡骑兵恶斗一场，自保没问题吧？军心离散，为啥？老太太练的邺城不愿去，你说这会儿你还管你妈到底愿不愿意待哪儿？一起端起来先带走，那个当绝不绝，狐疑未决的时候，手下那帮人不管他三七二十一，四散而逃。原先一万五千人对吧？这回只下帐下数十级，我靠，这逃得可真够快的啊！跑了，那和卢志带的这个皇帝的趁辇南奔洛阳，仓促之间连钱都没带啊！还要讲究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买钱的时候买东西的时候还是要点钱。多亏有个中黄文兜了里面带了三千个铜币啊，多带了三千个五铢钱，还能买点东西啊！马上要跑到了，一下逃到了温县，是吧？这是老家，河内温县孝敬岭，他们河内司马氏的老家。跑这儿一看，哎呦我的天哪！想要多惨，皇上的鞋子都没了，跑的鞋子都没了。那从者之女下拜流涕。我觉得司马懿如果是这个泉下有知啊，棺材板都压不住了啊！我当年留给你的是什么局面？你们这帮不孝子孙留下了什么废垂垂的事儿？多亏还有个张方，从洛阳派他的儿子叫张皮领三千骑兵，带所乘车凤去见这个晋惠帝，到邙山之下，带了万余骑迎帝，真带了万余骑是吧？这是张骞自己实力用的，你司马懿只带了几十个骑兵，没人听你的，什么皇太帝啊，狗屁不如啊！帝下车自知之，然后桓公奔散者稍归。百官出备，总算大家总算那王军也没追过来，于是乱七八糟。你说你司马懿什么能力啊？真的是什么能力啊？离了八十里地，一万五千人跑的只剩几十个人了，你说你怎么带兵？ 然后呢，偏偏这时候在洛阳城里面又发生点什么事儿呢？就是以为他已经死了，所以这波人呢又打算就又这波人又打算自己搞事情，被张方平定，啊，这一下子啊、又把原先的太子跟杨皇后位给废了，那、就是第二废啊，二废，啊，北边攻占了邺城，掠夺了大量的妇女，结果王俊跟他们说啊。有敢私狭长者，皆斩。于是就把8000妇女全部沉在沂水，都不是好东西啊！绑人的不是好东西，下令不斩私产的也不是好东西，一漂了一祸水。东瀛公司马腾派将军聂玄等攻打汉王刘渊，大败亏输啊！然后刘渊派的部将刘耀去攻打太原。取了山西一堆城市，玄氏、屯留、长子、中都，又派冠军将军乔西寇西河，啊，取介休，啊，介休令假魂不祥被杀死，啊，结果呢，杀了人家老公，打算娶人家老婆，人家老婆大骂，又被他杀死，啊，最后刘渊听到这个消息，大骂道：“你这个家伙统战工作做得太差了，啊，追还，把他的官位降了4等。”收了这个假魂的尸体一起埋葬，这时候还要讲点良心啊，后面就开始不讲良心。紧接着再去攻打东瀛公司马腾，司马腾起事于拓跋吉战，拓跋什么？又是一个鲜卑。拓跋将轻骑数千来救司马腾，斩杀了刘渊部下的帐将叫齐武屯，一听就羞辱人民啊，在大战于单于啊，这个，但是呢，就暂时击退了。刘渊，这是山西的乱象。山西的乱象之后呢，一直要到刘坤来才暂时平定一点。东燕王司马腾自井陉东下，这个时候呢，并州击井，数为刘寇、胡寇所魂。后来等到刘坤过来，迁到了上党，招募来500人，转斗之前，到了晋阳就太原，府寺焚毁，树野萧条，聚居城市为邑。散居于外域，这个时候在这里稍微周济了点劳动，后来在北方逐渐的打开一个局面，但是最后还是失败。所以到南宋的时候有名言吧：“南渡群臣欠王导，北来稍喜少刘坤。”啊，但是刘坤后来，你看也没有成功。那以前讲过了，刘坤著名的书信和文献的啊，他利用了很多的，做了很多的事情，同时也是一个文学家。著名那种的“何以百炼钢，化为绕指柔”啊，就是他说以前我们讲过的这个事情啊。当然也有和祖逖两个人要别别苗头的这个事情啊。我们两个人都是从晋殿中诸将起来的啊。现在祖逖在南面干出了一些事情，我在北面也要干的这个事情。好，这个北面您管不了了，退到了洛阳，张方用兵专制朝政啊。你这位太帝司马颖啊，只有几十个骑兵了，您还打算管谁呢？啊，于是就再见吧。啊，豫州都督范阳王司马晓，徐州都督东平王司马表，然后就写了一堆，然后这位太帝这个就再见吧。啊，于是这位太帝从此以后，正是那句话，就乱，就有枪有兵才是草头王，现在兵都没有了，再见吧，太帝也就不远了。这张方在洛阳城待久了。该抢的都抢差不多了，于是呢，我们是西安人，我们打算回西安去啊，回去吧，啊，就准备呢，干脆把皇帝带走，迁都长安。上一个迁都长安的是谁？汉献帝，谁让他迁都的？董太师，于是董太师怎么做的？张方也打算怎么做？那不是说前面说我是他的缩小版，啊，11月，本身我为什么我要去？没人愿意去，没人去是吧？强逼着你去啊，这个晋惠帝逃到那个竹园里面去，然后就把他拖出来，逼使上车，帝垂涕从之啊，这都是祖宗留给朕的基业啊，现在这样都没了啊。张方在马上提手曰啊，找理由啊，道后横行，素未单少，愿陛下信陈磊，就是你不能在洛阳城里面待着，先到我军营里面去待着去啊，臣尽死力以备不虞。大家都逃光了，只剩下一个卢志啊，司外说：“陛下今日之事，当从右将军。您还是听他的，不听的命都没了啊！”于是嘛，就跑到张方的营里面去。张方驱车载工人宝物，然后你觉得载工人宝物
1: 他会给你好好保存吧，噼里啪嚓全给自己分掉啊。争夺府藏，歌流苏五丈为马剑，就本身那么好看的这个那种车子上那种帐篷，噼里啪下来，让自己马铺在自己的马背上上马，这种就是什么，这种什么武夫啊啊，这种魏晋以来存到现在的没被抢掉的金钱被他全抢光啊，还打算什么效法董卓，把宗庙宫室全给烧了，以绝人反怨之心。卢植说，哎，你别忘了董卓是什么下场啊，董卓无道，焚烧洛阳，怨毒之身百年犹存，何为喜之？所以张方是董卓的缩小版 small 版。所以张方一听这好像，然后觉得哎，不对啊，我没有收吕布那样的义子，我有啥好担心的啊？所以后来也就没什么东西。所以一共抢多少，你看永宁之初他们北征到荡阴的时候还有锦帛400万，珠宝金银百余壶，就是国家的仓库里还有这么多东西。等到最后啊，你看真惨的，荡阴返驾，寒桃在雨，只饥已给，就只能吃点秋天的桃子，只能秋天的鸡嘛，也好不到什么地方去，只剩下两匹布袋，囊钱3000。这个比较一下，400万跟3000，一个是锦帛，一个是珠宝百余壶，只剩下3000个铜钱。进士心想，我什么时候就衰到了这种地步，怎么办？谁让你自己没出息呢？在张方的营垒停了3天，带着这帮人从洛阳城迁到长安去啊。这个太宰司马颙率部骑30000迎于霸上，迎接皇帝需要30000人吗？不是啊，是不是啊？立威，你现在谁都不能靠了，你只能靠我了。我这光这儿我就有30000人啊！真西府为攻，是吧？只留下了尚书仆射群帆啊，司隶刘敦、河南尹周馥在洛阳做留守，好歹宫殿被烧掉啊。陈志行事号东台和西台，啊，这个然后呢，杨皇后又被复立了啊，这是第三次复出。12月，那、啊、咱们这位陈都王，你该叫陈都王还叫陈都王啊？皇太帝不能再叫，改另一个皇太帝，豫章王司马质。现在司马炎养的25个儿子里面就剩仨：司马颖、司马质和吴王司马彦。司马彦的脑子还不怎么正常，所以就剩这俩了。皇太帝也只剩两位，啥孙子都死光了啊！这，到12月丁亥啊，诏曰：天祸尽邦，总嗣莫继。陈都王司马颖自在楚二，政绩亏损，四海失望，不可沉重。于是你也不能做皇太帝，继续做你的陈都王去吧。这大概就是啊，305年的情况下，皇帝在长安东边这边的，但是东边的这帮人呢不满意这个皇帝控制在司马颙手里面，所以以司马越为首就揪起了一支秦王大军，有点汉末18路诸侯伐董卓的样子。问题是什么呢？18路诸侯各有各的姓氏，这帮人个个都叫司马，果然内斗都是各种高手啊。这个先听提司马质啊，这个做了皇太帝。那后来呢，他当了皇帝的时候，曾经有一件事情他遇到，叫清武之宋仓啊，这个是说是这个事情，这叫汉文帝和宋昌的故事，我们以后讲汉文帝的时候再说吧。啊，这个事情啊，啊，没多久啊，那司马颙呢就改秦州为定州，那给了一个理由，怎么理由呢？同样的，司马颙也是好人，皇帝呢到西北去没办法，但是他是被张方劫掠去的，所以呢，这个清君侧就成了清的张方。啊，回旋镖快得不得了吧？司马颙以清君侧讨伐司马懿，现在这个东海王司马越以清君侧讨伐司马颙，这招数都是循环用的啊。在7月，传檄山东郑州郡云，召集部队要还复旧都啊，把这些噼里啪嚓这帮人都给召起来啊。一下子有了，这一下子，司马越自己有几个弟弟：平昌公司马睦屯邺城，冀州都督。东阴公司马腾屯晋阳，并州都督；高密王司马略屯洛阳，是司隶校尉；郡州的都督王俊啊，豫州、幽州的都督司马晓，兖州刺史苟晞，啊， 寿春的扬州都督刘准、东海王司马越当西营大将，控制其名为右将军，假节前锋都督，唯独只有在荆州都督刘宏自己治理一亩三分地，你们乱吃什么药别来惹我，这标准的吧，对吧？十八路诸侯伐董卓什么样，看看有啥区别吧，毛区别都没有啊，都这样的啊，都是一票里货子。那么敌人是以清君侧的名义杀张方，大家想想看，张方该杀不该杀？该杀，对不对？但是你杀了张方就完了，你杀了张方身边一个带兵的人都没有了，这个东西只能控制在手里的，明知他的他就该杀，但是他你手里唯一一个能带兵打仗的，你把他给杀了，就等于把刀完全交在人手上啊。结果呢，咱们这位司马勇脑袋就这么想的，既然你们果然原来张方不想董卓，司马勇才想董卓，为什么呢？董卓觉得你们关东诸侯为什么起兵啊，因为我废了汉少帝，因此二话不说把汉少帝给毒杀了，这回你们总找不到理由了吧。果然思维都是这么想的啊。这个是被谁杀的呢？被这个姓苗的叫苗波啊，被苗波所杀的啊。想到这个性质于是什么呢？借用张方的名义，他们借用他们和司马勇的这个名义进来，本身下张张方啊。但是呢，派张方率兵十万屯兵在霸上啊，结果张方呢既不去东面去讨伐，又不到西面来，埋下了自己的第一个种子。另外呢，他还想发展另外一个统战工作的，谁呢？司马颖。为什么呢？司马颖虽然被废，但是他在河北还是有些名望，他的部将公师藩等自称将军，起兵于赵魏之地，众至数万，所以呢就打算让司马懿到河北去收拢自己的旧部，打散关东的这些司马诸侯的这个阵营。但是呢肯定是没有这个能力的啊，没有这个能力接下去，而且就把司马懿也送上了一条不归之路啊。司马越这回志得意满，有了上次的败绩啊，这回就自己带的甲士三万屯在萧县，鼓动其他的诸侯自己做后备兵员在那儿使用啊，所以才是活到最后的人啊，一步一步的逼向这个，逼向洛阳，逼向许昌啊，逼向成这个东西啊，自己带到最后啊。我估计这些也是一种怕死，因为在前线上次荡营之败给自己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啊，转了一圈啊。刘乔写信给司马越让他解释阅兵，结果呢又上表，结果这两边都不听他啊，写信写的再好也没有，都不听他的，写信写的再好都没用，都不听他的啊，写了两篇劝诫都不听他的啊，于是继续闹吧啊。而且呢大家知道张方这个人虽然能打，但是以残暴必败啊。那怎么最后解决张方呢啊？他们就这个做了一堆事情啊。等到这里面折腾完了啊，怎么办呢？怎么解决张方呢？这个就是前面那位苗波，他和司马越也认识的，因此呢原先呢这个司马勇刘乔兵败之后，司马勇恐惧欲罢兵与关东和解，但是吧，旁张方不听，因为什么？清君侧是新张方的，所以呢，张方和长安的妇人，一个叫致富的知府的人亲善，啊，以为帐下度，主要是什么呢？他最早的时候发迹是靠致富，但是呢，司马勇参军河间，与为张方所毁，就跟张方九屯霸上，闻山东兵胜，盘桓不进，于是呢，他的亲信致府聚参其谋，于是苗庸等人复说司马勇应该把张方杀掉，山东可不劳而定。其实反过来，把张方杀掉一些，山东就把你可以把你不劳而定。于是呢，司马勇派人招来了致富，跟他说：“张方欲反，人未亲之之，王若问亲，何以以对？”致富吓了一跳，说：“我没听说过张方要造反，为之奈何？”然后再说：“王若问亲，但言尔尔啊。”就是啊，如此如此，我大概知道，不然必不免祸。果然，啊，致富进来之后，司马勇就问他：“张方反，请知之乎？”傅曰：“大概知道一点。”那儿大概知道。然后派亲取之，可乎？又说：“行，那我试着去看。”啊，张方既然是战将， 那应该是很难搞定的吧，但是他太相信智谱啊，太相信于他，于是呢派人送信给他，他拿了把刀就进去，但是鉴于智谱跟张方关系太好，根本没怀疑是，于是二话不说，趁张方在底下看信的时候一刀把他脑袋砍下，于是张方就那么死了。那你觉得张方死了司马又能活吗？你把你最倚重的大将给杀了，不称兵要他，要你命吧。于是一路逃，逃到太白山去，这个野攀去了。太白山是秦岭最高的地方，跑到这去野攀去了。啊，这个秦王军一路肆无忌惮打到了长，一打到了这个地方来，于是呢他就去野攀了，转过回来，啊，这个等到这个逃进了太白山，所刘浑等进来，这个等人进了，齐衡等人进来。所部鲜卑大掠，杀20,000余人，百官奔散入山中，找那个什么树上丢的果子为食。于是刘宏啊，带着皇帝东返洛阳啊，真的是惨呐、啊！前面过去的时候怎么说呢？还至少乘个车，对吧？兜里揣着3000个钱过去的，回来坐牛车东返，马车都不给配，改配牛车。所以底下说禁制曰。古之贵者不乘牛车，没牛车的是没马的时候，比如像汉高祖时期，连四匹一个颜色的马都没有，所以拿牛车出来代替一下。等到马来了，自灵帝以来，天子治世欢以为常乘。天子出奔有什么？有大驾、反驾、辱步，帝自邺城奔洛城，还乘独车；自长安完还洛阳，只乘牛车。哎，真是多惨的啊！杨皇后又被废了吧？废了，然后回去之后又复立啊，于是这是什么第几次废立我都说不清楚了啊！大赦改元，这回叫什么永？发觉叫什么永宁啊、永安啊都没用，干脆改名叫光熙，也没多久啊。西入长安这些人啊，杀掉了梁柳，与史平太守梁迈共迎司马永于南山，就司马永的故党。结果反过来之后呢，弘农太守啊裴仪、秦国内史贾堪、安定太守贾押，贾押这个人知道是谁的后人吗？就是天下独士贾诩的后人。贾诩布局布得好吧，高门全部迎接，只到自己的老家去任职，都在凉州任职，这叫什么？这叫安顿有术，乱世的时候只有这种情况才能生存下来啊，所以叫贾诩生于范墨等等，这个之后啊，他是贾诩的，贾押是贾诩的曾孙，再围困了这个司马永，把司马永整个围在长安城里面，司马永的结局也好不到什么地方去。转过头来回到洛阳，司空司马越为太傅、录尚书事，一听这四个字就知道什么，权臣在握。为什么？尚书台，东汉开始的虽至三公，事归台阁。所以你在东汉，诸位穿越，如果在东汉、在西汉想做权臣，记住一定有两句话：录尚书事，或者像这个领尚书事。说明什么？你是控制尚书台的天下啊！诸位穿越的时候，记住这点啊，这是要活着，或者至少能扬名天下的必备法则啊！你做个什么州镇太守不稀奇的啊，想有点出息的。这是人臣的这个人臣极致，做到这一步，做到这几步的人，比如有霍光，啊，有曹操等等等等啊，诸位就这么做到，啊，范阳王司马晓做司空，在邺城，平阳公司马墨就反正分封一堆的这种上去，啊，反正天下你想太平吧，也没太平，齐弘等入关，啊，司马颖从武关奔向新野，啊，想逃到新野，但是呢，想去投奔谁呢？想陪投奔劝他们解斗的那个刘宏，不是时候。刘宏去世了。刘宏去世之后，啊，他手下的司马叫郭买作乱，打算迎司马颖为主，天下大乱不行。郭叔奉刘宏的儿子叫刘藩讨伐司马斩之，啊，然后呢，司马颖就成了什么？路过街老鼠，无处可去。召南中郎将刘陶收司马颖。司马颖北渡河到朝歌去，收集了自己的一些旧的将士，惨呐、啊，就收了几百人，这人性也不怎么样，打算去投奔自己的旧有的部将公师藩，但是呢被顿丘太守冯嵩抓住了，送到了邺城啊。顿丘啊，范阳王司马晓呢其实对他还不错 啊，觉得好歹是这个先皇帝的子嗣，不忍杀他，就把他幽禁了起来。而公师藩呢，转头向南，从白马南渡黄河，被兖州刺史苟晞杀掉。啊，为此呢，晋封了这个东瀛公司马腾权为东燕王，平阳公司马默为南阳王。然而好日子没多久，转过年来是还没到转过年，十月份的时候，范阳王司马晓去世了。啊，他的长史刘虞啊认为司马颖这个人被叶人所依附，于是呢准备密不杀伤，发谁赏发司马晓的伤，派人为台使趁诏赐死司马颖，不能让他的部将再把他接走，并且连他的两个儿子一起杀掉。司马颖这些官署全部逃亡了，只有卢植他昔日的这个最机要的谋士自死不殆，最后收拢了他的尸体。这是八王第七个退场的最后一个，这一卷里面最后一个退场的人啊，给他说了这么多的东西啊，趁有诏趁夜赐司马颖死。司马颖问自己的监牢的守御者叫田辉说，范阳王亡乎？难道是范阳王死了吗？回答是，田辉只回他两个字，不知。啊，司马颖再问，青年几？你今年多大？啊，这要回答不能说不知了，对吧？我不知道我多大，这不胡扯了吗？说回答，我五十。五十什么呀？五十知天命。啊，说司马颖又问，知天命乎？说田颖说，我就一手监牢的，你让我知天命，我哪知道？啊，不知。啊，司马颖以后，我死以后，天下安乎不安乎？我死以后，这天下就太平了吗？我自放逐于今三年，身体手足不见洗沐，取数斗汤来。这意思啥？我三年了，这衣服古人头发不能随便乱洗的啊。古人的头发乱洗是因为什么？伤风感冒，他没药治的，所以过去头发他这个洗基本就是梳一梳，把虱子梳掉，把那个水稍微沾洗。所以古人除了清代啊留辫子例外啊，顺便提点大家，知道辫子在清朝的前期和后期不一样的，知道吧？前期的叫鼠尾辫，很短的一个，我们现在看到后面留一个那个北洋军的时代，什么之前张勋留一个很长的辫子，那要到很晚清代末期才，早期叫鼠尾辫，前面这个额头这个地方剃得很短，就留一个很小的身子。而过去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是不剃头的，这个头发就是盘起来的，所以他们不能洗头，洗头之后万一天太冷伤风感冒就完蛋了，所以他们头发一般不洗的啊，不管男的还是女的啊，那会儿男生留长头发的很正常啊，当然也有例外的，比如以前讲过的西施，为什么大家想过西施为什么那时候到了定陶没人认作西施这个美女啊？因为吴越楚三地地方的美女资格不一样的啊。如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属于吴地啊，你要你称为美女啊，这个地方雕题要纹身，你头有多长？过肩膀了啊？没过肩膀，这叫断发。然后呢，牙齿白不白？让我看看。没事，牙齿要染黑，用铁水染黑，所以叫雕蹄，啊，断发，这个黑齿，啊，所以你想，这叫美女，明白吧？你想这三样跑到北方去，陪到山东定陶，有人会认这美女吗？肯定认不出来啊，对啊，所以这美女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楚地、越地、吴地的标准和中原地区的标准不一样。当然这是个笑话，其实这个人是否存在是我们当初的这个吴越斗争时期，目前为止还是在争论的啊。以前听我讲《孙子兵法》啊，扯了，别让我回来了，我说今天永远都结束不了啊。楚数斗汤来，不是鸡汤鸭汤啊，这汤的意思是热水啊。不是说我拿来鸭汤来沐浴，要死了越洗越洗不干净的，这取数斗热水来，我死之前了，都浑身上下我要洗干净的，啊！二子好气，听不得这个儿子这个哭泣的声音，先走，啊，不忍，散发，这回头发不盘着了，散下来，就洗干净了嘛，散下来，是吧？在东边卧着，就躺在那儿，命这个田辉用绳子把我勒死，时年才28岁。你看司马懿死的时候肯定不会比他长，28岁作为什么？我们现在可以理解一些他为什么在政治方面一系列的错误，太年轻了。对政治方面来说，28岁是一个非常不成熟的这个岁数，啊！但是也有人说他什么不怎么没看过什么书什么东西的，现在看的样子不像是没看过什么书。只是在政治方面相当的不成熟啊，只有卢植啊，但是因为他死后就太平了吧， 那死后肯定不太平，不单天下不太平，他连那个失守都不太平，因为他有个部将嘛，他的部将前面走了一个，还有一个吉商杀到了东瀛公司马腾，趁为司马颖报仇，就把司马颖的官车又给拎起来了，啊，载于军中。好，打仗之前先拜礼，要死跟拜神一样要死了，估计要放两块冰吧，不然这尸首放在那臭味谁受得了啊？真是，你看，三南北朝时期这种怪事儿来了，此之前向死人拜礼。还有，你听说过打仗之前两边先哭人的吧？有，后来谁？就是我们知道那个八公山上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苻坚。他后来死在谁手里？他之前的部将，就那个羌族人姚长手里。他有一个族侄叫苻登，起兵为苻坚报仇。那怎么显示自己大义名分呢？就是尸体找不着，对吧？立一个神像。啊，打仗之前先冲着苻坚的神像三拜，然后嚎啕大哭啊，军心大振啊，冲上去把姚昌的部队杀了大败。那姚昌怎么来对抗这个阵容呢？我认为苻坚不是我这个君王，不是在我手里，所以我也立一个苻坚的这个神像。两边打仗之前先各自大败，先大哭一场，然后回来拿着兵器来对比。啊，这种怪事乱七八糟的事，南北朝里面发生很多的，真的是大家去读《资治通鉴》里面那种事儿都有。你看，所以这个什么，这个就是开这个先河。等到吉桑兵败了，才把这些棺材最后终于这个入土为安啊！这你看这死人。哎呀，最后还是他的故臣收尸，改葬于洛阳啊！这个终于是这个入土为安了啊！怀帝加以献王之礼啊！晋惠帝啊，一个二级，他48啊，食物中毒，是不是食物中毒啊？鬼才知道的，反正崩于显阳殿啊，食物中毒。然后呢，自以为太，因为他是那个。太帝司马师，他算嫂子嘛，所以没法做太后，没对吧、啊？是我儿子我才做太后，我的嫂子怎么做太后啊？没法立，怎么办？所以本身打算立清河王司马谈，但是呢被劝阻，啊，于是呢陆板，什么叫陆板？正式的那个信件就跟陆布一样，原先信件什么要封在一个里面的，陆板就是完全垄断在外面。其实大家都知道怎么回事，赶快招太傅司马越啊，招太帝入宫。啊，等这个司马炽继皇帝位，大赦，尊皇后，然后呢，这个等立皇梁妃为皇后，咱们这位这个晋惠帝司马衷，终于结束了自己后半生颠沛流离的人生啊！这个洛阳一月游啊，长安这个河北长安几年游啊，饱览了祖国的这个河山啊，屁股上中了几箭啊。啊，摔得连个鞋子都没有啊！当然也能说出这是忠臣的血不脏啊，这种留下的众多在历史上，但是终流不准那句话，这个何不食肉糜，是吧？再怎么说什么，没有那句话更出名啊！遵循旧制，晋怀帝于东堂听政，啊，每与宴会呢，则与诸官论政务，考经籍，啊，黄门侍郎傅劝叹曰：“今日复见武帝之事矣。”你觉得现在还是晋武帝的时代吗？啊，12月日时啊，召人征河间王司马颙为司徒，司马颙旧称南阳王司马默，拜他的将领梁臣，邀之于新安车上。什么叫扼杀之？斗气这边拉他，直接头颈一拉，再见，叫扼杀之。啊，连白绫都审了，啊，连他的三个儿子一起杀掉，八王7个退场，只剩一个东海王司马越，他也没多久了，而且死后连棺材也没入土，被石勒，全军围攻，西晋的最后一支有生力量，重达20万人的西晋中央军，当然不只是中央军，连同东反的百官成员眷属全部被抓。啊，又抓住了王爷，就骂一句：“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推高墙杀的，一把火把司马越的棺材也烧掉。不过这个就不在今天的这个范围之内了。啊，晋惠帝上吊，转过头来，改元永嘉。永嘉元年的2月，天下太平了，没太平。王弼寇清徐二州，自称征东二将军，攻杀了2000担的高官。结果什么呢？这等于把司马越的老家给闹出事了。于是呢，司马越以公车令 东莱居县为本郡太守，以讨王弼，结果被王弼击杀，根本就没有叛乱当中。公师安既死，吉桑逃入院中，更结众劫掠县郡，自称大将军，声言为成都王报仇啊，引来了另外一位南北朝的名将石勒，非常有志之名的后赵的建立者啊，从来不认为自己能够攻逼三皇五帝啊，说得很清楚，我如果活在汉高祖时代啊，绝对没有和他那个争夺天下的念头，愿为他部下的韩信彭越；如果活在光武帝的时期，我和他驰骋天下，不知谁胜谁负，但绝不能像那曹孟德和司马懿夺人欺人欺小。曹孟德说，我什么时候欺，对，我对人欺感兴趣，但我对欺小没兴趣啊。反正后面那群骂的是坑经典，为司马懿把他骂了一顿，天下更加乱动，烧了邺城的宫殿，把邺城的宫殿全烧了啊。所以注解里面说，袁绍占据邺城始迎攻势，魏武帝有赠而广之，大家熟悉的那个什么三台啊、铜雀台啊，都是那时候，就现在一把火烧个精光，邺城从此废落啊。河北的名城杀市民万余人，大掠而去，然后祭祀从延京城延京渡南，南击兖州。太傅司马越大惧，派苟晞和将军王赞去讨之。南面陈平啊，觉得中央已经乱了，自己想趁乱趁利啊，所以说他财无远略，一旦具有江东之后呢，行政无章，不为英俊所服，而且呢，他的子弟凶暴，所在为患，所以呢，周琦二定江南和顾荣等人啊，就决定密报征东大将军刘准，遣兵临江，即为内应。啊，刘准派扬州刺史刘基、宁远将军横燕等出于溧阳。啊，刘炳派他的弟弟刘畅与将军钱广刺乌江以拒之。到这个地名，他应该有一个不祥之兆吧？谁在乌江全军覆没了？啊，这个于是就完蛋了啊！于是大败亏输啊，命他的弟弟另外一个叫刘宏为溧阳太守啊，戍牛渚。牛渚什么地方呢？孙策平定江都是从这儿渡的江啊。牛渚北边应该就是采石矶那一段位置啊。钱广家在长城，是周琦的乡人，于是呢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啊。周琦就派人命人就收服了钱广。钱广派他的部署何康、钱相、寿木与送白氏于现场啊，然后呢一刀就把这个陈炳的弟弟刘陈长给杀了啊！趁州下已杀陈炳，有乱动者诛三族，吹角为内应啊！然后勒兵在朱雀桥，陈炳的兵呢在陈兵水南，然后呢这个顾荣、陈周琦等又说甘卓呢二话不说就屯奔了东吴自己人。陈炳自己率数万人与甘卓大战，还没取胜，咱们这位顾荣你看以白羽换驰之啊，有没有点 cosplay 诸葛丞相的感觉？羽扇一挥，号弩灰飞烟灭，陈炳众溃散，单骑逃到江城，被义兵所斩。陈炳的母亲和妻子皆俘虏，于是这是周琦二定江南啊，整个江南陈炳叛变迅速就被断定下来。紧接着没多久啊，就进入我们懂的，这是中国历史上为期300年最黑暗，也是东晋奇门最低的时期啊，史称魏晋南北朝冷期啊。开始的日子好记，公元280年，对吧？结束的日子也好记，589年啊。前一次啊，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旗黯然收；后一次，南渡诸将名义上的统帅是中国历史上第三位穿越客。大家懂的，日后的隋炀帝，此时的晋王杨广啊，那就是另一个故事。隋朝91总管啊，50万大军顺流而下啊，收复了南城啊。这个叫什么？中华秋海棠叶，中国不行，串台了啊！中华终于又恢复了这个统一，那就进入到我们叫秦汉叫第一帝国，就马上就进步到这个隋唐第二帝国，所谓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所谓的巅峰，这是过去的历史书说的，现在不是这么回事，但是这是很久很久之后的事情啊。永嘉并没有带来一个和平的岁月啊。308年
0: 啊，311年鲜卑攻占洛阳，开始向长安进军。到晋明帝建兴元年313年，整治西晋的最后一支兵力基本上崩溃啊。直到316年建兴4年，匈奴汉国啊攻占了长安，俘获了西晋的明帝，西晋在公元316年正式灭亡。随后建立了我们就是十六国和东晋相对峙，这是这又后面又有啊，真的是这应该是中国历史上最灿烂夺目和人员出现最多的篇章。同一年里面的发生的事再多再多，到现在为止没有一部电视剧敢拍得出来，拍不出来，已经不再具备人力和物力再拍一部媲美《三国演义》的这个电视剧了，以后估计只有 AI 才能演得了啊。而这是什么，这过去还不能叫五胡乱华，还得叫少数民族南下，是这样吗？我们再看看《晋书·识货志》里怎么写。这是什么？这也是中原人口第一次大规模的南迁，也奠定了南方经济的正式的大规模的发展，也是我们客家人南迁的几次当中之一啊，也是几次当中之一。但是呢，对一个普通人而言是什么局面呢？就是历史书里短暂的几段书写，也让你感觉绝不是一种歌舞升平，对吧？大饥饿又接一饥馑，怎么会转成饥馑？军阀混战，无心种田，才会造成饥荒才能这种状态啊！又为寇贼所杀，流尸满河，白骨蔽野，这是谁的责任？是整个西晋政治集团的责任。这个种子是从司马懿的高平陵之变埋下啊，所以唐代的诗人张籍就写了这么首《永嘉行》：黄头鲜卑入洛阳，胡儿持戟声名堂，晋家父子坐降虏，公卿奔走如牛羊，子破金幡暗香处，家家鸡犬惊上屋，妇人出门随乱兵，夫死眼前不敢哭，敢哭一刀脑袋砍掉，跟你的亡夫一起去吧。这就是残酷的现实。九州诸侯自故土，无人领兵来护主，北人庇护多在南，南人至今能及。下一场帝都的大规模的浩劫，大概就是侯景之乱时建康城的场景。但是这就是另外一个故事啊。我们除了《三卷别传》啊，我们这个庞大的系列，从黄巾之乱到八王之乱，到今天讲到第21期，啊，终于从去年开始到今年讲到第21期，啊，有的有一份上下卷，终于简单的跟大家汇报到这儿。我们接下去的3个月做别传，因为东吴的2卷啊，东吴这个鼠辈，我们必须要做2卷来讲一讲他前后的一点事儿，还有下一卷我们讲。这个从这个曹操的这个政治史，一个有趣的就是，咱们俩关系还可以是吧？万一我嘎嘣了，在底下寂寞空虚了，你乐不乐意死以后啊，到底下来陪我讲点话，啊？这就是属于曹操的，这就是曹操，因为在庙里面那个为什么追思那么多人进去，不就是他在里面，我在底下寂寞空虚了，所以你下来陪我说点话。那么谁陪他说话？他有那么多的功臣名将，对吧？有些人在他的庙里面，有些人不在他的庙里面。那这些进他们的庙里面的人，啊，谁先进谁后进，还是有点讲究的。那些没进他的庙里面的人，也是有点讲究的。我们下一期呢，做一个类似于杂谈类的节目，来做一个简单的回顾。啊，这是我们10月份，到时候大家再关注上图的公众号，会有报名链接。啊，今天的故事给大家讲到这儿，谢谢大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巴楚县阿拉贡乡第8中学8年级7班的乃菲塞·克伊木。今天我要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是艾德加·斯诺的作品《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书写的是记者艾德加·斯诺深入革命根据地，见证了红军不畏艰险、浴血奋战的故事，还原了25000里长征的艰辛与伟大。它承载着革命信仰，镌刻着民族脊梁， 更书写了永不磨灭的红色记忆。
3: 书中最让我感动的一段是，千万青年永不磨灭的热情，永不放弃的希望，和令人惊叹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就像一团火焰，照亮着这一路的长征。这段文字铿锵有力，振奋人心，短短几句话写出了青年的热血、信仰的坚定、向上的力量。这本书给我最大的感触是，红星照亮民族的希望，是祖国的未来。读红色经典，让我们铭记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穿红色巾帼，做强国少年。
1: 好，我们准点开始了啊。这个从这个月开始，七八九十四个月，我们要重讲一本书转成的一千页 PPT， 大概将近一千页 PPT 啊。这本书的名字叫这个《武神与将军》啊，就是指德国总参谋部的叫谋反史。什么谋反史呢？这张 PPT 就清楚了啊。刺杀希特勒，刺杀希特勒最后一次有记载的针对他的刺杀，后面我记不清楚了，是1944年7月20号，所以我们史称720事件。那当然根据我一贯的原则唠叨，那么肯定是不可能只讲1944年这一天的。因此呢，这个鉴于这个我们中国军史军迷界的一本这个创刊啊，战争史研究，那当然他已经停刊了好多年了，就是啊，作者现在在微博，对于微博这个来赚钱啊，他觉得这个比他写书出钱快得多。他出过战争史研究，后来出过一版合集，就是那个时候每年都是判的这个什么合集啊、核定本啊、什么东西，这出了之后，出了最后出了一本，后来和这个他的那个所谓他的文摘合集单独出了一本，就叫《武神与将军》啊。今天就是根据这本书开始改编的，当然不可能只有这本书，里面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内容啊。这是德国总参谋部的旧址啊，现在好像是被炸掉了，反正我记不清楚了。总参谋部的人员呢，有一个大家熟悉的刻板印象，就是始终戴着这个单片的眼镜啊。这个德国的军服我们都知道是非常好看的，但仅限于德国人看啊。这个中国的这个军迷们尽量不要买这个衣服穿，会被以为是保安啊。因为你这个地方的跟人家，你再怎么练和人家还是有差距的啊。所以他始终是戴着单片的眼镜，边上始终是笔挺的镶的红边的马裤啊，目光始终显得有点莫测高深。我统认为可能是面瘫的关系啊，和始终让你感觉有一种莫测高深的这么一种感觉啊。这是这个魏玛共和军之父啊，希克特。他曾经后来有一段时间担任过蒋中正的军事顾问，在1927到1937年间的相当长的时间里，是有这个相当多的德国军人，包括他的担任过德国参谋总长的法尔肯海因也到中国来，包括我们1937年淞沪会战以及一系列的对日作战的参谋工作，其实都有这些德国军官团的影子。于是就流传了一个非常不靠谱的传说，是中国吸纳了很多反希特勒的实力。这个要拔高自己也用不着用这种方法来拔高自己啊。战争是人类历史当中的一个绝大部分时间里面存在的这么一个事情啊。但是呢，就是当年前几年的时候，曾经在一个读书会里面这个反驳过某一个，我也不知道他从什么地方得出来的这个结论。他认为拿破仑如果放到中国的战争史里面，仅仅是一个具备中等才智的将帅。那我就问他一句，我说你知道什么叫总参谋部吧？你知道什么叫总后勤部吧？这两个概念都是在拿破仑战争时代形成的。拿破仑的参谋长瓦格拉姆亲王贝尔迪埃，以后如果我们有机会重新捋一遍拿破仑战争史上，当时就是有一句非常经典的话啊，就是说他作为一个总司令是不合格的，因为他多谋寡决，你让他迅速做决断他不具备这个能力，但是他具备一个参谋长的一个非常所需要的一切的素质。结果他在 最重要的滑铁卢会战之前背叛了他的主人，结果拿破仑在滑铁卢战斗当中让整个参谋部基本上是一塌糊涂的。为什么？

手里。所以如果是贝尔 DI 在所谓的人类群星闪耀时里面的那什么人生当中重要的那一秒，就从来没有发生过。当然你也不能看人类群星闪耀时来了解滑铁卢会战，因为茨威格的文字是很优美的，然而根据我对滑铁卢会战的描写，他在人类群星闪耀时对于滑铁卢那个什么犹豫的一秒钟的描写，除了时间地点和人物之外全都是错的啊。这基本和伟大的温斯顿·丘吉尔博士爵士有一拼啊，他获得的是诺贝尔文学奖啊，文学奖啊。但是再扯回来，就算是瓦格拉姆亲王贝尔迪埃在滑铁卢战役当中出任拿破仑的参谋长，即使他打赢了滑铁卢会战，也不一定能够改变拿破仑个人的命运。这个就扯得远了，我们收回来。但是贝尔迪埃是一个人，我们都知道，如果你要把总参谋部这个作为一个制度制定下来，那就不只要一个人，那就等于需要一系列的人，然后制定出一个什么法则和条规，让所有的人去执行这个东西。那么创建总参谋部的人究竟是谁呢？就是这两位，沙恩霍斯特和格纳森诺，他们是普鲁士人，他们一手锻造了名扬天下的普鲁士总参谋部系统，也是现在所有的军队的总参谋系统的先驱者。他们制定了一套的这个策略，因为拿破仑在1806年的耶拿和奥尔斯特会战当中完全打垮了普鲁士军队，那普鲁士人出于国恨家仇的这个原因，就要吸取经验教训，怎么去这个打垮拿破仑。于是他们就这个后来就筹备了。其实拿破仑，德国的历史学家认为拿破仑真正的失败是在哪儿呢？是1813年的莱比锡会战啊。如果我估计以后也不太可能有人出钱的，大概以后完全 AI 大概情况也差不多，因为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上一部拍滑铁卢的那个票房是惨败的，连家都不认识的那样的一种情况。大家如果有机会去，可以去下一部不是前两年上演的那个拿破仑电影啊，是那个1970年苏联导演拍的那个滑铁卢会战，他是那个战争与和平的那个导演来拍的。那时候原来因为那时候你知道没有 PS 技术的，他们就一个人演一个人的。他们为什么会拍一部滑铁卢呢？因为他们拍战争与和平军服多没烧掉啊，前苏联不惜一切代价拍了一个系列剧7小时，据说未删节版高达7小时，叫战争与和平，就是1812年前后战争的。正是当时波罗基诺会战是真的是30万人参战，于是他们就找了一个方面军参战，有30万人，然后用木头搭了个莫斯科城，一把火烧掉了。然后这个电影后来到西方哪看过这个啊，哗一下子一下票房就上去，于是他们多的军服这个反正存也存的是吧，于是就又在乌克兰原野上拍了一部滑铁卢会战啊。演那个威灵顿公爵的是那个音乐之声的男主演，说我有时候我先看了音乐之声再看了滑铁卢会产生一种错觉感，这个主角在说话的时候会不会随身掏出一部吉他什么弹两句然后再唱啊，整个扯远了。当然这个作为在战争当中参与的人，自然这个战争的命运是不可揣测的。沙恩霍斯特在1813年的这个包勤会战当中受伤，脚趾受伤，但是你懂的，那个时候是没有抗生素的，所以呢后来他就这样，就是即使作为一个军队当中的重要骨干成员，后来也是因为伤势恶化这个死去了。而格纳森诺呢，在滑铁卢会战之前就担任威灵顿公爵的援军布吕希尔的参谋长啊。布吕希尔是一定要去增援威灵顿的，但是布吕希尔在前一天的临沂和斯必森会战当中指挥部队冲锋，从马上摔了下来，受了擦伤啊。当然这要扯到另一个真实的笑话，那受了擦伤当时也没有抗生素怎么办呢？于是让这位72岁的元帅先饮下烈酒，酒精有消毒作用的，然后他的伤口呢就用大黄擦拭了一下，大黄是有一定杀菌作用，但你看大黄是有味儿的。于是这位竞技的元帅，72岁的，我们凑合叫竞技的元帅，就带着一股浓郁的大黄臭味赶到了滑铁卢战场。当然你懂得那个时候的绅士礼仪什么，这个见面要拥抱的，但是威灵顿公爵最后没有拥抱这个普鲁自己的援军的统帅，我觉得可能是嫌弃他身上那个味儿太重啊，一股臭味实在太重。但是我更多的认为呢，可能是因为他们之间语言不通，因为布吕希尔只会德语，威灵顿公爵只会英语，他们可能不想说法语，所以就没有互相去沟通这个事情啊。因为法语当时是欧洲宫廷的这个上流宫廷的通行语言啊，
这个啊，当然这。

格纳森诺呢其实是不想增援，所以那部电影里面有一句话，威灵顿公爵在最后几乎已经穷途末路的时候说一句话，如果老布吕歇尔今天晚上不赶到，他们就会把我身上每一块骨头都打断啊。所以望了天空，你懂的，主角一般电影镜头里面主角都是有这种特写，什么望了天空若有深思，其实我认为是面瘫的这种状态。那说一句 Give me night or give me blue heart， 要么给我晚上，因为夜晚可能法军就停止进攻了，要么让威顿布吕歇尔在晚上赶回来。当然这我们这以后讲到滑铁卢会战的时候再讲，滑铁卢会战这种题材不太适合过年的时候讲，是吧？这个显得有点伤人品啊。啊，那么格纳森诺呢，他后来和另外一个著名的人物，我们东方的兵圣是谁？孙子，对吧？西方的兵圣写战争论的叫克劳塞维茨啊。克劳塞维茨当时在滑铁卢的时候是任普鲁士第三军的参谋长，他和布吕歇尔呢后来在他和那个格纳森诺后来在1830年的西里西亚的一场瘟疫当中一起那个因病去世。所以克劳塞维茨写的战争论很多人抱怨看不懂，正常的，因为他1830年去世的时候战争论就写了个初稿，就还没有就最终稿还没润定，最我们现在看到的战争论是他的夫人后来帮忙润色的，就他夫人不是军人，那写的东西你看不懂是很正常的事儿。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我们初期引认了战争论其实有十卷，我们初期翻译的只有前面三卷，后面七卷是什么？后面七卷是具体战例，他这个理论结合实际，之前发生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事情。后面七卷呢，有相当长的时间里面，很多人认为战争论只有前面三卷，再加上德文呢，又不像英语那样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翻译对象，所以长期就造成了我们对这张图片这张 PPT 没有的那个这个克劳塞维茨的很多的刻板印象，其实也是不对的啊。那么山霍茨特很早就提出来，鉴于未来的战争将是规模巨大的民族战争，所以呢，总参谋部军官不应该是困守斗室的科学家或者头脑简单的武夫，他们应当具备健全的知识结构，并洞悉时代的精神，成为一类政治军人。因此要求他们严格训练，严谨节制，视野开阔，既不盲目服从，也不好出风头啊，不容易的啊。无论情况多么危急，总参谋部军官也不能放弃理智判断形势的态度，因为普鲁士军队是先于德意志民族国家建立的，德意志民族国家要到1870年才建立，所以对德国而言是先有军队然后才有国家，只有军队保持健康的状态，国家的前途才有保证啊！你想这是离我们现在要将近200年前提出的这么一个理论啊，当然担任过普鲁士军队参谋长的人有很多，比如在滑铁卢会战当中负责把布吕歇尔来源的消息在暴雨的深夜从威灵顿那里赶到布吕歇尔那里的穆林男爵啊，电影里面也有他的镜头，他后来就担任过普鲁士的总参谋长。当然最重要的总参谋长是这个啊，赫尔姆特·卡尔·贝恩哈特·冯·毛奇啊，因为后来有很多毛奇，所以我们一般叫他叫老毛奇，所以总参谋长毛奇实在比总司令啊的国王本人还更为重要。我们知道德意志的首相，那普鲁士首相俾斯麦是铁雨血，而铁雨血当中的铁就是他啊，就是他，他指挥着普鲁士国家开始向德意志民族国家开始卖佛，于是打了一系列的战争，针对丹麦的啊，施乐苏伊格夺取了北施乐苏伊格、赫尔施泰因，当然一战之后又还去了。然后针对奥匈帝国啊，不是针对奥地利，针对奥匈帝国啊。然后呢，最重要的一场战争是1870年的普法战争。毛奇的名言：战略是一种随机应变的系统，它不仅限于知识，而是知识对实际生活当中的应用。它是一种具有创造性的观念，随着不断改变的环境而发展，它是在最困难条件压迫之下的行动艺术。你把这句话用在当朝太祖爷的四渡赤水里面，这句话是最好的真言词，可惜那个四渡拍得跟鬼一样。所以那么普鲁士国家怎么变成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其中最后的一次战役啊，就是

1870年针对所谓的欧洲最强陆军的法兰西第二帝国陆军，普鲁士在一个月之内就取得了胜利，打垮了号称天下第一的这个法国陆军，同时呢让这个近代的日本我们知道近代的日本陆海军是干湿分离的，海军以英国为师陆军呢本身是以法国为师的，然后他们去法国考察的时候法国已经被打垮了，于是赶快就以德国为师，鉴于一战英国和德国对抗，所以日本陆海军之间也颇有点这个英德对抗的这样一种感觉记住他们以德为师，他们不是以纳粹为师在二战当中很有意思的，就纳粹日本陆军非常崇拜纳粹，但是纳粹觉得日本陆军都是一群乡巴子，都是一群土老帽，没什么，一点都看不起他们，但是纳粹很喜欢德国海军，觉得那个德国海军，很喜欢日本海军，因为德国大家懂的，德国海军的船就那么几条，横竖就那么几条，但是呢，但是日本海军看不起纳粹，觉得纳粹都是群暴发户反正互相看不顺眼日本陆海军那点梗儿已经被玩了那么多年了，反正也不稀奇的这个事情，当然。后来指挥过八国联军侵华的那个瓦德西，他也是曾经担任过德国参谋总长，另外，在1904到1913年间担任德国参谋总长的是这位史蒂芬伯爵，据说他制定过一个著名的史蒂芬计划。我们都知道，一战是三国协约对三国同盟准确来说是两国同盟，意大利那个该死的一战的时候背叛了同盟国，投到协约国那里去了。那么德国地处东欧。同时要面对西面的法国和东面的俄国的威胁，英国我们先抛开不在外，英国全部首先英国的袖珍陆军在开战的第一年能帮上多少忙不好说，第二你要把那支袖珍陆军要渡过英吉利海峡，这个需要时间，那么德国究竟是如果与法国和俄国之间爆发冲突，所以德国其实在这个所谓的德意志第二帝国在威廉第一皇帝的时候，据说威廉第一皇帝他的这个他后来是传给他的孙子嘛，叫威廉第二，其实他的儿子叫腓特烈第三，在位只有99天，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患有喉癌，喉癌呢就是说当时有两种治疗方案，一种治疗方案呢就是说全喉切除，那可能但是呢就是说保留一部分的这个声带功能，就是皇帝说话呢就可能比较沙哑一点比如我得了声带小结这种那个时候的那种声音，怎么我觉得皇上说话带有点沙哑感可能也有点好处，比如有一种那种醇厚感某种醇厚，所以我以后万一喉咙不怎么好发出醇厚感大家要理解一下当然我们说个笑话一点的事，那么还有一种方法是什么，就是保守治疗，结果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就把他老婆要求就保守治疗，于是保守治疗之后没有想到喉癌癌细胞会扩散的呀，结果他在位99天就嘎嘣脆了就据说据说威廉第一的遗嘱是当时因为德国和俄国的关系没有特别差，所以德国的说这个反复叮嘱这个首相的为联俄是最重要的，就一定要和俄国联合，因为法国是不可能跟你联合的，1870年这个双方之间这个你死我活这一几代人的仇是解不开来的解不开来的，所以法国人不跟我们联合呢，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安抚好俄国人。结果威廉第二上台，他的绰号叫德意志孔雀那真的是，我这个想给他起个绰号，应该叫什么？叫德国隋炀帝，反正基本属于这种，把周围的人都得罪了他不单单得罪了俄国人，还把英国人也推到那边去了。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史蒂芬计划。因为史蒂芬计划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它有一个很文艺的词，叫用右翼末梢横扫海峡。那右翼目标必须要经过一个从1830年就被公认的中立国比利时，一战德国是入侵比利时荷兰他没有入侵，二战他才是全面入侵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为什么保留荷兰呢？因为要靠荷兰进口食品德国人在一战吃的非常差的你们想吃的德国香肠在德国一战1914年就没有了，为什么呢？因为那个他们喂猪的是土豆，需要人去种土豆的，结果大家都去打仗了，没人种土豆了，那猪也就不留下来，于是把猪就全杀了。所以一战德国人吃的叫豌豆香肠，记住，主要词是豌豆，不是香肠，这个是没有肉的，没有肉的它只有豌豆，它只有豌豆，没有香肠，所以它那个香肠是做什么？做豌豆汤的。你说你打的在。

那个一战的那个剑壕里面泡了一天什么冰雨，然后你上来说你连个肉都没有，你给我吃一杯豌豆香糖，那就跟夏天不让你吃冷饮的感觉，估计也差不了什么地方去啊。这个所以这个日子就难过了。那么要通过比利时，后来英国对德国的宣战借口就是你践踏了1830年的这个中立条约，从而宣布对德宣战。然后呢，这个就是迫使，就是在俄国没有完全动员之前，他为什么要入侵比利时？采取分道合击，分路会于巴黎城下，啊，每一天都有重要的事情的，每天要挺进多少距离，都是完全数字化的，真的是数字化部队啊，要达到这个目的，在4周之内一定要迫使法国投降，然后利用德国境内铁路的优势，把部队回调回东，在东面打垮俄国人，啊，计划要执行的非常的精密。啊，非常极为精确的计划，啊，然后呢，伟大的诺贝尔文学奖作者就要开始出来说话了。他在他的一战回忆录里面跳出来说，如史蒂芬没有活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他在1913年去世了。继任他的，我后面会讲到的，是老毛奇的侄子，我们叫他叫小毛奇，啊，因为把所有的主力如果全部投入西线，德国的那个东普鲁士就没有人手了。而东普鲁士的庄园地主容克地主是不答应的，于是怎么办呢？于是老毛奇、小毛奇把8个集团军缩减成了7个集团军，命一那个集团军回到方面防守东普鲁士。但是光那个集团军守备力量还是不够的，如果要完成这次大迂回，啊，需要右翼做那么长度，要知道那时候还没有机械化的这样一种情况的道路，于是这个计划。就是而且呢，就像钟表一样的准时，如果有哪一个位置不能迂回到位，整个计划可能就完全失败。于是文斯顿·丘吉尔说，据说史蒂芬死之前还在喃喃自语，一定要迂回右翼，这将会决定德意志帝国的命运啊。于是诺贝尔文学奖的作者开始出来说话了，如果史蒂芬活到1914年并出现在小毛奇的办公桌前，他会对小毛奇说什么？如果你不能坚持迂回右翼，我们将要输掉这场战争，那么回到另输的计划岂不更好？就老毛奇当年是什么计划，小毛奇和史蒂芬的计划是西守西攻东守，老毛奇的计划是西守东攻，利用法国人一定会进行反击，因为法国人一定要夺回他的这个在那个普法战争当中被夺去的这个阿尔萨斯和洛林啊，什么最后一刻，最后一刻那个东西好像也不怎么正牌，因为他们那帮人本来就是学德语系，你说最后一刻用法语，这个好像也不怎么靠谱。反正民族主义者需要就可以了。然后他们说一定，法国人一定发动进攻，那么我们只要构筑好这个坚实的防御阵线，让法国人在你的防御阵线之前撞得头破血流，然后迫使那个在人。帮助奥地利，帮助你的盟友奥匈帝国在东线对波兰进行切割，然后取胜，同时避免比利时也许还有英国加入你的敌人的行列，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土耳其加入你的盟友的行列。当我们挫败完法国的攻势之后，我们再打垮俄国人，于是再回过来执行针对法国的新计划，怎么样？思路清醒啊，论证严密啊，说法准确，完全符合一个这个半瓶之处晃荡的人的水平啊，因此他获得的是诺贝尔文学奖，文学奖，文学奖。实际的情况是什么？这个计划很有可能是甩锅甩出来的，他没有进入德军一战当中真正想迂回怎么做，为什么？就算去掉后来普利特维斯的第八集团军，他留在东普鲁士，德军需要右翼进行大旋转回迂的兵力至少需要82个师，就是要满足这次所谓的大迂回包抄，但整个德国一战爆发只有54个师，82减54，然后你告诉我这个缺口会怎么补。所以这个计划从一开始可能就不是德国人完全制定出来的，
他的后来被抛出来，就是在1919年，这个后来从内部为了化解总参谋部对一战或犯有决定性罪行的那个东西抛出来，为了转移中大家的视线，把这个矛盾转移到什么地方去呢？为什么我们不能投入82个师？为什么我们只有54个师在投入作战？因为我们一战的军备做得非常不顽固，都是那些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在背后捅了我们在前线作战部队的一刀，这个叫背后一刀。我们后面会反复的提及这个背后一刀理论，它甚至对后来这帮人刺杀希特勒都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影响。啊，无论如何，这四大运会最后以失败而告终。啊，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叫这个一战的一系列的这个作品，啊，叫有一部书叫《八月炮火》，他获得了普利策奖，啊，这里面非常经典的一部作品，这就写一战之前爆发前一周的这个事情，啊，最后，啊，什么法国人最后坐的出租车，真的是坐的出租车，这个不是故事，是真的前线运兵缺乏车辆，他们就把所有的能向马恩河运兵的车辆全留，其中某一个师就坐的出租车开赴了这个前线，最后迫使德国人大幅度的后退到占据法国北部，于是一战就变成了什么呢？在西线就变成了堑壕战，啊，堑壕战是什么情况呢？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反正夏天你去青岛吃海鲜的时候，去一个青岛的一战博物馆，那个博物馆它的博物馆后面有一个那个整体的这个反映这个要塞堡垒的，就在这个山里面，啊，如果到这个地方去的话，诸位现在这些衣服应该都是不够的。我个人建议你们带上一件长袖的，或者至少像我带件背心，因为里面的那个温度大概只有15到20度，它整个山体里面都非常阴冷，就是别说你进了这个山里面，你这个你边上那个就是山的入口的话，你在这个位置我告诉你都能吹感冒了。所以到这种地方去，第一千万不要赤脚，什么穿凉鞋都将来冻出病来都不要来找我啊，你们最好是长衫长裤啊，至少保证能脱鞋的。它整个山里面，包括里面的这个整个的整体的工事，它有一个完整的图里，就是它不是这个铁丝网，不是你们看到的一道铁丝网，是一系列的铁丝网，不是你拿什么我们看什么抗战片里面拿个什么老虎钳就能搅得开的，它是一层的一层层卷的倒刺的铁丝网。如果你们想看哪部影片比较反映的，去看那个1917。或者看斯皮尔伯格的那个战马，他都有反射，否则他们为什么在西线发明坦克了？坦克最早的就叫铁丝网破坏器，就是负责破坏铁丝网的啊。然后呢，还有炸的法国北部炸的像月球表面一样的这个各种炮弹坑，都已经炸得跟陨石坑一样了。现在能理解法国人为什么在一战结束之后搞马奇诺防线了吧？就是之前吃的苦啊。当然，总参谋部的这次策划的啊。这个行动，整个的行动周期最后在马恩河会战当中被这个打回了原形，双方进入了僵持战的局面，然后呢可爱的小毛奇就这样被解职了啊。短暂的时间呢换上了这位后来担任过这个蒋中正军事顾问的法尔肯海因啊，提出将法国的血流尽。怎么像法国的血流尽呢？就进攻一个法国人的防御虚弱，但是法国人一定会拼死夺回来的圣地，这个圣地叫法尔登。于是他们在1916年进行了一系列作战，就是然后在法尔登双方进行了大规模的杀戮。于是德皇威廉第二虽然脑子有点不正常，他也没有弱智到什么程度，然后一看这个不单单是让法国人把血给流尽，好像我们德国人的血也流得差不多了。因此法尔肯海因后来因为这个法尔登战役连续的是法尔登和索姆河，啊，索姆河第一天英军阵亡6万人，啊，他们就是在野地里进行冲锋，对面的德国的马克沁机枪就无声的进行杀戮，一天阵亡6万人啊，伤不算，阵亡6万人，啊，以至于一战后来对整个一战的对德国对不管是对哪个国家的贵族阶层都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英国贵族学校的女生毕业之前，老师直接就这么点名说的：诸位毕业之后，可能以后会找不到你们心仪的丈夫，因为他们不是死了就是残了。而且在一战结束之后，是没有当时还没有发明那个词儿叫 PTSD 的 ，PTSD 到越战的时候才开始。你可像那些人的，就是所谓这种战争的后遗症，它会影响几代人的一个状态啊。那么，法尔凯因的继任者呢？是这严格来说应该是这二位人，保罗·冯·辛登堡以及沃德里希·鲁登道夫。
啊，过去的一个说法里面，这两个人是唱双簧的，为什么呢？他其实在一战结束之前就已经退休了，结果呢，前面不说吗？普利特维茨的德国第八集团军在东线，要面对紧急动员起来的俄国的两个集团军的进攻，俄国第一和第二集团军的进攻，于是普利特维茨惊慌失措，甚至说整个东普鲁士我通通不要了，我要撤回到奥德河沿岸去。于是呢，于是他就被小毛奇给免职了，于是就换上了已经退休的啊保罗冯辛登堡和后来担任就是其实是副总参谋长的就是第一军区总监瓦德里希·鲁登道夫，这就是操纵德国军事一战军事命运之两大巨头啊。他们跑过来一看，情况没有想的那么糟，最关键是什么？在他们没有到来之前，普利特维茨的参谋长马克思·霍夫曼已经制定好了如何分头打击俄国第一和第二集团军的这个命运。因为这两个集团军的司令官从日俄战争开始就一直吵架啊，彼此之间互相不支援，有点这个有军有难我军不动如山的这样一种感觉。就马克思霍夫曼已经做好这个计划了，两位爷过来一看，哎，这就完整的拿回来，于是打了著名的坦能堡会战。后来辛登堡的墓就埋在坦能堡，1945年苏联红军打到这儿，紧急把那个棺材挖出来往西进行转移。那么你懂的，那实际这种荣誉就归了这二位爷了。那对马克思霍夫曼是很不爽的，于是马克思霍夫曼就流传了一个著名的谣言，他指着一张行军场所，这里是战争开始前陆军元帅睡觉的地方，这里是战争进行过程当中陆军元帅睡觉的地方，这里是战争结束之后陆军元帅睡觉的地方。总而言之，陆军元帅保罗冯辛登堡在这场战役当中最大的作用就是睡觉睡觉睡觉啊，这个你懂的，这个是什么？夺人这个钱财如杀人父母，你这个直接把人家功劳给夺了，那不给你制造出点谣言出来，怎么对得起你啊？后来，保罗辛登堡，他因为他岁数实在大，他后来死的时候86岁，后来活得非常长。那你想，老年人精力肯定是不旺盛的，需要这么一个精明强干的人作为他的助手，所以就像双簧一样。他发出的命令，由于他的威望，就能够完整的被执行下去啊。当然，马克思霍夫曼后来也跟他们合作愉快。后来，实际上马克思霍夫曼是东线德军的实际上的指挥总裁啊，包括和这个伟大的弗拉西米尔·伊里奇同志在丧权辱国的布雷斯特合约上签字的，就是这位马克思霍夫曼。只不过他死的比较早，他死于1928年。当然也没有留下什么回忆录，所以我们也就不知道什么多。所以诸位最好都待我好点，不然我把你们的表现都写进回忆录里面去啊！你们这帮人太坏了，我也把你们都写进回忆录里面去啊！所以老兵回忆录这个东西，你始终只能听一半啊，这不能全部相信的啊！我们有段时间非常迷信老兵回忆录，犯了很多很有意思的事。那么战争在1915年在东线打得多，1916年回到西线，1917年大家知道这伟大的十月革命爆发了，沙皇俄国退出了你的，或者说这个后来的不管是资产阶级的俄国还是这个苏联的前身，因为当时苏联要到1920几年才建立嘛。那么德军在东线完全被解放出来，在完全被解放出来之前，西线还是僵持战。但是1917年发生另外一件对同盟国不利的事情，美国参战了，但是美国的军队工业动员大概还需要一年的时间，因为美国当时工业据说连机枪都没有造出多少挺，还没有完全动员开来。如果美国加入协约国，军队和装备就会几何等速度往上增长，但是他们要跟二战一样，他们要横渡大西洋到欧洲来参战，完全投入战场影响战局，大概还需要一年左右的时间。这个时候就有一个窗口，因为一战没有无条件投降，其实是他们可以想办法来谈一谈的啊，包括德国在西线，当时有个说法，就是德国在西线让出自己的这个占领地，包括就算把阿尔萨斯和洛林还过去，但是他能在俄国的东线获得巨大的补偿啊。但是呢，人贪心不足，瓦德里希·鲁登道夫决定发动在美军大举登陆之前再发动一场战争，迫使协约国在西线都能接受一个对德国有利的和平，于是发动了1918年的叫短处冲锋，代号皇帝会战。那你想一想，这种阵地大家如果去看了那种阵地就知道，对于进攻者来说那就是灾难级别的
而且德国人还没什么坦克，德国一战当中自己产的17B 坦克一共只有20辆，而且那个坦克据说跑不知道多少公里基本就趴窝，那机械故障多得不得了的这样一个事情，

一战当中德国人大量使用都是缴获英国人的坦克，英国人坦克过来趴窝了，反正拿过来就回来用的，结果这个这次大规模的突袭以惨败而告终，大量消耗了德国的精锐兵员，当时消了多少不知道，反正东线马克思霍夫曼在签订了布勒斯特合约之后，将500,000大军和1000门大炮能够投入了投入西线，结果陷在西线的泥沼当中而不可自拔。于是这个他们怎么突破这个西线的密沼呢？组建了精锐的叫风暴突击队啊，没有装甲什么办呢？人命来填啊！这些风暴突击队是当时精锐的作战兵员啊，他们手里的各种各样的装备是那种经过这个，这是他们一战当中的这个短的当时集中投入就是这个 MP48 冲锋枪啊，冲锋枪因为稍微解释一下，他们的主要作战的这个步枪弹在一战和二战的过程当中呢，射程差不多可以达到1000到2000米的这个距离。冲锋枪是短促极距离攻击火力，它发射是手枪弹，有效射程就大约是50米。当时基本上没有自动步枪这个概念，就是你这个步枪这个弹栓基本上就打完5发或者8发的这个弹仓，你要重新换的，火力的这个延续度是不够。如果作为地面突击而言，火力是不足的，所以就要装备冲锋枪。但是冲锋枪呢，最关键射程只有50米，所以擅长什么作战呢？在战壕里面近距离冲锋啊，近距离作战。而这种机枪呢，这个重的简直吓死人，能100公斤的啊。为什么？机枪长期发射有一个枪管冷却问题，怎么解决枪管冷却问题呢？一战的时候就俩方法，一个方法装一个水套筒，就装一个循环水啊，这个循环水大概就重20几公斤，没有水怎么办？就是没有水，尿也要把它尿出来，不然你机枪打了通膨之后，枪管要爆的嘛。所以靠这个循环水来能够，如果你有充分的循环水，像什么马克沁啊，像美这个什么刘易斯机枪啊，维克斯机枪能够打10,000发子弹，也可以不换枪管的这样子。但是玩太重了。还有一个方法更重，就是枪上面装一堆散热环，这个叫气冷式。这个散热环呢是黄铜做的。作为自己定的黄铜，就是二战的时候日本人就有那个92式重机枪，重50公斤。是你看这个，如果拍得好的战争片，他们92式重机枪，那个我告诉你，施瓦辛格来都扛不动的，那个就是3个人扛的，他是3炮腿，三个人举着一个重机枪这么来咚咚的啊，100斤重的一个机枪，你看看得有多重啊！这个火炮就跟你别想了，火炮更重，所以呢，一战当中呢。就后来德国人的风暴突击队呢，就用这个简装版的马克沁机枪，但是也很重，能操纵这个地方的人呢，其实不是特别多，啊，他们的近战就靠这个东西，这个叫冲锋枪，因为它前面的这个散热这个孔啊，像花瓣一样。一战结束之后呢，曾经有一段时间，他们对中国禁用军火，主要是防止日本人把他那个军火来，就是作为。在华的就利益代言人这个时候，后来发觉这个进了英国人的，进了日本人，进了法国人，进了美国人的，德国人说跟我没什么关系啊，女士跟我没什么关系，我就把军火噼里啪啦都递了过来了，步枪没过来多少，这玩意儿过来一堆，但是后来发觉呢，他这个弹骨你看的别扭吧，这个有点很歪的这么个弹骨别扭，所以后来呢把这个弹骨的设计改了一下，我们红军飞夺泸定桥。爬铁索的前22个人人手一挺这个东西啊，给他起了一个标准的非常好听的名字，花机关枪，就它不是机关枪，因为机关枪打的是步枪弹，它打的是冲锋弹，前面过去的就是人手，当时就是不单单是红军，各地军阀当中都会组织一支精兵，像那个什么五代十国的什么魏博牙军一样的精兵，就基本就装备这个东西，在近距离用自动火器和手雷，就一旦有什么像唐朝的那个陌刀队一样混战的时候，中路突然之间杀出一支精锐，人手一挺花机关，波弹如雨一样从正面冲过去，但是远距离没有的玩意儿，这五十米之外这个子弹就掉地上了，没有什么这个杀伤力的。但是你想，你不管是装备这个的，你还是装备减重机枪的，都是人呐，人在钢铁面前是什么？会撞得血肉模糊的，而且你这些基本上跟人均兰博没什么区别了，这波人打完是不具备替代性的，就绝大部分人是没有他们这么强的组织能力和对武器各种系统的这个操纵能力以及战斗意志的，
那你怎么玩得过人家这是钢铁的这个东西？那美军的钢铁到什么程度？我们待会儿会讲。总结一下，到1918年德国所谓的中战，1918年10月11日中战之前，总参谋部的阶段，你可以把它视其为这个奠基阶段，就是山霍斯特和格纳森诺；鼎盛阶段，老毛奇和史蒂芬；以及最终阶段，其实最终阶段这个鲁登道夫的这个德性已经有点不惜一切代价的总体战的，有点军事社会主义的这个样子，先军政治，你大致可以多往这个方面去理解。所以对他们来说，但是无论是什么，这几辈人总参谋部也有一个传统，就是不参与最终决策，总参谋部只能告诉你这场战争能不能够打赢，它的几率有多大，最终下不下决定不是总参谋部来下，是什么？总司令要下的东西。参谋部和总司令他们做的职责是不一样啊，所以总参谋部要学的东西很多，但是最后决定权不在他们手里。所以叫军事的政治信条就是次序，主动性和创造精神必须首先服膺于政治领袖，这也是后面他们为什么能被希特勒玩弄于股掌之中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啊。战争到了1919年，基本上如果打到1919年会变成什么样子啊？但是因为德国人一直说1918年你说我为什么会输了，对吧？我在西线还占领了广沃的土地，在南线意大利人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在南线对付意大利人有一个人获得了德国当时的最高勋章蓝色马克思勋章，这个人叫埃文隆美尔。结果二战当中他在北非带的是一个意大利人军队，于是他当然这个勋章你懂的嘛，就出去不带着什么对着记自己呢，于是他一直在他的领口这儿记了那枚蓝色马克思。一个不怎么拎得清的意大利人问他，元帅你这个勋章是怎么获得的啊？隆美尔可能就告诉他，这是把你们打得那么惨，所以我才能获得的。于是你看这个事儿啊，在南线意大利人啊，当然意大利人的笑话，那个可能最后笑话变成了真实的事。因为德国人当中流传，意大利人如果胆敢对我们宣战，我们用10个师来搞定他；意大利人如果和我们保持一种敌对状态，我们需要20个师来警戒他；如果意大利人是我们的盟友，我们需要50个师来保卫他。这个事后来变成了真的事。我查了一下，1945年，这德国最后投降是一直推到意大利北部，负责保卫意大利人的正好是50个师，一个不多，一个不少啊。这个怎么说呢？啊，然后在东线，广沃布勒斯特合约把广沃的乌克兰通通划给了德国，啊，当然你懂的，后来列宁就没承认过，啊，伟大的弗拉西米尔·伊里奇同志说话不算话，那也是天下出名的，啊，比如他要把东方在沙皇俄国割掉中国的所有领土还给中国，他还了吗？好像到现在都没有还，啊，他们会遇到什么？他们会遇到法国庞大的装甲军团，啊，这都是法国人，一战当中法国人的。他们出自一个著名的厂家施耐德，啊，不单装大炮，还装坦克。嗯，然后呢，这个不是法国的，这个是美国出了一款3吨的，它叫坦克嘛，反正不知道怎么样，反正这个是一个3吨的战车，它出自一个著名的汽车品牌福特，啊，一天能造不多，造100辆，啊，3吨的你说派什么用处？3吨的最起码一点，2个人一挺机枪，你可以把它视之为机枪运载车，如果打到1919年，那就是漫山遍野一样的这个像机枪运载车，估计德国人都要崩溃的，因为机枪这玩意儿本身你就不太好的，你现在给机枪带了一个活动载体，那不就等于成了什么？成了移动进攻攻势，你拿什么东西去玩它呢？啊，这个，然后呢，你还能遭到各种各样法国的坦克改的自行火炮，这个火炮的口径也不大，194毫米，嗯。你要知道，当时陆军的主战火炮师一级别的那个火炮口径是105毫米。中国如果要健身，我个人觉得，如果你有条件的话，也不要去健身房，你想办法去淘两颗这个里面装满沙子的旧炮弹，比如说152毫米的，每颗也不重，42公斤，你就当杠铃举一举，一样能推到这个健身的效果。当然被砸死你不要怪我啊。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啊，这是从这个法国的这个圣沙蒙坦克上，这个它的，但是这种坦克，粗细的坦克有很多很玩的地方。你看底盘那么短，
这已经不是头重脚轻了，这一次两头都突出来，所以过战壕的时候经常会脑袋进去，头陷尾巴陷进去，尾巴陷进去，头里面放出来，后来发觉呢，算了，全部拆完就成了顶上的一种火炮载具啊，这种还有这种近乎无敌的X2C 超重型坦克啊，悬侧装甲当时厚达大概30毫米以上，可以免疫德国人所有几乎所有的反坦克枪。德国人当时对反坦克也做了一系列准备工作的，他把他的那个步枪子弹专门发几发含那个铅的含那个含钨的那种尖头弹啊，因为当时最早的坦克出来，他的那个装甲大概只有6到10毫米厚，步枪你打得准你打开，那么后来发觉不对的，这个步枪打不穿了，于是他们就换上了那种苏联在二战当中用的很多那种大口径反坦克枪，那个绰号叫肩膀粉碎器，打上几发你肩膀基本上就红肿。但是后来发觉不对，得用火炮，但是呢当时流行那种77毫米这种野炮呢，其实打坦克这种移动目标的效果不是特别好。自从出了这个X2C 之后，基本上德军的小口径的火炮都打不成他的装甲，除了他自己停下来之外，你是没有办法让他停下来的啊。结果X2C 还没参战，德国人就投降了。这玩意儿呢后来一直用到了二战啊，法国人给他出了一个宣传话啊，这个无敌的像陆地，因为坦克另外有个名字叫陆地巡洋舰啊，当然这个就是一战的陆地巡洋舰。二战的陆地巡洋舰是什么呀？别着急，等到第三卷第四卷我可以给大家看的，但是你懂的，这个已经到二战了，二战什么东西决定因素了？空中力量。结果这个坦克呢，因为坦克有一个叫行动性，叫什么，叫战术机动性和战略机动性。战术机动性就是我到这个战场上，因为大家懂的，就跟汽车一样，它是有行动寿命的，你开多少公里以后我要什么要上油，要换什么零件什么东西的。最早出来的坦克的这种机动寿命非常差的，那怎么运他们呢？就是他们拆开来之后，或者说整车用铁道来进行运输，包括现在也是呀。你没听说过什么在东北打仗才怎么从西南一个坦克团什么跑1000多公里跑那儿去，然后我跟你说先到那儿第一件事先查机械故障去，一般都是什么有专门运坦克的那种平板车或者通过铁路来进行运输，结果他就在铁路运输的板车上被德国的一群斯图卡轰炸机看上了，于是过来乒铃乓啷砸了一串炸弹，于是就 game over 了啊。这就是一战当中啊还没有发挥作用，如果战争打到1919年，法国人德国人面前就是这种钢铁怪物，你没有办法打穿的钢铁怪物，于是他们就 over 了啊。当然这个一战的这个真正的叫大英帝国军马就是这个马克思啊，马克一是最早参战的，马克二和马克三是训练用坦克，这个是过顶履带的马克思啊。当然诸位如果穿越到你要想找什么人机工程学你就别指望了，这里面连隔音都没有的啊，基本上喊叫基本靠吼啊，基本都是打手势这种人。为什么？你想在这种封闭的环境里面啊，你就可以想象，你就有点类似于这个老式的这种汽油机散发的这种烟雾臭味，还有这么多人，他这辆坦克里面能待很多人的，每个门炮都有炮手，有装填手来伺候的。这个人机工程学你就别有指望了，出来基本上。啊，不到我们医院看一看都对不起他啊！这个就是他们的军马啊，马克思啊，过顶履带，他这个叫就整个坦克过顶履带什么好处？过壕沟很方便，他的过顶履带过壕沟能力，现在的什么？你说我们的99A 都比不过他，就是这是他最厉害的地方。他主要是用于破坏就渡过战壕的这一些策略啊。然后呢，这个不是一战，这是1945年的这个。博物馆岛上据说有两辆马克五被拉出来和红军对轰，这两辆据说是德国人在1918年在格鲁吉亚缴获的一战的坦克，你放到二战来打，那基本上可见这个已经什么，这基本打到最后一口气了啊！这是真实照片，不是摆拍的啊，已经被轰散了。一战坦克没到二战能不被轰散？这可能是第三帝国战斗到最后的坦克部队吧，没有之一了啊！在博物馆岛上，在他的那个总理府门口啊，最后鏖战的德意志装甲部队啊，美国人的啊，这个美国人最好贯彻的拿来主义，这个三吨的，这个是法国的那个雷诺，然后呢，这个是英制的马克八啊，
美国二战一战基本上没有什么自由发挥的东西的，那是什么？因为紧急动员嘛，一年之内你要整个工业出来，那当然是要拿成熟产品了。怎么拿成熟产品？就是国外已经用过的，咱们拿过来拿最好啊。然后这个一天能生产100辆，这漫山遍野的这个福特也能把德国人给淹没了。但是呢，问题是什么呢？广大民众不知道的，广大民众只知道我们在前线作战，突然之间怎么就投降了呢？那一定是什么？是不是前线将士们不努力，就是后方有人搞破坏？什么人呢？你们这些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在背后插了我们前线作战将士背后一刀，所以这个叫背后一刀。所以宣传学厉害吧？啊，现在理解了吧？宣传的阵地你不占领，就要被别人占领。这句话是非常准确的。啊，回到1918年的这个11月，11月8号，德国国内已经非常混乱啊。这德意志孔雀啊，要求尽快恢复国内正常秩序，要求留内国内的人平定11月3号在基尔兴起的水兵和市民暴动。水兵和市民为什么暴动？因为当时他们已经组建好了，是让德国人光荣的覆灭。就是我那么多的军舰，前两圈我讲过，我无畏之海，就德军在一战当中是世界第二大强的海上舰队。这支舰队在1916年之后，基本在港内就没有出去打过仗，留在港内。覆灭是为了干脆开出去和英国人进行决死搏斗。那问题是，水兵说我为什么要为你殉葬呢？我们的搏斗能为帝国带来什么吗？再加上什么呢？再加上一战的德国在前面讲过的吃得非常差，所以呢，在问题是士兵吃得非常差的时候，这帮军官还得颇有些啊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感觉。那最后水兵就不乐意，就发起了我的基尔旗。然而第一军区长，当时鲁登道夫已经辞职了，第一军区长格罗纳中将说，最精良的部队需要留在前线，为德国争取一个宽松的停战条件，而后备部队早已被社会民主党人渗透，不能也不愿意为皇帝打一场必然失败的内战。简而言之，军队不愿意和陛下一起干。德意志首相马克西米利安冯巴登同样持这个观点，同时他拒绝承诺无条件保全皇帝。威廉第二于是采取了一个36计最后一句，走，带着他的儿子第二天蹭蹭蹭就跑到前线去了。去找谁去？找他的老部下保罗冯辛登堡。在哪儿呢？这帮人度假挺会度假的，就在这个地方 SPA， 现在 F1 的重要举办地，巴登森林地区啊，那真的是度假胜地啊。他们就带你看这个真的什么朱门酒肉，前线那个剑壕，那种什么战壕病，那种战壕里面积水啊，这个冬天冰冷刺骨，夏季炎热难熬，他们带着这个地方四季如春的地方，真的一战之后不被枪毙，真的谢天谢地的事，就是跑过来避难。但是你跑过来避难呢，巴登亲王前一天晚上犯了个错误，什么错误呢？安眠药吃多了，没到致死量，到深睡量，醒过来之后发觉皇帝没了，他也不知道怎么想的，擅自向新闻宣布德意志皇帝普鲁士国王和王储退位。人家明显没退位，人家只是出去想搬救兵去了。于是柏林就进入了一个无政府状态。1918年的11月9号下午，菲利普谢德曼在社会民主党的领袖这个宣布帝制已被废除，伟大的德意志共和国万岁。你叫万岁，我也叫万岁啊！斯巴达同盟领导人卡尔·里普克内西在柏林王宫的这个阳台上，柏林王宫后来被炸掉了。据说后来因为他在东柏林，所以这个地方最后他们就保留了这么一个阳台，因为是共产党人干的啊，在宣布成立德意志自由社会主义共和国，那不乱套了吗？啊，辛登堡还在想呢，你来避难了怎么办呢？他一度希望威廉第二只是以德国皇帝的名义退位，但是他还是普鲁士国王啊，就保留这个时候。但是呢，有人告格罗纳告诉他，那就意味着普鲁士之外其他各邦的部队，什么黑森啊，什么巴伐利亚，什么图登堡啊，这些部队就可以完全自决，你是普鲁士独立，我们也都可以独立，内战依旧不可避免。最后他们达成了最后的协调条件，皇帝和皇太子前往荷兰避难。所以他们二战就一直避难在荷兰，只不过因为他们名声太臭，希特勒也没打算复辟这个霍根索伦王朝，所以也没把他们接回来。而辛登堡呢，则留下来与新成立的共和政府打交道，协助他们商谈停战事宜。停战啊，
不是无条件投降啊。辛登堡后来非常的自我怀疑当中，为什么？因为在他的印象里，他是一个什么君主主义者，他不相信任何共和派的啊，这是好事也是坏事。后来他当总统的时候就可以做到不偏不倚，是因为什么党派他都不相信，他只相信皇帝啊。在他心目当中，皇帝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家与军队、人民乃是密不可分的概念，祖国的军队是不能对祖国的人民开枪的。1918年11月9号意味着一个新纪元的开始，自神圣罗马帝国以来，皇帝就一直是军队的象征和盾牌，军队只是皇帝的手足与长剑。在德国的历史上，军队第一次必须依靠自己去寻求新的支柱，在共和国这一全新的体制当中找寻自己的位置，而所有的前景都尚未可知。他个人回忆道，我本人被置于无望的境地，这一刻在我一生当中都萦绕在脑海里。当然辛登堡岁数大了，他不可能像葛培尔那样留下7000页日记，所以这个回忆应该还是比较真实的。同时最后那句话很关键，这种在重大历史转折时刻的无力感，今后20余年中都会如同幽灵一般絮绕在整个总参谋部军官团的头上。政治是吧，政治最好只有一个化石人，都是化石人太麻烦了。而当时在柏林或者在德国有这么多都是化石人，社会民主党、天主教中央党、柏林工丁代表苏维埃，你听这名字就知道肯定是左翼的，左翼斯巴达联盟，还有在斯巴的总参谋部有位管政的、管军的，另出多头，这肯定要闹事儿出来嘛。那政治除了是一个化石之外，还需要什么？政治是一个协调的艺术，怎么把这个事儿协调好啊？当时的总参谋部的两个人，一个叫威廉海耶，左边这个，右边那位库特冯施莱希尔，后面我们还会提到他的名字，是总参谋部内政处的领导人。他们认为，军官们讨厌革命，对标榜共和的临时政府毫无兴趣。他们真正想要的是皇帝和秩序，啊，皇帝没在那，秩序要在。而临时政府呢，虽然不是一个善类，但总算还有结束混乱的指望，是一个可以争取的合作对象。如果军队自身的存在能够不受政治风波的影响，那么和临时政府结成权益的同盟也未尝不可。但是，反正都可以谈嘛，谈什么？大家提各自的要求的东西在哪里？而这一边，德意志首相。临时政府人民代表委员会政府委员啊，弗里德里希埃伯特，他现在需要什么？他需要总参谋部帮他一起协商停战事宜，复原前线部队。至于那个什么斯巴达联盟要求取消辛登堡的指挥权等基点要求，埃伯特认为这将爆发前线部队和人民军队之间的大规模冲突。那么大家都可以谈，既然什么政治上是什么有共同需求才会结成同盟，还有什么彼此的力量差不多才会结成同盟，力量差得远了就要被人家吞掉了啊！我以前在讲刘皇叔的跟孙刘联盟，彼此都有需要的东西，东吴有水军啊，刘备也有自己身经百战的陆战部队，刘备如果只剩下千百人，那就不需要过去江东谈了，直接江东我吞了把江夏军拿下岂不更好？所以彼此之间力量都差不多的情况下才能结成同盟。所以十一月十，因为这个事还得快，为什么？晚了打起来了。11月10日晚，只要军队承诺保护政府，平稳地完成前线部队撤回国内和逐步复原的任务，那么政府达到了什么呢？就不会轻易变革军队的内部结构。啊，所以，艾伯特趁辛登堡为全国人民最尊敬的人啊，冒得满天飞啊，承诺军官团的领导人不会作为战犯交给协议国来进行审判。于是，11月11日。终战啊，每年的11月11日不是淘宝购物节啊，是那个加拿大和英国的那个阵亡军事，他们那天的首相这里都要带朵罂粟花的啊。好，那么这个结合为后来解决1月革命，我们知道那个伟大的苏维埃是10月革命，他们当然这个是一个开头，于是德国就叫什么叫11月革命啊，这个就是前面提到里伯克内西和卢森堡啊，包括后来解决退役军人发生的叫卡普政变啊，就是他们之间互相结合达到的效果。这个事儿呢就埋了个头，
卡普政变的参与者之一的自由军团埃尔哈特的旅长埃尔曼埃尔哈特，卡普战争失败之后，在慕尼黑组建了一个叫做秘密组织执政团。你听这名字很有点罗马的味道，但是他们干的都是反罗马的事情啊！第一个月就招收了3000名成员，政治纲领反犹、反共、反社会民主党，废除反民族的魏玛宪法。那么请问他不反什么？好像没有。在一个月之没多久就制造了339起的政治谋杀，这种什么就是恐怖袭击，就恐于是肯定要被人家重点打击，不得不转为地下，相当部分的人转入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什么纳粹。那本讲座凡是使用过类似于那种记号，仅仅是显示那个记号，不显示对这个东西有任何的知识啊，事先说明啊，免责声明先要说一步啊，啊，诸位拍 PPT 的时候也千万少把反向万字拍进去啊，啊，郑重公告啊，这个正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对吧？啊，于是呢，魏玛共和国就这么建立了啊，共和国最重要的是什么？宪法。于是他们就建立了这样一部空前绝后的包罗万象一切的魏玛宪法，他的制定者之一赫赫有名，就是马克思韦伯。啊，国内有一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应该翻译过一本《马克思韦伯传》，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读一读啊，非常厚，读不下去是很正常啊，争取几年之内把它读完。这部宪法里面包括了美国宪法的权利法案、法国宪法当中的人权宣言，甚至还采纳了苏俄宪法当中关于社会主义和人民尊重的信条。啊，自由派知识分子们欣慰认为不会有比此更好的宪法，啊，因为这个宪法里面规定，国家权力当中最重要的部分属于国民代表，就是议会，但因为共和国对结社立党相当纵容，啊，纵容到什么程度？估计我们里面这帮人，我们也可以成立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党啊，所以，那么这么纵容，就可能会出现一个反对共和国的政党夺取社议会多数席位的情况。当时纳粹连个毛都不能算，后来纳粹就是这么夺权，所以当时他们主要担心的是独立的社会民主党，进而破坏宪法，颠覆共和国。但是呢，如果一开始我就规定党禁，则有可能会损害一小撮人民和其代表性政党的参政权，破坏民主的根本原则。所以有时候绝对的民主制也是有坏的，绝对的民主制就可能会造成一人一票选上去一个希特勒的情况。今天就要讲这个事儿。所以呢，他们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就制定了一个双头政治，国会在公众委托之下在平时行使人民主权，但是呢，由全民公权选择出来的总统拥有一个紧急专政权，这是根据宪法第48条有规定的啊，不是说无法可依的，就给他这么一个紧急参政权，可以在最必要的时候否决国会的决议，甚至下令解散议国会，动用军队维持国家秩序。这就是理论上来说是一个防范制，但万一哪天议会选出来的和总统都不靠谱呢？很不幸，他之后就发生了。这个东西制定出来，你要知道 flag 不能乱立的啊，军事上有名的什么南宫不克的要塞啊，啊，永不沉默的军舰啊，什么四个水兵，包括泰坦尼克，四个水兵舱进水都不会沉默，结果他五个水兵舱进水，啊，一开始出来，这位卡尔施密德，他的翻译著作在国内也有出版，他是一位政治哲学家，和魏玛政治家以及后来的纳粹分子都有一些联系，他就这么提出来，大法虽然条目众多，包罗无遗，你不说什么都有吗？但是不是出自于政治的所谓的妥协的智慧，只不过是党派众多相互轻轨和妥协的结果。而包罗万象的宪法，与其说是证明了这个新国家的伟大，还不如说是暴露了这个共和国的体制是先天孱弱，一旦极端分子们组合执政，与广大人民的呼声结合起来，总统又不作为，共和国就会立刻被宣告死刑。果然一语成谶。那么当然那会儿还轮不着呢，那会儿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凡尔赛合约对德国的这个从军事方面的打击影响非常大，我上一期讲华盛顿海军协定的时候就已经讲到过啊，反正只能留10万人，
陆军留100,000人，海军留15,000人，等等等等，有大量的这个东西的。同时呢，什么阿尔萨斯和洛林也还回去了，北十勒苏伊格十二斯泰因还给了丹麦，然后东边呢要给波兰一个出海口，但则变成自由市，把东普鲁士和德国本土隔开了，等等等等等等，诸如此类的事情。那么怎么保留德国陆军的精华呢？就轮到这位巨人出场了，啊，名字很长，约翰内斯·弗里德里希·利奥波德·冯·塞克特。通称汉斯冯塞克特，是德国陆军将领，他没当过元帅，

德军的名将，浩匈帝国王储的军事顾问，土耳其苏丹的总参谋长，你让他们当过总司令吧，一次都没当过。还有一个什么好处呢？你看三个位置，马可森是在东线作战的，他一直在东线作战，就他对西线的那个堑壕战没有那种执着，反而在东线比较广阔的原野上，思域来说，就是他对坦克这种东西啊，其实不反，有反对，但是没有反对那么彻底啊，就是没有人怀疑他的个人能力和独到的洞察力，但是他不是凯撒或者拿破仑，他说不出是吧？头子已经掷下了，我们将要渡过卢比孔河这种话的，他是什么？他是贝尔迪安使的人参谋长，温文尔雅，很少激动，也没有政治强人那种独特的个人魅力和感召力，他是一位擅长模仿的巨人，但不是创造大师啊。这个时候需要那种什么？需要那种守城型的人把所有的东西完整的继承下来，所以不能叫总参谋部了，在国防部底下设置一个部队局，那陆军局和统帅部长官。部队局呢，就是原来的总参谋，下来四个处，第一个处叫国土防卫处啊，禁军处啊，分管作战；第二个处叫组织处；第四个处叫训练处，分管组织和训练都很明白；第三个处相当于外国处，什么境外武官，负责敌想、假想的敌军事情报和搜集与分析，保留旧总参谋部的战事研究和测绘部门，但是改了两个很华丽的名称：国家档案馆、国家测绘局啊。我觉得后来基本叫什么？帝国中央档案馆啊，帝国中央测绘局。我什么什么东西加上什么帝国中央四个字，总有一种浓郁的那个什么味道出来，帝国中央保安总局啊之类的东西吧。然后呢，这些驻外武官现在可能也不需要那么多使馆了，所以呢，他们将以记者和民间观察家的身份继续待在国外。原来的第一参谋长，就是副参谋长啊，德勒纳转任交通部长，确保主要铁路线在战时首先为军队所用。这些总参谋部重要的人员里面有几点，他们缺少天分啊，因为他们都是应用型人才，工作负责，但是呢漠视政治。对他们来说，忠诚只适用于军队，国家根本无足挂齿。而且他们得出的概念是什么？在当时他们认为，鉴于群众在重大问题上总是模棱两可、首鼠两端，所以建立一支庞大的民众部队显然是不可取的。德国需要且只应该拥有一支小型的精锐的专业化部队，同时部队都已经减少了，就不要玩了，对吧？在西部拒绝进行扩张路线，引发国际干涉的想法，集中力量对付来自东方的威胁，当时还不是苏联，是波兰啊。另鉴于捷克，记住这个时候他叫捷克斯洛伐克，二战结束之后叫捷克和斯洛伐克，现在叫捷克斯洛伐克啊，中间有顿号。所以呢，捷克这个地方深入到西里西亚、萨克森和东巴伐利亚，是他们面前的堡垒，所以呢柏林政府应该竭力和巴格方向保持友好关系，这是他们的战略要点。同时呢，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波兰的敌人除了德国还有一个什么？就是苏联。同时呢，苏联又是整个西方的敌人啊。同时呢，敌彼此之间还能互相利用，你既然不让我发展这个东西那个东西，那怎么办呢？反正苏联人说我也要发展，大家一起发展。所以奥托哈塞在1923年的2月就和苏联红军的高层达成了合作协议啊。很多的德国的这个工程师啊，比他们的部队更早的到了莫斯科啊，不知道在莫斯科寒冷的冬夜里是不是也会被冻得瑟瑟发抖，诸如此类的感觉。于是他们德国人帮助苏联进行重工业建设和中高级军官的训练，同时呢在苏联建立化学武器工厂。但是在二战当中呢，这个德国人其实是没用过化学武器的，不是因为这可能是也是个 PTSD， 因为元首在一战当中曾经在西线遭遇过化学武器攻击，短暂的双目失明，可能他对这个东西心里还是，这不是因为恶魔有人性，可能他自己心里存在一点 PTSD 这个东西啊，所以我不认为这个是他们是，当然不认为是他们的人性还有最后一些东西，我认为他们是不具备人性之外的。而苏联呢，负责为德国输送炮兵弹药，你这个武器装备这个东西你懂的，你这个要打仗的那零的去生产肯定来不及的，之前是需要储备的啊。同时呢，允许德国运用苏联的基地训练飞行员和坦克驾驶员，但这个东西是有限的，你不能人数扩张到一定程度，所以呢

它的军事价值比较有限，但是呢，我和莫斯科结成了同盟，那就会对波兰和西方世界是个警告，就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彼此之间有一个这个互相是吧？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牵制的这个原因。那么接下来怎么办？赔钱，要赔多少呢？也不多，2260亿金马克。后来发觉你卖了我也赔不了那么多，于是下调成1320亿。啊，这怎么办呢？那问题是巴伐利亚人出来说，你们普鲁士人惹的锅，我们巴伐利亚人为什么要帮忙还钱？而且你懂的，要还钱的肯定南德要还的更多，因为他们有钱。北德土地贫瘠，只能种土豆，南德是可以喝啤酒，对吧？巴伐利亚啤酒节，喝啤酒喝吃香肠的，我们凭什么要跟你们这边穷巴子一起还钱？而且我们还的还是特别多，于是他们不爽啊，不爽怎么办呢？那个头上打个 X 的那个人就是古斯塔夫冯卡尔，巴伐利亚人民党的 BPB 领袖，提出了一个这个我们不跟你们德国人玩了，我们要求和多瑙河的一些国家建立多瑙河联邦啊，不跟你们德国人玩了啊！于是呢，你懂的，这一下子巴伐利亚就成了军国主义者、极端民主主义者、反犹分子和政治阴谋家的一文创。你既然这么想了，那一堆人就过来了，啊！同时呢，他们认为柏林已被赤化，啊，为什么呢？之前没多久，这个法西斯第一个成功的既不在德国，也不在日本，在伟大的意大利，啊，墨索里尼在1922年就组织过对罗马进军，是第一个篡位成功的法西斯主义者。同时呢，这个德国的安卡拉是什么呢？土耳其的这个统治者凯莫尔啊。同时，因为近代土耳其的首都，现在土耳其的首都在安卡拉，过去在哪？在伊斯坦布尔，对吧？帝国的边境的那样一个地方啊。我们的蒋总统提出来过什么？我们的委员长提出来什么？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不是他发明的，是谁？就是凯莫尔。啊，同时凯莫尔留下了非常珍贵的遗言，就是死之前他跟他的继任者说，如果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尽量不要让土耳其参战，如果参战，尽量跟着苏联人，因为他们总能赢，尽量跟着英国人，他们总能赢啊。这是凯莫尔啊。所以当时我们中国叫东亚病夫，凯莫尔执政前的土耳其叫西亚病夫病症的。所以这个我们的这个委员长就觉得，能用于西方的东西能一样能用于我们东方，就是这么来的啊。最关键是什么呢？赔钱赔不出啊，1300多亿啊，你这哪那么容易赔得出来？同时，这个赔钱最经典的是什么？德国人最经典理论是，赔钱对吧？可以的，你得先给钱，你不给钱，我怎么促进生产，对吧？我不生产了，怎么有钱还你？要赔钱给你的，先借钱给我啊！法国人说，我凭什么啊？凭什么？你不借钱对吧？你不借钱，我不给钱。1922年11月11日，你想，这才4年，德国人晃了10万亿金马克。然后说没钱了，没钱怎么办？要求延期。啊，法国人不同意，为什么？他们在一战被打得最惨，所以赔款里面有52%交给法国人的。法国人说，你不给钱是吧？不给钱我就开到你最重要的工业区，让你的工业生产物资给我还钱。于是法国人和该死的比利时人记得波罗的台词吗？我们比利时人也能留一笔漂亮的小胡子，不单单是法国人也能留。于是开进了鲁尔区，鲁尔危机爆发，这事儿就成了两败俱伤。德国人肯定不会开工，对不对？德国方面，你这个是违背这个停战条约的，于是把巴黎和布鲁塞尔的公使都召回来，同时赔款不付了，停止向法国和比利时提供煤和焦炭。你们冬天要取暖对吧？煤和焦炭不给你们，让你们冻死去啊！鲁尔区之内所有的政府、企业、通讯、交通功能全部停止运作，企业停运，所有的损失政府来赔，就是我不干了。那占领军呢，用刺刀强制恢复生产，再不行怎么办呢？从法国境内、从比利时境内运来工人，但是呢，会发觉生产的成本远远大于产品本身价值，两败俱伤。德国的经济呢，鲁尔是他最重要的工业区，鲁尔不开工，德国的经济进一步破产，失业人数进一步增加，这事儿就没得玩了。同时呢，这就成了什么？这一切的一切，就是咱们这位啤酒馆暴动的主角登场的舞台。元首的形象啊，这张算是比较正常的。他不怎么正常的，你网上搜一下，1943之后，据说每天要吃40种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药丸，啊，那真的是药丸啊。大家有兴趣还可以看另外一本书，叫《纳粹嗑药史》，
啊，陆大鹏老师翻译的，就他们怎么系统性的服用兴奋剂的，是吧？

这个本事后来好像应该是留给了东德吧，当然西德好像也没什么好东西啊，于是就发生了啤酒馆暴动这个事情啊。希克德好像看了点机会，这个民族主义者抬头是什么来头呢？于是希克德决定和这位教师啊接触一下，一看他就是个疯狗吧，是不是？政治变革当然不可避免，但我绝不和这样一个靠不住的革命家、流浪汉、疯子混在一起。当然你看不起我，我还看不起你呢。纳粹的报纸《人民观察家报》立马刊登，将军将要建立一个反革命的独裁政权，并且他老婆还是个犹太人啊，你看不起我。于是鉴于这一系列的几乎失控的状态，1923年8月13号，这日正好起，古斯塔夫·斯特莱斯曼，这个回头望向我们的这个人，组阁建立了右派和中央派的政治联盟，将人民党、社会民主党和重要的右翼政党拉进这个举国一致的内阁，对内稳定政治局面，恢复经济，对外要跟法国和解，这个事儿不可能一直闹下去，尽快我们要把这个赔款怎么事儿给说清楚。而这位斯特莱斯曼和希克德他在反对凡尔赛合约上意见一致，我觉得当时就没有几个是赞成凡尔赛合约的吧，但是希克德不同意斯特莱斯曼的纲领之余，主要是反对他继续向协约国支付赔款。于是呢，斯特莱斯曼的著名的私人顾问，后来是反希特勒密谋分子的文官政权的带头人卡尔·弗里德里希·戈德，他就出台了一个炮制的一个所谓的国家改造方案。这个国家要改造成什么样子呢？组建民族内阁啊，由国防军的最高统帅，比如希克德或者后来的会议主教施莱希尔，有职业的外交家，包括他自己，我觉得他可能这个是有点毛遂自荐的感觉啊，以及斯莱斯曼，同时呢包括重要的这些工业的带头人，克鲁伯、康采恩或者斯廷内斯的工业界领袖联合组成这么一个内阁，我觉得他应该是毛遂自荐他自己出来的啊。但是斯莱斯曼宣布，由于经济原因，国家必须终止消极抵抗，没钱了怎么办？这贴钱是无底洞，总要想办法。于是呢，冯卡尔立马跳出来说，巴伐利亚邦脱离中央政府，将在未来建立一个包括奥地利在内的多党合联邦。这话真不错，后来德国和奥地利就这么被合并了。同时他为什么提出这个东西来，是希望当时纳粹党的这个舆论已经愤嚣尘上，他希望从纳粹党手里夺回民族革命的领导权啊。事情不可开交，德国在一战结束之后呢，就没他分成，不是他有10万人嘛，10万国防军嘛，分成7个步兵师，每一个师就有点像日本那个师团的征召地一样，都有一个专门的后备的兵员的征召地。其中巴伐利亚，那、啊、这很好理解吧？慕尼黑在这儿，巴伐利亚他的征召地是第七师，就这个师，这儿是就属于这儿驻防地，啊。希克德命令国防军第七师师长奥托·冯·勒索夫，这位也啊，查封《人民观察家报》。勒索夫表示我无能为力，这说明什么？已经倒向那头了。于是10月19号，勒索夫被希克德解职。然而卡尔随宣布邦政府支持勒索夫留任，这已经表现出很明显的分离迹象。这是他们在啤酒馆事件胜利是不对失败10周年举行的，这个这是应该是当时的彩色教员啊，那有伟大的格林同志啊，什么他们有一个说法，说格林的裤子什么时候葛佩尔能穿了，这个因为葛佩尔瘦得跟猴似的，格林同志这个主要是什么，他那个吸毒，因为他一战的时候，他是格林有一句说句，一战的时候他是空战王牌，能个人战果高达22家，属于当时空战第一王牌里希特霍芬所在的空军第一联队当中，他后来担任联队长。但是呢，飞机这个东西你懂的，在一战和二战，当然二战可能还好一点，一战更加危险，一战我记得是没有降落伞的啊，也就是说在空中被砸下来能掉到地上你不死，那我是一般迫降基本上死可能也有的，好在什么，一战的飞机呢，因为不是钢铁的，可能都是就轻木头的，什么布蒙皮啊，所以这个可能摔一下可能还真摔不死，但是可能造成创伤之后，后来就他吸毒主要是为了止痛啊。当然二战结束的时候被逮起来了，强制禁止他吸毒，他一口体重好像一口气减掉了30斤还是40斤啊，所以那时候的格林裤子
可能葛佩尔还是不能穿的啊，啊，那实际的情况呢，大家懂的，这个实际情况，但是如果详细看的话，有一堆事儿要讲，简单告诉你，简单快速了解，没几分钟就被搞定了啊。这个他们决定对政府宣战，于是呢就跑到了慕尼黑的这个叫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然后这帮人正在那儿喝啤酒呢，就把这帮人都劫持了，包括卡尔勒索夫和警察局长，宣布民族革命开始，那自动触发了宪法第48条紧急专政权，于是10月9号叛乱就结束了啊。可见这个他们发动果然啊，书生造反的这种事情啊，就不要指望。于是呢，罗姆说吧，后来未来的冲锋队的领袖和勒索夫的军职被解职。同时10月22号在萨克森也爆发了类似的革命，哈塞尔和施莱希尔劝希克德干脆一鼓作气，在全国宣布军管，在右翼暴动之前建立稳固的军人独裁。我前面说什么？在重大的历史转折时刻的无力感，这种要造反的事儿，对吧，只有一句话，对吧，裤子掖在腰带上，上，他去请示领导意见。10月3号，请求埃伯特总统为他指点迷津，那都是老牌政治家了，你来有点啥企图，我心里会没个那个啥数吗？于是跟他说，希克德和他的军队是对国家来说十分重要，但军人独裁或者民族内阁之类的设想都是不现实的。你懂的，去问谁谁谁意见的时候，一般情况下都是心理极度动摇，根本就不知道该干什么的时候。于是没多久他就通过了支持举着一致的方案，1924年2月总统把紧急专政权的行使权利放弃掉。在最关键的时刻，总参谋部的灵魂人物退缩了。在德国军官团的谋反史上，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到1920年开始，这样一张漫画就开始在各大报社这个开始流传，所谓的背后一张那个德国人军队在前线作战，看到吧，你看后面的这个形象，标准的政客嘛，对吧，这叫背后一刀啊。他们获得另外有一个绰号叫11月罪人啊，国家社会主义政治家、工会领袖、共产主义者以及国际犹太人集团啊。你记住，凡是把这四个凑在一起的，那就是臭不可闻的四个字。炮制这一刀的这个背后主使是谁？艾瓦德里希·鲁登道夫。为什么？如果一战失败，如果按照公平审判，他第一个被送上军事法庭的，就算不被送上军事法庭，名声也要臭满大街。那怎么避免这个名声臭满大街，炮制出一个敌人出来啊？问题是什么呢？社会舆论还真的把他们影响了。1924年年底，马格德堡法院当地的日报指控现任总统埃伯特1918年曾经参与过柏林五金工人的罢工，于是犯下了从背后打击军队的卖国罪行。法院受理了，最后还判处他3个月有期徒刑。总统说：“我招你惹你了。”于是1925年2月28号不判刑了。这位魏玛共和国的缔造者因为盲肠炎就突然去世。你们也不要判我徒刑，老子不跟你们混啊。那么好了，总统没了，希克德啊，心怀一志，要不我也参选一下。突然之间出来这么一个人，一出来之后发觉，希克德发觉自己再也没机会了。谁？鲍罗冯·辛登堡。大家除了他的威望和资历足够之外，第一个，他是敦厚的长者，他出台有助于修复裂痕，维持整个国家的团结。他本身又是君主主义者，这并不意味他什么腐朽落后，在于什么？他对哪个政党都不相信信任，对哪个政党都不信任，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碗水端平，啊！同时又是位敦厚的长者，尽管对共和国没有什么感情，但依旧忠诚于国家和他的职业，这个人的操守是没问题的，啊！但是其他那些人里面呢，希克德的机会，但是底下这位灰衣主教施莱希尔，这位聪明伶俐、充满了主动的进取精神的，后来做过一段时间的德国总理。啊，他认为军队不可能完全脱离政治，更不要说不受社会上流行思潮的影响。这话对不对？一点不错，啊，因为军队对德国有的特殊的重要性，统帅不仅是应当是优秀的战略家，同时也要和政界、财界、民族领
建立密切的关系，以在必要时担任重要的政策决策。没说错吧？也没说错，他后来也是这么做的。但是他的这套说辞就超越了早年的德总参谋部奠基人沙恩霍斯特对政治军人的界定，军人是不能涉足于政治的，应该光荣于政治之外。同时呢，像他们这帮老人都不具备足够的政治才能，也没有能力提出切实的政治和外交策略，所以呢，希克特认为最好还是保持爵士。同时呢，辛根堡对希克特什么态度呢？希克特前面讲到的，他那个名词里面，他的那堆称呼里面少了一个重要的词，冯。你以为啥？他不是出自贵族，所以这位贵族对非贵族的态度是相信这位老部下的才能，也欣赏其在重建国防将军的贡献。然而贵族有贵族的做派，把他就像对待鲁登道夫一样，保持一种尊重但不亲密的态度。那么灰衣主教从里面就能顺便杀出进去，为什么？他和辛登堡的儿子奥斯卡冯辛登堡关系非常好。那简单一句话叫什么？上头有人。再回过来看一看这些情况，经过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之后，奥托格斯勒担任了国防部长。又没这个人。1926年5月，经过一番挣扎之后，德国加入了国联。国防部呢，奉命成立了裁军委员会。你那么多的事儿到现在还没解决，希克勒对此不屑一顾。但是呢，格斯勒国防部长认为什么？德国实力还不够强大，在外交谈判当中，军队还是政府用于争取最大利益的筹码。然而军人的统帅和文官的国防部长之间的裂隙就会越来越大，那怎么办？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施莱希尔就和格斯勒就达成了同盟。到1929年，国防部的政治处成立，国防军办公厅改成国防部长办公厅，办公厅的主任兼任内阁负责军事事务的国务秘书。于是前面那位施莱希尔就多了一个绰号，当代塔雷朗。塔雷朗是谁？拿破仑时期的著名的外交部长啊。希克勒自己没多久犯了一个非常致命的错误。什么错误？1926年的春天，他邀请这位威廉亲王，谁呢？皇帝的长子，前任皇帝的长子，威廉第二的长子，邀请他参加国防军第九步兵团在图登堡进行的军事演习，引发了社界、舆论界的轰然大波。啊，哗然大波。因为社会民主党和民主党迅速在，这是两个政党啊，社会民主党和民主党是两个政党，在报界发起弹劾，要求希克勒下台，把前代皇帝的长子霍根索伦王室的继承人卷入军队当中，是一种明目张胆的政治挑衅。如果军队希望和复辟阴谋划清界限，就要果断铲除希克勒。这个时候呢，希克勒的手下施莱希尔选择袖手旁观，任由希克勒自己去面对外界气势如虹的质疑声。就是其实他是可以有些手腕来平缓的，然而除掉了你，我就可以更进一步了，所以你自己去玩吧。而天主教中央党人内阁总理威廉马克思紧急求见辛登堡总统，如果陆军统帅不辞职，内阁就会陷入危机。同时呢，国防部长格雷勒也厌倦了替傲慢装断的希克勒承担责任，赞成对他摊牌，就是你滚蛋吧，啊，威马国防军之父就这么要准备滚蛋了。但是呢，之前发生个小插曲，新任部队局第一处处长冯弗里奇，这个人后面还会讲到他的，决定冲进希克勒的办公室，要求他可以马上进行军事政变。新任部队局局长格尔格维茨尔这个人啊，同样认为应该怎么办。在重要的历史转折时刻的无力感第二次来了，国防军擅自行动违背宪法的杀伤力让希克勒不寒而栗。辛登堡这个时候差不多是整个国家的团结和稳定的象征，一旦总统的地位受到挑战，从左到右的所有势力都会跳出来作乱，这是国防军无力也不可能收拾得了的。当然辛登堡也可以断然解决内阁，授予希克勒紧急端政权来平息反对之声，但是老头子实在没有兴趣再经历一次国会选举了，算了，你就下台吧。于是就这么下台了。魏玛国防军之父后来就到了东方，拿了蒋委员长给他的一笔补贴啊，这样整个老将都要进一次大获去。
国防部长从格斯勒换成了格罗纳。前面

提到的第一军区长，统帅部长官从希克特换成了海耶，上面这个人，部队局局长从维策尔，维策尔后来岁数很大了，换成了后面我会提到的这位人，维尔纳·冯·布伦贝格，也有人把他昵称叫伯姆贝格。于是我们看一看魏玛共和国是个什么情况，他们的总统是帝国时期总参谋部的最后一位长官，国防部长是未来的第一军区长，就是副总参谋长，国防部长办公室主任在战争期间是第二军区长的手下干将，部队局局长地下的总参谋长也是总参谋部体制当中重要一员，这样一个封闭的小团体保证了国家政治和军事秩序的稳定者，咱们这位会议主教可以着手进行他梦寐以求的那种社会革命了，是不是呢？时间被踩好，1929年了。1929年是什么？大家应该都知道的啊。1929年到1933年的持续性的只一蔓延整个世界的军事危经济危机就这么到来的。所以是1933年，纳粹是在1933年上台的。德国民众只要再咬一咬牙，也许事情就会有所变化啊。于是席卷全世界的经济危机到来。首先1929年10月3日，施莱斯曼，魏玛共和国历史上最杰出的文官政治家去世。什么原因？就是这场经济危机导致一系列的，他死于什么原因？脑溢血。你看这些东西吧，煤产量下降32.7%，生铁70.3%，钢70.9%，机器制造业62.1%，发电量下降23.4%，这是工业的。农业的农产品销售的收入从直接减半，1929年的102亿马克跌到了65亿马克。接着怎么办？社会的动荡导致了整个政党政治的动荡啊！有人认为现在应该越过党争激烈、混乱不堪的国会，由辛德瑙本人直接委任总理，等整个形势平复之后，则可以利用辛德瑙本人的声望，慢慢的向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进行发生过渡，而国防军保证站在政府这一边。于是1930年3月28号，辛德瑙启动宪法48条，又来了吧，紧急专政权，任命天主教中央党人，这个时候经济学家出场，经济学家海因里希·布吕宁博士为总统，为总理，组建了一个只有中央党和民族人民党参加的联合政府，这宣布了脆弱的魏玛共和国的破产。因为前面讲魏玛共和国是什么，包容一切的啊，一大堆政党在那儿，现在只剩这俩了，你觉得有用吗？没用的呀，经济学家这时候是派不上用处的。那怎么办？只要不通过法令，总统就来一个48条啊，这个是大杀器啊，强行推过。1930年5次，1931年44次，1932年66次，一次比一次多，什么说明这一次又一次议会都是不通过这个法令的。这一切的一切就是阿道夫希特勒登场的物质基础。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一种集体无集体潜意识的反应。所以你看他的照片，1943年之前基本上都是正常，1943年之后，因为内政外交的军事方面的巨大压力，以及时常服用大量的对身体有害的药丸，和他是不是素食主义者没有什么关系的啊。他的整个那个形，什么脱发啊，什么什么牙齿，这个帝国的毁灭里的这个形象，就基本就怎么出来了。1932年要重新进行总统选举了，希特勒最早参选的是总统啊，不是总理啊，4月14号，布吕宁和格勒纳内政部长申请辛德瑙启用紧急专政权，宣布冲锋队为非法组织。但是呢，总统还是觉得呢，这个是吧，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水应该去疏通它，而不应该去堵住它，所以叫内患一树不宜堵，决定呢这个用戈德勒来取代布吕宁。但是发觉戈德勒是一个更容易激动的年轻政客，于是冲锋队日日闹事，怎么办呢？总统决定，我秘密接近希特勒，承诺我会把布吕宁换掉，换上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人物，纳粹和中间势力都能接受的右派老机关了，弗朗茨冯巴本。这位也，他跟辛德瑙的关系非常好，如果跟辛德瑙的关系不好，这后面讲到他就被干掉了，是吧？取消对冲锋队的禁令，重新选举国会，但是做出对应来说，纳粹党应停止一切有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啊，希特勒随即承诺，绝不利用议会多数夺取国家权力，
不会反对共和。这句话说出去你觉得有人信吗？当然和他的很多话一样，基本都不怎么来信的。6月1号布吕尼内阁倒台，巴本正式组阁，而施莱谢尔任国防部长。然后6月9号希特勒承诺会给人民工作和面包，开始攻击男爵内阁。哎，前面谁答应我不干什么有害行为的？怎么办？于是1921年的这个次选举，纳粹党赢得了230席，社会民主党赢得了133，德共赢得了89，这两个加起来呢勉勉强强，这个对他会形成一致压制。但是可怕的是什么呢？37.27加14.32，正好过50%。如果德共和社会民主和纳粹联合起来，就能赢得他们在议会当中的超过一半的东西，那就麻烦了。纳粹占据230个席位，德共占据89个席位。希特勒发现，只要愿意放低姿态，与之联手，就会在国会当中取得绝对多数地位。于是，共和国再次面临考验。这是这一堆巴本内阁的名单，其中有人提倡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再度请总统出面废除国会选举的要求，但这将总统置于罗马时代独裁官的位置。独裁官跟执政官是不一样的啊，独裁官在罗马是紧急时刻你可以上台的，但是可能是6个月之后你要把整个权力重新还给整个执政系统。不合情，但是合理。如果纳粹党趁机作乱，已经严阵以待半个月之久的普鲁士邦警察和国防军，将在所谓的革命爆发之前就将其果断扼杀，这是他们提出的策略。然而，这些其他的人是怎么想的呢？除了红的这三个人，威廉·冯·盖尔、他、居特勒以及施莱谢尔之外，其他的这帮家伙都是最怕担上两大罪名，就是反民主和违宪。如果再次要启动宪法48条，那个就要冒什么？被纳粹党告上宪法法院。我是人民一人一票选上来的，你宣布作废，我可以宣布你违宪，在众目睽睽之下接受质疑的风险。这帮家伙都是投机分子，最大的心愿就是保住面前这个位置。七嘴八舌的讨论了几个小时，谁也不愿意站出来承担违宪的责任。哼，多一事不如少一事。8月13号，盖尔在魏玛宪法的纪念日的演讲当中提出了自己的修宪条款，宪法这也是有宪法依据的，宪法第76条的主张。由于层出不穷的党争，国家已经面临分裂的危机，在这一时刻纠结于民主程序上的政党或者众非常举措是否符合具体的宪法条文毫无意义。重要的是，魏玛宪法倡导的共和制度必须得到维护，阴谋颠覆共和国的政党应该被立即取消参政权，因此修宪势在必举。在修宪期间，国家的正常秩序将由总统借助军队来进行维持。巴本表示非常支持。为什么？我可以不管了。新登堡说，你们把锅都丢给我了，我坚决不干啊。这些民意基础和政治声望都是由魏玛宪法造就的，修宪也就意味着正总统的权力的正当性也可能会受到损害。那新登堡说，我也不能什么都不做吧，怎么办？见见这个纳粹党的领导人，我准备以个人魅力说服希特勒放弃夺权，同时保留解散国会的权利。个人魅力这个词非常具有讽刺性，见了吗？8月13号，前波西米亚二等兵二度驾临总统府，新登堡要求他，你要放弃对抗。希特勒说，我拒绝放弃，但是呢，我可以或者选择进入，能不能进入内阁兼任部长？不要啊，我要求被授予包括一切方面的整个国家的权利。民意站在我一边，如果不任命我为总统，很多人认为我这两个字任命打错，对，我就是故意打成这两个字的。如果不任命我为总理，你又怎么向人民交代呢？那人家老资格的政治家和军事领袖了，我的良心和我对祖国的职责不允许我将全部政府权力交给想单方面使用这一权力的纳粹运动。
那怎么办呢？重新选。8月30号，在东普鲁士的诺伊德克庄园，这是辛登堡的个人庄园啊，是巴本和施莱希尔请求总统利用宪法42条给予自己的权利，下令解散国会。同一天，纳粹控制下的国会在柏林开始草拟弹劾内阁的草案。当天晚上，辛登堡默许了解散国会、推迟新国会选举的建议。9月10号上午，决战爆发，新国会通过了对政府的无信任同意案的表决。从法理上来说，国会已经被解散了，对政府的不信任表决以及结果都是非法的。然而，这对政府是造成了舆论上的压力，让普通的德国人民乃至全世界都看到，现在这个内阁根本不代表民意，而企图采取阴谋手段反对民主。这个根基不稳的内阁很快就要倒台了。再选吧。纳粹好像掉了一点，掉了34个席位，下了4.18%。问题是什么呢？共产党上去了，多着了2.54%。看了一下呢，离50%还差一点点啊。然而，11月11号，20位工业资本家和容克地主上书辛登堡，要求任命希特勒为总理。这个时候，巴本来到施莱希尔，问他有没有办法，有一种可能，实行原来的紧急状态，用武力来保卫共和，你看怎么样？施莱希尔回答，军队既没有可能又要在东部边境应付波兰人可能的进犯，又能镇压国内的激进派的骚乱。这真是一笔，真的是一个非常讽刺的结局。当军队希望和政府合作保护共和的时候，政府选择了投机；当政治家试图依赖军人的时候，军队却已经靠不住了。内战一触即发，只有一种可能，大家都希望施莱希尔他能够掌握住军队，如果由他组阁，组建一个临时性的具有实质权威的非常内阁，这样能不能吸纳纳粹党在内的大小政党，就可以平稳度过这个危险期。同时呢，把时间拖得长一点，我们可以伺机分化纳粹和德共的同盟，这样的话就他们离50%就会越来越远了，想办法吧。12月1号，大家都发觉不论是施莱希尔还是什么别的人，都不可能满足欲壑难填的希特勒，只有一种手段可以根治所有问题，在新国会选举之前利用总统的专政权直接宣布修宪。而总统说，我本人不能接受啊，那么我怎么办？我只好再次动用紧急专政权，让巴本政府挺下去，给我顶住。巴本说我顶不住了，于是巴本本人号称心力交瘁，难以为继。你懂得，政治家说这种话基本跟废话没什么区别，因为他马上出来做了副总理啊。总理心力交瘁，副总理我绝对能够提档啊，果然名不虚传。我们这个那有位的可以去做一下啊。12月2号，巴本宣布辞职，提名施莱希尔接任总理，这个锅我不背，你去吧。施莱希尔啊，雄心勃勃地上台了一下。12月13号，先把几个军头叫过来。本届内阁的首要任务是缓解弥漫全国的紧张气氛，看看国内会的格局在下个月是否向有利于政府的方向转变。这是1932年，麻烦你们再多挺一年啊，这个就上不了台了啊，可惜挺不住了。在这一阶段，倘若纳粹党继续和政府作对，我将随时决定对纳粹党采取强硬立场，即将到来的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第二步，约见社会民主党、中央党和民主党领袖，请他们帮忙争取部分纳粹党人，搞一个举国一致的摒除党争的内阁。这个就有点像日本陆海军抛弃这个城舰统一作战一样，这有点笑话的感觉啊。只要施莱希尔认为，只要自己拥有军队和总统的支持，他认为时局是可能会雨过天晴的。然而，左右两派的工会都拒绝和反革命的官僚将军内阁合作。看吧，热闹还没完呢。啊，你看看这个一连串的换人，怎么办？1933年的1月16号，施莱希尔在内阁全体会议上最终决定解散国会，动用紧急专政权来维护国家的安全。但是紧急专政权谁能动用呢？是总统，所以他得先去见总统。23号，

号诺伊德克庄园去见老上司辛登堡。如果国会在31号开会时通过对政府的不信任案，他就要立即宣布解散国会，同时请总统授予他行使紧急专政权，动用军队保护共和国的权利。新俄国会选举将会在1933年的秋天重新进行。如果纳粹党胆敢在前犯上作乱，他就启动宪法第76条，直接消灭那个党。这是让德国免遭狂热分子统治的最后的机会。作为唯一的和最高的决断者，老头子又一次站在成为内战罪人的边缘。1925年以来，政府在国家和社会生活当中扮演的就是一个消极的角色，在经济压力沉重的背景下，多数政治家的理想只不过是少生事、别打仗，把局面拖下去。这一年辛登堡已经86岁，精力和思维都大不如前，又少了一个像鲁登道夫那样精明而狂热的助手。老头子再也没有勇气像1914年那样再扮演一次力挽狂澜的角色了。一代人只能干一代人的事，力不从心的老头子打定主意不去充当变革者的角色了，所以最后的决定要根据主要政党领袖的意见去确认。两个政党是谁呢？一个是中央党，一个是社会民主党，简称 SPD。 结果这两个党干什么事儿？社会民主党就不谈了，对吧？捣乱的少不了他。中央党党官机关报《日耳曼尼亚报》警告是违法者，致塞谢尔和辛登堡，推迟新选举是明目张胆的违宪，内阁党若胆敢采取此次行动，必将引起法律和政治上的麻烦。社民党呢，在国会问题上和中央党保持一致，靠谁？靠山，山会跑；靠山，山会倒；靠人，人会跑。最后一个机会，国防军统帅部长官哈默施泰因埃克塔因的男爵冲进了施莱希尔的办公室，跟他说：“我们现在还有最后一个方法，调动可以控制的柏林卫戍部队冲进诺伊德克庄园。”强迫辛登堡取消责成希特勒组织的命令，如果老头子不从，就把他软禁在波茨坦，随后宣布全国军管，由施莱希尔担任暂时的独裁者，即使被人看成是搞政变，我们也绝不能让希特勒执政。施莱希尔回答他：总统是人民选出来的，公开做一趟总统无疑公开对抗民主制，你和我能承担得起这个历史的罪名吗？1月30号，辛登堡正式宣布希特勒出任共和国第21届总理。纳粹的冲锋队在勃兰登堡前进行盛大的火炬游行，这是真实照片。连倾向于纳粹的前面提到的哲学家科尔施密特都说话了，辛登堡的神话马上就要完结了，这老头子简直疯了，今晚冷得可怕。所以希特勒的上台叫什么？叫市民战胜士兵。绝对的民主意味着什么？就可能存在这样的风险性，一人一票把一个地狱的魔王放出来。当然那时候的人不是这么想的，因为什么呢？从一开始来看，这个希特勒内阁成员里面除了他当总理，这么多的部长上面呢，第一个这个红色的不是纳粹党啊，维尔纳·冯·伯姆就是那个布伦贝格，他后来成为战争部长，他就是和跟总参谋有关的这条线我画出来。真正多纳粹党的只有两个，一个是内政部长威廉·弗利克，一个是不管部长。不管部长意味着啥都管。同时最关键是什么呢？格林他还担任了普鲁士邦的内政部长，掌握普鲁士邦警察部队的指挥权和整个德国的内政权，这个位置非常可怕。前面写了什么？施莱希尔说法什么？一万一不行，我就出动严阵以待的普鲁士邦警察把他搞定。现在说警察说我们头就是纳粹党，怎么搞定自己啊？啊，好，总参谋部的人换成了这些人，啊，其中著名的人物左面这个，维尔纳·爱德华·弗里茨·冯·布伦贝格，啊，博学多才，知识渊博。会说四门外语，我想了想，德语不算外语，对吧？英语、法语、俄语，还有什么语？希伯来语嘛。啊，就让我想起了印度空军的控制。你要在印度，如果要把它的系统统合好，你得精通英语、法语、俄语和希伯来语。但问题是我已经精通了英语、法语、俄语和希伯来语，我为什么在印度混的？啊。
这个会说四门外语，多次出访美国、法国和苏联，啊，这个是国防军当中最早注意到空地联合作战的高级军官，是坚定的民主派，和纳粹保持距离，这都不错。然而，他更适合去做个大学教授，而不是高级军官。他有个绰号叫“橡皮柿子”，橡皮柿子意味着啥？假的。在危急关口，这位布伦贝格的软弱的个性，比起希克特顽固的头脑更让人担心。同时，他的助手又是个可怕的人，这位莱谢瑙，花花公子莱谢瑙，后来被地雷炸死的第六集团军上一任指挥官，国防部办公厅主任，对政治颇有兴趣，在1932年就秘密加入了纳粹党，目标是取代布伦贝格成为陆军统帅，尽管这个任务一直没有完成过，因为人员太差，所有人都反对他，这也是不容易啊。所以他放任纳粹党在青年军官和士兵当中扩张势力，而希特勒对国防军是否绝对支持纳粹党，在那个时候他没有绝对的把握啊。为什么呢？还有个冲锋队问题呢。于是怎么办呢？很简单，先开会，先画饼啊，政治家的绝技，对吧？先画一张饼，吃得下吃不下是另一码事。刚刚上台，他就在埃克沃德，对吧？我们要这个把这个哪怕这个破坏民主制，也要把希特勒赶下台。你既然那么反对我，我就在你的私底开会，显示对你的信任。召开会来的人，部队局局长威廉亚当，这个啊，雷德尔，同时参会的还有这个希特勒自己，还有格林啊，资质不提，政府跟军队将来怎么打交道不提的。断然提出一个颠覆性的主题，如何在东方夺取生存空间，就是我们的归根到底是对俄国开战。所以呢，当然在俄国之前先要打垮波兰，所以德国未来先要和波兰开战，国防军将要在生存空间当中发生重要作用，它不但不会限制和打压国防军，反而要更大程度的扩充和依靠军队啊，这个画饼了。随后呢，随后发生一些重要的事情，对吧？柏林总理府纵火，那个纵火是这个圆顶啊，这个圆顶好像前几年刚修好，他们的这个工程质量、工程进展速度真的是让人发指一般的这个速度。然后呢，然后德共就 game over 了啊，随后呢，人家也开始主张啊，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领袖，随即换了个东西。1933年的12月2号。希特勒废除了延续13年的军人向魏玛宪法宣誓效忠的身份，在宣誓效在服役之前要握着宪法来发誓的。你说发誓不派用处啊？那只限于少数人，多数人还是派用处的。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简单的入伍宣誓，到后来就改成什么对希特勒个人宣布效忠，麻烦了。那跟那会儿还没有。希特勒不仅希望国防军像过去一样不要顾问政治，最好连秩序、国家和人民的死活也不要管。莱谢瑙一味助纣为虐，布伦贝格迟钝而经常委曲求全，国防军的前景啊不是那么让人乐观的那么个事情。麻烦来了，冲锋队纳粹的组织总数这时候已经高达250万，国防军才10万，数字是国防军20倍以上。这些人包括前自由军团的余孽，一战被总参谋部淘汰下来的不合格军官，以及一战结束之后失业的那些退伍老兵。你说他是乌合之众吧，他比乌合之众有组织多了。因此他们的想法是推翻国防军的官僚将军，用民众部队取代职业军人，那这是冲锋队的想法啊。为什么呢？政治家画饼啊，政治家一个什么，我记得以前美国举办过一个撒谎大会，其实提出政客谢绝入内，因为你们就是天生的撒谎家，你们撒谎的时候绝对都是脸不红心不跳的，所以都不可以，你们不能参加这类的比赛。希特勒正式上台之前，中央阶层啊，饼画的大不大？给失业者以面包，给农民以度量的资金，抵御共产主义者，保护有产者，打击垄断的资产阶级，维护中下层人民的利益。所以什么？国家社会主义啊。然后上台之后，什么限制垄断资产阶级不存在的，继续兼并中小企业，以垄断集团为扩张，推行总体经济，为打仗呢。于是怎么办？领袖好像根本就没有打算利用冲锋队来取代国防军成为唯一的武装力量，反而和反动的资产阶级将军们达成妥协，继续扩大国防军的规模。我们冲锋队寄人篱下的命运没有被改变，于是怎么办？
要发动二次革命，你懂的，二次革命从来没有成功过，你们谁告诉我是世界上有二次革命成功的，从中国到国外好像都没成功过。于是他们鼓操二次革命，1933年底开始在柏林、汉堡、法兰克福、德累斯顿、艾森等地爆发了冲锋队的骚动。1934年春，新登堡岁数大了，于是健康状老人，你知道的，一年不如一年是很正常，而且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倒下去。所以呢，在柏林空气质量太差了，我就回到自己的诺伊德克庄园休养，而冲锋队即将发生暴乱，内战有一触即发之势。在斯特林的波北拉尼亚第一军区，未来的德国陆军元帅冯伯克发现冲锋队正在秘密收集武器，还打算夺取国防军预备役部队的秘密武器仓库，于是他立刻采取行动制止了这一阴谋。在明斯特的第六军区，冲锋队四将散播天将大大任于罗姆的谣言，有几个指挥官要求军区参谋长哈尔德上校给他们准备好预备现役军官的位置。哈尔德未来的德国陆军参谋总长啊，是有什么大楚兴这个罗姆王是吧，鱼里面塞块什么什么东西的这个时候呢，中央党老将前总理因健康原因辞职，后来不当总理了，毛病又全好的现副总理巴本，新登堡离开柏林之前要求他，你是副总理啊，该干点事儿啊，要求竭力使局势走向正轨，他准备以二次革命相报答。罗姆的长篇信条建议以冲锋队为核心组建一支国民军队，将现有的国防军冲锋队党卫队国防党卫队的时候跟冲锋队不是一起的，他们从来没在一起，一切的准组武装组织和退伍军人团体将设置于唯一一个单一统帅的领导下，他还真不客气，觉得自己可以以军事统帅和民众领袖的双重身份来出任这一角色。你演讲的口才有希特勒那么强吗？人家可是有洪堡大学双料博士的支持的。这个时候国防军莱西岛虽然说这个花花公子等或者说权力欲望强烈，但是敏感性有的，迅速意识到这显示出一名战术高手的素质。希特勒因为根基不稳，一直希望得到布鲁姆贝格和整个国防军的支持，因此他一定会不惜开罪罗姆。所以而希姆莱也一直希望推翻罗姆，争取党卫队在组织上的独立化，所以那就是可以利用的这个事情。格林呢，则将罗姆视为争夺军队控制权的大敌，对冲锋队的肆无忌惮也看不惯，因此就形成了一种可能性，政府与军队达成谅解，牺牲冲锋队，重新确立国防军作为国家唯一武装力量的地位。有一句说一句，这个判断是完全准确的。问题是那边怎么想的？1934年4月18号，罗姆在柏林的坦佩尔霍夫机场，这是当时的真实照片啊，检阅了8万名冲锋队员，整个德国国防军当时就10万人，这个地方能容了8万人。你看这个气势，我总觉得那么有点那么眼熟。后来你把他这帮人的军服换一换，我看都差不了什么地方去。啊，原谅我先喝口水，战斗使人口渴。这是什么？肆无忌惮，简单粗暴，借机向国防军炫耀实力。你觉得国防军会怕他吗？于是开始说，我们所进行的革命不是国家革命，而是民族社会主义的革命，我们要在社会主义这一词上加上重点。我什么都没说过。冲锋队的战士从第一天起就要学习向革命的道路迈进，绝不动摇，直到实现我们的最终目标。冲锋队的命运就是德国的命运，永远是德国的命运。你把德国两个字换成日本，我看也没差到什么地方去。你这么喧嚣，你当国防军是吃素的？1934年6月28号，一早，布伦贝格宣布国防军进入戒备状态，和莱西岛一起觐见希特勒，提出类似最后通牒的要求：冲锋队必须立即解散，其国防政策局及其一切的执行机构；冲锋队的训练必须接受国防军办公厅的监督，由国防军向冲锋队各单位派出督导官；冲锋队可以改组为国防军领导的役前训练组织，但其事实上的独立地位必须被撤销，也不准拥有任何武装。最后通牒，二不二话不说，元首就接受了。就怕你不来啊，赶紧接受。比起罗姆及其革命同事的命运，他更关注国防军的忠诚对纳粹党政府的重要性。这时候他想起了克劳塞维茨的名言：军事应服从于政治。虽说罗姆等人为纳粹党立下汗马

功劳，在于依靠国防军实现古民族复仇、征服欧洲乃至全世界的宏伟目标相比，一个罗姆的死活根本不足挂齿。冲锋队的这群乌合之众已经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现在是清算的时候了。一旦桀骜不驯的罗姆被打倒，他自有本领收拾国防军那群迟钝软弱的将军们。革命什么？革命应该一往无前，对吧？对面的人不知道怎么想的，竟然主动退缩了。6月17号，这个巴本在马格堡进行演讲说，一切革命都应该停止了。你前个月在干什么？啊，现在要将公正跟秩序放在第一位，建立一个由公正的法治和无可争辩的国家权力来加以维护的稳定的社会机构。精神分裂啊！6月28号晚上，罗姆下令冲锋队各级指挥官开始放假，放假期间一律不得穿制服，并且将武器交给各当地的警察部门管保管。然后呢，给国防军统帅部打电话，明确表示冲锋队愿意以和平方式协调一切纠纷。你之前两个月在干什么？你这个骗人家！希特勒迅速给罗姆打电话，跟他说啊，通知他6月30号早上11点在召开冲锋队副总指挥以及地区总队长联席会议。当时是没法用腾讯会议的，所以你们都得到现场来看。据说罗姆的反应据说是非常满意。满意吧？长刀之夜来了。别着急，一个个来讲。6月29号跑路分船，罗姆已经收受法国政府2000万马克的资助，以推翻希特勒，冲锋队即将发动全国革命，成立以施莱希尔为总理的新政府，罗姆将担任军队的最高统帅。这个你觉得这个消息谁散出来的？大家应该心里有数吧。于是莱希岛给希特勒打电话，提出一个建设性建议，为避免军队直接干涉政治，希特勒最好亲自出面解决罗姆。同时呢，因为老总统的身体问题，不要把任何和罗姆有关的消息报告给重病在身的辛登堡。希特勒欣然接受，但是辛登堡不是什么都不知道，而且几天之前21号他就告诉过希特勒，如果纳粹党不自行解决啊，我就把警政专政权包给布伦贝格，让国防军去解决罗姆。那希特勒说，这个事儿我自己来办就行了。于是你知道，道路分船竟然有第一个，那肯定会出现第二个，什么辩解者、告密者。这位冲锋队汉德维地区副总指挥卢策尔告密，罗姆狂言应该把那个无知之徒指希特勒送去休假啊！当然他也马上快休假了。于是在之前，希姆莱和格林早在2周之前就着手怎么逮捕罗姆以及其他冲锋队的高官。党卫队纳粹党的慕尼黑大区党部书记阿道夫瓦格纳啊，不是阿道夫希特勒，他说冲锋队已经在伊萨城发弹，其实是那帮人喝醉了在外面跟人家打起来了，根本不是发弹。于是怎么办？希特勒就说了一句非常地道的话，我们要用烧灼的办法来消除我们体内的毒瘤，直到见到白肉为止。干什么？一网俱歼。1934年6月30日清晨7点啊，希特勒在巴特维塞的住所汉斯保尔旅馆里面逮捕了保姆，这个没找到，应该是这两所房子当中的一所，现在还在啊。包括希特勒在 Berchtesgaden 的别墅，诸位如果去奥地利或者去德国旅游的话，可以去那里睡一下希特勒睡过的房间啊，可能在他同样的位置睡啊，当然可能不是希特勒睡过的那张房，感受一下这个慕尼黑会议的这个感觉和元首所在的位置啊等等这个事情啊，全部逮捕。同时呢，不是把他们都招过来开会的吗？于是一网俱歼。怎么俱歼的呢？德国总理其实是打算带着一群打手去的，谁呢？未来的党卫队第六集团军指挥官。这个然后呢，结果呢，因为下雨，这个发生了道路泥泞，于是这个党卫队这个没赶到，希特勒的警卫骑队没有赶到，于是元首只能亲自上马。他当天的装束是穿了一件西服外套，外面披了大衣，没有打领带，手里拿着一条粗大的河马皮的鞭子。大家可以自己想象一下，希特勒打扮成这个样子是什么德行啊。于是啊，他打算就像是某一个大人物的副官，冲出去说，对着罗姆说，叛徒，你被捕了。然后其实非常紧张，为什么？打手一个没来，这个逮捕他的这个重要的这个军事力量没有到。

是本有机会逃过一劫，因为已经疯传他会被干掉了，所以布吕宁建议你要不到中国或者日本去避避风头。当时德国人在中国和日本很多的，包括未来的德国空军也是世界空军的头号王牌埃里希哈特曼，他从小是在中国的湖南长大的，他个人战果后面会讲到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记录，击落352架敌人的飞机啊。那么但是施莱希尔认为一切倘若命中注定，那么逃到哪里也只是枉然，他也留下来站最后一班岗。而他的副手，他的密友，前国防军办公室主任冯布雷多少将在自己的家中被党卫队逮捕，党卫队非常龌龊的谎称要把他送往监狱关押，结果就在他的脑后开了枪。前巴伐利亚行政长官卡尔，对吧，啤酒馆事件你逃过一劫，逃得了初一逃不了十五，在慕尼黑家中被捕，被乱刀砍死，尸体扔进大号沼泽里。纳粹党元老前总支部长格雷戈尔·斯特莱瑟在午餐桌旁被捕，他本来根本就不在黑名单上，但是戈林和希姆莱为了不让这个家伙东山再起，命其将其开往阿尔布雷希特大街16号的盖世太保牢房，当天下午处置枪决，结果一枪打断了他的颈部动脉，没当场死，痛苦哀嚎了一个小时之后才因流血过多死去啊。其他的最搞笑的是这样子的，埃里希·冯登巴赫·特莱维斯基，你听这名字波兰血统，后来的华沙大屠杀的幕后主使，他支持两名党卫队人员跟踪被从背后杀死他的死对头党卫队骑兵队长冯贝格尔和布赫瓦尔德男爵，伪军跟汉奸打起来了。你所以说这是什么，这叫气撑活大劫。甚至帮助希特勒撰写《我的奋斗》出口的施滕夫普勒在伊萨的监狱里被枪毙，巴本的智囊荣格律师，前普鲁士内政部长克劳斯纳都在没有任何逮捕令和审判手续下被枪决了，巴本本人被软禁在司机里面，如果他不是跟辛登堡交情莫逆，多报也难逃一劫。这个还是趁火打劫的，你想想还是有点理由的。后面一个呢，纯粹是文盲读出的事儿。他们奉命逮捕斯特赖塞的老相识路德维希·施密特这位，结果却抓来了慕尼黑最高消息报音乐评论家威廉·施密德，这是文盲吧？最关键是什么呢？抓也就抓错了，这不能把你放回去的。两年之后，这个倒霉蛋的骨灰从达豪集中营送回了家。当然最后还评价他为了党的利益英勇捐躯呢，实在是死得其所。我有史以来读到最讽刺的四个字，死得其所，这是文盲嘛。所以你看，不怕流氓会有文化，就怕流氓会起卦，就是乱这种乱看的事儿。当天晚上宣布什么呢，总理府宣布有61名罗姆·施莱希尔阴谋集团的成员被处决，包括19名冲锋队高级领袖，只有13人因拒捕被击毙，3人被自杀。但后来根据西方的统计，长刀之夜的最高死亡数字可能高达800至1000人，这里面有多少冲锋队的只有自己才知道。最后轮到了罗姆，晚上6点，7月1号，关了一天啊，党卫队旅队长，大致相当于未来的这个中将特奥多德埃克，他后来是党卫队帝国师的师长，到罗姆的房间里，领袖给你一个制裁的机会，参谋长请理智些吧。人家都是领袖，都要成领袖的人，对吧，这个硬气还是有的，直接跳起来说，指着胸膛说，往这儿开枪吧，让我自杀是不可能的，你们来打我吧。到最后有一句一语情称的话，一切的革命都在吞噬他的子女，真是一句话都没有说错。国防军高层的态度呢，四个字，幸灾乐祸。柏林勃兰登堡第三军区司令维斯勒本，未来的纳粹元帅，后来参与过反希特勒的密谋，在720事件之后被逮捕勒死。党卫队毅然刺杀粗野的冲锋队领导人，太了不起了，他应该把这个粗野的人在复制粘贴到党卫队之前一个可能更合适一些。布伦威格消灭了冲锋队，就意味着希特勒重视国防军的价值，军官团满以为可以从中获利而不必付出任何代价，反正动手都是你们。来谢老这位集运动健将、政治投机客、花花公子和时尚先生一身的人发表声明，近几周查明前国防部长、退役军人冯施莱希尔同敌对国家的冲锋队领导人物以及危害国家的外国势力相互勾结，从而证明他们在言论上和行动上从事反对这个国家以及领导的活动。根据这一事实，有必要在此次

共清洗行动当中将其逮捕。在刑警逮捕当中，退役将军冯·施莱希尔持枪反抗，交火当中他和此前进入现场的妻子一起引弹毙命，纯属四个字：胡说八道。弗里奇呢，因为施莱希尔被刺杀一事，其实他还打算讨还公道，但是呢他对老辛登堡敬畏太深，在未获批准之前不敢主动采取行动。老人在三天之后才知道长刀之夜的情况，电告希特勒，表达了对总理把德国人民从一场大难当中拯救出来，我补充一句，投入到下一场大的灾难当中，表现了深刻的谢意和真情的敬佩啊，并恭喜希特勒把所有的叛逆活动扼杀在萌芽状态。布伦贝格以国防军的名义发表了一个效忠的通电，领袖以军人的果断和无比的勇气亲自打击和击退了那些叛徒和暴乱分子，真没说错，亲自部署，对吧？亲自打击啊！不加入内部斗争的武装力量将以献身与忠诚相报答，鉴于共同的理想，武装部队将愉快地与党卫队等组织保持元首所需要的良好关系。后来戈佩尔又写日记了啊，你们当时的局面是非常危险，我一定要把那份的写进日记里。当时呢，你看看，冲锋队已经覆灭，党卫队尚未羽翼尚未丰满，国防军倘若突然发难控制国家机器，纳粹党可以说是毫无办法。然而他们却采取了一种与虎谋皮的策略，长刀之夜的最大获利者根本不是国防军，而是希特勒本人以及在大屠杀当中势力大涨的希姆莱、格林和海德里希。后来反希特勒密谋分子当中的重要人物之一埃瓦尔德·冯·克莱斯勒斯门曾说过，总有一天我们会用上这样的比喻，意志薄弱如同德国官僚，胡恶不全好似清教徒，显廉寡耻堪比普鲁士军官。很少有几个政治或军事组织像德国总参谋部军官团在1934年时所做的那样严重的错误的估计的面前的形势。布伦贝格和莱谢老看到的是希特勒对军队的倚重，却从来没有想过这样一个密室法律为了攫取政权不惜一切代价的专断者，在必要时也会牺牲国防军以及在其背后的德意志国家。国防军当中也有一位相批的军官开始反思自己的选择，总参谋部军团当中的一些灵魂人物开始反对那个全德国和世界之际开始进行秘密活动。随后没多久又继续换了人，国防这段时间基本换了人，除了希尔希尔应该是因为辞职关系换成布伦贝格之外，其他两个都是岁数大了，威廉亚当换成了路德维希贝克，统帅部长官由艾克沃德换成了弗里奇，原先的这个部队局局长就等于是参谋总长这个位置，布伦贝格想举荐莱谢老，但辛登堡虽然说身体差了脑子没差，坚决反对，他绝不会允许国防军当中再出现一个亲纳粹的统帅部长官。同时未来的两位元帅冯·隆德尔施泰特和冯·勒布公开表态绝不在莱谢老手下带兵，后来莱谢老是在隆德尔施泰特手下带兵，这的确是不会反对了于此莱谢老就行了。1934年8月2号9点，亲身经历了三个时代的老者，即普鲁士帝国、德意志第二帝国和魏玛共和国时代的老者辛登堡，在诺伊德克庄园的一张行军床上去世，享年87岁。据说死之前因为视物开始模糊，看错了人，以为来慰问他的希特勒是德皇威廉第二，握着他的手说，称之为他的皇帝，称之为我的陛下。他的政治遗嘱呢有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致德国人民，要求德国人民把希特勒升为德国元首的直接继承人，呼吁德国全体男女同胞投票赞成把总统的职务延交给元首兼第一国家总理。第二部分是希特勒本人啊，第二部分直接被忽略了，直到1945年之后才看到，是要求希特勒把勋胡恢复君主制放在心上。希特勒说，我什么都没有听见，我今天眼睛不太好，耳朵也不太好啊。好，鉴于内阁在前一天制定的法律，我们依法治国啊，总统和总理已经合二为一，称为元首和帝国总理，成为国家元首和国防军最高统帅，
之前他是前波西米亚二等兵。8月19号，4225万德国人当中的3800万人投票赞成希特勒独揽大权，这一天魏玛共和国终结。同时，希特勒要求国防军向他本人宣誓效忠，不是对祖国，不是对宪法，是对他希特勒个人效忠。大家比较一下这两段宣誓言，通过入伍宣誓，军官团将自己的命运和这位前二等兵牢牢地绑到了一起。过去军官团在所谓的荣誉感和不干涉政治的中立态度，一直拒绝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做出决断，如今却随随便便在关乎国家良心和国家责任感的问题上屈服了，真是不靠谱。在辛登堡死以后，再也没有人可以一种帝王的态度凝结起整个帝国军官团的统称。希特勒在1934年前往中国，1936年的12月27号因为心脏病突发而去世。布伦贝格、贝克、弗里希希望鲁登道夫退役步兵上将重新出山，担任总参谋部军官团的精神领袖，但是鲁登道夫早就看出这班军人不堪造就，在重大的历史转折时刻的无力感，断言德国人民迟早要投身一种新的信仰，军队不可能逆时代潮流而动。虽然他更厌恶希特勒，虽然他参加了啤酒馆暴动，1935年他拒绝了希特勒晋升他为陆军元帅的命令，认为本人无法接受一份由二等兵颁发的元帅委任状啊。但是反正我也快死了，1937年12月20日啊，鲁登道夫去世，军官团再也不具备一个所谓的核心的信仰信仰。我们的主角之一督察，全名路德维希·奥古斯特·希尔多·贝克，哎，少了一个德，对不对？平民出身，啊，修养很好，经验丰富，是德国历史上少见的非贵族总参谋长，具有勤奋和思谋远虑的优点。勤奋也就算，思谋远虑，大家应该听说过一句围棋术语：长考出臭棋。在贝克的生涯当中，长考出臭棋的情况发生了也不止一次，也是一位对吧，在重要的历史转折时刻的无力感的实际的敷衍人啊。他是德国最杰出的战略理论家，是一位活着的史里芬，这种词儿基本都不是什么好事。史里芬制造了什么计划？虚无缥缈的右翼末梢覆巢盖甲，但是呢缺点是什么呢？一辈子就没指挥过实战，所以和一线军官之间没有什么隔膜，是吧，一起扛过枪对吧，这种没有的啊。最关键的，他这个部队局局长还是排在国防部长、国防军办公厅主任和统帅部长官这三个职位底下的尴尬的四号人物，他是绝对不可能通过统帅部长官自己去调动部队的。就这个所谓的总参谋长，也到后来才慢慢的显现出来。早在斯曼时代，德国执行的是一种协调的外交，欧洲的和平可以高举什么德苏接近，德国跟苏联接近，法德和解，共同遏制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来完成。但希特勒上台之后啊，德国迟早会走回1974年和全欧洲，后来再括弧一下，全世界为敌的老路上。而总参谋部呢，部队局和统帅部现阶段压倒一切的工作是继续扩军，加强自主防卫的能力，以在必要时使用用战争服务国家。他们关心的只是能不能得到足够的军事拨款，德国何时才能打赢对波兰和捷克的战争？至于法国跟俄国，当时想都没有想。至于需不需要战争啊，这就不在他们考虑范围之内了。而希特勒要的是什么？是一场基于生存斗争和种族观念的意识形态战争。在这种战争观念之下，和平只是一种休战，敌人不是不断变化，而是永远存在的。除非德意志民族统一全世界，不然德国跟日本将来肯定都可能打起来啊，那个什么什么高堡奇人那个这个，大家自己去看吧。而日耳曼人的未来是什么？是在东方争夺生存空间的斗争，即便缺乏现实的政治和军事力量，战争也必须进行，而且一直要持续到胜利为止。如果战局不利，只能证明日耳曼人不是最优秀的、最有资格生存下来的种族，退缩求和也无济于事。所以德国人为什么后来采取一系列的焦土抗战和反焦土抗战，都跟这个理念有关啊。德国人只能顽强抵抗，乃至于自我毁灭，以此来验证生存斗争的意义。记住，这只是希特勒一个人的想法，纳粹党里面都有人不是这么想的，比如希姆莱啊。所以呢，
研究战术谋。

0: 化和力量算计的国防军和这种全新的战争观念是根本不相容的，所以希特勒对国防军只是暂时利用，第三帝国未来的理想军队已经在组建中。哪支军队大家也有说，就是大卫队。1933年底，那不管怎么样，国防军需要扩军吧，从7个师扩成21个师，超过30万人。贝克呢有一个更大胆的想法，恢复总参谋部作为军官团精神学校的职能，使之成为下一场战争的领导中心。换句话说，德国人的想法也是一样的，反战败不反战争。日本的战后所有的反战片一个德行，反战败败不反战争，一样的。1935年3月16日，国防军一线兵力将增加到36个师，并重建空军。格林说，天上飞的所有东西都归我管，所以海军航空兵是不要想拥有的。3月21日，帝国议会通过了新的国防法，魏玛共和国时代的国防军更名为防御军，国防部恢复了第二帝国的旧称战争部，布伦贝格被提升为第三帝国的第一位陆军元帅。那么希特勒真正要靠的是谁呢？靠国防军吗？不是，我要另组一套指挥系统。这个指挥系统应该由莱希德来指挥吧？不行，这个人对我的确忠贞不二，但他权力欲望太强了。这个地方呢，我不需要权力欲望强的，找一个能点头的人就行了。谁呢？于是就换来了这位凯特尔，绰号点头驴。听的名字就知道，不会摇头的，只会点头的驴，对吧？啊，同时又是一位藏污纳垢分子，收受了希特勒高达93万帝国马克的贿赂。当时东线的一个德国士兵每月的金钱是30马克，啊，大家自己想想吧。改组国防部办公厅，取消这个机构在人事方面和协调方面的作用，改设国土保卫处、反间谍处和国防经济处。鲁登道夫提出来的这个叫什么总体战的这个趋势，需要利用国防军的传统和组织优势，但是要不断的往里面扇沙子。最终只要取消这套机构，保留几个传令兵式的事务官僚和一群狱中的年轻参谋，把军队和统帅的指挥大权集中到自己一个人的手上来。所以呢，部队局首先需要扩张，因为要干的事儿多了，对吧？部队局中4个处变成12个处，下辖190名军官，其中有几个人大家很熟悉吧？啊，3和5就不说了。第一军区长曼斯坦因啊，熟不熟啊？第二军区长哈尔德。为什么后来是哈尔德当参谋总长，不是第一军区长当的？因为曼斯坦因跟这个那些人走得太近了，所以被直接削职去当步行师师长去了。总参谋长就轮到了哈尔德啊，不是贝克。虽然贝克高称战争的执行者是人不是机器，但是即使在一个独裁国家里面，总参谋部的军官也必须保持独立的判断力和坚持自己见解的勇气。果然是一位活着的史蒂芬，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为什么这些人，老毛奇、辛登堡、鲁登道夫、希克特，他们不单单是军队的旗帜，在普通群众当中也是妇孺皆知。当国家遇到军事和政治的危机时，只需这些名将登高一呼，立马就能得到大量的群众的响应。而纳粹上台之后，通过高效的宣传机构和一体化运动，成功的把群众的个人崇拜都集中到希特勒一个人的身上。这些人，那些所谓的什么贝格这些人，他们在军队内部自然是名望颇高，但是在公众面前那是无名之辈。如果他们和希特勒之间发生冲突啊，根本就不要指望有什么舆论会在他们的支持。这我们后面到第二卷会讲到的。那么回过来，回到这张德国在一战失去领土的这个情况，到1937年，东面波兰占了我们的土地，捷克斯洛伐克占了我们的土地，对吧？然后跟法国的事儿我们待会儿去算，还有一个莱茵菲金区，还有一个北施勒苏伊格赫尔施泰因的地方。前面有说过，他通过什么给公众许诺？怎么给面包？干一个最重要的事儿，怎么摆脱经济危机？全面基建。但问题是什么呢？德国就这么大，基建建完了要给钱呢。如果不在对外扩张当中获得足够的养料，第三帝国还没有成长成为一棵大树，就可能轰然倒塌。但是要对外扩张也得有策略，不能上来对法国宣战。当时法国有75个师，德国的36个师有一多半都没组建完，就是要踢到铁板上的。所以我们有典型的一句话叫狮子要捡软的捏， 同时是什么？同时要进行一种试探，试探西方国家对于纳粹党上台之后所有的反凡尔赛行动会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态度。那么柿子会往什么地方去捏呢？这就不是今天这一讲的内容啊。所以第一卷德国总参谋部是从拿破仑时代，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八月份讲第二卷，名字是一个非常中二的称呼，进击的元首，敬请期待。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巴楚县第六小学五年级五班的刘锦成，今天我要为大家推荐的是曹文轩的作品《草房子》。这本书写的是男孩桑桑在油麻地小学度过的六年童年时光，在金色的草房子里，他认识了倔强自尊的秃鹤，温柔安静的纸月，经历磨难却依然坚强的杜小康等伙伴。书中讲述了他们之间纯真的友谊，成长中的烦恼，面对困难时的勇气，还有温暖动人的亲情与师生情，一个个平凡又美好的故事构成了一段难忘的童年记忆。书中最让我感动的一段话是，美的力量绝不亚于思想的力量，一个再深刻的思想都可能变成常识，只有一样东西是永不衰老的，那就是美。这本书带给我最大的感触是，成长虽然会有泪水与挫折，但善良、尊严、勇敢和爱会一直照亮我们前行的路。草房子用干净优美的文字让我们懂得珍惜童年，善待他人，直面困难。这是一本值得我们用心去读、用心去感受的好书。
2: 郭老师大家好，我是上海市老科技协会基金委的会员。今天我们那个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呢，继续讲一讲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这个话题啊。那么在前两次的这个讲座当中呢，有那个朋友提出来啊，就是希望能够结合我们上海市的红色资源，就是能够让这个大家沉浸式的去体验跟反思我们这个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那么我就想到我们上海啊，讲到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一定不能忘记两个人。那两个人是谁呢？一个是张闻天，一个是陈云。他是我们是国家的重要领导人啊。那陈云是我们第一代跟第二代的中央这个领导班子的啊，这毛泽东时代跟邓小平时代都是的。那么我想问一问大家啊，有没有到过这个张闻天纪念故居的啊？那个有几位啊？那好的啊，还有没有到过陈云故居的？那么张闻天故居呢，在南汇朱桥镇；那么陈云故居呢，在青浦练塘镇啊。我们到了那边以后呢，因为我们那个老科学这个会员啊，有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资源，我们老科学下面都是志愿者很多的，各个餐馆都有。所以我们到陈云这个张闻天纪念馆的时候呢，也有当地的志愿者接待我们的，人家呢是有一个长长的这个绳子挡住的，我们就只能看看。我那是亲手触摸了这个张闻天在蚕农当中的一个箱子，还有他一些文物啊，所以这种感觉啊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多到现场去看看，这种感觉啊就是一下子会给我们很多感触啊。那么陈云纪念馆呢，是因为我在那个中共四大当志愿者的时候呢，我们那个中共四大纪念馆的馆长叫童科，他后来到虹口去当宣传部副部长，他又调到陈云纪念馆的旧纪念，他是陈云纪念馆的国家馆嘛，那么他就到馆长了。那我们就组织了20几个志愿者到那边去参观，写了20几篇文章，这是其中的几篇啊，写了20几篇文章。那么这个我今天呢就是要介绍有三个馆，这是我们今后去的，一个就是张闻天故居，一个陈云故居，还有个什么呢，还有明年才开放叫什么呢，上海革命博物馆。上海革命博物馆在什么地方呢？在上海龙华历史陵园，现在还没有开，到明年是八一建军节就开放了，这是习近平提出来的啊，各个地方都要开革命军事博物馆。那么我这个两本书呢就是捐献给这个革命军事博物馆的，这我今天要 穿了这红的吧，我去拿出来的，这个是捐的，这个是啊，就是革命纪念博物馆，就是那上海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啊。那么这一张呢，是我小时候是花了10块钱买的，这个叫做这个知道的老同知道，上海这个杭州杜景生啊，就丝绸，他这个不是画画，也不不，他那个折出来的，就是那个丝绸折出来的。那个是毛主席、朱德的周恩来的像比较好找，陈云的像呢比较难找，也说明了我们这个陈云奠定的机会。那么这两本书呢，就是这本是1955年的，约70多年了。这个里面一翻开来都是革命领袖，就是个人写的东西。那陈云的文章呢，就放在第一位，就是那个《随军细心见闻录》，是放在第一位的。这个就是陈云1935年写的。那么为什么我们讲到长征要讲到陈云呢？因为刚才一个刘老师，刘向化老师啊，讲了正义会议。那么正义会议呢，张闻天呢跟那个陈云都参加了。那么陈云参加长征参加了多少时间呢？他没走完，到了正义会以后啊不见了。不见了以后呢，当时我们都是秘密行动嘛，其实他干什么的呢？他到上海去开发那个白区的这个工作，然后呢又经过这个宋庆龄的这个资助啊，就是到了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他参加共产国际呢，使得他这个长征的这个事情啊多了一点传奇的色彩，就多了两个事情。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其实我们共产党啊，这个到了现在以后啊，中共一大的文件啊到现在还是不全的，因为这个的确那么长漫长时间啊，这个档案也是不全的，这个正义会议的资料呢更是找不到，就是到底是哪些人参加，主要的几个人知道，到底多少人，什么时候结束的，这个议题的具体细节是什么，这些东西都找不到了。都找不到以后呢，在1956年是谁呢？是那个杨尚昆。杨尚昆到了莫斯科，到了苏联以后呢，就提出来了，是不是能够把共产国际的东西还给我们国家。那么他把这个东西很多资料就还了，还了以后这很多资料呢就放在国家档案馆里面。过了一段时间，过了一段时间也过了好多年了，发现了一份很重要的文件，好像这本文件就是什么，就是正义会议纪要。我觉得很奇怪，那么到底是谁写的呢？是不是正义会议纪要呢？就问了当时参加正义会议的几个领导，比如说那个这个就是聂永贞啊，还有就是这个周恩来了，问了好多人啊，都不是他们写的。后来就问到陈云，陈云那时80岁了，在杭州那个辽阳，他讲是他写的。那他为什么是他写的呢？他因为写过以后呢要传达给部队嘛，会议上了嘛，他的写的东西呢啊，我正好到苏联开会了，我就在会上呢就把这个事情呢跟大家汇报了，我们中国共产党在举行长征，我们开了重要的正义会议。那个原件啊好了，结果就留在了苏联了。所以后来这个档案传过来呢，就是再过陈毅的确认呢，就弥补了我们中国的一个这个党史上面一个空白，这是第一件事情。那第二件事情呢，他不是要讲我们长征嘛，通过那个莫斯科共产国际向全世界宣传嘛，这个时候呢他就讲了我们长征很多故事。他讲长征的故事呢，他是1935年讲的，这是1935年讲的。那么我们这个今天是2026年，我们是抗战这个长征胜利90周年，他这是发表了91年了，因为他长征没完他就写了，正义会议写的，写过以后呢他当时不能发表，不能发表呢他就以一个医生的名字，他说自己是个医生叫练成，以练成的名字，一直到这本书我们都不知道这篇文章是谁写的啊，叫练成，他就以一个医生的名字就写了很多很多啊。等一会我们到后来我们可以请那个各位老师啊，这他一共60页，随便报一个数字，比如说30或者58，我就把这几页念一念，就是很传奇的，他这个向全世界宣传了我们的长征。那么他这个长征的宣传啊，比什么，我们只知道始落这个宣传啊，他是38年的，他是35年的，其实他是我们中国第一个就是向世界宣布长征的事情。那么这个呢在我们那个陈云纪念馆能看到的，那个他是在共产国际的杂志上面是登出来的，就是当时这个杂志是非常重要的文物了，到陈云纪念馆能看到。这个我这个是因为是 就是后来我们1955年就是我们国内正式出版的，那么这个也是能看到的。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啊，就是一直到什么时候呢？一直到了1985年的时候，啊，这个是1985年，就是正义会议召开50周年的时候，那到现在也是过了40年了啊，就是才公布出来，就是他这个成员做了这个事情，这个呢就是当时的一些资料。那我就把这本书的那个前言部分念一下好了，跟这个上面是一样的。这个在1985年的时候，就是人们封闭扎真的是说的啊。今年1月是正义会议召开50周年，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就会后不久，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内和军内的领导地位啊。刚才那个柳向华老师也讲到这一段啊。使这个从而保证了长征的胜利完成，使中国革命转入了积极胜利的新的历史时期。因此正义会议被公认为中国革命史上的伟大的转折点。现特宽载陈云同志1935年写的《绥靖西行见闻录》作为纪念。本文最早于1936年发表在中国共产党主办的《全民月刊》，同年在莫斯科出版单行本，当时便于在国民党统治区流传，作者著名练成，并在文内假托为一名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那当时在巴黎发表的文章呢，就是在我们成员纪念馆能看到。这个这里面我是截一截的照片了，他是就是假托为被红军俘虏的作品。那么我们都知道1938年2月死落的红星照耀中国啊，红星照耀中国，红军照耀中国。那么当时陈云呢，他是任红五军团的重要代表，军委中队政治委员，所以呢，红军夺取鲁定桥，刚才也有老师讲过啊，在那鲁定县委开会，会上决定派陈云回上海，恢复白区工作，跟接通共产国际的联系。所以陈云他才能做到这两件事情啊。这个6月底到了上海，在宋庆龄的帮助下呢，9月上旬抵达苏联莫斯科，然后陈云呢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上呢做了关于红军长征和正义会议前后的报告，根据报告的部分内容呢整理了英语的习真，发表在共产国际杂志上啊。这个我们国内发表呢是在1955年，还不是陈云的名字。到了1985年呢，这一本呢是第一次以陈云的名字发表的，比那个史洛这个那本书呢要早。就是《绥靖西行见闻录》，这个1936年的封面，这个也是他当时写的，八路军光荣的过去也是他写的。红军长征军了都是他的好几个版本。49年这个是国民党的那个时候，那这本就是中国工农红军这个长征记。那本书里面啊，谭震啊、刘亚楼啊、彭雪枫啊、粟通啊、王守道很多高级将领写的，第一篇就是《绥靖西行见闻录》啊。因为像这本书能够保留到现在啊，这个也是这个品相还比较好，还是比较难得的。这是《红旗杂志》1985年的杂志，就是里面登了首次使用了陈云的名字。这是陈云这个见闻录，这个呢就是我到了陈云纪念馆这个拍的照片，他这个记述了陈云的这个根据陈云身边担任的警卫员曹天元回忆说，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篇文章，就最近啊，他还说要不是看到前面的辫子案，还真的以为是一位医生写的呢。陈云也说过，当时老太太就是陈的夫人叫于露木啊，也认为是一名医生写的，都不知道是他爱人写的这篇文章。它不仅是一本长征故事，更是中国工农红军革命精神的历史写照。啊，这个就是介绍了这个他的这个红军西行，他写的这本书。下面呢，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就是介绍了那个就是正义会议的正义会议提纲。 1985年呢，也是发表在就是红军这个就是85年呢，就这段报纸1月17号，因为这一会议在1月份的啊，1月17号的，所以呢，就在这张报纸上呢，专门登出来了，登出来就是这个。那这篇报纸上有毛泽东的文章，有周恩来的文章，都是讲那个这一会议的事情的。还有呢，还有就是陈云的文章，还有陈云的文章。那个陈云的文章呢，他是怎么样的？他当时还登出来了他的手记，就是他当时就是保存在莫斯科的这个手稿啊。就是拿着这个时候没有签名，就拿着手稿去问这个各个领导人是谁写的。后来讲呢，就是陈云说，当时手稿上并没有注明。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当时政界委员会呢将这份手稿呢分送给当时还在世的参加过政议会议的，比如说邓小平、聂永贞、杨尚昆等人。后来给了在杭州休养的陈云才正向大白。陈云告诉众人，这就是我写的。顺便说一声，1957年，苏共把共产国际中的中国代表团的档案移交到中央，发现了不少我国已经遗失的一大文件，就是发现了这一会议的文件呢，也发现了一大文件，这个就是他的手稿，因为这个证明就是他写的这个。陈云手稿的发表，填补了党史研究中关于政议会议的细节的空白，澄清了会议时间、参会人员等长期存疑的问题，不仅是研究政议会议的关键史料，也体现了陈云作为历史亲历者对会议细节的精准的记录。第二，理解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解决革命的历史进程，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除了学术研究，这其中的传奇故事也令人们津津乐道。这是当时我就是看了这个展览以后呢，就是写的两篇这个感想，大概一共写了20篇左右，就是把陈云的东西都做了。而且呢，就是看这些书啊，就是他这个里面呢提供的东西特别好。他是怎么样呢？就是他比如说经过哪些少数民族，他哪些都有。然后他这个地图上面，就是每一篇文章对着这个图一点点描，一点点看，就好像真的走过了这一样。就是欢迎大家呢，以后要到张文健故居跟陈云故居呢，我都可以这个当导游啊，这个会跟那边事先联系好，然后安排他们的这个金牌那个讲解员来讲的。这个就是陈景色的到那种感觉啊，就是非常的不同。那么下面看看哪位这个老师啊，像念。看看这本书到底讲了什么，可以随便讲个页数啊，随便讲页数，我们就把这一段念一念，或者我们随意念一段都行。那我就念这个吧，就是我在红军中对红军领袖及日常生活积极品行有很好的感想，这也许是由于我在南京军中，就他在国民党做过，他是国民党背负的一个军医的身份来写这篇东西的，其实陈云写的，说感影响太快而所致。大家知道，在别的军队当中，当一个团长，个人生活已极其奢华，更无论师长、军长也。但红军军管则反射，红军军管之日常生活，正是与兵士同甘苦，上至总司令，下至兵士，饭食一律平等。红军军官所穿之衣服与兵士相同，供朱德有火斧头之称。火斧头啊，就是做饭的这个。不知者不识其为军长，谁为师长，谁为军长。而且红军领袖与兵士特别接近，军长师长常杂在军事中、兵士中打篮球、排球，军官与士兵相亲相爱。这种红军军官与兵士同甘共苦之日常生活，却为国内其他军队之军官所无。也正因为红军领袖在日常生活上与兵士同甘苦，所以虽在各种困难环境之中，而红军兵士仍毫无怨言。红军领袖之品行及办事精神，也为现世一般武人望尘莫及者，此略及一二，是理未立。红军领袖自毛泽东、朱德起 全无一人有小老婆者，红军军官既不赌博又不抽大烟，红军军官也无人有贪污及苛刻军训者。还有一事，非但为国民党军官所无，而且为常人所不及。如赵伯升、董正道两人均为西北军沈仲亮部下之上级军官，在江西年度率26军16000人投渡红军，每人所需至700000元，全部捐献给共产党中央。啊，当时就是看到这些，他这个当时这本书呢，在这个就是白区呢，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啊，谢谢郭老师，谢谢郭老师。
3: 有一本书能看见草木森林的奥秘，更能读懂顺应自然的生活哲理。大家好，我是来自巴楚县阿拉库勒乡第八中学的教师唐冰旭。今天我要为大家推荐的书目是《本草纲目》。这本书是明代李时珍耗时27年编撰，融药食同源，顺养生智慧，是中医药文化的传世经典。书中药食同源的智慧融入三餐四季，五味一体篇，用最朴素的养生智慧，春食凉，夏食寒，以养阳，秋食温，冬食热，以养阴。它远非晦涩的医书，而是贴近日常的生活指南。书中药食同源的智慧融入三餐四季，这本书给我最大的感触是，它教我们辨识药材，调理日常作息，以平和之法养护身心，远离过度医疗与盲目养生。它让我们在喧嚣中慢下来，用心感知自然馈赠，用温和的方式善待自己与家人。这本跨越时空的巨作，既是中医药文化的瑰宝，更是现代人必备的健康枕边书，值得细细研读。
4: 大家好，我是巴楚县多莱提巴格乡中学的曼尼塞苏莱曼。今天我要为大家推荐的书是《我的父亲拉齐尼》。这本书是以时代楷模拉齐尼巴伊卡的女儿杜尔汗视角写下的真实回忆。拉齐尼一家三代人70多年如一日守护着祖国最西端的边境线。书中写道，他从小跟随父亲巡边，骑着牦牛翻雪山，淌冰河，筑地窝子，啃干囊，喝雪水。巡边途中牦牛累倒，他硬是背着物资徒步30多公里，脚被磨得血肉模糊，却依然笑着说，边防哨所的兄弟等着呢，不能让他们饿着。2021年1月4日他毫不犹豫跳入-20多度的冰湖，用尽最后力气托起弱势儿童，自己却永远沉入冰水之中。那一天他年仅41岁。书中最让我刻骨铭心的一句话，是女儿回忆中那句平淡却沉重的话。爸爸说，护边不是一个人的事，是一家人一代人的事。读到这里，我突然明白什么叫家国。家在国中，国在心中。拉齐尼用一生守护的不只是那条绵延的边境线，更是我们中华民族不屈的脊梁。
0: 我们现在就开始吧。以前在上海图书馆还没搬到这边来的时候，大约是2015年左右开始的一个时候，每年的5月份都会选择一个离5月31号比较近的日子，专门讲一场人类历史上投入舰艇第二多的海战啊。但是就单位密度而言，它应该是第一多的，但是今年还没有到5月份。那么搬到新的地方来，正好是借着这个机会，我们重新开始讲世界近现代的战争史啊。为了纪念我的老师，为了纪念我的海军司令领路人，如果没有他，可能也不会有今天的 这个将近40000页的，可能中期生没有办法完成的20000页 PPT 的这么一个任务。今年正好是他离开我们10年，啊，这就是这本书的作者啊，所以每次想起他，我都会想起这个仿瓦格纳的诗句啊，幕布已经拉开，啊，人员演员都已经就位，我似乎看到古代勇者的英灵在远处浪尖上出没，在炮筒前方闪耀，在云层中低语，评论我们这个时代的价值。那，那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那是一个在他眼里贵族的时代啊，这个骑士的时代，也是在他眼里的某一个时代。都在我们期待的他能给我们带来更多作品的时候，却在10年前的8月份上海书展的前10天，在他的新书发布之前，接到了一个对我来说像天塌一样的消息。互联网有没有记忆呢？过了10年了，又有多少人能记住这位绅士呢？那么我们这些活在这个世界的人，似乎每年都要做一些什么，好像能让我们可能更好过一点啊。那么经过了10年的不懈的努力啊，我站在这样一个舞台上，可以把他的这本书也许能讲得更好一点，这可能这是期待以后的人可以讲得再好一点啊。那我们回到这样一个海洋的时代啊，这个大英帝国为什么叫日不落帝国？看着这张地图，你应该就了解了吧？啊，在它的版图上，太阳是从来不会转的。那么，如果说大英帝国的首脑就是那个这个大不列颠地北爱尔兰地区啊，那爱尔兰和爱尔兰岛的话，那么它的真正的原油的源由是源自于全世界，尤其是印度地区的对它的进行自主。那么大海就是输向这个大脑的血管，所以英国海军元帅，他在这一场海战当中是参与过的，是那个贝蒂的旗舰狮号的舰长查特菲尔特勋爵这么说，英国战列舰队就像棋盘上的皇后，大家对国际象棋了解过吧？国际象棋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就是皇后被人吃了，对吧？最差你选择最结果最好是皇后跟人家对掉，你指望小兵身底变叫这个变厚的话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过去好像多少年前有一部叫《王车易位》，有一部电视剧就是讲这个东西的，大家应该就是那么他的结果可能比我们中国象棋里面丢一个车可能更惨。中国象棋里丢一个车，你寻求和棋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但国际象棋里面你如果被人家这个甚至是你用后换人家的一个车一个马的话，那你这盘棋能不输就已经谢天谢地了，所以就是这么一个意思。那么在航空母舰这个大杀器还没有出现之前，就人类还没有从二维空间进入到三维空间之前，那么二维空间当中最强大的武器莫过于battleship， 就叫战列舰。那它为什么叫战列舰呢？就像两排排成这样形式里边对轰的这么一个局啊。那么战列舰发展到最后无质的最后的极致的就是无畏舰啊，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无畏舰的数量到达巅峰之后的这么一次对决啊，也是英德两国海军为了争夺海上的这个什么叫制霸海洋方面所导致的这么一个结果啊。英国海军之父老爹费希尔啊，德国海军之父提尔皮茨啊，是两个人是完全可能两个人的性格是完全不一样的人，一个人是先行者，一个人是追随者，所以这也决定了两个国家的很多的舰船的这个特点会是有不同的。那么这是在英国的普茨茅斯军港里面现在永久保留的一艘叫战列舰，风帆时代的最强大的海上霸主。他知道鸦片战争的时候英国殖民者用了几艘船就把我们打垮了，当时的级别就是怎么区分军舰的级别，就是火炮数量是一个最重要的。像这种叫一级战列舰，大约是火炮总数大概两侧的火炮总数加在一块大概是100门以上，差不多就叫一级战列舰。但是呢，它的缺点是什么呢？它太贵了， 没有一个国家的主力会用这么多个贵的船弄到那里，所以呢，那载炮大概是80到100门左右的，我们叫做二级战列舰。再往下的大概在80门左右、70门左右的叫三级战列舰。

啊，英国当时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就派了3艘这种三级战列舰以及一系列的，当然它是通过精心准备的对华的进行的战争。以后有机会我们会讲到的话，啊，其中呢就基本上打垮了，啊，用一场临阵亡的战争打垮了大清帝国当时最现代化的海防要塞虎门。啊，大家如果以后有机会到东莞去旅行的话，虎门那里有一个鸦片战争纪念馆，是非常基本上我看下来是比较真实的还原了当时的英军的情况。英军一个阵亡都没有，最后只伤了5个人。啊，所以你看到的影视剧全都是骗你的。当然这不是我们的巅峰情况，我们的巅峰情况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巴里桥。啊，法军和当三个临近的3000蒙古马队最后打的只剩7个人的时候，对面的英法联军加在一块一共就死了5个人。这5个人还是一个炮兵班贯彻小队，因为实在赢得太容易了，他们浪的，按照我们现在话题叫浪的飞起，脱离了自己的步兵的保护，然后被人家一顿弓箭过去就全灭了。如果这5个人没死的话，英法联军在巴里桥基本上又是一场临阵亡的战争，有人受伤的啊，临阵亡的战争啊。所以国防为什么如此重要，大家能理解啊。从由此你其实我们看到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典型的事情，就是后来被捻军在山东的高楼寨消灭了三个林清所谓的满蒙马队，已经不是他最巅峰时期的样子。他最巅峰时期的那一支啊，精锐的由忠诚于蒙古和满清的头人和精锐的这种骑手组成的队伍，已经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当中灰飞烟灭了。再重建组建的这支部队的战斗力和它的凝聚力，比起它的巅峰时期其实是相差甚远。而那是这个骑射达到最高峰情况下，不单单是战斗能力，还是战斗意志都已经到达极致的这一支不属于它那个时代的军队所导致的情况。啊，所以以前我在讲孙子兵法的时候学过，学孙子兵法是学战略的，但是详细那个时代怎么打仗，你得看符合那个时代的兵法。曾国藩和李鸿章的湘淮军学的是戚继光兵法，冷热兵器混用时代的，到甲午战争时期已经变成完全应用热兵器时代的日本帝国的陆军的话，那除了惨败就没有什么话好讲。为什么？时代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戚家军的战损比可以对倭寇来说是1000比1，但是大清对于日本的战损比低得可怕的惊人，他们在战场上杀死的不如某一个日本文学家在医学上杀死的更多。那位日本的陆军军医叫森欧外，我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抗日奇侠，因为通过他治疗日本的所谓的这个维生素缺乏症，导致日本陆军在战场之外死了10000人，在战场上他一共就死了1000人，所以我们给他送了绰号叫抗日奇侠森欧外啊。因为日本的陆军吃近百米吃太多了，导致得了脚气病啊。新朋友比较多，带给大家解释一下，脚气病和脚气是两个东西啊。脚气病是缺维生素 B 所导致的，结果他去用抗菌药去治疗是维生素 B， 所以死得更快。他在战场外杀死的日本人比战场当中大清帝国的陆海军杀死的日本人真正要翻10倍，无愧于抗日旗下的名字。而他自己呢，又是一个能和夏目漱石齐名的日本文豪，所以文人干事情你就知道有多不靠谱了吧。啊，那你懂的，陆军这么治，海军就不这么治。那海军当时也不知道什么叫维生素，海军以为他们得脚气病怎么样子呢，可能是营养不良，所以在他们的海军的伙食里面呢，就加了大量的什么，就是让他们不要吃白米饭，让他们吃面包。面包外面那层麸质大家知道的，外面那层麸质或者说全麦面包，那是富含维生素的。同时在饮食过程当中大量加入什么柠檬啊、水果啊，反正海军吃的比陆军要好得多得多，所以海军的发病率是陆军的1%还不止啊。因此那个军医叫高木兼宽，后来受封为他规定，后来觉得那帮日本陆军说，日本海军说，我们吃那个面包我们吃不惯，我们东方人啊，我们习惯于吃米饭，那行，你不能吃纯米饭，你得吃1/3的米和1/3的麦，合起来叫米麦饭。所以后来高木兼宽为这个事情受封为日本的男爵，又给他起了个绰号叫米麦男爵啊。这个扯远了，以后我们有机会讲战争时的饮食的时候再给大家讲。包括法国人在一战当中是发葡萄酒的，那个葡萄酒里面是加了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东西，所以那个葡萄酒有一个绰号叫战壕葡萄酒。
就在战壕里面有规定啊，法国人知道朝鲜战争都规定啊，他们在法朝鲜战争大概一共只投入了一个营的医疗队，每天要喝上这个大约相当于200毫升左右的法国葡萄酒，每天有一架法国的飞机从法国本土出发飞到越南的这个当时应该叫西贡，现在的胡志明市，然后再飞到朝鲜，反正飞行的距离和飞行的成本加上葡萄酒的成本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但我是大国嘛，玩得起的就是这么个东西啊。那么回到这个是艘著名的战舰，为什么呢？他参加了一次著名的海战，1805年的特拉法加海战啊，他是英国海军著名的将领纳尔逊的旗舰啊，当然名人名舰嘛，名人故去了，名人就在特拉法加海战当中被法国的狙击手给重伤，然后致死了一发子弹。为什么呢？他穿的实在太过于光滑亮丽，因为军官都要身临一线，都要身上能挂的东西全挂满，远处那就是火把子，你知道吗？法国人的当时这种围楼，就看到这种围楼顶上都是有狙击手的，用火枪可以进行射击的。法国人的船就从这个上面就看，因为他们一般来说，舰长和司令官一般都在舰尾的这个地方，因为他的司令舱。以前有部电影叫《怒海争锋》，大家看过吧？就《怒海争锋》的那两艘船其实是非常小的，它相当于五级舰或者六级舰，这个是一级舰。但是不管是几级舰，一般舰长或者司令官的这个位置，它基本都在舰尾的，因为舰尾风浪小嘛，啊，所以那个时候舰长或者司令官，这个基本上一周左右要团建的，就是掏钱请客吃饭，他们叫团建。啊，每次这个祝酒词都是不一样的。啊，第一句祝酒词永远是我们的女王或者我们的国王万岁。第二次就第一句话叫 To our sea， 祝我们的大海。啊，二三四五全忘了。第六句话，女性同胞们不要听，祝妻子和情人们，愿他们永不相见。礼拜天最后一句，今天是礼拜天，礼拜天最后一句其实很符合今天的我个人的心情。就是每次到五月份的时候讲这本书的时候，我的 Upset Friends， 祝逝去的朋友们，啊，这是我逝去的朋友们，啊，那么随机呢，大家知道钢铁时代到来了，对吧？木质的东西再怎么样，这个遇到钢铁的那种开化弹，那基本上就是早死的。那么大家也知道，这个船也不能造得无限大，对不对？船造了无限大，第一个有取决于什么？取决于一个船坞能不能造它这样的船。第二个是这船造的无限大，万一下水就沉了怎么办？所以铁的东西，当时的那种流行，最开始流行的东西呢，这个船还是木质的，但是呢，在船露出水面这个位置，这是南北战争时期，南方造的一艘叫铁甲舰，其实它是木质巡洋舰，外面加上这个生产的这种装甲是铁制的，这样一个船。南方为什么造这么艘船呢？因为北军舰队，联邦海军把所有南方的沿海全港口全部都围住了。围住了之后的目的是什么呢？不让南方的棉花出口。那么你东西不能出口，南方的经济实力本身就不如北方的经济实力。打仗打的是什么？打仗打的就是钱。啊，在拿破仑说过的，战争第一需要的是钱，第二需要的是钱，第三需要的还是钱。那么你如果不能突破封锁，那个南方的棉花运不出去啊，你先不管卖多少吧，卖多卖少那都是卖吧，你这个国内的兵工厂的枪炮武器弹药本身南方的工业就不如北方的，那很多就比不上了。那么南方就打算自己造铁甲舰，用来突破北方，在南方外面，因为北部的联邦海军它也不是当时不是铁制的，绝大部分都还是以前留下的风帆船制的。所以呢，在一场小规模的海战爆发在南方一个港口叫汉普顿港口之外，那这个港呢里面沉了一艘北方原来的木质巡航舰，那么南方就把它加了一堆改装的东西，在这个船的周围包覆上50毫米厚的铁甲。啊，为什么是50毫米厚？他们的极端生产能力只能生产50毫米厚，再后他们的冶金能力就不够了，那么就是包裹了50毫米，这个船也是很厉害的。但这个船呢，航速大概只有10节还是8节左右，非常慢，一节相当于1.852海里啊，大家自己猜测一下。那么第一天那真是大杀四方啊，外面为什么？外面全都是风帆的船，啊，这个船前面的这位弗吉尼亚号前面这个地方是一个青铜的冲角，就撞的，啊，

时期的那种战列舰，为什么它还配着鱼雷发射管？因为防的是什么？防的人冲进来跟你最后跟你拼了。后来发觉人家根本冲不定这么近，所以到一战结束之后，这些鱼雷发射管基本上就废弃不用，原因就是啊，第一天啊，这位弗吉尼亚号出去啊，连冲带撞啊，火力凶猛，因为当时基本上已经是现膛炮或者用开花弹了。这种风帆军舰上中了开花弹，先不说起不起火吧，那大家还是回看那部老电影《怒海争锋》的时候，第一次那个主角的军舰被人家袭击的时候，一阵排炮过来，那木屑到处乱飞，那就够你基本上吃喝一壶的。舰面上的舱命人员基本上就要死伤无算了。第一天他转了一圈啊，虽然没有被人家击沉吧，但是你想想看，就被人家打中还是很有可能，大家懂的。军舰包括什么东西被人打中，就像人穿铠甲一样，被打中会有什么？会有内伤的，对吧？你比如说什么地方哪颗铆钉给震没了，或者什么东西没了，所以他就第一天发觉，哎，这玩意儿不错，回去叮叮当当修去了。等第二天出来发觉，哎，船面上怎么多了个高兵桶？就这么个玩意儿。北方的铁甲舰来了，北方的这个铁甲舰设计呢没有它那么大，感觉就像一块平板上加了一块高顶饼干桶，就那么个这个东西过来的啊。所以两家呢就变成了什么呢？两家就变成谁也打不着谁，为什么？它太矮了，它怎么打都打不着，这个炮有俯仰角的，怎么打都打不着。那他呢？他当时的这个命中率也是非常感人的，这么近距离打中也比你打得穿，所以两边呢就属于什么的这个，就有点就是两边就是转得成打得完，因为他大他小嘛，你想撞他又不容易撞着啊，结果两个人就在这儿僵持住了啊，两个人就在这儿僵持住，史称汉普顿锚地之战啊，这打到最后肯定谁赢的？那肯定是北方赢嘛啊，打到你为什么？人家过来把你的港口给你拔了，那你这船不就完蛋了？尤其是像他这种改装的船，你看他的这两种船其实都有非常巨大的缺陷。什么缺陷？干舷太低了，起个浪花进去之后花进水，这船咔吧就沉了。这个船后来又遇到风暴，就直接就莫名其妙的，这种后来就发展成人类理上的叫潜水中炮舰，我们后面会讲到的。而这个浑身包括铁甲舰的东西，后来发觉这些风帆时代的包括推进轴方面，它是用螺旋桨推进的。最早的还有很多这种船是靠什么明轮，这个轮子在两边，明的轮。后来发觉明轮的这个遇到火炮之后损耗率实在太高，所以全部都是改螺旋桨推进器。人类的这个科技进步都是不断的随着战争过程当中怎么避免损耗而出现的。当然，人类史上发展铁甲舰就经常会出现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比如这个叫圆盘战舰。你以为这是模型是吧？沙皇俄国是把它造出来的。多瑙河舰队当中的圆盘战舰，飘的圣安德烈旗就造出这个样子啊。这玩意儿上面能站人吗？我们现在深表怀疑，当时就是这个样子的。因为所以它有那么多螺旋桨，看到吧，它是要维持这个船不让它水一冲就滴溜乱转的。那站在顶上那是用减肥的，不是用开炮的，明白吧啊。所以你看上面还有火炮，你如果真的是这个，你看平的船两轴推进，四轴推进，三轴推进都多了去了，它一二三四五六六个螺旋桨，为什么？靠螺旋桨的正转或者反转保持这个船的平衡，不然你站在上面就什么一个球被水一冲就会什么滴溜乱转，到时候敌船在哪儿你都分不清楚的这种状态。但是就是这样仍然解决不了它这个滴溜乱转的问题，所以这个船后来也当然也就你现在看到还有圆盘战舰吧，那不是战舰，那是飞碟，知道吧？为什么说不出来？就是大家总是的这样，它根本就不能提供一个稳定的火炮输出平台，所以这个船呢，后来就直接改装成了沙皇的游艇。那你觉得这玩意儿做游艇靠谱吧？也不靠谱。游艇要求的是啥？舒适啊！我坐在这顶上滴溜乱转的，我又不是跑这减肥的，对吧？做这个测试干什么？所以这个船也就没用。这个呢，就是定远舰的设计母型啊，过去那个英文翻过来真的有意思，叫英弗莱西白号，其实就是什么什么，就叫翻译最简单两个字，就叫不屈号。他当时就是这个英国地中海舰队的旗舰，前面说的费雪尔老爹当时就在这艘军舰上，包括我们的定远舰的管带刘步禅，就是在这艘船上接受的实习，啊，这是当时的一种发展，叫舷旁猎炮铁甲。

它的两个不能叫主炮塔，叫炮盘是放在这两边的。向日葵主炮口径大的惊人，406毫米，够大吧？前装炮，射速1个小时打一发，就是这炮炮弹打完之后，这炮弹得往前面撞进去，啊，这个这是当然，这个也是铁甲舰发展历史上一些有趣的那么个东西，就是船旁，它这个时候已经出现了铁甲舰的那个概念。什么叫铁甲舰呢？就是把重要的中间这个地方形成一个像装甲铺一样。定远号其实也是这样子，大家有机会以后去那个山东威海，有一艘1:1复制的定远的那个这个复制舰在刘公岛上，当时你上去看也是这个样子。当然它比我这个还有更多的很多视频这种东西，你喜欢吃海鲜的不要错过去威海去啊。我是不提名的威海旅游大使啊，下个月我就要去了啊。它当然定远和学的什么结构，就是它这个结构，就把所有的这个就是什么，这个是主炮盘，主炮盘底下是吧？主炮底下肯定就是弹药仓，那么两个烟囱底下是什么？有锅炉塔，最重要的包括司令塔结构，就包围在这个有外面包裹的几百毫米的定远的这个外面的这个铁甲铺，厚达305毫米，还有比它更厚的东西。定远的这个铁甲堡，包括镇远的铁甲堡，在甲午的大通沟当中各被击中200多次到300多次，没有一发炮弹打穿啊，德制厚装甲之名从此名扬天下。啊，那么这个是陆炮盘，为什么呢？它没有一个就是所谓的现代的这个炮塔的这么一个机构，那后来就发展出这种炮塔的机构。这个记不清楚没关系，我们下期还会有专门一个维基上的一个图，就是炮塔是怎么安装，就是火炮的这个专门有底下的一排东西，这个有这个是这个发射药包，还有弹头等等这个东西专门放置提炼上去，因为。一般战列舰的火炮至少它在10英寸254毫米以上啊，人力是基本推不动的，不管你多有大力气啊。大家如果想健，以前就跟大家讲过，如果大家讲健身的话，大家可以不用去什么健身房拎杠铃，你去找一发152毫米的榴弹就足够你完成了健身任务，不重，也就42公斤啊。你真，所以他们大家看到那种老画报上有解放军在我们最早的051驱逐舰上，就是他们的健身是什么？就是举炮弹，130毫米的炮弹大概是38公斤左右。如果诸位想强身健体的话，哎，这两天不是这个人民海军节吗？你们去举过炮弹吗？那个也稍微轻点，也就100毫米，可能稍微轻一点。啊，俄国那个炮弹，俄国卖给我们的时候，四大金刚的那艘泰州号不是回泰州了吗？大家有机会可以上船去狙炮弹，也不重啊，足以强身健体，比你跑什么东西有效果好得多。那你想152毫米就40几公斤，你后面这305毫米204，所以它那种什么呢，它就一般来说像这种130毫米左右，它一般都是弹头和发射药，它就装在一个地方的，叫一体化的。像这个呢，它的弹头和它的发射药包肯定要分开来装，不然根本就带不动，所以有这么就形成了这么一个机构啊。这就是现代的所谓的这个，就是到19世纪末的时候，一开始是出现了这种近代装甲舰的这样一种雏形，是英国的1887年的叫维多利亚号，结果是跟自己人撞船撞沉的啊，就是维多利亚号。那么它就有这种早期的炮塔结构的这种短口径的305毫米主炮啊。那么到1894年。大致上也就是大东沟作战的，就是所谓的大东沟海战，被称之为叫人类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投入舰制最多的蒸汽机之间的战斗。但是呢，当时的中国和日本加了一块所有的军舰，英国远东舰队大概一次走出来就全部搞定了。为什么？他当时就有这种类似于这种的远东的这种二级铁甲舰，装备254毫米主炮的。而当时呢，一级的铁甲舰或者叫前无畏舰的这种军舰，大致上就是这个样子，头和尾巴各一座双联装的305毫米口径主炮，啊，旁边侧旋的都是一些中口径的152毫米或者120毫米左右的速射炮。如果是二级战列舰的主炮口径大概在254毫米左右。当时的日本，如果他不是1894年发动战争，他如果选择在1895或者1896年发动战争，大清国的北洋水师在大东沟可能就面临着全军覆没的命运。为什么？因为当时日本已在1894年的时候已经向英国定制了两艘这样的所谓的当时的一流的战舰，

艘叫八岛号，一艘叫出濑号，啊，马上就要回国。他们回国对定远、镇远那就是降维打击啊。那么为什么他们选择在1894年打？三个字，没钱了。他如果有钱的话，马关可能会更屈辱啊。这个以后有机会再详细给大家讲。那么这大事就是这船只啊，包括科技也好，很多东西啊，它发展到一定阶段啊，基本上就会形成一个约定俗成的，大家都这样设计，因为这样设计被认为是这个最通识的啊，最靠谱的啊，也是基本通用的农结构。当然，就有一些国家呢，他就喜欢跟人不一样啊。我说的就是你法国，法国人这个船就明显有风帆时代的这样的，这个都是船的，全都是47毫米的速射炮啊，法国海军的这种啊，它的人家的主炮是头和尾巴的，它非要四门主炮。像个四方形一样，四面八方都围在那里，而且呢，法国人又要在大西洋作战，又要在地中海作战，在地中海什么？地中海相对来说比较小，续航力要求不怎么高，同时呢，海况也比较好，地中海还相对是比较平静的，所以它这种船呢，这个它的这种结构就明显的，而且这个围楼非常的高，就有种什么，有种重心过高的这种感觉。如果在转弯的这个时候万一不注意，很有可能会倾覆的，或者有倾覆的状态，而倾覆它不会倾覆，但是看起来非常危险啊。它的一系列的前五桅舰，什么布韦号，什么马塞纳号，什么高卢人号，基本都是这种奇奇怪怪的这种这样一种状态设计出来。顺便提说，俄国人的船就是放到法国人来造的啊，俄国人船放到法国来造的，在波罗的海当然是没什么问题，跑到大西洋这个问题就比较严重了啊。那么同样的，德国人也有这种啊，德国人这种叫齐克菲尔德什么什么什么前五桅舰，最终发展到用到二战的，因为一战他输光了，把自己的五桅舰全交出去，他的这个船后来打响了二战的第一炮。这艘船的名字叫施勒苏伊格和尔施泰因，在波兰的港口，在波兰和当时德国共管的但泽港打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上的第一发炮弹啊。当然呢，德国人呢就比较喜欢倾向于他这种小口径速射炮，他的五桅舰上基本上装240毫米或者280毫米的这种舰炮，比起英国军舰呢就要短一寸啊，就要短一寸啊。战争在1905年的这个日俄这种爆发的时候呢，最后一次对这个五桅舰的出身产生巨大影响的就是这场海战，史称对马海战，发生在对马岛啊。沙皇俄国和日本在中国的东北和朝鲜打了一仗，当时为了保全最后一个颜面，沙皇俄国第一太平洋舰队被围在旅顺港，那他要组织另外一支舰队去解围，所以组织解围的这支舰队就叫第二太平洋舰队。第二太平洋舰队从波罗的海出发，进行了18000海里的长途远征啊，等跑到这个对马的时候，基本上也就是什么，基本上这个他们在行进过程当中只进行过2次火炮的实弹训练，而且呢，实弹训练一般会怎么打？就一艘船拖着另外一艘船，对吧？那艘船是靶船，结果他们没打到靶船，把前面那艘船差点打沉了。前面那艘船的名字大家很清楚，他的一戳出名字大家就知道，叫阿夫勒尔号。啊，就是他们的炮击差点把自己拖把船给打沉了，所以这次结束。而且呢，他18000海里这么远途绕了一圈，船只经过长途的远行，他一定要进什么？一定要进船坞修理的。为什么？他就要进船坞才能把那个水排干净，附着在舰底的那一堆浮游生物，他要拿高压水枪把它滋下来的那种藤壶那种玩意儿，藤壶的那个尽量看环保组织他们帮海龟那个清理藤壶的，船底下也要钉这个东西的，防止船底藤壶，他们会想出很多方法，比如往那个船底刷那种有害的漆，结果导致藤壶没死，鱼死了一堆啊，经常会发的。那么他远航18000海里，啊，把这支舰队跑到对马的时候，是没有一次进入船坞修理的。他哪怕进了一些港湾，这些港湾都是没港口，为什么？非交战国不同意他进入船坞修理，他就是他只能在水里漂的，没有办法来刷漆。所以这支船呢，日本人也在想，这支舰队什么时候来呢？算算它的航速，不是5月27号，5月20号就该来了。后来觉得哦，他的确为什么？因为附着了这么多藤壶，它的航速就变慢了。
啊，当时日本的海军首席参谋

秋山真知就反复在想，是不是我算错了？因为他预料沙俄如果不走对马海峡，他可以绕到这个东面太平洋，从这种金青啊，从库页岛和北海道之间，甚至从北海道和本州之间这种海峡，到达他的最终地步弗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那么等了半天不来，这个那这个作为就我们说起来，这个参谋总是事先要做行参谋作业的，总感觉有一种被人家欺骗的感觉。正在郁闷不乐的时候呢，他的好朋友过来说：“你们想想看吧，我们只要知道一个动向，就知道他们要走哪儿了。什么动向呢？我们看他的运煤船在什么地方，他的补给，他的煤要补给的。”结果发觉，凌晨几天从上海发来情报，沙俄大量的这种运输船开始进入上海港口。好，那就知道了，他既然把运煤船送走了，那他一定会走最近的距离，直奔弗拉迪沃斯托克，就是对吗？因为如果绕远道的话，军舰跑一半，就跟现在你汽车跑一半没油了没电了，那人不抛锚了吗？那就要带这个东西。结果就爆发了前无畏之间的一场叫这个对马海战啊，日本的一个这个时代剧叫板上之云，它最后一集，这都是从上面截的画面，就是双方在近距离啊，日本人把自己的这个皇国心肺在此一战啊，这个但是其实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当时对这个对这个日本人，你知道很多这种我们的文学家嘛，对这种东西都是要这个极尽这个细致的描写啊。秋山当时呢发现沙俄舰队的信浓丸向这个紧急向这个驻守在朝鲜的镇海湾的联合舰队主力发送电报，是看到了沙俄舰队的主力，那么这个紧接着这个就要向东京汇报嘛，我们马上要战斗了，所以就派发送电报，这个接获离舰队行动踪迹，联合舰队欲出动前往拦截，今日天气晴朗，但海浪很高。啊，有人这个司马辽太郎后来他的那个作品里面说，为什么天气晴朗海浪很高呢？这就方便我们这个训练有素的日本海军尽力进行集结。这个千万别听他的，文学家不懂战争。天气晴朗海浪很高是因为什么呢？联合舰队大量的鱼雷艇就没法出去了，因为船小，那个风浪一大，鱼雷艇就没有办法来帮助截击了。啊，日本人学《三国演义》已经学到走火入魔的程度，他的海军大臣山本全兵卫发布命令都是拿锦囊去发布。啊，这个学《三国演义》诸葛丞相已经学到了走火入魔的两种，你说都已经现代时代，你拿个锦囊敌来乃发，你说这不是基本上胡扯吗？啊，反正这就是吧，小说和历史它是两码事。那么沙皇俄国的第二太平洋舰队在一个下午在对马海峡受到毁灭性的打击，为什么呢？这么说，炮数不如人家，啊，打不准，啊，而且呢，两边用的看起来那个形式呢，都是日本人看起来火大。为什么呢？日本人装填的火药是下濑火药，叫黄色火药。黄色火药就属于那种易燃易爆问题，就擦过甚至你船上的缆绳都可能起火会燃烧。但是沙俄那边的呢，他用的是钝化机火药，啊，俄国人后来自己描述说。真的是我们日军一发充分爆炸的炮弹相当于我们12发充分爆炸的炮弹，而我们的炮弹又很少充分爆炸。其实话没那么简单，主要是什么呢？就是那个黄色火药叫苦味酸，它燃烧之后会发出大量有毒有害的气体。而这个你想，这个当时你要观测打中对方军舰的，要么是在这种楼盘顶上进行观测的，要么就是在司令塔里面用测距仪观测的。结果呢，有毒有盐的气体全跑到司令塔里面，把那帮人熏得都半死不活。因为防毒面具那会儿没有发明，防毒面具要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看到猪这个躲在泥土里面，用那个东西来过滤毒气，才因此发明。我们最早的防毒面具是什么？猪嘴防毒面具，就是防为什么？那就是根据因为一次化学武器攻击完之后，发觉这块地方只有一头猪活了下来，后来这头猪怎么活下来？他把猪鼻子拱到地里面去。有那个东西过滤了毒气，所以活下来，所以就后来我们的防毒面具，你现在看的这，当然现在有各式各样好的，最早出来就叫猪嘴防毒面具，就是那个东西用活性炭来过滤的，只不过用泥土，用活性炭来过滤啊。那这是对马啊，东乡的民况啊，皇国心肺，所以日本人没到关键时刻，他就要挂一片 Z 字旗。为什么是 Z？ 字母 Z 是最后一个嘛 ，A B C D Z 是最后一个嘛 ，Z 就是最后的意思了。这是最后一次，大家都要。

大家要把所有的力量都打出来，因为我们这是最后一次来进攻了啊。所以结果东乡的四艘战列舰和八艘装甲巡洋舰在近距离给予沙俄的海军以非常严重的这个打击啊。当时之前训练到什么时候，东江雨军明言一门百发百中的大炮相当于100门百发一中的大炮，沙俄没有办法实弹训练，他躲在那个镇海湾里面足足训练了几个月，打掉了日本国内储备炮弹的一半啊，这个大口径炮弹打了一半。而且呢在甲午战争时期双方的交战距离大概在3000到6000米，到日俄战争时期交战距离已经我们原先预计可能是7000到8000码，但是基本上要已经保证在10000码以上。在10000码以上呢，大口径火炮的这个优势就开始体现出来。那么大家都知道战争什么，战争就是怎么毁灭对手，怎么保存自己的东西。那么一艘军舰最大的任务是什么，就是装足够多足够大的火炮来毁灭对方。但是要考虑到这个足够多足够大的火炮能不能装在船上去，因为它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后坐力怎么解决。因为军舰大家知道是有龙骨的，如果你不解决大口径炮的后坐力问题，好，六门大炮一起齐射，龙骨震断，这船没打了人家一次齐射我完蛋了啊。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这就是以那个影响这个船只设计的一个重要因素。那么从1905年以后，不管从英国人手率先改良的时候呢，他就设计了一级主炮，这种305毫米的一级主炮，同时在舷边呢把自己的副炮升级到254毫米的这种介于前无畏舰和无畏舰之间的这么一个东西。但是它会带来一个新的问题，什么问题呢，炮弹的这个弹道是不一样的，对观测来说产生了个问题啊。所以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最先提出叫全主炮单一口径重炮战列舰的思想的人呢，不是英国人，是意大利人啊。意大利人提出了就所有的这个，他设计了一款军舰啊，所有的大口径主炮他只配备大口径主炮，全部都是305毫米的啊。在1903其实到1905年左右开始已经开始设计出来，但是你懂得意大利人的效率嘛，这个对吧，就跟他们的现在的意大利足球队一样，就是没什么话好说的。因此最先要解决这个问题的就变成了英国人啊。大口径主炮过去的呢叫架退炮，什么叫架退炮呢，怎么抵消这个火炮射击的后坐力，它是整个炮架向后后退啊。就大家如果再看一部老片子叫什么叫滑铁卢，过去发射火炮为什么这个发射完它很要过很长时间才能打第二发炮弹，因为大家知道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炮弹往前面打这个炮车就往后面退，你要打第二发炮弹呢你就得费劲巴力的把这个车又推回到老地方去啊。那么整个炮管连着整个炮架都往后退，这个就叫架退炮。当时在那个甲午之前，北洋水师装备的主力就是这种叫架退炮。那么后来呢，大家要解决这个大口径主炮的这个后坐力的问题，那么采取什么呢，在这个里面加一个叫附近机的东西，里面装液压油，这样呢在火炮射击的情况下它不会用整个炮架往后退，它通过炮管的后退就可以把这个后坐力给抵消掉，所以这个炮就叫管退炮。甲午战争当中日本人当时已经大量使用这种叫管退的速射炮，但是那个不是完全管退，它其实还是要靠一些炮架来吸收这个后坐能力的。但是呢基本上到这个1897年之后，75毫米以下的，就法国人出了一款75毫米炮，后来给你起了个绰号叫75小姐啊。射速有多快呢，每分钟只要你炮弹装得上，一分钟能够打22发到30发炮弹出来。而且它那个炮弹里面的全部都是装的，就像打魂斗罗游戏里面那种就霰弹，打出来就是一个大号的霰弹啊。法国人后来走火入魔了，所有的炮都装75毫米，等到一战的时候这75毫米撞上人家什么这种舰壕啊工事啊统统不靠谱了。德国人小到75毫米，大到420毫米都有，所以法国人就后来就吃了个大亏啊。也不知道法国人怎么想的，每次都容易走极端啊。发展军舰也是的，绿水海军啊，靠巡洋舰和鱼雷艇就能搞定天下了，战列舰可以不用造了，结果发觉后来找了半天战列舰还得造，那果然这个引到二战大家就懂了，对吧，巴甫洛夫大楼抵抗的时间比整个法国抵抗的时间还要长，这个是叫日常如法。那么大概到1905年左右，
这个管退技术呢用在大口径主炮上也就成为一种可能。那么你往这艘军舰上安装足够多的大口径火炮就成为一个能够完成的事儿啊，不用气射死完这个船就废掉，这第一个。第二个是呢，就是当时的这个军舰的发动机的技术也产生了进步，这个叫什么，叫三仗式蒸汽机啊。瓦特发明的蒸汽机到1907年基本工期都没有改变过，都是这样的。但是三仗式蒸汽机呢，它是有一定极限的啊。举个例子来说，这个船比如说它设计航速是20节，也就相当于1.862海里，但它只能某一段时间里面跑这段时间，它不能长期的，比如说你一天从头到晚我都跑这点，做不到。为什么呢？这个三仗式蒸汽机到一半呢，它因为是烧煤的，有时候会煤渣进行堵住啊，包括水管的这个效率啊都达不到啊。达不到怎么办呢？那我们就换新的这个动力。结果这个新的动力叫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仍然只要是航空母舰上除了核动力还在用的东西，就叫蒸汽轮机啊。所以过去的军舰包括蒸汽机到蒸汽轮机的军舰，它有一个特性，它首先要加热。你看那个我们的那个老电影《甲午风云》，对吧？命令全舰队熄火。熄火是什么？你这个锅炉的热，一般军舰停泊在港口里面，基本上这个锅炉就不烧了，就不填煤了，就烧成了。但是呢，如果比如说我有战备任务的，这个军舰一般情况要先生火，或者说这个港湾里面有一艘船，它今天要执行战备任务的，它那个锅炉至少要保证有几个是烧开的水的呢？就水烧开需要时间的，啊，所以一个叫熄火，一个叫生火，这个是蒸汽轮机的，它大概也是在1905年左右。最早的时候呢，就蒸汽轮机的效率，它能保证什么？比如这个船最快能跑20节，它还可能10个小时或者15个小时，只要你的这个燃煤速度提供的足够多，那种情况下提供的足够多，基本上它就能保持一个持续的航速，而不用担心这个船跑了几小时可能就趴窝了，这样一种状态。当然。啊，这就是那个蒸汽轮机的这个工作效率图，它就是这样子。当然呢，一战当中也有这种柴油机的这种柴油机呢，它有什么好处呢？它对燃料的消耗相对少一点，就同样搭载足够多的燃油，用柴油机的船呢，它消耗是它的那个续航力，船只有个续航力就会比较长啊。但是如果是蒸汽轮机的船，它可能消耗就会比较大。但是呢，柴油机有柴油机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动力太大了。动静太大，有一个事儿比较麻烦，就是对潜艇来说，反潜就不行，啊，就反潜就不行。所以你看，基本上现代的情况下的这种军舰，它很少用柴油机做动力去单参加反潜，一般都是用燃气轮机那种东西。为什么？就是柴油机动静太大，潜艇容易规避。当然，在一战的时候不是问题，是吧？一战的时候潜艇还是一个雏形的东西，没有办法。啊，当然现在进一步，这个叫蒸汽轮机直接通过发电机，这就是电力推进系统，它还是通过蒸汽轮机来进行作算啊。那么还有一个要素是什么呢？就是发射药。主炮弹头这个发射药，最早的发射药，当这个主炮里面装填的是黑火药的时候呢，发射药一般是钝化的黑火药，就叫栗色火药。那打完一炮，过去的火炮为什么没有那种什么齐射概念？跟这个有关，因为发射一完火炮之后，我们光打一炮，跟北京雾霾似的，他都看不清楚。一定要等炮口这个或者风向好，你的炮口这个烟吹完了，然后你才能看得清人家清楚，才可以再纠正，再用第二次火炮。甲午的时期呢，基本上日军的速射炮里面，它基本上就已经配了无烟火药啊，就是发射药改成无烟火药。当然，无烟火药不是一点烟都没有。它只不过是它那个烟比较小，迅速能够消散掉，就便于你发射完一轮齐射之后，就你第一轮发射就能打中人家了。那我们上海话叫火得绑踢湖北，对吧？就让你一定出去买张彩票，一定能中奖了，对吧？它经常要经过多次发射之后进行弹道校准，对吧？不管路上打炮还是海上打炮，射箭还是打枪，都是这样的。你第一轮就能打准的啊，那真的是啊，那真的是天授奇人。啊，像别说一轮打中了，五轮齐射能够命中对方的，你都已经今年俄国都烧上香了。比如俾斯麦号对胡德那次齐射，一般就是先打一次齐射之后，远处观察哨或者那个通过测距一看，啊，远弹、近弹，直到他发出一个词加重，在对方的军舰的航行过程当中，水柱已经把这艘船包住了。然后叫全效力射，接下去是用最快的速度把最多的弹药投射到这个位置。当然打得动打不动那是一门玄学，
很有可能你急射了几百发都在这个水柱的压中上，一发炮弹没打中啊，那也是很有可能发生的这个事情。所以这个东西呢就没有办法用自然科学来解决的啊，既然没有办法用自然科学来解决，那我们就只能用玄学来解决。所以所有的这些东西，它的发动机、它的火炮技术、它的这个弹药技术等等，发展到最后集大成者就是1905年出现的这个，就叫无，因为它叫魏号战舰，所以我们管它都叫无畏舰啊。第一个，这是它的多种设计草案，它最后采取的是第一个设计草案，装10门305毫米的大口径火炮。过去军舰最装6门已经是极限，有的军舰只能装4门。第二个是什么呢？它小口径的火炮几乎是不装的，只装了一些12磅炮，大概是76毫米的。英国人最喜欢搞这种，就是数学换算，人家都论口径、论毫米的，他非要论这种什么磅，是吧？2磅、4磅、6磅、17磅，然后英寸嘛还不给你修正完呢，是吧？13.5英寸，又不是343毫米啊，他就给你增加一个做数学的这么个过程，啊，这是无畏号的整体设计。第一个叫 Big or Nothing， 最大口径和最小口径的火炮。最大口径的那中间口径这个舰炮不装的。第二个，设计航速就能达到21节，它用蒸汽轮机动力。过去的船呢，都基本都是用蒸汽机动力，它能够长期的保持一个速度的这样一种巡航啊。当然，这是它的完全的这个整个的解析图啊。老爹非常喜欢的这样一款这个跨世纪的这种有里程碑的这种军舰，由英国人率先提出啊。所有的军舰在这一瞬间啊，有很多啊，当时的那种说法都已经过时了，其实不是完全准确的。为什么呢？就无畏级的这种，就它这种单旋的用8门火炮投射的，他们这种弹药量，比起当时其他两款这个所谓的军舰，这是德国的第一级军舰，叫做那个威斯特法伦级或者叫拿骚级，它英国人出来之后，德国人后来发觉这个迅速被拉开了，怎么办？就出品了自己的新的无畏级，它的就是一个像左轮枪一样的6座主炮塔的这个战列舰，只不过它火炮口径要稍微差一点，它是装这个280毫米的。同时呢，德国人出于稳妥的决定，没有用燃气轮，没有用蒸汽轮机，继续用蒸汽机啊。因为德国人觉得我只在北海作战，用点蒸汽机不用续航力那么长就可以了，所以呢，它的那个装甲设计呢，可能也比英国人要可能更强一点。但是比起几乎同时代的日本的萨摩级，啊，日本在这个日俄结束之后也要更新自己的海军装备。日本人自己说起来，他也要把军舰上装足够大口径火炮。但是呢，这个大口径火炮的生产是非常消耗财力的，日本人没有钱，所以呢，他把他的萨摩级的侧旋呢就装了254毫米口径的火炮。和萨摩级同样级别的是老一个级别的纳尔逊公爵级。他纳尔逊勋爵级，纳尔逊的这级纳尔逊勋爵级首尾是305毫米的炮，侧旋也是这种次口径的火炮。就单旋的火炮的每分钟的投药量而言，这两级的所谓的后来称之为前无畏舰，比起无畏级来说，其实是大家的弹药量，这些军舰比无畏级还要强，他投的弹药量这个磅数更多。但是呢，好处是什么呢？我全都是305的。弹道来说，对于观测来说就不会有啊，我又要观察这种大口径的，又要观察这种中口径的这种东西，所以当时还没有看到它过期。但是呢，没多久发生了一系列事情，火控技术的进步让这些军迅速的沦为这个和那个时代不一样的东西。那么无畏级就造了一艘，就叫无畏号。造完了之后呢，那根据为什么要造一艘，先造一艘模板出来，大家根据这个东西看看测试过程当中是不是出现问题，类似于咱们海军以前造052驱逐舰那种小步快跑一样，啊，咱们海军052造到052D才开始大规模的，啊，前面开玩笑，以前是开玩笑说，中国人民海军在052D 出现之前，要么是独生子，要么是双胞胎，要成群结队，请看隔壁导弹艇，啊，造052D 开始大规模生产，就技术比较成熟了。那无畏级造出来之后呢？这个他的其他一些姊妹舰跟他的情况差不多，后来呢就发生了一些问题。什么问题呢？这个无畏级的这个最，大家以前跟大家做过一个测试，大家觉得无畏级上最倒霉的人是谁？公布答案，这位爷。为什么？
烟囱在前面的，万一顶风航行啊，就好像说大家去看这个北洋水师的金元机，它的主桅杆在这儿的，这前卫在这儿的，那像你风往后一吹，哇靠，那味道真的是爽得不得了。这顶上要站观察哨的呀，你知道，在那个火控雷达没出现之前，要靠着观察哨，所以那个无畏机的估计有人在顶上抱怨，我说这烟熏火燎，因为那会儿不是烧油的，那会儿是烧煤的，啊，煤这个万一风一吹，所以呢，后来他的这个战略舰就把这个主桅的就放在那个前面去了，啊，至少前面那位也少熏一点，后面那位熏我就管不了了，啊，最早的。那么呢，这个当出现它的改进圣文森特级就这样的时候呢，发觉有个问题，什么问题呢？这石门主炮啊，这个性价比不高，为啥呢？你俩主炮塔卡在左右两边的，往侧旋只能有八门起射。那我想，那造了十门炮，我只有八门起射，是不是比较亏啊？所以呢，到后来的尼普顿啊，尼普顿级之后发觉呢，他用了斜跨式的炮塔。什么斜跨式炮塔呢？一个在这儿，一个在这儿，在两边的。皇家海军的炮塔命名都挺有意思的，头和尾巴叫 A 和 B， 如果有两个炮塔叫 A 炮塔 B 炮塔，屁股后面叫 X 叫 A 叫 Y X 和 Y， 左边的和右边的呢叫 P 和 Q， 所以你听那个东西就知道它这个炮塔是在什么地方的。德国人用 A B C D 来命名的，什么安东啊，什么布鲁诺啊，这种名字你听到炮塔你就知道它这个炮塔是在什么位置的。那么它这个采用 P Q 炮塔，采用斜跨式的。斜跨式你发觉也会有问题的，对不对？因为你这跑这个地方你看不见的，它要往这儿开，它只能有一定的角度可以进行侧旋起射，这都是早期无畏舰的一系列的测试，尼普顿级啊。那么到尼普顿级为止，皇家海军的十二寸炮的潜力被挖完了，无畏级出来是45倍径的十二寸炮，到尼普顿级基本上已经配上到50倍径的十二寸炮，这个炮的潜力倍径已经不可能无限制的延长，因为大口径火炮如果它的倍径过长的话，如果冶金工艺不好，它会产生一种弯曲的这种那很微小的弯曲，影响这个火炮的弹道的，那怎么办？扩大口径，从12寸就扩到了13.5寸，343毫米，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想出这口径出来。从了通四绝后，就出现了他的新的1909年的战列舰，猎户座型，旧的乔治五世型，啊，其中到旧的乔治五世型中间有一艘斯科特爵士，就发明了全舰能够统一起射的这样的东西，就是早期的弹道计算机。弹道计算机出现之前，这个火炮要进行齐射，它会怎么办呢？它会就是五个主炮，五个炮塔里面，一般第一主炮塔的炮塔长是经验最丰富的，根据他的观瞄结果进行统一进行齐射。但是呢，弹道计算机和观测和这种计算仪出现之前，就专门就有一个指挥室里面，根据每门炮的这种情况下，他用计算机进行计算，那比人肯定看得准得多得多了。所以当这个出现之后，同时是什么呢？主炮塔的炮塔长往往会在炮塔里面，炮塔的那个位置是比较低的，遇到大风浪的那种情况下，炮塔长可能是看不见外面什么情况。但是呢，在这种英国皇家海军这种三角围里面，它站的就比较高，比较高的情况下，它的观测情况就会比较准。所以呢，当1909年猎户座型当中的雷神号出现这种竟可以进行集体观测的大迅速的技术情报之后，所有的无畏舰之前的军舰，一个叫前无畏舰，第二呢，它有了一个非常不好听的绰号，叫五分钟舰，意思是它在无畏级的火炮底下只能生存5分钟就可以被爆掉，啊，当然你懂的，这种事情呢，从未发生过啊。这就是后早期的这种弹道计算机，啊，所以呢，从早期的这是前无畏舰、无畏舰和所谓的超级无畏舰，那这个说法呢，张先生当年是非常反感，他说你这样说叫超无畏舰，那大合集这叫什么？这叫超级无畏舰，这事儿就待不上了啊。当然，这是乔治五世级以及一战的时候铁公爵号，铁公爵大家知道纪念谁吧？威灵顿公爵。纪念他雄心似铁，不是他做英国首相的时候人家不满意他，往他的窗户丢石头，所以他在他的窗户外面焊了一排铁栅栏，得此名字叫铁公爵啊。
威灵顿公爵有很多很有意思的传闻啊，比如说他号称自己叫世界的征服者的征服者，为什么呢？拿破仑绰号叫世界的征服者，他打赢了拿破仑，他就叫自己世界的征服者的征服者。问题是什么呢？他是在滑铁卢战役之前就这么叫了，也就是说他从来没遇到拿破仑过，他已经号称自己是世界征服者的征服者。因此你现在明白拿破仑为什么在滑铁卢要追着他打了啊！听到这个绰号我就来气。所以呢当然这个在那个那部那个史无前例的电影《滑铁卢》里面出演威灵顿公爵的主演是音乐之声的男主角，所以我每当看到这部电影有一种错觉，每当威灵顿公爵说话的时候，我总怀疑他要从怀里面抽出一个吉他然后来高歌一曲的诸如此的那种奇奇怪怪的这样一种感觉啊。这个就是铁公爵。当然铁公爵，当然我们知道还有一种叫威灵顿牛排的东西，对吧？贵得要死，但其实威灵顿公爵最喜欢吃的肉类是羊肉啊，他有叫做什么老鹰，因为他叫有一个鹰钩鼻诸如此类的这样一种风情啊，这是铁公爵级。那么到铁公爵级为止，英军的13.5寸炮的这个弹道和火力也被挖到极限了，怎么办？继续扩大极限，因此就有了15英寸的伊丽莎白女皇级战列舰。同时呢，另外一种新型燃料的应用也用在了伊丽莎白女皇级战列舰上，什么东西呢？石油。过去的军舰都是烧煤的，好的煤有两种，一种叫威尔士煤，英国人有一个好处就是英国的威尔士白煤燃烧效率非常高，它的含硫量比较少，含硫量比较少有什么好处呢？它对这个烟道的这个腐蚀啊就会相对好一点。但是呢这个后来发觉呢，他们发现了新型的石油这项工具之后呢，燃煤锅炉当中有一些呢它就多了那种这种石油喷嘴，就是把石油喷在燃油那个燃煤上，可以加大这个燃煤的燃烧效率。同时呢，燃煤舱还有什么作用呢？燃煤舱基本上部署在军舰的两舷，有一定的防对方的这个火炮的打穿之后，你炮弹把我的装甲打穿之后，有如果是满的燃煤舱，它有一定的抵消对方这个炮弹的这个作用。记住啊，满的，如果是半满的，我就说一句话，大家知道面粉厂是为什么会起火爆炸的吧？就是半满的燃油舱就类似于一个面粉厂，粉尘吸张之后如果被对方的炮弹穿进来，反而会造成二次爆炸效应，会更惨啊。那么同时呢，英国因为本身出好的威尔士的白煤，所以呢他对于舰船技术革命而言呢，他就不太喜欢用更新新的东西，但是呢燃油的效率实在太高了，所以呢他到伊丽莎白女皇级开始就把所有的燃煤锅炉全部不用，全部用新的燃油锅炉。这对海军技术来说是一系列，是等于什么呢？等于你的后勤系统全部要重启，因为原来装燃煤的地方你必须重新建一个燃油厂，对吧？你要那个你要专门建储油罐啊。但是呢它带来的海军技术革命来说呢，是让战舰的速度从21节能够破天荒式的达到25节啊，理论上啊，理论上啊。当然后来大家知道绝大部分现在军舰烧的是什么？重油，就是燃油提取过程当中最重的，底下一块一块的，就是那一块一块的，就是那种重油啊。伊丽莎白女王级是一战时期英国的巅峰级的产品，是老爹非常喜欢的一款军舰。但是呢，建造了5艘之后呢，出于在战争过程当中对燃油储备的这种不信任，因为当时的燃料从什么地方运过来呢？刚打仗的地方，伊朗，海湾油田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大雷煤发掘，要通过伊朗长途的运输到英国，生怕这个运输线遭到别人切断。这种情况呢，在伊丽莎白女皇级的后级阿级战列舰或者叫复仇级战列舰上，突然之间技术进步之后倒过来，他们倒过来采用了燃煤锅炉，结果呢老爹重新上任之后发觉怎么能开倒车呢，噼里啪嚓，但是呢设计图纸已经改了，导致阿级战列舰的航速又倒退回21节。5艘伊丽莎白女皇级和5艘阿级战列舰后来都用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这些阿级的战列舰呢通常只能当护航运输队来派用处。为什么呢？他们的航速跟不上主力舰的，当时的主力舰的航速至少要在25节以上，阿级战列舰怎么改良都改良不了。反而伊丽莎白级女王级战列舰的几艘啊，在二战当中对意大利人其实都是有非常优秀的这个表现。为什么？它的航速足够多啊，就是因为它的那5艘军舰的名字都叫阿，
开头都用 R 来开头，所以我们统一又叫它 R 级战列舰，或者叫它叫复仇级啊。那么英国人的对手德国人，德国人的第二级无畏舰赫尔戈兰级还是没用燃气轮机，为啥？技术保守啊。同时呢，它的区别是什么呢？终于不用它那个十英寸的小水管了，改用了十二寸主炮。而且呢，因为德国优秀的这个冶金这个产品，德国的这个十二寸炮和英国人的那个13.5寸炮之间的威力相差不是特别大啊。随后呢，有因为英国人走在前面，德国人这种斜挎炮台开始用，这是最早它的凯撒级啊，然后它的后一个级别叫国，就是这是专门为这个大洋舰队旗舰量身定做它的弗里德里希三世级，这个它的大洋舰队的这个旗舰的名字。随后呢，统一用五座这个主炮塔，不用斜挎炮塔的这个叫国王级啊，最强大的拜仁级。但是呢，建造的时候已经是1915年了。德国人跟英国人不一样，英国人可以不惜代价的发展海军，德国人必须陆军和海军同样发展。为什么？一个法国一个俄国人在面上干的，而当时一艘无畏舰的造价可以武装两个陆军师，所以海军为什么叫吞金巨兽？所以拜仁级一共只生产了两艘，在1916年啊，那么等它出来之后，德国海军已经没有勇气再走一次大规模的战争。军舰，一个国家的海军呢，它是一个组成系统，你不能只靠一个东西来一招鲜打进去啊。当时在前无畏出现之前呢，除了前无畏舰之外作为主力之外呢，另外还有一种军舰叫 cruiser， 就是巡洋舰。巡洋舰到19世纪呢，基本分成三类，一种在舷侧敷设装甲的叫装甲巡洋舰，比如北洋水师当中的邓大人的好基友林大人的作舰金远号和邱宝仁大人的来源舰，这叫装甲巡洋舰。另外一种呢叫防护巡洋舰啊，中文有一个非常形象的词儿，穷甲快船，就是跟战列舰一样，它邓大人的作舰致远号，它两侧是没有装甲的，除了旧有钢材之外，在主炮台中间的后面一个位置，包括到燃油箱那个地方呢，它有一个像片藤一样的遮住，防止什么呢？炮弹从上面掉下来，把底下的位置砸穿了。它有一个叫穹，这个叫穹甲，啊，就像一个天盖一样啊，穹顶，你能听到这个词儿对吧？所以中文有一个非常艺术性的话，叫邓大人这种防护巡洋舰呢，叫穹甲快船。那还有的呢？还有就是不设装甲的，就是无防护巡洋舰啊，比如这个李大人的哥哥李汉章大人派了3艘广字级的军舰。他们就叫无防护巡洋舰，除了两侧钢板这儿是没有东西的。装甲巡洋舰在一定情况下，它也是参与到主力决战过程当中的。它的火炮呢，比起战列舰差一点。装甲巡洋舰一般最大口径也就是10寸炮，基本上装备8寸炮，就203毫米或者左右的火炮。但是呢，它航速要比战列舰要快一点啊。就是法国人的这一票都是装甲巡洋舰，为什么要法国人发展那么多装甲巡洋舰呢？当时法国人的主要假想敌人不是德国人，在海上是英国人，所以呢，他要靠这条装甲巡洋舰在外面打人家游击的，类似于海盗船，所以他航速比人家战列舰快就可以了啊。那么为了对付装甲巡洋舰，英国海军当然也要发展一票装甲巡洋舰。为什么？要在全球的贸易、自己的航线过程当中为自己的商船护航，比如他的是克雷西级啊。德雷克级，然后这个叫蒙茅斯级，因为军舰要造得多，这个还得要造得便宜，不然的话，就算贵如英国人当时的能集结全球的这个财富，也不造不了一堆都是特别贵的船，所以有各种各样的装备，7.5寸炮和6寸炮的各种各样的那种装甲巡洋舰，大大小小类似的。装甲巡洋舰发展到1905年，英国人发现一个问题，什么呢？各国下水了一批超级装甲巡洋舰，比如德国人的刘里克型，舰首和舰尾各一座254毫米的主炮，舷侧的主炮也高达203毫米，这种叫超级装甲巡洋舰，基本上可以以一敌二的。而如果你要面对这种超级装甲巡洋舰呢，把装甲巡洋舰的造价一下子都往上高，美国人下水了一堆北卡罗罗纳级，这种也是装甲巡洋舰，啊。包括意大利海军甚至有出现了装305毫米主炮的装甲巡洋舰，因为它的速度比一般的战列舰要快。那怎么办呢？啊，
当德国人处心积虑下水的时候，超级装甲巡洋舰布吕歇尔号，德国人船的不能叫这名字，叫这名字都得倒霉，不是被人家摁在地上揍，是被虐杀的这样一种结果。那英国人怎么办？那就变一变，把装甲巡洋舰上装上战列舰级别的主炮，就成了后世出名的战列巡洋舰。其实这个词儿呢，日文翻译过来更精确一点，应该叫巡洋战舰，就有巡洋舰航速的战列舰。那么它和战列舰区别在哪儿？装甲防护非常薄，它是用巡洋舰级别的防护的。或者他们开玩笑说，战列舰之间的对轰是两个铠甲武士拿着大锤对打，战列巡洋舰后来之间的对轰呢，是两个鸡蛋打的大锤互打，反正基本上要完蛋。那么这种战略巡洋舰的出现，目的是针对什么？就是针对装甲巡洋舰的战巡的出动，不是为了弥补战列舰的空白，是为了最大限度的弱化装甲巡洋舰。所以战巡有一个标准的名字叫装巡杀手，只要比你装甲巡洋舰跑得快，因为它已经全部用蒸汽轮机了，可以达到25节，主炮口径比你的装甲巡洋舰要大，你装甲巡洋舰得多254，我已经到305。所以这个东西谁最适合？英国人最喜欢，所以是由英国人来发展出来的，英国人的一票啊。那德国人本着你有我也得有，所以德国人紧急的出口了自己的这个战列巡洋舰啊，但他诞生上开始用蒸汽轮机了，冯德塔恩号。德国的这些战列巡洋舰，包括后来的，都是用他著名的骑兵将领的名字。这战列巡洋舰就类似于骑兵，比步兵跑得快，但是战列巡洋舰，德国人的战列巡洋舰，包括德国的战列舰，后来都有一个特点，它比同时代的英国军舰防护都要好。为什么呢？他们船少，要靠航护来扛过去。但是防护要加强，你的航速要减弱。你针对装甲巡洋舰，对英国人来说，他又不能被派出去全球进行破袭，所以装甲巡洋舰或者战列巡洋舰在德军方面来说，就有一个追随的作用。他们并不是一个跨时代的这么一个效果。当然，战列舰换成了13英寸主炮，13英寸半主炮，战列巡洋舰同样也得继续升炮，就成了后面一个级别的狮号、虎号啊。这个甚至后来，这个干脆老爹干脆把两艘战列舰，阿吉战列舰直接改成战列巡洋舰，就成了雀敌号和声望号。雀敌号就是后来1941年12月10号在远东被日本海军航空兵击沉的这个雀敌号和威尔士亲王的雀敌号的这种战列巡洋舰。那德国人呢？德国人也开始出了一堆战列巡洋舰，毛奇级、毛奇号、格本号、谢德里兹号，强大的吕佐夫号啊，这就是成了这些钢铁的这种海上长城的这一些的东西。当然，钢铁的海上长城当中还有一些奇奇怪怪的这些舰种，比如七炮塔战列舰。无畏级5个炮塔，德国人的威斯特法伦级和拿骚级6个炮塔，这哥们儿7个炮塔，所以他的命，他为什么叫七炮？他的命名呢？星期天、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这7个炮塔来命名。为什么呢？这个船怎么来的呢？当时的战列舰就跟后来的航空母舰一样，啊，大家哪个国家有的一艘，就是当地的海军强国了。南美呢，当时有3个国家，叫南北 ABC。阿根廷、智利、巴西3个国家没工业基础的也想要战列舰啊。智利问英国人买了一艘战列舰啊，这个后来一战当中被英国人扣的，那不谈。阿根廷呢，独取其境，问美国人买了2艘战列舰，竟然顺利完工了。那巴西心想，你们都有我也要有，于是巴西也买了2艘叫里约热内卢级战列舰。买了2艘之后，发觉自己的那2艘比起阿根廷的有点差距，于是呢，准备买第3艘。然而到关键时刻没钱了，为什么呢？巴西不是一个工业国，它的政府的收入靠什么？一咖啡豆，二那个橡胶，这2个都是巴西原来都是巴西固有的，它可以采垄断的。垄断什么？我想涨价就涨价，我说卖多少钱就卖多少钱。结果人家，当然你想卖多少钱，咖啡豆子和这个橡胶种子我可以想办法搂走。于是他们就被带到了马来亚，所以马来亚的橡胶和马来亚呢，包括印尼的咖啡都是后来的，最早的都是在。那么这个东西人家一旦有了之后，
那你可就不值钱了。于是巴西的国库收入在1900几年的时候断崖式的下滑，买第三艘战列舰的这个钱就没有了。当时为了卖给他们这艘战列舰，英国的这个舰船设计师心想，那不要给你们搞什么东西。

当时因为一艘战列舰的造价大概就是250万英镑，对一个国家，对比如说什么哪个船厂来说，就是今年的年终奖到手的这种感觉。只要有一艘战列舰在这个船舶里面下水，基本上工人就等着加工资嘛。那你想，大家海军造船厂的人都来抢造战列舰，那当然首先要替自己国家服务嘛。英国人最后就给巴西人设计出这一艘七炮塔战列舰，结果呢造了一半，巴西人把前面造价造完之后没船了，这艘船就停在英国的纽卡斯尔的造船码头里面，铺满了铁锈，绰号叫铁锈舰。那这种船不能废掉的，那造价废了怎么办？于是英国人满世界忽悠去，忽悠谁了呢？现在还没搞清，现在还在经常闹摩擦的两个国家，一个叫希腊，一个叫土耳其。结果土耳其以苏丹的王冠为代价，问法国银行贷了100万法郎，把这艘船给敲了下来。啊，敲了下来之后，发觉已经1914年了。英国人怕这艘船，因为土耳其还有一波人亲德的，怕德土耳其人抢了这艘船，直接开到德国海军那儿去了。于是呢，派了一个海军陆战队连，把上面的土耳其人全赶了下来，把这艘船和另外一艘土耳其造的船给抢了下来。然后发觉这艘船上，就发觉这艘船根本没有办法出海作战，性能不行吗？不是，装潢太豪华了，铺满了波斯地毯，军官舱门里面都装满了中国瓷器。而且他们说这个七个炮塔战列舰侧舷一字齐射，会不会把自己船给折断了？舰长呢叫尼克尔森，你听这名字就知道他不是英国人本地人，他给有的北欧血统的，他是一个丹麦裔的。于是呢，他下令把所有的波斯地毯给我全部卷起来铺到岸上去，不然着火的话呼一下就全着了。啊，瓷器呢该搬的都搬完啊，那我舰长是你们留一套，那我是舰长有特殊待遇的。结果呢，他有一次带着这个船到海上去巡了一圈，突乎其要的要求七个主炮向一拳全部开火测试一下，结果经受了测试，没有当场折断，但是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舰长室里的所有瓷器全部震碎了。所以回去他们都到第一件事需要先到舰长室里把震碎的中国瓷器全部打扫干净。所以他后来他编入了第六战列舰分队，在我们下一期讲的情况当中，原先的设计里面，因为他的侧舷防护过于薄弱，不想去面对德国战列舰队的主力。然而他也懂得，越不想啥，越要面对啥。没拖，最后，啊，当然，他最后还是全身而退，活到了1922年。那这叫七炮塔生物啊。俄国海军啊，各种各样的无畏舰，塞瓦斯托波尔级。啊，当然后来用到了这个二战当中的一系列的军舰啊，意大利海军最早的无畏舰用神曲的作者来命名，但丁级啊，其他的啊什么他的这个是这个嘎夫尔公爵级啊，这个安纳利亚多利亚号级，这后来都用到二战当中啊。意大利海军后来想设置这种快类似于伊丽莎白女皇级的战列舰卡拉乔洛级，但是后来他们参战了，意大利人参战，结果被奥地利人痛揍他们的将领叫隆美尔。结果隆美尔因为这场战功获得了一战德军的最高陆战功勋 Blue Max 蓝色马克思。然后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大家懂得隆美尔去了什么地方，北非，和意大利人一起并肩作战。结果一个意大利人跑死作死地问他，你的这边蓝色马克思在一战当中是怎么获得的？隆美尔毫没有告诉，就是打你们回来啊，这也是一个有名的出名的这个笑话啊。这个意大利人最不擅长战争，二战当中出名的是吧，打希腊被希腊人倒过来推，以至于法国人还要嘲笑他，在自己边境立了一块碑，停止前进吧希腊人，这里是法国啊。那他的对手不是奥地利，叫奥匈帝国啊。奥匈帝国的当时的皇帝就是伟大的弗兰茨，西西公主她老公，所以她的第一期战列舰也以她的弗兰茨来命名。她的最喜欢的一句格言叫联合力量。我稍微看看啊，关于弗兰茨老公，我好像有一句非常长的台词，我到现在为止都背不出来。我来看一下这个台词叫什么，大家稍等我几秒钟。这个就跟那个谁能把钱红初的官职给背一遍给我听一遍。都背不出来是吧？
那个才多少？

尼伯龙根大侯爵、摩尔达维亚伯爵、上下西里西亚、摩德纳、帕尔马、皮亚琴察公爵，伟大的弗兰茨，我也背不下来，你们谁背得下来，我愿背他为师，怎么背出来这玩意儿的。他最喜欢的一句话叫什么？联合力量，这是一句拉丁语用词。为什么呢？奥匈帝国的军官如果不精通四门语言是带不好他的军队的，因为他的部队里面有德国人、有俄国人、有拉丁裔的人，还有捷克人，所以要精通四门语言。所以这个精通四门语言的军官就跟现在的印度人，如果要打好他们的仗，他们的军官或者说他们的武器制造商应该也精通四门语言，法语、俄语、希伯来语和英语。为什么呢？因为印度空军里面有法国人的装备，有俄国人的装备，有美国人的装备，也有以色列的装备。那问题是，如果我精通了这四门语言，我为什么还在印度空军里面混呢？是吧？我到全世界是不是都应该受欢迎的？那所以他的这个名字叫联合力量啊，涉及到奥匈帝国唯一的一款这个无畏舰啊。当然，世界上有两段大型军舰沉没的录像，其中一段就是这个联合力量当中的第三艘伊斯特万号被意大利海军的鱼雷艇击沉的一个景象。还有一艘是英国战列舰巴拉姆号在二战当中被德国潜艇用鱼雷打中之后一个大爆炸的景象，这是两段真实的录像，后来的都是 AI 合成不算啊，这大家到网上其实都能搜得到啊。伊斯特万号，那法国人呢？法国人的什么名字一堆的，什么丹东级、科尔贝尔级啊，这个什么他的这个布列塔尼级，当然你懂的。法国人后来主要的战略对象在德国人，在欧战一战的战场上那是打了个稀里哗啦，以至于他这种诺曼底级根本就没有服役过啊。日本海军呢，这个日本海军最早出现的这个叫我们前面叫有无畏舰，有前无畏舰对吧，现在多了一个名称叫半无畏舰。为啥呢？它的主炮像德国人那样布局的，有12门305，但是口径不一，背径不一样，头和尾巴是50倍径的，侧旋的是45倍径的。为啥呢？因为背径越强，那个炮管越难造，日本人钱不多，所以就进口了两种不同的炮管啊。为什么手和尾巴呢？舰首用于追击对人，舰尾用于撤退的时候对进行反击，所以那个射程要稍微长一点。两旋的呢，射程就可以短一点。问题是什么呢？背景不一样，意味着什么？弹道性能是不一样的，所以对弹道观测者来说又是场灾难。所以它就成了既不是无畏舰，又不是前无畏舰，所以叫半无畏舰。同时呢，这两艘船全部都是日本人自己造的，除了炮管是进口之外，让他意识到了自己连世界一流的海军还有巨大的差距，怎么办？那就进口呗。于是进口了日本后来的这个 IJN 12罗汉之一的金刚型战列舰的首舰巡洋战舰金刚号，同时拿到了全套金刚号的图纸，在日本国内的横须贺造船厂以及两个民营造船厂三菱的和川崎两个造船厂，就造成了二战当中拥有二战的四艘快速战列舰金刚、比瑞、真名、雾岛。同时根据金刚的图纸，日本造船技术造船大舰近藤基树造船大舰，于是把金刚式战列巡洋舰船体比较长，于是它缩短了船体，金刚是四座主炮塔，它增加了两座主炮塔，变成了六座主炮塔，就成了人类历史上出名的违章建筑福章号啊。当然这个时候它还没有违章建筑，它要到30年代的时候这个围楼可以高达40米，那叫违章建筑扶桑。但是后来发觉是呢，这个船后来生产出来又是一个奇怪，为什么呢？主炮塔底下什么弹药仓，锅炉底下什么锅炉仓，锅炉仓弹药仓，锅炉仓弹药仓，第一个会不会过热，第二个以后要进行大规模改装的时候非常麻烦，这也是舰船设计过程当中所遇到的这个事儿。不着急，我们到华盛顿海军协定的时候慢慢讲啊。这是各大海军建造的第一艘和最后一艘战列舰，英国人第一艘是无畏，最后一艘叫前卫啊，皇家海军的游船，它后来是给英国皇室做游艇白用处。为什么？二战结束了，这个船实在卖不掉啊，维修费用要怎么高，那怎么办呢？请英国皇室来帮忙消费掉一点啊，多气派啊，那个费用你就麻烦帮忙报一下，对吧？大家懂的啊。德国人最早的威斯塔法伦级，最后一艘 T2P4， 日本啊最早这个费。

于飞马的河内级最后一艘亚马逊大河，意大利海军但丁级最后的维多里奥维内托级啊，这些战列巡洋舰，战列巡洋舰、装甲巡洋舰，接下去就是这种什么轻巡洋舰和无防轻巡洋舰的这种东西。为什么？因为轻巡洋舰主要是防什么东西呢？在英国皇家海军当中，轻巡洋舰主要是带的鱼雷艇，或者叫鱼雷艇驱逐舰，所以他们的航速就要求比较高一点。啊，德国人当然也有同样的这种要求，啊，所以那么最可怕的就是这种鱼雷艇，因为鱼雷已经从甲午时期的只能跑三百米的射程，扩大到一战当中差不多可以达到十几公里。同时，一战当中大部分舰船它的水下防护一旦吃了鱼雷，危险性都会比较大。啊，这其实各种各样的鱼雷艇。战列舰之间最喜欢就是这套东西，叫梯次战法或者叫钉子战法，一目了然，看清楚吧。攻击的一方可以用全旋火炮齐射，防御的一方只能用舰手炮进行反击。只要战列舰队他离梦想的都喜欢要形成这种叫梯次横投，啊，当然也不一定保证形成梯次横投就是毁灭性打击啊，这个我们到下一期的时候会详细来讲，啊，同时。决定这个国家国力最强的不是你看到的啊，不单单是你从面子上看到的那么多的猛冲巨兽，还有这些猛冲巨兽的建造场地，以及什么最终的一艘军舰最终什么建成之后，它差不多最起码要服役25年左右，后期的维护和保养那都是天文数字，甚至在25年左右，如果没有大规模的战争，这个船没有沉的话，我们还会进行一个延寿工程啊，基本上是服役到五十年左右，这个船基本上不能再用了。举个例子来说，我们前一段时间我们的那个104号不是在那个辽宁的老虎滩被拆了嘛，腐朽了被拆掉了嘛，但是但是可能还有比它更老的船可能还没烂掉，这个东西就说不清楚。这跟建材的钢材等等不单单是因为海洋腐朽的关系，和造船技术其实也有很大的关系，也有很大的关系。要举例来说，051有很多很多，它还没有到达服役期间，是吧？有更新的船在那，英国人就是这样。绝大部分你看，除了有叫海军船厂的啊，这都是民营船厂，啊，除了这些都叫海军船厂。德国人呢？德国人不像这张图这么清楚，是我自己做进去的。这些是德国人的这些造船厂啊，丹泽、布莱梅、基尔，那你看这个两边差距就很大。当然，我们的东宁日本最早的就是。四海军造船厂体制啊，我知道前面叫你们想拍是吧？来，先拍了再说。啊，所以日本人主力舰为什么它叫88舰队？它四艘下水的，为什么？原因就在这个上面。它只有这四个造船厂，两个是海军的，吴海军船厂、横须贺海军船厂，然后一个是长崎的三菱造船厂，所以长崎后来挨原子弹。原子弹底下无冤魂，知道这句话了吧？啊，你们当年为日本帝国海军生产枪放子弹弹药的，不要觉得自己没有参与杀人，你们就好像功德无量。原子弹底下无冤魂啊！甚至广岛也是一样的，广岛是日本第二总军的司令部，当年所谓的参与侵华战争的船只，一多半是从广岛出来的，所以广岛丢原子弹也一点不冤啊。东京就别谈了，对吧？甚至日本人如果到1945年还不投降，他们把大量的物资转移到了京都去，美国已经准备好轰炸京都了，就丢原子弹在京都，那是对，那说的不好听点的话，那是对人类文明的巨大破坏。但是他就因为不丢，所以他把那么多东西都藏到京都。当时的起爆点是已经设定在什么地方呢？二条城的城底下。啊，顺便提一提，其实真正让没有轰炸京都的人是美国的陆军部长斯丁森。梁思成提没提过，可能是提过的，但是你稍微想一想，一个美国陆军航空队怎么会听一个中国人的主意？真正阻止美国陆军航空队发动对京都的那种火攻的人是他的斯丁森陆军部长，他在20年代的时候访问过日本，啊，对于京都有非常的热爱的这个东西，所以在他的这个严厉敦促上，原来从火烧京都的名单被划掉了。但是如果打仗打到1946年，估计陆军部长说话也不好使了啊。民族热情是一回事儿，历史常识又是另一回事儿啊。我们要经常学习历史的，其实历史常识是最重要的啊。一次大战，对吧？4年的，对不对？
啊，这个虎口脱险里面讲，四年呐。

整整四年，是没人料到会打四年。为什么？从来没有场像战争一样，像就在一战之前，从来没有场战争持续过整整四年。啊，我们这儿基本叫大家回去过春节，对吧？西方人流行叫回家过圣诞节。哪个领导跟你说今年能回家打仗的时候，今年回家过圣诞节的，多半都危险。啊，说这话的包括威廉第二，包括朝鲜战争当中的麦克阿瑟啊，他们都迟了不止一年回家过圣诞节。要么是他们回家过圣诞节的，你没回家啊。那整个战场就是这样啊，我们的德意志孔雀啊，弗里德里希啊，这个霍根索伦啊，普鲁士皇帝，包括后来的德国皇帝，我一个朋友总结过的，不叫弗里德里希就叫威廉。如果他既不叫弗里德里希也不叫威廉，那他就叫弗里德里希点儿威廉。他姓氏就这么几个啊。那我们来看看德国发展海军的先天劣势是什么。这个是一个极容易被封锁的地方，你看这儿英吉利海峡、多福尔海峡窄得不得了，北边整个要进入整个北海、北大西洋又是一个在北海里面这个这样一个东西。英国人，而且呢这个德国人还错误估计了英国人的这个作战方法，他以为英国人开战时候就会像拿破仑战争一样，拿破仑战争英国皇家海军的传统叫什么，逢敌必战啊，打上门去像第二场特拉法加那样的大捷来干。所以呢，德国人在自己的港湾呢准备了水雷阵，准备了潜艇，准备了大量的鱼雷艇。只要英国人跟当时英国人对德国人的无畏舰比大约是3-2，这英国人是占优势，后来优势越来越大，他就希望英国人打上门来，然后通过这个自己亲信兵力不断骚扰，使英国人的战列舰的数量降低到了和德国人差不多的情况，然后依靠德国人的炮术训练，然后德国人的优秀的装甲防护来进行一场决战。没有发觉人家远程封锁不来，那不来就麻烦了。德国非常仰仗，也是一个非常仰仗于这个进口的东西。他虽然自己出煤出铁，但是有一个问题，他的铁矿是平铁矿，铁矿实力含量大概在40%左右。当时挪威北面的一个叫瑞典有一个铁矿，铁矿的含量负达70%。所以二战的时候，德国人为什么要占领挪威？上一期我在纳粹的黄金里面就讲过了，他占领挪威之后，冬季因为波罗的海是封冻的，他铁矿是等于向北运到挪威的纳尔维克港，然后再通过挪威的港口向南运到德国的港口。德国人占领挪威之后，这个问题就能自我保护住了。但是一战的时候呢，他没有海上优势，没有当时空军还不够发达，所以他没有办法占领挪威的事，他只能顺着那个瑞典的沿海把这个船给运过来。同时呢，一战的时候呢，他没有占领荷兰；二战他是占领了荷兰、卢森堡和比利时；一战他只是通过了比利时，引发了英国和他之间的这个战争的关系。就为什么要保留荷兰？就是必要的时候要从荷兰进口东西。但是英国人远程封锁，只要是驶往荷兰的船只，他也要进行检查，觉得这上面是战争物资的，他就要扣留下来。那你想，这个时候的什么东西叫战争物资？一船棉花叫不叫战争物资？对啊，你说我棉花拿去做衣服的，非战争物资。但棉花可以用来生产火药的，硝化棉火药就是硝酸和硫酸和棉花进行化学反应之后产生的。那你怎么间断这个？我说它是，它就是。所以这种东西，那就是松一口的问题。所以这个一战旷日持久，最后为什么是以德国人的失败而告终的？美国人的参战是一个主要原因，第二个是原因是什么？德国本土的资源它是支撑不了的，啊，以后也要就战争饮食里面就德国人是什么情况？德国连香肠第一年之后连香肠都没得吃了，他们吃那个香肠叫豌豆香肠，豌豆香肠不是肉香肠，它里面的主要成分是豌豆而不是香肠，它是用来做豌豆汤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喂猪是喂土豆的。一旦大家清朝年路都上去打仗了，没人种土豆了，所以也就没人喂猪了，所以猪没了，香肠也没了，啊，所以你知道德国人二战的时候为什么一定要拿下法国啊这种地方吧？劫欧洲的物力讨德国民众的欢心，德国民众1945年才开始感觉到好像战争开始这个感不爽了。为啥？餐桌上的东西明显减少了，不然你想，从整个欧洲从乌克兰到法国，啊，尤其法国他们叫黄油前线，东线被打垮的德国军，德国士就调到西线到这个地方去重新编练和营养，
啊，法国人为德国人在二战当中做出了卓越的巨大的贡献啊，这话都没法说的啊。原先打算四个礼拜粉碎法国的，结果遭遇到了这个马恩河会战，被迫退到了比利时北部，于是东线还好，西线直接打成什么堑壕战。堑壕战大家可能没有这个概念，但是有机会的话到我们中国的一个一战的博物馆青岛啊，青岛大家不要满足于只去什么德国总督府转悠，德国青岛有一个一战博物馆，因为青岛一战之前是德国殖民地嘛，日本人后来围攻青岛的，所以后来我们造了一个包括它的信号山上还有一个德国的那个瞭望塔的一个遗迹在那个地方，大家有机会网上大众点评搜一搜一战德国的青岛博物馆，里面有很多的详细的描述，其中有一个场景复原的非常清楚，就是它的那种堑壕，它那种堑壕不像大家理想当中一层铁丝网，几层的连绵不断的铁丝网，法国北部都炸成了跟月球表面一样，无数的弹坑，所以坦克为什么出现在西线，大家明白吧？坦克最早出现叫什么？叫机枪粉碎器，就粉碎对面的机枪子弹的。机枪，德国人的马克沁机枪威力大到什么程度？英国人在索姆河一天阵亡60000人，而且许多都是他们的贵族军官。一战结束之后，英国的贵族学校的一位老师就直接给自己的里面的上学的贵族女子说：“诸位毕业之后很有可能找不到自己心仪的丈夫，为什么？他们都像绞肉机一样，在战场上没有了，就活下来的。那会儿没有概念，后来到越战之后有这样的概念，是吧 ？PTSD。”啊，一战结束之后，二战没有这个概念的，是越南战争开始，现代心理学才有这么一个概念 PTSD， 所以战争是多么恐怖的那么一个事情。陆上是这个样子的啊，海上德国人在全球呢是有一些殖民地的，比如东非、坦桑尼亚、纳米比亚、喀麦隆，以及在中国的租界地胶州湾，啊。青岛除了有一战的博物馆之外，还有我们的海军博物馆，我们人民海军的海军博物馆，海博还在，还有呢它的德国总督府的一幢楼，还有包括什么呢，在青岛的老火车站，现在青岛站有青岛站和青岛北站，青岛站那里直接就有一个胶济铁路的博物馆啊，就胶东怎么到济南的这条铁路是山东的第一条现代化的，我们顺便提一下，我们这个民办的第一条现代化的铁路知道是哪一条啊？淞沪铁路，从吴淞到哪？现在这是什么？你搜三个字：天通安。有在那个同心路那里有一个这个现在的这个遗迹在那边上，这就是128的第一枪打响的那个地方啊，这个位置啊。那么在远东这个地方呢，德国人是有一支远东舰队的啊，舰队司令格拉夫·冯·斯佩海军上将。没错，他就是二战那艘这个德国德意志装甲舰的秘密啊。结果他面对一个选择，这个远隔万里，你基本就不要想得到支援了。那我该怎么回去呢？我就准备这么回去，万里回朝，先横跨整个太平洋，然后绕到大西洋，返回自己的本土啊。计划宏伟不宏伟啊？非常的宏伟啊！他就带着一堆船就这么出来了啊。只留了一艘巡洋舰艾姆登号到印度洋去进行破袭作用，啊，他这一路就基本上横渡了整个二战当中的战场。那会儿美国还不参战，所以呢，他可以到夏威夷去买点什么凤梨啊，加点煤啊这类的东西，啊，美国人参战他就没有办法参军，美国参战到1917的，啊，所以他转了一圈，到了智利沿海，爆发了一战当中的第一次大规模海战——科罗内尔海战，对手是英国舰队司令克拉多克，啊，双方的力量相比极度悬殊，啊，就爆发了1914年的两次大规模战争，科罗内尔海战和福克兰群岛之战。这是科罗内尔海战，表面上看起来5-5，对吧？上面那个叉叉划掉，为什么？前五位舰老人星号卡诺帕斯航速只有12节，完全跟不上底下这些巡洋舰的航速，所以呢。当在科罗内尔外海遭遇到斯佩舰队主力的时候，克拉多克只有4艘船，两艘装甲巡洋舰，轻型巡洋舰格拉斯哥号和改装巡洋舰奥斯特兰特号，而对面斯佩是一票现代化的装甲巡洋舰和轻巡洋舰。这是克拉多克的旗舰好哇

号角号。最关键是什么呢？装甲巡洋舰上是一回事儿，人又是一回事儿。因为这些装甲巡洋舰其实已经要被战略巡洋舰淘汰了，所以他那些人都是什么呢？交发生世界大战之后紧急召集的海军后备役人员。后备役人员因为什么？他一年才训练几次啊？啊，所以他们的这个火炮命中率是非常感人的。而对面呢，德国远东舰队是作为帝国的精英被派到远东的，所以他们每年在德军的炮术训练当中呢，两艘船你第一名我第二名，或者我第一名你第二名是这么换的啊。所以克拉多克仅带着自己两艘破旧的训练不足的巡洋舰，想要面对斯佩舰队，他心里肯定是有所恐慌的。当年我们看过一部陌生片，就是没有声音的，只能通过人物的面部表情来想他在想什么的。当时克拉托克凝望着挂在好望角号装甲巡洋舰上的一尊画像，画像是谁？达尔逊。凝望良久，最后下定决心，打不动他，也要把他的炮弹给消耗掉。歼敌必战是英国皇家海军的必备原则，如果逃却，那将会受到海军法庭的审判。于是克拉多克带着船迎头就冲上去啊，那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一顿棒揍啊。斯佩的快速巡洋舰和装甲巡洋舰和他们这之间，而且占据了非常有利的地形，占据了这边，把英国人挡在西边。而当天呢，已经到下午了，会发生什么情况？太阳是东升西落啊，而且呢是已经快要降到海平面底下，就把英国军舰轮廓在西边的海天里面照得非常的亮度，就完全可以作为自己参照的目标。于是一顿棒揍啊，每分钟可以打三次气射，五分钟之后就击毁了好望角的前主炮，同时蒙茅斯号三分钟之后也被击中起火。你看对面是亮的，看到吧，剑影，这是画像啊，当时没有真实照片的。这是德国人的装甲巡洋舰沙恩霍斯特和格拉森诺号，对面都是在这里什么，太阳马上要掉到海里面去，产生的光亮把他的背影拍得一清二楚啊。因此没多久，两艘装甲巡洋舰就燃起了熊熊大火啊。没多久，整个德国英国两艘沉没军舰因为风大浪高没有办法去救，1654人当中无人幸免啊。而德舰沙恩霍斯特号中了两发六英寸，没有爆炸，弹头因为也有入射角度的问题，这个弹头可能没有爆炸，只是碎裂了。而格拉森诺号被四弹击中，只有三名水兵受伤。然而最关键的，克拉多克完成了自己的目的，消耗了斯佩伯爵炮弹的将近一半，消耗了他的43%。沙恩霍斯特号只有350发，格拉森诺号还有528发，这些大口径炮弹在海外是没有办法进行补给的。但不管怎么样，这是德国海军的一场完美的胜利，它引发了英国上层的一致性的恐慌，因为刚刚法国人在外围被打得稀里哗啦，英国远征军也在法国北部受到惨重损失，那怎么办？装甲巡洋舰不行，对吧？那就派战略巡洋舰来搞定你。英国人出了两艘战略巡洋舰，想赶到福克兰群岛，而斯佩呢，在短暂的休整之后，决定绕入荷恩角。也想占领福克兰群岛，为什么呢？他想摧毁在福克兰群岛上的英国无线电发报站，断绝英国人这儿的联系。但是冥冥当中，当时福克兰群岛上的英国人就是什么，天天如坐针毡的看着北面和南面，南面来了知道就完蛋了，北面来了就知道援兵来了啊。结果他们出行的时候呢，还正好是什么，一个叫星期五，那天是13号，大家懂的，西方最忌讳就是这俩，黑色星期五、13。而且呢，但是邱胖子往这一划，赶早一天出来，与邱胖子就把这两艘战略巡洋舰早一天赶到了福克兰群岛。但是英国人不知道德国人什么时候来，所以怎么办呢？他们得开到港湾里面去，最起码什么要装煤啊，长期航行要把那个煤带走，不然续航力不足。结果谁都没有想到，德国人就晚了一天，阴差阳错的就过来了。这是英国人当时的组成部分，等于英国人用战略巡洋舰后来打你的装甲巡洋舰，用装甲巡洋舰降维打你的轻巡洋舰，这日子可就不好过了。
但是呢，存在一个变数，什么变数？英国人的船全部待在这个福克兰群岛里面等着加煤，那么等着加煤需要什么？前面说过，全舰队熄火，所有的船就成了死马子，飘在赶往里面。它重新生火能动，需要一个小时的时间。如果在这个小时里面，斯佩带着自己的小舰队撞进去，双方在近距离进行对射，没准可能打赢。然而，另外一个事件爆发了，英国的那艘前面那艘老人星号卡诺帕斯号，他开到福克兰群岛里面，他比那些船先到，因为后面是援兵嘛，他迫在港外，然后呢，用他的12英寸主炮隔着岛屿对斯佩的领头舰戈达森纳号进行齐射。12英寸主炮激起的冲天水柱和其他水柱和其他军舰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于是斯佩拿起望远镜，紧急向港湾里面看，发现了他最不想看到的东西，什么？英国军舰的上层建筑三角主桅，有三角主桅标志的港湾里面有英国人的主力舰，而他不知道这两艘主力舰是趴窝的。斯佩欲不及死，赶快下令转向，想逃出去。但是一样的，他跟沙俄第二太平洋舰队一样，跑了这么远，船底没刮过漆，跑不了预期的钢块。然后呢，过了一个小时，英国人仓皇的紧急的追出来，一定要把他追回去啊，拼命的。当时因为那个燃烧煤啊，就是你铲煤工啊，也有这个细致分工的。什么分工的呢？就是一般情况下他要先跑到远一点的煤仓去铲煤。为什么呢？因为近一点的煤仓那个消耗快，如果消耗太快，这个近距离的煤仓消耗完了，他后面要跑到远距离铲煤，这个煤的供应量就要减弱，因为跑得远了，你跑得远来回跑了嘛，那等于这个船就开不快了。所以那个时候不管了，离近的煤仓赶快拿加快铲煤效率，唰唰唰唰往里面快铲啊！那个电影里面说，他们把一个过去，哎，发现一个牧师的钢琴，反正这煤已经来不及烧了，于是把所有的家具能劈的劈着的全劈扯完了，全丢到那个煤炉里面烧，啊，就这样赶上了斯佩的撤退过程。斯佩一看情况不对，这就是卡诺帕斯的，隔着海岸炮击斯佩的舰队，吓退了斯佩的装甲巡洋舰，然后追出去啊！这是12英寸的冲天水柱，随后赶过去，紧急追，远处就是斯佩的远处，近处就是追击的英国军舰，啊！这个时候没把斯佩一看不对，跑不了了，跑不了怎么办？把舰队解散，装甲巡洋舰尽可能久的和敌人交战，轻巡洋舰尽一切努力撑取壕里，啊！装甲巡洋舰转过头迎击英国舰队，英国人也很清楚，你跑你分散，我也分散，两边一起分散，占领巡洋舰对付你的装甲巡洋舰，那怎么是对手？305炮，但是装甲巡洋舰对占领舰是典型的什么？既打不过又跑不过，航速比你快，我可以保持在一个主炮的射程之外，射速而且火力又比你猛啊！这一下子，斯佩伯爵、舒尔茨、沙恩霍斯特率先沉没，860名官兵无一幸免。而转过头啊，这都是画作啊，转过头啊，格纳森诺号也已经倾覆啊，全部舰，但是呢他有了一些舰体舰员撤离的时间，但是呢因为当时这个冰冷的寒水就跟那个铁达尼亚一样的，没有那么多的救生艇能够容纳这么些的人，所以最后都没有活下去。而三艘轻巡洋舰被英国人追上去打沉了两艘，只逃掉了一艘德累斯顿号，后来也被抓住在港湾里面自沉啊。这后来就援救，最后只捞起来200多人，生还者187，全舰阵亡总数598，包括斯佩伯爵的次子海因里希·冯·斯佩也在未能幸免的名单之上啊。这场战争直接决定了什么？占领巡洋舰对装甲巡洋舰碾压式的优势，但是呢也暴露了英国军舰炮数极为恶劣的缘故，因为他们打掉了1000多发炮弹，只击沉了2艘战列装甲巡洋舰，是对国家生命财产的巨大浪费啊，也标志他们的射击能力实在比较偏差。当然最后啊，当时还是要讲究一件骑士精神啊，这个斯特迪就整个英国分舰队的指挥官，向格纳森诺号生还的副舰长波赫哈姆尔致信啊，然后也得到了回信啊，这个还
还是要讲一点骑士精神啊。斯贝舰队分出一支轻巡洋舰，舰长缪勒中校，长得一撇小胡子，不知道还以为是希特勒。但是呢，他是非常具有骑士精神的。他指挥的埃姆登号，绰号叫东方的白天鹅，结果进行在印度洋进行一次长途的破袭作战啊，其中还有一些很看起来是玩笑，但是真实的东西。因为他从青岛跑得快，忘记带一个东西，什么东西呢？境内香皂储备不足，洗澡的时候这个身上这个汗津津洗不干净，于是最后他们打劫了一艘货船，最大的收获是这个货船里面装的全是香皂。然后这个货船的黄铜被击沉之后，为了替自己宣传说，你看我们的香皂如此著名，以至于连德国人都要来打劫他，啊，他的印度洋四处带了一艘运煤船，最后还跑进了马来西亚的槟城港，啊，化妆成一艘英国巡洋舰。啊，怎么化妆的呢？你看那张图就知道，它只有三个烟囱，对吧？你看后面拿了个铁皮造了个烟囱，因为当时英国的新巡洋舰基本都是四个烟囱，啊，它只有三个烟囱，于是呢，它后面就用铁皮造了一个烟囱，欺骗了对面的俄国巡洋舰珍珠号。那艘俄国巡洋舰是从瑞马海战当中幸免下来的，结果呢，最终还没有幸免，于是呢，吃了一条鱼雷，在近距离被他一通棒揍，啊，最关键是什么呢？这个他是完全是一个什么，处在一个这个宽松的这么一种状态下，完全不知道来的是敌人，所以呢，他的舰长切尔卡索夫上校还被剥夺了男爵爵位。我可以接受你打不过，但不能接受你这么菜。啊，在槟城进行了破袭战，击沉了珍珠号，本儿已经够了，对吧？巡洋舰换巡洋舰，出门。顺便还击沉了法国的一艘雷击舰，就是驱逐舰碎发枪号，啊，等他转了一圈之后呢，发觉打算到这个印度洋上一个岛屿上破坏对方的这个无线电的中继站。当时无线电的距离没有那么长，是岛屿上要建一些中继站，这样还离得冷。结果呢，没有发觉，其实他是被人家发现的。发现的时候，英国人就派了一艘快速轻巡洋舰澳大利亚海军的悉尼号追了过来。当时呢，他当中的一半人上去破坏小组去了，所以舰上人不够。同时呢，埃姆登号上的主炮是105毫米的，新一号上的主炮是152毫米的，巡洋舰跟巡洋舰还不一样，所以呢，埃姆登号就陷入了像斯佩一样的情况，巡洋舰跑得没人家快，主炮口径没有人家大，只有在对方的这个远距离火力当中，最后自己这个被坐礁啊沉没了，啊。100天的作战行动，捕获了33艘商船，其中英国船16艘，总计70,360吨，使印度洋的海上运输量下降了22%。为什么？他可能有些船没抓住，但是人家怕海上有艘德国船，那很多船可能就不敢出来了。这对于英国的海上力量来说，其实是巨大的破坏作用。我们想想，如果斯佩把他的巡洋舰或者装甲巡洋舰也分散在周围，采取这种海上游击战的状态，比他打沉或者一艘或者两艘英国巡洋舰对英国海上贸易造成的破坏其实要大得多得多。然而在当时没有人这么想啊。这他的残骸后来，这是他后来，顺便说一下，他登陆上去的是副舰长带了一群破坏分子，然后这些破坏分子后来自己抢了艘船，后来想尽一切办法，最后回到了德国啊。这个也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德国人在东非，在莫桑比克还有这么艘轻巡洋舰叫柯蒂斯堡号，当然他们的想法都是第一时间从这个地方能够跑出来。他在一个地著名的港口，这个名字很长，达莱斯萨拉姆，从这个港口跑出来，第一个目的是什么呢？第一个目的当然是回到德国。怎么回到德国呢？怎么够本的事儿，在回去过程当中到红海去搞破坏。为什么呢？从印度要回英国最近什么地方？走红海，经苏伊士运河走地中海然后出去，比绕道好望角时间长要短得多。所以当时的亚丁湾，我们海军去护航那个地方，亚丁当时是全球第二大最繁华的港口，为什么都往这个地方去的？那么等于他和那个前面说过的埃姆登号东西会师在两边。问题是什么呢？人家知道有艘德国船了，所以都跑光了。因此呢，他转了一圈一点都没打捞着，准备回去了。回去这个时候突然之间呢，他没有办法回到那个达雷斯萨勒姆，因为德国人自己在港口凿了两条船，他自己回不回去了，就躲进了一个叫鲁菲季和三角洲的这么一个地方。

0: 这个地方就跟亚马逊平原一样，草原一样的，这个云一样的，什么东西都不知道的。英国人以为这个船开不进去的，其实德国人有一堆知道的开进去了。躲进去之后呢，发觉有一艘英国巡洋舰叫潘卡索斯号，在他的那个马达加斯加岛那里附近，于是呢跑过去，趁这艘船泊在港内的时候，没有办法起锚一样的时候挨打状态，于是呢近距离棒揍了这艘英国的老三等巡洋舰潘卡索斯，或者叫飞马座号。啊，原来呢就打算捞完这票就回家，结果呢人家这个天有不测风云，人家殊死反击，一发炮弹把他的一个锅炉管道给打坏了，打坏了那怎么办？打算了算了，我就回去吧。于是就躲回了这个鲁菲济和三角洲。他希望什么呢？希望这个德属东非的，因为这些东西只有在德属东非的这些首府能修好，这些锅炉原件。于是呢，他就希望这些锅炉原件把他送到鲁菲济和这个地方。结果呢，结果出不出去了。顺便提一下，前面说潘卡索斯是两烟囱的，而那个克里斯堡号是三个烟囱的，来封锁他的英国巡洋舰是四个烟囱的。当时的当地土著啊，他怎么判断这个船厉害呢？他不看大小的，就看烟囱，烟囱越大他觉得越厉害。他现在一看德国人三个烟囱能打英国人两个烟囱，所以英国人又派了个四个烟囱过来打他，跟他肯定是英国人更厉害。的确也是，艾姆登号一样的105毫米炮对152毫米炮，但是呢英国人很惨，为什么呢？这个地方气候非常糟的，那真的是蚊蝇满天飞一样。德国人在里面好歹能上上路，英国人待在这个外头啊，而且你看看这里，它有无数个各个地方可能出去的地方，你也不知道该走哪一条，所以呢就得在外海飘的，等他出来来打他，哪儿出？然后那时候那就点进来，你进来啊，你出来啊，你进来啊，你出来，啊，我干嘛进来？那我干嘛出来？问题是停在这里面呢，他可以上岸透透风。在外面那几位爷那可就日子比较好，比较难过了，怎么开都开不进来，怎么办？你瞧着啊，我找别人来收拾你。找什么别人呢？就找了这群叫潜水重炮舰。为什么不敢进去？巡洋舰大，水深，进去怕搁浅。潜水重炮舰呢，就是这种吃水很浅的，但是顶上那根炮特别厉害的。像这种潜水重炮舰，它的舰艇呢，上面装305毫米炮的，啊，甚至还有装这个叫沃尔夫将军号上，这个前面是305毫米的重炮，这个后面这门是后来所谓的虚虚巡洋舰上的457毫米重炮，啊，为什么呢？它吃水比较浅，你看它吃水在这个位置，它就属于什么？可以近距离的轰击对方陆上目标的那么一个船，啊，潜水重炮舰，啊。啊，于是呢，英国人一口气就派来了两艘，啊，一艘叫梅西，一艘叫 Seven， 这种潜水重炮舰。当然，把他们拖过来费的时间更长，为啥？万一一个大浪上来，这船不好进水就咔嚓了。所以呢，拖过来之后险象万分。过来之后呢，为了更好的打击躲在里面的德国强盗，他们派上了最新的海军航空兵，当观测机来派用处，就是飞机在天上看着。离得老远，他们可能根本就看不到德国巡洋舰。根据观察哨顶上这个人观看的消息进行齐射，因为他这个炮有152毫米，比德国巡洋舰的威力要大，射程比他要远。但是呢，打得着打不着，能不能打准靠什么东西呢？天上这个家伙要飞。但是呢，这帮家伙那都是过去那会儿学飞行的那帮人啊，其实一是需要勇气，第二你得有钱。啊，没钱也买不起飞机，为什么需要勇气呢？你不知道这里面有啥，是有河马呢，还是有鳄鱼啊？那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有的啊，所以而且呢，地处在这个热的地方，当时的飞机这个发动机是很容易就报废的啊，甚至还有一个最重的，我们不是最讲什么中医讲起来排不完的湿，这儿湿气很重，当时这种飞机啊都是布面蒙皮，布皮吸了太多的水分。都会超重飞不起来的，所以发动机功率小的到这儿直接发动机直接功率可能就能减20%都有的，所以有的时候还得超载，为什么得带两个人上去，顶上那个前面一个人负责制导飞机，后面一个负责观测炮兵点，但是万一你运气好咔嚓掉湖里面了，那两个人第一反应是别跑过来，先鳄鱼先把我给吃了，那还得赶快捡安全的，而且你要知道那会儿是没降落伞的啊。最后这是海军航空兵的出题之神，用他们做校射机， 把这艘德国巡洋舰给打瘫掉。这打瘫掉了代表什么？这里没法进去啊。它的确是沉了，但是呢上面的每一个部件都被德国人拿去用，这艘巡洋舰就一直瘫在鲁菲济河的这个河水里面。大家知道非洲嘛，草原地区有什么？有旱季，有雨季。它大概到70年代还那么漂亮的人在上面，直到70年代最后埋入了整个鲁菲济河的三角洲。因为这个地方后来70年都没开发，所以一直在这里啊，涨水的时候就变成这个样子啊，这个淡水的时候就变成这样的。反正德国人撤了，撤了当然把上面的物资，最后据说是这么个形象啊，上面都已经长满丛林了，融入了整个鲁菲济河三角洲。当然上面的所有物资德国人全拿过去用了，105毫米炮，海军觉得是小口径炮，陆军那可就是大口径火炮。所以呢德国人从达累斯萨拉姆的工厂上开过来一堆牛车，把他所有的这些物件，把这个炮的身管给卸下去，给他装上了便宜的轮，就成了野战重炮。而他的指挥官著名的奥托·福尔贝克，他的策略就后成了后来出名的这个德国非洲军的著名的策略之一，是吧？后来这个福尔贝克，而且在一战当中甚至转战过葡萄牙在东非的殖民地，是唯一一个占领过这个占领协约国的德国人啊。当然二战当中福尔贝克是看不起希特勒那种人的，所以也就没有参战，但他的两个儿子后来参战。德国人对于所有殖民地的想法就有一个词儿：保卫殖民地的战场在北海啊，只要北在欧洲取得胜利的这些殖民地输太多，我都有办法可以收回来啊。那么其他的一些德国军舰呢，他们在地中海有一个分队，战列巡洋舰哥本号和轻巡巡洋舰布雷斯敖号，在什么地方呢？奥匈帝国的盟友在哪？在亚德里亚海，对面是意大利人。意大利在二战在一战之前是三国同盟，就是和德国和奥匈帝国是一体的，但是呢意大利人从来就不靠谱，所以他们在1917年加入了协约国。那么如果德国人被当时的德国海军，如果是在奥匈帝国呢，有可能被人家锁在亚德里亚海里面去，那么他们怎么办呢？他们就偷偷摸摸的从亚德里亚海里面偷了出来。协约国以为他们会向西去，通过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大西洋，但是他们实质呢向东去，到达了一个著名的地方，博斯普鲁斯海峡和马尔马拉海。什么目的呢？逼迫土耳其加入同盟国的行列。当时土耳其也在同盟国和协约国之间犹豫不定，他在奔跑的过程当中有英国的军舰跟了过来，有4艘英国装甲巡洋舰跟了过来，但是惧怕哥本号10英寸主炮的火力，不敢进行追击作战，所以回去就上了军事法庭啊，见敌不战，国家不会放过你的。于是而当时呢奥斯曼帝国面对一个什么问题？前面说过他买的那两艘战列舰被英国人扣留了，谁的主意？邱胖子啊。所以呢奥斯曼人很不爽，奥斯曼海军心想，哎，有这么艘新型军舰过来，干脆啊把它买进，既然德国人不可以把两条船卖给我们，因为德国的当时有一个包括后来有法则，如果土耳其中立国，德国船或者交战船舶进入中立国72小时必须驶离的，就72小时你不能待在港口里面的，然后那么72小时你让我驶离对吧，我的11英寸主炮不会答应，我已经进入了博斯普鲁海峡君士坦丁堡啊，或者叫伊斯坦布尔的所有的建筑都在我的火力射程范围之内。于是土耳其人想，干脆就让德国人卖给我们吧，于是就这么卖给了他。除了那些士兵都戴上了伊斯兰的头戴上了伊斯兰特色的那种面目面之外，德国人还是德国人，土耳其人还是土耳其人。于是呢德国人的头目苏琼海军少将带着这两艘巡洋舰去炮击了俄国港口塞瓦斯托波尔。好了，这回土耳其人说我想加入协约国，俄罗斯人会答应吗？当然就不会答应。于是遭受了这些袭击之后，俄国人在1914年的10月31号对土耳其宣战，于是土耳其加入了同盟国。文斯顿·丘吉尔在他回忆录里带着无限的懊悔闹牢说道，哥本号比任何一艘军舰所给东方和中东各民族造成更大的屠杀，带来更大的不幸和更多的破坏。 问题是这件事情的始作俑者不就是你吗？不是你就是你扣了两艘土耳其的军舰，引发了这一切的东西吗？所以大家我一往一直说我的温斯顿·丘吉尔同志他的一战和二战回忆录获得的是诺贝尔文学奖，文学奖，文学奖啊，他不是历史奖，所以他的东西屁股肯定是歪的啊。那么沙皇俄国当时在地中海的力量不是特别强，他没有当时没有无畏舰，只有一些前无畏舰，所以沙俄呢就想出了一个方法。什么方法呢？三艘这种他这种前无畏舰啊编成一排，看到吧，距离足够近之后呢就当一艘无畏舰来派用处。就三艘无畏舰上也有12门12英寸炮，你可以把它想成一艘无畏舰，由这个带头的这个旗舰呢来指挥进行齐射，来对抗对面的那艘所谓的哥本号，当时已经改名叫塞利姆苏丹号。顺便提提，这艘船活得非常长，活过了一战，活过了二战，直到1970年才被拆掉。啊，沙皇俄国、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包括德意志第二帝国全部解体了，它依旧存活着。甚至最后，土耳其人打算把它卖回给德国人。你看，你们德国人船本身就不多，对吧？我这个船卖给你们当纪念舰，然后苏联人说不答应。苏联人要答应的话，这艘船说不定还能保留下来啊，可见是多强。问题是呢，你看这么一个距离，卖了这么多点煤烟，你说能当一艘船来用吗？就在这个训练当中当然没问题的，但是在实际过程当中呢基本上没什么用的啊。于是呢这个没多久，他的带头旗舰叶夫塔尼亚号就直接挨了一发炮弹。多亏什么呢？因为土耳其的基建太差了，那个船啊，船维修我不知道是吧，也要在船坞里面进行的。伊斯坦布尔的船坞呢不够大，哥本号呢停不进去，要露半截在外头的。所以呢对苏雄来说，德国海军少将来说，怕的就是在交战过程当中遭到损伤。俄国的炮弹呢也给那个塞利姆苏丹号造成了损伤，于是呢他就撤退了。这一阵而关键的呢，他这个损伤什么呢？因为他这一炮打到他的那个副炮里面去，引爆了后面的弹药，所以阵亡人特别多啊。这个俄国人自己非常嚣张，说哥本号死了100多人，最后发觉就死了11个，伤亡一共11个人啊。这个船成功的熬到了1918，最后开进了塞巴斯托波尔维修，最后活到了到了二战，甚至在二战之后都存活的。即使后来沙俄有他的所谓的新锐主力舰的服役，但是呢因为他是战略巡洋舰，打不过你可以跑得过你啊。所以沙俄有没有战略巡洋舰？有，卢西亚画图技术世界第一，画了艘图出来，造了艘船叫伊斯梅尔级，上面装4座3连装的14英寸主炮，非常凶猛。然而造出来的时候，船体下水的时候已经1918年了。1918年，伟大的十月革命已经发生了。然后你懂的，苏联政府一开始是根本就没有钱来造这个船的，最后这4艘船的船体呢都被送到了德国拆船厂重新拆掉了，但是它的主炮倒留了下来，留到二战去炮击德国人派用处。那么这一带来了个什么问题？土耳其人带来了一参战，通往沙俄的血管被切断了。原来你要绕好大一个圈子。我们知道二战的时候，我今年还有一个讲法讲租借法案的，要援助苏联多难，你要往北面，夏天的时候可以到阿尔汉戈尔，冬天的时候只能到摩尔曼斯克，然后你要通过他那个不发达的铁路和运输线要到他境内之内是非常难的事情。但是如果土耳其中间的这个博斯普鲁斯海峡被打通了，法国这里的运输物资要转移到黑海进入俄国境内，那就要方便的多得多。他就想，那你干嘛之前得罪土耳其呢？啊，反正丘棒子不是这么想，他觉得不是他的责任。于是呢他决定发动两栖登陆，占领达达尼尔海峡，打通前往沙俄的南部通路。沙俄当时困窘到什么程度，大家知道一部电影，二战当中叫那个决战之后，叫那个斯大林格勒，就是那个反应突击手，那个狙击手，那个对击，那个对吧，什么那都是黑苏联红军的，什么前面的人倒下来，后面人他要捡到前面的枪才能爬起来，什么督战队拿着机枪，那都不是俄国的事儿，这都不是二战苏联的事儿，那都是一战俄国的事儿。甚至那个督战队拿机枪突突自己人，那是法国人的事儿，所以他的导演是个法国导演，大家理解了吧。一战当中的沙俄工业那才是真的，他一天一个月只能生产3万发炮弹，前线一个月需要45000发，光这个缺口都比不了。 啊，他甚至问了日本进口步枪。我们知道日本当时那个二战当中那个出名的那个38步枪，对吧？那就是明治38年式的。其实他之前还有一个叫明治30年那个步枪，那个在38出完，那个30不是过午了？没关系，我们卖给俄国人。就俄国人当时已经这个窘迫到连日本的这种二流步枪都要收的程度了。为什么？因为远东至少可以运，进欧洲这边运不了。那邱胖子说，那干脆吧，就这儿登陆吧，登陆。那登陆问题是，这种海峡这两边全部都是有土耳其的要塞的重炮的，那怎么办？派海军先派军舰把这里的炮台一个一个全部打掉，打完炮台之后一路进入扫荡。他忘了纳尔逊的名言，绝不能拿军舰和炮台来对轰。那当然，如果你的军舰全部都是406，对方的炮台全部都是76毫米的，当我没说啊。于是他就准备这么过来了啊。查的好在什么呢？土耳其当时陆军力量也不怎么强，虽然装备了大很多大口径的火炮，但是新式的火炮呢只有20门，但是呢达达尼亚海峡当中只有1.2公里，他们还达不到中央啊。但是呢他有一些水雷，但是这个水雷呢这个很多都是废弃的啊，这些都是，这已经是现代化的德国重炮了啊。所以呢面对这个落后的敌人啊，这个英国人拉着法国人一起来了，还有驻战的希腊人啊，一起拉过来了啊，准备顺着这一路就那么扫荡过去啊。这是第一期中的啊，当时的那种绘画表明的这样一种状态，法国人、英国人的主力，这是当时的真实照片。对土耳其人看起来就是什么，像地狱向他们打开一样的那样一种状态啊。前期先进行扫雷，然后炮击进行炮战。但是呢大家知道，您得打得准的，陆上炮排和海军舰艇之间的对轰存在严重的不平等性。轰陆上炮台，你除非对方炮弹直接掉到他的炮上，把他的人员杀伤了，把他炮打坏了，他的炮就算打坏损伤不严重，他可以修回去。但是如果他的炮打在你的军舰上，那可就是要倒霉了，这么近的距离很容易就被对方进行命中。所以呢看起来是堂皇之阵，其实不久就受到了严重的损失啊。头一天是打不准啊，这个慢慢的轰过去啊，结果呢这个在轰击的同时，第二天把主力舰全部都派出去啊。堂皇之阵眼看着其实这事儿马上就打通了，但是呢出事儿了。出什么事儿呢？看看堂皇之阵，突然之间有军舰中了水雷，那就是爆炸啊。他的那个前无畏舰不为号按照水雷，一瞬间倾覆爆炸。法国军舰的毛病就来了，一倾覆之后转不回来的，因为它这个复原性很差，因为它舰首是这个样子，复原性很差，蔓延到了弹药库啊。648人随舰沉没，只有5名军官、9名士官和33名水兵得以幸存。这艘船好像现在淘宝上有卖模型的，就是怎么说不为号啊。然后呢不知为什么呢，不是扫雷扫干净了吗？嘿，人家当天晚上就这么一艘叫什么转动历史的时刻，就这么一艘小船又布了排新的水雷，结果英国人不知道，于是呢爱炸了啊。本身呢他人家也不是傻子，看了一下协约国进攻的战列舰呢都是沿着亚洲的，就是他是这么来这么退的，形成习惯了，这么来这么转圈会的，那是吧，在你的必退路程上给你安上几道绊马索。3月7号晚上，这么一艘小型雷击舰跃出之后，小型布雷艇叫努斯雷特，在他的这个军官带领下，往这个地方布下了26枚水雷。这艘船是一艘360吨的布雷艇，对方动不动就是1万吨的军舰，啊，布下了26枚，而且是最新型的德国造水雷，其中3枚被英国人爆破，其中23枚没有被助力到，结果呢，就成了联军扼腕之鲸的致命祸根。所有的事情看起来是一些小细微的事儿，但可能决定整个战争的这个前途。这艘被拯救了土耳其命运的功勋布雷艇，到现在仍然保持在达达尼尔海峡的博物馆里。大家以后到土耳其去旅游的话，顺便可以看看，这算多一个景点啊。除了去东方快车谋杀案，这艘击沉了英法3艘战列舰，并击伤了不屈号战列巡洋舰啊，这成了这两位的著名，这属于土耳其的民族英雄。那炮击轰不通了，那怎么办？改陆战队来占领吧，啊，这个正在这一堆 这个一堆破事儿，这一堆破事结束完之后，他们就真的打算派陆战队来进行占领。那你知道登陆这个作战啊是非常困难的，这一系列的事情，其中一个最关键是什么呢？由海到陆进行兵力投送，这是一战二战乃至现在都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这个问题啊。登陆的时候，我们现在看到登陆舰啊，看学生啊，中间那个嘴一张开来，哗，太白一放，然后人从这哗冲下去了。那你看看拯救大兵瑞尔里面被人家机枪点名的，都是登陆艇啊。最关键是那种东西还是二战才有的，一战他们怎么进行登陆的？最早登陆的时候，这个是特殊的，后面会讲，叫克莱德河号，有人做了改良，就是他从那个舱室过来，沿着那条路可以走下来，这样可以快速的由船上机动到陆地上，减少了伤亡。绝大部分人怎么登陆的？从那个身体上爬下来，爬到那个船上，然后这个船再把它通过这种船再把你泊在陆地上，这不就是火把的吗？啊，所以只有这么艘船，它上面的伤亡率是最低的，其他人都蒙受了惨重的伤亡。这叫克莱德河号，它边上开了几个门，门上开了栈道，让这些人可以迅速的登陆。但是呢，这些海滩上其他人都要抢滩登陆的，啊。付出了严重的损伤，舰上也出了五名获得维多利亚十字勋章的人，其中设计者昂温上校就是其中一，图上就是他的这个人物，他就是现代登陆舰的雏形啊。只不过现代登陆舰那要更加的咔嚓中间打开一个。顺便提一下，世界上最早的两栖登陆舰的雏形是哪艘呢？是日本人的神舟丸号，就是淞沪会战之后，淞沪战的后期，他们是怎么在我们的金山卫登陆的。这种两栖登陆舰它所带来的最大好处是什么？就是你只要有滩头它就能登陆，不然我得有港口吧，你港口要有起重机吧，那么你要占领我的港口，要占领我的起重机，我的对于防守来方说来说，我就能知道你要打我哪几个点哪几个点。但是如果这个由海向陆这个任务能够完成，那么你所有的滩头都会成为我的登陆场所，你防守的战线就会被无限拉长。所以攻守双方很多器械的设计都跟这个事儿挺是有很大关系的。盟军为什么选择在诺曼底登陆？德军为什么防御重点会放在加莱？因为加莱近。为什么在诺曼底？他也料到你可能登陆什么？诺曼底边上就有一个深水港口叫瑟堡，啊，后来攻占瑟堡都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德国人后来把瑟堡里面塞了很多东西，真正能开始能用，要到1945年很多事情才能用。所以攻守。其实这种一个都有一个什么互相试探，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声东击西，声西击东，这种都是玩心理战那套东西的。结果呢，虽然这个条船是登陆成功了，但是登陆上去之后呢，因为种种因素，最后也没有把战争完成，最后不得已撤退到了希腊过去。为期10个月的消耗战当中，双方的伤亡比例其实差不多的，都非常惨重，但是呢任务没有完成，所以邱胖子就引咎辞职了，号称带了一个步兵团，反正我是没查到这个步兵团在法国前线是怎么战争的。鉴于他在写回忆录的一贯表现，我认为他应该也没有到前线去参过战啊。所以最后他们只能撤退到巴尔干地区，配合巴尔干地区的塞尔维亚之间的一系列的战斗啊。那么这一切的一切都是1916年5月31号之前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前面说到了，保卫殖民地的战场在北海，那么德国大洋舰队和英国本土舰队之间会针对彼此之间，针对哪些的对方的行动做怎样的出击和做怎样的部署？人类历史上可能是空前规模的日德兰海战，或者叫斯卡格拉克海战，将是执行的过程当中有哪些很有意思的细节，它对后来的历史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今天就来不及给大家讲啊。这个 PPT 一共500页，现在讲了一半，还有一半我们应该是在，让我想想看，5月31号是星期五是吧，应该是在五月前面一个24号，应该17号，应该是5月17号下午2点，还是在这儿我们讲这个无畏之海日德兰的真正的征途啊。今天的故事就给大家讲到这儿啊。
1: 大 家好，我是来自下马勒乡低小学五年级三班的夏迪燕穆沙。今天我要为大家推荐的是收录了唐宋时期名家名篇的《千家诗》。

0: 一夜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1: 读千家诗给我的最大感触是，它能让我们跟随古人的脚步，领略四季美景，体会真实情感，仿佛身临其境。书中优美的词句能帮助我们积累知识，它不仅能让我们认识更多古诗，感受国学魅力，还能激励我们像古人一样用心观察，热爱生活。
2: 钢铁需金，烈火淬炼方能成型，人生唯有历经磨砺才显坚韧。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巴楚县第二幼儿园邓小芳，今天我要为大家推荐的是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作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写的是保尔·柯察金在苦难中成长，在磨砺中坚守的故事。他出身贫苦，却始终心怀理想，面对战争的残酷、生活的磨难、身体的痛病，从未低头，从未放弃，用一生践行着为理想奋斗的信念，像胡杨一样坚韧不拔，在风雨中扎根，在逆境中成长。书中最让我感动的一句话是，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于每一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
0: 本书给我最大的感触是，真正的坚强不是从不遇到困难，而是历经风雨依然心怀热爱，勇往直前。就像我们新疆的胡杨，生而千年不死，死而千年不倒，倒而千年不朽。这份坚强与担当，正是我们要传承的精神力量。阅读这本书让我学会了直面挑战，珍惜时光，也让我更加懂得了要以奋斗之姿接手之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巴楚县新城小学的七慧，今天我要为大家推荐的是路遥的经典作品《平凡的世界》。这本书以70年代到80年代的中国为背景，讲述了孙少安、孙少平兄弟在黄土地上与命运抗争、努力奋斗的故事。书中没有惊天动地的传奇，只有一个个普通人在时代的浪潮里用坚持和热爱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人生。书中最让我感动的一句话是，即使最平凡的人也要为他生活的那个世界而奋斗。这本书给我最大的感触是，平凡从不是平庸的借口，奋斗才是生命最美的底色。无论我们身处什么岗位，什么境遇，都能从书中汲取前行的力量，在平凡的生活里活出不平凡的人生。
4: 大家好，我是巴楚县第五中学高一八班的学生谢姆斯耶艾丽，今天我为大家推荐的是展现新疆本土特色的优秀作品《新疆的历史与文化》。这本书系统梳理了新疆从古代到当代的发展脉络，用详实的史料讲述了新疆各民族在这片土地上共同生活、共同奋斗、共同创造的历史，生动展现了新疆多元一体的文化风貌，以及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深厚情谊，是读懂新疆、读懂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经典读本。书中最让我触动的一段话是，新疆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疆各民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血脉相连的成员，新疆文化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读完这本书，我最大的感触是，我们脚下的巴楚大地就是新疆历史文化的生动缩影，从丝路古道的落林生生，到胡杨精神的代代传承，从各民族邻里乡亲的烟火日常，到新时代家乡的日新月异，都印证着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真理。作为新时代的新疆青少年，读这样的 本土经典，让我们更深刻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坚实地守

0: 护家乡，建设家乡，希望大家也能翻开这本书，读懂新疆的根与魂，读懂我们与祖国血脉相连的深情。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巴蜀县阿瓦提镇的好书推荐官满亚。今天我为大家推荐的书是《星汉灿烂：中国天文五千年》。这本书完整地展现了中国五千年的天文历程，从古代观象授时、创制历法，到造出回
2: 仪、运仪、象台
1: 等精美仪器，再到一代代人对宇宙的不懈探索，用生动的语言把中华天文的智慧与魅力娓娓道来。
3: 今天我们正处在“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国家大力推进航天强国建设，从中国空间站遨游太空到深空探测，不断实现新突破，这正是中国人自古以来的仰望星空、探索未知的精神延续。
1: 所以我把《星汉灿烂：中国天文五千年》推荐给大家，愿我们都能从千年的星河中读取中国的智慧，汲取

各位评委老师，各位演讲老师，我叫何华章，是我们老科协，今天是信息委的啊。我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是从扎巴到战士，天宝的信仰之路。同学们，我讲的对象是针对中小学生的啊。90多年前，人类历史上一场举世无双的远征，红军长征，在华夏大地拉开了序幕。皑皑雪山，茫茫草地，红军战士用双脚跨越了万水千山，在浩浩荡荡的队伍中，有一群年纪轻轻的小战士，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们是红小鬼。今天我讲的是红小鬼中的之一，他是一位藏族英雄，他的名字叫天宝，原名叫莫尔加桑杰月西，这是他的藏族名字。他是从雪域寺庙里走出来的小扎巴，他脱下袈裟，换上戎装，闯过三过雪山草地的生死绝境。他历经长征淬炼，雪城归来，见识故土，他的一生浸透苦难，忠于信仰，更是民族团结的同心的鲜活见证。我讲分五个小题目。第一个，雪域少年，苦难的小扎巴。在四川阿坝马尔康的深山里，凛冽的高原寒风常年呼啸，1917年天宝就降生在这里一户农奴的家庭，苦难是他童年最深刻的印记。他家里姐弟四人，大地日子过得非常彻贫艰难，大地流落他乡，只能四处乞讨为生。二弟惨遭拐卖，去往遥远的牧区，小小年纪从此骨肉离散，生死难料。在他8岁那年，家中实在无力养活他了，小小的桑杰月西就被送进了寺庙当一名小扎巴，也就是我们讲的小喇嘛。整整10年的寺庙生活并没有给他带来安稳，天还没亮他就得起身诵经学习藏文，还要干没完没了的重活，背水砍柴，扫地烧茶，每天都是这样，还经常食不果腹，饿得扛不住的时候，他只能偷偷地跑回家，渴求一颗七食。昏暗的金堂，繁重的劳役，少年时尝尽了底层百姓的艰酸苦楚。旧时代的藏区阶级压迫无比沉重，土司头人霸占着大量的牛羊粮食作为作福，而普通农牧民受尽了剥削，常年饥寒交迫。亲身经历的苦难在少年桑杰一心的心里就埋下一个渴望光明的种子，他常常想什么时候穷苦百姓才能不再受苦，过上好日子。1935年的春天，红四方面军来到了阿坝，国民党四处散布谣言，说红军毁灭寺庙，杀害百姓，恐怖像乌云笼罩着整个藏区，老百姓拖家带口慌忙逃到深山去避难。18岁的桑杰月西也跟着乡亲们待在高高的山头，他们偷偷的小心翼翼向下望去，
上去其实心里满是疑惑，这支远道而来的队伍真的是他们说的那么可怕吗？但是眼前所见的一切彻底击毁了谣言。风雪之中，我们红军战士宁可在露天忍冻挨饿，也绝不闯入老百姓的家里。语言不通，他们就面带微笑着打着手势，沟通他们打开土司囤积的粮食，把粮食全部分给吃不饱饭的贫苦农牧民。躲在山上的老百姓壮着胆子一步一步地下山。商觉一夕看见这支队伍纪律非常严明，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一心为穷国人民谋解放，长久笼罩在他心里的黑暗终于照进了一丝的光亮。第二个，信仰抉择，袈裟换戎装，立志跟党走。这束光照亮了18岁少年的人生，一边是看不到希望的寺庙生活，一边是为天下穷人打天下的红军。桑吉玉须做出了一个改变一生的抉择，脱下袈裟，放下金简，参加红军。他穿上了红军的军装，细热的小扎巴，成为红军第一批的藏族战士。因为当时的桑觉玉溪经常忍饥挨饿，他18岁的 个子看上去只有12、13岁，非常的瘦小，所以穿上军装后他满腔热血，但是给他是担任的是少年先锋队的队长，奔走在草原和群山之间。小扎巴也就是后来的桑觉玉溪，他向藏族同胞宣讲革命道理，动员受苦青年加入红军。1935年的秋天，桑觉玉溪光荣地加入了共产党。我们看看，从秋天红军来到春天，也就只有半年多。他成为我党最早一批藏族党员，革命信仰在雪域高原牢牢地扎下了根。1936年初，天宝和战友们一道召集大金、卓克基、党坝等地受尽压迫的藏族青少年，组建了潘族人民自卫军。2000多名藏族儿女义无反顾跟随红军踏上艰辛的长征征途。这支队伍承载着无比艰巨的任务，为大部队开路，阻击追兵，充当翻译，翻译还要担任向导。熟悉高原山川的藏族战士是长征路上无可替代的力量。天宝被任命为自卫军党代表，雪山作伴，风雪为衣，天当被地当床。一群年轻的战士向着未知的方向奋勇前进。第三，长征淬炼，三过雪山草地，生死淬炼中心。同学们，长征路上最残酷的考验就是翻雪山，跋涉草地，而天宝经历了三过雪山草地的生死磨难。茫茫草地，危机四伏，遍地吃人的沼泽，一步踏错就会被泥潭无情的吞噬。天气变化无常，方才还是晴空，忽然狂风呼啸，冰雹倾斜，粮食迅速耗尽，战士们只能挖野菜，掘草根，忍受严寒饥饿，还要眼睁睁地看着身边的战友永远倒在荒原之上。因为当时的野草不是所有的都能吃的，许多战士掘着掘着草根就这样倒下去了。那这时候桑觉玉溪和他的藏族同胞们就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他们知道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对吧？
他当时他们看到无数鲜活的生命长眠于这片沼泽草地，心里感慨无比。饥饿、寒冷、战友牺牲、死亡威胁击中而来，极端环境如烈火炼金，巩固了桑觉一希和他伙伴的革命意志，信仰深度远远的超过常人。他们还要当翻译、找粮食、护送伤员，语言沟通与地形熟悉，使他们成为长征队伍中不可替代的战略资源。在这样的绝境之中，天宝带领藏族战士冲锋在前，凭借着对高原地形的了解，为大部队辨别方向，避开致命的泥潭沼之地，充当翻译沟通当地群众，冒着危险搜寻粮食，搀扶伤员，守护疲惫的战友。饥饿、严寒、死亡时刻环绕身边，苦难就像烈火，锻造出钢铁般的革命意志。闯过重重的险关，红军终于顺利抵达陕北。九死一生活下来的天宝进入了中共中央少数民族班学习，担任班长、党支部书记。在这里，毛主席亲自给他改了名字，叫天宝。为什么叫天宝呢？因为桑觉一希他在藏族的意思里面是福族的珍宝，而天宝这个名字包含着我们党对少数民族战士的接纳、尊重与莫大的信任。昔日寺庙的小扎巴在战火的锤炼中成为党的少数民族的工作骨干。第四，回归故土，勤济高原，建设故乡。革命取得了胜利，但天宝奋斗的脚步没有停息，他的心中始终牵挂着深越自己的那片故土。1950年，天宝投身进军西藏的伟大事业，当选西康省藏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曾经追随队伍的普通战士成为家乡建设的决策者。他奔波在高原的各地，带领大家发动各族人民全力支援十八军进藏。他组织民众修筑公路、机场，利用自己藏族身份的优势，耐心开展统战工作，团结各

阶层的同胞消融隔阂，助力西藏和平解放。天宝他以藏族身份获取了民族上层的信任，他以革命者的身份保证了政策的方向，通过卓有成效的工作争取到藏族各阶层人士的理解与支持。我们知道50年西藏还发生了一个重大事件，危难时刻天宝他自个人安危于度外，在黑水发生匪乱，国民党残余势力企图破坏边疆的安稳，天宝不顾生命威胁，他深入匪巢，他直升哦，一个人深入匪巢，向民族上层小以大业，成名利害，开展政治争取，有力地配合了解放军，平定叛乱，守护了北京的百姓的平安。他以极高的人身安全风险承担了政治攻心的任务，精确把握民族上层的心理，灵活运用党的政策，有力配合解放军解放黑水。第五，精神永续，英雄照亮时代。怎么会漏掉了？天宝在解放后担任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第九、第十、第十一届中央委员、十二大、十三大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政治生命他跨越了三个历史时期，组织信任持续稳定。此后的几十年，天宝先后在西康、甘孜、西藏、四川等地担任重要的领导职务，无论是发展生产还是维护民族团结，他始终恪守尽职，把全部心血奉献给高原，奉献给各族的人民。2008年，92岁的天宝老人在成都安然离世。回望他的一生，农奴家庭的小扎巴，舍生忘死的长征勇士，一心为民的公仆，一共是三个阶段，这是我归纳的哦，不一定准确。一个底层的少年怎么能够成就波澜壮阔的人生？答案应该是信仰。是信仰让他挣脱旧时代的枷锁，是信仰支撑他熬过草地雪山的绝境，是信仰让他一辈子忠于祖国，心系各族百姓。他的一生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生动的教科书。同学们，伟大的长征精神不只是课本上的文字，它就鲜活地写在像天宝这样普通战士的生命之中。当年的红军物质极度的匮乏，但是他们心中有理想，脚下就有无穷的力量。一个人的力量虽然有限，但是千千万万的人怀揣共同的信仰，团结一心，就可以战胜一切的艰难险阻。如今我们不必再爬雪山过草地，但是先辈留给我们的精神永远不会过时。学习遇到难题，生活碰到挫折，我们要学习天宝拥有直面困难的勇气，学会团结伙伴，胸怀家国理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征这一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创举，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战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长征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红色基因和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0: 奋，是激励我们攻克艰难、奋勇前行的强大的精神动力。课就要结束了，我想跟大家一起分享讨论一下。同学们，你们说像天宝这样的一个小扎巴，是什么力量让他脱下袈裟，毅然跟着红军的队伍，而且完成了艰苦的长征？这是第一个问题啊、哦，大家想想看。这些你们都说得非常好，是信仰，对，是信仰，还有我们红军战士对他们的感染力量，讲得很好哦。那么第二个问题呢，我们也思考一下，就是今天我们过着幸福的生活，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怎么样传承成天宝他们这样的红军战士的精神？或者说天宝的故事对你们有什么启发呢？同学们回答的都很好哦，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呢今天的故事呢就讲到这里。那么今天呢时间关系就向大家汇报到这里，谢谢。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八竹县第二小学四年级七班的马尔妥格马尔丹，今天我要为大家推荐的作品是中华传统美德故事。这本书里藏着好多古人的小故事，就像一颗颗闪亮的星星。有孔融让梨的故事，才四岁的孔融把大梨让给哥哥，自己拿小的。他说哥哥比我大，应该吃大的，弟弟比我小，我应该让着他。还有城门立雪的故事，牙石和游座为了请教问题，在雪地里等老师醒来，积雪都没过了脚踝，也不肯离开。这本书让我最感动的一段话是，美德就像蒲公英的种子，风一吹就落到每个人的心里，慢慢长出善良的芽。读到这一句，我想起上次学校进行了读书分享活动，我把最喜欢的绘本分享给了学校里的其他同学。老师说这就是分享的美德。同桌忘带文具时，我把我的铅笔和橡皮分给他用，当他说谢谢时，我心里甜滋滋的。原来美德真的像种子，藏在小事里。这本书给我最大的感触是，中华传统美德不是老掉牙的道理，而是我们每天都能做到的事。就像书本里说的，四海之内皆兄弟。我们学校有汉族、回族、维吾尔族同学，一起学习，一起做游戏，有困难就伸手帮一把，这不就是兄弟情谊吗？老师说这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就像拼图少一块都不完整。现在我每天都会读这本书里的一个故事，读完后就会想，我今天能做件什么小事呢？帮奶奶捶捶背，帮同学捡捡文具，原来美德就藏在这些点点滴滴。如果你也想心里长出善良的芽，那就来读这本书吧，它会教你做个温暖的人呢。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多莱提八河乡中学的奶汁肉安依提。今天我要为大家推荐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百部经典中的乐府诗集，其与孔雀东南飞合称为乐府双璧。这本书是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诗歌总集，收录了大量的民间歌谣、宫廷乐府诗，内容贴近百姓生活，有描写爱情亲情的，有反映人间疾苦的，还有歌颂英雄的，语言质朴自然，朗朗上口，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是古典诗歌里的瑰宝。书中最让我感动的是《木兰诗》中的万里赴戎机，关山更若飞，社稷传金柝，寒光照铁衣，短短几句写出了木兰替父从军的英勇无畏，展现出了女子的坚毅与孝心，让我深刻地明白了巾帼英雄的气概，让人敬佩不已。这本书给我最大的感触是，乐府诗用最朴实的文字藏着最真挚的情感，读乐府诗集 我们能感受到古典诗歌的韵律美，体会古人的亲情、友情与家国情怀，提升文学素养，学会珍惜身边的亲情与美好。
3: 各位读者，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上图东莞，参加今天的长江大保护与文化系列讲座。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两位水产行业的专家，一位是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宋伟老师，以及上海海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博士刘义阳老师，与大家欢聚一堂，一起来聊一聊长江的鱼文化。长江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横贯东西，绵延万里，孕育了璀璨悠久的流域文明，也滋养了延续千年的长江鱼文化。接下来就请我们掌声欢迎宋伟老师为我们分享长江里的千年智慧，从鱼传统鱼文化到现代水产养殖。我们欢迎宋老师。
4: 好，谢谢主持人的介绍。各位读者大家上午好。今天我要做的那个这个给大家做了一个科普报告呢，题目就叫长江里的千年智慧，从传统鱼文化到现代水产养殖，让大家从了解长江，再了解我们的鱼文化，再到我们现在的这个水产养殖，就是我们通俗讲的渔业是怎么一个发展的历程，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现在国家的这个长江大保护，还有我们现在的这个渔业发展是什么样的进展，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主要想通过这个五个方面给大家进行一个这个详细的这个汇报。在开始之前呢，大家有没有了解这个水产养殖，了解这个鱼类的？我们现在这个水产品每个人都接触，而且是每个人都必须要吃到的，是吧？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食物。但是有一些呢，可能从这个是个水产品的这个当中呢，可能有一些事情可能大家不知道，不知道我们国家做了很大的贡献。怎么贡献呢？就比如说我们这个水产品，目前来说，这个最新的这个统计数据是什么呢？达到了6000多万吨水产养殖。它占的比重非常大，而且在这个最新的这个 The State of Water Fisheries and Catch 最新的这个报道当中呢，能够知道我们这个水产品，我们国家的水产品的作用非常大。以前是叫什么呢？每3条鱼有2条鱼是我们国家养的，那现在呢，我们世界上每2条鱼就有1条是来自中国，而这个鱼呢，就是指的我们这个水产品。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我们现在这个从新闻报道里面可以看到，这个居民的平衡膳食宝塔，可以看到小孩子都要吃这个鱼水产品，它的作用非常的明显，而且是它鼓励我们每一周要吃到300到500克的水产品，就是说平均来说，就是说至少每要吃2次水产品，对我们这个身体结构啊，对我们的身心健康啊，都有很大的作用。那既然是非常重要的作用，其实我们这个国家的这个水产养殖的这个历史呢，也非常的悠久。在范蠡，我不知道大家知道这个我们这个非常著名的这个商人也好，还是这个大的这个科学家也好，他在2500年的时候就写了一本《范蠡养鱼经》，而且这个《范蠡养鱼经》他不是说就简简单单的描述，他能够在我们这个水产养殖里面最早的对一些科学啊、一些技术做了很多的这个描述，这也是我们现在目前发现的这个最早的一本起源比较早的这个一本这个养鱼的。那我们中国的养鱼的故事就在2500年前就有了，所以说水产养殖呢也是中国农业发展的传统的智慧之一。这一个，那接着再加给大家再 看一个这个一篇报道，这是在2019年的一篇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报道。这个报道是什么呢？相当于把我们这个国家的这个水产养殖的历史，当时2500年已经是很早了，在世界上来说基本上没有其他的国家能够有这么样的养殖的故事。而这个呢，通过这个鱼的骨骼，就是考古发现鱼的骨骼的特征，它有很多的养殖的特点，那把我们的这个养殖历史呢，能够表现在8000年前新时期早期就有中国的这个养鱼的记载了，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报道，而且刷新了这个全球的这个水产养殖的这个年代的非常重要的这个历史。这是在我们这个河南的贾湖遗址，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去看看，非常有意思。我们在8000年前新石器就有了这个水产养殖，而且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这个渔业的发展，它不仅是一个传统的文化，而且是在我们国家是个非常有着渊源的流长的历史。那为什么要讲着这个呢？那接下来我们要切入主题了。长江，可能大家都知道这个长江是什么呢？中国的第一大河，是不是世界第三大河？那可能大家可能忽视了一个问题，它里面有很多的水生生物。它为什么叫母亲河呢？因为人类，我们祖先就在长江的沿岸祖祖辈辈的生活，靠着为什么在长江边上生活？因为它有水，是吧？水是生命之源。还有呢，它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食物，如果没有这个的话，它就谈不上是母亲河，是不是我们的这个文明的这个代表。所以说它的丰富的水生资源呢，也为渔业的文明的提供了天然的根基。那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中国的渔业发展有8000年的历史，那这个历史的来源在哪里呢？就来源于我们长江。那从这个图呢，可以让大家可以更加细致的了解一下长江。长江呢，它是途经我们11个省市的一条母亲河。刚才也说了，它是世界上第三大河。还有一个呢，它长江它孕育了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文明，还有呢，它占了我们经济比重非常大，相当于占了 GDP 占了将近50%。可能要超过50%，现在的情况是不是？而且长江大家除了看到长江，哎，觉得哎，长江它是一条河流，它不仅仅是一条河流，它有很多的这个湖泊还有支流，汇成了它整个的长江的这个水系。它让非常丰富的长江水系孕育了我们的这个水生生物资源，孕育了我们的水生生物资源以后，然后再反过来对我们这个人类的贡献是非常大的。那既然讲到长江，那可以看看它为什么是个这个渔业的发展为什么有这么早的。那我就看了一下，从历史的脉络来看，它的长江的渔业的发展就贯穿于古今。从我总结了三个时期，第一个就是这个旧石器的时期。它那个时候大家可能想了，哎，最原始的捕鱼是吧，能够把那个长江里面的鱼抓起来，可能生吃也好，或者是后面有了发明了这个火器以后进行煮着吃也好，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烹饪的方式，慢慢的就产生了。而这个石器呢，就可以看出我们这个祖先是非常有智慧的，他能够通过一些这个最简单的捕获这个鱼类，能够发现一些这个技术，还有一些这个叫什么捕鱼的最早的这个设备是吧，具备一些比如说用骨骼，还有用一些骨做成钩。哎，大家发现我们的祖先是很聪明的，他一直在想着怎么来让自己更加的健康，更加的成长。而另外一个呢，在那个到了唐朝的时候呢，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有很多的诗句出来了，是吧？桃花流水 鳜鱼回，还有呢，还有一些这个河豚的一些诗句啊等等，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那就形成了这个有非常节点非常重要的三点，它不仅仅是捕鱼了，它能够知道，哎，什么时候有鱼，鱼多了，什么时候鱼丰富了，什么时候可以捕鱼了，什么时候这个鱼的资源，它有一个慢慢的了解了。还有一个呢，它对这个，比如说在江西的，它能够发现在内昌长江边上，它在三四月份的时候，这个鱼苗很多，它能够把这个鱼苗捕上来进行展养了。它不仅仅说我吃野生的了，它能够让这个鱼给它育肥啊，给它生长，再进行这个想办法给它作为食物的来源。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近代的这个明清时期，啊，这个时候呢，它就发展的比较顺速了。比如说，它有一些这个制度的保障，是不是？我怎么来这个水产养殖也好，渔业的发展也好，怎么来给它更加完善，是吧？更加符合这个开发，包括一些这个鱼书的文化。等一下我们接下来会讲的这个重点的这个我们离我们上海很近的这个浙江的青田的道鱼共生系统，还有湖州的这个商居鱼塘系统，就在这个明清时代发展起来的。它不仅仅是这个捕捞，慢慢获得了一些这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一些案例。那刚才讲的这个从历史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可以从这个技艺，就是一个技术，还有一些这个捕捞的方式当中，也可以发现这个长江流域的文明，还有我们渔业的文明，有非常长远的历史。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我还标了一下，可能有两个字，这两个字可能标一下鸬鹚，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比如说去桂林啊，去一些这个长江边上去游玩的时候，有一些现在目前来说没有这个捕捞了，它只仅是一些叫什么表演式的，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鸬鹚怎么捕捞的。其实这个人类通过这个捕捞鸬鹚来，就是驯化鸬鹚来进行捕鱼来说，它就是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工具，而且是它能够反映出一些与生态内涵相结合的一些模式。比如说我们叫它温和的一个捕捞，它这种捕捞它不是会破坏这个整个的鱼群的结构，是吧？它会告诉这个鸬鹚捕什么鱼，然后它捕了小鱼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收尾，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反映了我们这个祖先的这个智慧。而且是它能够叫什么人鸟的和谐，是吧？它不仅是说破坏这个资源，它能够保护这个水生的这个动植物的一个发展。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木船流网作业，这个主要是分布在四川。它这种作业方式也很有意思，你看着它这个网一撒下去好像什么鱼都能够捕上来，其实不是的。其实我们的祖先他就知道有些鱼这个小鱼不能捕，是吧？而且还是不知道这个叫什么绝户式的捕捞，当时就已经知道了啊，不能这样捕，捕捞的话我们接下来这个下一代或者是后面就没有鱼的吃了，是吧？你把鱼全部捕干净了，这个鱼没有繁殖了，它不能去存续下去了，那你这个捕捞方式对它来说就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是吧？他也知道哦，今天我吃饱了，我明天这个肚子可能就饿了呀，是吧？我捕不到鱼了，这个鱼没有了，他们就知道这个维护这个种群的平衡，这个专业叫维护种群的平衡，非常重要的一个捕捞方式。好，接下来呢，我们再看一下这个，通过这个捕捞的发展，还有通过这个刚才讲的这个历史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它这个建立了一种文化，是吧？它不仅仅是这个看上去一些这个捕捞的方式、捕捞的作业、养殖的方式、养殖的作业，它上升成一种精神的一种状态，一种文化的状态。你比如说 就知道了这个鱼熟智慧生态永续。他通过一些文化来宣传，来告诉大家我们以前是怎么这个养殖，怎么捕捞的，对长江的这个水生资源怎么是利用的。这是最早的这个人类祖先最早的一个有这个文化的传承，是不是？比如说在我们这个也是离我们上海比较近的这个太湖，它每年祖祖辈辈延续下来能够发展成这个仪式，是吧？除了仪式以后还有鱼歌，还有一些鱼的跟与水产相关的一些这个服饰也好，这都是这个文化的代表。那接下来再看一下呢，这个慢慢的演变出来以后，它经过这个千年的历史的演化以后呢，能发展出什么呢？发展出这个我们看到这个水，这个长江边上有很多的这个村落的分布，是吧？我们叫渔村，它形成了慢慢的形成了一个，是吧？种族也好，形成了一个族群也好，慢慢的就在这个祖祖辈辈就在这个长江边上这个生活。还有呢，形成了一些节假日，是吧？它通过这个捕捞方式啊，包括这个鱼文化的一些发展以后，它能够形成一些精神上的一些节假日的一些寄托。还有呢，就是一些这个风俗习惯，是不是？因为这个地址太多了，而且每个省的话它有自己的一些这个传统在里面，大家如果有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网上去搜一搜，去看一看，哎，或者是你们去旅游的时候看看，哎，这个是不是就是一些这个我们祖祖辈辈遗留下来的一些这个文化传统的一些习惯。好，接下来呢我给大家再讲一讲，就是说通过这个前面这个讲的这个历史啊，我们发现我叫它什么呢？叫生态智慧。它不仅仅是一个单独的一个捕捞方式，或者是一个啊我要那个吃东西，通过这个长江里面获取资源获取食物的一种方式。它的这种方式里面呢，它有一种我们传留下来千年传承的这个生态的智慧。就比如说总结了三点，顺应自然。什么叫顺应自然呢？就是说它能够，它不同的时间它在这个长江里面做什么事情，从初一点讲就是这样的，它知道是怎么做的，通过总结，通过自己的个人的获取知道什么做。比如说能够长期观察，能够知道这个与要与自然同步，是吧？你不能去破坏自然，破坏自然，破坏这个资源，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要取之有度。刚才我们前面讲了这个绝户式的捕捞，祖祖辈辈来说就是非常的禁止的，不能用的。他知道我们这个东西要捕多少，是吧？留多少，有些小鱼不能捕，大鱼要捕，可以捕了，作为这个商品，作为这个食品。还有呢，天人合一。刚才前面几张 PPT 里面讲了很多的这个天人合一，包括人鸟合一，他讲的就是这个我们这个道家也好，这个道法自然也好，要与自然界要共生存的一种这个生存的模式。而且它形成了这个慢慢的有一些文化，还有一些制度在传承在里面。啊，那个传统，这个刚才讲的这个前面讲的这些以后呢，大家可以想一想，哎，我们这个有一些这个产生的这个语言或者是谚语也好，是不是跟我们这个前面讲的这个生态智慧是有密切的关系呢？大家可以看看，确实有，是吧？三月不撒网，四季有鱼藏。那为什么三月份不去撒网呢？因为三月份不管是海洋里面还是长江里面都是很多鱼类的繁殖的季节，繁殖期。在这个时候你去撒网的话，就破坏了它的整个的生长，整个的发育，是吧？鱼类它小的时候你就给它破坏了， 它后面的渔业资源的结构就会遭到破坏。还有一个呢，就是在春天的时候要练钓鱼，要在浅滩钓，而在冬天的夏天的时候呢，要在那个水深的地方钓。还有呢，我们秋天呢要在阴暗的地方钓，冬天呢都有。只要是钓鱼爱好者，这些一看人家确实是这回事。为什么呢？鱼类它是变温动物，是吧？它是有温度的适宜区的，在春天的时候它可能就慢慢的很多在这个浅的地方游动等等。包括我们这个在重庆的发现这个石鱼出水造风岩，它有一块很大的这个长江边上有很多的这个石头，而石头上呢刻了很多的鱼，刻了很多的鱼。那这个鱼的作用呢，它不仅仅是个渔业的这个器械相关，而且它是我们这个最早的水文观测的，而且跟水文水跟鱼跟我们的水产相联系的，就是多学科的发展。它不仅仅是单一的啊，这个捕鱼啊或者什么，它能够涉及到很多的这个方方面面的关系了。好，下面刚才讲的这个，前面讲的这个道鱼共生智慧，这就是我们青田的这个道鱼共生。这个历史非常久，而且呢宣传报道也很多，是不是？它是2005年呢就入选了这个全球首批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能够入选这个文化遗产是不容易的，因为世界上这么多国家，是吧？每个国家都有它的这个特点，都很多申报了很多的这个相关的这个项目也好，故事也好。那为什么能够入选呢？它就是代表了我们长江的生态智慧。为什么这样讲呢？大家可以看一下，一般的这个稻田是什么？就种水稻，是不是？而在青田呢，它在通过这个1300多年的历史，能够发展成了一种生态循环的这个模式。它不仅仅种了水稻，它能够把这个我们的这个鱼类呢，还有水稻呢，这个特点利用的非常好，是不是？田里面种水稻，然后呢，水呢可以养鱼，然后呢，鱼的一些这个排泄物啊，或者一些这个没有吃完的饵料啊，它又能够把我们的水稻给它育肥，是吧？然后再让我们的水稻长得越好，越来越好。这就是最早的这个稻田共生里面的这个生态智慧，非常复杂，非常有科学性的一种生态模式，而不是简简单单的啊，就是这个水稻里面放几条鱼。在早期的就知道的整个的水稻的这个科学的涵养的系统里面非常大的作用。这一个刚才还提到了这个桑基鱼田，那桑基鱼田是怎么一回事呢？通过这两个这个 PPT 大家看得清楚，它这个桑基鱼田有2000多年的历史，而不是说我们现在这个最近发展起来的。已经在很早很早的时期，我们的祖先就知道通过这个什么，就是塘鸡种桑，桑叶来喂蚕，然后呢蚕呢蚕沙养鱼，鱼粪肥塘，塘鸡拥桑。它不仅是一个生态的系统，而且是个非常高效的系统。它后面呢鱼也出来了，是吧？还有我们的这个与我们的这个衣物有关的一些桑相关的一些产品也出来了，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而且这个事情呢也是慢慢的在通过这个总结，通过摸索以后形成非常完善的一个体系，也入选了这个全球的重要的农业的文化遗产。好，接下来再看一下刚才讲的这个一些生态的养殖，然后再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一些水产或者渔业相关要跟一些工具 刚才我们最早的是用骨头做成了钩子，是不是？而这种工具呢，在也通完了这个生态的考量，它不仅仅是一种工具，它也是有我们的这个祖先先人的一些好的一些聪明的点子在里面。你比如说这种这个绝户网，我们现在叫迷魂阵，这个对这个水生生物这个叫什么非常大的这个伤害。目前来说，在这个有些报道里面可能也有，是吧？有些滩涂上它会放这种网，捕一些螃蟹啊，或者捕一些这个鱼类啊。那这种呢，在我们很早的这个祖先就知道，这个叫什么树骨不入夸齿，就这种网是不能用的，用了的话对这个鱼类的破坏是很大的。还有一个呢，非常聪明的这个叫延绳钓，现在这种延绳钓呢，我们不仅仅用在这个淡水里面，而慢慢演化到这个海洋捕捞里面，也有一些这个渔具渔法的升级。那这种延绳钓也很有意思，它通过这个挂着不同的饵料，能让这个鱼呢，不同大小的鱼能够上钩，是不是？那能够就可以保护一些鱼类，是吧？不能说我全部给它一网打尽了，是吧？这两种方式就能告诉大家，我们不仅仅要吃鱼，而且还能够一直有鱼吃，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生态的智慧在里面。那刚才也讲了这个鱼俗文化，是吧？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鱼俗文化，一些这个鱼文化。六月十三不吃海鲜，那为什么呢？它有这个，有很多这个沿海地方有这些讲究。那为什么有这个讲究呢？因为在海洋生物的繁殖或者是长江鱼类的繁殖，一般都集中在春天或者是春夏。那这个时候呢，就有讲究了，这个时候要保护它的繁殖期，是吧？就不要去吃海鲜。还有呢，这个叫我们平时带小朋友在长江边或者是海边玩的话，有没有看到这种卵壳蟹？这是我们甲壳类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它要通过这个蜕壳能够促进它的生长，它每蜕一次壳就能够增进它的生长，增进它的这个离它的这个亲本越来越近了。而这个呢，老百姓都知道叫什么，不要断了它的香火，这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说鱼跳上船，有时候会鱼跳上船，它也是个警示，它可能有很多是说啊，这个鱼跳上是不是惊动了它了，其实不是的，可能反映了它这个环境是不是有问题，是吧？是不是缺氧啊？是不是对它的这个水里边有一些其他的恶化了？它是不是在预警呢？这个里面就是有很多的这个智慧在里面，是吧？因为你要去想一个问题，不是简单想，而就要想到它是为什么，而这个里面就有很多的这个故事在里面。啊，另外一个呢，我们接着再讲一下，讲了很多的这个前面的事情，那我们讲一下我们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事情。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事情叫什么呢？生态约束下的转型之路。在我们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我们国家确实是一穷二白的，什么都没有。国民党呢，他留下的是一个烂摊子，他值钱的东西、能运的东西都运到台湾去了，大家都知道，是不是？留下了一个非常经济，还有我们的这个工业呢、农业呢都非常弱，什么都没有。你看看当时的数据，水产品就45万吨，而人均的占有量是多少呢？ 0.8 公斤，非常少。而毛主席也是当时非常的担心这个事情，他在就在56年的时候，他到了武汉的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这个水生生物的研究所，中科院水生所，我是在那里毕业的。他就问那个我们当时的王院士， 怎么来解决这个吃鱼腩的问题，而且还

有价值的是可以利用起来。在同年呢，我们这个水产界的这个包括我们这个渔业界的都知道，这个钟林老师他是非常厉害，他通过这个一些办法让我们的这个四大家鱼进行了这个人工的繁殖，全人工的繁殖，结束了什么我国淡水养鱼依赖从江河捕捞天然鱼苗的历史，这是非常重要的贡献，是我们这个叫跟我们这个袁隆平院士相匹配的一个人物，是我们四大家鱼之父。袁院士是什么杂交水稻之父，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贡献，因为前面的祖祖辈辈都是靠什么靠捕捞，是吧，靠一些暂养，包括我们范蠡基可能就2000多年来都是这样一个关系。而在新中国成立的时候，这么困难的时候，国家发了大力气解决了这个四大家鱼的培育，要解决了什么靠天吃饭，我们能够养鱼了，能够把这个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上了。然后呢，我们这个水产呢，这个渔业呢，经历了非常重要的几个阶段，这就是整个的这个养殖的发展的方针。包括1978年的时候，你看人民日报的社论，前面发展这么早这么久还是很难，要千方百计解决吃鱼问题，这个吃鱼难的问题还是很严重，是吧，国家呢也非常重视这一块，就是说经过这么多发展以后，慢慢的在86年的时候还专门成立了这个建立了这个渔业法。好，刚才看了前面第一张 PPT 我们已经讲了，是吧，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总结了一下叫什么，全球渔业看亚洲，亚洲渔业呢看中国，中国渔业呢看养殖，说明这个水产养殖在这个我们这个渔业当中的占比非常的重要。新中国成立的时候 0.8 公斤的人均的这个水产品，我们现在已经达到多少了，占比非常大了，而且呢它这个已经是达到了这个，而且是世界上唯一养殖水产品总量超过捕捞总量的主要渔业国家。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这么多发展下来以后呢，也发现了长江呢也面临了一些问题，什么问题呢，你比如说这个面临了非常大的危害，是吧，我们可以看电视里面在也发现了一些这个一些资料，化工企业城镇污水、船舶船运、水利枢纽、农业面源等等呢，对长江的这个破坏非常大，而这个破坏里面呢，就整个的水文啊、河道啊、水质啊、水系连通等等，包括我们建了很多的这个水电站，是吧，包括这个工业的污染。那为什么要讲这个呢，那就讲了这个要把这个长江保护要提上议程。为什么要提上议程呢，在我们在2006年之前呢，就有很多的反映出来渔民通过这个正常的方式捕到鱼了，是吧，我们祖祖辈辈的这个生态智慧的方式方法到哪里去了呢，就是因为随着这个工业的进程，是吧，而现在大家常听的一句话是什么，我们国家用了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人家资本主义国家或者是一些发达国家上百年的这个经济底层，那就付出了这个代价，就是生态的没有进行这个保护。通过这张 PPT 大家可以看一下什么原因呢，你看水生生物资源急剧的下降，物种濒危的程度呢也不断的提高，关键是这个水生生物这个遗传多样性包括它的这个丧失非常的重要，还有一些外来入侵种对整个水生生物长江的这个生态起的非常大的作用，破坏作用。我们就举个例子，你看这个中华鲟，它在这个前期的时候70年代的时候还有能够繁殖群体能够达到这个500多尾，而目前呢通过葛洲坝建坝三峡建坝以后，它这个繁殖群体

急剧的下降。通过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它这个水生生态有一定的这个破坏。还有呢，这白鲟，我取了个标题叫什么？从未遇见，听闻已是永别。我从来没看到过白鲟的，作为这个在这个长江研究这个水生生物的，我都没看到活的白鲟。一直以来叫什么功能性的灭绝？所谓功能性的灭绝是什么呢？在野生状态下找不到它的活体。而在这个2020年1月2号的时候，通过这个科研报道，世界上最大的淡水鱼类白鲟被宣布灭绝，它不叫功能性灭绝了，已经没有了。这就是我们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长江里面生态非常重要，要值得大家去思考的。那与此同时呢，我再借用一批数据啊，这是一个单独的一个相关的。其实水生长江的破坏，它不仅仅是这个水生生物资源，刚才也讲了水文啊，很多的一些其他的也破坏了。而这个里面你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新这个人均的这个人均的载油量多少了？水产品50多公斤呢、啊。可想而知，水产养殖为我们人为我们国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食物。还有一个就是呢，为什么在2021年1月1日要正式启动这个长江十年禁渔的计划呢？可能觉得啊，这个就是啊，领导大家开个会解决就决定的，不是的，它有很多的这个科学依据。其中的科学重要的科学依据是什么呢？现在老百姓没有吃鱼难的问题，没有吃鱼贵的问题，是不是？我们能够水产养殖能够供给这么大的量，可以为我们这个长江的这个十年禁渔做出非常重要的一个保障。如果是我们的这个捕捞还是比养殖大，养殖的产量还是那么低的话，那可能长江大保护这个政策是不是可以实施，是吧？那我们现在这个整个的水产的发展为我们这个大保护做出了科学的决策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依据。而其中呢，我要说的是我们曹文轩院士，是我们水生生物的大专家，他在当中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正因为这个水生生物资源的破坏太厉害了，而曹院士一直在呼吁什么呢？就是这么多年下来，长江里面的渔民老百姓没有使用正常的方法去捕鱼了。为什么要强调正常的？很多的他使用电鱼或者绝固网才能捕到鱼，那是非常危险的。还有曹院士说的非常重非常多的一句话，我记忆非常深刻的，水生生物资源破坏了不仅仅是水生生物，不仅仅是渔业的事情，它是涉及到整个的长江文明的能够延续下来的事情，是不是？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不是说一件啊，这个渔民可能没有鱼捕了，这些几十万渔民可能要想办法转岗转业了，不是的。说的直白一点，它涉及到我们这个文明的延续，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的延续，这是非常严重的。所以说在国家呢做了很多调研，当然我从渔业的角度我给大家说一下，十年禁渔我们这个水产养殖做了可以为保驾护航。因为很多人提出来第一点，长江禁渔了老百姓吃什么，这就是数据。然后呢，我们取了一个叫什么呢，所以说这个十年长江的十年禁渔呢，它不是拍拍脑袋决定的，它做了很多的工作，而且只有我们国家才能做得下去，才能做得了这个事情。好，长江十年禁渔它已经到了叫什么过程，已经到半了，是吧？十年已经过了五年了，现在目前来说我们可以看一下一些这个数据，看看它的恢复是怎么样的。你看长江江豚它有2000多万年的这个一个物种，是吧？在我们长江里面称着叫微笑天使。它这个长江江豚的数

0: 上就可以看出我们这个长江大保护时间禁渔是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是吧？江豚它恢复了，已经达到了1400多条，现在慢慢逐渐可能还会恢复，是吧？我们这个刚才那个有我们有读者还问，哎，那个武汉水政所有那个白鳍豚馆，我暑假的时候特意带着我们小朋友去看了长江江豚。他又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个事情？除了这个大保护之外，科学家做了很多的贡献，是吧？他通过很多的方式来保护这个物种，让我们这个物种在这个长江里面能够游动，能够正常游动。这第一，第二呢，想办法一些科学的技术，能够呢在人工环境下能够培养它的一代又一代，这是非常重要的。啊，再举个例子，这个很多人可能会想，渔民上岸呢，能做什么呢？我们几十万的渔民上岸了，二三十万的渔民，那就有很多的这个，是吧？比如说重庆万州的，它是以前是祖祖辈辈的叫什么捕捞渔村，就是以捕捞为主的这个渔村，那通过现在这个一些政策的引导，还有一些这个科学的技术的发展，是吧？包括我们的一些这个培育这些渔民能够进行这个水产养殖，是吧？而且他不仅仅他们那个祖祖辈辈能够通过禁渔以后，他发现他生活没有差，这第一个。第二呢，生态也好了，很多的游客到他们那里去旅游去了，这就实现了什么？上江索取到了沪江养鱼的根本性的转变，这就是长江十年禁渔。还有一个可以给大家说一下，为什么叫长江十年禁渔，不是二十年？因为长江十年禁渔是我们四大家鱼能够保证它繁殖两代到三代，能够确保这个水生生物的恢复呢，能够达到一定的程度。那接下来怎么走？怎么是不是要长期禁渔？那要看一下这个整个的监测的环境，监测的状态是怎么样的。那第四部分呢，我再给大家讲一下现代渔业的这个科技的实践，它是个什么样的实践呢？你看看长江十年禁渔，很多人说啊，是不是那个否定了渔业？不是的，我们要推动这个从这个传统粗放的模式要转变它为这个现代绿色的养殖模式的发展，根本性的转变，要生态优先，科技赋能，节约高效，是不是？要做出一些这个思想观念上的改变，要把这个生态智慧给它延续下去。那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稻鱼综合种养，是不是？通过这个科学技术的发展，你看它不仅仅养鱼了，可能想了稻鱼综合种养，都养了鱼。你看我们现在能养小龙虾、螃蟹，包括这个螺丝，都能够给它放进去进行这个稻鱼综合种养。因为它这个里面除了这个养殖的经验之外，有很多的这个种子的开发，包括养殖技术的升级改造、养殖模式的提升等等，是吧？而且现在我们现在的智慧叫什么？叫一水两用，一田双收，种养共生，是不是进行了这个升级，让这种我们祖祖辈辈的生态养殖模式能够提高到一个更高的一个境界。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一些珍稀的鱼类想办法进行这个人工的突破，是吧？我们在人工的条件下，比如说刀鲫、胭脂鱼都是长江里面非常重要的这个渔业资源，能够通过这个人工的一些繁殖给它保护下来。除了这个经济利用之外呢，还进行了这个什么生态的修复，可以给它把我们人工养殖的这些种类呢再放流到长江里面去，要增加它的这个野生资源的风度。 另外一个呢叫什么，现在 AI 大数据发展的比较快，是吧？我们要在这个水产里面，很多人都说靠天吃饭，是不是靠着这个自然界的恩雨才能有好的收获，那我们现在要提供一些更好的这个工厂化的设施化的养殖，不仅仅能够让它可控，而且能够让它长得好长得快，提高它的经济效益，是不是品质也好，这就是我们整个的叫什么绿色集约化的现代的产业体系的建设，国家也在大力推动。而另外一个呢，可能看到长江，其实我们长江渔业跟我们的海洋渔业是相通的，是不是？我们习总书记在广东考察的时候说了一句话，什么要大食物观，要向海洋要食物，那这些话的后面的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考虑的考量的，还提出了叫什么深远海养殖。那我们现在我们国家近十几年来这个进行了这个设施化的改造，这个养殖大家看到的这些图，你看我们浙江的围栏也好，包括这个广东的公船也好，包括这个深蓝一号养三文鱼也好，它的设施非常大，它的投资都在几千万以上，而养出来的鱼呢数量呢也在这个不是说几倍的剧增，而几十倍上百倍，比我们普通的这个养殖模式再进行一个升级起来。另外呢它的养殖的水域非常好，我们现在吃到的这个大黄鱼就是通过这个围栏式的养殖出来的，很多吃了以后发现它的口感跟我们这个野生的一样的了，但是价格呢只卖了几十块钱，100块钱一条，是吧？野生的要几千块钱甚至几百块钱一条，是不是？所以说可以通过我们这个养殖技术养殖模式的提升，还有个现在大家可能新闻联播出现比较多的这个养殖公船，15万吨，投资大概是在4到5个亿，国家为什么要发展这种养殖模式呢？就是要让老百姓能够吃到优质的水产品，在这个基础上这个价格呢也能够大家可以接受，而这种养殖公船在世界上是我们国家是理念是早就有国家提出来的，包括这个欧洲的一些挪威啊其他的国家，但是真正的实践的在我们国家能够动集中资源实践起来，就像我们这个长江大保护包括这个养殖公船的出现，都体现了我们国家是什么呢，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能够把这些变成现实，是吧？而且养殖的优势也很多，是吧？这个船非常灵活啊，现在这种产品有些这个高端的消费超市也可以看到，那个大黄鱼就是这个养殖出来的，它哪里水好我就开到哪里去，是吧？哪个水温度合适我就开到哪里去，非常机动的养殖的模式，而不仅仅是一条船，我们现在这个把养殖技术养殖模式给它搬到船上去了，非常重要的。好，再看一下我们这个前面讲的这个几个部分，可以看出来我们是生态的延续，包括我们这个渔业的保护啊渔业的利用啊都在延续当中。总结了几条非常简单的，叫什么因时制宜，是不是？我们祖祖辈辈这个祖先就知道这个因时制宜的去养去进行这个渔业，还有呢可持续利用，还有和谐共生，就是人与自然要和谐，是吧？这是我们这个祖先留下来的一些这个智慧，而现在这个智慧呢其实也用到了我们这个现在的这个一些这个渔业管理啊渔业的当中来，比如说这个长江大保护，是吧？就是这个禁渔，就是要恢复它的渔业资源。 还有呢，前两年那个东海开捕了，那比如说这个季节性的鱼休渔制度是不是也在实施，最后面的休渔的制度的目的是什么呢？还是希望海洋里面的鱼货物要越来越丰富啊，是吧？希望能够我们这个老百姓能够吃到不同的品种的鱼类啊，不同的水产品呢、啊。还有就是刚才讲的这个现代的水产养殖在升级改造，我们现在看到很漂亮的图书馆，其实很多的现在有水产养殖的工厂呢，也跟我们图书馆一样的，是恒温的，漂漂亮亮的，干干净净的。 AI 的引用，机器人的引用，也在我们这个水产养殖的这个场景里面在慢慢的进行实践。那现在的这个养殖模式就提升了，是吧？在我们这个祖先的智慧当中要加了什么呢？生态养殖、文化赋能和文理研学，它不仅仅是一个单一的养殖了，是吧？从传统的养殖模式到现代的这个渔业的理念的提升非常重要。就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这个比我们这个我专门拿了一个我们这个浙江的湖州的，大家可以有空去看一看，他那里做的比较好，他是一个综合性的这个农文旅游度假区，是吧？他能够把我们这个一千多年的这个历史渔业历史跟现代的这个水产养殖，还有一些小朋友在那里捕鱼啊抓鱼啊，这种文创这种文理融合做得非常好，让大家整个的就能够在一个地方能够体验不同的这个鱼文化，不同的这个渔业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旅游的景点。最后面呢，大家有兴趣的可以看一下刚才出来一个叫长江鱼文化保护名录，由我们上海洋大学跟农业部协作的一个，大家可以看一下，每个主要是长江的11个省市，它有很多的这个保护下来的这个沿留下来的鱼文化。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现在这个时间点要做的，就是因为长江5年10年禁渔，是吧？很多渔民都已经上岸了，是吧？那这种传统的这个捕捞方式、传统的作业方式、传统的渔业的文化要延续下去，那我们就要进行这个以文字的形式给它做出来。好，那以上是我这个今天给大家讲的一个科普的讲座。好，谢谢大家。
1: 八尺县西城小学，我叫江一墨。今天我要为大家推荐的是经典神话故事《神农尝百草》。在很久很久以前，人们还不懂什么能吃，什么能治病，经常因为误食野草而生病受苦。神农看到百姓被病痛困扰。

0: 过荒野，不怕日晒雨淋，更不怕艰难危险。每一种植物都被它亲口品尝，仔细分辨它是寒是热，是毒是药，一天之内甚至中毒好几次，可它从没有退缩，也没有放弃。正是靠着这份勇敢和坚持，神农辨别出了无数草药，写下医药知识，教会人们耕种五谷，让百姓不再受挨饿受病折磨。这个故事让我明白了，真正的英雄心里装着别人，愿意为大家奉献自己。神农不怕苦不怕难，心系苍生的精神值得我们永远学习。希望大家都能读一读《神农尝百草》，感受古人的智慧与担当，做一个勇敢、善良、有担当的人。
1: 各位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今天我来向大家推荐一本书，名为《红星照耀中国》。相信大家对这本书并不陌生吧？那就由我来讲讲这本书的主要内容。《红星照耀中国》。

0: 道，中国共产党集体领导的红色革命犹如一颗闪亮的红星，不仅照耀着中国的西北，而且将会照耀全中国。红星照耀中国，揭示了真正的力量源自于坚定的信仰与你的纪律。他告诉我，任何伟大的胜利都不是偶然的，是无数个个体在最艰苦的条件下坚定的信念。只有与人民站在一起，只有坚定自己的信念，保持理想，脚踏实地，才能走出一条照耀未来的。
1: 我是脑科学清华委的刘向华，我今天讲的故事是纪念中国红军长征90周年胜利，重点讲述费多·卢丁桥。我面对的讲故事的观众呢是中小学生。各位老师，亲爱的同学，大家好。岁月峥嵘，星火继续，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纪念。为了这个纪念，让我们后代知道我们当年红军长征是怎么一回事，我现在接下来就简述一下90载的风雨兼程，90代的精神传承。25000里长征是人类史上绝无仅有的军事奇迹，是刻在我们中华民族血脉里面的红色史诗。在这漫漫的长征中，特别是费多·卢丁桥这个惊心动魄、最震撼人心、最能彰显我们红军的经历，今天我就让大家穿越历史的硝烟，完整的回望一下伟大的长征途中，深度来解锁一下费多·卢丁桥的英雄传奇。这个事故是一切呢是发生在30多年前，国民党反动派召集了重兵围击我们以江西瑞金为首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出的第5次反围剿。彼时因为当时临时的中央政府思想呢比较偏左，所以呢他把红军灵活机动的游击战、运动战都没有充分的利用，盲目的以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大军来作战。所以呢因为人家的枪炮和我们的枪炮是不能比的，你盲目的依他装配精良的国民党敌人，那这个阵地战、消耗战，那我们的根据地就节节败退，我们的根据地就不断的萎缩。这耗时1年多的第5次反围剿彻底的失败，面临这个失败的时候，我们党中央做出了一个生死抉择的大转移。1934年10月开始，中央红军也就是红一方面军大概有8.6万人开始告别江西瑞金，移都江西的父老，踏上了这个25000

长针拉开了序幕，但是这个针头大家都不知生死，这个眼针对我们红军来说是意味着，所以呢我们红军那一定要开始踏上25000长征转移，那国民党反动外他不可能放你出去，所以我们最惨烈的一场就是1934年10月份一个射战湘江，因为国民党组织了几十万的重兵围剿中央红军，这时候我们的红军浴血奋战，而且前赴后继，前面倒下后面前进，大量的战士都在失身，危急达到了顶峰，就说我们有8.6万多人参加这个突围，但是最终突围出来的已经锐减的剩下3万多人，所以这个战争是非常非常惨烈的。1935年1月，我们的遵义会议正式召开了，把这个错误的军事指挥去掉，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央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领导地位，这是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大转折，从此红军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长征途中艰难跋涉，飞夺卢沟桥中间，那我们要经历了很多。遵义会议以后，红军以神出鬼没四渡赤水，来回穿梭，打来回战，打游击战，甩开了几十万追兵，随后南渡乌江，佯攻贵阳，调出了云南的敌军，巧渡了江沙江。所以我们这个顺便说到的是1935年以后的五月，我们完全跳出了国民党的围追体制，北上进入了川西，抵达了大渡河畔。这时候蒋介石下了死命令，扬言要把红军变成第二个石达开，困死在大渡河这个江边。大家都知道这个大渡河是本来就是一个天险，你要渡过去那是要非常，红军是要想尽办法，身上背着自重，在捷径中，这个是很困难的一个转折。从此中央红军呢开始了步步破局，英勇的突围挺进川西以后，遵义会议之后，捷径重生的红军打出了一系列的战词，刚才说过了，北上进入了川西地区，一路奔袭，终于抵达了天险大渡河畔。眼看围剿，那国民党恼羞成怒，看到红军突围出来，调动了20万大军在大渡河上下布下了天罗地网，放出了狂言，要复刻百年的历史，把红军变成第二个石达开，让数万红军困死在大石头。大家都熟悉大渡河自古就是兵家的场地，百年太平天国的名将石达开率领数万兵将，前有滔滔天险，后有追兵围剿，最终全军覆没。而1935年我们的红军陷入的也是一样的三面死局，身后有40万的追兵，日日兵紧逼，对岸有四川的军阀烧掉了所有的船只，封锁了前面的渡口，修筑了前的碉堡，严防死守，身前是水流咆哮，暗礁遍布，无法徒步越过的大渡河，数万红军前无去路，后无退路，生死存亡，一线之间浴血破险，只能拿下泸定桥。所以红军研究决定，先让红军的先头部队17名勇士依靠3条小船，
迎着对岸的密集的炮火，冒着枪林弹雨，艰难的渡河，拼命的在北岸站稳，创造了强渡天险的奇迹。但是这个胜利曙光转瞬即逝，因为这么多几百万的红军要靠这条三条渡船，你要渡过河起码一个多月，那是不可能完成的。而且后面的国民党的军兵数日就可以追到。那面临这个困境的时候，党中央决定只能四开突围，这当时的情面非常惨烈，千钧一刻的，这时候党中央改变了中国革命生死求的决定，兵分两岸，夹河北上，驻夜宾袭，强攻上游的咽喉通道泸定桥，承担这个攻坚任务的是红一军的红一团四团，前军下了死命令，24小时要兵袭了240里的悬崖山路，务必抢占这个泸定桥，早到1分钟，那前军的生命就多一个生机。兵袭24里的悬崖山路，务必要抢到泸定桥前面。那就放在今天，240里路要用车，我们要走成大半天，而且我们的红军在深夜的悬崖峭壁的里面走，前绳负重的条件下要徒步完成。行军途中暴雨寒不断，夜色清河阳昌三地泥泞路滑，遍体都是淤泥，一不小心就会掉进万丈悬崖。所以我们红军面临一边是滔滔的江水，一边是大渡河，失足下去那就是浑身是骨。战士们没有粮食，饿了嚼几口粗米，喝了渴了怎么办，就是路肩的三间水喝一点。极度疲劳的时候，一边走路一边把眼睛闭上，瞬间就度过。但是最要紧的还是面对对面的国民党兵，他们有自重，他们有麻，他们有干粮，有休整，而红军背的枪背的包自重，前绳都是负重的，为了革命，那最后就大家就放弃了所有的非必要的物品，前程轻装上阵，没有人叫苦，没有人掉队，没有一个人叫苦，他们心中铭记我们的身后有党中央，有数万的战友，有中国革命的未来。最终红四团的前敌同志凭着超人类的钢铁意志，不眠不休24小时，硬生生地跑完了240里，提前抵达了泸定桥西岸，创造了世界步兵行军史上永不复刻的千古奇迹。当大家到大渡河畔的时候，一看敌军把103米的大渡河的桥面桥板全部拆掉，只剩下13根灵光的铁索，悬崖铁索20。那为了这个能顺利的过这个飞过这个泸定桥，那我们就组织了22门勇士，枪林弹雨夺险。眼前呢，刚才说了寒意彻骨，敌人早就做好了准备，彻底的毁掉了桥面。这103米的泸定桥所有的木板都拆光，大渡河水奔腾咆哮，惊涛拍浪，数十米的水流落差，落水绝无生存的可能，桥北敌人碉堡林立，战壕密布，步枪碉堡
都做好了

充分的准备，战壕密布。我们22名勇士身背大刀，怀揣手榴弹，手持钢枪，一往无故地踏上了这个冰凉的摇晃的悬空铁索。瞬间，北边的敌人火力全开，子弹密密麻麻地打上来，炮火疯狂地炮射，打在铁索桥上，哔哔叭叭。我们勇士手扎滚烫的铁索，脚踩悬空的铁链，身下就是万丈急流，身前就是枪林弹雨，迎着这个炮火匍匐前进，前赴后继。后方的红军战士全力掩护，枪炮声、喊杀声、江水的咆哮声震天响地，响彻了整个这。就在突击勇士冲到桥中间的时候，穷途末路的敌人狗急跳墙，在对面点出了熊熊大火，想用这个大火封锁了这个通道，阻拦红军前进。冒着这个浓烟滚滚、烈火灼人，竭尽之下，22名勇士毫不计色，一往无前，顶着烈火冲破了这个封锁，纵身要跳上了北岸的阵地，与敌人展开了白玉阵的入伙。后面的战士呢，更紧跟其后，把木板铺上，连续作战，一起拿下了泸定桥。随后，蒋介石围堵大渡壕，这个美梦，他想把红军困死在大渡桥，但是他这个美梦已经破。飞到泸定桥后，打通了红军北上抗日的生命通道，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长征路上最壮烈、最传奇、最不朽的英雄战力。拿下泸定桥后，红军摆脱了生死绝境，但是漫漫的长征路，艰难的考验还在后面。1935年6月，红军翻越了长征第一座大山，这个叫夹金山，海拔4000多米，空气稀薄，面对高原，严寒刺激，风雪满天，战士们的穿着个单衣，顶着这个风雪，艰难的攀登，无数战士冻伤、冻死，甚至永远长眠在雪山之巅。战士们互相搀扶，互相取暖，抱团前行，凭着顽强的求生的这个愿望，一步一步地登上了这个雪山。随后在茂功以红四军胜利会师。接下来1935年8月，红军踏进了荒无人烟的松潘大草原，百里沼泽，泥泞遍地，瘴气弥漫，阴雨连绵，没有粮食，没有道路，没有居所。战士们没有粮食，只好吃野菜、草根，甚至把皮带拿下来啃，所以非常艰苦。最关键的还是地下的有暗藏薄命的淤泥，你一不小心就陷进去了，而且无法再起身。这片茫茫草原是长征途中非战斗最严重的检验路段，无数的年轻战士永远就留在了这个荒野的草原之上。所以我们红军二万里长征是经过了千难万险，终于曙光来了。三军会师，长征前胜慢慢的挣脱。1935年10月，千辛万苦的中央红军红一军、红二军和当地的村子人，前面的圆满的以陕北的红军胜利会师，当年出发的8.6万人，经过了一寸征途，血染了英雄的热血与

0: 中心。1936年10月，冯二军、冯四军顺利的转折抵达了陕北，回想这个抗日的奇迹，光阴是两年，转战了多少14个省份，跨越了18座大山，跨越了24条大河，大小战斗600多名，红军以弱胜强，冲破了层层封锁，战胜了万般的捷径，保住了中国革命最核心的火种。那我们就最后说说我们红军长征精神是什么。长征精神是捷径中永远不放弃的坚定信念，是面对强敌不畏牺牲的铁血担当，是千难万险中坚毅不拔的坚顽强意志，是为了理想甘以奉献、忠于家国的赤子之心。今天我们重温了鲁迅桥英雄的故事，回想了长征史上，我们不是为了追忆苦难，而是为了红色的传承，根续精神的血脉。今天的讲解就到此。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的二字古里阿布多卡蒂尔，今天我要为大家推荐一本书，动力博大长篇小说《恐慌》。这本书讲的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故事，一群刚放下枪的军人转身扛起抗土麦，走进了漫天飞沙的戈壁，没有房子，挖低窝子住，没有水，肩膀一桶桶背。他们用一双双粗糙的手在荒原上开辟出了新疆的第一片良田。书中最让我心颤的一句话是，他们跪在甘愿的土地上，不是为了祈祷，而是为了把种子埋得更深一点。这本书给我最大的感触是，我们脚下的每一寸绿洲都是上一代人用青春、汗水和生命换来的。今天的新疆包裹飘香，民田如海，但请别忘了那些住在地窝子的人，那些永远留在割荒里的年轻生命，他们才是这片土地真正的垦荒者。在图书馆翻开这本书，就像穿越时空与那些沉默的英雄重逢。阅读让我们铭记来路，分享让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力量代代相传。欢迎你来读垦荒，读懂新疆，也读懂我们共同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巴楚县阿玛库勒乡第八中学8年级7班的麦皮赛阿布林迪同学。今天我要为大家推荐的是鲁迅的经典散文诗集《野草》。野草是鲁迅先生用生命淬炼的文字，是中国现代散文诗集的巅峰之作。他以锋利的笔触，滚烫的灵魂，写尽了生命的挣扎、理想的坚守与对黑暗的不屈反抗。我最喜欢的一句话是野草题词里的，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我最爱我的野草，但我憎恨这以野草做装饰的地面。这段文字振聋发聩，里透纸背，它让我读懂真正的力量藏在沉默的沉淀里，藏在不屈的坚守里。野草教会我要做一颗风在风雨中倔强生长的野草，无论环境多么恶劣，我永远心怀梦想，永远向阳而生，永远为光明而呐喊。读野草让我在文字里淬炼灵魂，在经典中汲取力量。颂中华经典，传文化薪火。
3: 感谢大家，我们一年又到头了这个看来还是有报的不来的家伙，这明年是不是要略以薄钱呢？我建议我自己也迟到了，也就不要那么多废话了。我们讲二十四卷本的这个三国的故事，我们最后用东吴的一个还不能叫东吴的《甄嬛传》的一个事情的结尾，今天讲最后一个部分。

啊，叫两宫之争啊。孙权墓大家都去过了吧？啊，没去过，没去过，给你指指在哪儿？大概就是在这个啊啊，在那上面那个是墓位啊，这个他没有归葬过来，他所以就在紫金山上，所以紫金山等于是建了这么三个人，建了主要人物啊，还有别人的墓地。他的墓没有那个没有大家熟悉的一堆的东西，我现在可能还有一块墓碑了。我几年前去的时候，这个定位告诉我是孙权墓，我绕了三圈没找到这个墓在什么地方。我想墓吧，最起码对吧，有一个神道，神道两边嘛，总得两边站点什么什么什么文臣和武将的碑在两边要站好的，啊，最后什么都没有，最后在不祭眼当天就发现一尊塑像立在那儿，底下面就写三个字孙权墓，什么都没有，是吧？那两个我们都很清楚的，中山陵和明孝陵都有啊，非常清楚的，只有他啊，他叫蒋陵，在那个底下。大家下次去南京，不过现在南京已经挤的，据说10月1号说，据说就是朱元璋活过来都爬不出明孝陵啊，都被挤成那个样子，所以大家有空还是平时去，周末实在是人比较多的啊，大致就是那张比较晃眼，对吧？我们现在看到大致的情况就是都是在这个位置，就这块墓。我去的时候比那好一点，后面还有一尊塑像，之前这可是之前的墓里面就这么一尊墓啊。至于他们三个人，都是这个把自己的这个那个陵墓是建在紫金山的，所以我们有一个比较，这个比较不是完全准确，有人做了那么一副。这副对子，因为孙中山、蒋介石和孙权都葬在这个陵墓这里，所以呢，就有人做了什么比较啊？但是你知道，知乎当年的三国界把所有的东西转回来，黑一下孙权呢是知乎的政治准确的东西，所以就留下这么一副对子啊啊！江表千古，属风流人物，灭北朝，奠基业，一统华夏，东吴王。南敌西吴王啊！朱元璋在做明朝皇帝之前，他叫他这个他的他他也是他叫他是西吴王。那我们更喜欢把孙权的这个吴国叫做东吴啊。紫金三雄，论煌煌青史，破牢笼，复帝制，两分天下。此孙郎不如彼孙郎啊！那个孙郎就是指啊国父。那这个。当然这个有很多，这个是很多人心目当中的一种想法啊，并不意味着这个他们在历史上就该这么比较啊，这只是个大家这么想法啊。这是我们以前讲过的啊，东吴的疆域其实这当中还不能完全准确，这是东吴所谓的江东。我以前上一卷讲江东六郡81州，江东的六郡主要是这六个郡啊，吴郡这其实就是扬州的绝大部分区域，再加上北面有的这个北面那个区域，九江郡和庐江郡啊，九江不是今天的江西九江，江西九江那个时候叫豫章郡啊，会稽郡、丹阳、吴郡，还有广陵郡的南面这个位置，徐州的南部啊，这一带的区域过程大致控制是这么个区域。我们上一卷分析过东吴政权的建国之路的大致步骤是这样子啊，孙策凭借淮泗的武力，以诛戮吴会英豪，网罗兵羽之势，以扩大淮泗集团啊，在此基础上寻求可以与之合作的江东大族人物。随着淮泗的人才日益枯竭，而江东的士人的态度改变，更广泛地吸收江东士人进入高层位置，最后呢授予他们文武两途的当轴主政地位，从而彻底完成孙吴集团江东地域化的这么一个过程当中啊。那当然最重要的是授予文武两途的当轴主动力了，那么我们就熟悉的三国人物顾雍和陆逊，他们一个人担任的是丞相，一个担任的是军事方面的大都督，就基本完成了这个江东集团地域化的这么个过程。但是当顾雍去世之后，丞相这个位置就空缺出来了，那给了谁呢？最终是给了陆逊。那么陆逊就是那个时候的东吴政权可以说是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这么一个状态啊，这么一个状态啊。所以到黄龙元年的时候啊，这个有一段时间，这是东吴建国之初啊，让他做
上大将军，当时吴国的都城在哪儿？今天的南京，那时候叫建业。但是呢，他却是让这个他东巡建业，留下了太子、皇子和尚书九官，让陆逊来辅助太子，掌荆州及豫章三郡事，董督军国。啊，等于换句话说，我把儿子交给你了，你在荆州上游帮我坐镇，我自己返回了这个石头城的这个位置。啊，黄武四年的时候呢，第一任东吴的丞相孙绍去世，啊，孙绍不是张昭，张昭到死都没有担任过东吴的丞相。然后六月的时候呢，就让太常顾雍来做丞相，等顾雍去世了呢，才轮到陆逊。陆逊那个时候真正成为了东吴的文武方面的这个第一人的这个位置，但是呢，随后就带来了一些别的问题。但是呢，东吴的破事儿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呢，我们不能只讲两宫之争，前后的事儿呢，我们要稍微站一点。东吴的内部的新争案大致有这么四争啊，一件事比一件事离谱，直到最后的两宫之争，到达了这个最后的极致啊。我们要看看这一章是基本上是就是东吴的就是前期的这些军事人才他们的各自的籍贯的位置在哪啊？他们你看像陈普啊、韩当啊，都是公孙瓒那边的过来的。啊，这些早期的东吴的这些文臣武将，他们都是来自于江东地域徐余的这样一些位置。那么我们一件事情一件事情啊，记案案，我们其实在上一卷的这个东吴建国之路的时候呢，已经给大家提示出来了。啊，这个主要的原因是，其实这里面的几件事情呢，一个是首先，张温这个人出世的位置非常晚，张温出世的时候才32岁，就已经32岁，对一个当时的情况的政治人物而言。他的出世已经是非常之晚，所以你说这个吴郡四大姓他们彼此之间有没有比较呢？其实还是有一些这个前后这个思绪过程当中。那么姬燕案的事情是怎么回事呢？这个人也是吴郡人，啊，被张温引过来做了选曹郎，到了尚书，啊，当然文臣说他好为轻易，啊，认为呢这个部署的这个就是这些属官呢多半都不应该这个，因为东吴的政治制度，陈寅恪大师在他的那个《魏晋南北朝》的那个杂记里面曾经写到，就曹魏的政治制度和蜀汉的政治制度其实是比较相近的。东吴的政治制度以及随后的西晋的政治制度，其实更类似于之前东汉的这个政治制度。就选拔人才的时候呢，主要是看，啊，相当程度上，表面上看起来东吴、东汉的选才，延至于到三国时期叫什么？叫举孝廉，啊，孝顺。怜悯，那他孝不孝顺，怜不怜悯呢？反正你说了算，我也不说了算，谁说了算呢？这个选你的人他说了算。那么选你的人是什么人呢？那往往都是有身份有背景的人，而因为把你推举上去的人，他们形成了一个这个严不可老师像形容叫什么？叫神圣三位一体的位置，就是你在朝廷当官，当到快退休了，致仕了，回到地方进行教书，然后呢利用你当年在朝堂里的关系，借机把你的学生从地方选拔到中央，那么以此形成一个这个神圣三位一体的这么一个关系，这就形成了这个东汉时期逐渐壮大的啊，你还不能就是他们有专有的名称啊，我们现在网上听说他们叫大族啊，什么豪族啊、士族啊，其实不是完全准确，他们叫伐越阶层啊，就是这些名门大家一般都是房门都是很宽的，左面右面两根柱子，左面的叫伐，右面的叫越，所以这叫伐越阶层。那么这就形成了什么？这就形成了选拔上去的官联他是否确实有能力，这个东西是待查的。他们当然不比起普通的人而言，他们可能是一些人物，但是如果让他们做这个比较现实一点的工作，他们不一定就能胜任他们的位置，所以这就是后来到了这个魏晋南北朝开始用科举制逐步来取代九品中正制的这个原因之一，就是官僚的系统化的选拔以及做事情来说，他要求的说更实质的这些人，脚踏实地的做事儿的这些人他是需要的啊，这些吏尤其是这些吏他是必须需要的，至于官那就是另一码事。我们以后有机会从头到底讲一遍中国的人才选拔制度的话，这个有机会可以大家讲一讲的话，其实啊还是很有意思的啊。反正我们扯回来，那么姬燕的这个情况呢，现在说他这个看到这个狼鼠当中啊浑浊潇洒多非其人啊，准备呢区分一下，于是呢
叫咸鱼一贯，就彼此之间差距比较显大。于是呢，他就弹射反正，因为这些人都。

做这件事情的人是谁呢？让他做这件事情的人不就是孙权吗？不然他需要那么大胆子干什么呢？这是什么？这是孙权的一个试探。这个事儿试探出来之后，发觉反对意见实在太大了，没有办法按照之前的那个部署做下去了，那你就作为一枚弃子的就被弃掉。张温也好，纪案也好，这都是这一辈的弃子。但是呢，公正的评价来说，这二位爷的这个政治智商呢也的确不怎么高啊。大家有兴趣的话专门去看上一卷我推荐那本书，就是那个魏晋这个说错了，那是仇臣那本书，就秦汉魏晋史探魏，里面专门有一卷就讲这个纪延安的这个事情啊。就这些人其实是想要这么来做的，但是呢这个没有，后来发觉这个这打击面实在太广了，那最后怎么办呢？那我们五个里面出了四个叛徒，那你说个这个，那我们就团结在一起就把你干掉了，这是第一件纪延安啊。第二个呢，这个是小说啊，有关三国典影的一个小说，这个小说不是真实的历史啊，就是在他的这个小说的部分当中，就是他们进行操纵的这段故事啊，这个有点借那个，有点像那个《吕氏春秋》里面这些东西，就是他们的背后其实有各式各样的这个叫战国策。你看了战国策，你如果去看看，哪怕去看看战国策的这个白话文本，你就觉得啊，战国的很多事情都是这群纵富的纵横家在背后进行这个迷茫的结果，然后他们的功劳最后被君主所贪慕所埋没等等等等，啊，真的想说一句，我信你个鬼啊！你个糟的猴子坏的很的是吧？我们以前啊，真的我在那个浦西的这个徐家汇书院，你讲过的纵横和这个合纵和联合跟大家想象当中不一样的啊。为什么苏秦不可能配六国将印啊？当时的这个车，他那个车轴就没走，他那个车是没有减震系统的，所以他那个车轴呢每天都要拆下来重新这个装的，否则这个车要散架的。这个车大概每天因为没有减震系统，这个道路状况有问题，所以这个车大概每天大概只能跑60公里，就必须要进行修整了。如果按照苏秦那个说法，他现在赵国配了将印，然后从赵国到了魏国，再到了韩国，最后到了楚国，楚国回到了齐国，齐国跑了燕国，燕国回了赵国，等于周游了世界一圈。等他回来，那就估计就不是一年能解决问题的事儿了，这估计没个3-4年，那真的在那种瞬息万变的那种世界里，黄淮菜都变凉了。别说配六国相应了，配两国相应就已经是非常非常忙的事儿。所以苏秦那件事情不靠谱。啊，有人这么说，太史公的这个《史记》里面，苏秦张仪列传，苏秦的事情多半不靠谱。有人在底下补充了一下，你以为张仪列传的事儿就靠谱了？啊，现在比较起来，这都不靠谱。啊，而且最关键，他的不靠谱的地方是什么呢？苏秦跟张仪根本就不是一个时代的人。啊，那个《史记》列传里面说，这个苏秦为了避免让秦国进攻赵国，所以呢就故意侮辱了张仪，让张仪跑到秦国去这个进行连横之策，然后把注意力从赵国身上展开。等那个人把张仪送到秦国去之后，张仪说我要好好谢谢你，他说你不用谢我，你谢苏秦就可以了。他们俩根本不是一个时代的啊。张仪至少比苏秦，张仪死以后，苏秦才有更多的活动的这个趋势，而且他也不是一个纵横家。他是一个死监，是燕国派到齐国去的这个死监啊。这个如果你想详细听的话，后年吧，后年我在上图会慢慢讲的时候，大家可以慢慢来听这个事啊，这个起的名字啊。当然这个机构有没有这个所谓的这个晋奏曹军仪司解藩营，有没有这个东西呢？这个有，诸葛亮那个军仪司可能没有啊。那么他实际存在的机构是这么一个机构啊，就是在这是讲过的，就是他们在背后进行秘密战线的。这三国的这些情报战其实不像他们这种所说的有专门的这种所谓的这个秘密机构所处置，但是他们是有负责情报战线的这个，或者说或专门设置的或者这个监固的这么一个人啊。以前讲过曹魏系统当中应该就是国家负责这件事情，刘备的系统当中应该是法正负责这件事情，但是他们不是专门只负责这种什么阴谋啊、暗杀啊这种事情的，他们应该是负责，这就是情报，来自于他国内部的这种情况，敌人的，甚至作战的时候还要分析什么对方将领的性格，他会是一种什么样性格的人，这个到现在战争都有的，比如中途岛海战的时候，日本人一直认为美国舰队的总指挥是海尔森，啊，他没有想到海尔森。

皮奇赛季患了皮肤病，五月份回去之后就换人了，换成了斯普伦德斯。因为两个不同性格的人，他指挥舰队，指挥这种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他的整个参谋班子和他在一起，都会有一种又有一种结合的啊。所以后来在马里亚纳海战和莱特湾海战的时候，后来海尔才自己说，如果让他去指挥马里亚纳海战，让斯普伦斯来指挥莱特湾海战，两个的结果就会完全不一样。因为马里亚纳斯普伦斯是求稳的，但是现在看起来，从事后的结果来看呢，是求稳求的比较多。其实他如果主动进击一点，在马里亚纳可能会取得更大的战果，但是在莱特湾呢，这海尔塞是过于莽撞，以至于就迷失了自己第一步要做的事情。他莱特湾的重要的事情是保证莱特湾的登陆滩头不被日本人想办法渗透进来，但是海尔塞呢被调走了。那如果换成一个求稳的斯普伦斯指挥莱特湾之战，那么可能我们就能看到大和和这个伊阿华对轰，我们也就不用这个军迷爱好者不用争论到现在争论多少年，究竟谁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战力舰这种话题了。这就是将领性格所带来的问题啊。那第二件事情，这个叫引方案，什么事情呢？这个应该是那个黄初的二年，青州人，青州人大概今天山东的。这个人呢，他是一个很年轻的人，就是投奔了吴国啊，逃出来说了这么多一堆废话啊，他就不用记啊，废话，你看他只有22岁，22岁也能写出这种文字的，不太多见啊。然后就被孙权招了，反正就是这么说啊。这个我前面那些都是废话，纣为无道，微子先出，高祖宽明，陈平先入，就是拿自己比这两个人啊，我来投奔你了。那个就像这个微子不愿意在纣王的手下继续忍耐，这个陈平这个不愿意在这个项羽手下忍耐一样，就投奔了这个仲美人。然后然后底下写了一堆我过来说了这么多东西。然后呢孙权一看，哎，这个人22岁，哎，有点写作水平了，就吹捧我的话我总要听听。然后去就这接近了这位尹帆是啊，这个22岁的人啊，集成食物颇有官司啊，这个人这个谈吐非常那这个对这种局面都分析得非常清楚啊。这一下子孙权就很高兴。这个时候呢，有一位胡从的人在边上侍坐啊。等结束了，孙权问，你看这个人水平究竟怎么样啊？胡从回答说，这个人呢，这个大禹有似东方朔，巧捷诡辩有似祢衡啊。这都不是什么好称呼啊。祢衡是怎么死的？最后是嘲讽皇族，被嘲讽大老粗一刀给砍掉的。东方朔以什么出名？巧言诡辩而出名。你说他东方朔真的在武帝麾下做成什么事儿没有？他就是一个在君主面前，这个人来说人话，鬼来说鬼话的这么一个。所以然后说，而才皆不及，就这个人的才能还不如这两个人。于是怎么办呢？那孙权说，那么这必定是投奔过来的人，对吧？我们经常有听一句话，对吧？千金买马骨，啊，买千里马，这买不着，但是买马骨过来，用500斤买了马骨过来。自然有人会嫌弃嘛。这个就是对这一切人，对这个人来说，来投奔自己的人，那我怎么的也得这个稍微的客气一点，对吧？但是呢，又不能，就他的这个能力而言呢，我自然又不能把他，你现在说他的才能又不及他们，那怎么办呢？啊，说胡同说可以，但不能让他去治民啊，怎么让他去管理民间不行，可以让他去做一些那个都年的一些小职。啊，既然你这么能说会道、头头是道，那你做什么人是最合宜呢？你去从事法律界的情况最合宜。那你去做廷尉监，在廷尉底下啊，管这个牢狱啊，管法律的这个势力。所以胡通说，就遇到这么一个人啊，这个叫尹帆，22岁，啊，说话能说的头头是道的啊，但是说明什么呢？说明他的社会阅历应该是不足的，他只是从他的书本上得来了一些东西。所以呢，你就用书本上的东西对应书本上的事情来。但是没想到后来这事就搞大了，啊，夸夸其大，还不能叫夸夸其谈，就是言语有据的尹帆，后来遇到两个人，一个是左将军朱据，一个是廷尉郝普啊，赫普就是他领导，说他有王佐之才，这吹得有点太厉害了。上一个叫王佐之才的人叫荀令君，苟货老师，你觉得这两人是一个级别的吗？啊，反正而且呢，这个郝普特别和他亲谈，常感叹。啊，这个你在这个位置啊，可能有点屈才啊。最后呢，尹帆最后谋反，视觉伏诛，这个事情就被干掉了。郝普呢，竟然就自杀了。啊，这个事儿
挺奇怪。胡琮因为这件事情后来拜作偏将军兼左司法令侍中，吴用里面记载的是什么呢？尹宽是什么呢？尹宽是间谍，受魏明帝的派遣投降到吴国来啊，求做廷尉职。他就廷尉什么？廷尉是三公九卿里面九卿，那么等于是在中枢系统任职里面重案大臣以这个离间制啊，做了廷尉监呢，就是朱据和郝普和他亲善，常车马云集，宾客迎堂。等到视觉那个尹宽逃走了，被抓起来问他啊，谁是他的党羽啊？尹宽什么也不说啊。吴主那个孙权亲自派人审问，问何以何乃以肌肉为人受毒乎？啊，就是说你这个严刑拷打，你这个何必呢？啊，最后还是一句话不说，闭口而死啊。然后呢，孙权就问郝普，清前甚称藩啊，又为之愿望朝廷，使藩反叛，借清之忧，这不是甩锅吗？就是现在变成这个局面，都是你造成的啊，都是你造成的。所以郝普后来就直接就辞场。这个事儿呢，非常的有很多内情，我们现在史料不足，不知道怎么搞回的。第一，孙权见他一面就授予他廷尉监的重任，他究竟说了些什么东西啊？如果他不曾盯到廷尉监的职务，朱据是否对他交口有交谈的，这都不知道。而郝普这个人身上带来的黑历史实在太多，因为他本身就是刘备集团的叛将，而且那个投降呢，其实是被这个吕蒙给骗的，说不定到这儿来，这个内心想了什么反清复明，这个事情说不清楚。总之而言之，这件事情呢，非常扑朔迷离。怎么爬上这个位置的？而这样一个人才22岁。他执行的是不是死谏的任务？他过来只是跟郝普跟朱据这两个人交通，后来因此而死，他的同党是谁，是吧？我们经常说究竟抓着谁，上线是谁，下线又是谁，都不知道。就目前的史料都不知道他究竟是间谍，还是过来怎么样，还是究竟是受人委托，整件事情不清楚啊。至于东吴的控制啊，不是，这个是算错了啊，下一张，主要是指这一张，上一张串错台了。就这个是呢，你看，只有曹魏和东吴是有教士官，啊，后面演变成北魏的侯官啊，明之场尉啊，场尉大家懂的啊，就是所谓的典校啊。这件事情呢，在那部《白莲花司马懿传奇》当中有体现，就是这么一个人啊，教士府的确是有这么个府。啊，这个是在高柔的传记里面有提到。高柔是谁呢？袁绍那个好女婿叫高干，高干是他一族里面的人啊。他做颍川太守之后，当时曹操在教士府里面有这两个教士，一个叫卢鸿，一个叫赵达，做的就是监视这个事情啊，就是说的就是监视这个事情。然后呢，高柔不太同意，就向曹操这个上了谏言说，设官分职各有其所啊，今至教士既非居上信下之职，就是这个是一个，这个不是一个好的手段啊。又这些赵达这些人呢，素以正二善作威服，以简之职，就是你让他们做教士，他们自己要立得正，他们自个儿是根据自己的这个爱恩情仇来做事情，怎么来的？然后曹操回答啊，亲之达等恐不及吾也啊。你这话一出，你就知道一定会出事儿啊，你们知道不如我知道他多。你看看了这种事儿，将来一定要犯事儿的，不然就不会写这么一句话了啊。要能举次而辩众事，使贤人君子为之，则不能也。就是要让他们干这种事儿，君子干不来的，一定要靠他们这种小人来办事。但后来没多久，叫达等后见立法啊，于是曹操就把这几个犯事的人杀了，对高柔表示致谢。这是为现在你再回答亲自达等恐不及吾也，这个是非常有讽刺意义的话啊。你既然这么知道他们最后怎么犯事了呢啊，这个说，所以这个位置教士府，这个师同这个辅军都尉，又是一个比2000担稍微低一点的官僚啊。本教士官主要用于设置在曹操军队过程当中，用于控制军队，防止士兵哗变等。我后来觉得这个为什么设教士府，和曹操自己的人生经历有关。他的第一带的第一波子弟兵在荥阳之战被这个徐荣给拼光了，打完之后呢，就跑到荆州这个地方去招兵，招完兵之后回到龙亢，说噼里啪啦就哗变了，都跑光了。

有了这样血的经历呢，曹操可能就在自己的部队里可能要设置这种东西，用于控制和监视军队，这是应该是源自于他自己的经历。你看蜀汉的军队里面就没有这么一个官僚，原因可能就跟这个事儿是有关啊，事儿有关。而这样的这个教师官呢，就后来就用到了这个吕夷这个人身上啊，说三，这个什么，这就是一个大特务头子吧，是吧？只不过他估计没有什么中统啊、军统啊那么了不起的人啊，因为这个人他本身啊是有点问题的啊。说吕夷这个人性苛惨，用法深刻啊。孙权的儿子孙登数次这个纳谏，权不纳，大臣有使莫言啊，等等等等等等，发生这样的事情，就是其实什么呢？就是为了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这个东吴的锦衣卫啊，东厂西厂，用于监视百官来用。只不过他们没有什么血滴子这类的这个东西而已做出来。但是呢，所以就是，那么他是以吕夷和秦伯做中书，点教诸官府及州郡文书啊。吕夷这个人呢，就是非常的这个见重威服，然后呢，经常根据自己的东西呢，深以作案污秘，回短大臣，排成无辜啊。雇佣和左将军朱俊，朱俊我觉得发生是个倒霉蛋，上一件事情跟他有关，这件事情也跟他有关，然后扯到最后的两宫之争还和他有关啊。这个人身上自己有一个 buff。 那么曹魏和孙吴设置教士的动机呢，有异有同。曹操最早设置教士在军中是作为他的耳目纠察控制将士，后来呢职权逐渐扩大，成为了维护皇权和监察群下的一个利器。孙权一开始设置教士呢，名义上是点教诸官府及州郡文书，这个任务呢本来是属于中书的职位，所以呢这个官职又被叫做中书点教。然而他的真实职责是作为皇帝的耳目，纠察群下，特别是纠察江东大族的这些动向，而限制皇权，所以呢史书里面才有指责教士有这么做这么多的事情。骨子里面源自于什么？骨子里面源于东吴建国之路时孙权非常严重的被害妄想症。这个被害妄想症从他代替他哥哥担任这个孙吴集团的话事人，直到他最后死之前，尤其是到最后他最出色的儿子就是那个孙登死在他之后，他所有的被害妄想症就会一起发作。所以为什么说今天要讲四个案，这四个案子是一个连带的东西，他每一件事情背后其实都有孙权自己心里面非常肮脏的东西最后泛滥出来的结果啊。吕夷呢，你说作为一个特务头子，脑子应该聪明不聪明啊？脑子应该是聪明的，不是不聪明的谁都要特务啊。问题是呢，这个吕夷这个脑子呢看来也不怎么聪明啊，他就以为自己好像觉得自己是个谁了。有一段时间他准备去构陷雇佣的罪过，结果呢这个黄门四郎谢仪直接问他啊，对这种人，就是这种干坏事的人，你不能跟他说优劣成败，你不能跟他讲道理，你讲道理他是不听的。但是千万记住一点，对这种人要跟他说什么呢？要说利害关系。你做这件事情，你做的这，你如果你构害雇佣成功，这件事情你是损人不利己的，你把这个说给他听，哎，他就不会动了。那我们看看谢仪是怎么说的，说雇工事何如啊？你打算把雇佣送到牢里面去，这儿干得怎么样？然后吕夷回答：不能假，这事儿可能不一定能够成功。然后你继续问：如果你把雇佣给罢免了，谁能够取代雇佣的位置？这句话就说的信以为真。所以你看，叫一未答，一不敢回答。为什么？他为什么没动手呢？不是说他不想动手，是他心里面其实想到了，万一动手是不是有一定的风险性？这个风险性不是扳倒不扳倒，而是扳倒之后万一有爬上去那个人对自己还是不爽，这事儿怎么办？那什么去？然后啊，谢仪继续回答，他说恐怕是潘太常。潘太常是谁？潘睿，荆州是荆安24年吕蒙白衣渡袭取荆州之后投降过来的荆州派人，很有本事，都能爬到太常嘛，这个位置已经很高，九斤的位置了。然后得吾潘太常得之乎？这句话就说到心眼里面去了。然后你看吕夷，良久曰：“君与晋之也。”我们隔壁说话，稍微听得清点。隔壁说话，说什么呀？这句话对吕夷，就或者说潘睿对吕夷来说是要命的，为什么？

那个谢衣继续回答：“潘太常常常切齿于君，但道远无因耳。今日待故宫，恐明日即击君矣。”潘睿对你很不爽了，为什么没把你干掉呢？因为他是武昌，啊，因为他是荆州人嘛，就待在武昌那里。你是反让，如果你把顾攸丞相给干掉了，取代他的位置的人多半是潘睿，那潘睿就不能待在武昌了。潘睿作为丞相来说，要跑到建业里面来，那接下去就跟你连任进，恐怕明日即击军。潘睿说过的，要我待在武昌，我待的如果待在南京城，我明天亲自拿把剑把你给劈了。所以这件事呢，所以呢，以大去，遂解散雍氏。你这样来看，黄门四郎谢衣是谁的人？势必是跟顾攸关系不错，大家学到了吧？怎么劝人？三国志里面有很多这种劝人的这种话，就是你怎么打消对这种什么？这种是小人，你劝这样一个人，他是什么样的人？你要按照他的逻辑来劝，就自然而然的你就能想到他所想到的东西。我们想想之前法正是怎么劝刘备的？刘备到阵前，曹军箭如雨下，对吧？大家都说主公赶快后退。是吧？领导不要脸的，我到前线来射点箭，我就要往后退了。这将来不知道还要把我自己嘲讽成什么。然后呢，你看法正怎么做？法正勒马往刘备面前就这一挡，一句话不说，往刘备面前一挡。刘备一紧张，校尉赶快避箭。那为什么？他想起庞统来了，啊，然后这个当然你这时候还不要马上比，你还要跟领导，你不是光做动作，你要说话的呀。怎么说？这个使君亲当使是这个主人，你亲自跑到主公，你跑到前方，亲自前前啊，不惧生命，何况我们这种小人，对吧？给领导下台阶。于是啊，赶快刘备说啊，校尉，我与汝一同避箭，我跟你一起退，怎么样？给领导台阶了吧？劝人怎么劝？这就是性格。领导到前线是干什么来的？是来视察工作的啊。你让领导在前线视察工作，稍微有点问题，领导就躲掉了。领导说我不要脸的，对吧？那你同样这句话你说能用在劝这种小人身上吗？那就不行。所以劝人怎么劝人劝得会？一个，你要明白你要劝的是什么人，你要按他的逻辑去想，他做这件事情你要让他不做，你要想到他做这件事危害是什么，把他这个危害揭露出来。其实这种人他很清楚他做这件事情好处在哪里，劣处在哪里，你适度的把劣势给他显现出来，他就会知难而退啊。大家学到了，很多古文多学学，有很多很有意思的，啊，对于诸位的职场肯定是有好处的。我以后将来去整理一下，什么叫三国职场课，其实很多意思的这个。那你想，这种小人这是什么？就是主人手里一把刀，到必要的时候这把刀就要丢掉了。为什么？得罪人太多了，就是有嫌弃。所以你看，武则天的几个人，那些酷吏，啊，来俊臣、周兴。啊，千万不要信他们能在什么当时留下什么文字，什么来世八法，什么罗织罪名、罗织经。我告诉你，孔夫子网上买到的全都是假货。为什么？这帮人自己知道自己身份的，他是绝对不能把这个东西给遗留给后人，将来可能用在自己身上的。第二个，君主也不会希望这些人留下这种什么办案的这种神力。你嘴上交给谁谁谁，他管不了。你要落下文字，他是绝对不会让他留下了什么来世八法，怎么罗织罪名，不会的。这都是后人根据自己的臆想出来的这样一个东西。所以这种小人早点晚也要干掉啊。然后呢，他就那么够害不了重的，就够害轻的，叫够害故江夏太守。这个名字真的姓的叫刁啊，刁家啊，诽谤这个国政。于是呢，刁家就被下了狱啊，拷问。所以呢，所有人都畏惧礼啊，只有士夷这个最后是去帮刁家去这个去辩白这个事情啊，干的破事儿实在太多了，找报应啊。这个潘睿是已经准备要杀他了啊。这个时候呢，左将军朱据的部曲呢要发公资，结果呢他手下一个人诈作而受之，等于把这公资席卷走了，被吕夷过来啊，最后审问朱据，朱据呢足以自明，起草代罪，把一堆人都得罪啊，得罪。那最后处理他，就处理这个人，就这种人你处理他也是需要一个借口，或者说需要一个导火索，甚至需要一个人去撕破这个导火索。是谁呢？武昌的一个庶民叫李恒啊。他闻杨道有人物之见，王干之杨道说呢，多是

是上书巨草郎才也。这个时候呢，吕夷这个人弄操弄权柄，大臣畏惧，莫有敢言。大臣不敢说啊。杨道说呢，非李恒无能困者，因为什么？他没有官声，他是个普通平民，他来告啊，这个你突然之间，于是呢就把他李恒这个人推荐为郎，推荐给了孙权啊。然后李恒呢口陈吕夷肩短数千言，一个普通的庶民突然之间能说一个负责议事郎的人几千说了几千字的坏话，你觉得是一个庶民能办到的吗？一个普通人突然之间，你说我收集了他的所有证据，收集了几千个字，推荐他的是谁啊？摊不出来，这个人也是一把刀被顶出来的。于是孙权就要醒悟了。孙权醒悟过来什么？孙权醒悟不是醒悟吕夷这个人，我用错了他，他办错了那么多些事，他醒悟的是什么？这是庶民的数千言代表什么？代表整个权力机构都对这个人不满意了，所以他的这个人就要抛弃掉了，所以叫一宠日衰，这就是用到头了。本来派他是监管整个的这个国政的事儿，没想到他干的事情太过分，大家都不满意了，那怎么办？我就得换一把刀，这把刀我就丢了啊！最后被抓住啊！这个收系廷尉，穷治其罪啊！最后给了点军力的这个李柱啊，说赏铸万钱。不过动物那钱呢，也不值钱啊！这个动不动就发5100的，这个钱估计也不怎么，反正不管。最后解决了吕夷案这个事情啊，解决了吕夷案这个事情。就等于所有的人，你看，啊，有对他不满意的吗？没有，全都是对他不满意啊。孙权这个时候呢，还要深以自责啊，引咎辞公，派中书郎袁礼告谢朱大将。看这些大将都不满意了，所以然后因问时事，所当损益，李环有诏则赎，诸葛瑾、布置朱然等说，袁李环。云与子瑜、子山、义丰、定公等间时事有所前后，各自以不长名事，啊，为什么我当初不说这个鱼的坏事呢？我们不管这个事了，所以呢，不肯便有所成，啊，系推之薄言，让陆逊和潘瑞，啊，然后彭明这两个人，最后就是要这叫互相就把这个责任给睡清，最后呢，这个说闻之怅然，深自责怪，啊，就其实什么呢？就这个事儿最后怎么平息下来，大家各退一百步啊，你们知道这个人坏了，为什么早点不跟我说？哎呀，我们这个其实平时不管这个事儿的，也不好意思说，不好意思说啊，都是一群的吧，都是一群王吧，啊，这个都是在关键时刻，这个出来的时候人家有难的出来踩一脚，不没难的时候大家无关我事，就吃个解决。但是你想，都已经闹得这么大了，所以到了这么大了，损害的是谁的权威？是孙权自己的权威啊。跟那些人有关吧，跟那些人没关。你用的这个人，啊，最后已经闹成这么大的这个恶劣后果了，那最后才要被人干掉啊！这是吕夷案。好，最后这两宫之争是什么来的？我们先看孙权的后宫集团：1234567891011121213，然后养女儿的两个，出名的两个，其他的儿子1234566个，后来基本就从这六个里面选拔的啊，这六个里面选拔的。太子就是孙登，然后二太子是孙立后来早死，所以没有参与这个两宫之争啊。废太子孙和和孙霸一起被爆掉，然后最后后面的拥立的皇帝是最小的儿子孙亮。等孙亮被废之后，又回到了孙休啊，这个这一圈回来。等孙休死了之后，就吴的末帝，最后那位归命侯啊，孙皓是孙和的子孙。其实江东看看传了那么多皇帝啊，其实就三代人：孙权、孙登这一脉和孙皓这一脉，这一帮人啊。这些夫人呢，源自五湖四海啊，各种各样的渠道到他手里来的啊。第一位夫人叫谢夫人啊，谢夫人没养孩子，但是呢是直接抚育的这个孙登啊。但是后来呢，因为孙权有了更美的是二夫人，所以呢就被冷落了，抑郁而死。就等于其实应该是没有到时间更长。他谢夫人是会稽山阴人啊，父亲呢也姓谢，当然姓谢啊，叫谢琼，是汉代的尚书郎啊，徐令啊，是怎么回事啊？聘以为妃之后呢，
这个让这个准备准备，然后但是呢，这个后来又看中了徐氏夫人，打算让她让出来，就最后呢失职早死，啊，等到后面十几年之后呢，他的弟弟叫谢忱拜武官郎中，啊，签了长沙的东部校尉，任武林太守，在他也撰《汉后汉书》白玉卷，这个《后汉书》和我们现在的看到的《后汉书》范晔著的是不是一个级别的啊？不是一个样子。这是孙权的第一任啊，可以讲。这位徐第二位徐夫人啊，是吴郡富村人，巧吧？孙权就自己就是吴郡富村人，老乡啊，老乡。祖父呢，这个徐祯和孙权的这父亲孙坚相亲，然后呢，孙坚就去就是以他的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了徐祯啊，养了，生下来就生下来是徐坤，少任州郡的时候呢，你这样算起来，他们这个关系是非常奇怪的。啊，徐氏最早的时候呢是嫁给了陆尚，陆尚嫁给了孙权，徐氏的父亲呢徐坤又是孙权的表兄，那么算起来徐氏夫人就是孙权的表侄女，没出五服，关系够乱。所以你看魏武征养不出小孩，大家知道了吧，近亲啊，所以这个就没办法了啊，这个就没办法了。那这个徐氏夫人呢不是他的弟弟孙陵的那个，我们那个事儿我们放到后面讲啊，就提到这个事情啊，就是他生的夫人出仕同郡陆尚，陆尚死以后，孙权做真鲁将军在吴，聘以为礼啊，让他因为前面那个夫人早死，就让他去养孙登，等于是孙登的养母啊。第二个，后来呢，这个孙权不在富城待着了，孙权一开始这个往迁移之后呢，这个把他等于是我们看到什么？这果然是衣不如新啊！啊，这个人绝对不如旧。十多年之后，啊，让他做尊号，孙登做太子，大家呢都想让这个徐那秦令，那你做了皇帝肯定为后啊。孙权喜欢谁？孙权喜欢后来那位布氏夫人啊，不允许后以继祖啊，就是这个样子，就是留在了吴郡，就是这么这个结果。至于那位三十张卡牌的这个事情，是他弟媳，什么事儿呢？孙权杀了吴郡的太守盛宪，这个是我们在东吴建国制度里面讲的。盛宪的两个等于是选拔上来的一个小官员啊，一个叫鬼懒，一个叫戴元，唐的山里人。孙陵呢在丹阳做太守的时候呢，觉得这两个人是有水平的，就把他们罗织到周围。但是呢，这两个人后来就上来是后来杀了孙陵啊。等到后来这个事情呢，最后呢，等到最后和孙俊底下的最后来人和他的手下的徐元、孙高、傅英等人杀了这个戴朗和戴权，是详细怎么回事呢？就他们趁着这个亲近边鸿等人被孙陵德所困，就准备反叛。吴主出征时候呢，他们派人就会见孙陵，孙陵的老婆徐氏夫人善于做占卜，然后呢孙陵入徐说，我明日欲为掌吏做主人，请示卜之，你试占卜一下。然后徐夫人说，卦不能加，可虚一日，这个时候不行。孙陵不听，结果后来就被这个他手下的他就被他后来的这个人给杀掉。杀了之后呢，这个徐氏夫人真目追捕，宗宿乃得。而这个戴览和这个戴元和鬼懒回来呢，又把这个掌吏给杀掉。大家都知道真正的幕后凶手就是两个人，但是呢不能逃啊。徐氏夫人发了大招，发了什么大招呢？就是徐氏夫人这两个人呢，不单是杀人，还重色，打算让徐氏夫人和他的这些兵线就跟着他走。结果呢，这个徐氏夫人呢就虚作委蛇，但是呢亲近了孙陵，亲近了两个人，一个叫孙高，一个叫傅英啊，说你们要帮我来报这个仇啊。孙高的人那肯定是，于是呢密呼孙陵是侍郎者二十余人啊，共同谋事。等到那一天啊，他说为什么这个是现在不能答应你这两个叛将的要求呢？是因为这个虚毁日社稷出府，就我丈夫刚死，我就委身于你们，我还是要遵循一些道理的啊。结果到这天毁日的时候呢，这两个人色性大发，又进来之后，徐氏夫人大呼一声，二军客气，二话不说就把这两个叛党给干掉啊。这件事发生大概在什么时候呢？
《三国演义》的火烧新野之前啊，这个算叫三十张卡牌发大招的这个时候，这是一个杂叙，跟孙权的事儿没什么关系啊。孙权最喜欢的是这位啊，穆夫人，后来给他养了两个女儿，其中有一个是王八蛋，就是那个孙大虎啊啊，这个是这是什么呢？按照这个里面的说法是灰姑娘与王子，庐江被孙策击破，庐江的路守防守庐江的是谁呢？就是陆逊的这个叔叔啊，陆康被击破，穆夫人母女从庐江等于是避难过来，被孙权看到，于是呢，所以只能说他是临淮的淮阴人，和步骘他是同族的啊。其母携将袭庐江，庐江为孙策所破，借东渡江，以美丽德行于权啊，宠冠后庭。但可惜呢，孙权自己的原因没养儿子，养了俩女儿啊，一个叫孙鲁班，字大虎，先嫁给了周瑜的儿子叫周寻，但是呢，周寻没多久就死了，所以后来呢，又配给了权从，等于是东吴的大臣啊。小女儿叫孙鲁豫，叫小虎啊，前面配给了朱据啊，但是呢，这个朱据后来早死，又判给了刘转，但是呢，孙小虎其实命运多舛。后来就是被他这个姐姐活活给害死。那我们讲到后面的时候会慢慢讲啊，这是穆夫人。穆夫人呢，有个好处是什么呢？这个是来自大族的，有个气魄啊。大家说不该立我为后，那我肯定就是一些原因不该立为背后，我也没有说我强行立我，所以呢，这大家群臣亦在无事啊。孙权就是不干这件事，是吧？但是呢，后宫呢都称他为皇后，亲属的尚书呢也称他为中宗，所以这个事情呢，就是人家那个人家很清楚，大家就私下里叫叫就可以了，公开是没有的啊，直到死以后才追赠名号。但那个人可见什么？可见对他是喜欢的最多的啊。但是呢，这个事儿还挺有意思的，穆夫人其实也愿意跟孙登搞好关系的，给孙登赏赐，孙登每次都恭敬接受，从来不用。为什么从来不用？怕你下毒。还有是什么呢？两人关系没到这一步，只有徐夫人过来给孙登的衣服，孙登都沐浴后再穿，啊，是这么个情况。那、啊、是后来的啊。徐夫人少有母养之恩，后来因继废，处穆夫人最重，穆氏有赐，登不敢辞，这是给了赏赐。你不能辞退了，不然就是你不懂孝道，所以就是拜寿而已，所以叫拜寿而已。徐氏始自所赐衣服，必沐浴服之。孙登要拜太子了啊，辞曰：本立而道生，欲立太子，你先立后，你应该先立皇后再立皇太子啊。孙权说：亲母何在？你母亲在什么地方？你母亲已经死了呀。哎，不对，我亲母虽然死了，但是我养母还在，所以对曰再无。孙权默然。这是什么？孙权不知道他亲母已经死了，他养母还在这个事情，这就是一个试探。试探是什么？你这样一个情况，那你干脆就一样是养母，你就拜这个穆夫人为养母，又有何不可呢？这就是一个试探，不行啊，不行就是不行啊，这个态度，所以孙权就默然了这样一个态度啊。接下去其他几个，王夫人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孙和的母亲，所以更宠啊。皇母中年得幸，养了孙和，仅次于杜氏夫人。但是呢，那个全公主，就是全大虎，大虎不喜欢，就是那个孙大虎对他不喜欢啊。等到后来就惹事儿出来，等孙权生病的时候呢，也有喜色，这事儿就比较难考了。孙权生病，王夫人也有喜色，这当然是不对的。你咒你老公早死的。问题是这个也有喜色的事儿是谁他妈的传过去的消息？大家可以自己想想看啊。后宫归生，甄嬛传就是这么来的。于是呢，被孙权深责怒，以忧死，啊，一直等到孙和的儿子孙浩立才追赠自己的祖母做大义皇后，封三帝在继后，啊，你想想看，这叫你想想看，这叫什么事儿，对吧？面有喜色，说明啥？政治智商极低。你就算那么揍自己老公死，你好歹也稍微这个稍微讲一点场合吧，得多回去没人的时候你稍微乐一乐吧。那么这种面有喜色，肯定出去就哎呀，这个老头子已经病得七病八歪不行了，我儿子马上当皇帝，立马被人看中，这是吧？政治素养极差，
啊，你现在知道他儿子为什么当不了皇帝了，有这样的妈拖后腿啊，啊，不一定会成的啊。其他几个，潘夫人是会稽人啊，这个他是怎么当了后宫的呢？孙权下半身管了上半身，这个他和他的都是在知事，就是在非常低贱的这个位置的。孙权有一次介绍贱而易之，这估计不是贱而易之，贱而之后的那天可能就这个下半身荷尔蒙发动了一下，于是就冲了后宫啊。德性有正啊，孟有龙头受疾者啊，即以必系受之，遂称孙亮。这就是孙亮后来当了皇上才敢这么说的，就跟汉献帝似的啊。这个王夫人一开始说这个生怕伤怕当时的何皇后嫉妒，吃毒药给自己堕胎，结果说胎安不动，我怀疑这是伎俩算错了。然后又做梦说梦日入怀啊，日就是太阳嘛，这跟那个什么龙头受忌，这都是后来儿子当皇上，你反正往他身上随便什么东西可以来，哪天我也什么，你看那这个包括我们那个隔壁的那个啊 ，the king of the North Korea 对吧？这个北境之神的爷爷那会儿，只要他一来说什么什么紫光，他之前全都是失败的，他一出来什么就紫光啊、霞光啊什么玩意都来，你只要往他身了，只要他赢了，啊，这个。所以，但是最后呢，说这个人呢，他非常这个潘夫人，就可见他既然是接书这个知识的，可见什么？可见家庭成分不高，自己也没什么见识，最后被所有的工人所侵害，他去陷害了袁夫人。袁夫人是后面会讲的，就是袁术的女儿。袁夫人是一个好人，我们待会会讲的。他去陷害袁夫人，被后宫人都不爽，所以最后。诸宫人赐其昏卧，共逆杀之，用灵活活把他绞杀，可见多遭人恨。而且这帮人是有技巧，比嘉靖好多了，对吧？嘉靖为什么没勒死？是打了个死结，怎么勒都勒不死，留一个空间。这帮人这个死结没拉，直接就勒死。勒死以后，拖延中午说这个人就会后来释谢，坐死者六七人啊。等孙权死以后，合葬了强陵。所以这个人的人品不太好。那个人品不太好啊，但是呢，他是孙权下一任东吴下一任国君的这个母亲，所以因此还能怎么样啊？我知道你们这几个都要拍的是吧？皇族的族谱这张我觉得你们肯定要拍的是吧？啊，这张看到吧？这就是他们的这门当户对结成的这样各种各样的关系。那会儿允许的头婚，这个夫君死了之后允许再嫁的啊。那这个什么时候开始中国妇女地位降低了？你得问朱熹啊，就他搞出了程朱理学的那套东西，开始中国妇女的地位开始降低了。你看了之前唐代之前不是谁说什么我可以什么一夫一妻多妾，没有的，唐朝官员有规定的，最高级别的最多只能娶四个，啊，老婆妻代妾只能娶四个，多的那是多的那个那多的就不能给名分了。你想不能给名分意味着什么？不能让你们这些大族之间互相结亲啊。唐代加强中枢管理，其中一个重要的就是你们这些什么五郡齐王所有的四族，你们之间必须通婚，要我拍板，皇帝不拍板，不允许你们互相行婚嫁，就怕你们捆在一起啊。昨天我在一个地方专门。礼拜五晚上 PPT 做到凌晨一点钟，终于把这个中国历代的这个人才选拔制度的到隋唐这个部分理清楚了，后的那个部分我还没完全理完，那个 PPT 已经做到80几页，以后我给大家讲，就是有几个就我们外面流传的段子，对吧？科举制啊，这个到宋代才开始完全流行，隋唐的科举制是在世家大族之间进行的科举制，因为根据调查报告啊，你现在能查到的状元绝大部分还是那些世家大族当中的，这个是不对的。因为那个我认识的也不能叫我认识，我在知乎上找了一个作者，他专门出了一篇论文进行为什么这些世家大族中国科举制的人能被记录下来呢？因为记录上面本身就有一个偏差，唐代大概有3000多个就是属于这种科举考中的人，其中能记录下名字的人大概只有4.5%，就是他的这个抽样的这个样本有问题。那么他们为什么被记录下来呢？恰恰是因为他们是世家大族。因为在编撰的时候呢，举例子，比如我在唐朝，我单独有个列传，列传到最后一般会什么？一般会把他的
这个子孙做过，如有名的做过些什么事情，会记录在他这个本传的这个最后那个部分。就历朝的列传体都是这样，你看，比如简单点的，诸葛亮死了，那诸葛瞻就一般会在底下附的有什么事情在那，一般都记录有些什么事情。但是到隋唐时期到这个部分过程当中，他们可能在历史当中能被记录的事，也就是考中了科举，也就是考中了他们科举，这是他们人生当中可能完成的大事，所以被记录在他们父辈的那个传记过程当中。而那些真正从底层爬出来考科举的人，他们的名字可能是没有被记录下来的，这就变成了一个信息偏差的那种问题。根据那些墓志等等东西的这个考量，其实到隋唐时期已经逐渐的相当部分过渡到普通的人可以来考进行科举，但是考状元是另一回事，考中了科举。而这个到后来才这个，所以其实世家到隋唐他们采取科举制的这一系列的这种工程是这样，到唐末已经基本上是濒临阶级很多的事情啊。网上流传了两段，一个是科举制隋唐还是从世家当中选拔人才，第二个是皇朝啊，这个流血三千里，杀人八百万，跑到长安城拿到你们这帮科举的这个家徒，安徒所及把你们全杀光了，所以到宋代所有的世家都没了，只剩下大家，所以就变成了平民社会。这两个都是幸存者偏差的这个记录所在啊。这篇文章大家有兴趣可以到2025年历史研究这本杂志的第六期去查，是最新出来的这个研究成果啊。所以真要有兴趣的，其实大家有兴趣的其实可以在知乎上看很多厉害的人回答。这些厉害的人他们本身可能就是做历史研究的，只不过他们还有很多的，他们也愿意公开他们历史研究的很多的这么一些东西啊。那个人叫于景，就是这个北周十二柱国的那位于景，一模一样的名字，他就是专门做这个部分的这个事情。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那里看一看啊。就扯远了，我们回到这个部分过来啊。啊，袁夫人呢其实没有子嗣，就是袁绍，就是袁术的女儿啊。但是呢为人非常好，好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孙权跟他说，你没有养下子嗣啊，万一我嘎嘣了，你这养老很成问题，这样吧，你从其他夫人或者什么地方你去认一个儿女过来，有点什么事儿，不将来出点什么事儿，你可以到他们那儿去养老啊。袁夫人说，我这个是夺人家至亲，是很不好的行为，我要孤独终老就孤独终老，这个事儿就不管了。所以但是这样的人后来就死在这位啊，咱们这位那位死到那位手里，所以大家都不爽啊。那我们回来看看这两宫之争发生在什么时候。两宫之争发生在孙登死以后发生的事情。那么在孙登死以前，难道东吴的后宫或者说东吴的太子之位就那么太平吗？我们来看一些记录啊。孙登传里面有记录，孙登的弟弟叫孙和，有宠女权，登亲近视之如兄，常有豫让之心。你觉得太子会有豫让之心吗？这事儿就透得有点诡异了啊。这个太子做了那么多年，打算的虽然我们中国最高危的职业应该就是太子，尤其是做了几十年的太子，是吧？好，等孙登死后242年啊，春正月，一个太子没了吧，那赶快立太子，立孙和为太子。八月立另外一个儿子孙霸做鲁王啊。那这事儿就讨厌了啊。这个孙和的生母的列传当中，布世薨以后，孙和立为太子，孙权准备立这个王夫人为后，但是呢权大虎肃慎夫人就在背后诋毁他啊。而同样的传记里记载，孙和做太子，孙和的母亲可能就贵重，诸暨有宠者皆出居外。这事儿呢就说明什么，说明王夫人的政治智商呢好像也不怎么高，对不对？你这事儿说的太明了，这东西就没什么意思了。等到孙霸，孙和做太子，孙霸做鲁王啊，宠爱从特，于和无书。宠爱从特，于和无书，这就说明孙权的这个脑子里面已经开始不怎么正常了，是吧？这有点啥？有点唐太宗后来是吧，不喜欢自己那个长子李承乾，想立嗣子李泰，结果
让武德让李泰去居住在武德殿，一多人都劝告，你怎么能让一个皇子比太子离你居住的地方更近呢？是吧？这都是不合符合的啊，所以。

这两个人的不睦之身闻于全耳啊，全尽断往来，假以警觉。陆逊传里面呢就看到有什么呢，两公并却，中外私职，多遣子弟给事啊。全同呢和陆逊说了一下，陆逊认为呢，子弟苟有才，不忧不问，不宜私出，以要荣利啊。日若不加，终为取祸。且闻两公是敌，必有彼此，古人之后继。孙，那么陆逊这表示什么？这又是表示两不相帮，不愿让自己的子嗣出去，表明政治立场。那么陆逊是支持谁？陆逊肯定支持太子啊，对不对？两不相帮就是在帮太子，因为太子是未来的继承，两不相帮就是对太子的支持。你等于就是不帮太子，同样也不派人帮陆王，他实际上就是在帮助太子，并不是他的印象就很清楚。到陆逊传志里244年，他自己带顾雍为丞相啊，你看他孙权对他是什么的，以君为丞相，使持且守，太常腹长，长肉硬性，等等怎么样，总司三事，以训群僚，可不敬与君其貌之。另外最后那句话，其州牧都领护领武昌事如故，领做了丞相，你还是你的大都督，给我老老实实的待在武昌城里面。这说明什么？这是不想孙权，不想让陆逊参与到这里面可能有的纷争当中，你在武昌城里面老老实实给我待着，发生什么事跟你没关系。但没明说，但暗里的意思是什么？你是我留给自家儿子用的人，所以我儿子不管谁当了皇上，你都是辅臣。在之前他们不管斗得天翻地覆，你什么事都不要管啊！你要否则当丞相要干什么？到丞相要回南京的呀。前面讲过这个吕夷案里面，对吧？你把顾雍给干掉，潘太常当了丞相，他要回南京，他第一件事就是拿刀砍你，对吧？这是什么？这碰到陆逊这个头铁的，没讲清楚就要闹事儿出来了啊！概括一下一点，第一，孙权早在孙登当太子之前就宠爱孙和母子啊，让孙登都感觉到威胁，都已经打算把太子威让了，不管他是真的想让还是这个做一个姿态，总之是让孙登感觉到危险。但是孙和做太子之后呢，这位王夫人过于嚣张，引发了早就对他不满的孙鲁班的记恨，通过谗言阻止了孙权立王夫人为皇后。而这个时候呢，孙权开始宠爱孙霸，朝中因而分立党派，陆逊这个时候不想掺和，是吧？全同说我的子嗣出去任职怎么样，全同跟陆逊两个人关系很好，但是后来就为这个事儿有闹僵。可以看出来什么呢？比起孙和母子，孙权其实更相信更宠爱自己那个女儿孙大虎。另外孙权总喜欢在立太子之后宠爱另一个儿子，有制衡之感，这就是帝王心术。总那问题是，这种帝王心术只有谁会得？只有那些有 PTSD 的人会得，只有被害妄想的人会得，对吧？大部分君王虽然都有这个，你听说过刘备立了刘禅之后又立完另一个谁儿子吗？刘皇叔没 PTSD 啊，没被害妄想症啊，他最后就一看不行了，还得替诸葛亮授予诸葛亮灵机专断大权，你当皇上我都没问题，我都没意见，就知道什么，你不会当皇上，你会全力来辅助我那个儿子。所以这事儿你碰到曹操，曹小爷另一面也没有，只有三国君主当中只有孙权有非常严重的被害妄想症，所以他一定要在这个过程当中要你们把你们分散，你们不能一条心，那我就讨厌了啊。孙和立太子之后把宠爱给了一半给孙霸，是出事之后孙权赶紧进去往来，试图削少事端，可见什么呢？孙权此时还不糊涂至极。我觉得还有一点这里没讲清楚，什么不糊涂至极吗？他想看一看有谁站在孙和那里的，有谁站在孙霸那里，还有一些我是不希望他站队的，所以他跟陆逊说，有什么事儿你给我在武昌城待着，别受得我啊。所以说陆逊不应该置身事外，也不能觉得朝臣不应该让子弟去站队，这是自古君臣大忌。所以陆逊并非是孙和一党，但他也绝非是孙霸一党，他是觉得谁当那个位置我听顶上中央怎么想啊。你觉得这事儿就能结束了吗？怎么可能呢？现在我们看这两边各站各的队啊，

钉头铁板，没差多少，没差多少东西啊，这是各战各的队。好，宋哥庄里面，好，要命的来了啊，孙权生病了啊，这个好人不长命，这个坏祸害活千年，咱们的孙大帝跟丞相活在同一年，丞相都已经死了十几年，他还没死啊。何祀祭于庙啊，这个孙和到庙里面去祭祀，什么，这个祭祀肯定是让自己父亲早点康复，对吧，样子又重要做到，尽管你咋的这个爹早点死我当皇帝是不行的，对吧，对吧，到庙里面还祭，问题是祭祀之后呢，对吧，他的这个妃子的叔叔张修就在旁边和孙和聚在一起，这个时候全大呼，这个就是吧，你看政治不合格的老妈教出一个政治不合格的儿子，你这个时候和张修是谁，张修是这个张昭的这个儿子，你这个时候会见大臣的这个，不管他跟你是什么样的亲戚，这个时候就应该置身事外，谁都不见的，这是对台，为什么，你去祭祀啊，你去祈祷自己父亲，你一方面祈祷自己的父亲的病早点好，一方面偷偷见朝廷里面的大臣，你想干什么，不管你干的是好事和坏事。然后全公主派人窥视说太子不在庙中，专就妃家祭，又言王夫人见上请祭有喜色，你看一个 buff 不够再加一个 buff 都是作死的节奏啊，王夫人拜拜。孙和宠烧损，这更加当心了，我妈拜拜了，下一步是不是要废我了，是吧，于是鲁王霸等人窥视祭神，陆逊、武灿、顾谭等数成嫡庶之一，力不可夺，而全纪、杨祖等人为鲁王霸之党啊，这个正朔日新啊，就是在这里，扯就这个事儿就搞的，可见什么？这件事是谁搞大的？王夫人和他那个政治智商低于20的儿子搞出来，你样子做一做，对吧？这个在庙里面睡一晚上，明明知道有人对你不满意，你还敢的？你还敢怎么来？啊，他和张修说点什么话已经不重要了，为什么？你妈听你姐姐的，你爸听你姐姐的，你姐姐说你们在那里说他坏话，说不定还咒他死，你爸就真会信啊。好，事儿解决了吗？没有，继续啊。说什么事儿呢？这个陆雍被坐下后是怎么回事呢？出现一件事情，说呢，孙权去见了鲁王党杨族啊，辟左右而论霸之才。把左右都争开来问孙霸这个人才能究竟如何，然后杨族申述孙霸有文武英姿，一为第四，于是权乃许立言，许立意味着啥？是动了嘴，落下笔没有？没有，这都你看到，这都是老资格的阴谋家，不能落笔了，落笔下来就有罪证了。问题这个事情左右都劈开了，是怎么传出去的呢？有人伏于床下，据闻之以告太子。这个我这个身板应该是爬不到床底下了，得找一点瘦弱点的啊，东吴当时南方人可能比较短小一点多的那个地方，然后去告诉太子。这个时候呢，陆逊的这个族人陆雍正好要到武昌去啊，去跟太子告辞。陆雍呢是太子这一脉的，就太子不见他，但是呢偷偷的换了便装到了陆雍的车上，和其共密议什么？就是我爹不相信我，要立我弟弟了，你赶快把这个消息告诉这个陆逊，让陆逊来表见，上表来举荐。智商低能吧？你觉得这个上表表见有用吗？还有，你这样叫陆逊上表表见，你坑坑了仨，你陆雍、陆逊，不然现在怎么瞬间说我要调查一下，我床底下是不是这么除了扶个人，是不是什么还有什么暗道机关在这个地底下，你们竟然都知道怎么回事了。好，这个事传出去，那孙权第一怀疑的呢，还不是怀疑陆雍什么人，他怀疑的是啥？这事儿就是你跟我讨论的，是不是你出去放风？第一个怀疑的是杨族，杨族说这事跟我没什么关系。那陆逊说跟你没什么关系，你说跟谁有关系？那杨族说这个事儿既然陆丞相写信来，那是从武昌得到的消息，最近谁去武昌了？就是他们家。

有权从学谁呢？金密帝，就是汉武帝的那四个托孤重臣啊，基本做汉武帝的几个托孤重臣，霍光、金密帝、上官桀、桑弘羊四个人都有一个特质，尤其是霍光和金密帝有一个特质，什么？他们做事做二十多年一个错都不犯，做事非常的稳当复合啊，而且呢非常追求这个自己不进行接党的人，他等于是劝他，但是呢权从不听。为什么？权从的子弟在这里面涉足的非常的多，尤其权从自己家又跟孙大胡扯了一会儿，这事儿就越来越复杂啊，最后一来二去把陆逊给逼死了。怎么逼死的呢？啊，张修被鲁王党等人贡献和顾谭、顾臣，这都是顾雍的后人啊，以却碑论功事啊，张修和顾臣等人与典军陈训通行，诈真欺法，并袭胶州。什么事儿呢？是之前发生了一场进攻方面的事情，就是这个顾谭和孙霸之间有缝隙。怎么回事呢？顾谭的弟弟顾臣和张修北征寿春啊，今天的安徽寿县，权从呢做大都督的时候和魏将王陵在却碑大战啊，这个没有赢，魏兵趁胜陷落了五营将秦二军，而张修、顾臣等人将王陵军队击溃，持论功行赏，认为助敌之功大，退敌之功小，所以呢等于是把张修和顾臣并升职做了杂号将军，而呢其他几个两个人呢只做了偏裨将军啊，杂号将军比偏将军和裨将军要高一点。结果呢这人家就心里不爽，后来就借这个机会啊，共同构陷顾谭。顾谭呢被流放到胶州啊，刘二年死，42岁，卒于胶址。这个呢应该怎么说呢，这个流放到那儿去的，当时这种空气情况跟这个这种营养条件啊，包括这个仗义横行啊，那会儿广州不是吃双皮奶出名的地方，那会儿日子不好过的地方，就流放到那里去了啊。然后呢顾臣也一起被流放到了，到37岁死掉，等于是这件事情很不爽啊，这是什么？这个等于是翻老账了，变成啊。而武灿传里面说呢，遭两宫之变啊，抗言执政，明嫡庶之分，欲使鲁王霸出驻夏口，且杨竹不得令在这个都邑，又数以消息通知陆逊，陆逊呢实驻武昌，连表见真啊，由此被孙霸、杨竹等忌害，下狱卒。武灿死在这个上面。而陆逊这个消息呢，听到这个消息呢，连续写了3-4封信，要求这个上级面圣啊，不对，这个不对，上都面基啊，不是面圣，面圣啊，面圣，口论庶敌之分，以匡得失啊。结果呢，孙权一次不听，而陆逊外的所相信的顾谭、顾臣、姚信都是太子党，都被流放了啊。太子太傅武灿与陆逊交出，下狱死。然后呢，权累耻宗室，责让陆逊，陆逊愤悔而卒。这是什么呢？头铁。写信给孙权说，我要到这个南京来，咱们把事儿好好的论一论。孙权说你别来，陆逊说我一定要来。孙权说，我说叫你来，叫你不要来，又不来有道理了，不能讲给你听啊。然后呢心想干脆用个狠的，派人去斥责他两下，结果一斥责把陆逊给斥责死了，憋死了，死的时候才62岁，死的不明不白。这是什么？这是头铁的结果。领导让你不要去，一封信就够了，你非要去。所以他的死是有孙权逼迫的原因吗？有，但是呢个人性格原因占绝大部分。你碰到丞相会这么憋气吗？丞相跟刘备之间还用得着写2封信吗？不用的，一封不用写封信，传个消息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啊。但是孙权也有问题，你写信跟人讲清楚不就行了吗？不讲清楚，派人去斥责，陆逊一口气没憋上来挂了啊。总而概括啊，陆逊言辞激烈，激烈反对废太子。孙权处理且听事件之后责问陆逊啊，你这个从哪儿得到的情报？两者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数3-4次 PK， 雷使忠使得人。过程当中陆逊一反孙权一反之前对陆逊几乎言听计从的态度，处死了给陆逊传递消息的武灿，并拒绝了陆逊上京的请求，让其继守据守武昌。结果陆逊不听，强势带队刚孙权，孙权再三遣使责任，最后陆逊去世。性格决定命运，这句话是一点都没说错的事儿啊。好，陆逊的死亡的原因的推测，这是在一大堆事情当中

心理交织的结果。还有呢，其实还有更多的是什么，陆逊是陆康的侄子，陆氏家族如果真从陆康开始传，应该传给陆逊子陆康自己的儿子，因为陆康死了，江东的陆氏家族对是不是要接纳孙吴政权其实内心是有疑问的。陆逊是一个外族的这个身份回过来继承这个位置，换句话说，他就是我们上海话经常说的叫塞克呗，本身这心情可能也不怎么理想了，再碰到这屡次三番就想当面说清楚，我们经常会的轴人轴的时候就会这样子的，我一定要跟你当面说清楚啊，你这死活都不见我，我不要跟你说，我一定要跟你说。就你看这种来回拉锯到最后就是头铁的人最倒霉啊，但是呢最后大家吃得的就吃得的，哎，你为啥我下你为啥我把你击毙了，击毙干清楚的事情就好了吧，这东西说得清楚的，这东西不要说呀，这种东西脑子自己理解一点啊啊，这真的是理解一点不就好了吧啊。顺便提一提，大家如果去旅游的话，淮南这个地方顺路就可以到这个地方去看看。淮南现在叫安丰堂啊，它过去的名字叫雀碑啊，不叫芍皮啊，古语发音啊叫雀碑啊。这个大家到淮南去旅游一下，看看安丰堂，对吧？爬一下八公山，体会一下这个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最后吃一碗八公山豆腐啊，可谓功德圆满啊。这个可以坐高铁回来，高铁可以来回的啊。但是你们要做导游的话，提前跟我说一声啊，我啊，但是这个是中国最早的水利工程，我们以前听我讲过那个这个中国历代的，就这是非常，你看它是在春秋时期就筑州的啊，是应该是。世界文化遗产其中一个，就中国的水利设施有很多的，我们知道多的什么都江堰啊，那个郑国渠都在它后面啊。这是江南地区的，因为今天新朋友多，这是江南地区的水利建设的最典型的，叫什么叫蓄水灌溉，像那个郑国渠，像都江堰都叫引水灌溉，把水从高的地方引到低的地方来，所以要建造渠道让他们灌溉沔江平原中，所以他们是引水，都是盆地嘛，周围山势高盆地，所以叫引水灌溉。而这里江淮地区高度很低的，那没有办法从高处引向低处，怎么办？那就像我们现在修那个新安江水库一样围起来，这个叫蓄水灌溉啊。千岛湖又不是湖了，千岛湖是修的新安江水库，那些山围起来的那个湖，现在也是这样的，就是先把这个周围糊起来，雨水降了落就降了这个地方，就形成这个叫蓄水灌溉，安丰堂就蓄水灌溉。但有一个地方它引水灌溉也不行，蓄水灌溉也不行，什么样？河北平原。为啥呢？它没有高到低，没法引水的，它那个降水量又没有多，你可以把它围起来做蓄水，那它怎么办？它只有两个办法，一个就是你看北方以前的那种房屋，它都是平顶，不像我们现在江南，我们都是那个顶都是斜的，平顶平顶吧，把雨水蓄积在里面，就算是现在也可以这样蓄。这个雨水你可以经过二次处理之后用作生活用水，不要去什么做饮用水，冲厕所是绝对可以用的。第二个什么？就是打井，就是地下水，啊，曹操不是征吴完回来说地下水打到30-10米，这个地下水来，所以河北平原就是你看我的水利工程里面有很少很难得在河北平原，为什么？这个地方它就没有饮水，没有办法饮水，但是有时候就要挖沟，为什么？就挖运河。要怎么样沟通往来，包括曹操挖白沟都是很晚的，而我们绝大部分的水利工程呢都是在汉武帝时期基本都做的，汉武帝时期汉唐的水利工程绝大部分在武帝时期，他一个人把所有的事儿基本做得七七八八的，后来的所有的人就是在他的这个沟渠上面重新再做改改，所以武帝时期是做了很多事情啊，这不是这，所以你看啊，两公开始到陆逊死完之前里面，这他们的信息交流啊，其实情况就是让陆逊赶紧就是，你给我老老实实待在武昌，你不要来，不让他来是为什么目的啊？不是不让他说话，是不要让他涉足到这个两空当中，你置身事外。他们俩吵到最后都是我儿子都要当皇帝，你就扶着那个当皇帝不就行了吗？你谁都不相帮，他们也不会把你怎么样。但是呢，陆逊不是这么想。陆逊觉得这个太子就应该张择居前这个弱的头铁啊，两人的交流不在一个频道上。孙权说：“我好累呀、啊，讲不通，这个事情怎么办呢？”啊，真是讲不通啊！东吴的丞相传到陆逊这个情况下，其实我们看分析一下东吴的这个丞相，名义上是百官之长，其实实际功能呢，也就是仅仅管理一些政务，
不参与重大政策。

策的这么一个角色。东吴丞相是设后来设定到了这个宝鼎元年的时候，一度分支为左丞相和右丞相，丞相的主官有军师长史院属的人，而东汉的那个三公呢，废制不长，除授因人而异，啊，到后来271年的时候才设置太尉，宝鼎三年的时候让丁固做司徒，孟仁做司空，孙秀废司空，设置左右御史大夫，到孙皓继位之后又复置司空。东汉东吴三公的特点是太尉不领军，司徒和丞相并置而不知名，司空不置幕事事，和我们理解的三公干的事儿全不一样，就完全是靠个人爱好的啊。而东吴政治当中真正的起到重要作用的是大司马、上大将军、大将军这些内朝将军，他们外则领军，内则领政，是事实上的宰相啊。黄武七年的时候设大司马，赤乌九年分置左右大司马，并置上大将军、大将军啊，这个职位真的分了一堆东西。你看黄武元年是孙权刚刚继位的时候，陆逊做上大将军，诸葛瑾做大将军啊，这个都是非常之人。而九卿说直到孙休在永安二年的时候，259年才实废九卿，可见东吴前方没有九卿。就东吴的这个职位啊，他跟蜀汉的职位跟曹魏的职位都没什么关系，完全是皇上我自己乐意啊，不一堆东西出来，皇上我不乐意这玩意儿就没了，完全是有一种随意性的这个东西在这里的。那么上一任我们看到陆逊他这个职位，周穆都护领武昌市如故，如故是指孙权那一年，就是除了你做武职里面最高的大都督之外，现在你多了一个丞相的功劳。到黄龙元年拜上大将军右都护并掌荆州，就这个如故是指黄龙元年他拜上大将军右都护并掌荆州及豫章三世都统郡国。都护是孙吴最高的武将官职，而上大将军一职虽然没有说如故，也没有其他人领这个位置。而陆逊在上任丞相的同时，他依旧是孙吴的武将之首，那真的是第二人了。所以孙权说你来凑什么热闹啊。那我们看看孙权喜欢的是什么样的丞相，雇佣良。雇佣的为人有两个不能忽视的重要品格，所以雇佣要活到这个时间，就算他子孙被流放了，估计他自己也是能置身事外的。他不饮酒，寡言语，举止适当。孙权常感叹故君不语，言必有重啊，他不像我那么话唠的啊，一说说俩多小时没有的，他要就坐在这不说话啊。说如不合意，雇佣即正色改容，默然不语。人家懂道理吧，你说话我觉得你不对，我脸色变一下，人突然之间坐直了，这就是一种信号，不用嘴上说啊，你这个家伙怎么这么说，那这个完全不懂道理，简直胡说非，不是什么样子，对不对？所以叫无所涉事即退告。什么退告呢？朝堂之上互相留些颜面，就算我不赞同你的意见，我不高声斥责你，但是退朝之后我要跟陛下去说啊，这个事儿这么来做恐怕有所不所当，道理在什么什么上，久而由之就形成一种习惯了啊。故君不言，言必有忠。所以孙权说故宫欢悦是事何以也啊，碰到高兴的觉得你说的对的，他会非常流露出非常高兴的神色，这是一种赞许，是吧？这人跟他相处愉快吧啊，你说的对，他立马这脸色就很欢喜，你就受到了一种鼓舞。你说的不对，他立马震慑凛然，你就觉得自己有些话是不是有欠妥当，要想一想，留足了面子吧。所以丞相这种身居高位的人就跟君主一样，他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是权衡，而不是轻易的表达自己的爱恨情仇。陆逊那个头铁差距有点大吧啊。所以你看叫陆公欢悦是事何也，其不言者是未平也，故当从死之。发言的人得到了尊重，领导也得到了尊重啊。他不说话有道理，那我想想他为什么不说话。哎，就算是当时他不表达，等到朝堂结束之后，势必君臣双方要互相做一次深入的沟通。第二个，这是他身为臣子懂得以较委婉的君主能够接受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反对意见。第二个，他身为东吴大臣懂得严格约束自己的家人晚辈啊。

这个有一次他自己的他儿子顾谭啊，他孙子这个孙子顾谭醉酒三起五，五不知止啊，这个喝醉了酒控制不住自己啊，顾雍内怒之不爽啊，但是呢当场也不骂他，第二天把他召过来说啊，说了那么多东西，然后就因背向必卧就背朝着他，你来见我，我应该是对吧，正面朝你说话，顾雍不理他，背朝必卧啊，以自己的这个实际的这个态度表示对你不满意，就说但我不想见你，你就点些四个字，我不想见你啊。然后谭立过一时，乃今天知道啊，爷爷不爽了，赶快让别人去。所以这个两个性格特点是孙权最喜欢的，他那个头铁的，他就我心想，孙权啊，你示范写，你应该写一封信啊，你要想想顾雍当年怎么对我的。后来想不对，这写的没用，那会儿他不在南京啊，只要我在武昌啊，给他传这封信他也看不懂。你看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俩都丞相。孙权心里想，这怎么差距怎么这么大呢，真是的，这怎么就讲不听的呢，哎啊。想来孙权拜陆逊为丞相时对他也是这么期望的，但令人难过的是陆逊此后在这两点方面完全走向了和顾雍相反的方向啊，太子有不安之意，上书臣数三数四之几度，然后头铁硬刚，一次不行两次，师徒还跑到建业面对面的硬刚啊。第二件事是什么呢？整件事情的始作俑者是谁了？是你们自己家里人。这个情报怎么得来的？是陆雍得来的。战太子党战变无可厚非，这件事做得太不漂亮了，愧似帝宗，历朝历代这都是大罪，要诛九族的啊！你陆雍听完消息之后，只要大家大摆的跑武昌，接着就是陆逊的上书。你让孙权怎么想这个结果？孙权又不是开天眼的，知道你这个是太子，其实跟这些人没说。我要是孙权，我要想想，他妈前脚你们家里人过来，后脚你这封信就跟我说这个不能废长立幼，你们全家是什么个立场？这不是严重加强了孙权的这个说穿的被害妄想症啊！所以什么事儿啊？皆有因果啊。挺搞笑的是，后来我们看看陆雍，照理说这个篓子捅得够大了吧，该不该死啊？是吧，基本上该死。问题是什么呢？屁事儿没有。那主要因为什么？主要是因为他姓陆。但后来做了这么大的一个官，照理说他还不是陆逊的直系的子孙，他还是旁系的，一样没有说出。可见孙权对这件事情的态度处理差，在陆逊死以后对陆逊的族人还是稍微想一下，不是直接一根棒子就打到底。那么陆逊死以后的情况呢？陆逊死以后啊，补救由谁领呢？他的长子早死，所以就由后来的东吴大都督陆抗领。陆抗当时20岁啊，带着陆逊的部众5000人，因为东吴是私兵制啊，都是自己招募来的，就用自己的这个田产养自己，领了5000人送葬东环。那么虽然说自己爹死是吧，是咱们这位伟大的领袖的这个卓越的功劳，但面子上也得给一给吧，就面子谢恩啊。孙权以扬族所白陆逊20次问抗啊，尽绝宾客啊，忠实而敬，陆抗无所顾问，事事挑打。扬族认为陆逊有什么事儿，什么事儿，什么不得沟通太子，什么什么事情，陆逊这个孙权直接，然后啊，这个陆抗一句话一句回答啊，孙权意见解。你觉得孙权意见解是因为陆抗这一句话每句话分析的清楚的原因吗？领导如果对你产生了怀疑，你再怎么辩解，你觉得领导会听你的吧？这就是一个面子工程，一个形式。那我告诉你，有人说了你爹这么多这么多废话，然后你帮我，然后陆抗就根据这个说的这么多的指责的东西，一句话一句话予以辩驳。他信的是你这个辩驳吗？不是，他既然派人来查问这20件事情了，那就是给你解释的机会。至于你解释写什么，不是最重要的。什么最重要？领导对你的信任最重要。领导如果对你没有信任了，那是派忠使来斥责吗？
给你20条来解

是吧？那应该是什么啊？发锦衣卫敌机，当场拿下啊！不是，他有五千人，估计也拿不下，发重兵还差不多。当然这种说法啊。而杨族呢，后来就这个最后这个最后孙权还是怀疑到他啊，最后就把他给砍了啊。而张修呢，后来因为这件事情赐被这个被下诏书赐死，只有31岁啊。这是一系列的连带结果。等陆逊死以后，我们看看这个职位怎么分的。过了好久，秋九月，照理说之前两个丞相死了立马就换人，他过了很久才换，让骠骑将军步骘为丞相，车骑将军朱然为左大司马，右将军全琮为右大司马，镇南大将军吕岱为上大将军，威北将军诸葛恪为大将军啊。这一对转了半天，这些完成了他最后陆逊死以后这些权威和官职的这些兴奋。而那两个争霸的人呢，一个都没有好下场啊。孙和传啊，这个结果，这个被朱这些孙和的这些重党朱这个镇相巨晃千如殿仗一百，把孙和流放到故章，群司作见朱放者实属重嫌原职啊。这基本这一堆人基本都流放啊啊。紧接着孙霸二话不说直接赐死，两败俱伤啊。11月立自己最小的儿子孙亮做太子啊。所以孙霸传里面的这种全部这基本上这堆东西连带处死的还有倒霉的朱俊，还有甚至还有连牵连的有诸葛恪的长子，诸葛恪的长子叫诸葛错，骑都尉，但是呢跟鲁王勾搭。孙权说直接就给交给诸葛恪，你们家儿子你自己处理啊，令更教诲诸葛恪真不客气，一杯毒酒直接送你见阎王啊。所以诸葛恪自己将来有那个下场啊，回旋镖也是挺快的啊，也是挺快的啊，谁让你生活在这个时候啊。陆逊死以后事态全面失控，孙权日益焦躁暴怒，那些下场私功的士卒多半为孙权杀杀杀，偶尔被流放或贬职，两公以孙和废孙霸死孙亮诛立而告终啊。这个就是两公之争的过程啊。原来对他的态度有犹豫，其实并没有要废的信心，结果呢你这个家伙自己作死，在我的床底下埋伏一个窃听器啊，人肉窃听器啊。这个事情多数人都看出来，这个杨毒这个鲁王党没必要向太子心腹告密，这件事明显就是陆庸干的。如果孙权真的想处理陆逊，孙和陆庸这件事就是最好的把柄，结果他选择了相信了陆家的说辞，杨毒被迫屈打成招啊。这是什么？所以我说我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领导对你的信任程度。由此可见什么？孙权根本就不想把陆逊扯到这两个人的心腹上来啊。啊，是我们再后提提这位太子爷的政治水平，这他妈的是负分的吧？啊，我正想骂一个词儿。除了这个听完墙角让陆庸大摇大摆的跑武昌次序策反陆逊的昏招之外，还有一件事就想到，这个爹生病让太子到庙里面去祈祷祈福，结果太子祭祀完了，直接跑到自己老婆的叔叔家，不知道秘密什么事儿去了。啊，而且还不知道谨慎，全程被政敌公主孙鲁班跟踪汇报，不知道是太浪的呢还是太天真，就这个智商啊，当上太子，哪怕当上皇上，我估计也死得快得不了啊。为什么呢？我们来看一看孙权用另一个儿子来制衡太子的事儿，在孙登的时候就发生过。在孙和之前是谁？在孙和之前是另外一个孙律，是吧？只不过是当时没拿过来的孙和没有像孙霸那样直接威胁到孙登的地位，主要的原因还不是因为孙权老糊涂，而是孙登的政治敏感度和行事水平比孙和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啊。孙律死以后权为之降损，孙登昼夜兼行，从武昌跑到南京去，到赖乡自刎，及时召见，健全被提应谏阅等等等怎么回事，权大其眼为之家产。看到没有，太子跟皇上没待在一起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危险技术啊。这个扶苏刘据出来点赞，你说的太有道理了啊。住十余日，欲遣西还，身自陈旗，以九黎定陈，子道。

却，又称陆逊钟情，无所顾忧，全遂留之。要在老天那里表决心的，啊，本身一起待着武昌的，这个异地很容易造成沟通问题。于是趁着二弟去世的这个消息，赶紧让父亲把自己留在自己身边，是吧？这正是满分的，啊，说等孙和有宠于权，等亲近待之如兄，常有豫让之心。这当然不是孙登想把这个太子这个位置让出去，这其实你说让就让得了的，而是向孙权表明自己的态度，我以前没有想过夺父皇之权，一切听父皇的安排。这种政治智商比起他这个弟弟，这个简直是一个是负一百，一个是正一百啊。那他表情决心之后的结果是什么样子的呢？所以孙登未去世之前的孙和所优待的就是权胜爱信，常在左右，依附礼序，雕完真意之事，诸子莫比焉。威胁到他吗？就他拿那些什么衣服衣序雕完针刺来威胁他，地位一点都威胁不到。这个太子爷做的绝对是满分的，是吧？康熙也说我要有这样的太子，还搞什么九子夺嫡，早就这么行事了，物质上多给点东西而已。说句实话，孙登后来当上皇上，对着自己这个弟弟也肯定就多死点东西而已嘛。这些东西威胁得到地位吗？威胁不到地位。现在你想到梁武帝了吧？梁武帝有一次有人举报他的那个一个弟弟造反，啊，他跑到他弟弟一看，你把仓库打开来给我看一下。啊，他弟弟说这个仓库不能打开，啊，为什么？我又过来，什么不能打开？打开一看啊，里面是个真银金银珠宝堆积如山，啊，梁武帝大笑三声，就这点事儿，啊，就靠这个东西谋什么反？走了，为啥？这打开一看，什么这个什么什么什么进刀枪剑戟斧钺钩叉，来人来人拿下，明白吧？这个就。这完全不是一个啊，他弟弟萧红，但是呢，这是另一个极端，就这帮人对这帮人宠用过度，对自己的家族亲信宠信过度，导致他们目无王法。这也是后来啊，梁武帝后来被围在台城的原因，没人援救的，个个都判这个老皇帝到死。老实说句实话，梁武帝如果不是最后被侯景围在台城多少天，估计活得比乾隆还长，真的是。而且呢，是个厉害的皇帝，六艺皆通的。我们唐氏的很多的格律就是从他那个时候由他亲自，他是亲自下笔啊，不是第一作者啊，他亲自来进行，和他的那个几个儿子什么什么的一起来编撰的。我们以后讲到南北朝的时候可以讲讲他啊，那真的是那是个牛人啊，类似于现在什么，现在又会开炮又能开坦克的那种，六艺皆通的那种，还能作诗，还能写文章啊，视频公众号随便发，每天粉丝百万加，就属于这种厉害的人啊。来，我们看这些人的结果，一个都跑不来啊！你看这一波啊，陆氏家族除外，还霍氏，看到吧？顾家、张家、朱据啊，这些啊，一个逃不了，通通的干掉。鲁王党哪个家逃不了了？噼里啪嚓，这一堆人也好不到什么地方去啊！支持太子但平安无事者，一个是诸葛恪。一个是施济，施济是朱氏的，然后来改回他自己姓施的说法。还有一个是滕庸，啊，这几个人没有事情，为什么？本人都处理了，谁帮我干活去？而且最关键，你看看，都是带兵的，知道吧？这两个陆逊虽然死，陆氏家族其他的人没有受影响，带兵的。滕庸跟诸葛恪是政治盟友，施济也是带兵的。为什么是带兵的？我们待会儿会讲的。好，都被搞定了，就剩我了。于是孙亮来了，是他最小的儿子啊。处理完这么多了，孙权挂了，临死之前完成了对江东二代的血洗，能处理的全处理完，单独凡是我们说起来叫文武二党，文党基本被他全部处理完了啊。这是魏嘉平四年，公元252年啊。咱们这位孙亮继位了，你觉得这事儿就完了？啊，没有啊，来，拍完了，没拍的可以再拍一张，马上翻页了啊。这是孙鲁班关系网啊。先嫁给周瑜的儿子叫周寻，但是周寻早死，后来呢就配给了权从啊，但是呢后来这个又和自己的这个亲戚孙俊私通啊。可见这大虎啊，真的是没什么话好说的啊！这是他的婚姻关系了啊！大家一看到这种八卦啊、私通啊这种事情，本人想。

睡着的一下脑子全清醒了，对吧？啊，权势为什么？权势侯有五人，并点兵马，其余为四郎、骑都尉啊，数尉左右，自无形，外戚，贵甚莫及啊，就是这样一个人，让孙亮做太子。那怎么给孙亮找一个政治上的支撑呢？除了留下一堆辅政大臣之外，另外就是让孙亮娶权势的人做老婆，加强和江东地域的这个沟通的这个关系啊。史无十三年，这是后来的事情，立孙亮做太子，五月份立了太后皇后潘氏，十二月份这升诸葛各为太子太傅等等，怎么事儿到四月他就去世。可见孙权最后为什么急着行动，自己的身体自己有数。秋七月降在了蒋陵啊，这位孙亮最出名的，对吧？真相只有一个，就是我们那时候看什么少年英雄的，是不是他是要去这个找蜂蜜吃，结果在蜂蜜里面发现了一粒老鼠的老鼠屎啊，然后亲自去吧，以此莫批他词，对吧？他说这个事儿跟藏匿是没关系，为什么？如果这粒老鼠屎早就在蜜里面了，被蜜浸泡久了，这颗老鼠屎应该里面外面都是湿的，而现在这里反之，这里面就是干的，现在只要把这个老鼠屎抛开就知道，抛开了一看，这个原来这个老鼠屎是干的，是什么呢？是这个黄本这个太监和藏匿有过节，把老鼠屎放在蜜里面想诬陷这个藏匿，结果黄本对孙亮的推理心服口服，就地伏法。皇上，柯南每集都要死人的好吧，不吉利，咱人不学了行不行？啊，这是啊，这是年纪很轻，所以招了一堆人作为他的辅政大臣，诸葛恪、滕庸，自己里面的孙俊和孙弘这两个人，这四个人来的。这没多久啊，这跟汉武帝布置的这个辅政大臣没多久，这个上官桀他们发动作乱，就被霍光一网打尽了。这也发动没多久，这个结果孙弘就跟诸葛恪不平，被诸葛恪给搞定了啊。当然随后就发生了东吴历史上非常漂亮的一场胜仗，丁奉雪夜破敌，我们在淮南三叛的时候讲过的这个事情啊，这个我们在之前讲过，但是大家如果如果是要想听详细的，我们回去听录音就可以，就是东兴之战啊，丁奉雪夜破敌，大破了这个曹魏的征伐战啊，斩杀了曹魏的前部都韩琮，韩琮是韩当的儿子，投奔到从东吴投奔到这个曹魏去了，孙权很不爽啊，一直想你知道切齿恨之，这次正好被一击诛杀。越安太守桓嘉等皆没，死者数万啊，这个数万大家基本上除以十啊，数千差不多了，没死那么多人啊，这一仗打得很漂亮。但没多久呢，回旋镖立马就换，诸葛恪啊，孙仲谋一攻合肥，孙仲谋二攻合肥，孙仲谋三攻合肥，孙仲谋四攻合肥啊！孙权，我在合肥很想你，对吧？大家到孙权目前有什么捕鼠夹啊，什么啊，各种奇奇怪怪。然后呢，诸葛恪五攻合肥，为什么没孙仲谋了？因为他死了啊！诸葛恪围攻新城，大败亏输啊！新城之战被张特狠狠的给摆了一刀，这一场这损失惨重。为什么？东吴的都是私兵。就都是家族的这个军队，这就是东吴北伐为什么不成功的道理。成功的事儿的好处都归国家的，输的死的都是我们家的人，你说我会替你卖命吗？结果那这场败仗，你想想看，诸葛亮在岐山一败，在街亭一败，回过来什么自减三级。我们诸葛恪呢，那是你输啊，你看要学样不会吧，哎，真学不会啊。这点诸葛恪是典型的有小聪明没大智慧的这个典型的这个事情啊。结果回过来那个连邓艾都给他离了，说诸葛恪才非四贤而不虑大患，其王可待也。哪四贤？伍子胥、吴起、商鞅、乐毅，这都是干成大事儿最后结果都不这么太好的，唯一好一点的是乐毅，因为他很清楚这三位的结果，就逃从燕军当中回来之后直接就回赵国去了，在赵国待的，不在燕国待的，说人派人来请他，说我待在赵国挺好的，我本人就赵国人，另外我待在赵国可以促进赵国跟燕国之间的这个合作友爱关系。为什么？是他是最后一个，那三个死亡的例子都放在他面前的啊，这个就放在那儿了，所以诸葛恪不听，结果马上就来啊，遇到了谁呢？那当然姓孙亮跟他不愉快的那个叫孙俊，字子远，是孙坚的弟弟孙敬的曾孙啊，孙敬生的叫孙高，孙高生的叫孙公，做了散骑常侍，孙公生的叫孙俊。

啊，这个人还是有点本事的，少变公马，啊，这个巾帼胆怯，怎么来处理诸葛恪呢？啊，是陈兵啊，跑到这个地方去，这个发生了一些事情，或者说置酒，但是呢，他这个事情是跟孙亮合谋的，置酒请诸葛恪，但是呢，好像这个《三国志》不像《晋书》。这个《晋书》里面经常有记点什么奇奇怪怪、很古怪的事情，《三国志》很难得有记载这种像传说一样的这个神话传说的故事。说诸葛恪将见之时，金霜扰动，通息不免，昨晚没睡好。什么睡好的呢？估计是不是神经衰弱，或者是什么样的？估计他自己应该觉得，因为这仗打回来实在是败得太惨，总憋了一口气，人家是不是害他？脑子高度紧张，一晚上肯定睡不好。就早上醒来，早上要参加宴会，早上醒来吧，刷牙洗脸，突然门水腥臭，怪了，四者是衣，衣服都是臭的，有血腥气。诸葛恪怪其故，衣服换了，水换了，其臭已如初。今朝运到我那好，差不多要拐个吃掉，算了，能不能不行啊？这皇上请宴，不能不去。言必则出，他家养了个狗，叼着他。不让他走。大家听到过那个看过《忠犬八公》的电影吧？就是这个狗的前主人公要感觉到不对的时候，这个由来就是叼着他衣服不让他走。你家的养的宠物，如果你出门之前有什么异动，你那两天最好稍微注意点。这玩意儿好像不是玄学啊，是有可能会发生点什么事儿啊。你说那个水腥臭那玩意儿，我估计多半是玄学，但狗叼衣服啊，这可能真不是玄学。然后诸葛恪说，犬不欲我行乎，啊，还坐，请这不让我去。后来想想不行，还是要出去，还是出去，狗又过来叼他的衣服，啊，诸葛恪令从者，这是什么诸葛恪版忠犬八公的事情。这个犬什么结果我不知道，因为诸葛恪全家都被杀了，也是没什么事儿啊。这一下子啊，你包括之前都有说这个诸葛恪将征淮南，有孝子着衰衣入其阁中，从人白之，向外就问孝子说，不知道怎么回事跑这儿来，堂堂丞相府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吗？你以为是公共厕所吗？啊，于是呢，坐刚出行之后，所坐厅室无动征折，房梁断了啊，从新城往东行，有白虹见其船，环拜蒋陵，就是孙权的陵墓，白虹覆绕其车，这就是玄学了。白虹是吧？怎么都是不祥之兆的这个事情啊？能不去吗？不能不去。进来了，驻车宫门，就是孙军，把人围在帷帐的后面，是吧？五百刀斧手，对吧？摔杯为号，这大家明白很多情节了吧？啊，然后呢，唯恐诸葛恪不进来，示谢，亲自出来请你进去。诸葛恪也不想想，是反常即为妖，可见什么？同样姓诸葛，这个差距有点大啊。然后进来说：“使君若尊体不安，自可虚后啊，郡当拒白祖上。”这是什么？这是以退为进。如果你有事儿真不来，那您就回去。这我自然去跟皇上说。这诸葛恪倒不好意思了，哎呀，我到了这一步了，对吧？来都来了，对吧？那继续进去吧，啊。欲以长之诸葛恪啊，诸葛说当自己没问题，我可以进来。散骑常侍张约、朱温等秘书给诸葛恪说，偷偷说今日张赦非常，已有他故啊，恐怕有奇怪。诸葛恪这会儿给足了他机会，一看书，哎，好像是人不对。刚出入口遇到了太常滕庸，滕庸倒不是这个孙俊的人，滕庸是他的政治盟友。哎，你怎么回事啊？你这个说，哎呀，我突然间肚子痛啊，不能进去。滕庸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回事，跟诸葛恪说：“君自行悬未见，今上置酒请君，君已至门，宜当立即。”你都到这样了，你说你肚子痛回去，你这个太过不过去了。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滕庸，滕庸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个阴谋。就从常理来说，你就应该去。诸葛恪踌躇而还，事反绝对点，该进就进，该出就出，也就算了。啊，如此犹豫不决，最后结果怎么？见履上殿。你是觉得自己是赵云呢，还是觉得自己是张飞啊？啊，拿一把剑上去，对吧？再触发一个什么云大怒的 buff， 满殿的人不够你一人杀的是吧？见履上殿，谢亮坐好，坐完之后呢，人家给他设酒，

哥觉得这里面是不是有疑问题？小，你看小聪明有，大决断的有问题啊。然后君说啊，使君并未善评，当有常服药酒，此可拒绝。您这个就给面子啊，这个您觉得这酒可能不合您的胃口，你自己喝病的时候喝点药酒，你就拿着药酒出来喝。然后诸葛恪意乃然啊，别所所睡酒。你说说看，你这种小聪明，人家这么说了，你赶快退吧。好，没多久啊，这个没多久，孙俊往后一退，退什么呢？把孙亮给带到后面，不能让君主看到杀人的，带进去。俊起如厕，如厕上厕所什么？就像我们冬天上厕所，就要把这个衣服挂了个衣钩上，你把衣服一换，住短服。这时候大喝一声：“有诏，收诸葛恪！”叭着刀就拎出来，啊，乳母把孙亮往里面一引，啊。诸葛恪惊起，拔剑未得。你以为你是赵云的？这就是那句话，拔剑未得。然后诸葛恪就孙俊一刀就劈下来，劈下来。张悦在边上，赶快，张悦比他反应快，叫一剑拿出来，戳伤了孙俊的左手。孙俊顺手一挥，就把张悦的右臂给断掉。紧接着就直一刀就把诸葛恪先劈倒，把诸葛恪给劈倒。张悦的剑拔出来，戳中了孙俊的左臂，因为惯用手是右手，那么刀剑戳到左臂后，孙俊回手一刀把张悦的手臂给斩断。这个时候武士才冲上来啊，孙俊的二话不说，所取者诸葛恪也，今已死，把刀啪一收，锄地继续喝酒啊。人家你看的是吧，这才是干得成反革命政变的人，心足够狠啊，受点小伤也无所谓，动作也足够了，你看你干得点成什么事儿啊，真的是啊。接下去《搜神记》里面还有记载，诸葛恪死以后，他的妻子在家里面，这个时候呢，突然之间有个婢女说，对婢女说：“你因何血臭？”你看跟那个臭水臭衣服裹一块儿去了。然后婢女说：“不也。”突然之间觉得，哎，你身上怎么血腥味越来越重了、啊、又问婢女：“如眼目观瞻，何以不常？你身上怎么不正常？”然后叫婢女决然起跃，投掷于洞。我靠，跳高运动员，从这儿直接跳到房顶上去了啊，头顶的房顶说：“诸葛公乃为孙俊所杀。”这个时候那个大小至诸葛恪死矣，而厉兵寻之。诸葛恪死的时候51岁，这个绝对是神话传说，一脑袋就蹦到房梁顶上去了。跳高运动员绝对要找他啊，不对，那个撑杆起吊绝对要找他一下，绝对什么布伯卡的记录那是没问题的这个事儿啊。他的长子啊被诸葛恪自己镇杀掉，他的第二儿子做长水校尉，最小的儿子做步兵校尉啊，闻自己的父亲死了，带着自己母亲便走，被孙那斩草要除根的，派都骑都刘成追杀了他的那个诸葛立，他的长水校尉。而诸葛建得渡江，北走曹魏，走几十里被追兵所逮，都是一三族。所以诸葛恪这一脉，所以诸葛瞻这一脉全断完了。但是呢，有意思是什么呢？丞相最早的时候，诸葛丞相最早的时候那个儿子，在养诸葛瞻之前一直养不出儿子，所以呢就从诸葛瑾这里过继了诸葛乔，过继到诸葛乔过去。诸葛乔是丞相的，说起来是丞相的长子，但是死也比较早，公元228年诸葛亮第一次北伐的时候，诸葛亮对自己的子嗣要求是非常严格的，你虽然贵我的儿子，不管你是虽然是养子，但是你也是长子，你要和普通士兵一起劳动努力。结果可能是这个过于辛苦或者什么，就死在北伐路程过程当中，就是一脉。而诸葛瞻自己的长子诸葛尚和他一起战死在绵竹，但是呢仍然留下了另一脉叫诸葛金，后来就是用他这一脉。就世家大族有个传统，我这里觉得是可以从外宗过继过来的，延复自己的词啊。大家现在知道那个这个诸葛八卦村是怎么来的吧？那是真，就是我们去那个千岛湖旅游必然会经过那个诸葛八卦村，那个这是真诸葛氏的这个弟子，但他不可能是诸葛瞻这一脉啊，不可能是诸葛恪这一脉，应该是丞相那一脉出来过继过来到这一脉过来，来进这样一个情况啊。这个政治方面的这个分数啊，这实在是非常的，这非常的低的啊。这一张大家可以看，就是在这一脉。到他的到这个
龙虎狗

这一脉，叫到诸葛辉这一脉。其实说龙虎狗的，这都是非常低劣的办公室政治。什么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吧？诸葛家在乱世的时候要一分为三。诸葛诞跟诸葛亮和诸葛瑾其实没有直系血缘的关系，他们只是姓诸葛，属于这个家族而已。而且他的被应用和这俩都没什么关系。他跑掉了一个长子叫诸葛亮，啊，这个是什么呢？他做人，诸葛诞谋反了，诸葛诞发动淮南三叛第三叛的时候，把这个儿子就派到江东去去借吴兵过来。结果这一族他等于是避免了诸葛诞的被灭，这个也不可能被灭族，这个被灭族也就灭了他那个直系，因为西晋是绝对不能株连九族的，因为株连九族连司马懿自己都没有，他们都是互相联姻的，这株连这么，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做株连的时候一般是怎么样的呢？一般会逼迫你离婚，比如说我娶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贾充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贾充的第一个老婆是李氏夫人，是参与过这个谋反的李丰的女儿，他就逼迫这个女儿和他进行联系。关秋俭淮南二叛的时候的主角关秋俭娶的是荀氏的女儿，于是就让荀氏的女儿和关秋俭离婚，来避免这个株连的东西。他们总有个方法来跟进行操作的，啊，全称诸葛瑾，啊，自己也没有多少时间，啊，就这么拜拜了你们，啊，我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个长期就不要变了，就反正是孙权病毒的时候呢，就招诸葛瑾去辅政。吕旦这个人，你别的不用记他，他是三国活得非常长的人，好像就在南通，死的时候93岁，相当活的。三国几个活得长的，连那个老毒物司马懿才活到73，不算长。三国几个活得长的93，那司马懿的弟弟那个到时候能活到93，其他的一些基本都活到90多。那时候基本跟他说，君子方难，自每思事当十思，什么意思啊？其实就是你担任这么重要位置的时候呢，你要做的事情的时候是需要非常谨慎的。十思这只是一个象词，不是说你每到一件事情的时候又想十回，就是主要意思是指什么？是指你做这种大事的时候要反复斟酌。那他怎么回答的？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夫子曰再思可以啊，今君令刻十思，民刻之列也。你觉得我是不如那帮人，那帮人二思三思就可以了，我也写十思啊，那说明我这人是有多顽劣。人家这只是对你一个是吧善意的这个嘱咐，你还当真了，可见什么？这人小心眼啊，真小心眼，对吧？人家就是这个对你的叮嘱，你要把它当真的这个东西啊。后来被乱葬岗啊，他叫诸葛恪，芦苇单衣叶勾落，鱼和相求陈子河。陈子河是指十字岗，是建业南边有个长陵叫十字岗，叫葬者已，就等于最后诸葛恪果然被芦苇的席子裹了身子，而那个把他的腰随便绑一绑，就直接丢到乱葬岗啊。这个都像《搜神记》故事一样，大家这个听听而已就可以了。反正这个在诸葛恪的这个志灵里面，志灵类似于笑话里面啊，就反正就听听而已就行了啊。孙权这件事处理完了，挺有意思的啊。滕庸作为诸葛恪的政治盟友，其实没有被处理啊，还是让滕庸晋爵做了高密侯，共事如前。可见什么呢？可见诸葛恪做事儿得罪人实在太多，人家只是姓孙的拿回自己的权利而已啊。但是呢，孙权这个人呢，自己的下场也挺搞笑的啊。虽然他这个过程当中，但是他得了大权，很多人也不满意。楚使来信之后啊，将军孙仪、张仪、林询等人准备借机杀了孙权，结果失窃，这些将军自杀，死者数十人。这事儿连带的扯到了这个孙小虎，他是被他姐姐孙大虎硬扯到这个密会名单里面而被处死。而孙权自己的死呢，也有点奇奇怪怪的事儿啊。转过来，文清说服了孙权准备伐魏，文清就是二叛的时候逃到魏国来的，吴国来的魏国降将。于是呢，孙权让文清和吕据、车骑将军刘转、镇南将军朱毅、前将军唐咨，前将军唐咨也是个降将，也是从曹魏那边降过来，准备从江都入淮泗，准备攻打青州、徐州，啊，打仗之用兵之前，孙权和滕庸到了石头城，因见之领从者白蜀人入朱据的入了那个吕据的营盘，一看到吕据。御军齐整，孙权恶之，不知道怎么想的，然后

趁心痛而去。晚上做了个梦，说被诸葛恪打了一顿，恐惧发病而死，死的时候才38。这个我就不难解释，就然后把事情交给了他的那个族人叫孙琛，啊，熟不熟啊？沙和尚，这位演员，沙悟净的演员，熟不熟啊？对吧？这个很多《西游记》的演员，比如这个都到四大名著里面都演的，比如演卢俊义的，演《水浒》的卢俊义老师，之前演的是玉皇大帝，啊，顺便演过张辽。啊，这个不能动手，他有几个兄弟，你打不过他，真是。他字子通，和孙俊同族，这里面写了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们啊不是乱七八糟，是很多古文，我们就不来。主要是最后他就迁大将军，贾节封永宁侯，富贵居傲，多行不礼，啊，这个那个知道这事儿肯定没完啊。滕庸想。收拾他，但是这个滕庸没有干得了，最后滕庸被杀掉了，啊，孙琛另外呢总想用兵，之前不想用兵呢，淮南三叛的时候，为大将军诸葛诞举寿春的人兵叛，结果呢，孙琛派兵过来增援，啊，不成，啊，反而杀了自己的战将朱毅，结果呢，这个叫丧败示众，自戮名将，莫不怨之，啊，这个是一下子跟一样的情况，啊。那么这个怨恨后来就怨到谁身上呢？后来就孙亮就对他不满意。孙亮知道自己的这个姐姐嘛，孙小虎是被孙大虎所害，啊，然后问朱竹什么回事，然后大虎全据说我是不知，都是这个巨二子朱巨的两个儿子朱雄和朱孙所败，于是被孙亮杀了这个朱雄和朱孙，啊，朱孙的妻子是孙俊的妹妹，所以孙琛就怀疑，就猜忌孙亮，准备把孙亮给废掉，改立孙权的另外一个儿子孙休，啊，这最后是把这个孙亮给废掉，啊，废掉了，立了孙休，这事儿就太平了吗？啊，这事儿当然也没有太平，啊，但是孙亮自己也不太平，啊，我们那边就不用看，直接看这边的解释了。就孙亮和孙鲁班、权上、孙的丈人太常、权上、将军刘成等人欲杀害孙琛。不知道什么消息呢，这个消息被孙亮的妃子知道，他是孙琛的侄女，于是他就告诉了孙琛。但是在江表传里面是这么记载的，啊，这事儿就告诉你爸，别告诉你妈，因为你妈是孙琛的堂姐。然后全记呢，别告诉老妈，这就告诉了自己的，告诉自己的兄长权上意思别告诉你哥，说别说都是我说的，结果一口气就直接败过去了，啊，就反正就是内部的这个直接事情，就是孙亮被废了哪儿？知国，啊，分到他自己原来封地去，把权上封到了这个踢到了零陵，就等于是湖南的南部，把公主孙大虎送到了豫章，就送到了江西南部，孙大虎从此就不知道哪儿去了，生死不明，什么时候死的，什么原因死的，这事儿都没有记载，啊，就改立了这个孙权的最后一个，另外一个就现在还能唯一存活能当皇帝的，就是孙休，那接下去就是孙琛的末日，啊。这个孙琛去找了左将军张布，啊，说这个准备去干掉孙琛，啊，等等。张布呢去找了最后一个同谋，谁同谋呢？东吴硕果仅存的老将定风，啊，要干掉他，啊，接下去又来了永安元年12月丁卯，啊，这个他们干这种阴谋啊，好像也不用保密了，全世界都知道了，啊，都知道要干掉他，啊，孙琛闻之不悦。你想这个政治水平也挺低的，就不悦，人家要干掉你了，你就不悦，你就不会部署一下吧？没有的，夜大风发木扬沙，估计是来台风了啊！南京这个吃了台风嘛，也很正常。孙琛更加恐惧啊，忍成蜡会。孙琛觉得自己生病不去啊，孙休说你一定要来，派了十几个人来催促他啊，跟12道金牌一样啊。孙琛不得已降入啊，众大家说你不能去。孙琛说这样的，这个国家有病不可辞。可预整兵，然后呢找个什么借口呢，我就说府里面起火了，府里面起火呢他们就放我回来了。你觉得你去了你还能回得来吗？府里面起火了，你府里不遭核弹劈了你都别想回来啊。果然起火了，孙琛请出啊。张秋说外兵足多啊，这个不用躲，要救火还要你回去，你是会抢水龙头啊，你还是会拿垃圾桶啊，都不用你回去。然后孙琛这时候还想离奇，这个丁奉和那个等人左右直接绑起来啊。孙琛这时候叩首曰：“
饶我一条性命吧，我愿意被流放到西周，啊，胶州去。那个孙秋回答：“卿何不起腾勇旅去？之前的两个反对你，你为什么不说把他们那个流放到胶州去啊？”然后孙晟再低头说：“愿莫为官奴，我连人都不做了，做人家奴隶行不行？”啊，孙秋又回答：“何不以腾勇旅去为奴？”所以战之，啊，以孙晟的首令令其众，欲透这止诛首恶。啊，不诛其他，啊，夷三族，接着连着孙权的棺材也拎起来，把他的印绶脱了，直接就，因为他杀了那个孙小虎，对，孙晟死的时候才28岁，所以你当他演28岁，老三国就这点不好，找的演员都偏老，这个也就其次，找荀令君的演员实在是老的让我，你这个荀令君啊。那是靠一张脸能够吃遍全天下的，靠卖洗澡水都能卖活自己的。你跟他说长三个老三国的演员，不是选的不好，实在老点。这个演荀令君、演贾诩，我看都能接受的这个事儿。这乱七八糟扯完了，我扯到最后，现在总结一下：东吴最危险的官职，不是大都督，而是地位最高的丞相。什么原因呢？就因为陆逊这件事儿。我们来看看整个的情况。黄龙四年下，丞相孙绍，第一个丞相叫孙绍病逝，六月就让顾雍做了丞相，到六年冬十一月顾雍去世，春正月让上大将军陆逊做了丞相，到转过头来8年春二月陆逊去世，转过头来到了1年7个月以后才封了这么多人。前面讲过，丞相是不管事儿的，只是个顾问，但到底是不可或缺的。之前的两人因为死亡的交接，他死以后他的丞相府的这些官僚肯定要重新部署等等，什么原因，这2个月左右基本完成交接仪式了。但是陆逊去世的1年7个月之后，孙权终于立了新丞相，那5个人步骘、朱然、权从、吕岱、诸葛恪5个人加在一起，分了原本属于陆逊一个人的职位和权力。意味着什么？因为孙权根本就没有做好陆逊突然死亡之后这个权力该如何分配，因为他觉得陆逊可能还有很长的命可以活，这事儿不用我去考虑。这显然不是所谓的有提前预谋，因为逼夺权而逼死，不然事后分权应该什么？应该速战速决。为了这么巨大的权力的交接而拖了这么长的时间，只能说事前孙权毫无准备。再看看我们现在总结了这一波人的这个事情，啊，这些党羽，现在放在一张图里。再来看江都的这4大家族当中，顾家有被流放的顾谭、顾辰，啊，张家有被处决的张纯，啊，这个张不是张昭啊，是张温他们家。朱家有被孙权来回倒腾的倒霉女婿朱据，这些被处理的人都是孙权的晚辈。在孙权失去了一个政治水平优秀的太子孙登之后，他无法相信政治水平捉急的这位新太子，这的确是比较捉急的水平，能有驾驭好这些世家的能力，故而要在自己生前把他们棒打一遍，防止死后有世家做大威胁到他们的床权。唯有陆家的晚辈，只有哪怕连真正作大死有罪的陆雍被拷打了一顿之后也没受到任何处理，啊，陆康袭爵领副兵，升迁继续带兵，因为长子陆延早夭啊，陆凯带兵有功升迁，连陆雍啊拷打了一顿出来还继续能够带兵能够转一圈，可见对陆氏家族孙权绝对是没有任何要处理的这个决心以及手段。为什么呢？因为孙吴政权是一个非常重武轻文的政权，唯独陆家在士族当中被格外优待，最大的原因是因为祖传的作战能力，啊，陆抗和陆凯在东吴后期位极人臣不提，同样偏武的朱家虽然被大棒那个朱据被打了一顿之后，但是在魏国在边境斗智斗勇的朱毅完全没事，他后来是被孙称干掉，在孙浩时期仍有上公主的骠骑将军朱轩，而以文臣为主的那两姓顾姓、张姓在这次打击之后就几乎完全销声匿迹。在两宫之争当中，孙权的的确确大开杀戒，但他不是老年痴呆，也不是疯狂作死，而是从始到终孙权没有对任何一个有军功的有能打仗的人下手，唯独那个

0: 他说我和你父亲那么多年的交情，就为了最后这点事情可能发生了误会，言语当中恐怕有些不严谨的东西，这些东西就不要被别人看，你把火烧掉了。对这段话，历来的解决都是孙权想要为继承人拉拢陆抗，想要销毁对自己不利的证据等等。那为什么不可能？他就只是一位老人的真实的痛苦呢？啊，所以我们最后还是那句话，你看看陈寿是怎么评论的：孙权屈身忍辱，人才上计，有勾践之气，因人之节矣。这都是骂人的话。还要再讲三国志，大家觉得虎文阅读比较难是吧？大家如果比较难，先不要看白话文，先看原版的加裴松之的注，先看头和尾巴。头能了解什么？能了解他是什么地方的人，你大致对那个时候的阶层有所了解，你就知道他大概是当时的一个什么样的阶层。尾巴你就可以看到陆逊对这个人，我刚才说错了，陈寿对这个人，或者是当时的主流思想对这个人，他的评价大概是什么。尤其注意两个著名的英文语法 but 然故啊，这一家前后要调转的啊，或者说他这个前后他会有一个分析的啊。孙权这个分析大家自己品味吧。然故能致仕成江表，成鼎氏之业。然性多贤计，果于杀戮，既政末年，靡以自胜。什么意思？晚年的时候啊，越来越厉害了。那意味着什么？早年的时候也有嫌骂他骂得不够狠，三国杂记还加了一句话，勾践之奇啊，我曹魏的第一名将是谁？是张辽吗？是张合吗？不是啊，是大魏吴王孙十万的，常带十万兵，满江送金验着他。因为什么？他受过曹魏的官职，做吴王的。他这个吴王谁受的？曹丕受的。所以，那你听说过勾践受过夫差什么官职吧？第一，夫差没有能力来受勾践官职，因为他们在周天子面前他们是地位平等的诸侯。第二，夫差也不会受勾践官职，这不符合当时的周礼。但是，对不对？吴氏受爵，乃有余蜀相公，恐曹魏袭其后也。陈寿以勾践比之，勾践未尝受吴封爵也。这叫什么？打倒在地，再踏上一脚。这现在你们去看看，陈寿对曹操怎么评价的？览申商之法术，盖韩白之奇略，正战两道的题材，能精通申不害、商鞅的法术之国，有韩信、白起的用兵的策略，提刘备，对吧？高主之仇，能与汉高主相提并论的人，用人有他的这个风范。为什么没成功？因为他的机遇狭小，他的那个基础太差了，没像汉高主。到他还用多说什么吗？啊，借着这个评论，我在上海图书馆跟大家两年的三国故事的分享，如果你之前的没有听到，可以到阿基米德频道里面那个去搜上海图书馆，有我之前大部分的录音，后面还有大概几期没有录完。我们一个为期两年的从黄巾之乱到八王之乱的一个过程，今天是最后一个结尾。明年一月份，明年我们还会有新系列，我还会来的啊。明年一月份我们会做一个另外一个系列，应该明年一年的专题是近现代的一些战争史，包括德国总参谋部的谋反史，包括近现代的一些海军史和一些条约上的东西。有些曾经在上图讲过，以前有录音，但是呢要重新讲，我肯定要重新润色一下。有些以前没有在别的讲过，那我们新的一年继续在这个这里新阅读体验中心，那我们继续我们这个新年的新的系列。感谢诸位，这个体谅我今天晚到了，谢谢。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巴楚县友谊小学五年级六班的阿布杜萨拉木阿布杜赛米。今天我要为大家推荐的是著名作家许光耀爷爷。

0: 列的作品《小兵张嘎》。这本书写的是抗日战争时期，生活在白洋淀的小男孩张嘎，亲眼目睹奶奶为掩护八路军被敌人杀害。为了给奶奶报仇，他历经重重考验，从一个调皮的孩子成长为一名勇敢的八路军小侦察员的故事。书中最让我感动的一段话是，嘎子说，我就算是死也要当八路军打鬼子。这本书给我最大的感触是，嘎子年纪和我们相差不大，却那么勇敢坚强。他让我明白，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是无数像嘎子一样的英雄用生命换来的。作为新时代的少年，我们也要像他一样热爱祖国，遇到困难不退缩，把这份勇敢用在学习上，努力成长为对祖国有用的人。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夏麻乐乡第一小学五年级四班的米日班古丽乃和穆提。今天我要为大家推荐的是清朝文人钱财金风整理和创作的《岳飞传》。这本书写的是南宋抗金大英雄岳飞的故事。
2: 岳飞从小就特别懂事，在妈妈的严格教育下刻苦读书，认真练武，练出了一身好本领。长大后他组建了纪律严明的岳家军，带着将士们奋勇抗击金兵，打了好多漂亮的大胜仗，拼尽全力保卫自己的国家和老百姓。可让人难过的是，京城秦桧和金人勾结，用毒计陷害岳飞，让这位大英雄含冤死去。
1: 书中最让我感动的一句话是岳飞写的，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这本书给我最大的感触是，岳飞精忠报国，宁死不屈的精神真的太让人敬佩了。我们要向他学习，从小好好学习，好好锻炼，珍惜宝贵的少年时光，长大做一个勇敢正直对国家有用的人，永远心怀家国，守护我们的家园。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巴楚县新城小学一年级六班的王宇轩。今天我为大家推荐的是365页睡前故事。这本书里有许多好听的小故事，故事里有可爱的小动物，勇敢的小朋友，每个故事里都教会我一个好品格。我感触最深的一句话是，与别人相处要拥有一颗善良的心。读了这本书，我明白了要做一名诚实善良的好孩子。希望小朋友们都来读这本书，一起在故事里长大，做老师和爸爸妈妈骄傲的好孩子。

在一个沙尘暴即将到来的下午，这个等结束了，外面的这天估计也好不到什么地方去了啊。那我们继续今年的这个近现代战争史的主题啊。这个估计过年都到外面去玩了，所以这个上次连走廊里都坐满的人，我估计下次不太会有在这种盛举了啊。那我们上期讲到哪儿？上期讲到1942年啊，一讲到1942年啊，正好从1939到1945八年前面，我们只讲了一半。1942年呢，第一个是德军从1941年开始，这个摊大饼，这个开始。但是他德军后来的战线就是不停的在摊大饼，啊，1941年的大饼摊到了北非，我们上一卷讲到隆美尔的行动，啊，北非后面的事情我们等42年吃完到43年的时候再说。那么42年的德军呢，他就不具备在苏德战场上而言，苏联红军不算，德军从1942年开始，他就不具备像1941年巴巴罗萨行动那样在北中南三个方向同时具备战略进攻能力的这个能力了。为什么呢？这个1942年的德国呢，跟1942年的苏联实行的工作日志是不一样的啊，他们一天仍然是8小时工作制啊，周末不加班。然后呢，也没有采取什么敬业政策等等的，就是说，整体的这个德军的工业的整体的发动，要到1943年才开始做。那为什么呢？因为工业这个东西大家知道的，它德国其实在1942年，从1940年开始作用欧洲三个最重要的工业区，法国北部的工业区，这个鲁尔的工业区，德国自己本部鲁尔的工业区，以及残存下来的呢原来的奥匈给他的那个工业。我们说起来，就一战的时候三个轴心国的意大利不算重要的工厂里面，它有法国北部，但是呢他把法国北部的工厂给拆掉了，把法国北部的工厂拆掉之后呢，把这些拆掉的东西放到了德国本部来，那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对吧？工厂的知道，工厂不是什么地方都能建的啊，就跟城市一样，大型城市它边上一定要有水啊，没有水它很多事情是做不了的。那你想拆工厂需不需要时间啊？拆工厂需要时间，需要物流，需要资金我就不算了啊，资金我就不算了。那么你重新要选址，重新要搬迁，然后你想想，你原来在法国可以雇佣法国工人干的，你现在让他们出差出到德国去，可能拿的工资还没有法国高，这已经不算什么人文之类的这种事情，就已经差很多了。所以到1943年德国真正的战争部长施佩尔上台之前，整个德国的工业管理是非常混乱的。为什么呢？因为德国人秉持的不能让德国人民过苦日子的那种说法啊，他们知道1945年很多德国人这个餐桌上才开始出现明显的物资缺乏问题。那1942年呢，美国人刚刚参战，美国的战争机器还来不及把它的物资生产出来，更加别说它要运送到英伦三岛，并且对德国进行战略轰炸，这都是要到1943年之后的事。那么在1942年的时候呢，德国这个空窗期等于是没有好好的利用好。但是呢，对苏作战也要继续，既然不具备在北面北中南三个方向同时进行战略进攻的方向呢，那么他就转向一个，那就要中间找一个位置进行进攻。找哪个位置进行进攻呢？他看中了南线。南线为什么南线呢？南线有一个最重要的战争一定需要的物资啊，如果拿到自己手里面，那么自己增加了战略物资，敌人又减少了战略物资，这个战略物资是什么？那现在都是战略物资，石油啊，那我们就知道的高加索油田，今天的这个巴库啊，阿塞拜疆啊，亚美尼亚的这个巴库，如果在南线进攻夺取了巴库油田啊，那么就可以缓解原来只能绝大部分的依靠，因为德国自己是不出燃油的，德国的那个燃油到中后期主要依赖的是什么？依赖的是从用煤炭，它用煤炭，然后用硫酸进行清洗，所谓的叫人造石油啊，它燃烧效率比起燃油是要差一点的啊。包括这个技术，它后来分享给了日本人，日本人挺搞笑的，说据说是500万吨的煤矿进行清洗之后，一定会有损失的，大概损失要多少呢？损失数其实损失挺高的，要损失50万吨，比如说拿到10%啊。问题是日本人手里也没有好的油田，他要南下。我们讲以后有机会讲太平洋战争史，说南下他占领的这印度尼西亚包括马来那儿的油田，它的恢复速度比他想象。

当中要卖。那么他手里有没有好的煤矿呢？他有好的煤矿，他占领我们中国东北的抚顺煤矿是非常好的，这个煤的质量经过硫酸水洗之后是理论上也是能获得比较好的这个人造汽油的，但是他觉得这个损耗比他接受不了啊，所以就没有用。问题是到最后这个已经不是你有用没有用的问题了，是到最后是这个技术给了你，你都没有足够的时间把这个东西的转能能够转成这个问题了，这个抛开不谈这个事情。那么德军1942年的主要驻营目标呢就转向了南方。那么转向南方呢要面对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著名的要塞塞瓦斯托波尔在1942年初的时候仍然掌握在苏联红军手里面。啊，你如果要从南线进行战略进攻，除了从北线和中线要抽调兵力包括后勤物资转到南线之外，南线的苏军的力量仍然是非常强大的啊。但是呢苏联人1942年的苏联红军和后来苏联红军也是存在差距的，因此在1942年首先爆发的叫第二次哈尔科夫会战啊，哈尔科夫绰号那个乌克兰四平啊，四平知道这个城市在解放战争当中打了四次，我们开玩笑这名字没起了叫四平，就打了四次。这个哈尔科夫会战在二战当中也打了四次，当然大家知道最近这两年他们又打了四次，所以现在他应该改名不叫四平叫八平是吧。那么苏联的西南方面军重新换了主帅之后的田部新格元帅在南线率先对德军的南方集团军群发动了进攻，但是呢步坦协同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以至于这个坦克部队我们知道如果要突破这个所谓的战线的话一般会首先的是什么，有两种突击方法，一种突击方法是这个先用步兵突进去，如果因为要避免装甲部队的损耗先把步兵突进去，把一些坚固的设防点摸清楚之后突破阵线之后装甲部队突进去撕裂对方的战线，这是一种方法。那么第二种方法呢就是把装甲部队直接投进去，先撕开一个缺口然后再想后面的这个行动。那么苏军采取了一种非常尴尬的步坦脱鞋的一种方法，当他步兵冲进去装甲部队如果早一点突进去呢可能这个战线已经撕裂了，晚点突进去呢可能自己背后有一个强大的预备队德军的反包抄可能没那么顺利，结果就在最怕的就是这个一进一出最尴尬的时候装甲部队突到前面了，被人从背后抄了条后路咔嚓啊，也不多交代了快30万人啊，整个苏联人信，换句话说就是这个已经不是去割裂德军战线的问题了，已经是苏军战线还有什么兵来进行防守的问题了，然后德军本身还在想怎么从苏联战线上找一个缺口，后来啊他们战线上不存在缺口，因为到处都是缺口，所以德军就顺势发动了1942年的对苏联南部战线的进攻，代号叫蓝色方案啊。德军前期的都是颜色，什么蓝色的、红色的、黄色的，后面就带一点什么文艺色彩，什么冬至蓝啊，什么这样，然后。因为你的前线部队几近崩溃了嘛，那苏军怎么收拢自己的败兵呢？那用了非常简单的方法，设立野战厨房，是吧？喂口吃的总会有人聚在那儿。但是苏联人也摸清楚了，把收拢来的这些有战斗力的部队呢，他不像以前，像以前呢，就收拢的战斗力的部队，赶快有一个缺口去补，一个缺口去补回去。现在呢，他的战线靠后来的新招募的部队来进行补充，把那些。幸存下来的有经验的老兵缩到后方去，重新组建新的作战集团军，然后后来再来补这个缺口。那么缺点是什么？就前线有作战经验的人，他在一段时间里是有巨大空缺啊。他这个立储要到冬天才显现出来。那么德军顺势一路向南啊，当然，首先他拔掉了塞瓦斯托波尔要塞，啊，这个我们不着急，我们今年有一个。这个4卷本的德国总参谋部谋反史，到时候我们还可以详细讲动用这个要塞，德军动用了有史以来的最大口径的，在作战过程当中最大口径的重炮，口径多少呢？800毫米的古斯塔夫列车炮，调用这门列车炮，大家在网上可以搜这个模型的，调用这门列车炮需要德国参谋总长哈尔德亲自签字，啊，他过来要忙一堆事，要一个工兵团给他挖另外一条铁轨，为什么？他一般铁轨就一条，对吧？还要挖两条，因为它是装在两排轮子底下，啊，发射一发炮弹要打1个小时啊，这个但是有一发炮弹据说钻进到人家弹药库里，反正这个到时候我们网上有图片，到时候我们今年还会详细讲。那么夺掉了塞瓦斯托波尔要塞之后呢，

德军在南下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也有问题。什么问题呢？这个兵力被调了七分八分。后来的这个德国南方集团军群司令官曼斯坦因，他就是负责贡巴塞瓦斯托波尔的德国第十一集团军。结果这个第十一集团军在夺占了塞瓦斯托波尔之后，如果你的战线都是要在南方展开，那么这个集团军就应该归在南方集团军群的麾下，去填补战线啊，因为你后来战线肯定是越拉越长的，甚至说你可以从这里渡过科什海峡，直接到那边去方便的。结果这个第十一集团军就被拆了个七零八落，有的战线去补到这个什么莫斯科北线的这种北方战线的这个情况下，换句话说，德军自己后来在战线扩大的同时，你看到他进展非常顺利啊，从五月份到十月份，已经几乎要摸到高加索油田的门槛了。但是做出的代价是什么呢？战线极度漫长啊，尤其是在斯大林格勒这个位置。为什么疫情要夺取斯大林格勒呢？倒不是完全是因为这个城市叫斯大林格勒，因为它正好是在伏尔加河的这个点上。夺取了斯大林格勒这个伏尔加河的这个点，苏军在南线的物资转运就会出现问题。这等于像一个交通枢纽一样，就像德军为什么他一定要在四一年底夺占莫斯科是道理，就是铁路的总枢纽在莫斯科，而南线的水路运输的总枢纽在莫斯科啊。这个大家不管是从前几年那个法国导演的那个什么兵临城下的那种电影里面可以看得到，他们是渡河去支援的嘛。但是那个导演是法国人，所以你不能指望他拍出那个真实的情况。首先那个督战队就是错的啊，那个电影里面有两个著名的错误。第一个是红军没有穷到什么后面的人冲上去要捡前面人丢下来的前面人死掉的枪才能形成战斗力。苏俄的工业和沙俄的工业这还是有比较大的区别的。第二个，督战队不是杀自己人的，他要有那个机枪，他不能去做火力运输去嘛，做火力支援去嘛。逮到后面，你如果说你督战队如果是杀自己的人，自己的人手里都是有枪的，那个不叫督战，那个叫自相残杀，所以嘛。所以这种事情杀自己的事儿有没有过？有过的。一战当中的法国人就这么干过，所以这是日常如法的这个经典细节啊，所以你不能指望啊。那么这张图就更清楚一点啊，德军一路向南就基本上就挺进到高加索，但是问题是什么呢？到这儿基本推进基本要到一个极限。为什么呢？兵力有的被抽调完了，第十一集团军其实主力根本就不在这里。那么南下的是几个集团军呢，就被不停地被拆了。第一个北边的苏军是有压力的，他是在南面在顿河这一线对德军是有对峙压力的。第六集团军在向斯大林格勒的突进过程当中呢，有很多说法，一种说法说希特勒下指挥把第四装甲集团军调到北面来，而坦克在巷战过程当中是发挥不了什么压力的，这个是错误的。因为调回来的仅仅是第四装甲集团军的他的指挥部和他的一些直属人员啊，主力还是在第六集团军的那个指挥下。第六集团军指挥下他是有装甲师，并不是说他就是一个步兵部队。向南突进的第一装甲集团军呢，这条战线实在是拖得太过于漫长，他的补给等等到这里几乎是一个极限了。那么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如果夺取了斯大林格勒，那么补给可以通过水路来进行转运，就要方便的多得多。所以斯大林格勒就成了德军一定要夺取的目标啊！这个在电影里面有反映过。那么德军就陷入了什么？就是城市攻坚战的这个泥沼过程当中。城市攻坚战最重要的兵器是什么？冲锋枪，高射速的物资。冲锋枪，因为冲锋枪是它的子弹发射的是手枪弹，在五十米之内是有效的。啊，德军的冲锋枪和苏联的冲锋枪相比，苏联人是用弹鼓来供弹的，71发的或者100发的弹鼓，德国人是30发或者40发的弹夹，就是说多一发子弹就多一发的火力输出命中率。第二是什么呢？这个双方的这种包括那种什么狙击手、突击狙啊，这里面都有。第二个是什么呢？在这儿你的什么装甲部队的优势就完全体现不出来了。而且呢，在这种时候呢，其实大家看到后来柏林攻防战的时候，苏联是调什么东西过来的？调那种152毫米口径的这种重炮，一个街区一个街区这么轰过去的。而当时德军的这种就是德军的当时的这种火炮里面，因为它这种火炮像后面看到的很多二战当中的很多自行火炮，这个顶上是没有防护的。顶上没有防护的情况下，是顶上丢个手燃烧瓶下来，像大家看过那部电影吧？
拯救大兵瑞恩里面德国人的那门自行火炮就是这么顶上一个燃烧瓶下来直接就爆掉燃掉了。而且呢像这种钢筋混凝土的楼房75毫米以下的火炮基本都是免疫的啊。其中一个大楼不是叫巴普洛夫大楼吗？啊，日常如法的第二章，巴普洛夫大楼抵抗的时间比整个法国抵抗的时间还要长啊！法国人在二战当中究竟是给德国人做出了巨大贡献，还是给盟军做出了巨大贡献？大家自己去查查数据就可以了。所以就在这个位置上，那么久而久之呢，当主力集中在德国第六集团军装的汉川，你看看之后，它的周围的友军是哪些？罗马尼亚的第四集团军。啊，再往南面一点是意大利的第八集团军，啊，匈牙利的第二集团军，罗马尼亚的第三集团军，啊，第四，德国人对这些盟友客气不是客气嘛？他们还是给了一定数量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这个反坦克炮，但当主力都聚集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啊，苏联最后在11月份的时候就发动了这个针对斯大林格勒的整体作战计划，最后最终是合围了德军整个。第六集团军的主力和已经陷在各城当中了，这里面光这个包围圈里面就有三个德国装甲师，14、16和24的装甲师。那么这个这里面的细节有很多，包括有很多解释，那个为什么这个被围的这个集团军在缺乏物资的时候能不能突围，那么也有种说法说这个突围之后反而会造成战线的这个更大的不稳定性。同时呢，这个在过去的段子手里面是伟大的德国空军元帅格林又出来说没有问题，这个第六集团军的30万人我可以提供足够需要的补给。后来根据这个重新档案考据，格林从来没说过这样的话，尽管他一辈子以吹牛而闻名于世，但是这种吹牛的话从来没有说过。也但是不管他说过还是没说过，这个德国空军要给这30万人进行补给，在最后是那不是 impossible game， 那是 nothing impossible， 是完成不了的这个事情。那么最后一直到1943年1月，第六集团军的余部，啊，就一共被合围是31万人，最后被苏联红军全部消灭在斯大林格勒的残垣半壁当中，啊，抓了91000俘虏，这91000俘虏基本上就送到西伯利亚。劳改营去，到1945年之后，大概只有1/10返回了自己的这个本土。那么这次的危险让德国的整个集团军这样一个物资消灭在这个整个的南部战线就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口子。啊，苏联红军就从这个口子里面，啊，这是苏军最后的危险。到1943年，啊，最后的危险在1943年1月13号，啊，到17号的危险，德国第六集团军全部崩溃掉。啊，苏军在南线打破了一个巨大的口子，这比1941年更为可怕。苏联红军全面发动反击，啊，这个时候呢，这个曼斯坦因就任了破败不堪的南方集团军群的这个参谋，但是呢，希特勒给他调过来一堆援兵，让他进行反击，啊，包括重建的3个党卫队装甲实弹兵师，党卫队第一、党卫队第二和党卫队第三。包括从北面调过来大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师，这些号称叫装甲掷弹兵师的，其实坦克拥有量基本都比一个装甲师要更多，尤其是大德意志师，大概一个师能顶2个师来用。同时呢，冬天苏联红军在1942年它暴露的问题，比起1941年也没差到什么地方去。主要是什么？突进之后，步坦协同，包括物资的运输都会出现问题。因此，到1943年2月到3月之间。撤出哈尔科夫，这已经叫第二撤出哈尔科夫的这个党卫队3个装甲师配合国防军重新组织了第3次哈尔科夫会战，重新夺取了哈尔科夫和靠近中努利亚塞贝尔格罗德。于是在1943年初的时候就形成了一个双方都形成突出部的战线，即1943年的库尔斯克突出部。当然你可以反过来看，德军在北面有一个奥里尔突出，在南面也有一个像半出突出情况的贝尔格罗德。为什么不继续打下去了呢？因为化冻了，化冻了之后整个土地就变成无数的泥泞，在这个地方没有办法把大规模的装甲部队投入作战，所以双方的战斗呢基本就在1943年的这个3月份左右停止了。东将军结束之后，双方开始这个收拾兵力，啊，最终目标是什么？德军已经不存在战略方向的进攻能力了，
那么1943年的战斗呢，

德军的目的是为了消除这个突出部，防止苏联利用这个突出部向三个地方。这个东西就像什么力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啊，有优点有缺点，有优点是被人三面合围，有缺点是可以向三，那这边的优势是可以向三个方向集中进行突击。这个突出部里呢，苏联的红军也不算特别多，三个方面军150万人啊。如果把这个突出部消除完了呢，那德军基本就可以把战线稳住。但是到1943年呢，面对的这个问题呢，那么首先一个谁进攻谁防守啊，双方就在争论不休的这个事情。有人说一直主张发动最后针对这个突出部战役的叫堡垒作战的是曼斯坦因，但是曼斯坦因后来看到现在的文献来说，曼斯坦因更主张在1943年4月到5月间化冻结束了，土地春天重新变严实了，这个时候就实施进攻，而不是拖到后来的库尔茨克会战中要到1943年7月5号这一天。那么包括这个北面的中央集团军群呢，其实对突出部的这个作战呢，他兴趣不是特别大。为什么呢？第一个，力量来说是南方集团军群比中央集团军群更多一点，同时呢，中央集团军群始终面对的北面，苏联红军北面在这儿有一个对他的这个强大压力，这个叫奥利尔突出部，叫指向这个，所以呢，中央集团军群呢，就这个最后作战就变成了有点什么呢？有点像剃头挑子一头热，南面呢很起劲，北面呢总是有各种想法。那么从1943年开始呢，德国人基本上就从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守啊，这个首先是北非先丢了。啊，然后呢，这个不靠谱的盟友意大利从中退出了战争，直到1943年，啊，然后到1944年6月，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啊，苏联红军在东线的反攻，这都是这1943年之后的这个事情，啊，第一个我们要讲1943年7月份的这个叫库尔斯克会战，也是德军在东线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啊，就是说至少是动用几十万人的这种大规模的这种进攻状况，啊，突出部之一。啊，当然我们也会叫库尔斯克会战啊，突出部之一，因为西北还有一个。那么1943，那么重新回过来看，德军到1943年为止，基本上它的装甲师呢，基本上就是这么构成的，啊，和苏联的情况比，苏联叫坦克军和机械化军，但是呢，苏联的坦克军和机械化军呢，区别是什么呢？苏联的坦克军里面，它军底下直接辖旅的，它没有师这个单位，就它一般来说。他的坦克军是辖两个坦克旅和一个机械化旅，机械化军呢就是两个机械化旅和一个坦克旅，区别是什么呢？就机械化程度和兵种的配合作战而言，机械化军其实比坦克军更合适，啊，一个部队的编制里面不是坦克越多就越好的，坦克你比如说坦克越多就意味着什么？你的协调指挥能力这种东西都是要经受考验的。像苏联1941年那一票机械化军，这个指挥能力呢，基本上就是让人无法直视。德军基本上形成的呢，在这就是1943年的所谓的装甲师，基本上是这样的。啊，当然，这是比较，这是中等档次的，比他有钱的也有，比他穷的也有。啊，一般都是师部辖一个装甲团，就基本上这个时候装甲师一般就是带一个团了，这个团底下一般带两个营，啊，这是基本标配。当然。奢侈的有三个营的，那是特例，我们就不谈了。那么另外呢，就辖一个什么叫装甲掷弹兵团呢？装甲掷弹兵团它的这些所谓的掷弹兵呢，它基本都是带的什么呢？我们就开玩笑，这个用我们上的首字母来形容，叫这个隧道开发组啊，就是它的这个装甲掷弹兵团，所谓的装甲车，尤其是它由德军的力量补给，这所有人都坐这个叫半履带车。他这些除了他这个装甲掷弹兵一营之外，像他这些摩托化营一般都是什么？都是称作卡车的，就具有摩托化的效果。但是呢，这个叫隧道开发组啊，隧道开发组251或者隧道开发组250，它是有多种变形车。同时呢，它的这个前面的装甲板基本上是能防机枪子弹和炮弹破片的。你卡车是不具备防这个能力的。所以看后期看德军。哪个装甲师的力量强，或者哪个装甲师的力量弱，你首先就要看他这个隧道开发组250或者251装备的数量多多少。按照编制来说，一个装甲师如果齐配满编，隧道开发组基本上要200辆以上。但是呢，东线德军有的时候穷的时候补充的时候，什么只有6辆7辆，那就基本属于穷的叮当响的这种位置了。装甲师呢，装甲师的力量经过

进一步的升级啊。第一个，希特勒的动物园开张了啊，因为接下去的德国人原先叫12345，1号、2号、3号、4号，后面就多了一堆绰号，比如这个叫6号，叫虎屁 ，Tiger 虎啊，这个因为两家工厂同时竞争，其中这家竞争工厂的名字叫保时捷啊，于是呢。这当还因为两家竞争嘛，两家竞争呢要选一个比较好的。保时捷呢很早就用电传动，所以导致故障率一塌糊涂。但是呢，这坦克还没造出来，他先造出了90个底盘。本着不要浪费这些底盘的这个原因，于是把这些底盘上装上一个这个固定式的战斗室啊，就是大家知道坦克的炮塔是360度回转，对吧？这个是固定式的或者什么，它就跟着车体转，它这个炮塔回转。但是呢，这个就叫什么？这个就叫突击坦克啊？为什么呢？前装甲厚达200毫米，装一门长达71倍径的88毫米炮，一共生产了90辆，1辆留在后方，89辆给前方装备两个装甲歼击营，在突击的时候，啊，当然的速度是比较慢的。我查了一个数据说，它最高的速度只能达到20公里，而且呢，它还装2个电动机，前故障率不够高啊。这个叫它最早的名字呢叫。拉风的叫费利丹，到1943年之后呢，又取了一个动物园的名字，管它叫象啊，这个果然挺像。战斗权重71吨。美军现在的埃布拉姆斯坦克总战斗重量大概也只有65吨，就是它比现在的主战坦克更重。当然，它这个爬的也比现在坦克要慢，这叫象。那么，除了装甲部队升级之外，炮兵是吧？炮兵的机动性也要跟得上装甲师的。德军的炮兵的机动性呢，其实一直很高的，因为它基本上它这种，甚至到它的这个步兵师里面的反坦克炮，都是可以用那个用卡车或者是摩托用卡车或者是半履带车可以牵引的。但是呢，那个牵引毕竟没有直接把炮装上履带车管用，所以这叫变成了自行火炮。这种装150毫米的就叫野凤，这种叫装105毫米小一点的就叫黄蜂。德军的装甲炮兵团里面一般有12辆黄蜂，再加6辆野蜂，组成一个自行火炮，组成了一个自行火炮。当然，极端情况下，德军个别装甲师里面有60门以上自行火炮，那是一个范例，一般达不到，啊，这是炮兵。同时呢，前面说我在斯大林格勒的瓦砾里面，75毫米的不派用处了，那怎么办呢？那就装一门150毫米的短步兵炮，啊，叫自行。突击战车灰熊，你看动物园嘛，啊虎啊豹啊灰熊啊啊就来了，啊同时呢，原先这种装短倍径的，其实从42年开始装这种短倍的，原来装24倍径75毫米的3号突击炮，就给他们加装成了43倍径或者48倍径，可以用于野外反坦，更加用于反坦克作战的3号突击炮 F 型或者叫G型。那么说原来。这种一般是配什么的？它不是配在坦克师里面，装甲师里面专门配给步兵师，或者装甲师里面它专门配给它这个叫什么？这个叫自行突击炮营，它专门形成叫突击炮营或者叫突击炮旅，来给步兵师，让步兵师有自行的防守和装甲能力的。那么，当然，为了保持一定对野外攻势的杀击能力，它还是把28倍径的这个105毫米炮也装到这个突击炮营。就一个突击炮营里面，除了辖3个突击炮连之外，还专门有一个突击榴弹炮连。这个榴弹炮连就是装105毫米炮的，专门破坏什么？破坏对方的野外的这种筑垒工事的啊，这种。所以，什么东西你要想的，派不上。像这种出来之后，德军基本上已经不是城市进攻战了，是打城市防御战了。那自然我这个装备我还得有。另外呢，这个叫自行反坦克炮，为什么？啊，4号上面装的。同样是长达71倍径的，啊，88毫米炮的啊，绰号最早年的名字叫大黄蜂，后来根据它的这个特性起了个绰号叫犀牛，啊，像犀牛那个角伸出来，啊，德军一个自行突击炮的车长，创造了在2100米距离之内用21发炮弹消灭14辆苏军坦克的这个绰号维杰布斯克之虎啊，也是这种，但是呢，它那个顶是敞开的。所以它不能在城市攻坚战里面，顶上丢个手榴弹下来，那底下就抓瞎了啊！这也是用于反坦克炮的。但是呢，为了加强步兵式的，因为那个三号，它在1943年之后遇到一系列问题，什么问题？主要是什么呢？
三号坦克停产了，德军的主力要从三号变成黑豹了，黑豹什么后面会讲到，那么三号的这个底盘就停产了，那么一个坦克停产它会遇到什么问题，就是它的零部件会越来越少了。为了要充分利用这个效能啊，德军就把制式的派克七十五啊，派克四零七十五毫米反坦克炮装上了各种各样的底盘上面，比如老式的二号坦克底盘，什么法国的什么装甲运输车的底盘，让配输给步兵师或者装甲师用于反坦克作战。他们呢就叫黄鼠狼啊，这个叫黄鼠狼一啊。还有的呢，这个有的是把缴获的苏俄这个七十六毫米的它的 ZS 三啊，德国人你这要废物利用的，这个苏军缴获的那么多的火炮和弹药，甚至为苏联缴获的152毫米炮专门开了一个弹药生产线，就是要一定要物尽其用的。这个就装到了，这叫黄鼠狼二啊。那当然还有黄鼠狼三啊，黄鼠狼三是专门装在它那个捷克三八 T 的这个底盘底下的，这个是专门基本上给步兵师比较多的啊。步兵师有的装甲师会装备一点，那主要作为替代品。那么装俄国版本的就是7.62派克 R。啊，潘泽尔三八，装75毫米炮的，反正这个一直用到战后。但是最后呢，啊，德军的主战坦克升级，三号和四号不够用了，那么三号的替代品就是黑豹，啊，四号呢，因为还不能完全停产，啊，所以四号呢，前面讲过，他就把他的那个短口径的主炮转成了长口径的主炮。这个虎呢，虎翼，昆士尔公司出的这个虎翼呢，它不是给装甲吃的。它是专门比如说一个满编的45辆构成一个叫重装甲营，攻击的时候呢是用作前锋，因为它的虎式坦克呢四四方方的装甲防护，它的这个前炮塔这个防护有100毫米，它侧后都有60毫米，两边的边侧都有80毫米，基本上可以免疫苏联当时制式的从45毫米到76毫米的反坦克炮，所以用于突击的时候做前锋来用。还有什么呢，被敌人突破战线的情况下，虎一般会作为独立装甲营丢给某个步兵军，或者干脆把虎营拆成虎连，每个连用在这个突破口的时候，就用他的这个救火队来派用啊。所以呢，就救火成重装甲营啊。这个讲过的隧道开发组啊，隧道开发组有各式各样的，这都是隧道开发组。有的隧道开发组在边上装这个火箭弹，这个步行的斯图卡啊，等等等等。这是德军到1943年基本上摸索出一套比较成型的，包括这种编制，这是当时比较优秀的这个编制啊。那么库尔斯克在北线打得窝窝囊囊的时候呢，在南线曼斯坦一口气投入了3个装甲军，德军在库尔斯克一共2700辆坦克和突击战车，在南线投入了1500辆啊。北线莫德尔始终磨磨唧唧，生怕北线苏军的威胁，一直不把自己的主力部队投入北线作战，所以南线作战就变成了剃头挑的一头热啊。所以呢，变成了3个装甲军，48装甲军、第三装甲军以及党卫队的第二装甲军，他们的目标是直指奥波扬方向，但是在突击过程当中发生了偏转，转向了著名的后来的这个坦克交战的胜利，名字很长，普罗霍洛夫斯卡。那么但是这南线的突击也远远超出苏联人的想象能力，因为苏联人在托尔斯克北部设置了3条防御线，南部设置了3条防御线，结果被第一天就被党卫装甲军突破了2条，啊，对于苏联人来说，也要拿出自己的装甲预备队拿出使用，近卫第5坦克集团军，双方的宿命追击就在著名的普罗霍罗斯卡村这个地方展开，啊。双方的交战对象，近卫第5坦克集团军和3个，严格意义上来说是2.5个党卫队装甲师的名师，阿道夫·希特勒师、骷髅师和帝国师，啊，他们的指挥官保罗·豪塞尔以及右边这位帕维尔·阿莱克谢耶维奇·吹牛大王罗特米斯特罗夫。为什么叫吹牛大王啊？通常呢，我们在90年代读到的战史里面是这么进行描写的，这个。德军方面，双方都投入了1000辆以上的坦克和自行火炮，面对德国党卫军虎一型重型坦克、重火力后装甲的配备，近卫坦克第5集团军充分发挥了T-34型坦克机动性能强的优点，和对方进行了近距离的格斗，使战线形成了僵持的局面。当然，这是90年代的说法。现实际的情况呢，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
在好像是1990年的兵器杂志上是什么担任，说当天出现在普罗霍罗夫萨村当中的是党卫队第一阿道夫希特勒警卫骑队的90辆坦克和自行火炮。警卫骑队有13辆虎一型坦克，但当天投入使用的只有4辆，后来的王牌米切尔魏特曼的小队啊，他有40辆以上装长倍镜48倍镜的那个75毫米火炮的4号坦克，以及少量的黄鼠狼坦克等等啊。那近卫坦克第五集团军呢，出动了600辆以上的坦克和自行火炮，双方在近距离进行了精准的和持续的奋战。实际的情况是啊，德军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到当天晚上还有88辆坦克能够投入作战。与之相对而论，近卫第五坦克集团军损失了246辆坦克，啊，我打游戏都没有这个损耗比这个样子，啊，2换246，那，啊，这个，但是啊，前苏联史学家会告诉你，意义是巨大的，这个尽管近卫第五坦克集团军在普罗霍罗夫斯卡遭遇了惨重的损失，但是意义是巨大的，在沃罗涅日方面军的主力。近卫第六集团军和第一坦克集团军几乎全军覆灭的情况下，如果没有近卫军第五坦克军的奋战，不难想象库尔斯克的南部战线会乱成什么样子。那么这种东西究竟哪个描写是真的？两个都是非常极端的事情。但是就像我说的，这个名字帕维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我给起的吹牛大王罗特米斯特罗夫，他的指挥严格来说是没有任何指挥系统而已，就试图用数量上的优势来引导对方，甚至不单只是他指挥，后来近卫这个坦克集团军后来叫近卫第一坦克集团的卡图科夫也是这种，就是猛打猛冲，然后呢就陷入到一片混乱当中。为什么？上一期讲过的特3476和可沃和后面的苏联坦克有什么区别？双人炮塔，车长又要指挥开车，要给炮长指挥目标，又要指挥开炮，甚至可能还没有无线电。这个是苏联早期的特3476，据说生产了4万多辆的特三四坦克，一共生产的数量是很惊人的，大概达到6万多辆。但是呢，前期的那个特3476大概有80%在交战过程当中就损失掉了。为什么？你想想看，你在这么一个狭窄的，上一期讲过，就苏联坦克在如此窄的一个这样一个车，你想我们就拿德国坦克来比，你想你在如此狭窄的这么一个车体里面，你外面什么都看不清楚的情况下，这个炮塔里面只带两个人，一个是炮长，一个是车手，准确来说是3个人，因为那个装弹手是看不见外面的情况的。炮长、车长的目的是车长，德国的坦克你看一般都会有什么？都会有专门的那个车长瞭望塔，看到吧？车长处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但一般不开窗的啊。开窗人那就成了狙击目标了啊，这个所以一般是不开窗的，但是他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他就能看得很清楚。而且呢，德国坦克你看他这种交错负重人有什么好处呢？你看一般的影片当中德国坦克兵不戴头盔的，为什么？非常平稳，他交错行驶的时候他这个底盘会非常的稳。戴头盔，因为戴头盔很麻烦，为什么？你这个耳机什么东西就戴起来很麻烦，记得吧？巴顿将军一开始有个镜头，他问医生：“你为什么不戴头盔？”医生说：“戴头盔我就没法戴听诊器了，听诊器跟那个耳机的这个戴法是一样的呀。”但那巴顿将军说：“很简单，你把头盔上给我去打两个眼儿，啊，反正当像军人一当头盔。”那么德国坦克兵不戴头盔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们嫌麻烦，而是对自己的这个车辆有足够的信任。第一个打不穿坦克，怕就直接命中。直接命不是直接打穿坦克，其实也会造成损伤，什么里面比如说你是铆制的铆钉做的，那铆钉会到处乱飞，造成二次杀伤的。但是呢，虎这个坦克据说有一次是不知道吃了多少炮弹发炮弹，最后反正是挨了3颗地雷，最后还跑了30公里，最后才停下来。停，你就是说你至少能脱离战场进行维修。因为坦克兵跟飞机不一样，飞机起飞的时候飞行员不管的，全是地面的机械师帮他调的，坦克兵所有的脏活累活都是车主都得自己干的，是吧？什么擦炮管啊，换履带啊，这个什么拆负重轮啊，这种复杂的事儿都得干的。所以这个五人车主在二战当中是一个比较好的标配。前面两个，一个是机电员操纵机枪的，
一个是驾驶员，驾驶员前面讲过的那个观察舱也很细的，他也得靠这个坦克

的这个车长给他提供，前面有个坑绕过去要左转或者右转，苏联坦克这种东西都没有的，啊，都没有的，都没有的。面对一些问题，其中一个真实的事件，啊，德国那个外交部长李宾特洛夫的儿子小李宾特洛夫，带一辆坦克陷到苏联坦克阵里面的，没有一辆苏联坦克认出他是敌人的，为啥？忙不过来了呀。你在行进过程当中，那你这个认不清敌人，你第一年没想到一辆德国人坦克竟然混到一堆苏联人坦克里面去了。第二个，在匆匆像这个洪流过程当中，他根本就没空注意，结果最后还被小李宾特洛夫给逃出来了。他那个连算战损比较高的，七辆坦克打被人家打掉了四辆，还是那三辆还逃了出来，其他的战损比是非常低的。苏就是像一个电影里面所说，就是和很多苏联拍的电影绝对不敢这么拍的。苏联拍的电影只看到对面的德国人坦克一辆跟着一辆燃烧起来了，然后自己的坦克，他们只有1941年把自己描写的比较损失惨重，后面都不敢这么描写。实际的情况是什么？就苏联的装甲部队的应用是有巨大问题，甚至在突击作战之前，连地形都没有了解清楚，撞到自己挖的反坦克壕里面去了，那就等于是像活靶子一样，不是那样一辆跟着一辆打手。其实，在整个库尔斯克的南部战线过程当中，苏联人表现最好的其实不是主动反击的，是蹲坑的。你把其中一个坦克旅或者一个坦克军配属给某个集团军，让他在这个地方进行坚固设防，那么他可以把比如车体埋在预设防的这种阵地里面，在近距离的打击德国坦克，反而能够赢得一个相对比较好的性价比。就苏军只要主动反击的这些坦克部队，就像什么，就像这洗衣室里的洪流一样冲出来，然后被你的那个洗澡面巾一下直接就吸干了，属于那样这样一种类型的状态，达到的效果是非常之差。双方的损伤比基本上至少在1:6到1:7之间，1:10有点夸张，因为战争过程当中也有什么击伤之后你当天晚上修复的，或者第二天才修复的全损的。苏联坦克只要当时被德军的坦克主炮命中，基本上就是全损。而这个根据对虎式的测击结果，大家不要看什么苏联什么解放电影，什么解放电影叫库尔斯克那部，一开始有一个经典的开头，是德国人用苏联火炮对自己的虎一进行发射，结果就是把虎一就给打穿了。希特勒紧急下令说把所有的虎式全部返厂，前装甲再加厚10毫米，这是不可能发生的这个事情。其实虎式的坦克，苏联坦克甚至当时它的76炮要抵近到200毫米，200米的距离才有可能打穿。问题是虎式可以在1500米之外就把T-34可以直接打穿啊。所以这位造成严重损失的啊吹牛大王帕维尔·阿列克谢耶维奇·罗特米斯特罗夫啊，这仗之后啊，跟我们的某位将军在长津湖的某位将军一样，后来还被继续任用，结果在1944年又付出一个相当惨重的伤亡病，啊，于是就被撤换了。但不耽那撤换呢，不耽误他写回忆录，啊，在回忆录当中自称这在库尔斯克取得了巨大的战果，为库尔斯克战役取这个获胜利获出了巨大的胜利结果。那么说让我介绍一部比较经典的，大家有机会去看这位我认识的我们在南京的研究党卫军战士啊，他敢说第二，没几个敢说第一的，我们这个于涛老师，陈兴波老师，他当时在库尔斯克70周年的时候就编了这部叫钢铁鲜血和神话。当然你也可以看这个，另外有专门就他这有人说嫌这个书贵，你看五大出版社也出过类似一版，就是没图的。但你知道这个作战没看看战争没地图，那个基本上全凭脑补啊，是吧？所以大家有机会，这个后来没有这样版过，也可以去搜搜看，就是这个叫《著名钢铁鲜血神话：党卫第二装甲军和库尔斯克南部作战》啊，这是维基百科的数据，只供大家参考一下。损失的数据是会比那个这张呢是著名的摆拍啊，这是虎式坦克通过三辆被击毁的T-34/76。尤其这个T-34/76，他们给他起的绰号叫米老鼠，俩舱盖儿，看到吧？俩舱盖儿啊，其实这是一张著名的摆拍啊，很多你看到很威武的镜头，都是战争过程当中为了满足宣传战的需求进行摆拍的啊。德国人是这样，美国人也是这样，都是这样的啊，都是这样。啊，真正在库尔斯克付出，真正是奋斗到最后一人一炮的是这些
这个装备 ZS3 或者 ZS2 的这种76炮或者57炮的固定的反坦克炮组，就一个炮组一个炮组坚守在阵地上，直到最后一发炮弹打光，直到敌人抵近到十米的距离仍然不能放弃，一个又一个的固定的反坦克炮连啊，在获得了一定战果的情况下被摧毁。这北线他面对的是斐济南啊，在南线他面对的是虎式和豹式。那德国人也有德国人的问题，什么问题呢？第一个，豹式是新坦克，故障率高的吓死人。到7月5号参战，到7月12号还是13号，最后只剩下40辆还能作战，其他不是被击毁了，什么机械故障啊，还有莫名其妙的自燃啊，那都是新东西嘛，总会有不断的这个新的问题的，啊。那德军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是攻击的不可持续性。为什么呢？这就是后来争论的。就曼斯坦因到7月12号，普罗霍罗夫萨村交战之后，曼斯坦因手里还有两个装甲师，第16装甲、第24装甲师和第16装甲实弹兵师，但是呢，他不敢把手里这两个东西丢出去。为什么呢？为了要加强库尔斯克作战，他重建的第6集团军在这条河叫米乌斯河畔是没有装甲预备队的，啊，也就是什么？德军的后来，你看德军在战场上的表现，基本上就要仰仗他的装甲师是最重要的力量，啊，因为是战略防御，装甲师就像救火队一样到处在的。整个一个，这还是重建的第6集团军啊，我们知道原来那个第六集团军在斯大林格勒爆掉了，这个第六集团军面对两个苏联方面军，没有装甲预备队。所以到7月12号，有很多库尔斯克的会战书告诉你，啊，德军为什么放弃在库尔斯克的继续作战？一个是苏军组织了北面的叫这个北面对奥雷尔的进攻啊，但是呢，这个并不是南面不进攻的一个主要理由。有人说另外一个理由是什么呢？是意大利1943年7月份投降了，为了让德军在意大利战线不致崩溃，调了兵过去，其实调了过去的是调了兵过去，问题是调过去的是党国军3个装甲师当中的警卫骑队，而且他就是把兵调过去了，所有的装备都留给了另外给自己的子民部队，就是怕那帮人过去接收新装备去了，其实对德军南线的力量没有遭遇到决定性的消耗。决定性的消耗是为什么这个装甲预备不挑过去？因为在库尔斯克打了没几天，苏联南方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对米乌斯河发动了进攻，第六集团军挡不住了。那曼斯坦因一看挡不住了，万一第六集团军崩溃，自己的南面又被包掉了，于是紧急终止库尔斯克作战。原来曼斯坦因手里面有9个装甲师，前面说过3个装甲军，结果为了应对北面的那个，为了面对北面的那个中央集团军群，把大德意志装甲师给调到北面去，这一个师等于两个师被调走，然后党卫队第一装甲师这个建制被调到意大利去了。那么还剩下8个师，8个师里面他要调3个师用于对抗米乌斯河畔的这个袭击，结果调过来之后，这三个从的等于是虽然说把党卫队第一调走了，但是过来的党卫队第二装甲军还有2个党卫队装甲师，这两个装甲师拿的是3个师的装备，再加上第3装甲军的3个装甲师，仅仅把战线维系在米乌斯河防线一带。也就是说曼斯坦因自己手里面这时候只剩下3个装甲师，他如果有6个装甲师，他还想着当苏军发动南线作战过程当中进行迟滞和追击，摧毁苏军的有限作战力量，维持目前的战线不变。然而只有3个装甲师，他就最后放掉了哈尔科夫，史称第4次哈尔科夫会战。那乌克兰四平从此名扬天下啊！而且最关键是什么呢？这是德军1943年的战术行动之后，南方方面南方集团军群在第聂伯河以西是没有任何攻势构筑的，因为都在准备进攻作战，没有任何防御作战。被苏军突破之后，第聂伯河都是一条不舍，这么长的河流不可能处处设防，造成了1943年之后的南方的严重的被动。啊，苏军趁机在北面啊发动了库图佐夫作战。啊，但是呢，奥雷尔的那个莫德尔，这个是战术防御大师，早就在里面挖了一堆各种各样的防御设备，等着苏联人往里面撞进去。苏联人，你想在南边，他一共只有2个坦克集团军，只有3个，第1、第2和第5，
还有第三和第四都加强到北面那个方向，就是要消灭中央集团军群。但是中央集团军群呢，在做了一系列非常漂亮的后卫袭击之后，撤出了奥雷尔突出部，把战线拉平了。但是在南面，前面说过没那么简单，啊，在这个所在哈尔科夫退却之后，在哈尔科夫到第聂伯河之间，德军是没有可以倚仗的所谓的防御工事，于是怎么办？按照元首的一贯要求进行焦土作战。但问题是什么呢？撤退过程当中，焦土作战又是进行的不彻底的，因为你不可能把每一寸的农田都烧掉，把每一个你能抓到的牲畜都杀掉，把你每一个抓住的人都干掉。这个在战争当中非常残酷的，叫什么？这个叫德国的三光作战。但是呢，是进行的不彻底的，于是就给苏联人补充了巨大的兵源。那些原先乌克兰族的人，现在被你德国人弄得一点生活资料都没有了。为了生存，他们也要加入苏联红军，让苏联红军的兵源

题，你这个坦克比汽车的磨损可快多了。但三号坦克停产了意味着什么？所有的坦克就打一辆少一辆，或者说什么出现故障之后可能修不好就丢掉。而四号的那个产量呢，当时又没有上来。而五号坦克那个黑豹呢，德国人又犯了一个什么错误是什么呢？德军的那种，他前面说过，他一个装甲师辖两个营，这两个营都是大营，不像苏联人，苏联大概什么三四十辆坦克就一个营，他编制上像他的四号可能是一个75车的大营。豹式更是有什么96车的这种大营，这种一个营相当于过去两个营，它等于是要国内，你像原来开三号这种20吨级的，你突然之间要开黑豹45吨级的，所以你感觉是不一样的吧？就像你开小车开惯了，开一辆大车，对吧？你肯定突然让你开个4人座的可以，让你去开个7人座，你心里总是要稍微抖一抖的吧？这个训练它就比原来训练三号的时间要长。而德国人呢，又是要把这个营基本上全部装备齐了，或者至少装备一个76车的营了，他再把这个营放回一个东线。所以德军东线在1943年到1944年，尤其他南线的那些装甲师，理论上有两个营，实际上最多只有营，而这个营里面可能只有10几辆到20几辆能够开动的四号坦克，那你想这个战斗力怎么能够补得回来？啊，这个产能一旦跟不上，然后呢，1943年开始。那德国人自己的本土就要遭到英美空军的战略轰炸，啊，所以趁着那么我们先把东线的事儿说完，从这件事情结束之后，从1944年的1月份开始，这叫苏联史称的，以前有部电影叫《十次突击》，啊，这一系列的名字，其中有针对北面迫使芬兰退出战争的，啊，有南面针对乌克兰的，还有中路1944年啊白俄罗斯战役，就巴巴罗萨计划3周年之际啊，这个日子很好记，又是6月22号，啊，直到最后推进到柏林，这是东部战线的情况下，那么这一系列的追击作战，从1943年8月份开始到1944年12月，也就是到1944年年底的这一系列作战，为什么会取得一系列作战成功呢？和一个事儿的事情少不了，就是什么？我们熟悉的叫什么？租借法案，啊，通过美国人远渡重洋，就要把各种各样的武器装备造出来之后，怎么用到前线？我先不说人员训练问题，运到前线，远隔重洋，这就是一个巨大的工程，需要数以万计的各种各样的船只。其中运到苏联有几条航线，别着急，今天略讲讲，我们今天还会有两讲的内容，专门讲租借法案前后是怎么回事啊？总而言之，这条线运的很少，就到弗拉迪沃斯托克啊，这条线。另外一条线呢，是到巴士拉，就是伊拉克那里，从伊朗，从那个地方从高加索运过来，也很少。主要的航线，北极航线，冬天运到更远一点的阿尔罕戈尔，啊，夏天说错了，冬天运到不动港摩尔曼斯克。其中要途经挪威，那么这就是一场非常非常危险的北极航线啊！其中运过来别的没什么，没多，光这种卡车直接给你送一条卡车生产线过来，所以不用去争论这个谁在反法西斯战争过程当中啊谁出力更多，大家都出力了。但是你不能以什么以杀对方为多少人作为战争胜利标准，如果以杀多人作为战争胜利标准，那胜利的一定是德国人和日本人，对不对？所以我们说一个最简单的一个问题，我不管你是什么德粉，你是苏粉，你是什么美粉啊，这个东西就是苏联当时提供不了的东西，是吧？橡胶啊，橡胶是什么地方产？热带地区。你跟我苏联说苏联出原木可以的，你说出橡胶哪儿倒去，对不对？这给你整个一条卡车生产线，这才能保证你的所有的物资。当然租借法我们给大家稍微总结一句，目的是什么？苏联的所有的工厂就给我是去生产枪炮、枪炮、子弹、弹药，啊，当然也有英美援助的坦克和火炮也有的，但数量占的比例不是特别高。但主要是英美的援助主要给后勤，啊，大到卡车轮胎、士兵军靴，小到母餐肉罐头，都是美国人给的，啊，都是美国人。到奶粉都是他给的，啊，卡车就给了很多。卡车这种还是普通的通用动力运人的，还有那种拖重炮的啊，专门拖坦克维修车辆的重型这种卡车啊，我们别着急，我们今天有机会一一给大家讲。同时，那，啊，卡秋莎，你卡秋莎装载具里面装到苏联卡车上运动不行的，最后还是大量是装到英美运载来的那种载具上啊，这种进行火箭弹发射的。而德国人知道不知道？

德国人他就知道，不知道那还叫德国人吗？那么怎么阻止这个叫争夺北大西洋的制海权？靠海军，那基本你就靠水面舰艇，你基本就失望不了的啊！只能在美国参战之前溜出去进行一些破袭战，啊，到这一天结束了，1941年5月27号这天结束，就是著名的俾斯麦带着欧根亲王出去转了一圈，啊，击沉了皇家海军的象征这个胡德号啊，这个。反正今年我们在345还要再讲一战的战列舰对轰，战列舰对轰啊，总结给大家再总结一点，战列舰对轰能否命中对方，能否击沉对方，两个字，玄学。啊，这不是这已经概率跟概率没关系了，你有可能打200发炮弹，就是战舰发射是这样的，一边齐射，比如说在你的后面这个地方炸响，这个叫远弹。那么观测到了远弹以后是吧，调近距离，那么调近弹，那么直到看到，比如说你是对方战舰，两边同时腾起水柱，这个叫加重，加重什么就开始全员齐射，之前都是试射，就是往你这个位置丢进足够多的炮弹，那么总有能命中的吧，但是运气不好的话，可能一发都打不中，所以这就叫玄学，啊，至于打中了能不能打穿，也是玄学，像胡德这种被俾斯麦第五次试炮就打中，而且是。击中了弹药仓爆炸的，这是玄学当中的玄学，这就是跟他们鬼搞呀，我晓得了啊，今朝个胡德长提裤边，这种是玄学。你想，如果他真打得这么准的话，英国皇家海军出来多少船，不是被他爆掉多少？五次齐射，他只用了38炮弹，而一艘军舰至少800发炮弹，按照这个命中率，皇家海军沉不出来，还不够他收拾的。但是他最后瘸了腿也是玄学，因为那条就是最后一条鱼雷，把他的方向盘给命中之后卡在了左舵12度。因为你想，左舵12度，他为什么？你看到这张图就很清楚，他为什么转头转过去了？因为舵卡死了，舵卡死了，这个船就只能往那个地方转。你想，如果这个舵卡的往正东不要紧了，他往正东一直开好了，大不了搁浅，正好卡在左舵，他正好向左面回转进行规避的时候，舰尾中了那条鱼雷。所以这东西也是玄学，只能说我觉得那个按照这个民族的应该叫回旋镖，你刚用30发炮弹把人家一条船给爆掉嘛，那你最后中条鱼雷卡的12度也是回旋镖啊。当然关于俾斯麦还有很多传说，对吧，这个是当年有名的凡克体啊，这个号称是欧洲最强战列舰，后来说基本不是号称的啊，这个为什么呢？因为德国人在一战和二战当中20年没造这种这么大的船了，所以应用的经验都是一战时期的经验，包括防护啊，尤其是它那个主炮效能是非常差的，最强的15英寸水管枪啊，这个穿甲能力，因为德国人造了很多20年没造过这么大的船了，关于这个火炮的应用技术也出了问题。我们简单讲的是说，这火炮在一战之后，基本上就战列舰的重炮呢，基本上有两种方案，一种叫什么？一种叫重炮，一种叫重弹低速，就炮弹重。炮弹重意味着什么？炮弹重你打出去的话，这个速度肯定会慢一点，但是呢炮弹重造成的杀伤就大。一种叫什么？叫高速轻弹，这个炮弹轻，那么出去的初速一定快，初速一定快，它的动能就会强，但是呢炮弹轻造成的杀伤情况比起重弹可能就有差别，但这两个弹药可能差得非常重。像俾斯麦的这个轻弹它只有800千克，地方炮弹是800千克，但是重弹可以达到1000千克以上。然而这是一战时候的这种枪法，就是高速轻弹能够起到效。为什么呢？一战的时候的交战距离绝大部分是打悬测的，大概在15000米到2000米的这个距离过程当中，到二战过程当中基本都是什么射程都基本都是20公里以上，所以这个炮弹是抛物弹式的，就是掉下去从你的甲板上方砸下去。军舰的防护一般最强的都在悬测嘛，是吧？悬测装甲甲板防护一般都是相对的。这一战和二战当中所有军舰的改装，它主要改装什么？除了电子技术啊，包括这种设备的更新之外，主要是加强它的甲板的防护。前面说的胡德被第五发齐射就爆掉，就是一发炮弹从这个甲板掉下去，一口气，它是一艘一战的老舰，甲板是没有防护的，掉下去连续掉下了6层甲板，最后在底下的它的高炮弹药库里爆炸。如果是主炮弹药库顶上好歹有一层甲，高炮弹药库顶上是没甲的，结果高炮弹药库爆掉，高炮弹药库边上就是主炮弹药库，没有一艘军舰能在主炮的弹药库爆炸的情况下幸存，
最糊的就是这么

0: 这个俾斯麦就这么沉了，于是呢，那就是被最后一条鱼雷命中，就是化作啊，这个俾斯麦的防空火力呢，那个他的那个防空37号鱼炮叫三七手拉机，就打一炮撞一颗炮弹，打一炮撞一颗炮弹，连防空素来差的日本海军可能防空都可能比他强一点，啊，那就卡了这个鱼雷有没有用？这玄学吧，你瞄着打都不一定打得着，我跟你说啊，这就是什么？这叫回旋镖，划得很快的回旋镖。当然最后对吧，皇家海军就上来围殴你了，是吧？让你知道皇家海军有几种 Real Navy 有几种写法啊，就这么就是完全继承水面舰艇基本就不投入过程当中了。那主要靠什么来针对这些护航运输队？潜艇和远程飞机啊，就爆发大西洋反潜战。早期的大西洋反潜战，美国人很倒霉，为啥？刚开战什么情况都不知道，边境地区灯火通明，沿港口灯火通明，唯恐人家不知道你这儿有船啊，德国潜艇跑那儿去，哎呀，那真的是连照明弹都不要用，晚上的灯光火把照如薄昼，那就跟打靶子一样的，叫快乐时光啊，真的跟快乐时光一样，只出来多少船，就只愁自己鱼雷不够用。为什么？你不用，本身你想我出来还要拿个望远，拿伸个潜望镜看一看是吧？说不定还要打颗照明弹，不用的，周围光照的干干净净的，你有船什么黄河看得清清楚楚的。所以你知道战时为什么要进行灯火管制啊？为什么要进行护航体制啊？这都是丢了多少船丢出来的经验教训啊！原先的这个时候呢，你想大西洋这么大，中间有个巨大的黑洞。不是那个黑洞啊，就是黑洞，就是飞机飞不到的位置。大家看过2020年的那个汤姆汉克斯那个老的《灰猎犬号》，大家看过啊？他就中间说的那个大西洋黑洞是什么？就是美国从这儿起飞飞机到这一半要回去了，英国那儿起飞的飞机飞到一半要回去了，中间这一区是没有飞机护航的，只能靠水面舰艇进行护航。那么德国人的狼群就会在这儿，当然德国人也没有那么傻，什么在人家通讯频道里面呼叫你们马上要死了，你一般获得人家的通讯频道一般不张嘴的，只用耳朵的，对吧？好不容易破译人家通讯频道了，你在里面还冲人家张扬，唯恐你不知道，唯恐你不知道人家这个，那是找死的，那是有夸张的成分。那靠后来什么东西来把这个洞给补上来？护航航空母舰。美国人在二战当中也不多，又生产了109艘护航航空母舰，啊，日本人很酸溜溜的，日本人从刚开始造第一艘正规空母，啊，日本人叫航母叫空母，到最后建成服役的和零零碎碎加在一块改装的，一共25艘，啊，美国人埃塞克斯级正规舰队空母，啊，计划生产32艘，开战反正就是最后一共生产24艘。日本人非常酸溜溜的，叫双月刊正规空母，两个月下水一艘，啊，埃塞克斯级空母是1944年1月1号，这个日子很好，提前成服役的。1943年1月到1944年1月这个空间呢，是一个空档期，美国人没有任何一艘正规舰队空母下水，那怎么办呢？罗斯福总统做不下去了，说你们把9艘克里夫兰级轻型巡洋舰的上层建筑不要造了，搭上一层甲板，做轻型空母用。一年9艘全部建成服役，日本人非常酸溜溜的临时增刊轻型空母，啊，一个月下水一艘，然后护航空母一共造了109艘，日本人非常酸溜溜的叫周刊护卫空母，一周下水一艘，太小看了，人家最厉害的时候一个月下水6艘，啊，一周都2艘以上的，每艘这种护航母舰上面至少有15架以上的这种。专门用于反潜的飞机，你反正，所以像什么U571这种镜头，假的。什么时候在太平洋上有一架德国的单引擎飞机在外面乱飞啊？这是你太不把盟军的海空力量当回事儿吧？有一艘什么德国驱逐舰在1943年了，还有德国驱逐舰含宝到大西洋这个地方去瞎溜的，嫌自己命不够长什么东西。所以这种片子包括什么在水下用鱼雷对射，在二战当中都是不可能实行。为什么？潜艇在二战的时候是没有声呐的，他这个是学早年的那个故事片围歼红十月号，那是二战以后这个潜艇才装的声呐，才能知道对方在二德潜艇在二战当中绝大部分的作用是它只是需要情况时候才下潜，它在水下待的时间不长的，它在水上待的时间更长，为什么？它的水上的航速比它水下的航速要快， 潜艇在水上用柴油机，在水下用电池推进，电池它只是供它紧急下潜的时候，它那个电池只能让它跑40几海里，它那个水，所以它的水下机动速度非常慢的，只有3海里，只要能逃出这个圈，它要浮起来给充电，要给电池充电，要给里面的那个，它只要还不是为人活的死的，要空气，主要是柴油机要空气进去才能上。所以到1943年到1944年啊，这个各种各样的新兵器都来了，比如刺猬炮、深水炸弹，大家知道吧？深水炸弹丢下去一般都是大家看到艇尾，啊，是一般什么？举个例子，这个潜艇在底下，水面舰艇在上面，潜艇看到水面舰艇之后紧急下沉，军舰从这个地方开过去，一般是经过它要下潜的位置往两边，或者往背后，有深水炸弹，对吧？然后一般射呢还不能射得太深，如果射得太深，这个潜艇还没潜到这个位置。它潜得那么深在爆炸，知道吗？一般的射程是在20米到30米，确保这在它的潜艇周围爆炸，就算不直接命中，用那个水压也能把你潜艇的耐压艇壳给压爆了，一进水就完蛋。而这个呢，军舰可能看到潜艇下潜的，军舰还没开过去，这个一般布置在军舰的舰首位置，往你这个位置咣一下丢20几颗深水炸弹，总有在你这个位置总有爆炸的，然后集中一层爆炸。原来潜艇的机动方式是下去之后向左或者向右，现在不管你向左还向右，躲不开这个刺猬区，一口气丢20几颗深水炸弹，确保对你进行击沉。这个呢是航空用的，航空用的什么呢？你潜艇到不管是什么船，到水在水下还是水上，都是用螺旋桨，螺旋桨机动会产生空炮，这个东西就叫深磁导引雷。飞机在看你潜艇确实沉下去了，为什么？确保周围没有敌人，这个属于军事机密，不让人知道。确保你潜艇潜下去了，就在你潜艇丢下去前方丢下谁可以雷，追着你的螺旋桨就来了。那你说有人活吗？一个都活不了，直接爆炸。所以到战争结束都没人知道有这么个玩意儿，叫深磁导引雷，有各种各样的，包括什么远程飞自发飞机上的那种大型的探照灯、雷达等等等等，这东西赢得了大西洋探险战。那你说德国人就被动挨打吗？这个东西大家都得上新装备啊。德国人的新装备是什么呢？除了雷达之外，就上了这么一个玩意儿，叫通气管。前面说我潜艇要上升要浮气的，对吧？原先不是这玩意儿上，原先是整个指挥塔都得浮上，就在那通气口在那顶上嘛，要打开以后要把星空。现在呢，那这个这个指挥塔的目标太大了。他现在就边上放一根管子，这个要浮气的时候就把这个通气管升起来，所以他升起来就这么点东西啊，然后这个就是把空气丢下去，他就在水底就可以用柴油机进行启动。而你呢，目视的情况下，你想目视情况下发现目标不是那么容易的，认错目标是很正常的事情啊。但是呢，在雷达面前，他的反射目标就要差得多。但是呢，这玩意儿出来的时候已经1944年，黄花菜都凉了啊！顺便提提，德国的潜艇其实吨位很小的，德军早年的作战潜艇是这种 CA 型，才多小呢？700吨啊！日本的潜艇动不动就4000吨，所以二战对日本进行反潜战和对德国进行反潜战，那是不同等级的对手。按照美国海军的说法，日本潜艇在水下是敲个大鼓前进的啊，因为什么？挺大呀。船越大，下潜的速度一定越慢，它产生的噪音就一定大，是吧？这是必然的。所以潜艇在二战之后不是要做一系列的，包括它要包什么消声瓦，它那个螺旋桨原来是这样转的，它要变成斜的软的嘛，产生气泡比较少。包括现在的潜艇很多要用那种喷射棒那种技术，都是为了减少那种，就是要降低到海洋背景音底，因为海洋本身是有背景音的嘛，你降到这个海洋的背景音底下，那你要侦别人侦破你就不能动，这都是现代化技术。包括苏联后来有一段时间是从那个通过情报从日本进口那种显得那种车床来建造它的来造它的那个潜艇的那个螺旋桨，造成严重的泄密事件。日本这个公司好像是丰田吧，好像是被处罚的。
1: 东芝
0: 啊，东芝是受到处罚。那么那个演到后期，700吨的潜艇它会遇到什么问题？远洋作战能力有问题。出去远洋作战，你这个潜艇可能在没多少，它有作战半径的，所以呢，后来呢，到远洋作战基本是这种9或者这种10这种潜艇，大一点，1100吨到顶了， 啊，甚至要专门造一种远洋补给潜艇来啊，燃油啊，奶牛啊，所以后来美国人知道就破你的情报，就专打你的奶牛，把你奶牛给打掉了，你补给品就上不上去。直到1945年年头，开始出了现代常规潜艇的这个叫22、21型的 XX1，是吧？为什么呢？你看他们的区别是什么？前面说过，二战当中的潜艇它是什么？水面航速比水下航速要快得多，它水面航速一般在18节左右，水下只能达到7节。你想，那你想，它如果去追护航运输队，它当然要处在水面的过程当中追得快了。但是在水面，你被人家发现的几率比较大。那么这个二十一型呢？它是比较坚固水面和水上，水面大概也能有17、18节，但它水下呢能开11节左右，而且呢它采用的就像现在那个模块化设计啊，就不用比如说潜艇一般造船要记得什么呀，在靠海的地方造呀，造完了之后哗直接就下水，这个不要紧，你内河有工厂可以造，你造那个你造一我造二他造三，最后一起送到船厂，一二三四啪一拼模块化出来，但是这玩意儿出来的时候是1945年3月啊。我就不要再说什么1945年3月是考虑怎么战败的问题了，而不是考虑怎么成功的问题啊。但是就是这样的说起来，你说从技术上从兵源啊，这种你所谓我们看起来像碾压式的这样一种优势情况下，为了这种远洋运输仍然付出了极为巨大的这个代价，这我们等讲到租借法案的时候再详细说。租借法案解决像苏联的输血问题，还有一个什么要摧毁德国人本身的造血能力问题，那就是什么英国皇家空军夜间轰炸，为什么白天它损失太大，美国人就白天直接阻拦，英国人进行夜间轰炸啊？为什么呢？白昼英国人在白昼在1939年的时候白昼轰炸损失太大，所以就组织飞机夜间嘛，利用你的这个夜视问题等等，包括他为了干扰你的雷达，在你的雷达的波段大量拨那种金属波条对你进行干扰，比如1943年他们轰炸汉堡，这当时就被照明机发现的各种这真实照片啊，德国人从底下拍出的真实照片，炸成什么样啊，炸成什么样，反正整个汉堡70%的街区就被摧毁了。德国人怎么办呢？那德国人就得组织你既然夜间来航，我就组织夜间战斗机，这是德国夜间战斗机的头号王牌神道法。后来没在战争中没死，1950年因为在地上开车超速死掉了，天上是没有超速这个说法，所以这个习惯不太好啊，这个习惯不太好。他的这块尾翼现在就停在了英国帝国战争博物馆里，他的个人战果121架，就驾驶这架这个德空的夜间作战 BF110 机师啊，因为你看这都伸出来的天线，看到吧？所以一定要有那种大型飞机，因为什么？他专门要有那个雷达的那个制导员，同时呢。攻击轰炸机也要看的，正面你要正面找轰炸机进行对轰，在夜间是很难的事儿。德国人就想出了什么呢？斜月区，在机背上装上双联装或者四联装的20毫米高射炮，但不是打飞机的机库，打飞机的机库就一起打炸了，不是吧？机库上全炸弹，你打上去就等于在你脑顶上顶着响雷，那么大家一起完蛋了。所以他就要攻击什么？飞机的侧翼的，就如果这是他攻击的是飞机的发动机。因为发动机在晚上好认，为什么？发动机它会有那种火星，即使有硝烟管，但是有些看的时候说发红的，夜间当中看红容易看得出来的，对不对？但是完全一片黑的看不出来，就德国人就想出了这种叫斜月曲。斜月曲是什么？是爵士乐。其实德国本土是禁爵士乐的，为什么？来自资本主义世界的靡靡之音啊！但德国人就这么改。但是呢，这个呢，其实日本人也用，但是他不是单靠这样的。德军的夜间进行拦截是靠远程的拦截雷达对空防哨引导到距机群1000米左右的距离，再打开机载雷达，在500米左右的情况下才靠目视进行拦截，就有一个远中近的一个配置设施的。日本人不是的，日本人什么都看不见，就靠服用晚上某种药物让晚间能够增加视力啊，反正是个缺点是，反正基本缺点是可能未来多少年会因为肝病而死，反正他们也活不到战后的，这个已经可以忽略不计。所以一样是拦截，一样是用这种斜射炮，日本人取得战果大概连德国人的1/10都不得，为什么？人家是这是最后一层枷锁，就是这不是靠这一招先，这是一层一层给这套防天设备加保险， 这是最后的保险，能达到最大效果的一层保险。而日本人是什么都没有，只有这个东西。那你想这个效果就不一样啊。德军远程的维尔茨堡雷达在荷兰边境就已经大致能听，一出动就几百架了呀，看得清楚。然后你只要是要判断他们往哪个城市，每个城市的上冲外远程都有探照灯，远程可以进行观看，用远程，然后到引导到距离盟军机群1000米左右，拦截的飞机才打开自己的机载雷达进行观测。这个机载雷达基本上接近到500米就失效了，为什么？那个回波弹不回来了，雷达不收弹回波了。这个时候才靠观测员用目视的这种进行观察，500米这个距离，看大气群还是能够看得到，啊，所以不是战争不是单靠一招先吃遍天的，是要靠体系加成啊。那但是付出了巨大的损失，为什么？早期战斗机没有办法护航的，啊，副油箱没有，啊，盟国的短腿战斗机它要护送到荷兰边境就得往回了，而德国战斗机就在远处等着，就等着你的护航机群撤过去，然后各式各样的就都来了，18般武艺，双座战斗机先上，带那个210毫米的大口径火箭，远处像放烟火一样，哗呀一堆先丢过去。它重点主要是什么？不是打中打不中，迫使你的轰炸机解散队形。你因为每架美军白昼轰炸机，每架 B-17至少有12挺机枪，就各种方向。大家去看那个前两年那部老片子叫《空战群英》。那个对战场基本上是一个回了环视的，就是早期没有护航的时候，动不动你看到哪个中队一个中队就没了，啊，哪个一个中队就没了，成中队的被打倒，啊，但是呢，拼死了也要和对方进行对后什么攻击，这种重轰炸机周围都它从浑身上下都是这种枪口，等于像个刺猬一样的，你攻击这种12.7毫米的火网也很费事的，最后怎么办？就采取一种叫迎面攻击。因为机头这个位置它的防空火力是最弱的，就对它，但是迎面攻击你的心理压力也是最大的，拉不好直接就撞人上去了啊。双方是这是那种双方都有勇有谋的这样的过程，甚至美国人玩出这种穿梭轰炸啊，原来不是轰炸炸了一半回去了对吧，现在我可以飞到苏联境内，苏军只要抵近这个波尔塔瓦，然后到苏联境内进行加油之后进行反抗，最后就玩了一次。为什么？苏联机场跟英美机场的后勤设施比得了吧？比不了，不单是后勤设施，防空力量都比不了。德空还没有被打垮呢，当盟军的轰炸机群浩浩荡荡的跨越德领区前往波尔塔瓦的同时，一辆德国空军亨克尔111轰炸机就跟在他们背后，摸清楚你的机场是哪里。当天晚上，人家也有夜间轰炸机部队，德军的夜战轰炸机部队就过来，一次性，啊。爆掉了60架或者70架远程轰炸机，后来觉得算了，这个战损比我们还是飞回英国机场去飞，就可能更性价比更高点。但是它南边可以用，因为从后来攻占意大利南部之后，这个距离就短了多了嘛。它举个例子来说，它就不用过夜了，它飞过去在你这儿加完油，可以直接就飞回来了。过夜那就是大威胁啊！你永远不能对苏联人的后勤系统给予太高的期望啊！啊，南边可以的，北面不行，这不黑不吹的，其中。损失最严重的是吧，他们去轰炸德国人的轴承工厂，啊，不管是飞机还是坦克，轴承没有的废柴一样的，结果呢护航战斗机达不到，导造成了也是美国称之为叫历史上最长的一天，挺长的，比登陆诺曼底还长，无休无止的德空的进行的拦截啊。同时呢你要知道，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就伴随了两个字，差错啊。因为什么？当天起飞的时候英国上空云层密布，云层密布意味着什么？你看不见我，我看不见你。原先比如说机群起飞了，你要等后面的机群起飞，现在我看不见它到底飞还是没飞，算了，我先走了，你先走了，它还没起飞，前后机群脱节，给了人家什么？原先一个大机群飞过去对吧，人家因为飞机子弹也是有限的，打完一波之后要回去加弹的，现在你分两个机群过去正好，前面一波打完了回到机场加油装弹再打你第二波啊，你的防御力减弱了，人家的攻击力 double 加强了，再加上呢你要进行覆盖式轰炸啊，德空当中就当天遭遇到德空从空中到地面的毁灭式的拦截打击，我好像记得数据是384架飞机里面被干掉了60架，损性价比极为的损失惊人。但是德空付出的代价也非常重大，第一个像 BF109 这种小飞机火力不够用了， 别克109原先只有一炮两枪的战斗机。

这用拦截轰炸机，这个火力不够，火力不够怎么办？他就在机翼底下加这个20毫米的机关炮的这个吊舱，但是带来的问题是什么？空气动力学一塌糊涂，拦截战斗机就要出问题了。你这个飞机作为空战来说，机动性就要受到的那个影响。所以后来当美国空军的远程护航战斗机能够投入使用的时候，B-F109的劣势就越来越明显的显现出来。啊，这个时候德空的另一款 FW-190 就显得比较好了。为什么？它用风冷发动机，本身就是四炮双枪，但是呢，拦截轰炸机还嫌不够，原来用20毫米炮的不够，用了30毫米炮啊。但是30毫米炮比20毫米炮爆炸力是加强了，但是射速变慢了，弹药变不足了。一样的，如果用于对空拦截的话，如果用于战斗机空战来说，但你不能说我一个驾驶员配三个飞机，对吧？看对方战斗机来了，我飞一号；轰炸机来了，飞二号；夜间我再飞三号，不可能的呀。他要飞，永远是没有那么多飞机让你选的呀。但是所以当美军的护航战斗机开始能够覆盖德国上空的时候，德空的飞行员的遇到的问题就会越来越多啊。同时，拦截对方也要付出巨大成本。你看 ，FW-160 这种四炮双枪啊，这个宝马公司是用了充足动力的。但是有一个问题也是德空，还有一个问题是技术方面没有跑进的，这是最早的 FW-190， 你看四炮双枪 ，BF-109 一炮两枪，我要是飞行员我也宁可飞这个，对吧？弹药还多带一点的，对吧？还有一位呢，同时同样是20毫米炮啊，配的弹是不一样的，啊，日本海航的是这个991，是所有20毫米炮里面基本弹药比能排名倒数第几的啊，这倒数第一。威力最大的是这个20毫米乘120毫米这个 RB 弹，是那个是西斯帕诺的这款老炮，对吧？但你看，同样的，你看30毫米的，这大得多得多。MK108、MK103，这个弹就大得多得多。只要打中轰炸机5发以上的 MK103，这个轰炸机基本就打废掉。但是打战斗机，你不一定打得着啊！啊，你看比起来，你看这个最少的喷火的7.7毫米喷水枪。这就太苗条了，7.7和30毫米，看到吧？这个才叫枪，那个才叫杆，那个才叫炮啊！同样是20毫米，啊，当然条件最差的是这个日本陆航用的后武机炮，这是给飞碟用的，这个弹道没有人能够把握得清楚的啊啊！等一直的，你看，直到最早的是号 P-38 护航，但你想。P-38的这个作用就像德空当中的 M-110，双引擎战斗机跟单引擎战斗机拼机动性，肯定是拼不过的。那最早的呢，那个也最好的护航战斗机其实老早就有了。问题是什么呢？最早是他们给英国人用的，英国人用这个飞机是当俯冲轰炸机用的，叫北美野马，啊，直到他们想起，哎，这玩意儿其实可以当护航战斗机用的时候，已经1943年底了。啊，野马出现之后，野马一出，谁与争锋？这种大型的、远程的，这个机动性能极强、速度又能超过将近700公里时速的活塞战斗机出现，主宰了整个德国天空。那么德国人怎么办呢？既然活塞搞不过你，啊，我为什么活塞搞不过你？这个东西不行，高空对吧？发动机不管你什么发动机，我不管你是气冷还是液冷的。你都要进空气吧，进高空意味着什么？空气不足，摄入量不足，发动机就发不出它的最大马力，所以需要什么？需要一个增压。而在高空需要什么增压？涡轮增压，就发动机排出的废气进行二次增压。这个技术德国和日本在二战都没有突破过，德国在日本在二战只能靠这个机械增压，就会导致什么？在6000米左右的空中，我这个发动机能够发出1500马力的，到8000米到10000米，很有可能我只能发出要只有1000马力或者只有800马力，那我这个飞机的速度和机动性就会受到非常严重的限制，那怎么办？既然解决不了这个，老子玩喷气式啊，那这个是气冷引擎，它这个气它那气缸怎么进行工作？气冷跟液冷的区别是什么？液冷马力更大一点，为什么？它那个气动性更强一点，但缺点是什么？它是靠这个液体冷却这个发动机的，万一这个液体的纯液先挨一颗子弹，那就直接冒黑烟了，发动机就直接过载了。气冷引擎没关系的，18个气缸爆掉一个两个，这飞机还能造赔不误啊。
但是呢，它这个就看的是比较四四方方，它的迎风的截面就比较大，它的这个发动机的那个马力输出比起液冷引擎差点。二战最好的液冷引擎是英国的劳斯莱斯、罗尔斯罗伊斯，二战最好的风冷引擎是美国的通用动力，都跟德国、日本，尤其是日本没什么关系，这是什么？这就是一个人的心脏，这个是基础款。你刚出来之后，你这个心脏就半死不活的，你不能指望这个人能有多大作用啊？那德国人这两个心脏比不过人家，我就信赖新的东西，什么信赖的新的东西？除了这种这飞机做吊舱这种东西，直接 FW190 发展到后面装气冷的上，装液冷的上去 ，FW190D9 也不行了，什么上喷气式。最早用于实战的德国的喷气式战斗机 ME262， 但是也太晚了，1944年底这玩意儿才开始用出去。为什么呢？其实1943年他就能拿出来用，希特勒要他改装成快速轰炸机。元首有时候他脑子就是不知道怎么样，等到他想清楚了，这玩意儿是当战斗机用的时候，已经接近1944年底了。而且你想，还是这个老问题，这玩意儿是新东西，这个跟坦克一样的，这故障率，尤其是它那个引擎的故障率，一开始说飞行小时只有50个小时，飞50个小时就飞发动机就报废了。问题是谁能保证只能飞50个小时？随时随地可能德空的四号王牌沃沃特尼就是开着人 MIR 来飞到一半，飞发动机罢工了，于是就被这样在低空被击落。堂堂四号王牌，战果高达258架的沃沃特尼就这么莫名其妙的死在了敌我双方的夹攻之下。那什么原因造成的？发动机不够成熟。如果它在1943年底就能进行使用，经过一年时间的磨合，到1944年底行，肯定能形成战斗力，那就对盟军的空军来说会造成巨大的威胁。但你说能不能改变战争命运？不一定的。为什么？那头也有喷气式战斗机，只不过是它野马够用了，它没把不要把这个东西拿出来备用就行。而且早期的喷气战斗机，它其实主要是也拦截轰炸机用的，它利用它的就像那个印第安人攻击大篷车一样，在高空一个加速啊过来打一波，然后一绕就跑了，它不会陷入在和对方战斗机的机动缠斗过程当中。所以你看美国陆航的 P-51 有在朝战当中击落过这个朝鲜人民空军的米格-15的，为什么？进入缠斗过程当中，螺旋桨飞机也能发挥自己优势之外，但是迟了一年时间，造成的影响是很巨大。当然后来就有各种各样，比如火箭战斗机，喷气式不管用是吧，老的上火箭发动机，在天上只能飞1分钟，为啥？燃料有限啊。所以呢，这个飞机上是不是装机关炮的？为什么？打不准的。它在机头这个位置装了73发火箭弹，发现敌人机群啪一下把火箭弹全部打出去，然后在天上驾驶的 ME163 在空中当中仍然取得了7架的战果，是唯一的一个叫火箭机战斗的这个功力。当然它和 ME262 一样，他们的图纸后来就传到了日本啊，给日本陆航用。 ME262 的东洋版叫菊花，橘子的橘啊，不是那个菊花的菊啊。当然这个火箭战斗机有了一个更拉风的名字，叫秋水，湛然玉霞中，秋水痕不留。那你看，但是就日本这个工业啊，以后我们讲太，今年来估计来不及，明年如果我们讲太平洋战场上日本的那些工业，你看到过日本有那种螺旋桨装到飞机尾部的发动机，啊，有一个很拉风的名字，震电。问题是他万一这个飞行员跳伞的话啊，他们大概不存在跳伞。日本飞机在天上起火之后，应该是在落地之前应该是不会停止燃烧的啊。当然德国人也有不讲人性的，这个叫国民战斗机火蜥蜴，据说连中学生都能开啊，据说啊，因为一架实战的都没有，据说这种话呢你就听听可以了。为什么？这发动机是不过关的啊，这个叫国民战斗机。最后在他的那个发动机的，在他那个飞行场的地库里、地下车间里面，缴获了上百具的那个机器，没有一架用于实战。我想，人家还要点脸，这个连卡巴萨克都做不到，连神风都做不到，因为他飞不上天上去啊。这个也就在地上看看而已啊，看看而已啊。当然，还有一个真正理想化的啊，
库尔特坦克博士的 TA-183 绰号哈克本，这是什么名字？德国童话里面一只四处惹是生非的乌鸦啊，这个是唯一的，如果他在1945年是有可能会投入实战的。后来他的分身就是朝鲜上空当中的彼此拼战的兄弟米格-15和 F-86 啊，当年的兵器杂志里面有这篇论文，这个朝鲜天空中浴血奋战的阵营当中，人们仿佛又见到了这个哈克本的身影，这只四处惹是生非的乌鸦此刻是否在躲在一旁偷笑呢？啊，这个库尔特坦克博士就是前面的 FW-190A 的设计者，战后为阿根廷空军设计过的飞机啊，为印度空军设计的飞机，就这两个国家的工业能力吧，你用脚趾头算也知道是不会成功，所以他后来又回来为梅赛德斯公司打工，嗯，一个设计宝马的人最后为奔驰打工，啊，还是有本事就是好啊。当然这是两位优秀的德空王牌，人类空战当中有可能是空前绝后的最大王牌埃里希·哈克曼，个人战果352架，而且是在1943年之后的1年半当中取决的。他的幼年时间是在咱们中国的长沙度过的，因为他的父亲是一位德国医生，在中国的长沙从小带他长大过的啊，是人类应该是空前绝后的空战要求者啊，埃里希·哈特曼。他最大的优点是长了一张娃娃脸，永远不显老的娃娃脸。右面这位，北非的最大王牌汉斯·马尔塞佑，最后是被自己的发动机熏中毒之后跳伞的时候伞包没打开活活摔死，他在西线取得的战果是最后的最终确认的战果是158架，他的记录是什么呢？单日击落英国飞机17架，这不是单日最高记录，单日最高记录是德空的另外一个王牌在东线创造的击落18架苏联飞机，但是你懂的，德国人的算法是3架苏联飞机仅相当于1架英美飞机，而且还是在他们两个的作战，如果说有人只是做过假设，如果马尔塞尤继续活到战争结束，战果可能会超过400架，而且他的全部战果全部是都面对英国人取得的，一架美国飞机都没有，专打英国人啊。他的人生理想就是听着爵士乐，穿的短裤，从来就是一招不整的从驾驶舱里面出来，所以他的前任几任长官没有一个喜欢他的，直到他的最后一任长官啊，反正只要他能击落敌机，爱怎么玩就怎么玩去，把他当小孩一样对待啊。这是德空的，当然德空还有其他的更厉害的王牌，比如2号王牌巴克尔霍恩，个人战果301架啊。巴克尔霍恩最大什么呢？他是从开战打到最后，从37年打到45年，一共有2000多架的出击记录，有1000多次遇到战斗，战果是301架啊。3号王牌拉尔275架，他主要后来为什么没战果呢？手指头被炸掉了，所以他左手丢了个手指头，所以后来从1943年之后就没有取得一个战果，在1943年之前战果已经达到了275架啊。德国的战斗机总监加兰德曾经组织过一支这个专家中队专门飞 ME-262，在这支装队面前，骑士勋章那是入门级别的，什么双剑士啊，这种东西都是不稀奇的啊。德空就出了这么多人啊，当然有机会我们还可以有机会介绍一位这个对地攻击的王牌鲁德尔，一个人击毁了517架苏军坦克，啊，报销掉了一个苏军坦克军的兵力，最后还能全身而退，炸沉过一艘战列舰、一艘巡洋舰、多少口火车头、诸如此类等等等等等等。有人是这么说的，我希望采访一下他的后座机枪手，而且最后只是丢了一只脚，战后去训练阿根廷飞行员去了。然后训练的阿根廷飞行员在1982年的马岛空战当中重创了英国皇家海军，果然英德夙愿还是源远流长。啊，德国的坦克发展曲线，前面说我到6号之后，以后我会帮大家介绍，就出现了很多奇奇怪怪的怪物，比如这个为什么叫100？因为它真的是100吨的。这个名字叫鼠式，是150吨的。当然他们理想当中还有1000吨的和1500吨的坦克，嗯，这玩意儿能造得出来也是人类奇迹。当然
光这些东西就已经够让人可怕的。所以苏联后来所有的坦克都是为了怎么针对虎式和虎王，怎么办呢？七六炮不够了就装85炮，85炮还嫌不够就装100炮，100炮不够就装122毫米炮，就装152毫米炮。他这个是以慈父命名的，叫斯大林一，是装85炮的不够，然后装了122炮。但是呢，这个122炮呢，分装式弹头，为什么？坦克炮一般都是弹头和药头是在一起的，他这个是先要装弹头，再要装弹头，再说120毫米炮，它有2个装填手，就是射速奇慢。严格意义上来说，其实和虎式还不是一个级别啊。用于重坦克、重装甲的这种突击，至于说什么虎式后来什么击毁了斯大林三，这个纯属某些笑话，这从来没有发生过的。像这种呢，像这种 ISU 这种，更类似于这种德军当中的突击炮作用，因为它是不是炮塔，它是固定战斗式的，啊，这个基本上和虎王不是能比，但是人家产量高啊。人家动不动3-4就能生产6万多辆，对吧？用数量就直接把你淹死了，但是美国人也有一些奇奇怪怪的重型，后来没为什么，他装甲部队和空中力量，所以对德军的陆军坦克王牌来说，他们最怕的是什么？西线最怕美国飞机，东线最怕斯大林二，当然这个吧，你看得乐乐就可以了，这个。号称什么能够媲美黑豹坦克的什么54中战车，日本人作图，卢西亚作图世界一流，日本人作图架空历史也是世界一流，你看得热闹就可以了啊。英国坦克呢？英国坦克我上去给你们讲过吧，步兵坦克和巡洋坦克，它是这么分类的。步兵坦克就是速度跟步行是一样的。装甲特别厚，巡洋坦克就是用机动作战了，这已经不符合坦克发展的主流了。所以它那个步兵坦克呢，后来就当重型坦克用，巡洋坦克呢就当中型坦克用。它的中型坦克也出了很多有意思的，比如它有一款叫瓦伦丁，以情人节命名，还有大量的援助到苏联去给苏联用的，我们以后出现法案的时候再谈啊。那么在库尔斯克会战的同时，或者在之前，1943年，德军首先面对的什么是大饼越摊越多了？什么大饼越摊越多了？要顾的事儿越来越多。为什么？盟军在北非登陆了，整整一个德国集团军群在北非被完全干掉，25万轴心国人被俘。那么随后那当然，伟大的意大利就要退出战争了，盟军就渡过了这个海峡，这个。进入过啊，大家回想一下巴顿将军你的情节，对吧？摩西纳，巴拉莫，摩西纳，看到吗？就是这么转过去的啊。最后他们在那不勒斯这一带登陆，到1944年的1月份挺进到了这个叫古斯塔夫防线，啊，就是在卡西诺山这儿进行的古斯塔夫防线。为了要策应古斯塔夫防线。他们进行了一场非常糟糕的在安琪奥港的登陆，上去被人家摁的地方足足摁了3个月。为什么？这个上去之后，这个地方就是一片海滩，什么都没有的。然后德军的那离罗马多近了，德军迅速把装甲预备队调过来，就把他们就摁在滩上。但是德国人也靠近不了海滩，为什么？他制海全是人家的，靠近海滩被人家排炮昂回去。那英国人呢，也别想往内陆清洗啊。其中呢，卡西诺修道院呢，被一群天主教徒自己给炸塌了，它是人类建筑史上非常古老的。为此，其实这是完全一个信息不对称，因为为什么要轰炸卡西诺修道院？因为卡西诺修道院在卡西诺山的最顶上，制高点大家都想用吧，怕被德国人用了。问题是，德国人也是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人家也没打算拿这个用。人家只是把里面的什么装饰画啊、什么古迹、文玩古玩全部送到罗马去了。这个修道院里面没有德国人，结果英国人就来轰炸了，把这个修道院移成了平地。然后，既然你移成了平地，那德国人说你们已经犯规了，那我们就不叫犯规了。所以，德国的空降兵就进驻到卡西诺山，在卡西诺山里面，给英军、盟军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就德国的伞兵已经不做伞兵，做精锐列兵用的。得了一个绰号，卡西诺山的绿色魔鬼，绿魔。到1944年5月份左右，意大利的南部战线基本上僵持在这个位置上，所以到1943年的6月份，大致状态是这样的，
1949到1944年的六月，1944年的六月。

是轴心国的灭顶之灾。太平洋战场上，1944年6月19号到6月21号的马里亚纳大海战，宣布了日本海军舰载航空兵和陆基航空兵的脊梁被打断了。这一天，日本人在空中被击落至少350架以上的飞机，美军飞机损失少一个零，35架。为什么？体系作战啊！日本人先敌攻击，出动4个攻击波，在陆基的飞机的配合下，以为能够重蹈一次反向中途岛的奇迹。结果在美军早年的 C3N 系统、远程巫航雷达占据优势的这个战斗机数量以及富有经验的飞行员的打击之下，形成斑驳成35英里长的剧烈烟火，绰号马里亚纳烈火机。美军的单日王，美国海航的单日王牌就有9个。啊，在东线，再回到欧洲的东线，1941年6月22号，不，现在是1944年6月22号，苏联红军发动了白俄罗斯战役，摧毁了德军的中央集团军群。为什么？中央集团军群只有一个装甲师，德军东线的那方战勤人员啊，我觉得全他妈的是通苏的，因为他们没有一次判断主攻方向是准确的。结果中央集团军群在随后的一个月时间里面灰飞烟灭，战线中央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口子。然后1944年在白俄罗斯战役开始之前，1944年6月，伟大的罗曼底登陆开始了，啊，霸王行动，什么都不要谈了。当天出现在空中的英国和美国飞机超过5000架，德国空军2架。这在电影《最长的一天》里面，为什么？原先驻防在法国的是德空第26战斗机联队，这个联队的3个大队啊，先不说这个联队有多少飞机，3个大队全部都在转场过程当中，只有大队长约瑟夫·皮勒带上自己的僚机2架 FW-190。飞越诺曼底上空，对低空进行一次扫射之后，成功逃脱回去。降落之后，约瑟皮勒说：“这是德国空军历史当中最美好的一天，啊，见过什么叫一骑当千吗？这就是爷们儿，1:5000啊，当然还能回来了。但是有什么用呢？除了挽回一点颜面之外，什么用都没有啊。结果呢？结果就造成了，当然，随后呢，同时呢。”德军的西线防线也是有一个大问题，防御针、防御探头2条路，对吧？一条距离于探头之外，不能让他们上探，对吧？第二条，让他们上探头，把他们诱到内陆来，远离他们的舰，因为德国海军帮不上忙，人家一堆舰炮在近路摆着，你突不到探头，把他们要到内陆，想办法把他们包抄到迂回区，让他们补给。我们的那、这个我们的维也纳人啊、这个洗头佬。所选择的是两害相选，选其中，像铺大饼一样把整个装甲师就这么铺开了。顺便提一提啊，说什么奇迹行动，原先盟军在那个最北面那个位置，这个加莱那儿登陆，说给加莱加强了第15集团军。其实驻加莱的第15集团军和驻诺曼底的第7集团军相比，都是没装甲力量的，啊。他们只是步兵力量和海岸炮力量是加强的，但是没有加强到不可思议的程度。最关键是什么呢？你想，如果啊，假设没有在诺曼底登陆，盟军在加莱登陆，离加莱最近的德国装甲师是在北面的 DASS， 远在安特卫普。相对来说，在诺曼底好歹还有3个装甲师，离他更近一点，116、第12SS 希特勒青年团。和第21装甲师，结果登陆这儿好像还是德国装甲。问题是什么呢？你其他的在什么地方呢？其中第2SS 帝国师远在里昂，这个地方如果要到诺曼底，纸面上走5天，其实他们走了2礼拜。为啥？空中威胁啊！这件事情，总参谋长古德里安逃脱不了责任。为什么？他是拿东线的空中那种优势和西线的空优对比。这完全是不能值当的，尽管调过来非常精锐的勒尔装甲师，这个是做教导，就类似于那个教导总队，那么南京保卫战的教导总队。为什么勒尔装甲师的光前面说呢？看一个装甲师的力量强不强，看他的隧道开发组，他的隧道开发组600辆，示范作用，连他的工兵都是做隧道开发组的。但是有什么用呢？就这种情况，投一个师有什么用呢？
没用的。为什么要在诺曼底登陆呢？因为诺曼底边上有一个重要的港口，刺了你人算路没用的呀，枪炮弹药子弹你要通过港口设施，那人家港口设施没有怎么办？就做两个人工港。但再怎么做人工港，你也没有天然的港口派头。所以为什么他们之前要拿色保，后来到1944年底为什么结束战争要拿安特卫普，都是要拿固定的港口。如果不拿现在的港口，装备上不上来了。结果在这是勒尔式装备，你看这个是肥的不能再肥的，但是战斗力实在是不怎么样啊，尤其是在人家空中优势的情况下根本就发挥不出来。发挥最好的是什么呢？是第12青年希特勒青年团时，都是一群18岁的奶瓶时，上场的表现一个比一个强啊。结果随后发生了什么呢？就是在双方在探头相距情况下想打出一记右勾拳，迂回德军的这个侧翼，就突进到一个叫做维莱博卡日的地方。这个地方过去有一个译的非常错的译法，波卡基村，遭遇到保卫队伊利因重装甲营的苦一型坦克和他们的王牌车长米哈伊尔·威特曼。结果威特曼一个人跑了，接上坦克发觉整个英军的装甲部队在道路上像进英式下午茶一样毫无防备，于是开着他的坦克就去赴宴了。的结果是什么呢？你们都拍完了吗？是吧？拍完了我翻下一个。结果是就是通关，从东打到西，一个车队22辆坦克包括各种车辆就在陈列在各种道路上。这个照片是德国人拍的，因为英国人后来被赶跑了，这个照片是德国人拍的。因此威特曼以这场维莱博卡日之战而名垂青史。但是那这是近距离，你看轻盈火炮都在轻盈车上还没拉下去，人家坦克就一辆虎式过来，就这样从道路从东撵到西，出来一个干掉一个，然后机枪一路扫到底啊，整整一个连没了。但是呢威特曼呢后来贪功冒进，把坦克开到村里去了，那就完蛋了。为啥？他没步兵协同的，就一辆坦克开进去，连他的坐车都被击毁，一个人逃了回来。所以这战对威特曼来说是他是一路蛮干的经验，所以最后可能就死在蛮干经验。最后他在1944年8月8日在法莱斯突兀过程当中被摧毁，因为他的赫赫有名，在很长的时间里认为都不是坦克把他摧毁，他是源自于空中力量对他摧毁。但是根据现在逐渐解密的更多资料表明，摧毁他的应该是加拿大骑兵团的几辆萤火虫，就是装17磅炮的萤火虫就是他的墓碑。这个为什么会造成那样的误解？就是因为后来他的车体和炮塔被掀飞出去了，和车体人们认为不可能这样被击中，只有可能空中进行袭击之后打动发动机舱引发了弹药殉爆，才能把这个车体给宣出去。但是后来看起来是路上击毁的可能性更大一点这个在网上都找得到照片，他和他的车中5个人都有共同的，他们后来一起被迎回到德国军人公墓。但是他可能不是战果最高的德国坦克王牌因为还有一个人更牛在我们的吹水纪念榜上，吹牛纪念榜上排名第一的科尼尔佩斯，1945年莫名其妙的一起嗝屁。而且最关键是什么呢？科尼斯佩尔他的绝大部分战果是炮手当中取得，他做车长取得的战果大概才20几个，因为车长有更具有指挥效能嘛。炮长的那个前望其实这个战果一般是归车长。然后排名第二的斯诺伊夫表现出一种鲜为人知的阿卡林状态，就是对此不发任何挑头，就是我的一般这种大家都懂的，要出什么回忆录赚点什么钱之类的，这位也不接受采访。然后排名第四的博尔特就不出来接受采访。排名第五的威特曼死了，因此我们能找到的最好的一手文献就是这位卡里乌斯，排名他写的自传《泥泞当中的老虎》卡里乌斯老爷子在战前是一位药剂师，和我同行，战后他依旧做了一位药剂师活得非常长，可能是活到本世纪的，好像活到了本世纪，这是你看年轻时期有能想象这样一位人身上染满了什么鲜血吧还是位药剂师当然人也说过这个有一个波兰人整天吃饱撑的没事做，不是找他就是找巴克曼

但是早死，所以这是严重缺乏战场紧急性的家伙。但是呢，为此就创造了一个名词叫巴克曼之将，啊，他是开豹的，而他是开老虎的，啊，所以最后说啊，这个我们谈过这个问题，他们没有摧毁超过60辆或70辆坦克，啊，你看摧毁的过程当中他们的战果是多少？你看，啊，100以下的就不要，100以下的做那桌吃饭，对吧？做小孩那桌吃饭的。啊，结果最后他们是那么说啊，他的那这是他是他的签名照啊，据说淘宝上有卖的，1000块钱一张啊，诸位如果这才确保真的签名，因为我拿的是那个哈特曼的签名，埃里希哈特曼的签名，这个人确实，这是他开的药店啊，我觉得我退休是不是也可以能来一张啊？他的战役叫做马里亚诺马瓦，前面说过魏特曼的战果是什么？面对弱鸡的那群连炮都没有展开的，就算展开了炮，那群克伦威尔根本连他的前装甲都打不穿的，他面对的是一堆大脑袋的特三四，就特三四八五和斯大林取得的这一场叫做马里亚瓦这个所谓突袭战的胜利。但是呢，大家懂的，老兵回忆录你只能信一半的，他取得这些战果没错，但是不是像他回忆录里说他和他的副手两个人单骑取得的，他边上有一个陆军突击炮营在帮他忙的，是在自己的掷弹兵和突击炮的帮忙过程当下联合取得的这场战役。当然这不妨碍他在战后继续说他单骑完成了如此危险的任务啊，适当经历过如此生与死的人吹点牛嘛，大家能够理解。顺便提一下，他有一位大家都熟悉的狂热粉丝，宫崎骏。宫崎骏专门为他画了这幅漫画叫泥泞中的老虎，为什么？因为他的回忆录就叫泥泞中的老虎，早年时候有中文版出版过的啊，这个是国内的出版物还原过，叫马里亚诺突袭战。当然因为有他的存在更加大家懂的，对不对啊？所以你有一个怎么样的粉丝很重要啊，大家以后要多帮我宣传一下啊，开玩笑开玩笑啊。那么机械完了，原先人家可能还要跟你谈判呢，现在已经登陆了。我们按照过去说法，什么纳粹德国陷入了东西两线的夹击过程当中，谁跟你谈判？做梦去吧。那么东线，这是差不多到1944年7月份的状态。那么到1944年7月份发生过什么事儿？720，我们今年还会花4卷时间来重新复盘德国总参谋部那种在重大历史转折时刻的无力感。啊，为什么会无力？我们会慢慢的讲，因为这分4卷啊，传自于战争史研究的丛书叫《女神与将军》，我把它做了一个1000页的课件。第一卷从拿破仑时代说起，第二卷禁忌的元首，第三卷特雷斯科夫在行动，以及第四卷瓦尔基里，今年会慢慢的跟大家都讲完的啊，敬请期待。啊，这个是他们的参与者啊，是吧？独演的，对吧？所以他们汉克斯为什么不能演斯托芬贝格？大家知道吧？因为宗教信仰问题，他们看似信的好像是一个什么宗教里面的邪，基督教里面的还天主教里面的邪教，而人家出自于虔诚的天主教阶级，不是因为他身高不够，当然他的确身高不够，那位也身高1米9，他身高1米7，当然没关系，他可以垫在弹药箱上和人家对台词，这是特雷斯科夫啊，这是他们的几个参与者啊，那个包括那个这个我们会贝克都会讲到的啊。啊，这个，当然，事情肯定是失败了嘛。成功了也就不会考虑事情。当然，最后德军在西线和东线又各自主持过战术次一次反击。西线的叫突出部之一，阿登。1940年他们就是从这儿出去的，因此他们想了1944年还是从这儿出去。啊，这张也是著名的宣传照啊，不是在战争过程当中拍的啊，这是在是，而且这个人后来都没找着。啊，这我一直找不到他是谁，啊，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他们的目的是推进到安特卫普，把英国人和美国人一截两断，让英国人撤退，让美国人撤退，这样我们在西线就能获得圆满的成功。我昨天晚上没睡醒，这都是我的梦话啊。实际情况是，他们在北线啊突进的距离不够，在南线呢包围了著名的巴斯托尼。哎，大家看过那个空降兵的斯皮尔伯格的那部空降兵101师。就守在这个巴斯托尼，对吧？然后去解救他的是谁？是巴顿。
然后巴顿将军里面不是有非常经典的镜头，说我们

因为下雨下雪，我们只能在预定的道路上。那么下雨或者下雪，你只能在道路上进行，要阻止你前进，那就有很多方法。但是如果天气晴朗，我的步兵就可以在夹的道路两边形成掩护。因此，巴顿就实在只能寄托于玄学，让随军的牧师祈祷明天能给一个好天气。牧师说：“我只管祈祷，但上帝是否会因为一个好天气而去杀人？这样的要求，上帝是否满足？”巴顿说：“鉴于我和上帝的良好关系，你只要祈祷就可以了。”果然，第二天就是一个好天气。啊，随后呢，有人送了一份，就是德军向巴斯托利的101师副师长，不是吧？师长在后面度假，圣诞节没回来，副师长在这儿，然后回答得到了一句非常言简意赅的回答，反正类似于“滚啊，屎啊”这样的话，反正你简单把它理解成为“滚”吧。然后巴顿说：“嗯，对如此有语言天赋的人，我们还是需要挽救一下的。”于是就带着人就。于是天气好嘛，就进去。于是西线的突出部之一宣布失败啊。那东线呢，负责西线的党卫队第六装甲集团军损失惨重之后，重新整补，整补成什么样我已经不用讲了，反正又投入到东线啊。这是西线的原定目标安特卫普，你觉得可能吗？他们就最后第二装甲师突进到了马斯河沿岸，被打了回去啊。所以巴斯托尼就卡在这个交通枢纽上了啊。是梦想啊，做梦这种事儿谁不会，是吧？晚上回去露头一睡都会有的。这叫突出不之意，是德军在西线最后的一次战术反攻。那转过头来啊，这都是摆拍啊，包括他们制造过的梅尔梅迪的惨案啊，这都是摆拍啊，这都是党卫队的这个摆拍啊。包括还组织了什么化妆成美国人，然后学习了很多，最后发觉最关键的一样道具他们不太够多，吉普车啊。如何诊断美国大兵是真是假啊？看他是不是开吉普车来，他说我走路过来，多半是假的。果然如此，但是也已经成功造成了后部的一系列的混乱啊。美国人自己把自己人抓起来一大堆啊，可能审问的问题，这上次这个今天的盟军统帅是谁，下次你所在城市的棒球明星是谁，各种各样奇怪的问题层出不穷的啊。这个所以造成的混乱比他们实际造成的损失要大得多得多呢。指挥这支施救部队的又是著名的斯卡尔奇尼啊，我们下一卷就会讲他在战后的故事，如何作为一名成功的商人啊，这位没有受到任何战争的审判，最后还利用掠夺来的资金在西班牙做了一名军火商人啊。因为你会很奇怪，纳粹德国是怎么坚持玩这场战争的，下一卷就说给大家听，名字叫做纳粹的黄金啊。那么在东线啊，所有的那个能出产石油的地方都丢完了，只留下这么一个地方，巴拉顿湖。在前面是著名的城市布达佩斯。为什么叫布达佩斯？因为它一边叫布达一边叫佩斯，所以叫布达佩斯啊。当然布达佩斯和我们幼年看了一部电影当中主人公西西相关，西西公主，以西西公主命名的。这个桥我不知道是吧，它是两座大桥，因为它叫伊丽莎白。顺便提提，西西公主最后是死于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肆意谋杀，但是她本身自己也是有病的，有一段时间他有严重的厌食症，他的腰围瘦掉的只有50公分，他是有精神病基因的，所以他和他那位伟大的弗兰茨的儿子后来是自杀的，而伟大的弗兰茨一直活到了1916年，是奥匈帝国的倒数第二任君主啊。爱情的力量还是巨大的，但是他没有电影里拍的啊，千万不要把电影和现实混为一谈。他的七夕公主的日子非常难过啊。退守布达佩斯啊，布达佩斯成为匈牙利的最后的抵抗的首都城市。最后陷落的时间很好记，1945年2月14号，情人节啊。布达佩斯战役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啊，包括这些被炸毁的这个桥梁都是以弗兰茨和伊丽莎白命名，伊丽莎白就是西西公主来命名的桥梁，这桥梁都被摧毁。但是现在我们去布达佩斯旅游，你是看不到任何的东西，但是你到布达佩斯旅游的时候啊，能想到今天我在这里讲的这节课啊，顺便吃一碗啊，中午来一杯那个匈牙利的红酒啊，叫公牛血啊，再来一碗什么匈牙利牛肉汤，你就基本上功德圆满啊。因为这件事是真实的事情啊。后来因为他们发动巴拉顿湖，当然肯定被打败了，
德国人在撤退过程当中除了枪都丢了，匈牙利人除了炊事车都丢了，于是在他们逃离了苏联红军之后，匈牙利人开始埋锅造饭，做什么呢？就是正宗的匈牙利牛肉汤。德国人在边上馋死了，于是德国的一个班长是这么说的，他于是就命令一个人看守物资装备，带着所有的人加入了排队的行列，人家很讲规矩的，买饭也要排队的。然后据说那个匈牙利人说，不要紧，人人都有，你想特价炊事车带了多少，然后每个人都得到了满满一饭盒的匈牙利牛肉汤，他们不知道从哪还能变出一瓶红酒出来给每个人喝上半杯。啊，果然匈牙利人也是不擅长打仗的队伍啊。啊，这个是出名的匈牙利，大家自己现在可以自己搜寻一下，匈牙利的葡萄酒叫公牛血，啊，公牛血，啊，匈牙利的牛肉汤也是出名的啊。后来我们彭德怀元帅说，匈牙利农民吃那么多肉还要造反，比起来是只要吃半饱的中国农民是多么让人敬佩的存在，就出于这个目的上啊。那么为什么会战争失败呢？因为这个地方它就不是一个适合坦克作战的地形。重型坦克开到这儿就直接陷进去了，啊，前面在西线作战的这个大围军作战，大围军军官派费说，我们这不是在开坦克作战，我们是在开潜艇作战的。60几吨的坦克在这种什么这种春夏之交的时候，正好陷在这个难民里面，而且1945年的德军已经不具备在战役上撕裂红军阵线的这个作用，啊，炮兵空军这个力量已经严重不足。留给那个党卫军的已经不是当年身经百战的精兵猛将，可是来自各地各处被什么匆匆忙忙赶过来的幽兵散勇，什么有来自什么空军的，有来自什么这个潜艇兵的，等等等等等等这种部队，你说最后怎么打赢？那最后肯定是兵败如山倒啊啊！那苏联红军在南线解放在。同时因为党卫队第六装甲军被调到了东南方向，导致奥德河沿线严重缺乏战略预备队，当然党军调回来也就增加点抵抗实力，红军在北线用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和乌克兰第一方面军联合完成了针对柏林的进攻啊。最后是4月16号到5月2号啊，这是著名的照片吧，就解放柏林，他们在柏林总理府这里就升起了自己的红旗。同时4月25号他们在易北河会师，德国就被截成了北边和南边的啊，就是临时机场。希特勒有没有机会逃离呢？肯定是有机会的，但是我们还是说你的，一直有人传说他逃离了柏林，什么这然后又乘坐潜艇逃到了阿根廷，隐居在阿根廷的某座深山当中。就算这个事是真的，作为政治人物的希特勒也已经不存在。而对于希特勒来说，失去的这个政治人物的身份，他和死之没什么区别。其实你去追究希特勒，当然后来是找到了那个他的那个遗骸，从他的那个牙齿进行鉴定，的确是真的死掉。包括今天我们去那个德国总理府边上，我们也找不到纪念希特勒的什么灵堂啊，那是没有的。为什么？你连祭拜的地方都没有，这边上是居民区。他那个总理府啊，就德国人后来是把这直接就灌水泥灌进去。连这个等他的地堡连出口全部就封死在那儿，为什么？不让他的信徒有什么垂拜啊、吊唁啊这种机会是不存在的。这个事情啊，当然这个最这是著名的勃兰登堡门吧，著名的勃兰登堡门啊，这上面说四匹马车啊，这是名字记载啊。你看，原来希特勒是有一个什么庞大的大柏林计划的，你网上搜得到那种草图的，现在已经变成了如此。那个残破不，但是比起德雷斯顿，柏林已经算是运气非常好的城市。德雷斯顿几乎全城都被烧掉，啊，这是宣告了欧洲战场的结束啊。最后是吧，在波茨坦是吧，在纽伦堡，就专门有丛书的波茨坦的投降。反正现在有些公众号我也没搞懂他们什么想法，说德军代表推开波茨坦之后看到法国人。这不是手下败将吗？还好意思接受我的投降啊？这个类似的事儿你不是没干过对吧？比如希腊人对你投降之后，还要对意大利人投降啊，这种事儿就不想。那著名的还有，最新的电影大家可以搜索，2025年又出了一个，是专门拍纽伦堡，是示意就是审判格林的一个人，就是这个人其实有点偏向
骗取柏林这个格林的信任，然后说出更多有真实东西，方便他出一本书来进行盗版。这个回忆录这玩意儿真的是非常赚钱的一个事。不知道我九十岁的时候能不能也出一版我的什么我的演讲生涯诸如此类的等等等等东西啊。但是最关键是什么呢？我们不应该忘记，在所谓的这个战功卓著的坦克兵啊，这个声名赫赫的空军，空中如此华丽的对决底下，是如此多的鲜活的生命的丧失，啊，没有人会喜欢战争，因为它是如此残酷。更何况，最深重的杀戮却是在战场之外，对犹太教人，对啊这个战俘，啊，像古谢普坦苏联的什么卡廷这种事儿，你想想那种啊，就是一些真实的影像，这是不容玷污的事实，对吧？这是二十世纪上半叶最残忍的杀戮，没有之一。啊，所以二十世纪上半叶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纳粹暴政，让人想到更多的是吧？是它如此的现代化，啊，这些都是我们要进行战争反思的地方。啊，那今天我们还有时间，啊，我们今天要花一年的时间来讲近现代的战争史。我们在讲德国总参谋部的同时，也会让大家揭示到很多战争当中可能被人遗忘的细节。啊，我们这两卷把欧洲的讲史。电视就开始讲，下个月我们应该还是3月22号吧，如果是星期天还是星期天下午，我们讲大家会有那个疑问，纳粹是靠什么东西来坚持他的战争的。那我们下一卷呢，就根据当年的战争史研究的丛书当中的其中某一卷，就叫纳粹的黄金，我们来揭露那些二战当中的这些所谓的中立国，他们没有一个啊是啊好人他们没有一个啊同辈的良心发过去啊。

0: 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巴楚县友谊小学五年级六班的阿布杜萨拉木阿布杜赛米。今天我要为大家推荐的是著名作家许光耀爷爷的作品《小兵张嘎》。这本书写的是抗日战争时期，生活在白洋淀的小男孩张嘎，亲眼目睹奶奶为掩护八路军被敌人杀害。为了给奶奶报仇，他历经重重考验，从一个调皮的孩子成长为一名勇敢的八路军小侦察员的故事。书中最让我感动的一段话是，嘎子说，我就算是死也要当八路军打鬼子。这本书给我最大的感触是，嘎子年纪和我们相差不大，却那么勇敢坚强。他让我明白，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是无数像嘎子一样的英雄用生命换来的。作为新时代的少年，我们也要像他一样热爱祖国，遇到困难不退缩，把这份勇敢用在学习上，努力成长为对祖国有用的人。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小马乐乡第一小学五年级四班的米日班古丽满和穆提。今天我要为大家推荐的是清朝文人钱财金风整理和创作的《岳飞传》。这本书写的是南宋抗金大英雄岳飞的故事。
2: 岳飞从小就特别懂事，在妈妈的严格教育下刻苦读书，认真练武，练出了一身好本领。长大后他组建了纪律严明的岳家军，带着将士们奋勇抗击金兵，打了好多漂亮的大胜仗，拼尽全力保卫自己的国家和老百姓。可让人难过的是，京城秦桧和金人勾结，用毒计陷害岳飞，让这位大英雄含冤死去。
1: 书中最让我感动的一句话是岳飞写的，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这本书给我最大的感触是岳飞精忠报国、宁死不屈的精神，真的太让人敬佩了。我们要向他学习，从小好好学习，好好锻炼，珍惜宝贵的少年时光，长大做一个勇敢正直、对国家有用的人，永远心怀家国，守护我们的家园。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巴楚县新城小学一年级六班的王宇轩。

今天我为大家推荐的是365页睡前故事。这本书里有许多好听的小故事，故事里有可爱的小动物，勇敢的小朋友，每个故事里都教会我一个好品格。我感触最深的一句话是，与别人相处要拥有一颗善良的心。读了这本书，我明白了，要做一名诚实善良的好孩子。希望小朋友们都来读这本书，一起在故事里长大，做老师和爸爸妈妈骄傲的好孩子。

个沙尘暴即将到来的下午，这个等结束了，外面的这天估计也好不到什么地方去了啊。我们继续今年的这个近现代战争史的主题啊。这个估计过年都到外面去玩了，所以这个上次连走廊里都坐满了人，我估计下次不太会有再这种盛举了啊。那我们上期讲到哪儿？上期讲到这个，上期讲到1942年。1942年啊，正好从39到45八年前面，我们只讲了一半。1942年呢，第一个是德军从1941年开始，这个摊大饼，这个开始。但是他德军后来的战线就是不停的在摊大饼，啊，41年的大饼摊到了北非。我们上一卷讲到隆美尔的行动，啊，北非后面的事情我们等42年吃完到43年的时候再说。那么42年的德军呢，他就不具备在苏德战场上而言，苏联红军不算，德军从1942年开始，他就不具备像1941年巴巴罗萨行动那样在北中南三个方向同时具备战略进攻能力的这个能力了。为什么呢？这个1942年的德国呢，跟1942年的苏联实行的工作日志是不一样的啊，他们一天仍然是8小时工作制啊，周末不加班。然后呢，也没有采取什么敬业政策等等的，就是说，整体的这个德军的工业的整体的发动，要到1943年才开始做。那为什么呢？因为工业这个东西大家知道的，它德国其实在1942年，从1940年开始作用欧洲三个最重要的工业区，法国北部的工业区，这个鲁尔的工业区，德国自己本部鲁尔的工业区，以及残存下来的呢原来的奥匈给他的那个工业。我们说起来就一战的时候三个轴心国的吧，意大利不算重要的工厂里面，它有法国北部，但是呢他把法国北部的工厂给拆掉，把法国北部的工厂拆掉之后呢，把这些拆掉的东西放到了德国本部来，那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对吧？工厂的知道工厂不是什么地方都能建的啊，就跟城市一样，大型城市它边上一定要有水啊，没有水它很多事情是做不了的。那你想拆工厂需不需要时间啊？拆工厂需要时间，需要物流，需要资金我就不算了啊，资金我就不算了。那么你重新要选址，重新要搬迁，然后你想想，你原来在法国可以雇佣法国工人干的，你现在让他们出差出到德国去，可能拿的工资还没有法国高，这已经不算什么人文之类的这种事情，就已经差很多了。所以到1943年，德国真正的战争部长施佩尔上台之前，整个德国的工业管理是非常混乱的。为什么呢？因为德国人秉持的不能让德国人民过苦日子的那种说法啊，他们知道1945年，很多德国人这个餐桌上才开始出现明显的物资缺乏问题。那1942年呢，美国人刚刚参战，美国的战争机器还来不及把他的物资生产出来，更加别说他要运送到英伦三岛，并且对德国进行战略轰炸，这都是要到1943年之后的事。那么在1942年的时候呢，德国这个空窗期等于是没有好好的利用好。但是呢，对苏作战也要继续，既然不具备在北面北中南三个方向同时进行战略进攻的方向呢，那么他就转向一个，那就要中间找一个位置进行进攻。找哪个位置进行进攻呢？他看中了南线。南线为什么南线呢？南线有一个最重

要的战争一定需要的物资啊。如果拿到自己手里面，那么自己增加了战略物资，敌人又减少了战略物资，这个战略物资是什么？那现在都是战略物资，石油啊，那我们就知道的高加索油田，今天的这个巴库啊，这个阿塞拜疆啊、亚美尼亚的这个巴库，如果在南线进攻夺取了巴库油田啊，那么就可以缓解原来只能绝大部分的依靠，因为德国自己是不出燃油的，德国的那个燃油到中后期主要依赖的是什么？依赖的是从用煤炭，它用煤炭然后用硫酸进行清洗，所谓的叫人造石油啊，它燃烧效率比起燃油是要差一点的啊。包括这个技术，它后来分享给了日本人，挺搞笑的，说据说是500万吨的煤矿，煤矿进行清洗之后一定会有损失的。大概损失要多少呢？损失数其实损失挺高的，要损失50万吨，比如说拿到十分之一啊。问题是日本人手里也没有好的油田，他要南下。我们讲以后有机会讲太平洋战争史，说南下他占领的这印度尼西亚包括马来那儿的油田，它的恢复速度比他想象当中要慢。那么他手里有没有好的煤矿呢？他有好的煤矿，他占领我们中国东北的抚顺煤矿是非常好的，这个煤的质量经过硫酸水洗之后是理论上也是能获得比较好的这个人造汽油的，但是他觉得这个损耗比他接受不了啊，所以就没有用。问题是到最后这个已经不是你有用没有用的问题了，是到最后是这个技术给了你，你都没有足够的时间把这个东西的能够转成这个问题了，这个抛开不谈这个事情。那么德军1942年的主要注意目标呢就转向了南方，那么转向南方呢要面对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著名的要塞塞瓦斯托波尔，在1942年初的时候仍然掌握在苏联红军手里。那你如果要从南线进行战略进攻，除了从北线和中线要抽调兵力，包括后勤物资转到南线之外，南线的苏军的力量仍然是非常强大的啊。但是呢，苏联人1942年的苏联红军后的苏联红军也是存在差距的，因此在1942年首先爆发的叫第二次哈尔科夫会战啊。哈尔科夫绰号那个乌克兰四平啊，四平知道这个城市在解放战争当中打了四次，我们开玩笑这名字没起了，叫四平，打了四次。这个哈尔科夫会战在二战当中也打了四次，当然大家知道最近这两年他们又打了四次，所以现在他应该改名不叫四平，叫八平，是吧？那么苏联的西南方面军重新换了主帅之后的田部新格元帅在南线率先对德军的南方集团军群发动了进攻，但是呢步坦协同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以至于这个坦克部队，我们知道如果要突破这个所谓的战线的话，一般会首先的是什么？有两种突击方法，一种突击方法是这个先用步兵突进去，如果因为要避免装甲部队的损耗，先把步兵突进去，把一些坚固的设防点摸清楚之后，突破阵线之后装甲部队突进去撕裂对方的战线，这是一种方法。那么第二种方法呢，就是把装甲部队直接投进去，先撕开一个缺口，然后再想后面的这个行动。那么苏军采取了一种非常尴尬的步坦脱鞋的一种方法，当他步兵冲进去，装甲部队如果早一点冲进去呢，可能这个战线已经撕裂了，晚点突进去呢，可能自己背后有一个强大的预备队，德军的反包抄可能没那么顺利。结果就在最怕的就是这个一进一出最尴尬的时候，装甲部队突到前面了，被人从背后抄了条后路，咔嚓啊，也不多，交代了快30万人啊。整个苏联的信，换句话说就是这个已经不是去割裂德军战线的问题了，已经是苏军战线还有什么兵来进行防守的问题了。然后德军本身还在想怎么从苏联战线上找一个缺口，后来他们战线上不存在缺口，因为到处都是缺口，所以德军就顺势发动了1942年的对苏联南部战线的进攻，代号叫蓝色方案啊。德军前期的都是颜色，什么蓝色的、红色的、黄色的，后面就带一点什么文艺色彩，什么冬之蓝啦、啊，什么这样。然后因为你的前线部队几近崩溃了嘛，那苏军怎么收拢自己的败兵呢？那用了非常简单的方法，设立野战厨房啊，喂口吃的总会有人聚在那儿。但是苏联人也摸清楚了，把收拢来的这些有战斗力的部队呢，它不像以前，像以前呢，收拢来的战斗力的部队赶快有一个缺口去补一个缺口去补回去。现在呢，它的战线靠后来的新招募的部队来进行补充，把那些
幸存下来的有经验的

老兵缩到后方去，重新组建新的作战集团军，然后后来再来补这个缺口。那么缺点是什么？就前线有作战经验的人，他在一段时间里是有巨大空缺啊。他这个立储要到后来的，到那个要到冬天才显现出来。那么德军顺势一路向南啊，当然，首先他拔掉了塞瓦斯托波尔要塞，啊，这个我们不着急，我们今年有一个这个四卷本的德国总参谋部谋反史，到时候我们还可以详细讲动用这个要塞。德军动用了有史以来的最大口径的，在作战过程当中最大口径的重炮，口径多少呢？800毫米的古斯塔夫列车炮。调用这门列车炮，大家在网上可以搜这个模型。调用这门列车炮需要德国参谋总长哈尔德亲自签字，啊，他过来要忙一堆事，要一个工兵团给他挖另外一条铁轨。为什么？他一般铁轨就一条，对吧？他要挖两条，因为他是装在两排轮子底下。啊，发射一发炮弹要打一个小时啊，这个但是有一发炮弹据说钻进到人家弹药库里，反正这个到时候我们网上有图片，到时候我们今天还会详细讲。那么夺掉了塞瓦斯托波尔要塞之后呢，德军在南下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也有问题。什么问题呢？这个兵力被调了7分8分。后来的这个德国南方集团军群司令官曼斯坦因，他就是负责攻拔塞瓦斯托波尔的德国第11集团军。结果这个第11集团军在夺占了塞瓦斯托波尔之后，如果你的战线都是要在南方展开，那么这个集团军就应该归在南方集团军群的麾下去填补战线啊，因为你后来战线肯定是越拉越长的，甚至说你可以从这里渡过科赤海峡直接到那边去方便的。结果这个第11集团军就被拆了个七零八落，有的战线去补到这个什么莫斯科北线的这种北方战线的这个情况下。换句话说，德军自己后来在战线扩大的同时，你看到他进展非常顺利啊，从5月份到10月份已经几乎要摸到高加索油田的门槛了。但是做出的代价是什么呢？战线极度漫长啊，尤其是在斯大林格勒这个位置。为什么一情要夺取斯大林格勒呢？倒不是完全是因为这个城市叫斯大林格勒，因为它正好是在伏尔加河的这个点上。夺取了斯大林格勒这个伏尔加河的这个点，苏军在南线的物资转运就会出现问题。这等于像一个交通枢纽一样，就像德军为什么他一定要在41年底夺占莫斯科是道理，就是铁路的总枢纽在莫斯科，而南线的水路运输的总枢纽在莫斯科啊。这个大家不管是从前几年那个法国导演的那个什么兵临城下这种电影里面可以看得到，他们是渡河去支援的嘛，但是那个导演是法国人，所以你不能指望他拍出那个真实的情况。首先那个督战队就是错的啊，那个电影里面有两个著名的错误。第一个是红军没有穷到什么后面的人冲上去要捡前面人丢下来的前面人死掉的枪才能形成战斗力，苏俄的工业和沙俄的工业这还是有比较大的区别的。第二个，督战队不是杀自己人的，他要有那个机枪，他不能去做火力运输去吗？做火力支援去嘛，逮到后面你如果说你督战队如果是杀自己的人，自己的人手里头是有枪的，那个不叫督战，那个叫自相残杀，所以那这种事情杀自己的事儿有没有过？有过的，一战当中的法国人就这么干过，所以这是日常如法的这个经典细节啊，所以你不能指望啊。那么这张图就更清楚一点啊，德军一路向南就基本上就抵近到高加索，但是问题是什么呢？到这儿基本推进已经基本要到一个极限。为什么呢？兵力有的被抽调完了，第十一集团军其中主力根本就不在这里。那么南下的是几个集团军呢，就被不停的被拆了。第一个北边的苏军是有压力的，他是在南面在顿河这一线对德军是有对峙压力的。第六集团军在向斯大林格勒的突进过程当中呢，有很多说法，一种说法说希特勒向指挥把第四装甲集团军调到北面来，而坦克在巷战过程当中是发挥不了什么压力的，这个是错误的，因为调回来的仅仅是第四装甲集团军的他的指挥部和他的一些直属人员啊，主力还是在第六集团军的那个指挥下。第六集团军指挥下他是有装甲师，并不是说他就是一个步兵部队。向南突进的第一装甲集团军呢，这条战线实在是拖得太过于漫长，他的补给等等到这里几乎是一个极限了。那么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如果夺取了斯大林格勒，那么补给可以通过水路来进行转运，就要方便的多得多。
所以斯大林格勒就成了德军一定要夺取的目标啊。这个在电影里面有反映过，那么德军就陷入了什么，就是城市攻坚战的这个泥沼过程当中。城市攻坚战最重要的兵器是什么？冲锋枪，高射速的武器，冲锋枪。因为冲锋枪是它的子弹发射的是手枪弹，在50米之内是有效的啊。德军的冲锋枪和苏联的冲锋枪相比，苏联人是用弹鼓来供弹的，71发的或者100发的弹鼓，德国人是30发或者40发的弹夹，这是说多一发子弹就多一发的火力输出命中率。第二个是什么呢？就这个双方的这种包括那种什么狙击手对狙啊，这里面都有。第二个是什么呢？在这儿你的什么装甲部队的优势就完全体现不出来了。而且呢，在这种时候呢，其实大家看到后来柏林攻防战的时候，苏联是调什么东西过来的？调那种152毫米口径的那种重炮，一个街区一个街区这么轰过去的。而当时德军的这种就是德军的当时的这种火炮里面，因为他这种火点像后面看到的很多二战当中的很多自行火点，这个顶上是没有防护的，顶上没有防护的情况下，是顶上丢个手燃烧瓶下来，像大家看过那部电影吧，拯救大兵瑞恩里面德国人的那门自行火炮就是这么顶上一个燃烧瓶下来直接就爆掉燃掉。而且呢，像这种钢筋混凝土的楼房，75毫米以下的火炮基本都是免疫的啊。其中一个大楼不是叫巴甫洛夫大楼吗？啊，日常如法的第二章，巴甫洛夫大楼抵抗的时间比整个法国抵抗的时间还要长啊！法国人在二战当中究竟是给德国人做出了巨大贡献，还是给盟军做出了巨大贡献？大家自己去查查数据就可以了。所以就在这个位置上，那么久而久之呢，当主力集中在德国第六集团军装的汉川，你看看之后，它的周围的友军是哪些？罗马尼亚的第四集团军。啊，再往南面一点是意大利的第八集团军，啊，匈牙利的第二集团军，罗马尼亚的第三集团军，啊，第四，德国人对这些盟友客气不是客气嘛，他们还是给了一定数量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这个反坦克炮，但当主力都聚集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啊，苏联最后在11月份的时候就发动了这个针对斯大林格勒的整体作战计划，最后最终是合围了德军整个第六集团军的主力和已经陷在各省当中了。这里面光这个包围圈里面就有3个德国装甲师，14、16和24的装甲师。那么这个这里面的细节有很多，包括有很多解释，那个为什么这个被围的这个集团军在缺乏物资的时候能不能突围，那么也有种说法说这个突围之后反而会造成战线的这个更大的不稳定。所以同时呢，这个在过去的段子手里面是伟大的德国空军元帅格林又出来说没有问题，这个第六集团军的30万人我可以提供足够需要的补给。后来根据这个重新档案考据，格林从来没说过这样的话，尽管他一辈子以吹牛而闻名于世，但是这种吹牛的话从来没有说过。也但是不管他说过还是没说过，这个德国空军要给这30万人进行补给，在最后是那不是 impossible game， 那是 nothing impossible， 是完成不了的这个事情。那么最后一直到1943年1月，第六集团军的余部，啊，就一共被合围是31万人，最后被苏联红军全部消灭在斯大林格勒的残垣半壁当中，啊，抓了91000俘虏，这91000俘虏基本上就送到西伯利亚劳改营去了。到1945年之后，大概只有1/10返回了自己的这个本土。那么这次的危险让德国的整个集团军这样一个物资消灭在这个整个的南部战线就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口子啊。苏联红军就从这个口子里面啊，这是苏军最后的危险。到1943年啊，最后的危险在1943年1月13号啊到17号的危险，德国第六集团军全部崩溃掉啊。苏军在南线打破了一个巨大的口子，这比1941年更为可怕。苏联红军全面发动反击啊。这个时候呢，这个曼斯坦因就任了破败不堪的南方集团军群的这个参谋，但是呢，希特勒给他调过来一堆援兵，让他进行反击啊，包括重建的3个党卫队装甲掷弹兵师，党卫队第一、党卫队第二和党卫队第三，包括从北面调过来大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师，这些号称叫装甲掷弹兵师的，其实坦克拥有量基本都比一个装甲师要更多，尤其是大德意志师，大概一个师能顶2个师来用。同时呢，冬天苏联红军在1942年
它暴露的问题比起1941年也没差到什么地方去，主要是什么？突进之后

台协同包括物资的运输都会出现问题。因此到1943年的2月到3月之间，撤出哈尔科夫，这已经叫第二撤出哈尔科夫的这个党卫队三个装甲师配合国防军重新组织了第三次哈尔科夫会战，重新夺取了哈尔科夫和靠近中努利亚塞贝尔格罗德。于是在1943年初的时候，就形成了一个双方都形成突出部的战线，即1943年的库尔斯克突出部。当然你可以反过来看，德军在北面有一个奥里尔突出，在南面也有一个像半出突出情况的贝尔格罗德。为什么不继续打下去了呢？因为化冻了，化冻了之后整个土地就变成无数的泥泞，在这个地方没有办法把大规模的装甲部队投入作战。所以双方的战斗呢，基本就在1943年的这个3月份左右停止了下。东将军结束之后，双方开始这个收拾兵力，最终目标是什么？德军已经不存在战略方向的进攻能力了。那么1943年的战斗呢，德军的目的是为了消除这个突出部，防止苏联利用这个突出部向三个地方。这个东西就像什么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啊，有优点有缺点，有优点是被人三面合围，有缺点是可以向三，那这边的优势是可以向三个方向集中进行突击。这个突出部里呢，苏联的红军也不算特别多，三个方面军150万人啊。如果把这个突出部消除完了呢，那德军基本就可以把战线稳住。但是到1943年呢，面对的这个问题呢，那么首先一个谁进攻谁防守啊，双方就在争论不休的这个事情。有人说一直主张发动最后针对这个突出部战役的叫堡垒作战的是曼斯坦因，但是曼斯坦因后来看到现在的文献来说，曼斯坦因更主张在1943年4月到5月间，化冻结束了，土地春天重新变严实了，这个时候就实施进攻，而不是拖到后来的库尔斯克会战中，要到1943年的7月5号这一天。那么，包括这个北面的中央集团军群呢，其实对突出部的这个作战呢，他兴趣不是特别大。为什么呢？第一个，力量来说是南方集团军群比中央集团军群更多一点。同时呢，中央集团军群始终面对的北面，苏联红军北面在这儿有一个对他的这个强大压力，这个叫奥利尔突出部，叫指向这个。所以呢，中央集团军群呢，就这个最后作战就变成了有点什么呢？有点像剃头挑子一头热，南面呢很起劲，北面呢总是有各种想法。那么从1943年开始呢，德国人基本上就从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守啊。这个首先是北非先丢了。啊，然后呢，这个不靠谱的盟友意大利从中退出了战争，直到1943年，啊，然后到1944年6月，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啊，苏联红军在东线的反攻，这1943年之后的这个事情，啊，第一个我们要讲1943年7月份的这个叫库尔斯克会战，也是德军在东线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啊，就是说至少是动用几十万人的这种大规模的进攻状况，啊，突出部之一。啊，当然我们因为叫库尔斯克会战啊，突出部之一，因为西北还有一个。那么1943，那么重新回过来看，德军到1943年为止，基本上他的装甲师呢，基本上就是这么构成的，啊，和苏联的情况比，苏联叫坦克军和机械化军，但是呢，苏联的坦克军和机械化军呢，区别是什么呢？苏联的坦克军里面，他军底下直接辖旅的，他没有师这个单位，他一般来说。他的坦克军是辖两个坦克旅和一个机械化旅，机械化军呢就是两个机械化旅和一个坦克旅。区别是什么呢？就机械化程度和兵种的配合作战而言，机械化军其实比坦克军更合适。啊，一个部队的编制里面不是坦克越多就越好的，坦克你比如说坦克越多又意味着什么？你的协调指挥能力这种东西都是要经受考验的。像苏联1941年那一票机械化军，那个指挥能力呢，基本上就是让人无法直视。德军基本上形成的呢，在这就是1943年的所谓的装甲师，基本上是这样的。啊，当然，这是比较，这是中等档次的，比他还有钱的也有，比他穷的也有。啊，一般都是师部辖一个装甲团，就基本上这个时候装甲师一般就是带一个团了，这个团底下一般带两个营，啊，这也是基本标配。当然。奢侈的有三个营的，但那是特例，我们就不谈了。那么
另外呢，就下一个什么叫装甲实弹兵团呢？装甲实弹兵团，它的这些所谓的实弹兵呢，它基本上都是带着什么呢？我们开玩笑，这个用我们上的首字母来形容，叫这个隧道开发组，啊，就是它的这个装甲实弹兵团，所谓的装甲车，尤其是它由德军的力量补给，这所有人都坐这个叫半履带车，它这些除了它这个装甲实弹兵一营之外。像他这些摩托化营一般都是什么？都称作卡，都是称作卡车的，就具有摩托化的效果。但是呢，这个叫隧道开发组的隧道开发组251或者隧道开发组250，它是有多种变形车。同时呢，它的这个前面的装甲板基本上都是能防，基本上是能防机枪子弹和炮弹破片的。你卡车是不具备防这个能力的。所以看后期看德军哪个装甲师的力量强。或者哪个装甲师的力量弱，你首先就要看他这个隧道开发组250或者251装备的数量多多少。按照编制来说，一个装甲师如果齐备满编，隧道开发组基本上要200辆以上。但是呢，东线德军有的时候穷的时候补充的时候，什么只有6辆7辆，那就基本属于穷的叮当响的这个位置了。装甲师呢，装甲师的力量经过进一步的升级啊，第一个。希特勒的动物园开张了啊，因为接下去的德国人原先叫1、2、3、4、5，1号、2号、3号、4号，后面就多了一堆绰号，比如这个叫6号叫虎屁 ，Tiger 虎啊，这个因为两家工厂同时竞争，其中这家竞争工厂的名字叫保时捷啊，于是呢，这当还因为两家竞争嘛，两家竞争呢要选一个比较好的。保时捷呢很早就用电传动，所以导致故障率一塌糊涂。但是呢，这坦克还没造出来，他先造出了90个底盘。本着不要浪费这些底盘的这个原因，于是把这些底盘上装上一个这个固定式的战斗室啊，就是大家知道坦克的炮塔是360度回转，对吧？这个是固定式的或者什么，它要跟着车体转，它那个炮才回转。但是呢，这个就叫什么？这个就叫突击坦克啊？为什么呢？前装甲厚达200毫米，装一门长达71倍径的88毫米炮，一共生产了90辆，1辆留在后方，86辆给前方，装备2个装甲歼击营，在突击的时候，啊，当然呢速度是比较慢的。我查了一个数据说，它最高的速度只能达到20公里，而且呢它还装2个电动机，前故障率不够高啊。这个叫它最早的名字呢叫。拉风的叫斐伊南，到1943年之后呢，又取了一个动物园的名字，管它叫象啊，这个果然挺像。战斗权重71吨。美军现在的埃布拉姆斯坦克总战斗重量大概也只有65吨，就是它比现在的主弹坦克更重。当然，它这个爬的也比现在坦克要慢，这叫象。那么，除了装甲部队升级之外，炮兵是吧？炮兵的机动性你要跟得上装甲师的。德军的炮兵的机动性呢，其实一直很高的，因为它基本上它这种，甚至到它的这个步兵师里面的反坦克炮，都是可以用那个用卡车或者是摩托用卡车或者是半履带车可以牵引的。但是呢，那个牵引毕竟没有直接把炮装上，当然装上履带车管用，所以这叫变成了自行火炮。这种装150毫米的就叫野风，这种叫装105毫米小一点的就叫黄蜂。德军的装甲炮兵团里面一般有12辆黄蜂，再加6辆野蜂，组成了一个自行火炮。当然，极端情况下，德军个别装甲师里面有60门以上自行火炮，那是一个范例，一般达不到啊。这是炮兵。同时呢，前面说我在斯大林格勒的瓦砾里面，75毫米的不派用处了，那怎么办呢？那就装一门150毫米的短步兵炮，啊，叫自行。突击战车灰熊，你看动物园嘛，啊虎啊豹啊灰熊啊啊就来了，啊同时呢，原先这种装短倍径的，其实从42年开始装这种短倍的，原来装24倍径75毫米的3号突击炮，就给他们加装成了43倍径或者48倍径，可以用于野外反坦，更加用于反坦克作战的3号突击炮 F 型或者叫极型。那么说原来。这种一般是配什么呢？它不是配在坦克师里面，装甲师里面专门配给步兵师，或者装甲师里面它专门配给它这个叫什么？这个叫自行突击炮营，它专门形成叫突击炮营或者叫突击炮旅，来给步兵师，让步兵师
有自行的仿制反装甲能力的。那么当然为了保持一定对野蛮攻势的杀击能力，他还是把28倍径的这个105毫米炮也装到这个突击炮里面。就一个突击炮营里面，除了辖3个突击炮连之外，还专门有一个突击榴弹炮连。这个榴弹炮连就是装105毫米炮的，专门破坏什么？破坏对方的野外的这种筑垒攻势的啊，这种。所以什么东西你要想的，派不上。像这种出来之后，德军基本上已经不是城市进攻战了，是打城市防御战了。那自然我这个装备我还得有。另外呢，这个叫自行反坦克炮，为什么？它4号上面装的同样是长达71倍径的啊88毫米炮的啊，绰号最早年的名字叫大黄蜂，后来根据它的这个特性起这个绰号叫犀牛，像犀牛那个角伸出来啊。德军一个自行突击炮的车长，创造了在2100距离之内用21发炮弹消灭14辆苏军坦克的这个绰号维捷布斯克之虎啊，也是这种。但是呢，它那个顶是敞开的，所以它不能在城市攻坚战里面，顶上丢个手榴弹下来，那底下就抓瞎了啊。这也是用于反坦克炮的。但是呢，为了加强步兵式的，因为那个三号，它在1943年之后遇到一系列问题，什么问题？主要是什么呢？三号坦克停产了，德军的主力要从3号变成黑豹了，黑豹什么后面会讲到。那么3号的这个底盘就停产了，那么一个坦克停产，它会遇到什么问题？就是它的零部件会越来越少了。为了要充分利用这个效能，啊，德军就把自制的派克75啊，派克4075毫米反坦克炮装上了各种各样的底盘上面，比如老式的2号坦克底盘，什么法国的什么装甲运输车的底盘，让配属给步兵师或者装甲师用于反坦克作战。他们呢就叫黄鼠狼，啊，这个叫黄鼠狼一啊。还有的呢，这个有的是把较厚的苏俄这个76毫米的它的 ZS3啊，德国人你这要废物利用的，这个苏军缴获了那么多的火炮和弹药，甚至为苏联缴获的152毫米炮专门开了一个弹药生产线，就是要一定要物尽其用的。这个就装到了，这叫黄鼠狼二啊。那当然还有黄鼠狼三啊，黄鼠狼三是专门装在它那个捷克38T的这个底盘底下的，这个是专门基本上给步兵师比较多的啊。步兵师有的装甲师会装备一点，那主要作为替代品。那么装俄国版本的就是7.62派克 R 啊，潘泽尔38，装75毫米炮的，反正这个一直用到战后。但是最后呢，啊，德军的主战坦克升级，3号和4号不够用了，那么3号的替代品就是黑豹，啊，4号呢，因为还不能完全停产，啊，所以4号呢，前面讲过，他就把他的那个短口径的主炮转成了长口径的主炮。这个虎呢，虎翼，昆士尔公司出的这个虎翼呢，它不是给装甲师的。它是专门比如说一个满编的45辆构成一个叫重装甲营，攻击的时候呢是用作前锋，因为它的虎式坦克呢四四方方的装甲防护，它的这个前炮塔这个防护有100毫米，它侧后都有60毫米，两边的边侧都有80毫米，基本上可以免疫苏联当时制式的从45毫米到76毫米的反坦克炮，所以用于突击的时候做前锋来用。还有什么呢？被敌人突破战线的情况下，虎一般会作为独立装甲营丢给某个步兵军，或者干脆把虎营拆成虎连，每个连用在这个突破口的时候，就用他的这个救火队来派用啊。所以呢，就构成重装甲营啊。这个讲过的隧道开发组啊，隧道开发组有各式各样的，这都是隧道开发组。有的隧道开发组在边上装这个火箭弹，这个步行的斯图卡啊，等等等等。这是德军到1943年基本上摸索出一套比较成型的，包括这种编制，这是当时比较优秀的这个编制啊。那么库尔斯克在北线打得窝窝囊囊的时候呢，在南线曼斯坦一口气投入了3个装甲军。德军在库尔斯克一共2700辆坦克和突击战车，在南线投入了1500辆啊。北线莫德尔始终磨磨唧唧，生怕北线苏军的威胁，一直不把自己的主力部队投入北线作战，所以南线作战就变成了剃头挑的一头热啊。所以呢，编成了3个装甲军、48装甲军、第3装甲军以及党卫队的第2装甲军，他们的目标是直指奥波扬方向，但是在突击过程当中发生了偏转，转向了著名的后来的这个坦克交战的圣地，名字很长，普罗霍洛夫斯卡。那么但是这
南线的突击也远远超出苏联人的想象能力，因为苏联人在托尔斯克北部设置了三条防御线，南部设置了三条防御线，结果被第一天就被党卫装甲军突破了两条，啊，对于苏联人来说，也要拿出自己的装甲预备队拿出使用，近卫第五坦克集团军，双方的宿命追击就在著名的普罗霍罗斯卡村这个地方展开，啊，双方的交战对象，近卫第五坦克集团军和三个严格意义上来说是两个半党卫队装甲师的名师，阿塔夫希特勒师、骷髅师和帝国师，啊，他们的指挥官保罗豪塞尔以及右边这位帕维尔阿莱克谢耶维奇吹牛大王罗特米斯特罗夫，为什么叫吹牛大王啊？通常呢，我们在九十年代读到的战史里面是这么进行描写的，这个德军方面双方都投入了1000辆以上的坦克和自行火炮，面对德国党卫军虎一型重型坦克重火力后装甲的配备，近卫坦克第五集团军充分发挥了T-34型坦克机动性能强的优点，和对方进行了近距离的格斗，使战线形成了僵持的局面。当然这是九十年代的说法，现实际的情况呢，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在好像是1990年的兵器杂志上是什么担任说，当天出现在普罗霍罗夫萨村当中的是党卫队第一阿道夫希特勒警卫骑队的90辆坦克和自行火炮，警卫骑队有13辆虎一型坦克，但当天投入使用的只有4辆，后来的王牌米切尔魏特曼的小队，啊，他有40辆以上装长倍径48倍径的那个75毫米火炮的4号坦克，以及少量的黄鼠狼坦克等等，啊，那近卫坦克第五集团军呢，出动了600辆以上的坦克和自行火炮，双方在近距离进行了精准的和持续的奋战。实际的情况是，啊，德军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到当天晚上还有88辆坦克能够投入作战。与之相对而论，近卫第五坦克集团军损失了246辆坦克，啊，我打游戏都没有这个损耗比这个样子，啊，2换246，啊，这个，但是啊，前苏联史学家会告诉你，意义是巨大的，啊，这个尽管近卫第五坦克集团军在普罗霍罗夫斯卡遭遇了惨重的损失，但是意义是巨大的，在沃罗涅日方面军的主力。近卫第六集团军和第一坦克集团军几乎全军覆灭的情况下，如果没有近卫军第五第五坦克军的奋战，不难想象库尔斯克的南部战线会乱成什么样子。那么这种东西究竟哪个描写是真的？两个都是非常极端的事情。但是就像我说的，这个名字帕维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我给起的吹牛大王罗特米斯特罗夫，他的指挥严格来说是没有任何指挥系统而已，就试图用数量上的优势来引导对方，甚至不单只是他指挥，后来近卫这个坦克集团军后来叫近卫第一坦克集团的卡图科夫也是这种，就是猛打猛冲，然后呢就陷入到一片混乱当中。为什么？上一期讲过的T-34/76和可沃和后面的苏联坦克有什么区别？双人炮塔，车长又要指挥开车，要给炮长指挥目标，又要指挥开炮，甚至可能还没有无线电。这个是苏联早期的T-34/76，据说生产了40000多辆的T-34坦克，一共生产的数量是很惊人的，大概达到60000多辆。但是呢，前期的那个T-34/76大概有80%在交战过程当中就损失掉了。为什么？你想想看，你在这么一个狭窄的，上一期讲过，就苏联坦克。在如此窄的一个这样一个车，你想，我们就拿德国坦克来比，你想你在如此狭窄的这么一个车体里面，你外面什么都看不清楚的情况下，这个炮塔里面只待两个人，一个是炮长，一个是车手，啊，准确来说是3个人，因为那个装弹手是看不见外面情况的。炮长、车长的目的是车长，德国的坦克你看一般都会有什么？都会有专门的那个车长瞭望塔，看到吧？车长处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但一般不开窗的啊。开窗的人那就成了狙击目标了啊，这个所以一般是不开窗的，但是他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他就能看得很清楚。而且呢，德国坦克你看他这种交错辅助的人有什么好处呢？你看一般的影片当中德国坦克兵不戴头盔的，
为什么？非常平稳，它交错行驶的时候，它这个底盘会非常的稳。戴头盔，因为戴头盔很麻烦，为什么？你这个耳机什么东西就戴起来很麻烦，记得吧？巴顿将军一开始有个镜头，他。

说有一次是不知道吃了多少炮弹发炮弹，最后反正就挨了三颗地雷，最后他跑了30公里，最后才停下来。停，你就是说你至少能脱离战场进行维修，因为坦克兵跟飞机不一样，飞机起飞的时候，飞行员不管的，全是地面的机械师帮他调的。坦克兵所有的脏活累活都是车主都得自己干的，对吧？什么擦炮管啊，换履带啊，这个什么拆负重轮啊，这种复杂的事儿都得干的。所以这个五人车组在二战当中是一个比较好的标配。前面两个，一个是机电员操纵机枪的，一个是驾驶员。驾驶员前面讲过的那个观察窗也很细的，他也得靠这个坦克的这个车长给他提供。前面有个坑绕过去要左转或者右转，苏联坦克这种东西都没有的，啊，都没有的。都没有的面对一些问题，其中一个真实的事件，啊，德国那个外交部长李宾特洛夫的儿子小李宾特洛夫，带一辆坦克陷到苏联坦克阵里面的，没有一辆苏联坦克认出他是敌人的，为啥？忙不过来了呀！你在行进过程当中，那你这个认不出敌人，第一年没想到一辆德国人坦克竟然混到一堆苏联坦克里面去了。第二个，在匆匆向这个洪流过程当中，他根本就没空注意，结果最后还被小李宾特洛夫给逃出来了。他那个连算战损比较高的，七辆坦克打被人家打掉了四辆，还是那三辆还逃了出来，其他的战损比是非常低的。苏就是像一个电影里面所说，就是和很多的苏联拍的电影绝对不敢这么拍的。苏联拍的电影只看到对面的德国人坦克一辆跟着一辆燃烧起来了，然后自己的坦克，他们只有1941年把自己描写的比较损失惨重，后面都不敢这么描写。实际的情况是什么？就苏联的装甲部队的应用是有巨大问题，甚至在突击在作战之前连地形都没有了解清楚，撞到自己挖的反坦克壕里面去了，那就等于是像活靶子一样被人家一辆跟着一辆打手。其实在整个库尔斯克的南部战线过程当中，苏联人表现最好的其实不是主动反击的，是蹲坑的。你把其中一个坦克旅或者一个坦克军配属给某个集团军，让他在这个地方进行坚固设防，那么他可以把比如车体埋在预设防的这种阵地里面，在近距离的打击德国坦克，反而能够赢得一个相对比较好的性价比。就苏军只要主动反击的这些坦克部队，就像什么，就像这洗衣室里的洪流一样冲出来，然后被你的那个洗澡面巾一下直接就吸干了，属于那样这样一种类型的状态，达到的效果是非常之差。双方的损伤比基本上至少在1:6到1:7之间，1:10有点夸张，因为战争过程当中也有什么击伤之后你当天晚上修复的，或者第二天才修复的全损的。苏联坦克只要当时被德军的坦克主炮命中，基本上就是全损。而这个根据对虎式的测击结果，大家不要看什么苏联什么解放电影，什么解放电影到库尔斯克内部一开始有一个经典的开头，是德国人用苏联火炮对自己的虎一进行发射，结果就是把虎一就给打穿了。希特勒紧急下令说把所有的虎式全部返厂，前装甲再加厚10毫米，这是不可能发生的这个事情。其实虎式的坦克，苏联坦克甚至当时它的76炮要抵近到200毫米，200米的距离才有可能打穿。问题是虎式可以在1500米之外，对吧？T-34可以直接打穿啊。所以这位造成严重损失的啊吹牛大王帕维尔·阿列克谢耶维奇·罗特米斯特罗夫啊，这一仗之后啊，跟我们的某位将军，在长津湖的某位将军一样，后来还被继续任用，结果在1944年又付出一个相当惨重的伤亡比，啊，于是就被撤换了。但不耽那撤换呢，不耽误他写回忆录，啊，在回忆录当中自称这在库尔斯克取得了巨大的战果，为库尔斯克战役去这个胜利获出了巨大的胜利结果。那么说让我介绍一部比较经典的，大家有机会去看这位我认识的，我们在南京的研究党卫军战士啊，他敢说第二，没几个敢说第一的，我们的雨炮老师陈兴波老师，他当时在库尔斯克70周年的时候就编了这部叫《钢铁、鲜血和神话》。当然你也可以看这个，另外有专门就他这有人说嫌这个书贵，你看五大出版社也出过类似一版，就是没图的。但你知道这个作战没看看战争没地图，那个基本上全凭脑补啊，是吧？所以大家有机会，这个后来没有这样版过，也可以去搜搜看，就是这个叫《钢铁、鲜血、神话：大卫第二装甲军和库尔斯克南部作战》啊，这是唯。

百科的数据，只供大家参考，损失的数据是会比这个高。这张呢是著名的摆拍啊，摆拍啊，这是虎式坦克通过三辆被击毁的特3476。尤其这个特3476，他们给你起的绰号叫米老鼠，俩舱盖看到吧？俩舱盖啊，其实这是一张著名的摆拍啊，很多你看到很威武的镜头，都是战争政策过程当中为了满足宣传战的需求进行摆拍的啊。德国人是这样，美国人也是这样，都是这样的啊，都是这样。啊，真正在库尔斯克付出，真正是奋斗到最后一人一炮的，是这些这个装备 ZS3 或者 ZS2 的这种76炮或者57炮的固定的反坦克炮组，就一个炮组一个炮组坚守在阵地上，直到最后一发炮弹打光，直到敌人抵近到10米的距离，仍然不能放弃。一个又一个的固定的反坦克炮连，啊，在获得了一定战果的情况下被摧毁。这北线他面对的是飞机弹，啊，在南线他面对的是虎式和豹式。那德国人也有德国人的问题，什么问题呢？第一个，豹式是新坦克，故障率高的吓死人。到7月5号参战，到7月12号还是13号，最后只剩下40辆还能作战，其他不是被击毁了，什么机械故障啊，还有莫名其妙的自燃啊，那都是新东西嘛，总会有不断的这个新的问题的啊。那德军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是攻击的不可持续性。为什么呢？这就是后来争论的。就曼斯坦因到前面说到7月12号。普罗霍罗夫塔村交战之后，曼斯坦因手里还有两个装甲师，第16装甲、第24装甲师和第16装甲掷弹兵师，但是呢，他不敢把手里这两个东西丢出去，为什么呢？为了要加强库尔斯克作战，他重建的第6集团军在这条河叫米乌斯河畔是没有装甲预备队的，啊，也就是什么？德军的后来，你看德军在战场上的表现。基本上就要仰仗他的装甲师是最重要的力量，啊，因为是战略防御，装甲师就像救火队一样到处在的。整个一个，这还是重建的第六舰集团军啊，我们知道原来那个第六集团军在斯大林格勒爆掉了，这个第六集团军面对两个苏联方面军，没有装甲预备队，所以到7月12号，有很多库尔斯克的会战书告诉你，啊，德军为什么放弃在库尔斯克的继续作战？一个是苏军组织了北面的叫。这个北面对奥雷尔的进攻啊，但是呢，这个并不是南面不进攻的一个主要理由。有人说另外一个理由是什么呢？是意大利1943年7月份投降了，为了让德军在意大利战线不致崩溃，调了兵过去。其实调了过去的是调了兵过去，问题是调过去的是党卫军3个装甲师当中的警卫骑队，而且他就是把兵调过去了。所有的装备都留给了另外给自己的子弟部队，就是怕那帮人过去接收新装备去了。其实对德军南线的力量没有遭遇到决定性的消耗，决定性的消耗是为什么这个装甲预备队不挑过去？因为在库尔斯克打了没几天，苏联南方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对米乌斯河发动了进攻，第六集团军挡不住了。那曼斯坦因来看挡不住了，万一第六集团军崩溃，自己的南面又被包掉了，于是紧急终止库尔斯克作战。原来曼斯坦因手里面有9个装甲师，前面说过3个装甲军，结果为了应对北面的那个，为了面对北面的那个中央集团军群，把大德意志装甲师给调到北面去，这一个师等于2个师被调走，然后党卫队1装甲师这个建制被调到意大利去了，那么还剩下8个师，8个师里面他要调3个师用于对抗米乌斯河畔的这个袭击。结果调过来之后，这3个从等于虽然说把党卫队1调走了，但是过来的党卫队2装甲军还有2个党卫队装甲师，这2个装甲师拿的是13个师的装备，再加上第3装甲军的3个装甲师，仅仅把战线维系在米乌斯河防线一带。也就是说曼斯坦因自己手里面这时候只剩下3个装甲师，他如果有6个装甲师，他还想着当苏军发动南线作战过程当中进行迟滞和追击，摧毁苏军的有限作战力量，维持目前的战线不变。然而只有3个装甲师，他就最后放掉了哈尔科夫，史称第4次哈尔科夫会战。那乌克兰四平从此名扬天下啊！而且最关键是什么呢？这是德军1943年的战术行动之后，南方方面南方极端军群在第聂伯河以西是没有任何攻势构筑的，因为都在准备进攻作战，没有任何防御作战，
被苏军突破之后，第聂伯河都是一条不舍，这么长的河流不可能处处设防，造成了1943年之后的南方的严重的被动。啊，苏军趁机在北面啊发动了库图佐夫作战，啊，但是呢，奥雷尔的那个莫德尔这个是战术防御大师，早就在里面挖了一堆各种各样的防御设备，等着苏联人往里面撞进去。苏联人，你想在南边，他一共只有两个坦克集团军，只有三个，第一、第二和第五，还有第三和第四都加强到北面那个方向，就是要消灭中央集团军群。但是中央集团军群呢，在做了一系列非常漂亮的后卫袭击之后，撤出了奥雷尔突出部，把战线拉平了。但是在南面，前面说没那么简单，啊，在这个说在哈尔科夫退却之后，在哈尔科夫到第聂伯河之间，德军是没有可以倚仗的所谓的防御工事，于是怎么办？按照元首的一贯要求进行焦土作战。但问题是什么呢？撤退过程当中焦土作战又是进行的不彻底的，因为你不可能把每一寸的农田都烧掉，把每一个你能抓到的牲畜都杀掉，把你每一个抓住的人都干掉，这个在战争当中非常残酷的，叫什么？这个叫德国的三光作战。但是呢，是进行的不彻底的，于是就给苏联人补充了巨大的兵源。那些原先乌克兰族的人现在被你德国人弄得一点生活资料都没有了，为了生存他们也要加入苏联红军，让苏联红军的兵源构成了大量的什么？大量成了乌克兰人，所以这事儿没有进展。第二个是什么呢？德军的装甲是在1943年到1944年，就1943年冬天到1944年初的这个时候是他最薄弱的时候。为什么呢？前面说过的，三号他要停产了，但五号的生产呢又上不上来，这个东西就是一个都是什么？就是一个装备的空窗期，因为停产了什么？你看看装甲师，他那个数量上好像还有快100辆能一百辆坦克，但是后面你经常会有德军的装备数量后面会有括弧的，这个括弧是什么？能动数，还有多少？你能动取决于什么？零部件你得够啊，汽车维修没有零部件，你这个靠那个老部件去运着下去，你这个坦克比汽车的磨损可快多了。但三号坦克停产了意味着什么？所有的坦克就打一辆少一辆，或者说什么出现故障之后可能修不好就丢掉。而四号的那个产量呢，当时又没有上来。而五号坦克那个黑豹呢，德国人又犯了一个什么错误是什么呢？德军的那种，他前面说过，他一个装甲师辖两个营，这两个营都是大营，不像苏联人，苏联大概是什么30-40辆坦克就一个营，他编制上像他的四号可能是一个75车的大营。豹式更是有什么96车的那种大营，这种一个营就相当于过去两个营，它等于是要国内，你像原来开三号那种20吨级的，你突然之间要开黑豹45吨级的，所以你感觉是不一样的吧？像你开小车开惯了，开一辆大车，对吧？你肯定突然让你开个4人座的可以，让你去开个7人座，你心里总是要稍微抖一抖的吧？这个训练它就比原来训练三号的时间要长。而德国人呢，又是要把这个营基本上全部装备齐了，或者至少装备一个76车的营了，他再把这个营放回一个东线。所以德军东线在1943年到1944年，尤其他南线的那些装甲师，理论上有两个营，实际上最多只有一营，而这个营里面可能只有10几辆到20几辆能够开动的四号坦克，那你想这个战斗力怎么能够补得回来？啊，这个产能一旦跟不上，然后呢，1943年开始。那德国人自己的本土就要遭到英美空军的战略轰炸，啊，所以趁着那么我们先把东线的事儿说完，从这件事情结束之后，从1944年的1月份开始，这叫苏联史称的，以前有部电影叫《十次突击》，啊，这一系列的名字，其中有针对北面迫使芬兰退出战争的，啊，有南面针对乌克兰的，还有中路1944年啊六白俄罗斯战役，就巴巴罗萨计划3周年之际啊，这个日子很好记，又是6月22号，啊，直到最后推进到柏林，这是东部战线的情况下。那么这一系列的追击作战，从1943年8月份开始到1944年12月，就是到1944年年底的这一系列作战，为什么会取得一系列作战成功呢？和一个事儿的事情少不了，就是什么？我们熟悉的叫什么？租借法案，啊，通过美国人远渡重洋，就要把各种各样的武器装备造出来之后，怎么运到前线？我先不说人员训练问题，运到前线，远隔重洋，这就是一个巨大的工程，需要数以万计的各种各样的船只。其中运到苏联有几条航线？
别着急，

先略讲讲，我们今天还会有两讲的内容，专门讲租借法人前后是怎么回事啊？总而言之，这条线运的很少，就到弗拉迪沃斯托克啊这条线。另外一条线呢，是到巴士拉，就是伊拉克那里，从伊朗，从那个地方从高架上运过来也很少。主要的航线，北极航线，冬天运到更远一点的阿尔罕格尔，啊，夏天说错了，冬天。遇到不动港摩尔曼斯克，其中要途经挪威，那么这就是一场非常危险的北极航线啊。其中运过来别的没什么，没多，光这种卡车直接给你送一条卡车生产线过来，所以不用去争论这个谁在反法西斯战争过程当中啊谁出力更多，大家都出力了。但是你不能以什么以杀对方为多少人作为战争胜利标准，如果以杀多少人作为战争胜利标准，那胜利的一定是德国人和日本人，对不对？所以我们说一个最简单的一个问题，我不管你是什么德粉，你是苏粉，你是什么美粉啊，这个东西就是苏联当时提供不了的东西，是吧？橡胶啊，橡胶是什么地方产？热带地区。你跟我苏联说苏联出原木可以的，你说出橡胶哪儿倒去，对不对？就给你整个一条卡车生产线，这才能保证你的所有的物资。当然租借法我们给大家稍微总结局，目的是什么？苏联的所有的工厂就给我是去生产枪炮、枪炮、子弹、弹药啊，当然也有英美援助的坦克和火炮也有的，但数量占的比例不是特别高，但主要是英美的援助主要给后勤啊，大到卡车轮胎、士兵军靴，小到午餐肉罐头都是美国人给的啊，都是美国人，到奶粉都是他给的啊，卡车就给了很多，卡车这种还是普通的通用动力运人的，还有那种拖重炮的啊，专门拖坦克维修车辆的重型那种卡车啊，我们别着急，我们今天有机会一一来讲。同时，那、啊、卡车上，你卡车上装载具里面装到苏联卡车上运动不行的，最后还是大量是装到英美运载来的那种载具上啊，这是进行火箭弹发射的。而德国人知道不知道？德国人当然知道，不知道那还叫德国人吗？那么怎么阻止这个叫争夺北大西洋的制海权？靠海军，那基本你就靠水面舰艇，你基本就失望不了的啊！只能在美国参战之前溜出去进行一些破袭战，啊，到这一天结束了。1941年5月27号这天结束，就是著名的俾斯麦带着欧根亲王出去转了一圈，啊，击沉了皇家海军的象征这个胡德号啊，这个。反正今年我们在345还要再讲一战的战列舰对轰，战列舰对轰啊，总结给大家再总结一点，战列舰对轰能否命中对方，能否击沉对方，两个字，玄学。啊，这不是这已经概率跟概率没关系了，你有可能打200发炮弹，就是战舰发射是这样的，一边齐射，比如说在你的后面这个地方炸响，这个叫远弹。那么观测到了远弹以后是吧，调近距离，那么调近弹，那么直到看到，比如说你是对方战舰，两边同时腾起水柱，这个叫加重，加重什么？就开始全员齐射，之前都是试射，就是往你这个位置丢进足够多的炮弹，那么总有能命中的吧，但是运气不好的话，可能一发都打不中，所以这就叫玄学，啊，至于打中了能不能打穿，也是玄学，像胡德这种被俾斯麦第五次试炮就打中，而且是。击中了弹药仓爆炸的，这是玄学当中的玄学，这就跟那参谋鬼搞呀，我晓得啊，今朝个两国队长屁股呗，这种是玄学。你想，如果他真打得这么准的话，英国皇家海军出来多少船，不是被他爆掉多少？五次齐射，他只用了38炮弹，而一艘军舰至少800发炮弹，按照这个命中率，皇家海军全部出来还不够收拾的。但是他最后瘸了腿也是玄学，因为那条就是最后一条鱼雷，把他的方向盘给命中之后卡在了左舵12度。因为你想，左舵12度，他为什么？你看到这张图就很清楚，他为什么转头转过去了？因为舵卡死了，舵卡死了，这个船就只能往那个地方转了。你想，如果这个舵卡的往正东不要紧了，他往正东一直开好了，大不了搁浅，正好卡在左舵，他正好向左面回转进行规避的时候，舰尾中了那条鱼雷。所以这东西也是玄学，只能说我觉得那个按照这个民主的应该叫回旋镖，你刚用38发炮弹把人家一条船给爆掉嘛，那你最后中条鱼雷卡的12度也是回旋镖啊。当然关于俾斯麦也还有很多传说，对吧？这个是当年有名的凡客艇啊，这个
这个号称是欧洲最强战列舰，后来说基本不是号称的啊。这个为什么呢？因为德国人在一战和二战当中20年没造这种这么大的船了，所以应用的经验都是一战时期的经验，包括防护啊，尤其是它那个主炮效能是非常差的，最强的15英寸水管枪啊，这个穿甲能力，因为德国人造了很多20年没造过这么大的船了。关于这个火炮的应用技术也出了问题，我们简单讲就是说，这火炮在一战之后基本上就战列舰的重炮呢，基本上是两种方案，一种叫什么，一种叫重炮，一种叫重弹低速，就炮弹重。炮弹重意味着什么？炮弹重你打出去的话，这个速度肯定会慢一点，但是呢炮弹重造成的杀伤就大。一种叫什么，叫高速轻弹，这个炮弹轻，炮弹轻那么出去的初速一定快，初速一定快它的动能就会强，但是呢炮弹轻造成的杀伤情况比起重弹可能就有差别，但这两个弹药可能差的会差的非常重。像俾斯麦的这个轻弹它只有800千克，地方炮弹是800千克，但是重弹可以达到1000千克以上。然而这是一战时候的这种枪法，就是高速轻弹能够起到效果。为什么呢？一战时候的交战距离绝大部分是打悬测的，大概在15000米到2000米的这个距离过程当中，到二战过程当中基本都什么射程都基本都是20公里以上，所以这个炮弹是抛物弹式的，就是掉下去从你的甲板上狂砸下去。军舰的防护一般最强的都在舷侧，啊，舷侧装甲，甲板防护一般都是相对的。这一战和二战当中所有军舰的改装，它主要改装什么，除了电子技术啊，包括这种设备的更新之外，主要是加强它的甲板的防护。前面说的胡德被第5发骑射就爆掉，就是一发炮弹从这个甲板掉下去，一口气，它是一艘一战的老舰，甲板是没有防护的，掉下去连续掉下了6层甲板，最后在底下的它的高炮弹药库里爆炸。如果是主炮弹药库顶上好歹有一层甲，高炮弹药库顶上是没甲的，结果高炮弹药库爆掉，高炮弹药库边上就是主炮弹药库，没有一艘军舰能在主炮的弹药库爆炸的情况下幸存，所以胡德就是。那么这个俾斯麦就这么沉了，于是呢，那就是被最后一条鱼雷命中。话说啊，鉴于俾斯麦的防空火力呢，那个他的那个防空37号鱼炮叫37手拉机，就打一炮撞一颗炮弹，打一炮撞一颗炮弹，连防空素来差的日本海军可能防空都可能比他强一点，啊，啊就卡在这位，鱼雷就命中这位，这是玄学吧？你瞄的打都比你打的早，我跟你说啊。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回旋镖，划得很快的回旋镖。当然最后对吧，皇家海军就上来围殴你了，是吧，让你知道皇家海军有几种 Royal Navy 有几种写法，对吧，就这么就是完全继承水面舰艇基本就不投入过程当中。那主要靠什么来针对这些护航运输队，潜艇和远程飞机啊，就爆发大西洋反潜战。早期的大西洋反潜战美国人很倒霉，为啥？刚开战什么情况都不知道，边境地区灯火通明，沿港口灯火通明，唯恐人家不知道你这儿有船啊，德国潜艇跑那儿去，哎呀那真的是连照明弹都不要用，晚上的灯光火把照如薄昼，那就跟打靶子一样的，这快乐时光啊，真的跟快乐时光一样，只出来多少船就只愁自己鱼雷不够用。我说你不用，本身你想我出来还要拿个望远拿伸个潜望镜看一看是吧，说不定还要打颗照明弹，不用的，周围光照得干干净净的，你有船什么黄看得清清楚楚的。所以你知道战时为什么要进行灯火管制啊，为什么要进行护航体制啊，这都是丢了多少船丢出来的经验教训啊。原先的这个时候呢，你想大西洋这么大，中间有个巨大的黑洞，不是那个黑洞啊，就是黑洞就是飞机飞不到的位置。大家看过2020年的那个汤姆汉克斯那个老片子灰猎犬号，你看过啊，他就中间说的那个大西洋黑洞是什么，就是美国从这儿起飞飞机到这一半要回去了，英国那儿起飞的飞机飞到一半要回去了，中间这一区是没有飞机护航的，只能靠水面舰艇进行护航。那么德国人的狼群就会在这儿，当然德国人也没有那么傻，什么在人家通讯频道里面呼叫你们马上要死了，你一般获得人家的通讯频道一般不张嘴的，只用耳朵的，对吧，好不容易破译人的通讯频道了，你在里面还冲人家张眼，唯恐你不知道人家这个那是找死的，那是有夸张的成分。那靠后来什么东西来把这个洞给补上呢？护航航空母舰。美国人在二战当中也不多，就生产了109艘护航航空母舰。啊，日本人很酸溜溜的，
日本人从刚开始造第一艘正规空母啊，日本人叫航母叫空母，到最后建成服役的和零零碎碎加在一块改装的一共25艘，美国人埃塞克斯级正规舰队空母啊，计划生产32艘，开战反正就最后一共生产了24艘，日本人非常酸溜溜的叫双月刊正规空母，2个月下水一艘啊。埃塞克斯级空母是1944年1月1号，这个日子很好，季先成服役的。1943年1月到1944年1月，这个空间呢是一个空档期，美国人没有任何一艘正规舰队空母下水，那怎么办呢？罗斯福总统做不下去了，说你们把9艘克里夫兰级轻型巡洋舰的上层建筑不要造了，搭上一层甲板，做轻型空母用。1年9艘全部建成服役，日本人非常酸溜溜的临时增刊轻型空母，啊，1个月下水一艘，然后护航空母，一共造了109艘，日本人非常酸溜溜的叫周刊护卫空母，1周下水一艘，太小看了，人家最厉害的时候1个月下水6艘，啊，1周都2艘以上了，每艘这种护航母舰上面至少有15架以上的这种专门用于反潜的飞机，你反正，所以像什么U571这种镜头，假的。什么时候在太平洋上有一架德国的单引擎飞机在外面乱飞啊？这是你太不把盟军的海空力量当回事吧？有一艘什么德国驱逐舰在1943年了，还有德国驱逐舰砍堡到大西洋这个地方去瞎溜的，嫌自己命不够长什么东西？所以这种片子，包括什么在水下用鱼雷对射，在二战当中都是不可能实行。为什么？潜艇在二战的时候是没有声呐的，它这个是学。早年的那个故事片《维坚红十月号》，那是二战以后这个潜艇才装的声呐，才能知道对方在二德潜艇在二战当中绝大部分的作用是，它只是需要情况时候才下潜，它在水下待的时间不长的，它在水上待的时间更长，为什么？它的水上的航速比它水下的航速要快，潜艇在水上用柴油机，在水下用电池推进，电池它只是供它紧急下潜的时候。它那个电池只能让它跑40几海里，它的水，所以它的水下机动速度非常慢的，只有3海里。只要能逃出这个圈，它要浮起来给充电，要给电池充电，要给里面的那个，它只要还不是为人活的死的，要空气，主要是柴油机要空气进去才能查。所以到1943年到1944年啊，这个各种各样的新兵器都来了，比如刺猬炮、深水炸弹，大家知道吧？是啊，丢下去一般都是大家看到艇尾，啊，是一般什么？举个例子，这个潜艇在底下，水面舰艇在上面，潜艇看到水面舰艇之后紧急下沉，军舰从这个地方开过去，一般是经过它要下潜的位置往两边或者往背后就深水炸弹，是吧？然后一般射呢还不能射得太深，如果射得太深，这个潜艇还没潜到这个位置，它潜得那么深再爆炸，知道吗？一般的射程是在20米到30米，确保。这在它的潜艇周围爆炸，就算不直接命中，用那个水压也能把你潜艇的耐压艇壳给压爆了，一进水就不完蛋了。而这个呢，军舰可能看到潜艇下潜的，军舰还没开过去，这个一般布置在军舰的舰首位置，往你这个位置咣一下丢20几颗深水炸弹，总有在你这个位置总有爆炸的，然后集中一层爆炸。原来潜艇的机动方式是什么？下去之后向左或者向右，现在不管你向左还向右，躲不开这个刺猬区。一口气丢20几颗深水炸弹，确保对你进行击沉。这个呢是航空用的，航空用的什么呢？你潜艇到不管是什么船，到水在水下还是水上，都是用螺旋桨。螺旋桨机动会产生空炮，这个东西就叫深自导引雷。飞机在它你潜艇确实潜下去了，为什么？确保周围没有敌人。这个属于军事机密，不让人知道。确保你潜艇潜下去了。就在你潜艇丢下去前方丢下这颗鱼雷，追着你的螺旋桨就来了。那你说有人活吗？一个都活不了，直接爆炸。所以到战争结束都跟你知道有这么个玩意儿，叫深自导引雷，有各种各样的，包括什么远程飞自发飞机上的那种大型的探照灯、雷达等等这东西，赢得了大西洋反潜战。那你说德国人就被动挨打吗？这个东西大家都得上新装备啊。德国人的新装备是什么呢？除了雷达之外，就上了这么一个玩意儿，叫通气管。前面说我潜艇要上升要浮气的，对吧？原先不是这玩意儿上，原先是整个指挥塔都得浮上，
就在那凸起口在那顶上

0: 要打开以后要把清空。现在呢，那这个指挥塔的目标太大了，他现在就边上放一根管子，这个要腐蚀的时候就把这个通气管升起来，所以他升起来就这么点东西啊，然后这个就是把空气用下去，它就在水底就可以用柴油机进行启动。而你呢，目视的情况下，你想目视情况下发现目标不是那么容易的，认错目标是很正常的事情啊。但是呢，在雷达面前，它的反射目标就要差得多。但是呢，这玩意儿出来的时候已经1944年，黄花太多呀
1: 啊。
0: 顺便提起，德国的潜艇是吨位很小的，德军早年的作战潜艇是这种7A 型，才多少呢？700吨啊。日本的潜艇动不动就4000吨，所以二战对日本进行反潜战和对德国进行反潜战，那是不同等级的对手。按照美国海军的说法，日本潜艇在水下是敲个大鼓前进的啊，因为什么？艇大呀，船越大下潜的速度一定越慢，它产生的噪音就一定大，是吧？这是必然的。所以潜艇在二战之后不是要做一系列的，包括它要包什么消声瓦，它那个螺旋桨原来是这样转的，它要变成斜的转，是吧？产生气泡比较少，包括现在的潜艇很多要用那种喷射棒的那种技术，都是为了减少那种，就是要降低到海洋背景音底，因为海洋本身是有背景音的吧？你降到这海洋的背景音底下，那你要真别人侦破你就不能用，这都是现代化技术。包括苏联后来有一段时间是从那个通过情报从日本进口那种显得那种车床来建造它的来造它的那个潜艇的那个螺旋桨，造成严重的泄密事件。日本这个公司好像是丰田吧，还是被处罚的。
2: 东芝
0: 啊，东芝是受到处罚的。那么这个演到后期，700吨的潜艇它会遇到什么问题？远洋作战能力有问题。出去远洋作战，你这个潜艇可能在没多少，它有作战半径的，所以呢。后来呢，到远洋作战基本是这种9或者这种10这种潜艇，大一点1100吨到顶了啊，甚至要专门造一种远洋补给潜艇啊，燃油啊，奶牛啊。所以后来美国人知道就破你的情报，就专打你的奶牛，把你奶牛给打掉了，你补给品就上不上去。直到1945年年头开始出了现代常规潜艇的这个叫21型的 XX1 是吧？为什么呢？你看他们的区别是什么？前面说过，二战当中的潜艇它是吧，水面航速比水下航速要快得多，它水面航速一般在18节左右，水下只能达到7节。你想它如果去追护航运输队，它当然要处在水面的过程当中追得快了，但是在水面你被人家发现的几率就要大。那么这个21型呢，它是比较坚固水面和水上，水面大概也能有17、18节，但它水下呢能开11节左右。而且呢，它采用的就像现在那个模块化设计啊，就不用，比如说潜艇一般造船要建什么呀？要靠海的地方造呀，造完了之后哗直接就下水，这个不要紧，你内河有工厂可以造，你造这个，你造一，我造二，他造三，最后一起送到船厂，1、2、3、4，啪一拼，模块化出来。但是这玩意儿出来的时候是1945年3月，我就不要再说什么1945年3月是考虑怎么战败的问题了，而不是考虑怎么成功的问题了啊。但是就是这样的，说起来你说从技术上从兵源啊，这种所谓我们看起来像碾压式的这样一种优势情况下，为了这种远洋运输仍然付出了极为巨大的这个代价。所以我们等讲到租借法案的时候再详细说。租借法案解决像苏联的输血问题，还有一个什么，要摧毁德国人本身的造血能力问题，那就是什么，英国皇家空军夜间轰炸。为什么白天他损失太大，美国人就白天直接突然，英国人进行夜间轰炸啊？为什么呢？白昼，英国人在白昼，在1939年的时候，白昼轰炸损失太大，所以就组织飞机夜间吧，利用你的这个夜视问题等等，包括他为了干扰你的雷达，在你的雷达的波段大量拨那种金属波条对你进行干扰。比如1943年，他们轰炸汉堡，这当时这被照明器发现的各种这真实照片啊，德国人从底下拍出的真实照片，炸成什么样？啊，反正什么样，反正整个汉堡70%的街区就被摧毁了。那德国人怎么办呢？那德国人就得组织你既然夜间来航，我就组织夜间战斗机，这是德国夜间战斗机的头号王牌神道法。后来没在战争中没死，1950年因为在地上开车超速死掉了。天上是没有超速这个说法，所以这个习惯不太好啊。

0: 这个习惯不了。
1: 他的这块尾翼现在就停在了英国帝国战争博物馆里，他的个人战果121架，就驾驶这架这个德空的夜间作战 BF110 G4 啊，因为你看这都伸出来的天线，看到吧？所以一定要有那种大型飞机，为什么？他专门要有那个雷达的那个制导员，同时呢，攻击轰炸机也要看的。正面你要正面找轰炸机进行对轰，在夜间是很难的事儿。德国人就想出了什么呢？斜月区，在机背上装上双联装或者四联装的20毫米高射炮，但不是打飞机的机库，打飞机的机库就一起打炸了，不是吧？机库上全炸弹，你哪儿就等于在你脑顶上顶个响雷，那么大家一起完蛋了。所以他就要攻击什么？飞机的侧翼的，就如果这是就他攻击的是飞机的发动机。因为发动机在晚上好认，为什么？发动机它会有那种火星，即使有硝烟管，但是也是看得出来说发红的，夜间当中看红的容易看得出来的，对不对？但是完全一片黑的看不出来。就德国人就想出了这种叫斜月曲。斜月曲是什么？是爵士乐。其实德国本土是禁爵士乐的，为什么？来自资本主义世界的靡靡之音啊。但德国人就这样这么改。但是呢，这个呢，其实日本人也用，但是他不是单靠这样的东西。德军的夜间进行拦截，是靠远程的拦截雷达、对空防哨引导到距机群1000米左右的距离，再打开机载雷达，在500米左右的情况下，才靠目视进行拦截。就有一个远中近的一个配置设施的，日本人不是的，日本人什么都看不见，就靠服用晚上某种药物，让晚间能够增加视力啊。反正这个，缺点是，反正基本缺点是可能未来多少年会因为肝病而死，反正他们也活不到战后的，这个已经可以忽略不计。所以一样是拦截，一样是用这种斜射炮，日本人取得战果，大概连德国人的1/10都不得。为什么？人家是这是最后一层枷锁，就是这不是靠这一招先，这是一层一层给这道防间设备加保险。这是最后的保险，能达到最大效果的一层保险。而日本人是什么都没有，只有这个东西。那你想这个效果就不一样啊！德军远程的维尔茨堡雷达在荷兰边境就已经大声的，你说一出动就几百架了呀，看得清楚。然后你只要是要判断他们往哪个城市，每个城市的上冲外远程都有探照灯，远程可以进行观看，用远程，然后到引导到距离盟军机群1000米左右。拦截的飞机才打开自己的机载雷达进行观测，这个机载雷达基本上接近到500米就失效了。为什么？那个回波弹不回来了，雷达不是弹回波了。这个时候才靠观测员用目视的这种进行观察。500米这个距离，看大机群还是能够看得到的，啊，所以不是战争，不是单靠一招先吃遍天的，是要靠体系加成啊。那但是付出了巨大的损失，为什么？早期战斗机没有办法护航的，啊，副油箱没有，啊，盟国的短腿战斗机大概护送到荷兰边境就得往回了，而德国战斗机就在远处等着，就等着你的护航机群撤过去，然后各式各样的就都来了，18般武艺，双座战斗机先上，带那个210毫米的大口径火箭，远处像放烟火一样，哗的一堆先丢过去。它重点主要是什么？不是打中打不中，迫使你的轰炸机解散队形。因为美军白昼轰炸机每架 B-17 至少有12挺机枪，就各种方向。大家去看那个前2年那部老片子叫《空战群英》，那个对战场基本上是一个回合环视的，就是早期没有护航的时候，动不动你看到哪个中队一个中队就没了，啊，哪个一个中队就没了，成中队的被打垮，啊，但是呢，拼死了也要和对方进行最后什么？攻击这种重轰炸机，周围都它从浑身上下都是这种枪口，等于像个刺猬一样的。你攻击这种12.7毫米的火网也很费事的。最后怎么办？就采取一种叫迎面攻击，因为机头这个位置它的防空火力是最弱的，就对它。但是迎面攻击，你的心理压力也是最大的，拉不好直接就撞人上去了，啊，双方是就是那种双方都有勇有谋的这样的过程。甚至美国人玩出这种穿梭轰炸。啊，原来不是轰炸炸了一半回去了，对吧？现在我可以飞到苏联境内，苏军只要抵近这个波尔塔瓦，然后到苏联境内进行加油之后进行反抗，最后就玩了一次。为什么？苏联机场跟英美机场那个后勤设施比得了吗？比不了，不单是后勤设施，防空力量都比不了。 德空还没有被打垮呢，当盟军的轰炸机群浩浩荡荡的跨越德领区前往波尔塔瓦的同时，一辆德国空军亨特尔111轰炸机就跟在他们背后，摸清楚你的机场是哪里。当天晚上人家也有夜间轰炸机部队，德军的夜间轰炸机部队就一次性啊爆掉了60架或者70架远程轰炸机。后来觉得算了，这个战损比我们还是飞回英国机场去飞，就可能更性价比更高点。但是它南边可以用，因为从后来攻占意大利南部之后，这个距离就短了多了嘛。他举个例子来说，他就不用过夜了，他飞过去在你这儿加完油可以直接就飞回来了。过夜那就是大威胁啊，你永远不能对苏联人的后勤系统给予太高的期望啊。啊，南边可以的，北面不行的，这不黑不吹的。其中损失最严重的是吧，他们去轰炸德国人的轴承工厂啊，不管是飞机还是坦克，轴承没有的废柴一样的。结果呢，护航战斗击打不到，造成了也是美国称之为叫历史上最长的一天，挺长的，比登陆诺曼底还长，无休无止的德空的进行的拦截啊。同时呢，你要知道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就伴随了两个字，差错啊。因为什么，当天起飞的时候英国上空云层密布，意味着什么，你看不见我，我看不见你。原先比如说机群起飞的，你要等后面的机群起飞，其实我看不见它到底飞还是没飞，算了我先走了，你先走了它没起飞，前后机群脱节，给了人家什么，人原先一个大机群飞过去对吧，人家因为飞机子弹也是有限的，打完一波之后要回去加弹的，现在你分两个机群过去正好，前面一波打完了回到机场加油装弹再打你第二波啊，你的防御力减弱了，人家的攻击力 double 加强了，再加上呢你要进行覆盖式轰炸啊，德空当中就当天遭遇到德空从空中到地面的毁灭式的拦截打击，我好像记得数据是384架飞机里面被干掉了60架，损性价比极为的损失惊人，但是德空付出的代价也非常重大。第一个，像 BF109这种小飞机火力不够用了 ，BF109原先是有一炮两枪的，战斗机能用。拦截轰炸机这个火力不够怎么办，他就在机翼底下加这个20毫米的机关炮的这个吊舱，但是带来的问题是什么，空气动力学一塌糊涂，拦截战斗机就要出问题了，你这个飞机作为空战来说机动性就要受到的这个影响。所以后来当美国空军的远程护航战斗机能够投入使用的时候， BF109 的劣势就越来越明显的显现出来啊。这个时候德空的另一款 FW190 就显得较好了，为什么，它用风冷发动机本身就是4炮双枪，但是呢拦截轰炸机还嫌不够，原来用20毫米炮的不够，用了30毫米炮啊，但是30毫米炮比20毫米炮爆炸力是加强了，但是射速变慢了，弹药变不足了。一样的，如果用于对空拦截的话，如果用于战斗机空战来说，但你不能说我一个驾驶员配三个飞机对吧，看对方战斗机来了我飞1号，轰炸机来了飞2号，夜间我再飞3号，不可能的呀，他要飞永远是没有那么多飞机让你选的呀。但是当美军的护航战斗机开始能够覆盖德国上空的时候，德空的飞行员的遇到的问题就会越来越多啊。同时拦截对方也要付出巨大成本，你看 FW160G 这种4炮双枪啊，这个宝马公司是用了充足动力的。但是有一个问题也是德空，还有一个问题是技术方面没有排除呢，这是最早的 FW190 你看4炮双枪， BF109 1炮2枪，我要是飞行员我也宁可飞这个是吧，弹药还多带一点的是吧。还有一位呢，同时同样是20毫米炮啊，配的弹是不一样的啊。日本海航的是这个991，是所有20毫米炮里面基本弹药比能排名倒数第几的啊，是倒数第一。威力最大的是这个20毫米乘120、110毫米这个 RB 弹，是那个是西斯帕诺的这款老炮，那但你看同样的，你看30毫米的这个大得多得多 ，MK108、MK103， 这个弹就大得多得多，只要打中轰炸机5发以上的 MK103，这个轰炸机基本就打废掉了。但是打战斗机你不一定打得着啊，啊，你看比起来，你看这个最少的喷火的7.7毫米喷水枪。这就太苗条了，7.7和30毫米，看到吧？这个才叫枪，那个才叫杆，那个才叫炮啊！同样是20毫米，啊，当然条件最差的是这个日本陆航用的后5机炮，这是给飞碟用的，这个弹道没有人能够把握得清楚的啊！ 啊，等，一直等他，直到最早的时候靠 P38 护航。他你想 P38 的这个作用就像德空当中的 ME110 双隐形战斗机跟单隐形战斗机拼机动性肯定是拼不过的。那最早的呢，这个也最好的护航战斗机其实老早就有了，问题是什么呢？最早是他们给英国人用的，英国人用这个飞机是当俯冲轰炸机用的，叫北美野马啊。直到他们想着，哎，这玩意儿其实可以当护航战斗机用的时候，已经1943年底了啊。野马出现之后，野马一出，谁与争锋？这种大型的远程的这个机动性能极强、速度又能超过将近700公里时速的火柴战斗机出现，主宰了整个德国天空。那么德国人怎么办呢？既然火柴搞不过你啊，我为什么火柴搞不过你？这个东西不行，高空对吧，发动机不管你什么发动机，我不管你是气冷还是液冷的，你都要进空气吧。进高空意味着什么？空气不足，摄入量不足，发动机就发不出它的最大马力，所以需要什么？需要一个增压。而在高空需要什么增压？涡轮增压，就发动机排出的废气进行二次增压。这个技术德国和日本在二战都没有突破过，德国在二和日本在二战只能靠这个机械增压，就会导致什么？在6000米左右的空中，我这个发动机能够发出1500马力的，到8000米到10000米，很有可能我只能发出要只有1000马力或者只有800马力，那我这个飞机的速度和机动性就会受到非常严重的限制，那怎么办？既然解决不了这个，老子玩喷气式啊，那这个就是，这个是气冷引擎，它这个气它内气缸怎么进行工作？气冷跟液冷的区别是什么？液冷马力更大一点，为什么？它那个气动性更强一点，但缺点是什么？它是靠这个液体冷却这个发动机的，万一这个液体的纯液先挨一颗子弹，那就直接冒黑烟了，发动机就直接过载了。气冷引擎没关系的，18个气缸爆掉一个两个，这飞机还能照赔不误啊。但是呢它这个就看着就比较四四方方，它这个迎风的截面就比较大，它这个发动机的那个马力输出比起液冷引擎差点。二战最好的液冷引擎是英国的劳斯莱斯罗尔斯罗伊斯，二战最好的风冷引擎是美国的通用动力，都跟德国、日本，尤其是日本没什么关系，这是什么？这就是一个人的心脏，这个是基础款。你刚出来了之后，你这个心脏就半死不活的，你就不能指望这个人能有多大作用啊？那德国人这两个心脏比不过人家，我就信赖新的东西，什么信赖的新的东西？除了这种飞机做吊舱这种东西，直接 FW190 发展到后面装气冷的上，装液冷的上去 ，FW190D9 也不行了。什么上喷气式，最早用于实战的德国的喷气式战斗机 ME262， 但是也太晚了，1944年底这玩意儿才开始用出去。为什么呢？其实1943年他就能拿出来用，希特勒要他改装成快速轰炸机。元首有时候的脑子呢，就是不知道怎么样，等到他想清楚了这玩意儿是当战斗机用的时候，已经接近1944年底了。而且你想，还是这个老问题，这玩意儿是新东西，这个跟坦克一样的，这故障率，尤其是它那个引擎的故障率，一开始说飞行小时只有50个小时，飞50个小时就飞发动机就报废了，问题是谁能保证只能飞50个小时？随时随地可能德空的4号王牌沃沃特尼就是开着 ME212 飞到一半，飞发动机罢工了，于是就被这样在低空被击落，堂堂4号王牌，战果高达258架的沃沃特尼就这么莫名其妙的死在了敌我双方的夹攻之下。那什么原因造成的？发动机不够成熟，如果它在1943年底就能进行使用，经过一年时间的磨合，到1944年底行肯定能形成战斗力，那就对对方的，那就对盟军的空军来说会造成巨大的威胁。但你说能不能改变战争命运？不一定的。为什么？那头也有喷气式战斗机，只不过是他野马够用了，他没把不要把这个东西拿出来备用就行。而且早期的喷气战斗机它其实主要是也拦截轰炸机用的，它利用它的就像那个印第安人攻击大篷车一样，在高空一个加速啊过来打一波，然后一绕就跑了，它不会陷入在和对方战斗机的机动缠斗过程当中。所以你看美国陆航的 P51 有在朝战当中击落过 这个朝鲜人民空军的米格15的，为什么进入缠斗过程当中，螺旋桨飞机已然发挥自己优势之外，但是迟了一年时间，造成的影响是很巨大。当然后来就有各种各样，比如火箭战斗机，喷气式不管用是吧，老子上火箭发动机，在天上只能飞一分钟，为啥？燃料有限啊。所以呢，这个飞机上是不是装机关炮的，为什么？打不准的。它在机头这个位置装了73发火箭弹，发现敌人机群，啪一下把火箭弹全部打出去，然后在天上下去了。 ME163 在空中当中仍然取得了七架的战果，是唯一的一个叫火箭机战斗的这个功力。当然它和 ME2612 一样，他们的图纸后头就传到了日本啊，给日本陆航用。 ME262 的东洋版叫菊花，橘子的橘啊，不是那个菊花的菊啊。当然这个火箭战斗机有了一个更拉风的名字，叫秋水，湛然玉霞中，秋水痕不留啊。你看，但是就日本那个工业啊，以后我们讲太今年来估计来不及，明年如果我们讲太平洋战场上日本的那些工业，你看到过日本有那种螺旋桨装到飞机尾部的发动机啊，有一个很拉风的名字，阵电。问题是他万一这个飞行员跳伞的话啊，他们大概不存在跳伞。日本飞机在天上起火之后，应该是在落地之前应该是不会停止燃烧的啊啊。当然德国人也有不讲人性了，这个叫国民战斗机火蜥蜴，据说连中学生都能开啊，据说啊，因为一架实战的都没有，据说这种话呢你就听听可以了。为什么？这发动机是不过关的啊，这叫国民战斗机。最后在他的那个发动机的那，在他那个飞行场的地库里底下车间里面，缴获了上百具的那个机体，没有一架用于实战。为啥？人家还要点脸，这个连卡巴萨基都做不到，连神风都做不到，因为他飞不上天上去啊。这个也就在地上看看而已啊，看看而已啊。当然，还有一个真正理想化的啊，的库尔特坦克博士的 TA-183，绰号哈克本，这个什么名字？德国童话里面一只四处惹是生非的乌鸦啊，这个是唯一的。如果他在1945年是有可能会投入实战的，后来他的分身就是朝鲜上空当中的彼此拼战的兄弟米格15和 F86啊。当年的兵器杂志里面有这篇论文，这个朝鲜天空中浴血奋战的阵营当中，人们仿佛又见到了这个哈克本的身影。这只四处惹是生非的乌鸦此刻是否在躲在一旁偷笑呢啊。但是这个库尔特坦克博士就是前面的 FW190A 的设计者，战后为阿根廷空军设计过的飞机啊，为印度空军设计的飞机，就这两个国家的工业能力吧，你用脚趾头算也知道是不会成功。所以他后来又回来为梅赛德斯公司打工，一个设计宝马的人最后为奔驰打工啊，还是有本事就是好啊。当然这是两位优秀的德空王牌，人类空战当中有可能是空前绝后的最大王牌埃里希·哈特曼，个人战果352架，而且是在1943年之后的一年半当中取得的。他的幼年时间是在咱们中国的长沙度过的，因为他的父亲是一位德国医生，在中国的长沙从小带他长大过啊，是人类应该是空前绝后的空战要求者啊，埃里希·哈特曼。他最大的优点是长了一张娃娃脸，永远不显老的娃娃脸。右面这位，北非的最大王牌汉斯·马尔塞尤，最后是被自己的发动机熏中毒之后，跳伞的时候伞包没打开，活活摔死。他在西线取得的战果是最后的最终确认的战果是158架，他的记录是什么呢？单日击落英国飞机17架，这不是单日最高记录，单日最高记录是德空的另外一个王牌在东线创造的击落18架苏联飞机。但是你懂的，德国人的算法是3架苏联飞机仅相当于1架英美飞机，而且还是在他们两个的作战，如果说有人指着做过假设，如果马尔塞尤继续活到战争结束，战果可能会超过400架，而且他的全部战果全部是都面对英国人取得的， 一架美国飞机都没有，专打英国人啊。他的人生理想就是唱听着爵士乐，穿的短裤，从来就是一招不整的从驾驶舱里面出的出来。所以他的前任几任长官没有一个喜欢他的，直到他的最后一任长官啊，反正只要他能击落敌机，爱怎么玩就怎么玩去，把他当小孩一样对待啊。这是德空的。当然德空还有其他的更厉害的王牌，比如二号王牌巴克尔霍恩，个人战果301架啊。巴克尔霍恩最大什么呢，他是从开战打到最后，从1937年打到1945年，一共有2000多架的出击记录，有1000多次遇到战斗，战果是301架啊。三号王牌拉尔275架，他主要后来为什么没战果呢，手指都被炸掉了，所以他左手丢了个手指头，所以后来从1943年之后就没有取得一个战果。在1943年之前，战果已经达到了275架，啊，德国的战斗机总监加兰德曾经组织过一支这个专家中队，专门飞 M162，在这支中队面前，骑士勋章那是入门级别的，什么双剑士啊这种东西都是不稀奇的啊。德空就出了这么多人啊，当然有机会我们还可以有机会介绍一位这个对地攻击的王牌鲁德尔，一个人击毁了517架苏军坦克，啊，报销掉一个苏军坦克军的兵力，最后还能全身而退，炸沉过一艘战列舰、一艘巡洋舰、多少口火车头、终于死了等等等等等等。有人是这么说的，我希望采访一下他的后座机枪手，而且最后只是丢了一只脚，战后去训练阿根廷飞行员去了。然后训练的阿根廷飞行员在1982年的马岛空战当中重创了英国皇家海军，果然英德夙愿还是源远流长。啊，德国的坦克发展曲线，前面说我到6号之后，以后我会帮大家再介绍，就出现了很多奇奇怪怪的怪物，比如这个为什么叫100，因为它真的是100吨的，这个名字叫蜀式，是150吨的。当然他们理想当中还有1000吨的和1500吨的坦克，这玩意儿能造得出来也是人类奇迹。当然光这些东西就已经够让人可怕的，所以苏联后来所有的坦克都是为了怎么针对虎式和虎王，怎么办呢，7-6炮不够了就装85炮，85炮还嫌不够就装100炮，100炮不够就装122毫米炮，就装152毫米炮。他这个是以慈父命名的，叫斯大林一，是装85炮的不够，然后装了122炮，但是呢这个122炮呢分装是弹头，为什么坦克炮一般都是弹头和药头是在一起的，他这个是先要装弹头再要装弹头，再说120毫米炮它有2个装填手，就是射速奇慢，严格意义上来说其实和虎式还不是一个级别啊，用于重坦克、重装甲的这种突击。至于说什么虎式后来什么击毁了斯大林三，这个纯属某些笑话，这从来没有发生过的。像这种呢，像这种 ISU 这种更类似于这种德军当中的突击炮作用，因为它是不是炮塔，它是固定战斗式的啊，这个基本上和虎王不是能比，但是人家产量高啊，人家动不动3-4就能生产6万多辆，对吧？用数量就直接把你淹死了，但是美国人也有一些奇奇怪怪的重型，后来没有为什么，他装甲部队和空中力量，所以对德军的陆军坦克王牌来说，他们最怕的是什么？西线最怕美国飞机，东线最怕斯大林二，当然这个吧，你看得乐乐就可以了啊，这个号称什么能够媲美黑豹坦克的什么54中战车，日本人作图，卢西亚作图世界一流，日本人作图架空历史也是世界一流，你看得热闹就可以了啊。英国坦克我上去给你们讲过吧，步兵坦克和巡洋坦克它是这么分类的，步兵坦克就是速度跟步行是一样的，装甲特别厚，巡洋坦克就是用机动作战的，这已经不符合坦克发展的主流了，所以它那个步兵坦克呢，后来就当重型坦克用，巡洋坦克呢就当中型坦克用，它的中型坦克也出了很多有意思的，比如它有一款叫瓦伦丁，以情人节命名，还有大量的援助到苏联去给苏联用的，我们以后出现法案的时候再谈，那么在库尔斯克会战的同时或者在之前，1943年，德军首先面对的什么是大饼越探越多了，什么大饼越探越多了，要顾的事儿越来越多，为什么？盟军在北非登陆了， 整整一个德国集团军群在北非被完全干掉，25万

呢要策应古斯塔夫防线，他们进行了一场非常糟糕的在安琪奥港的登陆，上去被人家摁的地方足足摁了三个月。为什么？这个上去之后，这个地方就是一片海滩，什么都没有的。然后德军的那离罗马多近了，德军迅速把装甲预备队调过来，就把他们就摁在滩上。但是德国人也靠近不了海滩，为什么？他制海圈是人家的，靠近海滩被人家排炮按回去。那英国人呢也别想往内陆清洗啊。其中呢卡西诺修道院呢被一群天主教徒自己给炸塌了，它是人类建筑史上非常古老的。为此其实这是完全一个信息不对称，因为为什么要轰炸卡西诺修道院？因为卡西诺修道院在卡西诺山的最顶上，制高点大家都想用吧，怕被德国人用了。问题是德国人也是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人家也没打算拿这个用，人家只是把里面的什么装饰画啊、什么古迹、文玩古藏全部送到罗马去了。这个修道院里面没有德国人，结果英国人就来轰炸了，把这个修道院移成了平地。然后既然你移成了平地，那德国人说你们已经犯规了，那我们就不叫犯规了。所以德国的空降兵就进驻到卡西诺山，在卡西诺山里面给英军盟军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就德国的伞兵已经不做伞兵，做精锐列兵用的，得了一个绰号卡西诺山的绿色魔鬼。绿魔说到1944年五月份左右，意大利的南部战线基本上僵持在这个位置上啊。所以到1943年的六月份大致状态是这样的啊。1944年的六月是轴心国的灭顶之战，太平洋战场上1944年6月19号到6月21号的马里亚纳大海战宣布了日本海军舰载航空兵和陆基航空兵的脊梁被打断了。这一天日本人在空中被击落至少350架以上的飞机，美军飞机损失少一个零，35架。为什么？体系作战啊！日本人先敌攻击，出动4个攻击波，在陆基的飞机的配合下，以为能够重蹈一次反向中途岛的奇迹，结果在美军早年的 C3I 系统、远程巫航雷达、占据优势的这个战斗机数量以及富有经验的飞行员的打击之下，形成斑驳成35英里长的剧烈烟火，绰号马里亚纳烈火机。美军的单日王，美国海航的单日王牌就有9个。啊，在东线，再回到欧洲的东线，1941年6月22号，现在是1944年6月22号，苏联红军发动了白俄罗斯战役，摧毁了德军的中央集团军群。为什么？中央集团军群只有一个装甲师，德军东线的那帮战勤人员啊，我觉得全他妈是通苏的，因为他们没有一次判断主攻方向是准确的。结果中央集团军群在随后的一个月时间里面灰飞烟灭，战线中央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口子。然后1944年在白俄罗斯战役开始之前，1944年6月伟大的罗曼底登陆开始了，霸王行动，什么都不要来了。当天出现在空中的英国和美国飞机超过5000架，德国空军2架。这在电影最长的一天里面，为什么？原先驻防在法国的是德空第26战斗机联队，这个联队的3个大队啊，先不说这个联队有多少飞机，3个大队全部都在转场过程当中，只有大队长约瑟夫皮勒带上自己的僚机2架 FW-190飞越诺曼底上空，对低空进行一次扫射之后成功逃脱回去。降落之后约瑟皮勒说，这是德国空军历史当中最美好的一天啊。见过什么叫一骑挡千吗？这就是爷们儿1对5000啊，当然还能回来了，但是有什么用呢？除了满回点颜面之外什么用都没有啊。结果就造成了，当然随后呢，同时呢，德军的西线防线也是有一个大问题，防御探头2条路，对吧？一条聚集于探头之外，不能让他们上探，对吧？第二条让他们上探头，把他们诱到内陆来，远离他们的舰，因为德国海军帮不上忙，人家一堆舰炮在近路摆着，你突不到探头，把他们诱到内陆，想办法把他们包抄到迂回区，让他们补给。我们的维也纳人这个洗头佬所选择的是两害相选，选其重，像铺大饼一样把整个装甲师就这么铺开了。顺便提。

说什么袭击行动，原先盟军在那个最北边那个这个加来那儿登陆，说给加来加强了第十五集团军。其实驻加来的第十五集团军和驻诺曼底的第七集团军相比，都是没装甲力量的，啊，他们只是步兵力量和海岸炮力量是加强的，但是没有加强到不可思议的程度。最关键是什么呢？你想，如果啊，假设没有在诺曼底登陆，盟军在加来登陆，离加来最近的德国装甲师是在北面的 DASS， 远在安特卫普。相对来说，在诺曼底好歹还有三个装甲师，离他更近一点，116、第12SS 希特勒青年团和第21装甲师。结果登陆这儿好像还是德国装甲，问题是什么呢？你其他的在什么地方呢？其中第2SS 帝国师远在里昂。这个地方如果要到诺曼底，纸面上走5天，其实他们走了2礼拜，为啥？空中威胁啊，这件事情古德里安逃，总参谋长古德里安逃落不了责任。为什么？他是拿东线的空中那种优势和西线的空优对比，这完全是不能值当的。尽管调过来非常精锐的勒尔装甲师，这个是做教导，就类似于那个教导总队，我们南京保卫战的教导总队。为什么？勒尔装甲师的光，你们说呢？看一个装甲师力量强不强，看他的隧道开发组，他的隧道开发组600辆，示范作用，连他的工兵都是做隧道开发组的，但是有什么用呢？就这种情况，投一个师有什么用呢？没用的。为什么要在诺曼底登陆呢？因为诺曼底边上有一个重要的港口，色岛，你人上路没用的呀，枪炮弹药子弹，你要通过港口设施，那。人家港口设施没有怎么办？就做了2个人工港，但再怎么做人工港，你也没有天然的港口派出。所以为什么他们之前要拿色岛？后来到1944年底，为什么结束战争要拿安特卫普？都是要拿驻地的港口。如果不拿现在的港口，装备上不上来了。结果，哎，这是勒尔式装备，你看，这个是肥的，不能再肥的。但是战斗力实在是不怎么样啊。尤其是在人家空中优势的情况下，根本就发挥不出来。发挥最好的是什么呢？是第12青年希特勒青年团师，都是一群18岁奶瓶师，上场的表现一个比一个强啊。结果，随后发生了什么呢？就是在双方在探头相距情况下，想打出一记右勾拳，迂回德军的这个侧翼，就突进到一个叫做维莱博卡日的地方。这个地方过去有一个译的非常错的译法。波卡基村遭遇到党卫队伊利英重装甲营的虎一型坦克和他们的王牌车长米哈伊尔·威特曼，结果威特曼一个人跑了，接上坦克，发觉整个英军的装甲部队在道路上像进英式下午茶一样毫无防备，于是开着他的坦克就去赴宴了。那结果是什么呢？你们都拍完了吗？是吧？拍完了我翻下一个。结果是就是通关，从东打到西，一个车队22辆坦克，包括各种车辆，就在陈列在各种道路上。这个照片是德国人拍的，因为英国人后来被赶跑了。这个照片是德国人拍的，因此威特曼以这场维莱博卡日之战而名垂青史。但是那这是近距离，你看，轻盈火炮都在轻盈车上还没拉下去。人家坦克就一辆虎式过来，就这样从道路从东撵到西，出来一个干掉一个，然后机枪一路扫到底，啊，整整一个连没了。但是呢，魏特曼呢后来贪功冒进，把坦克开到村里去了，那就完蛋了。为啥？他没步兵协同的，就一辆坦克开进去，连他的坐车都被击毁，一个人逃了回来。所以这战对魏特曼来说是满，他是。一路蛮干的经验，所以最后可能就死在蛮干经验。最后他在1944年的8月8日在法莱斯突兀过程当中啊被摧毁，因为他的赫赫有名，在很长的时间里认为都不是坦克把他摧毁，他是源自于空中力量对他摧毁。但是根据现在逐渐解密的更多资料表明，摧毁他的应该是加拿大骑兵团的几辆萤火虫，就是装17磅炮的萤火虫啊，这是他的墓碑。这个为什么会造成那样的误解？就是因为后来他的车体和炮塔被掀飞出去的，和车体，人们认为不可能这样被击中，只有可能空中
进行袭击之后，打动发动机舱，引发了弹药殉爆，才能把这个车体给宣出去。但是后来看起来是路上击毁的可能性更大一点。啊，这个在网上都找得着照片，他和他的车中五个人啊都有共同的，他们后来一起被引回到德国军人公墓。但是，他可能不是战果最高的德国坦克王牌，啊，因为还有一个人更多，啊，在我们的吹水系列榜上，吹牛系列榜上排名第一的科尼尔佩斯，1945年莫名其妙的一起嗝屁，而且最关键是什么呢？科尼斯佩尔他的绝大部分战果是炮手当中取得的，他做车长取得的战果大概才20几个，因为车长有更具有指挥效能嘛。炮长的那个前方其实这个战果应该是归车长。然后排名第二的斯诺伊夫表现出一种鲜为人知的阿卡林状态，就是对此不发任何挑头，就是我的一般这种大家都懂的，要出个什么回忆录赚点什么钱之类的，这位也不接受采访。然后排名第四的博尔特就不出来接受采访。排名第五的威特曼死了，因此我们能找到的最好的一手文献就是这位卡里乌斯，排名他写的自传《泥泞当中的老虎》啊。卡里乌斯老爷子在战前是一位药剂师，和我同行，战后他依旧做了一位药剂师，啊，活得非常长，可能是活到本世纪的，好像活到了本世纪，就是你看，年轻时期有人能想象这样一位人，啊，身上染满了什么鲜血吧，他是一位药剂师，啊，所以那当然人也说过啊。有一个波兰人整天吃饱撑的没事做，不是找他就是找巴克嘛，两人喝的，两个老头子现在烦都烦死了，真是。但是为我们留下了很多他们的晚年的珍贵照片，因为这位波兰人要和他们的照片去卖钱的，每年都是找这位两位老爷子去合影，不是找卡里乌斯就是找开报社的巴克曼，因为巴克曼创造一个记录是俘虏了12辆美国坦克，还是有人开驾驶的，他在一辆小的弄堂里面把头给打掉了，把尾巴给打掉了，那12辆的坦克如果不投降的话呢，就是说被他像串烧一样都干了，因为那条小街就一条路，坦克摆明了从头到尾那条通道，头和尾被切掉那就是早死，所以这是严重缺乏战场紧急性的角落。但是呢为此就创造了一个名词叫巴克曼之角，啊，他是开豹的，而他是开老虎的，啊，所以最后说啊，这个我们谈过这个问题，他们没有摧毁超过60辆或70辆坦克，啊，你看吹水的过程当中他们的战果是多少，你看啊，100以下的就不要，100以下的做那桌吃饭，对吧，做小孩那桌吃饭的啊，结果最后他们是这么说啊，他的那就是还是他的签名照啊，据说淘宝上有卖的，1000块钱一张啊，诸位如果才确保真的签名，因为我拿的是那个哈特曼的签名，埃里希哈特曼的签名，这个人确实，这是他开的药店啊，我觉得我退休是不是也可以怎么来一张啊。他的战役叫做马里亚诺马瓦，前面说过魏特曼的战果是什么，面对弱鸡的那群连炮都没有展开的，就算是展开了炮，那群克伦威尔根本连他的前装甲都打不穿的，他面对的是一堆大脑袋的T-34，就T-34/85和斯大林取得的这一场叫做马里亚瓦这个属于突袭战的胜利。但是呢大家懂的，老兵回忆录你只能信一半的，他取得这些战果没错，但是不是像他回忆录里说他和他的副手两个人单骑取得的，他边上有一个陆军突击炮营在帮他忙的，是在自己的掷弹兵和突击炮的帮忙过程当下联合取得的这场战役。当然这不妨碍他在战后继续说他单骑完成了如此危险的任务啊，适当经历过如此生与死的人吹点牛嘛，大家能够理解。顺便提一下，他有一位大家都熟悉的狂热粉丝，宫崎骏。宫崎骏专门为他画了这幅漫画，叫《泥泞中的老虎》。为什么？因为他的回忆录就叫《泥泞中的老虎》。早年时候有中文版出版过的啊，这个是国内的出版部还原过，叫《马里亚诺突袭战》。当然，因为有他的存在，更加大家懂的，对不对？啊，所以你有一个怎么样的粉丝？很重要啊！大家以后要多帮我宣传一下，啊，开玩笑，开玩笑啊。那么，机械完了，原先人家可能还要跟你谈判呢，现在已经登陆了。我们按照过去说法，什么纳粹德国陷入了东西两线的夹击过程当中，谁跟你谈判做梦去了？那么东线，这是差不多到1944年7月份的状态。那么到1944年7月份发生过什么？

720。我们今年还会花四卷时间来重新复盘德国总参谋部那种在重大历史转折时刻的无力感。那为什么会无力？我们会慢慢的讲，因为这分四卷啊，传自于战争史研究的丛书叫《女神与将军》，我把它做了一个1000页的课件。第一卷从拿破仑时代说起，第二卷竞技的元首，第三卷特雷斯科夫在行动，以及第四卷瓦尔基里。今年会慢慢的跟大家都讲完的啊，敬请期待啊。这个是他们的参与者啊，是吧？独演的，对吧？所以汤姆汉克斯为什么不能演斯道芬贝格，大家知道吧？因为宗教信仰问题。汤姆汉克斯信的好像是一个什么宗教里面的邪，基督教里面的还天主教里面的邪教，而人家出自于虔诚的天主教阶级，不是因为他身高不够，当然他的确身高不够，那位也身高1.9米，他身高1.7米，当然没关系，他可以垫在弹药箱上和人家对台词啊，这是特雷斯科夫啊，这是他们的几个参与者啊，那个包括那个这个我们会备课都会讲到的啊，这个。但当然事情肯定是失败了嘛，成功了也就不会考虑事情。当然最后德军在西线和东线又各自主持过战术次一次反击，西线的叫突出部之一阿登，1940年他们就是从这儿出去的，因此他们想了1944年还是从这儿出去啊。这张也是著名的宣传照啊，不是在战争过程当中拍的啊，这是在是，而且这个人后来都没找着啊，就我一直找不到他是谁啊。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他们的目的是推进到登安特卫普，把英国人和美国人一截两断，让英国人撤退，让美国人撤退，这样我们在西线就能获得圆满的成功。我昨天晚上没睡醒，这都是我的梦话啊。实际情况是，他们在北线啊突进的距离不够，在南线呢包围了著名的巴斯托尼。哎，大家看过那个空降兵的斯皮尔伯格的那部《空降兵101师》，就守在这个巴斯托尼，对吧？然后去解救他的是谁？是巴顿。然后巴顿将军里面不是有非常经典的镜头，说我们因为下雨下雪，我们只能在预定的道路上，那么下雨或者下雪你只能在道路上进行，要阻止你前进那就有很多方法，但是如果天气晴朗，我的步兵就可以在夹的道路两边形成掩护。因此巴顿就实在只能寄托于玄学，让随军的牧师祈祷明天能给一个好天气。牧师说，我只管祈祷，但是上帝是否会因为一个好天气而去杀人，这样的要求上帝是否满足？巴顿说，鉴于我和上帝的良好关系，你只要祈祷就可以了。果然第二天就是一个好天气啊。随后呢，有人送了一份就是德军向巴斯托尼的101师副师长，为什么师长在后面度假圣诞节没回来，副师长在这儿，然后回答得到了一句非常言简意赅的回答，反正类似于滚啊屎啊这样的话，反正你简单把它理解成为滚吧。然后巴顿说，对如此有语言天赋的人，我们还是需要挽救一下的。于是就带着人，于是天气好嘛，就进去。于是西线的突出部之一宣布失败啊。那东线呢，负责西线的大卫队第六装甲集团军损失惨重之后，重新整补。整不成什么样我已经不用讲了，反正又投入到东线啊，这是西线的原定目标安特卫普。你觉得可能吗？他们就最后第二装甲师突进到了马斯河沿岸，被打了回去所以巴斯托尼就卡在这个交通枢纽上这是梦想，做梦这种事儿谁不会，是吧？晚上回去露头一睡都会有的。这叫突出不之一，是德军在西线最后的一次战术反攻。那转过头来啊，这都是摆拍啊，包括他们知道过的那个梅尔梅迪的惨案啊，这都是摆拍啊，这都是党卫队的这个摆拍啊，包括还组织了什么化妆成美国人，然后学习了很多，最后发觉最关键的一样道具他们不太够多，吉普车啊，如何诊断美国大兵是真是假啊？看他是不是开吉普车来，他说我走路过来，多半是假的，果然如此，但是也已经成功造成了后部的一系列的混乱啊！美国人自己把自己人抓起来一大堆啊，可能审问的问题，这上次这个今天的盟军统帅是谁，下次你所在城市的棒球明星是谁，各种各样奇怪的问题层出不穷的啊！这个所以造成的混乱比他们实际造成的损失要大得多得多呢。指挥这支施救部队的又是著名的斯卡尔奇尼啊，我们下一卷就会讲他在战后的故事，如何作为一名成功的商人。
啊，这位没有受到任何战争的审判，最后还利用掠夺来的资金在西班牙做了一名军火商人啊。因为你会很奇怪，纳粹德国是怎么坚持玩这场战争的？下一卷就说给大家听，名字叫做《纳粹的黄金》啊。那么在东线，啊，所有的那个能出产石油的地方都丢完了，只留下这么一个地方——巴拉顿湖。巴拉顿湖在前面是著名的城市布达佩斯。为什么叫布达佩斯？因为它一边叫布达，一边叫佩斯，所以叫布达佩斯，啊。当然布达佩斯和我们幼年看了一部电影当中的主人公息息相关，息息公主，以息息公主命名的。这个桥我不知道是吧，它是两座大桥，因为它是伊丽莎白。顺便提提，息息公主最后是死于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肆意谋杀，但是她本身自己也是有病的，有一段时间她有严重的厌食症，她的腰围瘦到了只有50公分，她是有精神病基因的，所以她和她那位伟大的普兰茨的儿子后来是自杀的。而伟大的弗兰茨一直活到了1916年，是奥匈帝国的倒数第二任君主啊。爱情的力量还是巨大的，但是他没有电影里面拍的啊，千万不要把电影和现实混为一谈。他的七岁公主的日子非常难过啊。退守布达佩斯啊，布达佩斯成为匈牙利的最后的抵抗的首都城市，最后陷落的时间很好记。1945年2月14号，情人节，啊，布达佩斯战役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啊，包括那些被炸毁的这个桥梁，都是以弗兰茨和伊丽莎白命，伊丽莎白就是西西公主来命名的桥梁，这桥梁都被摧毁。但是在当天，但是现在我们去布达佩斯旅游，你是看不到任何的东西。但是你到布达佩斯旅游的时候，啊，能想到今天我在这里讲的这节课。啊，顺便吃一碗啊，中午来一杯那个匈牙利的红酒啊，叫公牛血啊，再来一碗什么匈牙利牛肉汤，你就基本上功德圆满啊。因为这件事是真实的事情啊。后来因为他们发动巴拉顿湖，当然肯定被打败了。德国人在撤退过程当中，除了枪都丢了，匈牙利人除了炊事车都丢了。于是，在他们逃离了苏联红军之后，匈牙利人开始埋锅造饭，做什么呢？就是正宗的匈牙利牛肉汤。德国人在边上馋死了，于是德国的一个班长是这么说的，他于是就命令一个人看守物资装备，带着所有的人加入了排队的行列。人家还是很讲规矩的，买饭也要排队。然后据说那个匈牙利人说，不要紧，人人都有，你想客家炊事车带了多少，然后每个人都得到了满满一饭盒的匈牙利牛肉汤，他们不知道从哪还能变出一瓶红酒出来给每个人喝上半杯啊。果然匈牙利人也是不擅长打仗的，对啊，啊，这个是出名的匈牙利，大家自己现在可以自己搜寻一下，匈牙利的葡萄酒叫公牛血啊，公牛血啊，匈牙利的牛肉汤也是出名的啊。后来我们彭德怀元帅说，匈牙利农民吃那么多肉还要造反，比起来是只要吃半饱的中国农民是多么让人敬佩的存在，就出于这个目的上啊。那么为什么会战争失败呢？因为这个地方它就不是一个适合坦克作战的地形，重型坦克开到这儿就直接陷进去了啊。前面在西线作战的这个党卫军军官派佩说，我们这不是在开坦克作战，我们是在开潜艇作战的。60几吨的坦克在这种春夏之交的时候，正好陷在这个难民里面。而且1945年的德军已经不具备在战役上撕裂红军阵线的这个作用啊，炮兵空军这个力量已经严重不足，留给那个党卫军的已经不是当年身经百战的精兵猛将，可是来自各地各处被什么匆匆忙忙赶过来的幽兵散勇，什么又来自什么空军的，又来自什么这个潜艇兵的，等等这种部队，你说最后怎么打赢？那最后肯定是兵败如山倒啊啊！苏联红军在南线解放在。同时因为党卫队第六装甲军被调到了东南方向，导致奥德河沿线严重缺乏战略预备队。当然党军调回来也就增加点抵抗实力，红军在北线用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和乌克兰第一方面军联合完成了针对柏林的进攻啊。最后是4月16号到5月2号啊，这是著名的照片吧，就解放柏林，他们在柏林总理府这里又升起了自己的红旗。同时4月25号他们在易北河会师，
德国就被截成了北边和南边的啊啊，这是临时机场。希特勒有没有机会逃离呢？肯定是有机会的，但是我们还是说那个，一直有人传说他逃离了柏林，什么这，然后又乘坐潜艇逃到了阿根廷，隐居在阿根廷的某座深山当中。就算这个事是真的，作为政治人物的希特勒也已经不复存在。而对于希特勒来说，失去了这个政治人物的身份，他和死之没什么区别。其实你去追究希特勒，但是后来就找到了那个他的那个遗骸，从他的那个牙齿进行鉴定，的确是真的死掉。包括今天我们去那个德国总理府边上，我们也找不到纪念希特勒的什么灵堂啊，那是没有的。为什么？你连祭拜的地方都没有，这边上是居民区。他那个总理府啊，这德国人后来是把这直接就灌水泥灌进去，连这个等他的地堡连出口全部就封死在那儿。为什么？不让他的信徒有什么垂拜啊、吊唁啊这种机会是不存在的。这个事情啊，当然这是著名的勃兰登堡门吧，著名的勃兰登堡门啊，这上面是四匹马车啊，就是临时机场啊。你看，原来希特勒是有一个什么庞大的大柏林计划的，你网上搜得到那种草图的，现在已经变成了如此那个残破不堪。但是比起德累斯顿，柏林已经算是运气非常好的城市，柏累斯顿几乎全城都被烧掉啊，这是宣告了欧洲战场的结束啊。最后是吧，在波茨坦是吧，在纽伦堡，这个专门有丛书的波茨坦的投降。反正现在有些公众号我也没搞懂他们什么想法，说德军代表推开波茨坦之后看到法国人，这不是手下败将吗？还好意思接受我的投降啊？这个类似的事儿你不是没干过对吧？比如西洋人对你投降之后还要对意大利人投降啊，这种事儿就不行。那著名的还有最新的电影大家可以搜索，2025年又出了一个，去专门拍纽伦堡，就是示意就是审判格林，审判格林的一个人，就是这个人就其实有点骗，他想骗取柏林这个格林的信任，然后说出更多有真实的东西，方便他出一本书来进行盗版。你说这个回忆录这玩意儿真的是非常赚钱的一个事，不知道我90岁的时候能不能也出一版我的什么我的演讲生涯诸如此类的等等等等东西啊。但是最关键是什么呢？我们不应该忘记，在所谓的这个战功卓著的坦克兵啊，这个声名赫赫的空军，空中如此华丽的对决底下，是如此多的鲜活的生命的丧失啊，没有人会喜欢战争，因为它是如此残酷，更何况最深重的杀戮却是在战场之外，对犹太教人，对啊这个战俘啊，像姑且不谈苏联的什么卡廷这种事，你想想那种啊，就是一些真实的影像，这是不容玷污的事实，对吧？这是20世纪上半叶最残忍的杀戮，没有之一。所以20世纪上半叶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纳粹暴政，让人想到更多的是吧？是它如此的现代化，这些都是我们要进行战争反思的地方啊。那今天我们还有时间，我们今天要花一年的时间来讲近现代的战争史。我们在讲德国总参谋部的同时，也会让大家揭示到很多战争当中可能被人遗忘的细节啊。我们这两卷把欧洲的讲史。下个月我们应该还是3月22号吧，如果是星期天晚上，星期天下午我们讲，大家会有那个疑问，纳粹是靠什么东西来监视他的战争的。那我们下一卷呢，就根据当年的战争史研究的丛书当中的其中某一卷，就叫纳粹的黄金，我们来揭露那些二战当中的这些所谓的中立国，他们没有一个是好人他们没有一个不昧的良心发过钱。

0: 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巴楚县友谊小学五年级六班的阿布多萨拉木阿布多赛米。今天我要为大家推荐的是著名作家许光耀爷爷的作品《小兵张嘎》。这本书写的是抗日战争时期生活在白洋淀的小男孩张嘎，亲眼目睹奶奶为掩护八路军被敌人杀害。为了给奶奶报仇，他历经重重考验，从一个调皮的孩子成长为一名勇敢的八路军小侦察员的故事。书中最让我感动的一段话是，嘎子说，我就算是死也要当八路军打鬼子。这本书给我最大的感触是，嘎子年纪和我们相差不大，却那么勇敢坚强。他让我明白，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是无数像嘎子一样的英雄用生命换来的。作为新时代的少年，我们也要像他一样热爱祖国，遇到困难不退缩，把这份勇敢用在学习上，努力成长为对祖国有用的人。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夏麻拉乡第一小学五年级四班的米日班古丽乃和穆提。今天我要为大家推荐的是清朝文人情才金峰整理和创作的《岳飞传》。这本书写的是南宋抗金大英雄岳飞的故事。
2: 岳飞从小就特别懂事，在妈妈的严格教育下刻苦读书，认真练武，练出了一身好本领。长大后他组建了纪律严明的岳家军，带着将士们奋勇抗击金兵，打了好多漂亮的大胜仗，拼尽全力保卫自己的国家和老百姓。可让人难过的是，京城秦桧和金人勾结，用毒计陷害岳飞，让这位大英雄含冤死去。
1: 书中最让我感动的一句话是岳飞写的，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这本书给我最大的感触是岳飞精忠报国、宁死不屈的精神真的太让人敬佩了，我们要向他学习，从小好好学习，好好锻炼，珍惜宝贵的少年时光，长大做一个勇敢正直、对国家有用的人，永远心怀家国，守护我们的家园。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巴楚县新城小学一年级六班的王宇轩。今天我为大家推荐的是365页睡前故事。这本书里有许多好听的小故事，故事里有可爱的小动物，勇敢的小朋友，每个故事里都教会我一个好品格。我感触最深的一句话是，与别人相处要拥有一颗善良的心。读了这本书，我明白了要做一名诚实善良的好孩子。希望小朋友们都来读这本书，一起在故事里长大，做老师和爸爸妈妈骄傲的好孩子。

个沙尘暴即将到来的下午，这个等结束了，外面的这天估计也好不到什么地方去了啊。我们继续今年的这个近现代战争史的主题啊，这个估计过年都到外面去玩了，所以这个上次连走廊里都坐满了人，我估计下次不太会有在这种盛举了啊。那我们上期讲到哪儿？上期讲到1942年啊，一讲到1942年啊，正好从39到45八年前面，我们只讲了一半。1942年呢，第一个是德军从1941年开始，这个摊大饼，这个就开始。但是他德军后来的战线就是不停的在摊大饼，啊，41年的大饼摊到了北非。我们上一卷讲到隆美尔的行动，啊，北非后面的事情我们等42年吃完到43年的时候再说。那么42年的德军呢，他就不具备在苏德战场上而言，啊，苏联红军不算，德军从1942年开始，他就不具备像1941年巴巴罗萨行动那样在北中南三个方向同时具备战略进攻能力的这个能力了。为什么呢？这个1942年的德国呢，跟1942年的苏联实行的工作日志是不一样的啊，他们一天仍然是8小时工作制。

啊，周末不加班，然后呢也没有采取什么敬业政策等等的，就是说整体的德军的工业的整体的发动要到1943年才开始做啊。为什么呢？因为工业这个东西大家知道的，它德国其实在1942年，从1940年开始作用欧洲三个最重要的工业区，法国北部的工业区，这个鲁尔的工业区，德国自己本部鲁尔的工业区，以及残存下来的呢原来的奥匈给他的那个工业。我们说起来就一战的时候三个轴心国的意大利不算重要的工厂里面，它有法国北部，但是呢它把法国北部的工厂给拆掉了，把法国北部的工厂拆掉之后呢，把这些拆掉的东西放到了德国本部来，那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对吧？工厂的知道，工厂不是什么地方都能建的啊，就跟城市一样，大型城市它边上一定要有水啊，没有水它很多事情是做不了的。那你想拆工厂需不需要时间啊？拆工厂需要时间，需要物流，需要资金我就不算了啊，资金我就不算了。那么你重新要选址，重新要搬迁，然后你想想，你原来在法国可以雇佣法国工人干的，你现在让他们出差出到德国去，可能拿的工资还没有法国高，这已经不算什么人文之类的这种事情，就已经差很多了。所以到1943年，德国真正的战争部长施贝尔上台之前，整个德国的工业管理是非常混乱的。为什么呢？因为德国人秉持的不能让德国人民过苦日子的那种说法啊，他们知道1945年，很多德国人这个餐桌上才开始出现明显的物资缺乏问题。那1942年呢，美国人刚刚参战，美国的战争机器还来不及把它的物资生产出来，更加别说它要运送到英伦三岛，并且对德国进行战略轰炸，这都是要到1943年之后的事。那么在1942年的时候呢，德国这个空窗期等于是没有好好的利用好，但是呢对苏作战也要继续，既然不具备在北面北中南三个方向同时进行战略进攻的方向的，那么他就转向一个，那就要中间找一个位置进行进攻。找哪个位置进行进攻呢？他看中了南线。南线为什么南线呢？南线有一个最重要的战争一定需要的物资啊，如果拿到自己手里面，那么自己增加了战略物资，敌人又减少了战略物资，这个战略物资是什么？那现在都是战略物资，石油啊。那我们就知道的高加索油田，今天的这个巴库啊，这个阿塞拜疆啊，亚美尼亚的这个巴库，如果在南线进攻夺取了巴库油田啊，那么就可以缓解原来只能绝大部分的依靠，因为德国自己是不出燃油的，德国的那个燃油到中后期主要依赖的是什么？依赖的是从用煤炭，它用煤炭然后呢用硫酸进行清洗，所谓的叫人造石油啊，它燃烧效率比起燃油是要差一点的啊。包括这个技术它后来分享给了日本人挺搞笑的，说据说是500万吨的煤矿进行清洗之后一定会有损失的，大概损失要多少呢？损失数其实损失挺高的，要损失50万吨，比如说拿到10分之1啊。问题是日本人手里也没有好的油田，他要南下。我们讲以后有机会讲太平洋战争史，说南下他占领的这印度尼西亚包括马来那儿的油田，他的恢复速度比他想象当中要慢。那么他手里有没有好的煤矿呢？他有好的煤矿，他占领我们中国东北的抚顺煤矿是非常好的，这个煤的质量经过硫酸水洗之后是理论上也是能获得比较好的这个人造汽油的，但是他觉得这个损耗比他接受不了啊，所以就没有用。问题是到最后这个已经不是你有用没有用的问题了，是到最后是这个技术给了你，你都没有足够的时间把这个东西的转能够转成这个问题了，这个抛开不谈这个事情。那么德军1942年的主要注意目标呢就转向了南方。那么转向南方呢要面对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著名的要塞塞瓦斯托波尔在1942年初的时候仍然掌握在苏联红军手里面。那你如果要从南线进行战略进攻，除了从北线和中线要抽调兵力，包括后勤物资转到南线之外，南线的苏军的力量仍然是非常强大的啊。但是呢苏联人1942年的苏联红军后的苏联红军也是存在差距的，因此在1942年首先爆发的叫第二次哈尔科夫会战啊。哈尔科夫绰号那个乌克兰四平啊，四平知道这个城市在解放战争当中打了4次，所以我们开玩笑这名字没起了，叫四平，就打了4次。这个哈尔科夫会战在二战当中也打了4次，
当然大家知道最近这两年他们又打了四，所以现在他应该改名不叫四平，叫八平，是吧？

那么苏联的西南方面军重新换了主帅之后的田部新格元帅，在南线率先对德军的南方集团军群发动了进攻，但是呢，步坦协同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以至于这个坦克部队，我们知道，如果要突破这个所谓的战线的话，一般会首先的是什么？有两种突击方法，一种突击方法是这个先用步兵突进去，如果因为要避免装甲部队的损耗，先把步兵突进去，把一些坚固的设防点摸清楚之后，突破阵线之后，装甲部队突进去撕裂对方的战线，这是一种方法。那么第二种方法呢，就是把装甲部队直接投进去，先撕开一个缺口，然后再想后面的这个行动。那么苏军采取了一种非常尴尬的步坦脱鞋的一种方法，当他步兵冲进去，装甲部队如果早一点冲进去呢，可能这个战线已经撕裂了，晚点突进去呢，可能自己背后有一个强大的预备队，德军的反包抄可能没那么顺利，结果就在最怕的就是这个一进一出最尴尬的时候，装甲部队突到前面了，被人从背后抄了条后路，咔嚓，啊，也不多，交代了快30万人，啊，整个苏联的信，换句话说就是这个已经不是去割裂德军战线的问题了，已经是苏军战线还有什么都什么什么兵来进行防守的问题了，然后德军本身还在想怎么从苏联战线上找一个缺口，后来啊，他们战线上不存在缺口，因为到处都是缺口，所以德军就顺势发动了1942年的对苏联南部战线的进攻，代号叫蓝色方案啊。德军前期的都是颜色，什么蓝色的、红色的、黄色的，后面就带一点什么文艺色彩，什么冬至蓝啦、啊，什么这样。然后因为你的前线部队几近崩溃了嘛，那苏军怎么收拢自己的败兵呢？那用了非常简单的方法。设立野战厨房，啊，胃口吃的总会有人聚在那儿。但是苏联人也摸清楚了，把收拢来的这些有战斗力的部队呢，他不像以前，像以前呢，收拢的战斗力的部队，赶快有一个缺口去补一个缺口去补回去。现在呢，他的战线靠后来的新招募的部队来进行补充，把那些幸存下来的有经验的老兵缩到后方去，重新组建新的作战集团军，然后后来再来补这个缺口。那么缺点是什么？就前线有作战经验的人。他在一段时间里是有巨大空缺啊，他这个立储要到冬天才显现出来。那么德军顺势一路向南啊，当然首先他拔掉了塞瓦斯托波尔要塞啊，这个我们不着急，我们今年有一个这个4卷本的德国总参谋部谋反史，到时候我们还可以详细讲动用这个要塞，德军动用了有史以来的最大口径，在作战过程当中最大口径的重炮，口径多少呢？800毫米的古斯塔夫列车炮，调用这门列车炮，大家在网上可以搜这个模型的。调用这门列车炮需要德国参谋总长哈尔德亲自签字，啊，他过来要忙一堆事，要一个工兵团给他挖另外一条铁轨。为什么？他一般铁轨就一条，对吧？他要挖两条，因为他是装在两排轮子底下，啊，发射一发炮弹要打1个小时，啊，这个但是有一发炮弹据说钻进到人家弹药库里，反正这个到时候我们。网上有图片，到时候我们今天还会详细讲。那么夺掉了塞瓦斯托波尔要塞之后呢，德军在南下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也有问题。什么问题呢？这个兵力被调了7分8分。后来的这个德国南方集团军群司令官曼斯坦因，他就是负责攻拔塞瓦斯托波尔的德国第11集团军。结果这个第11集团军在夺占了塞瓦斯托波尔之后，如果你的战线都是要在南方展开，那么这个集团军就应该归在南方集团军群的麾下去填补战线啊，因为你后来战线肯定是越拉越长的，甚至说你可以从这里渡过科什海峡直接到那边去方便的。结果这个第11集团军就被拆了个7零8落，有的战线去补到那个什么莫斯科北线的这种北方战线的这个情况下，换句话说，德军自己后来在战线扩大的同时，你看到他进展非常顺利啊，从5月份到10月份，已经几乎要摸到高加索油田的门槛了。但是做出的代价是什么呢？战线极度漫长啊，尤其是在斯大林格勒这个位置。为什么一起要夺取斯大林格勒呢？倒不是完全是因为这个城市叫斯大林格勒，因为它正好是在伏尔加河的这个点上。夺取了斯大林格勒这个伏尔加河的这个点。苏军在南线的物资转运就会出现问题，就是这等于像一个交通枢纽一样，就像德军为什么他一定要在41年底夺占莫斯科是道理，就是铁路的总枢纽。
枢纽在莫斯科，而南线的水路运输的总枢纽在莫斯科。啊，这个大家不管是从前几年那个法国导演的那个什么兵临城下的那种电影里面可以看得到，他们是渡河去支援的嘛。但是那个导演是法国人，所以你不能指望他拍出那个真实的情况。首先那个督战队就是错的啊，那个电影里面有两个著名的错误。第一个是红军没有穷到什么后面的人冲上去要捡前面人丢下来的前面人死掉的枪才能形成战斗力。苏俄的工业和沙俄的工业这还是有比较大的区别的。第二个，督战队不是杀自己人的，他要有那个机枪，他不能去做火力运输去嘛，做火力支援去嘛。逮到后面，你如果说你督战队如果是杀自己的人，自己的人手里都是有枪的，那个不叫督战，那个叫自相残杀，所以嘛，所以这种事情杀自己的事儿有没有过？有过的，一战当中的法国人就这么干过，所以这是日常如法的这个经典细节啊，所以你不能指望啊。那么这张图就更清楚一点啊，德军一路向南，这基本上就提进到高加索，但是。问题是什么呢？到这儿基本推进也基本要到一个极限，为什么呢？兵力有的被抽调完了，第十一集团军其实主力根本就不在这里，那么南下的是几个集团军呢就被不停的被拆了。第一个，北边的苏军是有压力的，他是在南边在顿河这一线对德军是有对峙压力的。第六集团军在向斯大林格勒的突进过程当中呢，有很多说法，一种说法说希特勒下指挥把第四装甲集团军调到北边来，而坦克在巷战过程当中是发挥不了什么压力的，这个是错误的。因为调回来的仅仅是第四装甲集团军的他的指挥部和他的一些直属人员啊，主力还是在第六集团军的那个指挥下。第六集团军指挥下他是有装甲师，并不是说他就是一个步兵部队。向南突进的第一装甲集团军呢，这条战线实在是拖得太过于漫长，他的补给等等到这里几乎是一个极限了。那么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如果夺取了斯大林格勒，那么补给可以通过水路来进行转运，就要方便的多得多，所以斯大林格勒就成了德军一定要夺取的目标啊！这个在电影里面有反映过。那么德军就陷入了什么？就是城市攻坚战的这个泥沼过程当中。城市攻坚战最重要的兵器是什么？冲锋枪，高射速的武器，冲锋枪。因为冲锋枪是它的子弹发射的是手枪弹，在50米之内是有效的啊，德军的冲锋枪和苏联的冲锋枪相比，苏联人是用弹鼓来供弹的，71发的或者100发的弹鼓，德国人是30发或者40发的弹夹，就是说多一发子弹就多一发的火力输出命中率。第二是什么呢？这个双方的这种包括那种什么狙击手、突击啊，这里面都有。第二个是什么呢？在这儿你的什么装甲部队的优势就完全体现不出来了，而且呢，在这种时候呢，其实大家看到后来柏林攻防战的时候，苏联是调什么东西过来的？调那种152毫米口径的那种重炮，一个街区一个街区这么轰过去的。而当时德军的这种就是德军的当时的这种火炮里面，因为它这种火炮像后面看到的很多二战当中的很多自行火炮，这个顶上是没有防护的。顶上没有防护的情况下，是顶上丢个手燃烧瓶下来，像大家看过那部电影吧？《拯救大兵瑞恩》里面德国人的那门自行火炮就是这么顶上一个燃烧瓶下来，直接就爆掉燃掉了。而且呢，像这种钢筋混凝土的楼房，75毫米以下的火炮基本都是免疫的。啊，其中一个大楼不是叫巴甫洛夫大楼吗？啊，日常如法的第二章，巴甫洛夫大楼抵抗的时间比整个法国抵抗的时间还要长啊！法国人在二战当中究竟是给德国人做出了巨大贡献，还是给盟军做出了巨大贡献，大家自己去查查数据就可以了。所以就在这个位置上，那么久而久之呢，当主力集中在德国第六集团军装的很上，你看看之后他的周围的友军是哪些？罗马尼亚的第四集团军啊，再往南面一点是意大利的第八集团军啊，匈牙利的第二集团军，罗马尼亚的第三集团军啊，第四德国人对这些盟友客气就是客气嘛，他们还是给了一定数量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这个反坦克炮，但当主力都聚集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啊，苏联最后在11月份的时候就发动了这个针对斯大林格勒的整体作战计划，最终是合围了德军整个第六集团军的主力和已经陷在各城当中了。这里面光这个包围圈里面就有3个德国装甲师，14、16和24的装甲师。那么这个这里面的细节有很多，包括有很多解释，那个为什么这个被围的这个集团军

在缺乏物资的时候能不能突围。那么也有种说法说，这个突围之后反而会造成战线的这个更大的不稳定性。同时呢，这个在过去的段子手里面，是伟大的德国空军元帅格林又出来说，没有问题，这个第六集团军的30万人，我可以提供足够需要的补给。后来根据这个重新档案考据，格林从来没说过这样的话。尽管他一辈子以吹牛而闻名于世，但是这种吹牛的话从来没有说过。但是不管他说过还是没说过，这个德国空军要给这30万人进行补给，在最后是那不是 impossible game， 那是 nothing impossible， 是完成不了的这个事情。那么最后一直到1943年1月，第六集团军的余部，啊，就一共被合围是31万人，最后被苏联红军全部消灭在斯大林格勒的残垣半壁当中，啊，抓了91000俘虏，这91000俘虏基本上就送到西伯利亚劳改营去。到1945年之后，大概只有1/10返回了自己的这个本土。那么这次的危险让德国的整个集团军这样一个物资消灭在这个整个的南部战线就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口子。啊，苏联红军中的这个口子里面，啊，这是苏军最后的危险。到1943年，啊，最后的危险在1943年1月13号，啊，到17号的危险，德国第六集团军全部崩溃掉。啊，苏军在南线打破了一个巨大的口子，这比1941年更为可怕。苏联红军全面发动反击，啊，这个时候呢，这个曼斯坦因就任了破败不堪的南方集团军群的这个参谋，但是呢，希特勒给他调过来一堆援兵，让他进行反击，啊，包括重建的3个党卫队装甲实弹兵师，党卫队第一、党卫队第二和党卫队第三。包括从北面调过来大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师，这些号称叫装甲掷弹兵师的，其实坦克拥有量基本都比一个装甲师要更多，尤其是大德意志师，大概一个师能顶2个师来用。同时呢，冬天苏联红军在1942年它暴露的问题，比起1941年也没差到什么地方去。主要是什么？突进之后，步坦协同，包括物资的运输都会出现问题。因此，到1943年2月到3月之间。撤出哈尔科夫，这已经叫第二撤出哈尔科夫的这个党卫队3个装甲师配合国防军重新组织了第3次哈尔科夫会战，重新夺取了哈尔科夫和靠近中度要塞贝尔格罗德。于是在1943年初的时候，就形成了一个双方都形成突出部的战线，即1943年的库尔斯克突出部。当然你可以反过来看，德军在北面有一个奥里尔突出，在南面也有一个像半出突出情况的贝尔格罗德。为什么不继续打下去了呢？因为化冻了，化冻了之后整个土地就变成无数的泥泞，在这个地方没有办法把大规模的装甲部队投入作战。所以双方的战斗呢，基本就在1943年的这个3月份左右停止了。东将军结束之后，双方开始这个收拾兵力，啊，最终目标是什么？德军已经不存在战略方向的进攻能力了。那么1943年的战斗呢，德军的目的是为了消除这个突出部，防止苏联利用这个突出部向3个地方。这个东西就像什么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啊，有优点有缺点，有优点是被人3面合围，有缺点是可以向三，那这边的优势是可以向3个方向集中进行突击。这个突出部里呢，苏联的红军也不算特别多，3个方面军150万人啊，如果把这个突出部消除完了呢，那德军基本就可以把战线稳住。但是到1943年呢，面对的这个问题呢，那么首先一个谁进攻谁防守，啊，双方就在争论不休的这个事情。有人说，一直主张发动最后针对这个突出部战役的叫堡垒作战的是曼斯坦因，但是曼斯坦因后来看到现在的文献来说，曼斯坦因更主张在1943年4月到5月间。化冻结束了，土地春天重新变严实了，这个时候就是实行，而不是拖到后来的库尔斯克会战中，要到1943年7月5号这一天。那么包括这个北面的中央集团军群呢，其实对突出部的这个作战呢，他兴趣不是特别大。为什么呢？第一个，力量来说是南方集团军群比中央集团军群更多一点，同时呢，中央集团军群始终面对的北面，苏联红军北面在这儿有一个对他的这个强大压力，这个叫奥利尔突出部，叫指向这个。所以呢，中央集团军群的就这个最后作战就变成了有点什么呢？
有点像剃头挑一头肉，南面呢很起劲，北面呢总是有各种想法。那么从1943年开始呢，德国人基本上就从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守啊。这个首先是北非先丢了啊，然后呢这个不靠谱的盟友意大利从中退出了战争，这到1943年啊，然后到1944年6月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啊，苏联红军在东线的反攻，这都是这1943年之后的一个事情啊。第一个我们要讲1943年7月份的这个叫库尔斯克会战，也是德军在东线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啊，就是说至少是动用几十万人的这种大规模的进攻状况啊，突出部之一啊。当然我们也会叫库尔斯克会战啊，突出部之一，因为西北还有一个。那么1943，那么重新回过来看，德军到1943年为止，基本上它的装甲师呢，基本上就是这么构成的啊。和苏联的情况表，苏联叫坦克军和机械化军，但是呢苏联的坦克军和机械化军呢区别是什么呢？苏联的坦克军里面，它军底下直接辖旅的，它没有师这个单位，就它一般来说它的坦克军是辖两个坦克旅和一个机械化旅，机械化军呢就是两个机械化旅和一个坦克旅。区别是什么呢？就机械化程度和兵种的配合作战而言，机械化军其实比坦克军更合适啊。一个部队的编制里面，不是坦克越多就越好的，坦克你比如说坦克越多就意味着什么，你的协调指挥能力这种东西都是要经受考验的。像苏联1941年那一票机械化军，这个指挥能力呢基本上就是让人无法直视的。德军基本上形成的呢，在这就是1943年的所谓的装甲师基本上是这样的啊。当然这是比较，这是中等档次的，比他有钱的也有，比他穷的也有啊。一般都是师部辖一个装甲团，就基本上这个时候装甲师一般就是带一个团了，这个团底下一般带两个营啊，这是基本标配。当然奢侈的有三个营的，但那是特例，我们就不谈了。那么另外呢就辖一个，什么叫装甲实弹兵团呢？装甲实弹兵团它的这些所谓的实弹兵呢，它基本都是带的什么呢？我们开玩笑，这个用我们上的首字母来形容，叫这个隧道开发组啊，就是他的这个装甲实弹兵团，所谓的装甲兵，尤其是他，由德军的力量补给，这所有人都做这个叫半履带车，他这些除了他这个装甲实弹兵一营之外，像他这些摩托化营一般都是什么，都是称作卡车的，就具有摩托化的效果。但是呢，这个叫隧道开发组啊，隧道开发组251或者隧道开发组250，它是有多种变形车。同时呢，它的这个前面的装甲板基本上是能防机枪子弹和炮弹破片的，你卡车是不具备防这个能力的。所以看后期看德军哪个装甲师的力量强，或者哪个装甲师的力量弱，你首先就要看它这个隧道开发组250或者251装备的数量多多少。按照编制来说，一个装甲师如果齐备满编，隧道开发组基本上要200辆以上。但是呢，东线德军有的时候穷的时候补充的时候，什么只有6辆7辆，那就基本属于穷的叮当响的一种位置了。装甲师呢，装甲师的力量经过进一步的升级啊。第一个，希特勒的动物园开张了啊，因为接下去的德国人原先叫1、2、3、4、5，1号、2号、3号、4号，后面就多了一堆绰号，比如这个叫6号叫虎屁 ，Tiger 虎啊，这个。因为两家工厂同时竞争，其中这家竞争工厂的名字叫保时捷，啊，于是呢，这当还因为两家竞争呢，要选一个比较好的。保时捷呢，很早就用电传动，所以导致故障率一塌糊涂。但是呢，这坦克还没造出来，他先造出了90个底盘，本着不要浪费这些底盘的这个原因，于是把这些底盘上装上一个这个固定式的战斗室啊，就是。大家知道坦克的炮塔是360度回转的，是吧？这个是固定式的，或者什么，它就跟着车体转，它这个炮塔回转。但是呢，这个就叫什么？这个就叫突击坦克啊？为什么呢？前装甲厚达200毫米，装一门长达71倍径的88毫米炮，一共生产了90辆，1辆留在后方，89辆给前方，装备两个装甲歼击营，在突击的时候。啊，当然呢，速度是比较慢的。我查了一个数据，说它最高的速度只能达到20公里，而且呢，它还装2个电动机，前故障率不够高啊。这个叫它最早的名字呢，叫拉风的叫斐济丹，
1943年之后又娶了一个动物园。

摩托车的用卡车或者是伴侣带车可以牵引的，但是呢那个牵引毕竟没有直接把炮装上，当然装上履带车管用，所以这就要变成了自行火炮。这种装150毫米的就叫野凤，这种叫装105毫米小一点的就叫黄蜂。德军的装甲炮兵团里面一般有12辆黄蜂再加6辆野蜂组成一个自行火炮，组成了一个自行火炮。当然极端情况下德军个别装甲师里面有60门以上自行火炮，那是一个范例，一般达不到啊，这是炮兵。同时呢前面说我在斯大林格勒的瓦砾里面75毫米的不派用处了，那怎么办呢？那就装一门150毫米的短步兵炮啊，叫自行突击战车灰熊，啊，动物园嘛，啊，虎啊，豹啊，灰熊啊，啊就来了，啊，同时呢，原先这种装短倍镜的，其实从42年开始装这种短倍的，原来装24倍镜75毫米的3号突击炮，就给他们加装成了43倍镜或者48倍镜，可以用于野外反坦，更加用于反坦克作战的3号突击炮 F 型或者叫极型。那么说原来这种一般是配什么的？它不是配在坦克师里面，装甲师里面专门配给步兵师，或者装甲师里面它专门配给它这个叫什么？这个叫自行突击炮营，它专门形成叫突击炮营或者叫突击炮旅，来给步兵师，让步兵师有自行的防作战装甲能力的。那么当然为了保持一定对野外攻势的杀击能力，他还是把28倍镜的这个105毫米炮也装到这个突击炮营，就一个突击炮营里面除了辖3个突击炮连之外，还专门有一个突击榴弹炮连，这个榴弹炮连就是装105毫米炮，专门破坏什么？破坏对方的野外的这种筑垒攻势的啊，这种。所以什么东西你要想的，派不上像这种出来之后，德军基本上已经不是城市进攻战了，是打城市防御战了，那自然我这个装备我还得有。另外呢这个叫自行反坦克炮，为什么和4号上面装的同样是长达71倍径的啊88毫米炮的啊，绰号最早年的名字叫大黄蜂，后来根据它的这个特性起了个绰号叫犀牛，像犀牛那个角伸出来啊。德军一个自行突击炮的车长创造了在2100距离之内用21发炮弹消灭14辆苏军坦克的这个绰号维杰布斯克之虎啊，也是这种。但是呢它那个顶是敞开的，所以它不能在城市攻坚战里面，顶上丢个手榴弹下来那底下就抓瞎了啊，这也是用于反坦克炮的。但是呢为了加强步兵式的，因为那个三号它在1943年之后遇到一系列问题，什么问题？主要是什么呢？三号坦克停产了，德军的主力要从三号变成黑豹了，黑豹什么后面会讲到，那么三号的这个底盘就停产了。那么一个坦克停产它会遇到什么问题？就是它的零部件会越来越少了。为了要充分利用这个效能啊，德军就把自制的派克75啊派克4075毫米反坦克炮装上了各种各样的底盘上面，比如老式的2号坦克底盘，什么法国的什么装甲运输车的底盘，让配属给步兵师或者装甲师用于反坦克作战。他们呢就叫黄鼠狼啊，这个叫黄鼠狼一啊。还有的呢，这个有的是把脚后的苏俄这个76毫米的它的 ZS3啊，德国人你这要废物利用的，这个苏军缴获的那么多的火炮和弹药，甚至为苏联缴获的152毫米炮专门开了一个弹药生产线，就是要一定要物尽其用的。这个就装到了，这叫黄鼠狼二啊。那当然还有黄鼠狼三啊，黄鼠狼三是专门装在它那个捷克38T的这个底盘底下的，这个是专门基本上给步兵师比较多的啊。步兵师有的装甲师会装备一点，那主要作为替代品。那么装俄国版本的就是7.62。派克 R 啊，潘泽尔38，装75毫米炮的，反正这个一直用到战后。但是最后呢，啊，德军的主战坦克升级，3号和4号不够用了，那么3号的替代品就是黑豹，啊，4号呢，因为还不能完全停产，啊，所以4号呢，前面讲过，他就把他的那个短口径的主炮转成了长口径的主炮。这个虎呢，虎翼，昆士尔公司出的这个虎翼呢，它不是给装甲吃的。它是专门比如说一个满编的45辆构成一个叫重装甲营，攻击的时候呢是用作前锋，因为它的虎式坦克呢四四方方的装甲防护，它的这个前炮塔这个防护有100毫米，它侧后都有60毫米，两边的边侧都有80毫米，基本上可以免疫苏联当时制式的从45毫米

到76毫米的反坦克炮，所以用于突击的时候做前锋来用。还有什么呢？被敌人突破战线的情况下，虎一般会作为独立装甲营丢给每个某个步兵军，或者干脆把虎营拆成虎连，每个连用在这个堵突破口的时候，就用他的这个救火队来排用啊。所以呢，就救护车重装甲营啊，这个讲过的隧道开发组啊，隧道开发组有各式各样的，这都是隧道开发组。有的隧道开发组在边上装这个火箭弹，这个步行的斯图卡啊，等等等等。这是德军到1943年基本上摸索出一套比较成型的，包括这种编制，这是当时比较优秀的这个编制啊。那么库尔斯克在北线打得窝窝囊囊的时候呢，在南线曼斯坦一口气投入了3个装甲军。德军在库尔斯克一共2700辆坦克和突击战车，在南线投入了1500辆啊。北线莫德尔始终磨磨唧唧，生怕北线苏军的威胁，一直不把自己的主力部队投入北线作战，所以南线作战就变成了剃头挑的一头热啊。所以呢，编成了3个装甲军、48装甲军、第3装甲军以及党卫队的第2装甲军，他们的目标是直指奥波扬方向。但是在突击过程当中发生了偏转，转向了著名的后来的这个坦克交战的胜利，名字很长，普罗霍罗夫斯卡。那么但是这南线的突击也远远超出苏联人的想象能力，因为苏联人在图尔斯克北部设置了3条防御线，南部设置了3条防御线，结果被第一天就被党卫装甲军突破了2条啊。对于苏联人来说，也要拿出自己的装甲预备队拿出使用，近卫第5坦克集团军，双方的宿命追击就在著名的普罗霍罗斯卡村这个地方展开啊。双方的交战对象，近卫第5坦克集团军和3个严格意义上来说是2.5个党卫队装甲集团军师，阿塔夫希特勒师、骷髅师和帝国师啊。他们的指挥官保罗·豪塞尔以及右边这位帕维尔·阿莱克谢耶维奇·吹牛大王罗特米斯特罗夫。为什么叫吹牛大王啊？通常呢，我们在90年代读到的战史里面是这么进行描写的：这个德军方面双方都投入了1000辆以上的坦克和自行火炮，面对德国党卫军虎一型重型坦克、重火力厚装甲的配备，近卫坦克第5集团军充分发挥了T-34型坦克机动性能强的优点，和对方进行了近距离的格斗，使战线形成了僵持的局面。当然这是90年代的说法，现实际的情况呢，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在好像是1990年的兵器杂志上是什么担任说，当天出现在普罗霍罗夫斯卡村当中的是党卫队第1阿道夫·希特勒警卫骑队的90辆坦克和自行火炮，警卫骑队有13辆虎一型坦克，但当天投入使用的只有4辆。后来的王牌米切尔·魏特曼的小队，啊，他有40辆以上装长倍镜48倍镜的那个75毫米火炮的4号坦克，以及少量的黄鼠狼坦克等等，啊，那近卫坦克第5集团军呢？出动了600辆以上的坦克和自行火炮，双方在近距离进行了精准的和持续的奋战。实际的情况是啊，德军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到当天晚上还有88辆坦克能够投入作战。与之相对而论，近卫第5坦克集团军损失了246辆坦克，啊，我打游戏都没有这个损耗比这个样子，啊，2换246，那，啊，这个，但是啊，前苏联史学家会告诉你，意义是巨大的，啊，这个尽管近卫第5坦克集团军在普罗霍罗夫斯卡遭遇了惨重的损失，但是意义是巨大的，在沃罗涅日方面军的主力，近卫第6集团军和第1坦克集团军几乎全军覆灭的情况下。如果没有近卫军定位第5坦克军的奋战，不难想象库尔斯克的南部战线会乱成什么样子。那么这种东西究竟哪个描写是真的？两个都是非常极端的事情。但是就像我说的，这个名字帕维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我给起的吹牛大王罗特米斯特罗夫，他的指挥严格来说是没有任何指挥系统而已，就试图用数量上的优势来引导对方，甚至不单只是他，
指挥后来禁卫这个坦克集团军，后来叫禁卫第一坦克集团的卡图科夫，也是这种，就是猛打猛冲，然后呢就陷入到一片混乱当中。为什么？上一期讲过的，特三四七六和可沃和后面的苏联坦克有什么区别？双人炮塔，车长又要指挥开车，要给炮长指挥目标，又要指挥开炮，甚至可能还没有无线电。这个是苏联早期的特三四七六，据说生产了四万多辆的特三四坦克，一共生产的数量是很惊人的，大概达到六万多辆。但是呢，前期的那个特三四七六大概有80%在交战过程当中就损失掉了。为什么？你想想看，你在这么一个狭窄的，上一期讲过，就苏联坦克在如此窄的一个这样一个车，你看我们就拿德国坦克来比，你像你在如此狭窄的这么一个车体里面，你外面什么都看不清楚的情况下，这个炮塔里面只带两个人，一个是炮长，一个是车手，准确的说是三个人，因为那个装弹手是看不见外面情况的。炮长、车长的目的是，车长德国的坦克你看一般都会有什么，都会有专门的那个车长瞭望塔，看到吧，车长处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但一般不开窗的啊，开窗人那就成了狙击目标了啊，这个所以一般是不开窗的，但是他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他就能看得很清楚。而且呢，德国坦克你看他这种交错辅助的人有什么好处呢？你看一般的影片当中，德国坦克兵不戴头盔的，为什么？非常平稳，它交错行驶的时候它这个底盘会非常的稳。戴头盔，因为戴头盔很麻烦，为什么？你这个耳机什么东西就戴起来很麻烦，记得吧？巴顿将军一开始有个镜头，他问医生，你为什么不戴头盔？医生说，戴头盔我就没法戴听诊器了，听诊器跟那个耳机的这个戴法是一样的呀。但那巴顿将军说，很简单，你把头盔上给我去打两个眼儿啊，反正当叫军人一张头盔。那么德国坦克兵不戴头盔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们嫌麻烦，而是对自己的这个车辆有足够的信任。第一个，打不穿坦克，怕就直接命中，直接命不是直接打穿坦克，其实也会造成损伤。什么里面比如说你是铆制的，铆钉做的，那铆钉会到处乱飞，造成二次杀伤了。但是呢，虎这个坦克据说有一次是不知道吃了多少炮弹，发炮弹最后反正是挨了三颗地雷，最后跑了30公里，最后才停下来。停，就是说你至少能脱离战场进行维修。因为坦克兵跟飞机不一样，飞机起飞的时候飞行员不管的，全是地面的机械师帮他调的。坦克兵所有的脏活累活都是车主都得自己干的，是吧？什么擦炮管啊，换履带啊，这个什么拆辅助轮啊，这种复杂的事都得干的。所以这个五人车组在二战当中是一个比较好的标配。前面两个，一个是机电员操纵机枪的，一个是驾驶员。驾驶员前面讲过的那个观察窗也很细的，他也得靠这个坦克的这个车长给他提供，前面有个坑绕过去要左转或者右转，苏联坦克这种东西都没有的，啊，都没有的，都没有的。面对一些问题，其中一个真实的事件，啊，德国那个外交部长李宾特洛夫的儿子小李宾特洛夫，带一辆坦克陷到苏联坦克阵里面的，没有一辆苏联坦克认出他是敌人，为啥？忙不过来了呀。你在行进过程当中，那你这个认不清敌人，第一你也没想到一辆德国人坦克竟然混到一堆苏联人坦克里面去了。第二个，在匆匆向这个洪流过程当中，他根本就没空注意，结果最后还被小李宾特洛夫给逃出来了。他那个连算战损比较高的，七辆坦克打被人家打掉了四辆，还是那三辆还逃了出来，其他的战损比是非常低的。苏就是像一个电影里面所说，就是可很多的苏联拍的电影绝对不敢这么拍的。苏联拍的电影只看到对面的德国人坦克一辆跟着一辆燃烧起来了，然后自己的坦克，他们只有1941年把自己描写的比较损失惨重，后面都不敢这么描写。实际的情况是什么？就苏联的装甲部队的应用是有巨大问题，甚至在突击作战之前连地形都没有了解清楚，撞到自己挖的反坦克壕里面去了，那就等于是像火把子一样，不是那样一辆跟着一辆打手。其实在整个库尔斯克的南部战线过程当中，苏联人表现最好的其实不是主动反击的，是蹲坑的。你把其中一个坦克旅或者一个坦克军配属给某个集团军，让他在这个地方进行坚固设防，那么他可以把比如车体埋在预设防的这种阵地里面，在近距离的打击德国坦克，反而能够赢得一个相对比较好的性价比。就苏军只要主动反击的这些坦克部队，就像什么，就像这洗衣池里的洪流一样冲出来，然后被你的那个洗澡面巾一下直接就洗干了，属于那样这样一种类型的状态。
达到的效果是非常之差，双方的损伤比基本上至少在

1:6到1:7之间，1:10有点夸张，因为战争过程当中也有什么击伤之后你当天晚上修复的，或者第二天才修复的全损的。苏联坦克只要当时被德军的坦克主炮命中，基本上就是全损。而这个根据对虎式的测击结果，大家不要看什么苏联什么解放电影，什么解放电影叫库尔斯克那部，一开始有一个经典的开头，是德国人用苏联火炮对自己的虎一进行发射，结果就是把虎一就给打穿了。希特勒紧急下令说，把所有的虎式全部返厂，前装甲再加厚10毫米，这是不可能发生的这个事情。其实虎式的坦克，苏联坦克，甚至当时它的76炮要抵近到200毫米，200米的距离才有可能打穿。问题是虎式可以在1500米之外就把T-34可以直接打穿，啊，所以这位造成严重损失的啊吹牛大王帕维尔·阿列克谢耶维奇·罗特米斯特罗夫，啊，这一仗之后啊，跟我们的某位将军，在长津湖的某位将军一样，后来还被继续任用，结果在1944年又付出一个相当惨重的伤亡兵，啊，于是就被撤换了。但不耽那撤换呢，不耽误他写回忆录，啊，在回忆录当中自称在库尔斯克取得了巨大的战果，为库尔斯克战役胜利获出了巨大的胜利结果。那么说让我介绍一部比较经典的，大家有机会去看这位我认识的，我们在南京的研究党卫军战士啊，他敢说第二，没几个敢说第一的，我们的于涛老师，陈兴波老师，他当时在库尔斯克70周年的时候就编了这部叫《钢铁、鲜血和神话》。当然你也可以看这个，另外有专门就他这有人说嫌这个书贵，你看五大出版社也出过类似一版，就是没图的。但你知道这个作战没看看战争没地图，那个基本上全凭脑补啊，是吧？所以大家有机会，这个后来没有这样版过，也可以去搜搜看，就是这个叫《著名钢铁、鲜血、神话：党卫第二装甲军和库尔斯克南部作战》啊，这是维基百科的数据，只供大家参考一下，损失的数据只会比这个这张呢是著名的摆态啊，摆态啊，这是虎式坦克通过3辆被击毁的T-34/76。尤其这个T-34/76，他们给它起的绰号叫米老鼠，俩舱盖看到吧？俩舱盖啊，其实这是一张著名的摆拍啊，很多你看到很威武的镜头，都是战争战争过程当中为了满足宣传战的需求进行摆拍的啊。德国人是这样，美国人也是这样，都是这样的啊，都是这样啊。真正在库尔斯克付出，真正是奋斗到最后一人一炮的是这些这个装备 ZS3 或者 ZS2 的这种76炮或者57炮的。固定的反坦克炮组，就一个炮组一个炮组坚守在阵地上，直到最后一发炮弹打光，直到敌人抵近到10米的距离仍然不能放弃，一个又一个的固定的反坦克炮连啊，在获得了一定战果的情况下被摧毁。在北线他面对的是斐济南啊，在南线他面对的是虎式和豹式。那德国人也有德国人的问题，什么问题呢？第一个，豹式是新坦克，故障率高的吓死人，到7月5号参战，到7月12号还是13号，最后只剩下40辆还能作战，其他不是被击毁了，什么机械故障啊，还有莫名其妙的自燃啊，那都是新东西嘛，总会有不断的这个新的问题的啊。但德军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是攻击的不可持续性。为什么呢？这就是后来争论的。就曼斯坦因到前面说到7月12号。普罗霍罗夫萨村交战之后，曼斯坦因手里还有两个装甲师，第24装甲师和第16装甲师弹兵师，但是呢他不敢把手里这两个东西丢出去。为什么呢？为了要加强库尔斯克作战，他重建的第6集团军在这条河叫米乌斯河畔是没有装甲预备队的啊。也就是什么？德军的后来你看德军在战场上的表现，基本上就要仰仗他的装甲师是最重要的力量啊，因为是战略防御，装甲师就像救火队一样到处在的。整个一个这还是重建的第6铁骑团军啊，我们知道原来那个第6集团军在斯大林格勒爆掉，这个第6集团军面对2个苏联方面军没有装甲预备队，所以到7月12号有很多库尔斯克的会战书告诉你啊，德军为什么放弃在库尔斯克的继续作战，一个是苏军组织了北面的叫这个北面对奥雷尔的进攻啊，但是呢这个并不是南面
不进攻的一个主要理由。有人说另外一个理由是什么呢？是意大利1943年7月份投降了，为了让德军在意大利战线不致崩溃，调了兵过去。其实调了过去的是调了兵过去，问题是调过去的是党国军3个装甲师当中的警卫骑队，而且他就是把兵调过去了，所有的装备都留给了另外给自己的子弟部队，就是怕那帮人过去接收新装备去了。其实对德军南线的力量没有遭遇到决定性的消耗，决定性的消耗是为什么这个装甲预备部挑过去？因为在库尔斯克打了没几天，苏联南方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对米乌斯河发动了进攻，第六集团军挡不住了。那曼斯坦因一看挡不住了，万一第六集团军崩溃，自己的南面又被包掉了，于是紧急终止库尔斯克作战。原来曼斯坦因手里面有9个装甲师，前面说过3个装甲军，结果为了应对北面的那个，为了面对北面的那个中央集团军群，把大德意志装甲师给调到北面去，这一个师等于2个师被调走，然后党卫队第一装甲师这个建制被调到意大利去了，那么还剩下8个师，8个师里面他要调3个师，用于对抗米乌斯河畔的这个袭击。结果调过来之后，这三个从的等于是虽然说把党卫队第一调走了，但是过来呢。党卫队第二装甲军还有2个党卫队装甲师，这2个装甲师拿的是13个师的装备，再加上第三装甲军的3个装甲师，仅仅把战线维系在米乌斯河防线一带。也就是说，曼斯坦因自己手里面这时候只剩下3个装甲师，他如果有6个装甲师，他还想着当苏军发动南线作战过程当中进行迟滞和追击，摧毁苏军的有限作战力量，维持目前的战线不变。然而只有3个装甲师，他就最后放掉了哈尔科夫，史称第4次哈尔科夫会战。那乌克兰四平从此名扬天下啊！而且最关键是什么呢？这是德军1943年的战术行动之后，南方方面南方极端军群在第聂伯河以西是没有任何攻势构筑的，因为都在准备进攻作战，没有任何防御作战。被苏军突破之后，第聂伯河都是一条不舍，这么长的河流不可能处处设防，造成了1943年之后的南方的严重的被动啊。苏军趁机在北面啊发动了库图佐夫作战啊，但是呢奥利尔的那个莫德尔这个是战术防御大师，早就在里面挖了一堆各种各样的防御设备，等着苏联人往里面撞进去。苏联人你想在南边他一共只有2个坦克集团军，只有3个，第一第二和第五，还有第三和第四都加强到北面那个方向，就是要消灭中央集团军群。但是中央集团军群呢在做了一系列非常漂亮的后卫袭击之后，撤出了奥雷尔突出部，把战线拉平了。但是在南面前面说我没那么简单啊，在这个说在哈尔科夫退却之后，在哈尔科夫到第聂伯河之间，德军是没有可以倚仗的所谓的防御工事，于是怎么办？按照元首的一贯要求进行焦土作战。但问题是什么呢？撤退过程当中焦土作战又是进行的不彻底的，因为你不可能把每一寸的农田都烧掉，把每一个你能抓到的牲畜都杀掉，把你每一个抓住的人都干掉，这个在战争当中非常残酷的，叫什么？这个叫德国的三光作战。但是呢是进行的不彻底的，于是就给苏联人补充了巨大的兵源。那些原先乌克兰族的人现在被你德国人弄得一点生活资料都没有了，为了生存他们也要加入苏联红军，让苏联红军的兵员构成成了大量的什么，大量成了乌克兰人，所以这事儿没有停的。第二个是什么呢？德军的装甲是在1943年到1944年，就1943年冬天到1944年初的这个时候是他最薄弱的时候。为什么呢？前面说过的三号他要停产了，但五号的生产呢又上不上来，这个东西就是一个装备的空窗期。因为停产了什么，你看看装甲师他那个数量上好像还有快100辆能100辆坦克，但是后面你经常会有德军的装备数量后面会有括弧的，这个括弧是什么？能动数。还有多少？你能动取决于什么？零部件你得够啊，汽车维修没有零部件，你这靠那个老部件去运转下去，你这个坦克比汽车的磨损可快多了。但三号坦克停产了意味着什么？所有的坦克就打一辆少一辆，或者说什么出现故障之后可能修不好就丢掉。而四号的那个产量呢当时又没有上来，而五号坦克那个黑豹呢德国人又犯了一个什么错误是什么呢？
德军的那种，他前面说过，他一个装甲师辖两个营，这两个营都是大营，不像苏联人，苏联大概是什么三四十辆坦克就一个营，他编制上像他的四号可能是一个75车的大营，豹式更是有什么96车的那种大营，这种一个营就相当于过去两个营，他等于都要国内，你像原来开三号这种20吨级的，你突然之间要开黑豹45吨级的，所以你感觉是不一样的吧？就像你开小车开惯了，开一辆大车，对吧？你肯定突然让你开个4人座的可以，让你去开个7人座，你心里总是要稍微抖一抖的吧？这个训练它就比原来训练三号的时间要长，而德国人呢，又是要把这个营基本上全部装备齐了，或者至少装备一个76车的营了，他再把这个营放回去东线。所以德军东线在1943年到1944年，尤其他南线的那些装甲师，理论上有两个营，实际上最多只有营，而这个营里面可能只有10几辆到20几辆。能够开动的四号坦克，那你想这个战斗力怎么能够补得回来啊？这个产能一旦跟不上，然后呢1943年开始，那德国人自己的本土就要遭到英美空军的战略轰炸啊。所以趁着，那么我们先把东线的事儿说完，从这件事情结束之后，从1944年的1月份开始，这叫苏联史称的，以前有部电影叫10次突击啊，这一系列的名字，其中有针对北面迫使芬兰退出战争的，有南面针对乌克兰的，还有中路1944年的白俄罗斯战役，就巴巴罗萨计划3周年之际啊，这个日子很好记，又是6月22号，啊，直到最后推进到柏林，这是东部战线的情况下，那么这一系列的追击作战，从1943年8月份开始到1944年12月，也就是到1944年年底的。这一系列作战为什么会取得一系列作战成功呢？和一个事儿的事情少不了，就是什么？我们熟悉的叫什么？租借法案，啊，通过，美国人远渡重洋，就要把各种各样的武器装备造出来之后，怎么用到前线？我先不说人员训练问题，运到前线，远隔重洋，这就是一个巨大的工程，需要数以万计的各种各样的船只，其中运到苏联有几条航线，别着急。今天略讲讲，我们今天还会有两讲的内容，专门讲租借法案前后是怎么回事啊？总而言之，这条线运的很少，就到弗拉迪沃斯托克啊，这条线。另外一条线呢，是到巴士拉，就是伊拉克那里，从伊朗，从那个地方从高加索运过来，也很少。主要的航线，北极航线，冬天运到更远一点的阿尔罕格尔，啊，夏天说错了，冬天。遇到不动港摩尔曼斯克，其中要途经挪威，那么这就是一场非常危险的北极航线啊，其中运过来别的没什么，没多，光这种卡车直接给你送一条卡车生产线过来，所以不用去争论这个谁在反法西斯战争过程当中啊谁出力更多，大家都出力了，但是你不能以什么以杀对方为多少人作为战争胜利标准，如果以杀多少人作为战争胜利标准，那胜利的一定是德国人和日本人，对不对？所以我们说一个最简单的一个问题，我不管你是什么德粉，你是苏粉，你是什么美粉啊，这个东西就是苏联当时提供不了的东西，是吧？橡胶啊，橡胶是什么地方产？热带地区，你跟我苏联说苏联出原木可以的，你说出橡胶哪儿倒去，对不对？这给你整个一条卡车生产线，这才能保证你的所有的物资。当然租借法我们给大家稍微总结局，目的是什么？苏联的所有的工厂就给我是去生产枪炮、枪炮、子弹、弹药啊，当然也有英美援助的坦克和火炮也有的，但数量占的比例不是特别高，但主要是英美的援助，主要给后勤啊，大到卡车轮胎、士兵军靴，小到午餐肉罐头都是美国人给的啊，都是美国人，到奶粉都是他给的啊，卡车就给了很多，卡车这种还是普通的通用动力运人的，还有那种拖重炮的啊，专门拖坦克维修车辆的重型这种卡车啊，我们别着急，我们今天有机会一一来讲。同时，那、啊、卡秋莎，你卡秋莎装载具里面装到苏联卡车上运动不行的，最后还是大量是装到英美运载来的那种载具上啊，这种进行火箭弹发射的。而德国人知道不知道？德国人当然知道，不知道那还叫德国人吗？那么怎么阻止这个叫争夺北大西洋的制海权？靠海军，那基本你就靠水面舰艇，你基本就失望不了的啊！只能在美国参战之前溜出去进行一下破袭战啊。
到这一天结束了，1941年5月27号这天结束，就是著名的俾斯麦带着欧根亲王出去转了一圈，啊，击沉了皇家海军的象征这个胡德号啊，这个，反正今年我们在345还要再讲一战的战列舰对轰，战列舰对轰啊，总结给大家再总结一点，战列舰对轰能否命中对方，能否击沉对方，两个字，玄学。啊，这不是这已经概率跟概率没关系了，你有可能打200发炮弹，就是战舰发射是这样的，一边齐射，比如说在你的后面这个地方炸一下，这个叫远弹，那么观测到了远弹用是吧，调近距离，那么叫近弹，那么直到看到比如说你是对方战舰，两边同时腾起水柱，这个叫加重，加重什么就开始全员齐射，之前都是试射，就是往你这个位置丢进足够多的炮弹，那么总有能命中的吧，但是运气不好的话可能一发都打不动，所以这就叫玄学啊。至于打中了能不能打穿也是玄学，像胡德这种被俾斯麦第五次试炮就打中，而且是击中了弹药仓爆炸的，这是玄学当中的玄学，这就跟那插门鬼搞一样，我晓得啊，今朝个胡德长剃胡呗，这种是玄学。你像如果真他真打得这么准的话，英国皇家海军出来多少船不是被他爆掉多少，五次齐射他只用了38炮弹，而一艘军舰至少800发炮弹，按照这个命中率皇家海军沉不出来，不够还不够他收拾的，但是他最后瘸了腿也是玄学，因为那条就是最后一条鱼雷把他的方向盘给命中之后卡在了左舵12度，因为你想左舵12度他为什么，你看到这张图就很清楚，他为什么转头转过去了，因为舵卡死了，舵卡死了，这个船就只能往那个地方转了。你想如果这个舵卡的往正东不要紧了，它往正东一直开好了，大不了搁浅，正好卡在左舵，它正好向左面回转进行规避的时候，舰尾中了那条鱼雷，所以这东西也是玄学。只能说我觉得那个按照这个民族的应该叫回旋镖，你刚用38炮弹把人家一条船给爆掉嘛，那你最后中条鱼雷卡的12度也是回旋镖啊。当然关于俾斯麦还有很多传说，对吧，这个是当年有名的凡克体啊，这个号称是欧洲最强战列舰，后来说基本不是号称的啊，这个为什么呢，因为德国人在一战和二战当中20年没造这种这么大的船了，所以应用的经验都是一战时期的经验，包括防护啊，尤其是它那个主炮效能是非常差的，最强的15英寸水管枪啊，这个穿甲能力，因为德国人造了很多20年没造过这么大的船了，关于这个火炮的应用技术也出了问题。我们简单讲的就是说，这火炮在一战之后基本上就战列舰的重炮呢基本上是两种方案，一种叫什么，一种叫重炮，一种叫重弹低速，就炮弹重，炮弹重意味着什么，炮弹重你打出去的话这个速度肯定会慢一点，但是呢炮弹重造成的杀伤就大，一种叫什么，叫高速轻弹，这个炮弹轻那么出去的初速一定快，初速一定快它的动能就会强，但是呢炮弹轻造成的杀伤情况比起重弹可能就有差别，但这两个弹药可能差的会差的非常重，像俾斯麦的这个轻弹它只有800千克，第一发炮弹是800千克，但是重弹可以达到1000千克以上，然而这是一战时候的这种枪法，就是高速轻弹能够起到效，为什么呢，一战时候的交战距离绝大部分是打悬测的，大概在15000米到2000米的这个距离过程当中，到二战过程当中基本都什么射程都基本都20公里以上，所以这个炮弹是抛物弹似的，就是掉下去从你的甲板上狂砸下去，军舰的防护一般最强的都在舷侧啊，舷侧装甲，甲板防护一般都是相对的，这一战和二战当中所有军舰的改装它主要改装什么，除了电子技术啊包括这种设备的更新之外，主要是加强它的甲板的防护，前面说的胡德被第五发齐射就爆掉，就是一发炮弹从这个甲板掉下去，一口气，它是一艘一战的老舰，甲板是没有防护的，掉下去连续掉下了6层甲板，最后在底下的它的高炮弹药库里爆炸，如果是主炮弹药库顶上好歹有一层甲，高炮弹药库顶上是没甲的，结果高炮弹药库爆掉，高炮弹药库边上就是主炮弹药库，没有一艘军舰能在主炮的弹药库爆炸的情况下幸存，所以胡德就是。那么这个俾斯麦就这么沉了，于是呢，那就是被最后一条鱼雷命中，就是话说啊，
就用俾斯麦的防空火力呢，那个他的那个防空37号鱼炮叫三七手拉机，就打一炮撞一颗炮弹，打一炮撞一颗炮弹，连防空素来差的日本海军可能防空都可能比他强一点，就卡了这个问题，鱼雷就没有那个，这是玄学吧？你瞄的打都比你打的早，我跟你说啊，这就是什么？这叫回旋镖，划得很快的回旋镖。当然最后对吧？皇家海军就上来围殴你了，是吧？让你知道皇家海军有几种 Royal Navy 有几种写法啊，就这么就是完全继承水面舰艇，基本就不投入过程当中。那主要靠什么来针对这些护航运输队？潜艇和远程飞机啊，就爆发大西洋反潜战。早期的大西洋反击战，美国人很倒霉，为啥？刚开战，什么情况都不知道，边境地区灯火通明，沿港口灯火通明，唯恐人家不知道你这儿有船，德国潜艇跑那儿去，哎呀，那真的是连照明弹都不要用，晚上灯光火把照如薄昼，那就跟打靶子一样的，叫快乐时光，啊，真的跟快乐时光一样，只出来多少船，只投自己鱼雷不够用，我说你不用。本身你想我出来还要拿个望远，拿伸个潜望镜看一看是吧？说不定还要打颗照明弹，不用的，周围光照的干干净净的，你有船什么黄河看得清清楚楚的。所以你知道战时为什么要进行灯火管制啊？为什么要进行护航体制啊？这都是丢了多少船丢出来的经验教训啊！原先的这个时候呢，你想大西洋这么大，中间有个巨大的黑洞，不是那个黑洞啊，就是黑洞，就是飞机飞不到的位置。大家看过2020年的那个汤姆汉克斯那个老的《灰猎犬号》，大家看过啊？他就中间说的那个大西洋黑洞是什么？就是美国从这儿起飞飞机到这一半要回去了，英国那儿起飞的飞机飞到一半要回去了，中间这一区是没有飞机护航的，只能靠水面舰艇进行护航。那么德国人的狼群就会在这儿，当然德国人也没有那么傻，什么在人家通讯频道里面呼叫你们马上要死了。你一般获得人家的通讯频道，一般不张嘴的，只用耳朵的，对吧？好不容易破译人家通讯频道了，你在里面还冲人家张扬，唯恐你不知道，唯恐你不知道人家这个那是找死的，那是有夸张的成分。那靠后来什么东西来把这个洞给补上呢？护航航空母舰。美国人在二战当中也不多，又生产了109艘护航航空母舰。啊，日本人很酸溜溜的。日本人从刚开始造第一艘正规空母啊，日本人叫航母叫空母，到最后建成服役的和零零碎碎加在一块改装的，一共25艘。美国人埃塞克斯级正规舰队空母啊，计划生产32艘，开战开战就反正就最后一共生产了24艘。日本人非常酸溜溜的，叫双月刊正规空母，2个月下水一艘啊。埃塞克斯级空母是1944年1月1号，这个日子很好提前成服役的。1943年1月到1944年1月这个空间呢，是一个空档期，美国人没有任何一艘正规舰队空母下水，那怎么办呢？罗斯福总统做不下去了，说你们把9艘克里夫兰级轻型巡洋舰的上层建筑不要造了，搭上一层甲板，做轻型空母用。1年9艘全部建成服役，日本人非常酸溜溜的临时增刊。轻型空母啊，1个月下水一艘，然后护航空母一共造了109艘。日本人非常算溜的叫周刊护卫空母，1周下水一艘，太小看了人家，最厉害的时候1个月下水6艘啊，1周都2艘以上的。每艘这种护航母舰上面至少有15架以上的这种专门用于反潜的飞机，你反正所以像什么U571这种镜头假的，什么时候在太平洋上有一架德国的单引擎飞机在外面乱飞啊？这是你太不把盟军的海空力量当回事吧？有一艘什么德国驱逐舰在1943年了，还有德国驱逐舰含宝到大西洋这个地方去瞎溜达，嫌自己命不够长什么东西？所以这种片子，包括什么在水下用鱼雷对射，在二战当中都是不可能实行。为什么？潜艇在二战的时候是没有声大的，它这个是学。早年的那个故事片《围歼红十月号》，那是二战以后这个潜艇才装的声大，才能知道对方在二德潜艇在二战当中绝大部分的作用是，它只是需要情况时候才下潜，它的水下待的时间不长的，它的水上待的时间更长。为什么？它的水上的航速比它水下的航速要快。潜艇在水上用柴油机，在水下用电池推进，电池它只是供它紧急下潜的时候。
它那个电池只能让它跑四十几海里，它的水，所以它的水下机动速度非常慢的，只有三海里。只要能逃出这个圈，它要浮起来给充电，要给电池充电，要给你们的那个，它只要还不是为人活的死的，要空气，主要是柴油机要空气进去才能。

0: 所以到1943年到1944年啊，这个各种各样的新兵器都来了，比如刺猬炮、深水炸弹，大家知道吧？深水炸弹丢下去，一般都是大家看到艇尾，啊，是一般什么？举个例子，这个潜艇在底下，水面舰艇在上面，潜艇看到水面舰艇之后紧急下沉，军舰从这个地方开过去，一般是经过它要下沉的位置往两边或者往背后丢深水炸弹，对吧？然后一般射呢还不能射得太深，如果射太深，这个潜艇还没潜到这个位置，它潜得那么深在爆炸，知道吗？一般的射程是在20米到30米，确保这在它的潜艇周围爆炸，就算不直接命中，用那个水压也能把你潜艇的耐压艇壳给压爆了，一进水就完蛋。而这个呢，军舰可能看到潜艇下潜的，军舰还没开过去，这个一般布置在军舰的舰首位置，往你这个位置咣一下丢20几颗深水炸弹，总有在你这个位置总有爆炸的，然后集中一群爆炸。原来潜艇的机动方式是什么？下去之后向左或者向右，现在不管你向左还向右，躲开这个刺猬区，一口气丢20几颗深水炸弹，确保对你进行击沉。这个呢是航空用的，航空用的什么呢？你潜艇到不管是什么船，到水在水下还是水上，都是用螺旋桨，螺旋桨机动会产生空炮，这个东西就叫深自导引雷。飞机在看你潜艇确实潜下去了，为什么？确保周围没有敌人，这个属于军事机密，不让人知道。确保你潜艇潜下去了，就在你潜艇丢下去前方丢下这颗鱼雷，追着你的螺旋桨就来了。那你说有人活吗？有人活不了，直接爆了。所以到战争结束都得知道有这么个玩意儿，叫深自导引雷，有各种各样的，包括什么远程飞自发飞机上的那种大型的探照灯、雷达等等等等，这东西赢得了大西洋反舰战。那你说德国人就被动挨打吗？这个东西大家都得上新装备啊。德国人的新装备是什么呢？除了雷达之外，就上了这么一个玩意儿，叫通气管。前面说我潜艇要上升要服气的，对吧？原先不是这玩意儿上，原先是整个指挥塔都得铺上，因为它的通气口在那顶上嘛，要打开以后要把星空。现在呢，那这个这个指挥塔的目标太大了，它现在就边上放一根管子，这个要服气的时候就把这个通气管升起来，所以它升起来就这么点东西啊。然后这个就是把空气丢下去，它就在水底就可以用柴油机进行启动。而你呢，目视的情况下，你想目视情况下发现目标不是那么容易的，认错目标是很正常的事情啊。但是呢，在雷达面前，它的反射目标就要差得多。但是呢，这玩意儿出来的时候已经1944年，黄花菜都凉了啊。顺便提提，德国的潜艇是吨位很小的，德军早年的作战潜艇是这种 CA 型，才多小呢？700吨啊。日本的潜艇动不动就4000吨，所以二战对日本进行反潜战和对德国进行反潜战，那是不同等级的对手。按照美国海军的说法，日本潜艇在水下是敲个大鼓潜艇的啊，因为什么？艇大呀，船越大下潜的速度一定越慢，它产生的噪音就一定大，对吧？这是必然的。所以潜艇在二战之后不是要做一系列的，包括它要包什么消声瓦，它那个螺旋桨原来是这样转的，它要变成斜的软的嘛，产生气泡比较少，包括现在的潜艇很多要用那种喷射棒的那种技术，都是为了减少那种，就是要降低到海洋背景音底下，因为海洋本身是有背景音的嘛。你降到这个海洋的背景音底下，那你要真别人真碰你就不能用，这都是现代化技术。包括苏联后来有一段时间是从那个通过情报从日本进口那种显的那种车床来建造它的来造它的那个潜艇的那个螺旋桨，造成严重的泄密事件。日本这个公司好像是丰田吧，好像是被处罚的。
1: 东芝
0: 是受到处罚的。那么这个演到后期，700吨的潜艇它会遇到什么问题？远洋作战能力有问题。出去远洋作战，你这个潜艇可能在没多少，它有作战半径的，所以呢。后来呢，到远洋作战基本是这种9或者这种10这种潜艇，大一点1100吨到顶了啊，甚至要专门造一种远洋补给潜艇来用啊，燃油啊，奶牛啊。所以后来美国人知道，就破你的情报，就专打你的奶牛，把你奶牛给打掉了，你补给品就上不上去。直到1945年年头开始出了现代常规潜艇的这个叫22、21型的 XX1 是吧？为什么呢？你看他们的区别是什么？前面说过 二战当中的潜艇它是吧，水面航速比水下航速要快得多，它水面航速一般在18节左右，水下只能达到7节。你想，那你想它如果去追护航运输队，它当然要处在水面的过程当中追得快了，但是在水面你被人家发现的几率就要大。那么这个21型呢，它是比较坚固水面和水上，水面大概也能有17、18节，但它水下呢能开11节左右。而且呢它采用的就像现在那个模块化设计啊，就不用比如说潜艇一般造船要记得什么呀，要靠海的地方造呀，造完了之后哗直接就下水，这个不要紧，你内河有工厂可以造，你造这个你造一我造二他造三，最后一起送到船厂，1、2、3、4啪一拼模块化出来的。但是这玩意儿出来的时候是1945年3月啊，我就不要再说什么1945年3月是考虑怎么战败的问题了，而不是考虑怎么成功的问题了啊。但是就是这样的，说起来你说从技术上从兵源啊，这种你所谓我们看起来像碾压式的这样一种优势情况下，为了这种远洋运输仍然付出了极为巨大的这个代价，这我们等讲到租借法案的时候再详细说。租借法案解决像苏联的输血问题，还有一个什么要摧毁德国人本身的造血能力问题，那就是什么英国皇家空军夜间轰炸，为什么白天它损失太大，美国人就白天直接作战，英国人进行夜间轰炸啊？为什么呢？白昼英国人在白昼，在1939年的时候白昼轰炸损失太大，所以就组织飞机夜间吧，利用你的这个夜视问题等等，包括他为了干扰你的雷达，在你的雷达的波段大量拨那种金属波条对你进行干扰，比如1943年他们轰炸汉堡，这当时就被照明机发现的各种这真实照片啊，德国人从底下拍出来的真实照片，炸成什么样？发生什么样，反正整个汉堡70%的街区就被摧毁了。那德国人怎么办呢？那德国人就得组织你既然夜间来航，我就组织夜间战斗机，这是德国夜间战斗机的头号王牌神道法。后来在战争中没死，1950年因为在地上开车超速死掉了，天上是没有超速这个说法，所以这个习惯不太好啊，这个习惯不太好。他的这块尾翼现在就停在了英国帝国战争博物馆里，他的个人战果121架，就驾驶这架这个德空的夜间作战 BF110 机师啊，因为你看这都伸出来的天线，看到吗？所以一定要用这种大型飞机，为什么？他专门要有那个雷达的那个制导员，同时呢，攻击轰炸机也要看的，正面你要正面找轰炸机进行对轰，在夜间是很难的事儿。德国人就想出了什么呢？斜月区。在机背上装上双联装或者四联装的20毫米高射炮，但不是打飞机的机库，打飞机的机库就一起打炸了，不是吧？机库上全炸弹，你打出去就等于在你脑顶上顶着响雷，那么大家一起完蛋了。所以他就要攻击什么？飞机的侧翼的，就如果这是就他攻击的是飞机的发动机，因为发动机在晚上好认，为什么？发动机它会有那种火星，即使有硝烟管，但是有些看到是说发红的，这种夜间当中看红容易看得出来的，对不对？但是完全一片黑的看不出来，就德国人就想出了这种叫斜月曲。斜月曲是什么？是爵士乐。其实德国本土是禁爵士乐的，为什么？来自资本主义世界的靡靡之音啊，但德国人就得那么改。但是呢这个呢其实日本人也用，但是他不是单靠这样的，德军的夜间进行拦截是靠远程的拦截雷达对空防哨引导到距机群1000米左右的距离，再打开机载雷达，在500米左右的情况下才靠目视进行拦截，就有一个远中近的一个配置设施的。日本人不是的，日本人什么都看不见，就靠服用晚上某种药物让晚间能够增加视力啊。反正这个缺点是，反正基本缺点是可能未来多少年会因为肝病而死，反正他们也活不到战后的，这个已经可以忽略不计。所以一样是拦截，一样是用这种斜射炮，日本人取得战果大概连德国人的1/10都不得。为什么？人家是这是最后一层枷锁，就是这不是靠这一招先，这是一层一层给这道防天设备加保险，这是最后的保险，能达到最大效果的一层保险。而日本人是什么都没有，只有这个东西，那你想这个效果就不一样啊。德军远程的维尔茨堡雷达在荷兰边境就已经大致能听，一出动就几百架了呀，看得清楚。然后你只要是要判断他们往哪个城市，每个城市的上冲外远程都有， 他晓得远程可以进行观看用远程，然后到引导到距离

盟军机群1000米左右拦截的飞机才打开自己的机载雷达进行观测。这个机载雷达基本上接近到500米就失效了，为什么？那个回波弹不回来了，雷达不收弹回波了，这个时候才靠观测员用目视的这种进行观察。500米这个距离看大机群还是能够看得到的啊，所以不是战争，不是单靠一招先吃遍天的，是要靠体系加成啊。那但是付出了巨大的损失，为什么？早期战斗机没有办法护航的啊，副油箱没有啊，盟国的短腿战斗机它要护送到荷兰边境就得往回了，而德国战斗机就在远处等着，就等着你的护航机群撤过去，然后各式各样的就都来了。18般武艺，双座战斗机先上，带那个210毫米的大口径火箭，远处像放烟火一样，哗一堆先丢过去。它重点主要是什么？不是打中打不中，迫使你的轰炸机解散队形。你对每架美军白昼轰炸机，每架 B-17 至少有12挺机枪，就各种方言。大家去看那个前2年那部老片子叫《空战群英》，那个对战场基本上是一个毁了环视的，就是早期没有护航的时候，动不动你看到哪个中队，一个中队就没了，啊，哪个一个中队就没了，成中队的被打倒，啊，但是呢，拼死了也要和对方进行对后是吧？攻击这种重轰炸机，周围都它从浑身上下都是这种枪口，等于像个刺猬一样的，你攻击这种12.7毫米的火网也很费事的，最后怎么办？就采取一种叫迎面攻击，因为机头这个位置它的防空火力是最弱的。就对他，但是迎面攻击，你的心理压力也是最大的，拉不好直接就撞人上去了，啊，双方是这是那种双方都有勇有谋的这样的过程，甚至美国人玩出这种穿梭轰炸，啊，原来不是轰炸炸了一半回去了对吧？现在我可以飞到苏联境内，苏军只要抵近这个波尔塔瓦，然后到苏联境内进行加油之后进行反抗，最后就玩了一次。为什么？苏联机场跟英美机场那个后勤设施比得了吗？比不了，不单是后勤设施，防空力量都比不了。德空还没有被打垮呢，当盟军的轰炸机群浩浩荡荡的跨越德领区前往波尔塔瓦的同时，一辆德国空军亨克111轰炸机就跟在他们背后，摸清楚你的机场是哪里。当天晚上，人家也有夜间轰炸机部队，德军的夜间轰炸机部队过来，一次性，啊，爆掉了60架或者70架远程轰炸机。后来觉得算了。这个战损比我们还是飞回英国机场去飞，就可能更性价比更高点。但是它南面可以用，因为从后来攻占意大利南部之后，这个距离就短了多了罗马。它举个例子来说，它就不用过夜了，它飞过去在你这儿加完油，可以直接就飞回来了。过夜那就是大威胁啊！你永远不能对苏联人的后勤系统给予太高的期望啊！啊，南面可以的，北面不行，这不黑不吹的。其中损失最严重的是吧？他们去轰炸德国人的轴承工厂。不管是飞机还是坦克，轴承没有的废柴一样的，结果呢，护航战斗机达不到，造成了也是美国称之为叫历史上最长的一天，挺长的，比登陆诺曼底还长，无休无止的德空的进行的拦截，啊，同时呢，你要知道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就伴随了两个字，差错，啊，因为什么？当天起飞的时候，英国上空云层密布意味着什么？你看不见我，我看不见你。原先比如说机群起飞了，你要等后面的机群起飞，现在我看不见它到底飞还是没飞，算了，我先走了，你先走了，它还没起飞，前后机群脱节，给了人家什么？人原先一个大机群飞过去对吧，人家因为飞机子弹也是有限的，打完一波之后要回去加弹的，现在你分两个机群过去正好，前面一波打完了回到机场加油装弹再打你第二波，啊，你的防御力减弱了，人家的攻击力 double 加强了，再加上呢你要进行覆盖式轰炸啊，德空当中就当天遭遇到德空从空中到地面的毁灭式的拦截打击，我好像记得数据是384架飞机里面被干掉了60架，损性价比极为的损失惊人，但是德空付出的代价也非常重大。第一个，像 BF109这种小飞机火力不够用了 ，BF109原先只有一炮两枪的，战斗机能用。拦截轰炸机这个火力不够怎么办？他就在机翼底下加这个20毫米的机关炮的这个吊舱，但是带来的问题是什么？空气动力学一塌糊涂，拦截战斗机就要出问题了。你这个飞机作为空战来说，机动性就要受到的这个影响。所以后来当美国空军的远程护航战斗机能够投入使用的时候，BF109的劣势就越来越明显的。
显现出来。啊，这个时候德空的另一款 FW190 就显得比较好了。为什么？它用风冷发动机，本身就是四炮双枪，但是呢拦截轰炸机还嫌不够，原来用20毫米炮的不够，用了30毫米炮啊。但是30毫米炮比20毫米炮爆炸力是加强了，但是射速变慢了，弹药变不足了。一样的，如果用于对空拦截的话，如果用于战斗机空战来说，但你不能说我一个驾驶员配三个飞机，对吧？看对方战斗机来了，我飞一号；轰炸机来了，飞二号；夜间我再飞三号，不可能的呀。他要飞，永远是没有那么多飞机让你选的呀。但是当所以当美军的是美军的护航战斗机开始能够覆盖德国上空的时候，德空的飞行员的遇到的问题就会越来越多啊。同时拦截对方也要付出巨大成本。你看 FW160G 这种四炮双枪啊，这个宝马公司是用了充足动力的。但是有一个问题也是德空，还有一个问题是技术方面没有跑进的，这是最早的 FW190， 你看四炮双枪 ，BF109 一炮两枪。我要是飞行员，我也宁可飞这个，是吧？弹药还多带一点的，对吧？还有一位呢，同时同样是20毫米炮啊，配的弹是不一样的。啊，日本海航的是这个991，是所有20毫米炮里面基本弹药比能排名倒数第几的啊，就倒数第一。威力最大的是这个20毫米乘120毫米这个 RB 弹，是那个是西斯帕诺的这款老炮，那但你看同样的，你看30毫米的这个大得多得多 ，MK108、MK103， 这个弹就大得多得多。只要打中轰炸机5发以上的 MK103， 这个轰炸机基本就打废掉。但是打战斗机，你不一定打得着啊！啊，你看比起来，你看这个最早的喷火的7.7毫米喷水枪，这个就太苗条了。7.7和30毫米，看到吧？这个才叫枪，那个才叫弹，那个才叫炮啊！同样是20毫米，啊，当然条件最差的是这个。日本陆航用的后武机炮，这是给飞碟用的，这个弹道没有人能够把握得清楚的啊啊！等，一直等，你看，直到最早的是靠 P38 护航。但你想 ，P38 的这个作用就像德空当中的 M110， 双引擎战斗机跟单引擎战斗机拼机动性，肯定是拼不过的。那最早的呢，那个也最好的护航战斗机，其实老早就有了。问题是什么呢？最早是他们给英国人用的，英国人用这个飞机是当俯冲轰炸机用的，叫北美野马，啊，直到他们想起来，哎，这玩意儿其实可以当护航战斗机用的时候，已经1943年底了，啊，野马出现之后，野马一出，谁与争锋？这种大型的、远程的，这个机动性能极强、速度又能超过将近700公里时速的活塞战斗机出现。主宰了整个德国天空，那么德国人怎么办呢？既然活塞搞不过你，啊，我为什么活塞搞不过你？这个东西不行，高空对吧？发动机不管你什么发动机，我不管你是气冷还是液冷的，你都要进空气吧？进高空意味着什么？空气不足，摄入量不足，发动机就发不出它的最大马力，所以需要什么？需要一个增压，而在高空需要什么增压？涡轮增压。就发动机排出的废气进行二次增压，这个技术德国和日本在二战都没有突破过。德国在二和日本在二战只能靠这个机械增压，就会导致什么？在6000米左右的空中，我这个发动机能够发出1500马力的，到8000米到10000米，很有可能我只能发出要只有1000马力或者只有800马力，那我这个飞机的速度和机动性就会受到非常严重的限制。那怎么办？既然解决不了这个。老子玩喷气式啊，那这个就是，这个是气冷引擎，它这个气，它那气缸怎么进行工作？气冷跟液冷的区别是什么？液冷马力更大一点，为什么？它那个气动性更强一点，但缺点是什么？它是靠这个液体冷却这个发动机的，万一这个液体的纯液先挨一颗子弹，那就直接冒黑烟了，发动机就直接过载了。气冷引擎没关系的，18个气缸爆掉一个两个，这飞机还能造赔不误。啊，但是呢，它这个就看的是比较四四方方，它的迎风的截面就比较大，它的这个发动机的那个马力输出比起液冷引擎差点。二战最好的液冷引擎是英国的劳斯莱斯、罗尔斯罗伊斯，二战最好的风冷引擎是美国的通用动力，都跟德国、日本，尤其是日本没什么关系，这是什么？这就是一个人。

年底这玩意儿才开始用处理，为什么呢？其实1943年他就能拿出来用，希特勒要他改装成快速轰炸机。元首有的时候他脑子就是不知道怎么样，等到他想清楚了，这玩意儿是当战斗机用的时候，已经接近1944年底了。而且你想，还是这个老问题，这玩意儿是新东西，这个跟坦克一样的，这故障率，尤其是它那个隐形的故障率，一开始说飞行小时只有50个小时。飞50个小时就飞发动机就报废了，问题是谁能保证只能飞50个小时？随时随地可能德空的4号王牌沃沃特尼就是开着人来摇来飞到一半飞发动机罢工了，于是就被这样在低空被击落，堂堂4号王牌战果高达258架的沃沃特尼就这么莫名其妙的死在了敌我双方的夹攻之下。那什么原因造成的？发动机不够成熟，如果它在1943年底就能进行使用，经过1年时间的磨合，到1944年底行，肯定能形成战斗力，那就对对方的，那就对盟军的空军来说会造成巨大的威胁。但你说能不能改变战争命运？不一定的。为什么？那头也有喷气式战斗机，只不过是他野马够用了，他没把不要把这个东西拿出来备用就行。而且早期的喷气式战斗机，它其实主要是也拦截轰炸机用的，它利用它的。就像那个印第安人攻击大篷车一样，在高空一个加速啊，过来打一波，然后一绕就跑了，他不会陷入在和对方战斗机的机动缠斗过程当中。所以你看美国陆航的 P-51 有在朝战当中击落过这个朝鲜人民空军的米格-15的，为什么？进入缠斗过程当中，螺旋桨飞机也能发挥自己优势之外，但是迟了1年时间，造成的影响是很巨大。当然后来就有各种各样，比如火箭战斗机，喷气式不管用是吧？老的上火箭发动机，在天上只能飞1分钟，为啥？燃料有限啊。所以呢，这个飞机上是不是装机关炮的？为什么？打不准的。它在机头这个位置装了73发火箭弹，发现敌人机群，啪一下把火箭弹全部打出去，然后在天上下去的 M163，在空中当中仍然取得了7架的战果。是唯一的一个叫火箭机战斗的这个功力。当然它和 ME-2612 一样，他们的图纸后来就传到了日本啊，给日本陆航用。 ME-2612 的东洋版叫菊花，橘子的菊啊，不是那个菊花的菊啊。当然这个火箭战斗机有了一个更拉风的名字，叫秋水，湛然玉霞中秋水痕不留啊。你看，但是就日本这个工业啊，以后我们讲太今年来估计来不及，明年如果我们讲太平洋战场上日本的那些工业，你看到吧，日本有那种螺旋桨装到飞机尾部的发动机，啊，有一个很拉风的名字，正电。问题是他万一这个飞行员跳伞的话，他们大概不存在跳伞。日本飞机在天上起火之后，应该是在落地之前应该是不会停止燃烧的啊。当然，德国人也有不讲人性了，这个叫国民战斗机火蜥蜴。据说连中学生都能开啊！据说啊，因为一架实战的都没有。据说这种话呢，你就听听可以了。为什么？这发动机是不过关的，啊，这叫国民战斗机。最后在他的那个发动机的那，在他那个飞行场的地库里、地下车间里面，缴获了上百具的那个机体，没有一架用于实战。为啥？人家还要点脸，这个连卡巴萨基都做不到，连什么？马上就要夏天了，我们这期是以等于是一个过渡。我们前两期在讲了一战的日蓝之后，这期等于是我们课本上的比较少讲到的内容啊。但是呢，这是一战和二战之间的过渡期间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么一个条约，因为它不仅仅是海军条约，它等于还有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次大战之后整个世界秩序的重新的规划和建立。所以今天我们讲一个讲的比较少的一个事情，叫华盛顿海军条约，或者说我们对一战之后的整个世界体系做一个稍微一点的了解啊。那么新朋友比较多，我们做一个比较简单的舰船体系的假设啊。航空母舰出现之前
当然就是这种船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战舰啊，无畏舰啊。因为为什么叫无畏舰呢？

因为第一艘这个划时代的军舰叫无畏号啊，所以叫无畏舰的。那么舰队每个海军的编成，它是一个综合性的组成部分。在航空母舰出舰之前，在无畏舰之下呢，就是巡洋舰最强。那么上一期讲过的，大英帝国的迫切要求就是把装甲巡洋舰内的军舰加上战列舰级别的重炮，就诞生了日文其实翻译的比较形象点的叫做巡洋战舰啊，就是拥有巡洋舰航速的战列舰啊。记住，这是一战时候的体系啊。有的人把二战当中的美国人建的最后级的战列舰伊阿华级称之为叫世界上最强大的战列巡洋舰，其实不是准确的这个说法。因为在那个时代，就是在1905年左右到1910年左右的那个年份，很多东西的要素是有一个均衡性的要求的。你不能他又扛着战列舰级别的重炮，又跑得跟巡洋舰一样快，那肯定是不准确的，是达不到他的既有目的的。那到二战，各种技术的先进，那才能出现那样的东西。所以，我们要这个需要解释清楚。就是我们经常就是周星驰电影的话，你不能拿前朝的舰来斩金朝的人，那个是不准确的事的事情啊。所以，这个所以胡德诞生二十年被俾斯麦一炮入魂，也是件很正常的事情啊。大家不要，这个是件很正常的事情。那么，巡洋舰就有两个系统化，一个系统化就是装甲巡洋舰向战列巡洋舰发展，叫巡洋战舰。那么剩下来的呢，这个时候的轻巡洋舰 Wright Cruiser 和我们到二战当中经常看到的 Wright Cruiser 也不是一个概念性的东西啊。巡洋舰的变种里面，这个巡洋舰或者说乃至以后英日包括美国，他们对巡洋舰的使用性能是要求都是不一样的。同样叫轻巡洋舰，他们之间的性能可能千差万别啊。也不是因为海军不是斗兽棋啊，这个我手里拿个像你拿手里拿个是，我像一定比你是大，不是这么回事。海军不是斗兽棋，跟陆军一样，它都是要根据就美国国家的海军，它有它自己的要求啊，包括根据它的战略要求，它可能会有一些专门适合它这样一国海军的专门的一个舰队啊。比如英国皇家海军，它就非常需要这种轻型巡洋，为什么呢？世界第一大海军，有大量的驱逐舰。而驱逐舰限于一战当中驱逐舰的吨位，它的侦察包括它的情报收集能力包括当时的无线电能力都是非常下降的。所以一个驱逐舰队它在当时情况下往往需要一艘比较大型的军舰来担任这个驱逐舰的这个领舰的作用。但是后来就演变出来另外一个舰种叫驱逐领舰，当然在一战的时候是没有这样的舰种。所以英国和日本的轻巡洋舰，尤其日本在二战当中的一系列的轻巡洋舰，其实主要执行的都是驱逐舰的这个带头作用啊。就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仍然叫它啊轻巡洋舰。因为轻巡洋舰和驱逐舰，如果你如何来划分它的区别，就是轻巡洋舰是有附加的装甲的，驱逐舰是没有附加的装甲的啊。航空母舰在一战到一战结束的这个时间段过程当中，其实基本上是担任了什么样的作用呢？原有的巡洋舰类似的作用，只不过巡洋舰是靠航速在舰队之前进行侦察，航空母舰呢是依靠上面搭载的飞机进行侦察。这是美国海军的第一艘改装航空母舰啊，不是正式建造的，它是由一艘运煤船改装过来啊，叫兰利号啊，上面搭载了这个十架左右的飞机，因为是运煤船，所以它是烧煤的。这航速也快不到什么地方去啊，那而且你懂的，一旦烧煤了就懂了，那烟飘的到处都是，这都是海军航，但是无论如何，这是海军航空兵的这个提升所以造成的一切，那只所谓美利坚雄鹰的这个诞生，还有漫长了二十年左右的事情。那么驱逐舰呢？我以前讲过，驱逐舰其实叫什么？驱逐舰最早的名字叫鱼雷艇驱逐舰，鱼雷艇是以鱼雷为主要作战目标的。这是难得的意大利海军的战机，他们的鱼雷在一战当中击沉了奥匈帝国的无畏舰圣伊斯特万号啊。人类历史上有两艘战列舰的沉没是被人用录像机拍下来的，其中之一就是这艘圣伊斯特万号，因为它是逐舰沉没轻覆翻覆的，它的沉没过程被边上的船员用整个摄像机给拍了下来。另外一艘是二战当中英国海军的战列舰巴勒姆号，那时候你在网上只要看到战列舰爆炸的镜头，都会有那个翻滚了冲天的那个东西，那是被德国潜艇的鱼雷击中之后翻覆之后弹药舱的殉爆沉没。当然
奥匈帝国嘛，这个能和他能掰掰手脚的就只剩意大利人了，我们懂的，能被意大利人打得过的军队，大家应该心里有数，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啊？啊，所以在早期的驱逐舰上，这是一个，或者说这个这已经是比较大型的驱逐舰，将近1000吨左右。你看这个转舵的，在发射鱼雷的同时，水兵不单单是要冒整个海面上弹炮横行的风险，如果你稍微做的不稳点，可能转弯就把你直接甩到海里面去。所以对于海军来说，驱逐舰上担任的那真的是一群无畏的勇士啊，没点勇气都不会做驱逐舰啊，这是这么一个东西。当然驱逐舰在一战之后呢也逐渐的进行大型化，主要是它也要有一定大口径左右的火炮，原先的76毫米的火炮呢逐渐是被100毫米火炮以上来取代。然后呢就是包括，但是呢大型化驱逐舰的这个过程要在这次海军条约之后才逐渐的形象出来。因为大型化驱逐舰的过程其实是和某国海军它执行的特殊的作战使命有关啊。这个是这个协约国的三巨头，也就是凡尔赛合约的真正的幕后主使。但是可怜的是威尔逊同学连凡尔赛合约都没有签订啊，因为他的国会反对，所以自己亲手一次打造的体系跟自己没什么关系。不知道他的回忆录，你们这帮人太坏了，我把你们一定要写进回忆录里面去，不知道他的回忆录怎么来说的。但是呢你要如果要对某个人有意见，你对他最大的惩罚就是我要把你们都写进回忆录里面去啊。德国在一战当中，德国是我以前讲过的，德国人一定要保卫殖民地的战场在北海，那北海丢了，那当然殖民地也没有留下来。那如何瓜分这些殖民地，包括它在外面的一些领土范围，这就是凡尔赛合约所要讨论的一系列的事情。啊，当然，它的一些殖民地当然就被它的这个亚洲近邻，二战当中它的盟友就拿走了。所以二战当中，所以你现在理解吧？某这个日本在一战之后获取的那些领地是怎么来的？原来是德国的啊。当然，德国本土也丢了很多地方。我们知道，第一个。多了一个波兰走廊，因为要让波兰出一个出海口啊，这是一战之后的波兰，和今天的波兰还是不一样的。因为二战之后，波兰的疆域是向西扩充的，但是把东面的那个部分交给了俄罗斯这个位置啊。同时呢，一些细细小小的一些什么地方，当然一战之前在普法战争拿了阿尔萨斯和洛林的，现在当然也得还回去啊，也得还回去。包括北边的这个名字很长的叫北施勒苏伊格尔赫尔施泰因，要还给丹麦啊。当然二战的时候他又拿了回去，那当然二战结束之后他又交了回去，但这不是一战的整个结束。为什么？一战的同盟国还有好几个啊，结束之后要跟他们签一堆条约。一战没有无条件投降，只有二战有无条件投降。而且你公平的说，二战真正无条件投降的也只有德国，意大利肯定不是无条件投降，日本肯定也不是无条件投降的。所以那么一战之后，除了这个巴黎和会上签订凡尔赛合约之后，还有和其他一些国家，比如奥匈帝国变成了一堆四分五裂的东西啊，要和奥匈帝国拆开来的奥地利签圣日耳曼条约，1919年和保加利亚签了内因条约。保加利亚在一战的时候是加入同盟国的啊，为了对抗他的老对手，为了拿回他在第二次这个巴尔干战役当中丢掉的地中海沿岸的土地，然后但是呢后来发觉好像投靠人投靠了错了，于是丢了个惨啊。那么奥地利人猜出来的，你可以想另外一个什么，那就匈牙利还得再签一个。那么同时呢1920年和土耳其苏丹政府签了一个，然后发觉签了之后苏丹政府没了啊，于是1923年和我们当年嘲笑我们叫东亚病夫啊，那时的土耳其叫西亚病夫啊，西亚病夫的这个凯莫尔啊，土耳其共和国之父啊，我讲纳粹的黄金的时候说过的啊，一个国家一个政府一个主义，咱们东方的这个微操大师是从哪儿来的？其实不是他原创的，他是从那儿盗版过来的啊。据说他死之前跟自己的继承者说，尽量不要把土耳其拖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如果有可能跟英国人站在一起，因为他们总能赢啊。果然这一话都没说错。所以这些条约所包括其他的一些什么，这些条约形成了所谓在凡尔赛条约的整个叫凡尔赛体系。但是在凡尔赛条约里面有很多事情是没有解决的，比如我们众所周知的中国山东的问题，在凡尔赛条约里面是没有解决的。没有解决，我们不签了这个我五四运动愤而不签凡尔赛条约。但是问题是什么呢？这个问题你总要解决吧。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大家就得找个地方另外开一个会，这个会就在华盛顿开
最后是在华盛顿的这个条约体系里面，通过这个九国公约等等一系列条约完成了，因此全部结束完了，大家都谈完了这个体系。在1919到1939年之间，这个体系就叫做凡尔赛华盛顿体系。那它不单单是要凡尔赛，它是包括，这是短暂的20年的和平。所以我们下一期，我在曾经在淮海路馆讲过的那个故事，在从经过重新编组，在这里重新讲四卷，刺杀希特勒的整个全卷史，就是我们从一次大战之前的德国总参谋部史开始讲起，也会重新讲到这个部分。这是漫画啊，大家看还是比较形象的这么一个形象。那么一战结束了一战在华盛顿条约的签订之前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呢？首先是海军技术方面发生了一些事情大家众所周知的什么五大海军流氓这个签订什么各自条约体系的这个东西，我们待会儿都会讲到。所以今天的讲座内容可能会数字的东西多一点，可能会比较枯燥一点大家可以耐着心子把非故事性的东西可以来听完。事情呢，回到1916年5月31号的日德兰现场，大英帝国突然之间发现自己的舰船建造是有点问题的，三艘战列巡洋舰一艘接着一艘就这么爆掉了然后加在一块死了将近3000多个人当然讲过的这个战列舰是两个重甲武士拿着锤子对砸，战列巡洋舰呢就是两个鸡蛋拿着锤子对砸谁更抗砸点。那么这一下子变成了一件事，为什么呢？在国力再厚这个三艘战列巡洋舰如果放到世界各国除了英国之外的其他海军来说，那基本上可能一个中等国家的海军基本就直接没了，因为那会儿的什么阿根廷啊、智利啊、巴西啊加了一块大概只有6艘战列舰一口气就爆掉了一半多。所以呢大英帝国觉得这样损失他也接受不了怎么办呢？怎么办？刚下水的一艘船紧急叫停，这就是海军上将级的第一艘胡德号。为什么呢？明显发觉装甲防护是不够的。在最初的设计过程当中，胡德的悬射装甲台只有200毫米。200毫米什么概念？当时德国的弗林格尔级战列舰的这个悬射装甲已经厚达12英寸厚了。那200毫米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明显，虽然它是有一定的倾斜角度的，但是这个装甲面积还是不够的。同时最怕的是什么呢？一战过程当中整个双方的舰炮射击距离的明显在加长。最早的时候在比如说在甲午战争时期双方的直射距离基本在6000米左右，但是到日俄战争时期呢这个距离已经开始延到10000米左右从炮数的角度来说交战的距离越长，我们知道一门火炮它理论上它的最远射程不是平射，而是一个大概是45度角的这个地方进行一种抛物线射击，这个是炮火射程最长，但是一般是不会以45度角来测。当然火炮射击也考虑到很多很多的东西，包括什么风向啊、气候啊、甚至温湿度啊，都会对发射有所影响。理论上来说一门火炮大概以45度角的这个距离向那个远处进行射击是能达到它的最远射程的，但是一般不会有那么最远过程来射。为什么？你基本打不准你基本打不准的情况，所以火炮会有两个数，一个叫什么呢？一个叫做最远射程，就是我理论上能打这么远，但是我一般不会打这么远。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有效射程。所以一战诞生了一个叫什么呢？叫非接触射击，双方在看不见的情况下，炮兵之间。所以一战之后的炮兵开始要有什么？除了有近距离狙击对方步兵的能力，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反炮兵的能力。就炮兵和反炮兵就像导弹和反导弹一样，就跟现在的无人机和反无人机一样，这是当时所研究的这么一个点。那么炮战距离的延长，无论如何这个炮战距离已经基本超过了你的就普通的平视的目视距，一般是要顶层的围楼的人才能看得见。那么会取决于什么？这个弹道就不是平射的，直接打在你的悬侧装甲带上，很有可能是从天上掉下去，从你的甲板这个位置砸下去。而当时的这个甲板的防护往往都是比较薄弱，因为基本都是木质甲板，所以像胡德就算改了后来也有毛病，这个最后他沉没的时候一颗炮弹穿透了6层甲板，在他底层的高炮弹药库爆炸，然后领了边上的这个主炮弹药库，没有一艘军舰能在自己的弹药库殉爆的情况下幸存。从风帆时代就是这样子的，风帆时代的军舰一般都打不沉的什么帆索都打得稀里哗啦，人都差不多死光，那船还飘着，除了一种可能，起火之后把他弹药库给弄炸了，
啊，当然到钢铁时代更加是这个样子。现在这种情况一看，发觉胡德原来的这个防护带悬色装甲带够不好说，这个甲板上如果不敷一层装甲，或者是炮塔的顶部不敷一层装甲，因为绝大部分殉爆你可能别的位置甲板打下去不一定会爆，但是如果你的炮塔顶舱盖一颗炮弹掉下去，那就呼的一下子就都着了。所以胡德紧急的这个把他的这个设计彻底修改一下，增加了许许多多的各式装甲，因此它的排水量也紧急增加，所以当然造价也是，当然随着德国人没有钱把他的所谓的马肯圣级等战略巡洋舰继续延续下来，所以四艘海军上将级呢也就只完成了这么一艘。如果战争进行到1919或者1920年，那么可能就会有四艘像胡德级这个叫海军上将级的出现，比如可能他们会命名为纳尔逊啊、罗德尼啊，这两艘纳尔索尔和罗德维尔级这种游轮战列舰可能就会有一个比较漂亮的名字来出现啊。所以这是英国人得到的这个教训，这个要多一层甲板的这个装甲带，这个在这个位置。但是呢也有人矫枉过正的，谁呢？德国人。因为德国人在1919年之后就没有设计过战列舰，不允许他设计，所以他的俾斯麦级战列舰呢在二战之前设计的时候，他拿的这个设计图还因为设计师你知道有代差的，20年之后你说我还能按照1919呢？他因为没有中间的，再加上他又不像英国啊、像英国啊、美国、德国这种有大量的这种老舰可以用这种舰炮来进行测试，所以二战当中所谓的世界什么欧洲最强战列舰俾斯麦号，其实它的设计非常理念非常的这个非常的落后，其中又包括是它多了一层这种所谓穹甲的这种那种，而且是有点高不成低不就的啊。当然那么在不列颠出现的时候，在日德兰海战的时候，东面的日本人当然也有他的技术代表，因为海战的时候都会有各国的同盟的技术代表在军舰上进行观战，眼瞅着三艘战列巡洋舰棒棒棒就爆掉，那么日本人回来自己想，英国人乘三艘战列巡洋舰还不至于伤筋动骨，我们乘一艘船那不行，我们是这是帝国的民保重器，乘一艘船那接下去不知道多少年才能补充的回来。随后呢，所以紧急的就改从日本原先的所谓的第二代的这种超五位长门级，它跳过15英寸炮，直接把16英寸炮以上的主炮装上战列舰的情况来看，发觉要紧急更改它的原有设计啊，加设其余的装甲，让它也有那种从天上掉弹下来这种东西，就成了在长门级方案的改进型。如果没有发生热兰，长门出来的情况是另外不一样。另外呢，长门这个级别就开始统一装上了以它的三年的410主炮为基调啊，著名的舰船设计师平贺让开始设计了日本所谓的88舰队的一系列的其余战艇啊。所谓的88舰队是指8艘战列舰和8艘战列巡洋舰耗费巨资的这么一个物资。不过呢，有一句说一句啊，中文的很多杂志上把平贺和他的继任者藤本弄成像是中国宫斗剧甄嬛战那样的情节啊，这个平贺要设计成这个样子，那个藤本就要设计成那个样子，然后这个平贺后来设计的妙高型巡洋舰，说是这个海军不给压力，说上面一定要装鱼雷，然后平贺说不能装鱼雷，装鱼雷可能会有殉爆问题，那个船可能要沉的。结果呢，平贺到欧洲去访问了一下，访问了回来之后发觉藤本已经改变了他的设计，给他装上了鱼雷，于是平贺愤而续之，至于发生什么后来什么藤九英因为什么事情脑溢血死以后，平贺回来又把所有的什么日本的海军的所有的新的设计全部改掉，全部改成旧的设计，这个明显的充满了中国宫斗剧的行为，在历史上其实根本不存在。为什么呢？不管是平贺让还是藤本，他们其实没有什么发言权，就是舰政本部的这个设计部，它其实就是海军顶上要求什么，就是我们都知道最怕领导意见多，因为他们根本顶不到领导的意见，领导要怎么设计他们其实就得怎么设计啊。平贺后来重新就任，其实是担任顾问的这种角色，包括平贺的这个继任者，他后来为什么要改很多新的设计，是因为新设计本身就不合格。比如一个最简单的，军舰的这个装甲带有两种方式来进行连接，一种方式是铆接，就知道那个把铆钉打进去，
但是呢，铆钉打进去这个东西有时候会有一些问题。第一个是铆，这种铆钉不像我们平时拿个东西钻进去可以了，它这个铆钉如果中间有一个打歪了，要拔出来可能就要得拔半天时间。同时呢，如果装甲板被这个舰炮击中之后，铆钉也有可能脱落之后会在周围这个散布，造成二次杀伤。同时呢，铆接是加重了这个装甲板的这个厚度，因为你铆钉本身就有分量了。所以在一战和二战之中呢，另外一种连接装甲板的方式就是用焊接，用电焊枪把它焊上去。但是你懂的，所有的新技术在最开始的时候一定都是有问题的啊。那么后来出现问题怎么办？那你就得改回来嘛，就是焊的东西不合格，重新用铆接。这和喜欢新技术和喜欢旧技术是没任何关系的，纯纯就是因为新技术在应用最早的应用过程当中不合格，所以只能用旧技术来进行弥补啊。这点是，但如果看了那种像江湖段子一样的日本海军所谓舰阵本部的宫斗史啊，你基本可以取关了。那个大概是20年前还是30年前的什么参考文献告诉你的啊，现在已经根据新翻译的资料已经不是这么回事啊。陆奥级之后啊，长门级之后的战舰其实基本上呈现一个特点，不管到加贺、天成、伊济以及后来未成型的这个13号型舰，基本都有一个特点，战列舰最低的航速基本上也能维持在26.5节以上，就像长门级它是最慢的，战列巡洋舰它的舷侧装甲基本上也已经和最低档次的战列舰相距不大。换句话说，战列舰高速化，战列重巡洋舰装甲化，两者都是因为技术不断的进步，呈现出后来的快速战列舰的这么一个作用啊。他们的统一武装基本上就是从长门开始的所谓的3年式410炮啊。这个最早的时候是加装一个主炮塔的加贺啊，你说他后来为什么成航空母舰了？后来会告诉你的。当然还有这个赤城同样级别的天城啊，包括他们都是多一个主炮塔的。啊，已变成计划舰，这个到因为它最后没造出来，所以计划舰满天飞一样啊。这 Japanese 画图世界第二，因为画图世界第一的是 Russia 啊，这个画图啊，所以你就在一堆这个啊梦想当中啊，各种各样，因为反正这种各种方案都有，因为一个都没造出来，因为什么？又因为华盛顿海军条约的关系啊，直到最后的。这个所谓的这初代大和型啊，这个13号型巡洋战舰啊，装这个主炮其实最后也没测试出来，当时的冶金质量也不够，测试了甲炮打了两炮之后，据说发生裂缝了啊，所以这个船也是构想型，从来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啊。大概唯一留给的大家的就是国之将亡，遍地舰娘的这种这种等等的事情。老实说，就日本海军留给当代鱼类化的东西，实在比他留下的技术实在是多得多的，诸如此类的事情。尤其在舰船的早期设计过程当中，这个是没办法的事情。比如这是日本的初代超五桅舰，或者说因为日本人直接从那个半五桅舰变成超五桅舰的扶桑型啊，这个就带来严重的问题。设计的时候是奔着世界第一去的，比如设计出来之后发现遇到一堆问题。什么问题呢？主炮大家理解到，主炮塔底下就是弹药舱，对吧？那么这个烟囱底下一般就是锅炉舱，对吧？那么就是弹药舱锅炉舱，你会发觉有一个问题，就会不会过热啊？烧锅炉里，这是第一个问题啊。那你说我隔热性能好，行，那问题是什么呢？接下来就面对的问题是，你这么隔热，这样隔的话，这样的隔舱就会太小，以后要进行现代化改装就麻烦了，因为你可能大的这个锅炉装不进去，你只能装小的锅炉啊，这是问题。同时呢，这种主炮起，大家知道这个主战列舰这种主炮起射的时候，人是在甲板上是不能待着的，不然一阵甲板风，就一阵炮口带来的吹风，就直接把你吹到海里面去了。而据说扶桑级起射的时候，一门主炮起射会把另外一座主炮塔上的观测仪就直接就给刮走了啊！这都是早期设计时候带来的问题。为什么？因为它的设计模板是金刚型，等于日本当时的造船大舰近藤机柱是把金刚型缩短，多了两个主炮塔，等于这个东西就出现。所以有些东西就得按照客观规矩来办事情，不然不行。英国人在努力，日本人也在努力，美国人说你们都努力，我怎么能不努力啊？我也要努力。美国人的努力呢，不单单在他这一系列的这个钢铁巨兽上，是他第一个呢在战列舰的设计基础上开始有了变化，改全面防御为重点防御，叫 Big or Nothing，
什么叫全面防御？就是这个船从头到尾全部辐射装甲弹，厚的薄的都有。后来发觉呢，你这个船在这个舰首和舰尾这种位置啊，有些地方辐射装甲弹是浪费。为什么呢？如果不辐射装甲弹，对方的舰炮射击到这个位置，因为只面对一层薄钢板，就会造成一个什么东西呢？如果它的引信足够对，因为引信一般来说，引信如果放在炮弹的那个头那个位置，就会在表面接触爆炸，这其实对敌人造成的伤害是有限，大家可以理解的。所以引信有的火炮的那个弹是这个引信是放在电弹底那个位置，对，穿到一定的距离之后再爆炸，在敌人的这个相当于在你的内脏里面的内炸，就把你里面的炸得稀里哗啦，对吧？但是如果这个没有装甲呢，这个本身就是薄船壳，穿过去可能就是一个过穿伤，直接打一个洞啊，就进去，就像早年对日本的三八式步枪一个概念是，它那个口径小，进去多大出来多大，所以呢，只是造成一个贯穿伤，很多人能够我枪待战，当然这也是错误的理论。那么，既然这个装甲弹是不用辐射在那儿的，那么要它去干什么呢？就把这个一些次要部位的装甲弹把它节省下来，放到最需要装甲防护的地方，比如主炮塔，比如这个指挥塔、司令塔这些位置，所以这个就叫重点防御。而这个重点防御这个概念，前面提的在俾斯麦基上就是没有的啊。当然，这个 Big or Nothing 它是一直要到这个要到从内华达之后的亚利桑那级、这个宾夕法尼亚级这个级别之后才开始逐渐实施啊。早期的它的那些战舰还是包括这个现在在美国停泊的这个德克萨斯级。啊，这是纽约和德克萨斯保留下来的德克萨斯号战列舰，它仍然是全面防御的这个事情。当然，这光靠旧船没有，所以准备下水新船。啊，这是它最老的那个田纳西级的装四座三连装14英寸主炮，就356毫米。随后呢，进一步扩张火力扩张的科罗拉多级，就干脆就在田纳西的基础上，把四座三连装14英寸炮更新为四座双连装16英寸炮，啊，但是呢，还嫌这个不够，于是呢，又在图面上下水了南达科他级，这个是旧南达科他和二战当中的那个新南达科他是没有关系的，装四座三连装的，因为他们的18英寸这个级别的主炮还没有通过测试，所以仍然保留16英寸主炮，只不过装四座三连装16英寸主炮，以12门的这个数量优势。对抗日本的所谓的十三号型战略巡洋舰，啊，同时呢，这个战略巡洋舰又是美国人比较缺少的这么个物资。为什么呢？它早期战略巡洋舰这个舰种，美国人只有旧式的装甲巡洋舰。于是呢，在它的战略巡洋舰最早的设计出来，这个是叫它的列克星敦级，啊，就是后来改成航空母舰的那两位，列克星敦和萨拉托加，在他们的这个薄弱的修长的船体上加装了4座16英寸的主炮，这是一个正常的设计啊。我们给你们看一个不正常的设计，7个烟囱，1、2、3、4，看到吗？1、2、3、4、5、6、7，为什么？烟道每个烟道跑的不一样，7个烟囱它能跑特别快，但是带来的问题就是，装甲防护基本上跟裸奔没什么区别。这是一个不正常，但是这个不正常后来就被毙掉了，不能让它出来，因为这个发觉这个设计虽然多了2门主炮，但是这个装甲防护啊，你们看看这几张比较图就看得出来的，啊，跟日本的同样级别的天城级及这个包括未下水的德国级以及那个德国的约克级相比来说，啊，这个主装甲防护带，金刚级是比较弱不穿，你看它的这个主装甲防护带，这个实在是。啊，从炮塔到舷侧防护实在是相差太远。如果那个星敦级准时服役，啊，这里有艘服役。如果华盛顿条约没签订，双方真的在海上，这些巨兽来进行格斗，恐怕那颗星敦级还真未必是天城级的对手。当然，战列舰级别的主炮对轰呢，是一门玄学。啊，这个和你当天也许跟你当天早上爬起来是不是印堂发黑这种事情有关，因为你可能这个可能打了100发炮弹全部都是在最关键位置上，然而一发炮弹都没打中的可能性也是会发生的。当然也有今天运气不好，反正一发炮弹就直接入魂的，胡德说你报我名字就可以了啊，就是这样子。那么大
英帝国呢，大英帝国当然这个不能落后啊，你们下旋了那么多战舰，首先啊，我就两个图纸，一个叫 N 三啊，一个叫 N 三啊，这个一个叫 G 三 ，G 三是战列巡洋舰，啊，把集中防护到极发挥到极致的这个三座主炮塔全部都在前方啊，后面安排副炮塔的这艘啊，满载排水那个在五万吨的这个巨舰装九门406毫米炮，啊，是这么一个。

的数据啊，这是大英帝国造印技术的这个到极致的这样一种存在，因为没造出来，所以只有图纸啊，就没造出来。但是这是 N 三啊，这是 G 三 ，N 三呢就是战列舰级别的这样一个机，啊，航速要更慢一点 ，N 三的战列舰的航速要更慢一点啊，所以呢，这个 N 三和 G 三是大英帝国的这个宝的明宝重器，所以它的 N 三是一改所有战列舰命名的规则，以这个英伦四岛啊，英伦三岛的这个几个防护来命名，分别命名为圣乔治号，啊，这个圣帕特里克号，啊，这个威尔士守护神圣戴维号，以这几个来命名啊，这几艘船，啊，双方这个真枪在图纸上竟然画了这么多船，但是碰到一个最麻烦的问题，钱到哪儿去呢？啊，这个1914年到1918年，对吧？整整四年，啊。人像绞肉机一样的投入前线过程当中，所有的事情都在那哪里来做。那么过了这个事情之后，有那么多的这个国家有那么多的创伤需要弥补啊，不单单是人，还有整个国家经济的这一系列的创伤啊，对日本也造成了创伤。为什么？作为什么呢？原先它在亚洲市场呢是没有人竞争的，现在结束了，都要面对全部的竞争问题。原来这个日本人当时叫成金啊，这个做金子的金，做什么都成金啊，做远洋运输的成金，做那个甚至它的生沙出口都是成金。好不容易这个突然之间，你想日俄战争对它造成的影响，严重的债务国一下从债务国变成了债权国啊，但是呢，这个暴发户心态没多久就来去干涉苏俄革命去了啊，这当然都干涉苏俄革命的。原先要求他在远东出兵8000人就可以了，他不知道是看错了还是故意这么加了一个八，一共出兵88000人，在远东整整折腾了3年，一毛土币都没拿到，灰溜溜的就回去了，据说还消费了几十亿军费的这个代价。那么一下突然之间就发觉这个整个的，同时呢，因为所有物资都在所有的战争物资上，大米没人生产了，反而造成了国内的基本生活物资的缺乏。日本人叫做米骚动啊，这个大家知道吧？这不让人吃饱饭的，人都是要跟你拼命的，都是就因为这个原因的。当然，啊，同时呢，这个经费，这个日本的这个差不多，国库里的一半的钱基本上都要用在军费开支上，那就有大问题。所以这一系列的事情折腾完之后，包括到英国人自己经济危机折腾完，哪怕到了美国也发觉这么多钱投下去好像也没有一个头。因此第一，大英帝国不得不放弃长久以来的叫两国标准主义。什么叫两国标准主义？它是世界第一要求等于世界第二加世界第三，但是在无畏舰时代，这个经费是无论如何都做不到，所以他就得放弃这个两国标准主义的这么一个状态。而美国呢，同样的面对问题，整个世界都不好，你光一个国家怎么可能好的？同时，啊，整个战争所造成的残酷性，让整个美国人的主张趋于保守，决定采取孤立主义的状态。现在可以理解吧？珍珠港事变之前，罗斯福面对的孤立主义的姿态，那战争没打到我头顶上，管我什么事儿？对不对？大家现在可以说这个，你是要帮助什么反法西斯去战胜法西斯？在当时那个状态下，有这种想法是很正常的，因为这是最普通平民应该有的这想法。这个子弹没打到我头顶上的时候，我所有的事情都可以置身事外，没有多少人对外界的世界有清晰的了解啊。那怎么办啊？这个首先，这个在选举的情况下啊，这个哈丁以压倒性的优势击垮了威尔考茨，是吧？威尔考茨手下有一位海军助理，就是后来的四任美利坚总统，这个富兰克林·罗斯福啊。这时候面对，因为接下去面对就是海军大量裁员的问题啊，那怎么办呢？所以这个竞赛，双方的竞赛，嘴上都叫得狠得不得了啊！美国国会批准1924年我们会有38艘主力舰，日本人8年之内要建成。所谓的88联合舰队如果建成，大概世界会变成什么样我不知道，日本国库应该会崩溃掉啊。然后劳合乔治嘴上也叫得很狠，我们就要花掉每一个金币让海军优于美国或其他国家。然后这样发觉三家如果这么下去的话，大概一起都爆掉了，怎么办啊？谈判，坐在一起好好的谈一谈啊。怎么谈呢？就是也不能
这个弱化到什么程度呢？这世界毕竟没有那么太平，我们到弱化什么程度呢？就凭什么你有我没有，凭什么我有你没有，这里面有好的。但是谈判之前啊，这是双方的这个谈判代表啊，美国的海军部长查尔斯·埃文斯·休斯啊，英国的贝尔夫伯爵和日本的谈判代表加藤友三郎、碧原喜重和德川家达啊，上来啊，这个直接就说得很清楚，我们的任务就是要达成和平啊，就是要达成双方的这个协调啊，直接告诉一般谈判大家知道，外交谈判头一天基本都在胡扯啊，大家后来你来我往的，这个都是行眼的记者进去拍个照，诸如此类的，一定要表现出自己的这个相当大的决心，说不定结束了在里面就是刚外边人多，现在哥给你跪下来，就是这样的，真正谈判都是在后面一样的。我以前讲三国不就说过了，鲁肃来找刘备谈判，豫州今豫何往？啊，你要到哪儿去？刘备不能说我哪儿都不能不去的，我这个于这个苍梧太守无惧有咎，欲往投之。我打算到贵州吃螺蛳粉去。鲁肃说：“我信你个鬼！给你糟老头子坏得很啊！那这个那、啊、你不能去苍梧呢、啊？我那么这是什么？这就是互相试探。外交谈判最忌讳的是什么？底牌被人家晓得了。”底牌被人家晓得了，那人家就可以根据你的底牌极限施压，大家都底牌不能轻易亮出来的，一般来说都是什么，都有留有余地的，对吧？头戴三尺炮，拦腰砍一刀，对吧？这个跑上去不能告诉你我今天就要跟你谈的，我已经这个最低可以放到什么，那好你就怎么样的极限施压啊。但是呢这个上来美国总统直接就给你定下来，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成协议，在于减少战争，增进和平，减低负担，改善现状，再这样发展下去，咱们国家的三个国家的财政都得爆掉。所以就是这最后就达成了这么一个主力舰的比例，比5:5:3:1.75:1.75这么一个就是战列舰的这么一个比较啊，五大海军流氓英国、美国、日本、法国和意大利，头一个反对的大家猜猜是谁？法国。为啥？意大利，你就这个小靴子一样在地中海里面的啊，你这个就这么点儿，就这么点地儿，我的舰队要两洋部署，要部署在大西洋，要部署在地中海啊，我这个不答应啊，我凭什么我的配额要和意大利人是一模一样的，我至少应该要比意大利人高一点。但是人家问你，你有钱吗？啊，没有啊，没有就不谈了啊。第二个呢，我有那么多的海外殖民地的这个体系，我需要保护。意大利有什么海外殖民地？他就在对面的那个，他就在对面的突尼斯有那么点地方，他的地中海啊。但是呢，第一个没钱，第二个是什么呢？这个对华盛顿条约只是对战列舰的总吨位，包括航空母舰的总吨位做了协定，对巡洋舰啊、驱逐舰这类东西，他们当时没谈，要到1930年，这过程当中才谈，对吧？所以法国有庞大的海外殖民地之外呢，他就有这种设计出来专门的这种殖民地炮舰，啊，这个军舰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防护能力的，但是它第一个火炮口径比较大，第二个是呢，它能带一堆人，就是还带着海军陆战队，殖民地发生暴乱呢，它就靠这群海军陆战队去进行镇压。同时呢，这个级别的这个所谓就类似于现在法国的那种花月级的护卫舰。续航能力很长，啊，也有一定的火力能力，因为它这个主炮是138毫米的，口径非常大，啊，口径还是可以，因为一般当时的陆战条件105毫米就已经叫重炮了，啊，陆军叫重炮，在海军呢根本是上不了台面的那个东西，啊，它的舰炮有138毫米，同时呢，它的呢就殖民地炮舰，当时对这个吨位，因为当时对无装甲防护的这种军舰，它的限制是非常少的，所以呢，法国人的心想，这问题还不大。等什么时候谈到巡洋舰的时候，我再谈。所以法国人后来心想，主要是因为没钱，算了，跟意大利人也就跟意大利人一边应付吧，没问题吧，就这么回事儿，啊，所以就是这么这个情况，啊。第二个呢，就是反正英国人反正凭什么把我要造的军舰全拆了？为什么呢？英国人说我不合算，我要拆，如果达成那个协议，我要拆的船比美国人多得多啊，啊。这个，而且你美国人一堆船都在这个画绘图板上，我那些可是实打实在水里面漂的船，啊，所以呢，双方不断的这个僵持情况下，另外呢，就是针对日本的这个要求，啊，
在日本当中呢，那也有所谓的条约派和舰队派的这种性格啊。在现在有很多的这个资料来显示呢，他们之间的分歧不是特别大啊。但是同时最关键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你其实没有那么多钱能建成你的这样一种情况。所以呢，一开始日本人就知道这个可能是完成布里茨不了指标了，但是呢，加藤以全权的这个代表的身份啊，向国内提出了这么一个，就是我们要可以选择这个上四个方案，就是其中就是围绕长门级的二号舰陆奥号，为什么会追求对美七成？这个是他们根据兰凯斯特方程算出来的，因为美国是十，那意味着什么？两洋部署各是五，日本人是七，那么在一洋的太平洋的情况下，可以赢得七对五的优势。七对五的优势在海战结束之后残存下来的一两仍然能对美国人从另外从比如你不从大西洋调过来的舰队能成优势，所以他们要一直保持对美七成的这个结论啊。所以第一，那么对美七成是英美没有办法接受，那么接下去面对几个问题，加藤提出了四个方案。第一，不做任何妥协，冒谈判破裂的方式坚持7%的比例，那基本上这谈判基本上谈不下去。二，谋求10:6.5的比例，保留陆奥号。三，接受60%对美60%，保留陆奥号。四，最后的这个东西就是接受10:6的比例，废弃陆奥号战列舰。这是它的底线，啊，陆奥号也要废弃，舰队也只能保存对美60%。然而，这个根据日本人一贯的传统，他们的密电就被破译了。啊，这他们一直没有吸取经验教训，到太平洋战争呢，这已经不止被破译了一次啊，他们要破译人家做不到，被人家破译那真的是啊。所以呢，这个以前有阿基有部在这个多年之前有一部电影叫阿基米德大战，那时候就根据这个事情啊，那怎么办呢？被人家破译了，人家就极限施压，要求你接受方案四，废弃陆奥，对美60%啊。好在呢，英国人出来打了圆场。英国人说：“这样吧，你们接受方案三，给你们对美60%，但是呢，这个保留陆奥号战列舰，但是呢，还有多一个保留条件，就是让日本人能够快点在这个条约上签字，要求美国人对太平洋岛屿非军事化，除了夏威夷之外，其他的前线的岛屿、关岛、菲律宾禁止进行军事化建设。你现在理解吧？”为什么太平洋战争早期在菲律宾和关岛迅速就被拿下来？因为它根本就没有进行要塞化的这个建设的这个事情，啊，所以，那么基本就没什么意见。英国人接受了跟美国人平起平坐，啊，不再追求两强主义；日本人接受了，这为了这个，但是他这里面还发生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要保留陆奥号，对吧？但你得向我证明陆奥号已经建成了。所以陆奥号的建造过程当中呢，真的是有一点很有意思的事情啊，我们后面会讲的。那个这个条约最后是1922年2月6日啊正式签署，23年8月17日生效，是这个条约。那么详细的这个事情呢，这个叫限定海军军备总则啊，这是有规定好。第一条，必须尊重条约啊。第二条，根据本条约第二章第一部分的内容保持有现有的主力舰，本条约开始生效后未规定与保留签约的各国主力舰无论是否建成均需按照本条约第二章第二部分的规定予以废弃。就是说我允许你保留陆奥号，但你得向我证明陆奥号已经建成了，如果没建成你一样就得废弃啊。那么根据第二章第一部分的规定，美国人可以建成并保留两艘正在建造的弗吉尼亚级、西弗吉尼亚级战列舰。这两艘军舰完工之后，它的两艘老舰北达科他号和特拉华号根据本条约第二章第二部分的规定予以废弃。根据本条约第二章第三部分的规定，大英帝国可以新建两艘排水量不得超过35,000吨的主力舰，就是后来的纳尔逊号和罗德尼号。这两军舰建成之后呢，它的老舰雷神号、老乔治50号、阿亚克斯号、百夫长号根据予以废弃。那么根据第二条的所有的主力舰建造计划全部废止，不得建造或建立新的主力舰，第二条当中特别规定的替换的除外。根据第二章第三部分被替换掉的主力舰则按照第二章第二部分的规定方法先废弃。所以各签约国的主力舰吨位不得超过本条的水平，
美国52万5千吨，大英帝国52万5千吨，法国17万5千吨，意大利17万5千吨，日本31万5千吨。同时，各签约国不得建造、获取或为本条约其他签约国建造超过35000吨的主力人。什么？美国人帮英国人造一条，英国人帮美国人造一条，不行的。这个条约造不到，所以这所有的条规定，各条签约国的主力舰主炮口径不得超过16英寸啊。那有几个例外？第一个例外，胡德它的排水量是在35000吨以上，那就这一艘允许保留下来。所以胡德是标牌高达41000吨的。它预报第二，长门的主炮是超过406毫米的，它是410毫米，但是呢，日本人对外称之为叫三年是40公里炮啊，400毫米炮，包括后来大和号也是隐瞒主炮口径，称之为这个说连山本都不知道大和装的是460毫米炮，那这个有点过分了，应该是知道的，不可能不知道。那么长门的姐妹舰陆奥号当时正在基本上完工阶段，因为这个。他知道完工和下水建成服役这是不同的概念，就是你这个烟囱没冒烟，里面的这个东西没装好，这个主炮没有经过调试，严格意义上这个船还没有建成，所以啊、这个加藤赶快发电报给国内，就是以誓死之决心三班倒拼死完工啊，这为了证明这艘军舰已经服役了，连这个当时窘迫到什么程度，这个军舰里面有军医院的，为了让这个军医院更逼真，从附近的这个医院里拉了一车病人直接拉到这个军舰里面去，连这个沙发据说都是从这个镇守府的这个长官室里面临时借来的啊，当所有的事儿全部安排完毕，这个主机终于冒烟的时候，这个来检查的各国海军的这个官员这个汽车刚刚开进造船厂，紧急宣布陆奥号服役了，好不容易服役了是吧，二人当中为对敌人一炮未发，在他的湾里面自己爆沉了，沉没原因到现在不明，啊，所以日本海军的12战舰当年有个绰号叫12金刚，它大概是唯一一个没有向敌人打出一发炮弹的，就在自己的港内爆掉了，炸成了这个样子。因为它是主要的，据说这个反正有一种传闻说是某个人赌钱输了9000之后一郁成喷的，这个拿了一堆火药，然后跑到拿了一堆酒精跑到弹药库里面就点着了，啊。旧日本海军主力舰弹药库爆沉的事情呢，它不是第一个，它应该是最后一个，啊，这个什么松岛啊，什么就在那个我们的东乡大将刚打赢了对马海战的当天晚上，三笠号就在这个它的横须贺里面爆沉了，据说是有人偷了酒精，在它主要弹药库里面点着了，然后呼一下子就偷着了啊，这个所以辛辛苦苦保留下来的所谓的明宝重器，在二战当中。毛都没有用到就直接爆沉啊，就是直接就，而且是这种主要弹药库爆炸是根本连修复的能力都没有，那个残骸的遍处都是，你说这种船怎么修复？那就没有玩啊。作为那么为你保留陆奥号，不能没有代价，这个代价就是四艘科罗拉多级的战列舰当中最后只废弃了，前面说两艘吗？后来因为你有陆奥号，所以允许他保留了三艘。只废弃了完工度最低的 BB47 华盛顿，啊，这个后来在二战当中服役了华盛顿不是一艘船，所以科罗拉多级最后是服役了三艘，那么三艘科罗拉多级，啊，两艘按照35000吨为完工的纳尔逊级，啊，这个可能是大英帝国有史以来最丑的军舰，啊，为什么呢？35000吨，你又要装这个406毫米的重炮。又要有足够的装甲防护，那能牺牲的是什么呢？就是速度了。所有的兵器都是这样，对吧？速度、续航力、防护力三者之间是要有取舍的，因为船不能造的无限大，你的船坞都不能，我船一艘船造50万吨，现在可以的，那不是军舰，你到时候怎么修呢？你船就好像举个例子说，这个第二次那个沙皇俄国的第二太平洋舰队。为什么他那些博多基洛级遭到射击之后迅速沉没？其中一个原因是他的排水量只有1万吨左右出头。为什么只能造1万吨左右出头？不能当时可以造15000到16000的不行啊？因为旅顺的船坞就那么大，所以，对马海战就算让沙俄这帮舰队突破了对马，跑到弗拉迪沃斯托克，那也基本上跟浮动棺材没什么区别，因为当时的海参崴一个浮船坞都没有。所有的船是没有办法维修的，军舰只能在
浮船坞里面进行维修，大家理解的，不然那个，不然你这个船底一堆浮游生物，你这怎么玩？怎么玩法？而且军队如果比如说军舰进入到这个港口当中进行瞄泊，如果要进行改装什么东西，还有一个很繁琐的东西，就是主炮它的那个弹药、火那个药包和弹头全部要取出来的，防止要出事情。因为后来的确有人没取出来出了事情，所以

规定是很重要的事情，规定是安全性放在第一位的啊。你经常什么操，经常不按照操作规程办事，早点晚点是要出点什么事。所以纳尔逊就设计成了，扯回来，纳尔逊就设置第一个，因为要足够的防护，所以三座前三连装406毫米炮全部前置啊，这个形象太难看了啊。还不单单是问题啊，最关键是据说他们往某一个角度进行齐射的情况下，这个后面的这个高大的窗户可能会被主口主炮的炮风被爆破掉的，所以他们在射击角度是有规定的。第二个是什么呢？因为长度有个，你船只能35000吨，所以这个船的长度是有规定的，所以这个军舰呢就显得非常的，这叫什么呢？粗胖，所以它的操纵性能非常差。在整个舰队进港的进，如果一个舰队要进港的时候，这两艘船都是放在最后的，就防止他们操作性能太差和自己其他的船撞在一起。所以呢，他们就有两个非常美妙的外号，一个叫纳尔索尔，一个叫罗德维尔。为什么呢？这两个都是游轮的名字，游轮大的，操纵比较粗壮啊。同时呢，其实设计时候另外那个设计最大的偏差是什么呢？是它的主炮的炮弹。英国人走上了一条邪路，高速氢弹。为什么呢？他们被德国人这么打过，然后发觉高速氢弹这个东西，万一在这个距离之内，你这个到一定距离之后，这个清澈力会急速下降的。所以表面上看是有16英寸炮，这个穿甲威力可能还不如英国人早年自己设计的15英寸炮。等他们感觉到有点不对了，20年代末准备给他们换上重达1200多公斤的重弹。然而1929年，大家熟悉的事情发生了，经济危机了，国家都没钱了，谁给你跟清新弹去？所以呢，你现在理解吧，他来对抗俾斯麦打了一堆炮弹啊。第一个是在极限的距离进行时机，其实基本上没有一发打穿俾斯麦的主装甲弹和他的高速氢弹。当然高速氢弹的始作俑者德国人也没得到什么好处啊，因为这个主张就是他有的啊。所以呢这七艘船啊，3艘美国的，2艘日本的，2艘英国的，就被称之为当时的海军七巨头 Big Seven 啊，全部都装备16英寸主炮及以上的啊，世界海军最强的七艘军舰。第七条开始规定，除了巡洋者啊，对海军航空兵来说是个好事，因为什么？我们变成二等主力了。啊，原先这个被甩在边上不管的啊，现在变第二，这讲完战列舰就谈起对我们的这个签约了，因此我们变成了二等主力。所有签约航空母舰的总吨位不得超过以下标准：美国135000吨，英国135000吨，法国6万吨，意大利6万吨，日本81000吨。然后呢，航空母，因为你有这么多的这个旧在建的战列舰的需要进行废弃，本的这个不要浪费资源的缘故。可以有两艘，这个就是说，你可以有两艘军舰来改装成这个航空母舰。同时规定，啊，各国不得建造、获取会一样的超过27000吨的航空母舰，在各国可以在不超出条约规定的航空母舰准吨位的情况下，建造两艘不超过33000吨的标准的航空母舰。航空母舰的单舰要求在27000吨，但是你有两艘旧的壳改装的战列舰改装的壳体，允许他们超标，但是最高只能到33000吨啊，所以说可以改装成航空母舰。签约的航空母舰不得装备超过8英寸的舰炮啊，你说这什么情况？我现在没听说过，除了苏联人，没人往航空母舰上装那么多火炮。因为最早的时候，航空母舰派的是巡洋舰的用处。所以它的一个目的之一是和对方巡洋舰交战当中火力不能落于劣势，而巡洋舰到后来是规定就最高只能装8英寸的火炮，所以巡洋航空母舰上也就装上了8英寸的火炮啊。第九条规定之外，如果舰炮口径超过6英寸152毫米，那么所有舰炮的总数，防空火炮和口径不得超过5英寸的舰炮除外，不能超过10门。就是理论上来说，你可以装10门8英寸的口径的火炮啊。那么当然有人觉得，既然那么规定，那么我们上海话是什么？我们就顶个词啊，就用顶格来处理啊。当然，那这一系列是意思呢，这个首先，这个英国人大英帝国已经找不到船，已经没法兴建，国家已经穷得没法兴建航空母舰了。但是他最早的，这是他早年的这个叫白眼巨人号直通甲板的航空母舰。啊，航空母舰同样是一个新的舰种，所以在建造过程当中呢，

架了一个甲板，从这个甲板上起飞双翼机，成了第一个在军舰上起飞的这个人。两个月以后呢，你光起飞没用，起飞之后如果在靠陆地进，降到陆地上，如果在大洋上怎么，你在水上降落嘛，那成水上飞机了。所以他们后来呢，在1911年的时候，等于又从这个位置在宾夕法尼亚号巡洋舰上进行降落。这个宾夕法尼亚号不是后来的战列舰啊，是当时的装甲巡洋舰，来就是人类首次在飞机上起降的啊。当时飞机上是没降落伞的啊，所以解放飞行员啊，个个都是可以这么说，是非常这个无畏的英雄啊，因为这个。因为他们会面临种种很奇怪的考验啊。那么在起降受限制的情况下，那么某种情况下呢，水上飞机就作为一个代偿。所以英国呢有这一系列的，它以海峡之间的渡轮为基础啊，改装的这个水上飞机母舰。美上水上飞机母舰呢是装其中之一，其中的恩格丁我讲过的，在日德兰参战过，但是呢。因为它只带着一架飞机，所以出了故障之后呢，那就 over 了啊。那唯一一个能带四架飞机的，结果没有赶上，那你怪谁去呢？啊，海军的舰种当中呢，有一个很奇怪的舰种啊。我的老师，已故的张先生，把它叫做“嘘嘘巡洋舰”啊。它的准确的名字叫“大型轻巡洋舰”。为什么呢？轻巡洋舰我们知道是什么？轻巡洋舰我们听说过5000吨、6000吨的，你见过17000吨的叫轻巡洋舰吧？所以以前讲过，这个轻巡洋舰这个概念，只是它的主炮口，只是它的这个装甲防护，跟它的这个船有多大没什么关系。这个船，英国人造了3艘，吃水非常浅。原先的想法是什么呢？源自于菲切尔一个异想天开的决定，把军舰绕过日德兰半岛，在波罗的海那儿登陆。插入德国的腹心，迫使德国人把外线的部队向自己国内进行集结，啊，达到了围魏救赵的目的。然后发觉这个船要经过波罗的海海峡，基本上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啊。尤其是老爹后来因为这个邱胖子的达达尼尔海峡登陆战受挫，一起辞职了。所以这三艘船后来就建成了什么呢？就建成了那名字很好听，一艘叫光荣号，一艘叫勇敢号，一艘叫暴怒号。前两艘啊，这三艘就是所谓的装战列舰级别主炮的轻巡洋舰，啊，前两艘是装双联装381毫米炮，前后各两座，到暴怒号上呢，登峰造极，装上了457毫米级别的这个重炮。这个炮啊，它基本不是轰船的，因为它是什么呢？它原来不是说带登陆部队在波罗的海登陆吗？是负责进行陆上支援、轰陆上炮台的。然后呢，造出来之后发觉，这个陆上炮台这玩意儿基本上也不用轰了，所以他们基本上是轰比利时去派用出来。但是呢，后来发觉航空兵既然要用嘛，于是呢，发觉暴怒号的这个主炮啊，炮口暴风实在太大，轻巡洋舰的舰体吃不消，所以把它的前主炮拆了，就装上了一块起飞甲板，就从前面起飞。那就问了，这起飞了。怎么降落啊？他们有方法，飞机呢从后面绕过来，绕到这个建筑的前面，然后呢底下站着几位膀大腰圆的汉子上去拉住这个把手，把这个飞机拉下来，就降在这个前面的甲板上。你觉得靠谱吗？第一次他们就成功了，第二次就失败了。然后那位失败的飞行员就这样被卡在飞行员里面，掉到海里面就淹死了。然后发觉得专门有块降落甲板，于是呢反正后主炮也不用，把后主炮也给拆了，就你看后面就成了这么艘船。然后发觉这玩意儿没法降落，中间那么大的高大的这个三角桅，对吧，发现英国主力舰的标志，高大的三角主桅，还有那么粗的烟囱，首先别说啥，这个气流通过这前面就会产生奇奇怪怪的一组这个意外的玄学。另外，你这个烟囱往外排烟呐，往后排烟呐，那你这看上去，我靠，跟北京雾霾没什么区别。于是最后发觉不行，于是再改啊，咱们怎么改呢？干脆和那两艘啊大型轻巡洋舰勇敢号、光荣号一起改，改成正规航空母舰吧。于是啊，在他们改之前，有一艘。智利海军买的一艘战列舰啊，叫科克兰海军上将号。然后呢，这个经过一战的时候，所有的资源都去造别的船，这个船就搁在那儿。一战结束之后，智利说这船我不要了，于是呢，这个船体分在那儿。

于是呢，英国人把这艘战列舰的船体改装成一艘航空母舰鹰号，用到了二次大战被德国潜艇击沉。啊，正规第一艘按照航空母舰正规建造的啊，这是所谓的赫尔墨斯号，或者说有种翻译把它翻译成叫做进击神号，这是人类史上第一艘从设计开始画图纸开始就按照航空母舰来进行设计的。而他造的时候呢，一战已经结束了，于是所有的工人觉得用不了三班倒了，大家就慢慢造吧，啊，那么你懂的，抢世界第一，这个是大家的通病，我们的邻居就知道了，赶快三班倒一样下水了一艘8700吨的轻型航空母舰，比竞技神号早一年服役，成了人类史上第一艘服役的，日本人的说法叫正规空母凤翔啊。但这是他后来到二战时候的样子，他最早的时候是这个样子的，这个船大概也就8700多吨，然后那个烟囱为什么这么样子呢？说你不是排烟影响吗？对，这个他有一个铰链可以把三个烟囱都放下来，后来发觉既然放下来能排，我干嘛还站起来呢？于是这个后来就一直放下来，后来又发觉这么个上层建筑放在那儿不碍事嘛，于是把这个上层建筑又给拆了啊。这个船呢幸存到了1946年，因为后来它是一艘轻型空母，太老了，带的飞机又非常有限。二战到1942年中途岛海战是它最后出行一次，为山本的主队进行护航，然后回来之后就带着内海做训练飞行员来用，一直到1946年，日本战败之后，幸存的日本航空母舰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因为他们体积足够大。它有航空母舰底下有机库嘛，这机库全部改成驻舱，就跑到太平洋各地把所有残兵败将，它一艘船能带一堆人啊，这个卧铺一改，觉得一艘船能带几千人，就直接带回来，别的船带不了那么多，所以等它带回来之后呢，就最后就全部拆掉啊。然后呢会发觉有一个大问题出现，吨位是限定的，就算是美国人跟英国人也遇到一个问题，尤其是美国人，135000吨，两艘改装成的航空母舰一看一用掉就用掉了66000吨，就一半没了啊，剩下的吨位只有不到7万吨，这严重了约束了20年代到30年代初美国海军舰船设计师的手脚，这个就像针尖上跳舞一样，每一个吨位都要拼死的进行争夺。那你说日本人有没有这个麻烦？日本人习惯于隐瞒吨位啊，不告诉你我准时的啊，33000，没有33000，我的赤城和加贺只有26900吨，他们怎么造到的呢？这个机库应该是吧，照理说库房应该四面都搭起来的对吧，他那个机库都是空着的，就是把那个板都拆下来啊，那个分量就都节省下来，我报给你听，我就26900吨啊，你不信你看到我这都是漏风的，看到吧，只有26900啊，所以他最早的萨拉托加级和列克星顿级两艘，一艘就33000，两艘就26600，10000吨位用掉了。然后应用过程中发现，这个8英寸炮一点用处都不排，为什么呢？等到你要跟徐阳舰肉搏了，那你基本上已经在建了。同时，早年的这个航空母舰这个飞行甲板都是木质的，徐阳舰的主炮级别的主炮8英寸，虽然不如战列舰的那个炮口爆风大，那也是有炮口爆风的。如果他们向左旋齐射，会把飞行甲板给旋起来的，会造成飞行甲板的破坏的。后来规定他们主炮只能向右面打，到最后呢，珍珠港事变结束之后发觉有这个主炮一点用都不怕，干脆到萨拉托加和列克星顿，在1942年年初的时候就把主炮全部拆完了，改装了各种各样的这个机关炮。列夫人那在珊瑚海被击沉了，因为他是尼米兹曾经担任过舰长的左舰，所以呢伟大的弗莱彻平倒霉，只要他打输了，这不管什么事儿啊，这个在中二的回忆当中就是一个字，你成了列夫人啊，然后就这样子啊。日本人呢走火入魔的到更加激烈的时候，准确来说不能叫走火入魔，是他的一种尝试，因为英国人后来的他的航空母舰啊全部改成了双层飞行甲板。什么是双层飞行甲板呢？就对甲板的利用力，我们现在航空母舰是吧，有斜角飞行甲板，起飞和降落理论上来说是互相不干扰的，但是会有一定的干扰，有时候会有一定的干扰。那么最早的航空母舰尝试者觉得干脆从机库里面直接带一块甲板出来，让他们从机库里面直接起飞，
顶上那个甲板呢又可以起飞又可以降落，这样的话我这个飞机的这个出勤率不就增加了吧。但是你想从那么黑的机库里面起飞，外面那么亮，大家会开车知道从隧道里开出去什么感觉，你的第一感觉就是这样子吧。所以这个设计很早就不能玩了。所以呢英国人这个双层甲板呢后来到二战呢他们就改成单一甲板这么来做啊。那日本人说哎觉得哎两层甲板这个设计不错，那我再加一层岂不更好，于是赤城和加贺就成了三层甲板起飞的航空母舰。大型飞机啊，这张图表示的不清楚，大型飞机从这里起飞，最底下起飞，战斗机从中层层甲板起飞，因为机库它有几层的，它不能只有一层机库，它有两层机库的，最底下的是轰炸机机库，因为轰炸机起飞的距离长，战斗机在中层机库它有一个短的距离可以起飞，顶上的飞行甲板呢可以供降落也可以供起飞，怎么样一举多能啊。这个三层飞行甲板理论上来说更优越于两层飞行甲板，那一样的这飞出来这个视觉效果是一样的。第二个呢前不说嘛，巡洋它最多能够搭载10门8英寸炮，于是他就结结实实的真的装了10门8英寸炮，其中6门装在这个地方，看到吗，这个伸出来的位置就是它的200毫米，还不是8英寸，就200毫米炮，另外4门以炮塔的形式装在了中型飞行甲板的两边，中间再加上一个螺钉舰桥，大概他们自己也知道不太可能有飞行员从中间那个甲板能够飞出来不掉到海里面去，所以这个三层飞行甲板从建成的时候就发觉就是不适用，直接变成了两，最后发觉算了还是改成1层吧。啊，另外呢赤城是巡洋战舰改装过来的，当时呢日本人还顾及到原油的这个补给量会有一个问题，所以呢它有俩烟囱，一个日本航空母舰传统技艺下弯式烟囱，它不是排的烟，它是排的海水经过冷凝之后，经过烟道冷凝之后排放的白色气体。这个网上的烟囱是什么排的烟呢？是那些烧煤的锅炉排的烟，就是排的黑烟。航空母舰起飞，就像我们知道坐飞机，大家不能说一路顺风的，对吧？大家懂的道理懂的是吧？因为飞机要顶风起飞的。航空母舰同样道理，航空母舰它对航速有一定的要求，为什么呢？在没有弹射器的时候，你要有足够的速度形成甲板风，飞机可以顶着这个风起飞。那么这个甲板风至少要求军舰至少要有26节左右的航速。赤城在这个烟囱是供15个锅炉排烟的烟道，那个小烟囱是供6个燃煤锅炉排烟的烟道。理论上来说，这15个燃油锅炉排放的这个烟道，理论上能让赤城能够达到26节左右的航速。但是万一达不到呢？在海面没有风的情况下，26节可能构成不了舰船起飞需要的甲板风，我就得需要燃煤锅炉同样帮我运作，于是就会变成你告诉我怎么起飞，你告诉我怎么起飞，你知道吗？所以后来在改装的时候，就把这个燃煤锅炉全拆了，全部改成了燃油锅炉，赤城也就能够维持一个31节左右的航速。那么你觉得这就是极限了吗？下一个设计真的让人无言以对，巨大的马路一般的设计，就这是加贺的烟囱，从中路一直排到屁股后头，它的排烟是从飞行甲板的尾侧两边把烟排出去，有效的解决了这个烟道排烟在这个对飞行的干扰。然而这个都是高温气体啊，居住在这两边的军舰上要住人的，在这个高温这个烟道经过的这个距离，这个驻舱里面的温度常年保持在40度以上。你告诉我现在大家没有空调，26度以下基本都活不了了，你告诉我整天居住在一个40度的地方水兵驻舱里面坐着睡觉，这是一种什么感受？所以后来他也全拆了，就变成了这个单一甲板的倾斜的向下烟囱排了。你标准的旧日本海军的倾斜向下烟囱排的是白烟，但是倾斜向下烟囱会带来另外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军舰如果受创，像烟囱这边倾斜的情况下，这烟囱要进水的，所以后来
为什么航空母舰你看到后来的烟囱统一都是向上的，而且稍微有一定的倾角处，就是保证这个排烟的时候这个烟不会飘到飞行甲板上来。同时大家理解了上层建筑为什么后来都放在右旋，赤城和苍飞龙的上层建筑放左旋的，大家理解了，就是开车的事情，就飞行在降落的时候遇到危险它会习惯性的向哪儿转弯，向左转弯，对吧？你飞行上层建筑在左边，你是嫌它不够壮是吧？是吧？没有那个上层建筑，它最多掉海里去；有那个上层建筑，那就是车祸现场了。这都是这个航空母舰早期设计的时候所出现的很多奇奇怪怪的这么个事情，一起帮大家讲。那么伟大的法国人，别说造航空母舰的船体了，旧的一堆战列舰的船体都没法去，他只能把一艘旧式战列舰那个贝亚恩号。它的这个船体有2万多吨，装成了一艘航空母舰。然后这个航空母舰的数字，因为它是战列舰改装的，加贺虽然是战列舰，但是好歹还是能开26.5节的这个速度，因为它是长门型的改进型。这个诺曼底级的贝尔恩号只能开21节，啊，在后来基本上在没有风的情况下，基本上是没法起飞飞机的。所以呢，而且呢，法国人喜欢搞一点奇奇怪怪的，你看有航空母舰上带水上飞机的吗？他们就想得出来，为什么呢？战斗机太轻，带不了鱼雷；水上飞机比较重，可以携带鱼雷啊。所以他们的轰炸任务是通过水上飞机完成的。我已经有航空母舰了，为什么我还要玩水上飞机？啊，这伟大的法国人，这是我至今没有办法理解他们的道理啊。当然，比他们还不如的是意大利人，他们压根就没有航空母舰，为什么？什么都没有。直到这个为什么？跟德国人一样，觉得空军可以搞定一切，因此他没有海军航空兵。也就是说，意大利的海军在地中海作战的时候是要呼叫兄弟单位来支援的，不是海军里面直接调拨海军航空兵飞哪个飞机去，我们要打电话请空军来帮忙。那你想，你有这个请兄弟来帮忙，肯定不如自己手下有一支海军航空兵来派用处吧。但他们想清楚了，开始改装两艘客船做航空母舰了。你会发现1941年、1942年还是10月，意大利投降是在1943年的7月，你可想而想之能派出什么作用吧，基本上是没有。所以这两艘船也没有改装完，其中一艘后来还被意大利自己的蛙人给炸沉了，防止德国人把这个船拉出去堵塞港口，所以要在他停泊的地方把船炸沉，就让他沉在这儿，不能沉在港口，堵住自己的港口啊。意大利的很多奇葩也是真的是啊，只有永远的法国人会嘲笑他。在他们意大利人被希腊人击败的时候，法国人在自己的边境上竖了块牌子，停止前进吧，希腊人，这里是法国。好，那么同样的，美国人也面对一个问题，为什么？这66000吨去掉了，还剩下6万多吨，7万吨不到的距离，这航空母舰我是造大的呢，还是造小的呢？所以这就是大航母之争和小航母之争。理论上来说，他手里还有7万多点的这个吨位，如果航空母舰他觉得造得再小也不行，像日本人那种造8000吨的也不行，那基本上要造到14000吨左右的这么一个距离。那么按照14000吨这个排水量来算，还有7万多吨，理论上来说我可以造5艘轻型航空母舰。于是呢，他就紧急的在造成了这个 CV4 啊，游击兵，或者也有种翻译方法把它叫做突击者。但是呢，会发觉什么呢？这个吨位太小了，造成一堆的研究问题。表面上看起来，游击兵的载机量和比它大一倍的雷克星吨的载机量是一模一样的，因为它虽然吨位小，但是它们的机库面积是类似的。机库是航空母舰载机的重要的一个参数，因为你不能飞机在外面风餐露宿的被风吹吧，你总得有个地儿要进行维修或者什么用处吧。但是那个大机库带来的问题是什么呢？所有的东西通通都得消啊，防护不够，甚至他们算了一下，连鱼雷都不能装。为什么？增加一个鱼雷库可能要增加几百吨的重量，有的几百吨可能又超标了。然后这艘航空母舰造成之后发觉所以它成了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到太平洋参战的航空母舰。为什么？觉得它到太平洋基本是白送，就日本海军那群九七舰工上来一堆，连列克星敦级可能都扛不住走，他一个连防护都没有的游骑兵更加扛不住，所以他就一直待到了1943年，
本来想是不是把它改装一下能够派过来用，后来1943年老子的埃塞克斯级都已经下饺子了，这时候老破船就

而继续待着吧，所以他就一直待得稳稳当当的大西洋，运气也比较好，没有德国潜艇机沉船，一直待到了最后。这时候航空母舰的试验，然后让美国人白吹得发的不行，14500吨的这个排水量远远不够，因此呢，怎么办呢？继续至少航空母舰的排水量要到20000吨，因此就有了后来的功勋级别约克神级的两姐妹。为什么？只够造两艘20000吨的了，就是约克神级的头两艘，伟大的约克敦号和企业号。至于第三艘，那要到海军条约是结束之后才造出来。那么两艘造完了之后，发觉，咦，好像还多了15700吨。啊，那就是比游击兵好一点，但是又没有办法造约克神级，于是就压缩版啊，所以 CV7 叫黄蜂号啊，或者叫胡蜂号 ，CV8 叫大黄蜂号啊，那就是比胡蜂还要大一点啊，所以这是美国海军的航空母舰设计，这是游击兵一样的，跟凤翔号一样，这个烟囱是可以放下来的，机库非常的大，能够达到和列辛顿级相当的载机量。但是造成的代价就是防护什么级别一样啊，当然你是这样子的，我也是这样子的啊。在华盛顿条约当中没有规定10000吨以下航空母舰的数量，就是说在1930年之前理论上你可以造200艘8000吨的航空母舰，只要你船厂够开。因此呢，日本人抓了个漏洞，就生产了他的小航空母舰龙翔号，能载24架飞机，标牌在8000吨左右，完全避开条约的数约。然而等他建成的时候呢，即将要建成的时候呢，伦敦海军协定出现了，对10000吨以下的航空母舰做了极其严苛的约束。于是日本人一不做二不休，既然已经造不了10000吨以下的，那就让他造10000吨以上吧。原先是单层机库，于是就变成了双层机库，原先带24架飞机就变成带48架飞机，于是就成了这个样子，四个字，头重脚轻啊。所以呢，为什么呢？他这个船体啊，本来是7100吨的日军的重巡洋舰青叶型和古鹰型的船体，现在你突然之间变成10000吨以上，那这个船不就变成了一个40方方在海上航行的这么一个东西。所以在日本海军著名的第4舰队事件过程当中，它机库就被暴风雨打破了，就往里面进水啊，这个差点造成整个沉没的东西。所以他在后来的1942年8月份的东所罗门之战中中了一条鱼雷就沉了。这都是早期轻型航空母舰尝试当中的非常失败的作品。日本人也意识到8000吨的不靠谱，还得往上走啊。但日本人有一个什么好处呢？他之前那个8000吨的凤翔是不算在吨位里面的，他叫试验航空母舰，不算在吨位里面。因此呢，于是就形成了在中途岛被击沉的二航站的两艘苍龙和飞龙。苍龙大概在14000吨左右，飞龙比它加长了一米，大概在17000吨左右。同样，他们和赤城和加贺的载机量类似，但造成的代价依旧是什么？依旧是防护薄弱等等等等等等原因。这都是条约时期对设计师的这个手脚的禁锢。所以，根据这一系列事情之后，双方后来才会大展拳脚。美国人成约克人之后，继续放大，就成了下饺子的埃塞克斯级。英国人觉得那三兄弟再怎么改也不会成什么样子，干脆重新建一艘新的皇家方舟啊。但是呢，后来考虑到，但是这是英国人的设计特点，是吧？封闭式舰首，为啥？北大西洋的风暴和太平洋比起来，那简直是天和地。太平洋说，谁告诉你我没风暴的啊？没事，我经常在这儿混。所以它的机库是要求非常严格的。后来发觉不单单是这个舰首要封闭，这个飞行甲板上都要上装甲，防止对方的轰炸，就成了皇家方舟的下一个级别，叫光辉级。英军在二战当中的一系列，但是造成的代价是什么呢？皇家方舟至少是双层机库，能带72架飞机，啊，光辉级只能带36架，那这个载机量是不足。好在什么？意大利海军是不怎么精打的。德国海军和意大利海军的区别是什么？意大利海军还有舰队，德国海军只有军舰啊。另外呢，稍微解释一下，为什么英国人到二战还有那个老掉牙的舰鱼双翼鱼雷机？这个稍微解释一下，

你说鱼雷机它并不是说速度越快越好，为什么？因为在投雷的情况下要保证这个鱼雷入水要有一定的稳定的这个，不然这个入水如果不好，这个鱼雷在进水之后打漂，它就没有办法变成这条直航鱼雷。所以其实鱼雷机在进行投雷过程当中，它的速度其实不能太快，而剑鱼正好满足这个特点。虽然它是双翼机，但是它在低速飞行的情况下，它能保持一个非常稳定的状态，能把这个鱼雷投下去。同样的，你看日本的97舰工，它虽然说射击速度也能到370公里，但是它在对美军进行雷击的情况下，它的速度也不能太快。原因是什么？它要保证它低空低速的稳定性，保证投雷的状态下，这个鱼雷能够以合适的角度丢到海里面去，成一个直航出去丢出去。这点方面，舰鱼是非常在行的啊。同时呢，英国人在这个大太平洋地区也没有太多的要面对这个敌人舰队的优势，所以舰鱼和它的后继型大青花鱼还是能够有用武之地的这样一个状态啊。皇家方舟也用到了二战过程当中，它的发挥型就是光辉型，而日本人呢，这个在条约失陷之后就是两龙的扩大型啊，其中呢装甲防护、载机量和航速为联合舰队最理想型的航空母舰，武航站的瑞鹤和祥鹤，所以这都是双方在航空母舰不断积累这个不断积累条件和信息的情况下造出的符合自己国家来使用的这个舰种。所以什么的海军技术进步它都要逐渐累积过程的，有点像什么，有点像我们海军052型的那一系列的改进型一样，要一个是国家经费有限，第二个是这个技术要不断的，有可能2-3年就这样迭代，所以要采用什么一个叫小步快跑的这个方式。国家的钱和个人的银行的钱一样都是有限的，不能无限的浪费在一些无谓的地方过程当中啊。其他的一些，第11条，不得建造获取为其本条约其他签约国建造超过10,000吨的作战舰艇、主力舰和航空母舰除外。也就是什么呢？这些主力，同时第12条，在条约生效之后建造的作战舰艇，从主力舰之外不得装备口径超过8英寸的舰炮，直接把一个舰种踢出了整个舰船的舞台，是吧？装甲巡洋舰，超过10,000吨，主炮口径超过八英寸。装甲巡洋舰要占主力舰的吨额，又没有起到主力舰的作用，所以装甲巡洋舰从此拜拜了。所以舰船的设计方面，装甲巡洋舰和巡洋战舰就丢了。因此双方争相生产了一堆基本在10,000吨左右，主炮口径在203吨以下的，最早的代表，这还不是条约建造时的英国的最早的一批后来被划在重巡洋舰里面的舰种，叫霍金斯级装备的。英国人就喜欢搞这套名单，191毫米炮，这个英寸怎么换算法我到现在没搞清楚啊。反正那既然说不能装8英寸以下，那就干脆去装满嘛。因此这是就是舰种的变化之一。所以轻巡洋舰和重巡洋这个过程当中，轻巡洋舰和重巡洋舰都可以变成导弹巡洋舰，所以装甲巡洋舰那个系列就消失掉了。后面重新出现的轻巡洋舰和一战的时候的轻巡洋舰那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舰种，因为那个轻巡洋舰和重巡洋舰是按照什么来区分的呢？主炮口径超过6英寸以上的叫重巡洋舰，在6英寸以下的叫轻巡洋舰啊。所以呢就是另外还有等等等等大量的这个东西啊。作战基本上对作战舰艇的日常的使用规范，以及签约国对其他非条约签约国的建造的军舰做出了限制，这是华盛顿条约上的各种各样的东西啊。其中还有第19条，英国、美国和日本同意在下文提到的领土上的海军军事基地与设防区域过程当中，本条约签约时的状态，美国现在和以后可能拥有的太平洋海岛，除了美国阿拉斯加和巴拿马运河的近海海岛，不包括阿留申群岛和夏威夷群岛，就是你在这些地方之外是不能新造基地的。香港和英国以后可能拥有的东经110度以东的太平洋海岛，除了加拿大近海岛屿、澳大利亚联邦以及新西兰。啊，日本呢，虽然规定它在什么千岛群岛、小笠原群岛、南鸟岛、琉球和台湾以及什么群岛不能这个不得实现什么新的攻势和海军基地，你觉得这个事儿对日本人来说是不可能完成的吗？他一定会偷偷的瞒着去做，但是至少
在表面上对他做了约束，

他不能把他的什么什么马绍尔和特鲁克这种东西建成像乌港县横须贺那样的基地，这是不允许的，这是有规定的啊。所以呢，新加坡的攻势就做了一半，新加坡有威力巨大的15英寸海军炮全部朝着大海这边，靠了内陆那一边，原先是有二期工程的，现在二期工程停了，所以日本人后来就从那个的就从柔佛海峡那个地方和马来亚基的地方打过来。当然啊，伟大的温斯顿丘吉尔同志是这么说的，新加坡在极度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失守的、然后查了一下，进攻的日军是3万，防守的英军是6万，这句话应该这么说吧，新加坡在极度敌寡我众的情况下失守了，这好像就没有什么感染力之类的东西。所以大家千万记住，读温斯顿丘吉尔的一战和二战回忆录，切记他获得的是诺贝尔文学奖，文学奖，文学奖啊，就跟老兵回忆一样，你不能，与其是读读他这个东西，如果要说那是个历史，吉利克说过的，温斯顿丘吉尔先生如果从此某一次战术行为，想必不会成功，就是典型的一句话，半瓶子水晃荡啊。那么现在你能理解太平洋战争初期日本人为什么能够势如破竹啊？因为这些岛都不能加防御工事的啊啊，但是呢，日本人在这个过程当中也犯了很多错误，比如说在进攻威克岛的时候只用了轻巡洋舰，结果被威克岛上的海军陆战队暴打了一顿，而他去进攻基本上没有什么暗防攻势的关岛用了4艘重巡洋舰，如果你把4艘重巡洋舰和威克岛地方倒一倒，海军陆战队估计不会取得美国海军历史上的第一个击沉记录，所以也不知道他们的情报是怎么搜集的啊，当然没多久人家就被人家怎么该怎么来的就怎么闪回去的啊，这是一模一样的、第二章条约的规定细则。那么美国海军可能保留有啊马里兰、加利福尼亚、田纳西、爱达荷、新墨西哥、墨西西比、亚利桑那、宾夕法尼亚、俄克拉荷马、内华达、纽约、德克萨斯、阿肯色、怀俄明、佛罗里达、犹他、北达科他、特拉华基这一系列战列舰，总吨位由50万650吨。等西弗吉亚级的另外两艘进攻之后，规定将北达科他和特拉华基要解体，美国海军的战列舰总吨位将为52万5850吨。英国皇家海军能够保有5艘复仇级啊，5艘伊丽莎白女皇级，以及老式的本报、印度皇帝、铁公爵、马尔巴勒级战列舰，以及英国皇家海军特有的舰种战列巡洋舰啊。因为金刚后来被改装成快速战舰之后，在日本海军的舰种当中是没有战列巡洋舰这个词汇的啊。胡德、声望、反击、虎号，以及更老了一点的雷神、乔治五世、阿贾克斯和百夫长，2艘新战列舰竣工之后，按照第一章第二条的规定，将雷神、乔治五世、阿贾克斯和百夫长号解体，英国皇家海军总吨位将为58万8950吨，不是有点超标了吗？没关系，铁公爵号后来印度皇帝号废弃了，本报号也废弃了，铁公爵号改成训练舰啊。当然在二战当中他们打算把铁公爵给重新改成战列舰的，但是德国飞机来轰炸了一下，铁公爵进水了，后来发觉这么脆弱的军舰在二战当中是没有办法活下去的。法国海军啊，还有的是布列塔尼级、布列塔尼号、洛林号、普罗旺斯号3艘布列塔尼级，巴黎号、法兰西号、让巴尔号，这个是老让巴尔号、科尔贝尔号、康多塞号、迪德罗号和伏尔泰号，这都不是5A舰，都是前5A舰啊。可见法国海军为什么都去打陆战去了，一战当中根本就没有办法更新他的战列舰，总吨位22万1170吨。但是呢，因为从法兰西号之后的这些老舰后来都要废的，所以规定根据本章第三部分第二款，法国可以在1927、1929和1931年开工新的主力舰。然而你懂得1927、1929、1931就没有一个好年份，所以当然也就没有办法开工3艘，于是他们只开工了第1艘啊，这是他的老的，这些老的都属于这种丹东级啊，你看烟囱够多吧，丹东级的这种前5A舰，前后主炮是305毫米的，全侧炮是240毫米的，这个弹道问题真的是让人不敢直视。所以呢，法国人

基于法国人的主要对手是谁？还不是不是日本人，不是英国人，不是美国人，他主要对手是一个是意大利人，还有一个是什么呢？1930几年已经开始从军扩军备战的德国人的和德国海军，因此他要防止德国海军那时候的三艘所谓的叫袖珍战列舰，装280毫米炮的袖珍战列舰，于是在1931年之后下水了两艘快速战列舰敦刻尔克级，命名为敦刻尔克号和斯特拉斯堡号，同样是主炮塔前置啊，这个比英国的那个纳尔索尔级就漂亮多了，不愧是美学世家法国人设计出来的舰艇。当然后来他们还有更强的红衣主教利塞留级，装备380重炮啊，同样是啊，这个就比英国人的船设计的漂亮多了，全主炮前置。同时它还有一点，它这个四门主炮啊，两门之间是有一条40毫米的防弹的这个东西隔开的，就是如果被敌人击中了主炮塔，可能一半废掉，另一半还能开火的。如果没有这一道呢，就命中四，一下子你想一个炮塔四门炮就失去作用，整个战列舰等于就丢了一半的火力。这是法国人设计上的一个特点。其中利塞留级后来这个两艘让巴尔号和美国人对轰过，利塞留级和英国人对轰过啊，都没有对德国人开过炮，他们后来都对日本人开过炮。意大利，当然也没抢了。意大利呢，这个经济状态还不如法国。比如，它其实这艘快速战列舰卡拉乔洛号，装4座双联装380重炮的快速战列舰，航速高达28节的快速战列舰已经下水了。然而，国家财政连这艘下水的船能建成的钱都没有。最后，一段想法当中，能不能把它改成航空母舰？最后也被废弃了。这艘船就这么被废掉。如果这艘船建成了，对二战当中的局面可能会造成这个非常重要的影响。他允许保留的安大利亚多利亚级战列舰、安大利亚多利亚号、杜里奥号、加富尔公爵级的加富尔号、朱利斯凯撒号和达芬奇号啊，对，就是你们理解的那个达芬奇。但是达芬奇没有活到二战就直接爆沉掉了，以及最早的无畏舰但丁号，就是写《神曲》的那位爷啊。你们看《神曲》就是这样的。这个正文只有不到多少字，然后注释可以有大概正文的20倍以上啊，这是正常的事情。然后其他还有罗马号、那不勒斯号、埃曼纽尔号、埃琳娜女王号，你看那排序那个看得出来，这根本就不是无畏舰，都是前无畏舰或者是前无畏巡洋战舰。所以呢，同样的，允许根据本章的3部分第二款，允许它在1927、1929和1931年建造新的主力舰。同样，你懂的。也没钱，甚至他到1931年都没有钱。于是怎么办呢？先把战列舰，这个他的这些老式的这个战列舰，多利亚级和加富尔公爵级做进一步的改装，改装成快速战列舰。同时呢，把炮搓大，这个炮原来是305毫米的，经过搓膛扩充到了320毫米，啊，但是呢，因为要加快航速，它本身这个主炮是很有意思的。3-2-3-2-3，就是在两个烟囱中间还有个主炮塔，头尾各有两个三连装和2连装主炮塔。为了提高航速，把这个中间的这个炮塔给拆了。中间这个炮塔呢，航速上来，主炮口径到了320毫米。就这4艘老战列舰的改装费用，基本上已经跟新建战列舰的费用没什么区别了。那总是缺新战列舰呀，你航速虽然航速够，但是主炮口径只有320啊，因此后来就下水了这个科耀炮维多里奥维涅托级。为什么呢？它的主炮口径虽然是381毫米的，但是呢，身管寿命只有120发到130发。为什么？装药太多，就是人这个一般的主炮战列舰的主炮身管啊，基本上都在200发左右，就是打200发炮呢，回去基本上换身管了。但是，一般的战舰啊，基本上打不到200发，要么沉了，要么这战争都结束了。只有意大利的，可能打完2次就得回去换身管啊。也同时呢，因为意大利只需要在地中海作战，所以它不要带太多油的，所以它的油是非常少的。只要在地中海里面，这个瘸腿战列舰，只要在地中海里面跑就可以了啊。所以呢，把给的重量都给在主炮和防火，就成了它的快速战列舰维多利亚维涅托号。啊，但是呢，这个很不幸，它其中的一艘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艘被导弹击沉的战列舰。那都说了，意大利人不擅长打仗，你们还要求我这么高干什么？日本海军允许保留2艘长门级、2艘伊势级、2艘扶桑级
和三艘金刚型啊，比瑞改装成了航空，改装成了训练战列舰，总吨位下降到了301320吨，把比瑞改装成了这个训练战舰啊。联合舰队原来的88舰队方案，基本上是一个64舰队的方案迎来的太平洋战争。比瑞的现代化改装呢，不是，就是训练跟改装呢，是把前部烟囱的锅炉拆掉一部分，所以它这个一号烟囱就特别的细。同时呢，把它的四号主炮塔拆掉了，然后呢，在这个地方呢，加了一个观景平台。谁来观景呢？那当然是伟大的，对吧？天皇陛下，就是所谓皇国2600年纪元的时候，他就作为御召舰啊。但是那会儿他已经准备改装，海军条约一结束，立马就在他身上做了，就金刚型在二战之前是做了两次现代化的改装，增加防护，那个增加航速啊。而比瑞呢，因为它是训练战舰，所以后来它的改装就一次性完成，同时它的训练和改装为大合集提供一个原版啊。所以比瑞的后来改装，所谓它的高大的塔式上层建筑和三艘金刚型是不一样的啊，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些事情算是谈完了啊，算是谈完了。这然后呢，还有一些其他事情，因为它不单是海军条约，所以英美日法在1921年的12月13号签订了《太平洋地区域岛屿属地和领土的相关条约》，简称“四国条约”，有效期10年。条约规定，反正是诸如此类的事情。同时，美国人要达成一个效果，1911年7月13号。英国和日本在伦敦缔结的条约应予终止，也就预示着20年的英日战略伙伴关系的结束。后来英国人还一直有争论，他们要不要放弃英日条约这个事情。那么他们是在1902年到03年签的第一次10年，为什么呢？因为后来就爆发日俄战争了，日本是作为英国在远东的代理人的这个身份来投入的战争。那么10年之后，日本人当然续约，但是到太华盛顿条约之后，美国人的要求就是必须英日条约进行解体啊。这是整个的这个英日联盟的缔结的这个事情，到1923年的8月17号，这个同盟彻底失效。如果这个同盟还继续持续20年，到二战当中就会发生一些很奇奇怪怪的事情啊，比如联合舰队空袭塔兰托。南云机动部队暴打德国，因为你是英日条约吧，日本人说不定过去要帮英国人打德国人的，这个条约太奇怪了。这个条约在这个废弃的同时呢，其实这个支持美国的就是澳大利亚，反对的呢是加拿大和南非，这理由你懂的。澳大利亚为什么支持啊？这个日本人近在咫尺啊，我当然希望跟美国人走在一起去啊。而加拿大和南非觉得日本人打过来关我什么事情，原不管几时高高挂起，但是最后这就是这么一个结果啊，这就是英日条约的结果。然后呢，就包括这一系列的事情啊，其中包括华盛顿条约当中的九国公约，其中讨论的事情是什么，就是中国的山东问题怎么解决。最后是这样子的，尊重中国的主权和独立领土和行政之完整啊，然后是这个给予中国完全无碍之机会等等等等这个原因。最后对山东问题怎么解决呢？是这样子啊，解除了这一系列的事情，日军最终要撤出山东省，胶州湾的德国租界地和青岛海关的主权归还中国，胶济铁路以中国以5300万马克的这个代价赎回，前德属的煤矿由中日合办。如果马上夏天到了啊，已经是夏天了，大家到青岛去旅游的话，不单去吃海鲜，青岛有一个一战博物馆，很小众的啊，基本上除了我之外这个没什么人去过的地儿啊，你网上自己搜搜，估计人也不多。一个是关照大典礼，这里面就有详细的这个介绍。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青岛，大家知道有至少有两个火车站，对吧？一个青岛北站，一个青岛站。青岛站是那个老的，在青岛站，如果大家坐动车从青岛站出来，或者你有空的话，在青岛站边上就有一个胶济铁路的博物馆，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那个地方很方便的，就在那个栈桥的那个边上啊。你去那儿什么看瀚海的时候，顺路回路到那儿去看看，也有非常详细的这个介绍啊。提醒大家一点，如果你去这个一战博物馆呢，这个穿汗衫可能不行啊，你最好带件外套，因为他最后那个博物馆那个东西是在山里面的，
就是它有整个的这个宫室的这个建这个怎么构造，它整个博物馆就是原来德国人在这个山体里面建的这个宫室。

所以呢，你这个短裤啊，这个汗衫呢、啊，这个过去啊，我可以向你，因为我们上次去的时候外头差不多30度，里面我估计大概连20度都没有，我们都是穿着外套进去的，所以我诸位去青岛的，至少你要啊。这个带一件我们这种马甲来挡挡风啊，最好不要什么赤脚凉鞋进去，不然出来的话，我建议你找个温泉泡一泡，可能对你的膝盖和你的脚踝啊会有影响啊。当然，这个7、8月份去这个人比较多啊，如果你我个人建议你们可以什么平时抽个周末，反正上海到青岛5个小时的高铁就到了。但是如果碰到我在那儿嘛，你们导游不用请了啊。啊，呵呵，实话是这样子的。青岛大家有一些景点，就是除了什么德国总督府啊、啤酒博物馆啊，或者你到什么崂山转一圈啊，那两个景点都在青岛市区里面的，它不是在那个周围的。尤其那个交际铁路博物馆就在青岛站出来那个边上，大家有兴趣的话就可以去看看。对那段历史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增加一下这个事情。它整个事情是说清楚的啊，博物馆不一定要把所有的事情的事无巨细全部给你说，因为它不是历史论文。但是他只要把这个事情前前后后跟你说清楚了，这个博物馆的介绍就是成功的。我个人去看过，基本上我认为啊，还是值得大家有空去看看，不会浪费你太多时间。大概大概一站博物馆花个1个小时，大概就差不多了。那个这个交际博物馆，你快点的话半个小时，它就是一个2层楼的，进去转一转，2楼转下来就走。大家有兴趣的话，啊，夏天去海边什么吹吹海风啊，什么这个看看什么海军博物馆的时候，也可以到别的地方去转转。秋天嘛，你到那儿去可能会看到我不能保证。啊，那么华盛顿条约结束了。这问题是什么呢？有些事儿华盛顿条约都没有谈完的，这个就跟什么山东问题上没关系的。主要是啥？航空母舰谈了，战列舰谈了，巡洋舰、驱逐舰没谈，那怎么办呢？继续开会。啊，1930年，他们就再开了一个伦敦海军的会议，这主要是对巡洋舰。那同样的，双方的要求又是各式各样不同的。英国人要求轻巡洋舰多，为什么呢？他说我至少要有70艘巡洋舰的资格，为什么？我庞大的海外的殖民地，我需要巡洋舰去保护。那美国人说我没有那么多东西，我要求重巡洋舰的比例高，啊，火力要求低。日本人说我要求不高，美国人有多少，我要他70%，啊，这又来了，这个对美70%，啊，所以最后双方，因为1930年你知道还是没钱那个时候，啊，短暂的一段时间还没钱，所以呢，最后。还日本国内的所谓的独走呢，那会儿还没有抬上头，所以呢，基本上脑子还算正常一点。因为加藤后来就回忆录说，如果这个报的海军这个条约失效的情况下，疯狂发展88舰队，联合舰队可能连对美50%都不能完成这个目标，还不如达成这个消息，至少能完成对美60%的这个事情。同样的，虽然日本人有要求啊，要求对美进行70轮，同时呢。他们还有一个什么呢？讨论什么呢？这潜艇这玩意儿究竟要不要用？英国人说这个东西太不绅士了，不能用。法国人说你不要用，我要用。反正啊，这争论了半天。首先，对于巡洋舰，美国和英国的比例是有区别的。美国人重巡洋舰的比例多一点，英国人轻巡洋舰的比例多一点。日本人呢，大型巡洋舰就是重巡洋舰，最后对美是60.2%，而轻型巡洋舰和驱逐舰的比例对美达到了70%以上。尽管来说。日本人是不满意的，他觉得对美巡洋舰应该达到70%，轻巡洋舰和驱逐舰的比例应该和美国一样。但是还是那句话，国力之间的差距还是巨大的，因此不能说日本人失败，还是一个比较成功的。所以双方，这就是双方对于巡洋舰、驱逐舰和潜艇的比例。潜艇大家都一样，52700吨，然后重巡洋舰、轻巡洋舰的这个比例，这个都在以上。这个时候就，这个从1930年之后才开始有所谓的。重巡洋舰和轻巡洋舰之分，之前哪怕你搭乘8英寸的主炮，我也叫你轻巡洋舰，为什么？那和装甲巡洋舰相区别啊。所以这第4条有规定了，航空母舰之间有规定，不得建造排水量等于或者小于10000吨、主炮口径超过6英寸的航空母舰，所以把龙乡那条路直接堵死了。小型航空母舰10000吨以下，大家没人造了啊。生效之时不得建造排水量少于10000吨的，同时呢，对这些航空母舰的这种，包括这个他们后来提出一种奇奇怪怪的，这个叫什么？叫航空巡洋舰，装备巡洋舰主炮的航空母舰，后来发觉这个东西建造出来呢，它的战斗力不是1+1等于2的，兴许可能是1+1等于-1的，因为巡洋舰级别。

自主炮对航空母舰的飞行甲板是有伤害的，根本起不到又有巡洋舰的主炮又能搭载飞机的作用啊，所以呢这个后来就大家都不玩了，除了日本人后来搞出那种航空战列舰，当然呢他们也会骗钱，他们把这个级别加了个版本叫航空战列舰，装战列舰级别的航空母舰方案打算卖给苏联人，苏联人说你以为我傻吗？当然我也没有拿啊。第二个，对潜艇的这个排水量和主炮也有了规定，规定不得舰岛排水量超过2000吨，或者主炮口径超过130毫米的主炮的潜艇，法国人就造了这么一艘2800吨、主炮口径有203毫米的大型潜艇，叫“旭富伦号”。后来发觉也不派什么用处，是吧？这个203和你安装在军舰上的203不一样，什么不一样？不是说炮不一样，不是说弹不一样。它没那个观测设备，你炮有那么大，你得打得准，不是电子游戏八一摁邦那边就打着了。这个你告诉我敌人在哪儿？如果敌人在目视距离之外，我勒个去的，那怎么看得着？敌人在目视距离之内，你这个主炮这么大，发射速度肯定慢，可能还不如那种5英寸炮或者6英寸炮打得准。所以这个船呢，也就造了这么一艘。造完之后，法国人自己也觉得有点浪费啊，但真的是比较浪费。所以这个船后来里面你看。法国人还这个船上就像一艘潜水巡洋舰一样，有巡洋舰的主炮潜艇嘛，大家懂的，一般是有什么艇首鱼雷发射管，对吧？艇尾鱼雷发射管，这正常的。它还有在艇的中间还有一个像巡洋舰的倾斜发射管，一专多能。一专多能对一艘军舰来说绝对不是好事，意味着啥？样样通，样样松。为什么？同样的，你在这个距离用潜艇和人家驱逐舰比雷击能力啊，那好像也是作死的节奏。所以这艘船法国人的想象力非常好，你看又有艇首的啊，艇又有艇尾的，中间还有倾斜的鱼雷发射管，还带水上飞机，前面还带巡洋舰主炮，这个法兰西画图技术也这个他们比那个强多了，因为什么？他们还造出来了。所以这个船你觉得有用吗？潜艇最重要的是什么？第一，下潜能力要快。潜艇在二战之前，在那个1950年之前呢，还不特别强调水下能力。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作战还是靠浮上来打的，它水下的那个航速其实比水上的航速要慢得多。啊，换句话说呢，潜艇在德国人最后出来那批潜艇之前，基本都是在水面进行战斗的，水面的航速比水下的航速要快。现代潜艇不一样，现代潜艇主要取决于水下的航速。为什么呢？因为在二战之前，声呐技术普及之前，潜艇在水下是没法对射的，因为那是瞎子对打，能打出对头纯粹是看运气，因为邦邦邦打了一堆鱼雷出去，没有遥控的，就主要就是凭运气的。所以千万不能看什么0-57有什么2艘潜艇在水下对射，那是他们红色11号潜艇那个电视剧看太多了，完全不是那码事。但是能造出这样的，你想想看，你装那么大个主炮，你想你得备多少弹？这不是严重压缩这个潜艇的，别说啥生活曲线，以法国人浪漫，我真怀疑这里面是不是还有个什么红酒库之类的东西，因为他们在战列舰里面就有的，他们在战列舰主炮的装甲盒里面有一个红酒库，所以那个红酒库是有史以来防护最严格的，而且温度一定也最恒定，因为发射药要温度恒定啊。法国人为了喝酒真的是不惜一切代价啊，所以接下去对巡洋舰的吨位等等等等都做了这个吨级规定，重巡洋舰的数量，英国人15艘，美国人要求多是18艘，而日本人要求12艘。总吨位，英国是146800吨，美国是180000吨，日本是108400吨啊。那么，旧日本海军的重巡洋舰的体系有一共有18艘，我们叫18罗汉，其中最早的其实是作为侦察巡洋舰出来的，7100吨型的最早的重巡洋舰，古英型和青叶型啊。这两个其实最早的时候不是一个级别的，后来是经过改装，古英经过改装的，后来呢是万吨重巡的妙高和高雄，到高雄吨位用完了，怎么办？想办法混。1933年左右，日本的旧的几艘轻巡洋舰要退了，啊，然后根据那个配额，我允许可以建4艘8500吨的和2艘8450吨的重巡洋舰啊，轻巡洋舰。于是他们就想办法把轻巡洋舰的炮塔座权做得和重巡洋舰的炮塔座权相类似，必要的时候只要换炮就可以了。所以最早出的是
15%

号万吨轻巡最上行啊，二战日本的撞船之罪就是由他穿的，15门6英寸速射炮，万吨轻巡。英国人一看，你这个叫轻巡，太不要脸了，真是。然后呢，还有呢，是12炮的这个万吨轻巡，这就是后来的最上型和航空巡洋舰立根型。啊，这是早期的日本的这个这些重巡洋舰的改装，这是最上，最早出来的时候它是轻巡洋舰，为什么？装155号一炮了，后来呢改装重巡洋舰，这个炮塔就拆下来给了大和做副炮用，啊，这没多久，然后英国人一看，你这不是捣乱吗？美国人一看，你有的，我必须得有。于是美国人工业能力紧急下水一堆15炮的这个海伦纳型级别的这种轻型巡洋舰啊，同样的，但是后来发觉人家根本就没当轻巡洋舰用，人家后来改了炮当重巡洋舰来用。英国人呢？英国人一看，你们也有的，这对我的轻巡洋舰那是致命威胁。于是他也紧急下水了一堆12炮的啊，那这是美国人下一个级别的克里夫兰级，因为他觉得那个15炮的有点浪费，所以把第三个主炮塔给拆了，装上了他的防空火力更为加强。英国人呢，就是有的这种爱丁堡这种级别的叫沉级轻巡，装他们其中的一艘贝尔法斯特号，作为大英帝国唯一残存的那么一艘船舰，现在停在伦敦塔边上。如果诸位夏天到伦敦塔的边上，就可以登上这艘叫贝尔法斯特号，它停在伦敦塔边上，应该是大英帝国幸存到现在为止唯一艘超过10000吨的船了嘛，啊，就是这种，这就叫憋苗头，你有的我必须得有，因为我没有的话，就可能会被你超越。而从日本海军来说，它其实根本不需要那种装15门15、6英寸炮的最轻巡洋舰，它出来就是为了钻条约的空子，为日后它的轻巡深炮做重巡来做准备，啊，当然还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巡洋舰。我们知道，大家都要配顶格的，对吧？重巡洋舰顶格203，轻巡洋舰的顶格至少是152。我们的俄国人怎么办？前苏联，啊，这个沙皇的这个幸存下来的东西噼里啪嚓也被拆得差不多的，啊，而且有限的资源全用在陆军身上了。但是我们的伟大的红海军也需要发展啊，因此这个到1930几年的时候，他引用他和意大利人谈好的一些技术，引入了非常有意大利风格的一系列的船舰，从战列舰到巡洋舰。因为意大利典型的风格的船舰呢，其实很清楚的是什么？是他这个两个烟囱分得非常开，啊。以往有的时候呢，就是意大利巡洋舰，它这个烟囱在非常中的位置，像一个中文的山的这个字形，所以叫山字形。它这种的日本轻，意大利呢和苏联海军中间有一点共同点，因为苏联海军基本上也不用在远海作战，它要么是在黑海那个基本上封闭的区域里面，要么在波罗的海那么个封闭的区域里面，所以。因为他最先要补充的是波罗的海舰队还是黑海舰队，所以就首先有了这种26型的，他自己叫轻巡洋舰，然而不能这个或者说他没法叫轻巡洋舰，为什么呢？他主炮口径是180毫米的，同时呢和意大利人设计威尼托的主炮一样，这个身管寿命也是非常低的，所以呢比轻巡洋舰火力强，比重巡洋舰火力弱，西方还是叫他重巡洋舰，马克西姆高点西号。啊，所以他还得叫重巡洋舰啊，红海军的这种设计。那什么都装，什么都设置好了，对吧？没有规定签约国600吨以下的是列出来，就是如果那会儿有导弹艇和鱼雷艇，你可劲儿去造吧，造100艘200艘也没人来管你的，只要你有人开船。另外，超过100吨。但不超过2000吨的做水面作战舰艇，我也没限制。但是啊，因为驱逐舰也在这个范围之内，所以你不能超过6.1毫米。主炮就算没到6.1毫米，也不能超过4门。而且呢，你可以配备鱼雷，你的航速可以大于20节，这些都是不允许的。所以日本人出了一个日本人和美国人走了2条路。美国人往上走，就出了巡逻炮舰，造了几艘。日本人往下走就出了水雷艇，这个水雷艇标牌在600吨以下，因为不能超过600吨，但在600吨以下它装了3门主炮和4座鱼雷发射管，4个字，头重脚轻，所有的分量都在上半身。

持它的水雷艇，同时呢基本上这个在这个压舱的底部基本上灌铅，是吧，铅重，保证它这个底部有一定的重量啊。就改出来之后发觉这个战斗力啊，算了，也就没什么想法的，于是这也是成为钻条约漏洞，最后在第四在有赫事件当中出了事。同时呢这个后来还因为要疯狂的加强武备，它的一些驱逐舰的复原性都出现了问题，比如说它最早的这个它的这个驱逐舰叫初春型，然后发现那个二号探讨炮塔太高了，同样的它别说这个遇到风浪的时候复原性有些问题，如果它高速的时候转弯做漂移的时候很有可能歪过去都回不回来，所以还得拆，于是把这个二号炮塔拆到后头去，把三座三连装的鱼雷发射管改成两座三连装的鱼雷发射管，就成了日本海军另外一型的舰队驱逐舰，叫白鹿型。这都是这个复原性所导致的问题，都是打算在有限吨位之内疯狂的加强武备，完全忽视安全性的这个问题。你说这跟造船技术有关系吗？一点技术都没有啊！你说他们罔顾人的生命，这就是什么？舰政本部根本就是所谓的舰政本部第四部根本没有能力去对抗高层的压力，只能在有限条件下闪展腾挪，造出一堆最后都要返厂的东西啊！他们的返厂一直到1940年最后才匆匆结束，终于到那个时候他们感觉哎好像有机会打一场海战了，那于是就没有了啊。这一系列的海军军缩条约所发生的事情都在日本相对比较温和的大正时代和它的尾声，所谓的大正德拉克摩西的这个尾声阶段，一旦进入到后面的这个一系列的独走行为之后啊，整个日本军部就走上了一条那么不归的这么条道路啊。到1930年之后，其实他们在1936年还打算继续开条约，有进一步的要求，还是打算对海军军备对进一步的压缩，然而日本人不干了，啊，日本人不干了，最大的受害者是谁？不是美国人，是英国人，英国人被骗了，因为英国人有一个要求，他当时在伦敦1936年的伦敦海军条约上规定，海军战列舰的主炮口径不能太大，全部要保留在14英寸上，美国人说没问题，我就造三座四连装主炮的14英寸主炮的北卡罗来纳号，然而因为日本人不签条约，所以这个伦敦海军协定也就流产了，美国人迅速做了一个扩编，他把三座四连装456毫米炮改成了三座三连装406毫米炮，所以北达科他、北卡罗来纳号、南达科他和伊阿华的区别是什么？看这张图很清晰了吧，其中还有一个区别是什么？南达科他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就是因为南达科他的战列舰的防御有一个要求，就是要防住自己的主炮的在主炮免疫区当中的设计，而北卡罗来纳最早设计的时候是装356毫米主炮的，所以它的装甲防护是以防356炮为基杆来进行设定的，但是它后来换炮换成了406了，但是其实它是防不住406的，而南达科他是在他的设计之后从基石开始设计，就是为防406来设定，而压滑是为了其实是为了快速来进行机动来用的，它严格意义上来说你说它叫战略巡洋舰是不准确的，因为它同样具备战列舰的这个特点，它应该叫高速战列舰，因为它的航速可以达到33节，只它为什么没有造得更大或者更远，原因的结果是它还有一个巨大的麻烦，巴拿马船闸的宽度，但是你把美国人逼急了，他也会造出不是巴拿马船宽度的战舰，比如永远没有下水服役的蒙达纳，啊，所以船闸的宽度，它也是制约军舰的排水量的一个因素，但是特殊情况下也是可以违反的，啊，那只有倒霉的英国人，既然大家都装14英寸炮，于是我也去装14英寸炮，因此。他后来设计的乔治五世纪战列舰，那个新乔治五世纪全部装备的是14英寸炮，而且最早的时候呢他其实是做三座，他跟那个北卡的早年设计上都是三座四连装14英寸炮，然而他突然估计到呢，因为战舰的防护特点里面呢还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个二号主炮塔，这个 B 炮塔，它因为这个基座不是在这个里面的，在这个上面的，所以理论上来说这个抬高的 B 炮塔它的防护是最弱的，排四连装的好像防护跟不上，所以英国人在设计过程当中又加了一笔，把这个四连装的主炮换成了双连装的主炮，

好，原来主炮有十二门，现在跌的只剩十门，连数量的优势不存在。虽然它这个十四英寸炮，其实在弹道和弹药方面做了改革，其实非常接近这个旧它的旧式的十五英寸炮，但是再怎么样，还是十四英寸啊。但是它的这个防护还是非常强的啊，防护还是非常强。这就是后来的新乔式五十级。那英国人想不想造十六寸啊？那做梦都得想。问题是，没钱了，或者说是什么呢？战争开始了，造船的重点从战列舰转移到了更需要的护航舰艇、轻型舰艇上。你就算造出了战列舰，你也得有人去开啊。德国潜艇的威胁比德国战列舰的威胁要大得多得多了啊。那么这都是以后的事情啊。华盛顿海军条约，各国都基本完成了一个自己的使命。对英国人来说，能在内外交困过程当中，在更长的时间里面能够维持一流海军的体面，尽管海参的三叉戟已经不是自己独享，要让出去了啊。对美国来说，最大的收获是解散了英日同盟，让美国人在某种情况下可以避免两线同时作战，在太平洋和大西洋同时面对英国和日本的挑战。而对日本来说呢，能从超过战区预算超过40%的军费当中解除出来，联合舰队能够长期维持一个对美六成左右的实力不被拉开，如果还要强行对美七成，我估计日本国库崩溃的速度会比他建成战舰的速度要快得多得多啊！所以双方都是有。同时呢，日本通过条约的法律效力，正式坐实了对南洋诸岛的统治权，特别是条约第19条，使得关岛、菲律宾群岛和新加坡没有办法继续要塞化，为他在二战当中的早期的高歌猛进奠定了最重要的物质基础。同时呢，结果是什么呢？这么多军舰都在拆了，十年不得设计新的战列舰，海军技术的发展，特别是主力舰的设计，停滞了十年以上。而这对于海军来说啊，只能说对于海军来说，海军的产业体系遭遇了严重的打击。你再过十年再要找同样的这些人才，他们再设计船，那比一直延续设计那就要差得多得多。所以就像华盛顿的樱桃树一样，被钢铁的一波波弹倒啊。那这个既然国家在军备方面投的钱不多了，那意味着什么？国家就可以把钱投在什么这个日常的大家的生活过程当中等等这样。但是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没有啊。22年之后，虽然有一个非常短暂的安定期，但是基本问题，一战之后的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等到1929年，世界性的整个的经济危机爆发之后，那么，对不对？啊，纸醉金迷的短暂的20年代，迅速的就变成了镜中月，水中花。尤其这个非常短暂的股灾，是吧？这个赌灾。大家如果有兴趣，就是上图的老师张毅老师曾经写过一本叫《大震15年》，啊，他在新浪的微博叫“阳风撼魂”。你要了解这个时代，因为日本的大震15年是从1912年到1926年，啊，差不多你可以折合成中国的北洋军阀时期，所以可以有一个，它里面有一些就是中日比较史之间的对照。那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翻阅这样一本书。日本呢，同时做军备方面也进行了所谓的山梨军缩和羽原军缩，主要目的是什么？我说起国家的钱就那么一点儿，如果不把士兵的数量给裁下来，武器装备的更新怎么也跟不上啊。裁到什么程度？这两个军区裁到，就是日本将官一般都是骑马上下班，裁到日本的将官包括左官包括将官，有一些级别的人都是平时坐11号上下班的，他们连马都没得骑啊。问题是这个钱省下来没多久呢，1923年关东大地震就爆发了啊。所以你说日本的经济好得起来吧？肯定好不起来啊。加藤在签订完华盛顿条约不久之后就去世了。东京大地震发生的时候，为什么说非常悲惨的惨状呢？因为他下午5点钟是什么时候？晚饭时候。那会儿没煤气的，他们用是什么？是用炭火盆做饭的。炭火盆做饭，然后当时东京的房屋80%-90%可能有点夸张，80%是木质的或是竹制的。然后一地震，炭火盆子一飞，继李梅之前，什么叫做火烧东京就这么发生了。所以为什么会破坏那么大？
主要的就跟这个城市的这个结构，你要是全部都是干脆钢筋水泥的，肯定就不会烧成这个样子啊。所以，而这个所谓的大镇德拉克莫西，德拉克莫西是日本的那个民主的这个音译过来，啊，也就在所谓的这场东京的大地震之时，随后的就这样逐渐的走入危险。由于政党政治的高度的贪污的腐败，普通民众已经对政党政治失望透顶，他们短而会研究在短期之内能够让他们有一种希望摆脱于目前这种贫困生活的想法，因此在日本的中下级军官当中就荡漾的有所谓的这个热血的昭和时代。面对这样腐朽的时代，我的热血不禁沸腾起来啊，这样一种状态啊，逐渐就尤其是军部的独走失去了国家在外交方面的这样一系列的这所谓的这个对他的约束，以至于发生最后最严苛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什么叫，我觉得这两个字应该改一改，叫动荡的昭和史，这就拉开了帷幕啊。当然如果你对海权或者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海军技术包括海军发射的事件有关系，去看我已经去世的老师张先先生的《无畏之海》和他的这个遗作《不列颠太阳下的美洲海权之路》，那个其实六月份的讲座内容，我们七月份开始要花四卷的内容，重新讲德国总参谋部的历史啊，我们讲下一步是第一卷，啊，当然大家知道有我唠叨，所以7月20号刺杀希特勒的事情呢，我绝不可能在一个小时之内给你们讲清楚，我一定要讲10个小时，我一定要讲10个小时一千页 PPT， 我要讲一本书撰成的这个 PPT， 这本书的名字叫《武神与将军》啊，我将将它的转化为 PPT。下一个月，我们讲应该是18号吧，我看看时间，18号我们讲第一卷，从拿破仑时代开始。德国总参谋部的历史啊，这是在东莞的重新整理的讲解。好，我们7月份再见，谢谢大家。

我们就这个准点开始吧，对吧？今天是这个星期天，是吧？星期天的上期来的朋友，忘记星期天的助手词是什么？upset friends， 祝逝去的朋友们，也包括离开我们十年的这本书的作者，我的海军是领路人。张天先生，啊，今天的讲座也是献给他的，啊。幕布已经拉开，演员都已经就位，啊，我似乎看到古代勇者的英灵在远处浪尖上出没，在炮筒前方闪耀，在云层中低语，评论我们这代人的价值。斯卡格拉克的黄金下半卷，啊，首先这是杨坚先生翻译的英国海军战列舰史上的一句话，啊，英国的战列舰队如同棋盘上的皇后，啊，这个肯定指的是国际象棋，它是海上的最终主宰者，失掉了它也就输掉了这一盘棋，啊，英国皇家海军元帅查德菲尔德勋爵，啊，我们上一期是讲到这里啊，他那个伟大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主导的这个加里波第攻势结束之后啊，那么你也不可能把那帮人直接就撤回本土去吧，他们总会我们说起来要给自己找个补吧，那最后找个什么补呢，他们就把战线从1915年转移到了巴尔干半岛，那当然他们后来能不能帮助塞尔维亚人那就是另一个故事啊。那么英国海军史上另外有一段话，我们上一期讲过德国人对于他的海上的其他的一些殖民地丢掉可不可惜呢，他们有句俗语，决定殖民地命运的战争在北海，那么在北海的情况下，他们面对的是坚如磐石的英国皇家海军的战列舰队，北海上的英国战列舰如同一幢房子的坚实大门，只要海军上将杰利科和多福尔巡逻队坚守他们的战线，德国舰队纵然强大也只能被隔绝于世外，霍根索伦王朝的无畏舰无法接触到任何一条商业航线，到不了英国任何一块海上领地，干扰不了英伦主导赖以生存的进口贸易，更无法阻挡越来越多的从世界各地赶来拯救人类文明的勇士啊！这个是英国人写的，你懂的。那反正历史由胜利者书写的，有时候某种情况下这句话是准确的。那么围绕北海要突破英国皇家海军的这个海上封锁，因为它和就有英国海军舰敌避战的要打上门去的这个策略不同，德军原先准备的一系列用于消灭或者说削弱英国大舰队组合的一套方案，都是期待英国皇家海军打上门来的这个策略，结果人家远程封锁不打上门来，那怎么办呢，那你既然不出来那么我就得出去，所以在北海爆发了一系列的阵风，有的是英国皇家海军打上门来的，因为很多事情这个我们知道，战争它不单单是军事方面的战争，那也是政治上的博弈，更是外交宣传等等等等很多事情上的来。因为杰利科的远程封锁策略它是不同于旧有的，啊，它和拿破仑战争时期纳尔逊直接把战列舰这个贴脸开大的这种方法是不一样的，那么英国国内的舆论其实对这件事情也是有所不满的，那么大规模的出击既然不能避免，是吧？那么小规模的我们说起来是这个士气，对吧，打仗这个士气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么提振士气的一系列事情呢其实也是需要的，比如第一次赫尔格兰湾之战啊，包括后来的多福尔沙州之战，只是最后的啊，我们熟悉的这个日德兰海战或者叫斯卡格拉克海峡之战都是这样一系列爆发的。首先是第一次赫尔格兰湾之战啊，它是爆发在这个加里波第登陆之前的，啊，那个明显的是什么呢，这里面其实也发生了很多事情，一开始英国人只派了一些轻型的军舰前去袭扰，但是后来发觉呢光靠轻巡洋舰这个级别不够，于是呢贝蒂就带他的战略巡洋舰随后进行支援啊。

我们知道战争是有无数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差错所发生的，那么甚至说他们英国人之间还差点发生了种种误击等等事情，但是呢最终第一次赫尔格兰湾之战是以英国人的大获全胜来收场。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战列巡洋舰对装甲巡洋舰就已经是碾压式的优势了，那么对于对方的轻巡洋舰那基本上是属于什么呢？那属于高射炮打蚊子这样一种级别啊。唯一的缺点是什么呢？炮弹消耗的太多了，就是他们的炮数问题暴露无遗。为什么呢？大口径的穿甲弹对付那种轻装甲的舰只啊，会造成日后莱特湾海战时期利田舰队对美国护航航空母舰的那种伤害一样，就是过穿原先是穿到敌舰内部爆炸的炮弹可能把敌舰打了个对穿，就穿了个洞不爆炸了那么随后没多久就爆发了多格尔沙洲的这一场战斗但是呢也是一系列的错进错出等等的这样一个事情最后呢贝蒂呢被这个他的老对手坐舰在谢德里兹的西皮尔逃走了这是爆发这一战当中呢，德国人丢掉他的超级装甲巡洋舰布吕歇尔，这个叫布吕歇尔的名字呢一般都比较惨，不管是一战还是二战的时候，但是呢也暴露了英国军舰在协同包括指挥以及无线电通讯当中，甚至是贝蒂自己的旗号官都发生了一系列问题究竟发生什么问题呢？我们待会儿会详细说的。正当英国人这个弹冠相庆，他们获得了一系列的胜利，甚至呢这个英国人对贝蒂的这个美誉这个实在是不吝其词因为在多格尔沙洲之战当中，贝蒂的旗舰冲在最前面，结果遭到了德舰的集火攻击，这个受到了相当程度的创伤最后返回的时候呢，英国人号称纳尔逊回来了这个当然他和纳尔逊我觉得还是没有办法比。然而刚刚取得两次海战胜利不久，德国的游艇在荷兰和比利时的外海一口气击沉了三艘老式的英国皇家海军的三艘装甲巡洋舰，阿布吉尔号、霍格尔号和克雷西号这三艘虽然其实它造成的人员损失很大，因为三艘船都被击沉了那就是说没有人来救助他们，阵亡的人非常的多，但是从这三艘老船，这三艘其实都是非常老的船，如果没有一战的话呢，它基本上就要是被送回拆船厂给修理了。他们这三艘船基本就相当于上一卷讲过的这个在南美洲被击沉的两艘英国装甲巡洋舰，他们基本属于一个级别的击沉他们的艇长叫韦迪根在中国的海军史爱好者当中有一个非常奇妙的称呼叫韦爵爷那么当时的他指挥的是艘老型潜艇，当时的潜艇和后来我们现在看的在水里面能待很久的那种潜艇不一样，一战和二战的潜艇呢，其实绝大部分他们的攻击都是在水面上完成他要浮起来至少要伸出个潜望镜来进行攻击不存在现在这种你凡是看到电影里面什么潜艇在水下进行对射的一定是导演的军事顾问脑残出了大问题。为什么？一战和二战的潜艇它是不可能在水下进行对射的，因为它没有办法有主动声呐来感应对方的目标，它一定是攻击水上的目标即使有潜艇击沉潜艇的战力，你也是对方潜艇在水面上航行的过程当中遭到打击的，不会像什么美国的某部大片有武器一样两艘潜艇在水下对射，那不是有武器，那是另外一部电影猎杀红色十月号，那已经是80年代的这个作品了，这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但是这一仗呢对英国皇家海军的触动非常大，为什么？因为斯卡帕湾的许多的反潜设备还没有就位，如果被德国潜艇溜进去了，那这个事情就非常麻烦。当然德国潜艇溜进去呢不是在一战，那是在二战的过程当中，德国的一艘U-47潜艇溜了进去。那么随后呢，但是随后发生了一件事情，什么事呢？就是著名的卢西塔尼亚事件美国的这艘船是从美国返回到这个，所以我说是从新大陆返回旧大陆，在即将抵达目的的时候遭到了德国潜艇的袭击这个叫什么？叫无差别攻击，换句话说叫什么？不是叫什么不限制潜潜艇战，只要是驶向英国本土的船只一律予以击沉。但是呢这一件事情因为上面有死了100多个美国人，
而当时美国还没有参战呢，于是呢，美国就表示了强烈的抗议等等这样的事情，导致后来什么这个。

无限制潜艇战呢，就变成要变成一段时间要变成有限制潜艇战。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比如说卢锡坦，比如说发现一条船驶向英国本土，啊，潜艇首先要浮起来，然后用潜艇上的甲板炮朝这个船头顶上开一炮，就让你停船。停船什么意思呢？我要上去接受检查，啊，你送往英国的是什么物资？那你说你能确保是什么物资吗？就算是输送棉花的，也有可能是战争物资。那么不管什么物资吧，然后你要给这个船的船员以足够的逃生时间，要他们把救生船放下来，然后这些人确保船上没有人了，然后潜艇释放鱼雷，或者是潜艇上去放炸药，把这个船的闸门给炸开，这艘船就沉了。那么你懂得，既然有这样嘛，那什么，那英国人就想出了怎么对付潜艇的这个策略。他们就应用了一种船叫 Q 船，就是这个船上呢，这个船呢就放了很多的，里面它塞了很多的伪装，叫伪装件啊，这个船上就塞了很多的这种木材这样的东西。你潜艇不是向我开炮吗？那我这个船就停船，然后绝大部分人趁着船划走了，但是有少数人呢就留在了船上啊。一旦潜艇靠近的情况下，突然之间啊，当然他们也要讲仪式的啊，突然之间这个船的旗帜就要升起英国皇家海军的军旗，然后开炮，对，那打得准点，那艘潜艇就沉了。那么这种就是什么，按照张先生的说法，这种就是缺乏骑士风度的但是呢，我们知道战争赢到最后一定是不要脸的啊，有脸的都在战争当中都被杀掉了。所以呢，围绕这个 Q 船和潜艇之间的猫捉老鼠的游戏呢，在一战当中就上演过很多次啊，等等很多次啊。这个卢锡塔尼奥事件结束之后没，但是呢，这个说明潜艇的威胁对英伦三岛其实已经非常巨大了。英国皇家海军被迫从斯卡帕湾，在斯卡帕湾完成完整的这个对潜的这种，比如他要放下这种阻拦网啊，防止潜艇进入的。这个其实到二战的时候也是一样，啊，二战的时候偷袭珍珠港的时候，日军不单的从空军进行袭击，他水底下其实有袖珍潜艇，但是呢，这个袖珍潜艇呢就有五艘，里面有四艘都在门口，一艘在刚进去的时候被击沉了，其中有一艘溜了进去，对美国战列舰发射的武器。这个以后讲到二战海战的时候再和大家详细讲。那没除了潜艇的威胁之外，还有一个威胁是什么呢？水雷的威胁。前面说过，大舰队待在斯卡帕湾不安全，所以他们呢，斯卡帕湾是在英伦三岛的东边，于是他们就转到西边来。转到西边来的目的是什么呢？那么潜艇的航程就会水面它要到西面了，它的作战距离就要大。而德国的远行潜艇其实不多的，但是呢，它躲得了潜艇，没有躲得了水雷啊。德国海军的一艘伪装巡洋舰啊，这个是由搜狐那个游轮改装的柏林号，在英伦三岛的西面丢下了一堆水雷啊。结果呢，其中有一枚正好击沉了英国的战列舰大胆号啊，堂堂一艘战列舰中了一颗水雷就沉掉了。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就是禁数不断的情况下，当时一战的舰艇对于这个水下的这个防御其实是很有问题啊。英国的战列舰呢，比起德国的防护呢更加要差一点啊。他们的那种装甲带的设置，我们经常开玩笑的叫那个装甲带，因为军舰不可能从上到下都辐射装甲带，那个超重的，所以它一般是在军舰的两舷的水线上下这个部分呢是辐射比较突出一块装甲带。比如说他跟你说装甲最厚是12英寸305毫米，那基本就是这一边，但是呢它的那个宽度非常窄，我们开玩笑叫皮带装甲带，就围着这个腰就这么一圈皮带，就是，所以呢这个地方一旦被炸开来就会出现严重的这个问题啊。这是英国皇家海军设计史上的一系列问题，风声鹤唳了非常久啊，直到这件事情，直到后来就影响到这场一战当中，包括也是整个世界海军史上著名的海战，叫斯卡格拉克海峡海战。当然它通常我们称之为叫日德兰海战啊。这一天是1916年的5月31号，儿童节前一天。双方进行的策略呢其实都是一样的啊，都是战列巡洋舰队在前，战列舰队在后。双方都想采取一种什么引诱对方的一个策略德国人呢，但是呢大家懂的，所有的条件都不可能100%的具备。德国人呢为了防备英国皇家海军集体出动，
那这仗就没法打，咱们肯定打不过啊。当时德国人跟英国人战略比大概至少是2-3这样一个。

起。所以呢，德国人在英国英伦三岛的东海岸部署了一大堆潜艇啊，其中没有一艘发现英国皇家海军的处境。那这个是没办法，当时是没有雷达的，全部是靠目视用望远镜看，丢失目标是一件很正常的这个事情啊。那么当天的这个温度，当天的气温大约是在3000米左右呢，是有一层薄云在那儿，有一层薄薄的雾，是北海特有的那种雾的那种季节。他对德国人的最不利好的消息是什么呢？齐柏林飞艇没法用啊。原先他除了用潜艇在水下定期的浮上来看一看英国军舰在不在之外，顶上有这个像空中舰队一样的齐柏林飞艇啊。说起来这个呢，这个飞艇呢，现在基本上飞艇冲的都是什么？都是氦气，就是惰性气体。最早呢，但是呢，这个最早的时候，英国人不知道德国人这个里面冲的氦气，以为他们冲的都是氦气，其实他们冲的都是什么呢？都是氢气。啊，就是一个巨大的氢气球在天上，结果呢，一梭子燃烧弹进去，这个空中舰队就直接成了一个个成了就烧起来的这个事情，啊，齐柏林伯爵啊，啊，那么侦察的这个手段，德国人就明显差得多。那你说英国人靠什么侦察？英国人不靠这个汽艇，这个汽艇是德国的技术。英国人靠什么呢？当时非常简易的水上飞机。但是呢，当天也出了事儿，出了什么事儿呢？不知道什么情况。大舰队和贝蒂的前哨舰队呢，各有一艘水上飞机母舰。大舰队配的一艘更大，叫布连迪尼亚号，这个叫坎帕尼亚号，是一艘20000吨级的一艘船只，能够搭载4架水上飞机。当时这个飞机的这个技术大家懂的，就基本是不靠谱的。那飞在天上，基本上说不定哪个什么部件出问题，啪就能掉下来。那你有四架飞机？我们现在说什么就有强有力的纠错能力，对吧？我们不用4架都派出去嘛，派一架出去，万一它有故障或者它航程没了，我可以再派一架。结果呢，整个大舰队出勤的消息没有人通知他，他也搞不清楚。等醒过来一看，耶，所有的船都出去了，太凉快了，整个湾锚当中大概只剩下他这么一艘船，那真的觉得身边冷得慌。那你说我赶快出去去追大舰队吗？不行。为什么？这艘船是没有什么自卫能力的，如果碰上德国潜艇，那就是基本上就是等着找死吧。所以呢，这艘有4艘水上飞机的母舰也就没有赶上日德兰之战啊。如果他参战，杰里科将有一个强有力的帮助他侦察德国舰队的这么一个情况，不是会发生后面很有趣的后面很让人抓头的这个事情啊。这个我们称之为叫斯卡格拉克四天王啊，杰里科、贝蒂、舍尔和西佩尔啊，这四个人，啊，这都是非常能力非常强的职业军啊。大舰队有24艘战列舰、3艘战列巡洋舰、8艘装甲巡洋舰、8艘轻巡洋舰和55艘驱逐舰。贝蒂的前锋有4艘快速战列舰、6艘战列巡洋舰、14艘轻巡洋舰和27艘驱逐舰。与之相对而论，公海舰队的主力只有16艘战列舰、6艘被拉进来凑数的前五位舰、6艘他没有装甲巡洋舰参加，有6艘轻巡洋舰和31艘这个德国人一般称之为叫鱼雷艇啊，鱼雷艇。而西佩尔的第一侦察集群、第一侦察舰队有5艘战列巡洋舰、5艘轻巡洋舰和30艘鱼雷艇，或者称之为驱逐舰。双方交战舰艇高达250艘。所以五月的最后一天是一个晴朗的夏日，跟今年的5月31号一样，今年的5月31号也是星期天。阳光驱散了海上的薄雾，赫尔荷兰岛的灰色礁石仿佛观礼台一般检阅的整支公海舰队。从国王号战列舰的观察哨向前方望去，先遣的战列巡洋舰队已经消失在模糊的海平面的尽头。指挥这支诱饵的弗兰茨·冯·西佩尔中将放下望远镜，对身边的埃里希·雷德尔参谋长说：“准备好锤子和钳子，我们下午可能要用。为什么准备好锤子和钳子呢？万一被打中了，你比如说什么地方翘起来，我要把这个东西拿锤子和钳子去修的。”对面，那5点30分，由43潜艇报告，敌方舰队没有明确出击意图，于是各舰队分各行其事，没有前往德国湾，也未察觉我方行动，
截获敌方部分舰队的目的渴望完成。就是他们知道西皮尔是，他们知道贝蒂的性格，这家伙是一定会出来的。但是呢，他们要确保一点，杰里科不能出来。就是如果打掉了贝蒂的战列巡洋舰队，那么英国大舰队的前方就缺乏侦察哨了。那么既然敌人不知道，那么赫尔格兰号舰长当时这么回忆的，说跟自己手下说，英格兰和挪威之间的海域有不少船在打转，我们到那儿呢就看一眼，顺带挠挠他们的胳肢窝，如果英国佬敢出来的话呢，大伙儿就给他们一个大惊喜啊！在罗塞斯港、克罗马蒂港和斯卡帕湾之外，有我们七条潜艇之后的，我给他补充一下，其中一条都没有发现他们出来的啊。轻巡洋舰呢，会用电报把其中一些傻瓜骗出来，就像逗小孩子玩一样，完全不用担心，你懂的啊。一般都是什么干完这票就回家，是吧？我这个结完打完这场战之后，我去结婚，那这种事儿一般都不太会发生，那基本就回不来了。当然他还是回来的。而另一边，正漫不经心的向东南方开进的皇家海军的本土舰队，其中有人回忆，我们很多人认为这是一次例行清场，就是我们出去转一转，那午饭之后就会发布命令返回基地，因为不能一直往南开，要撞到陆地的。所以呢，这是一个美丽的下午啊，我们可以喝点什么下午茶的，喝的咖啡诸如此。北海最好的天气不外如此，为什么？因为云层比较厚，太阳就照下来，那么大家就可以在甲板上喝个什么英伦红茶，散个步啊，聊个天啊，这事儿就解决了啊。水手们在甲板上晒太阳或者清理各自的岗位。战列舰的人很忙的，他们每天早上都要干一件事，什么事儿呢？劳动工作，洗甲板。啊，拿什么东西洗呢？这个形象一点的话，就有点像大家小时候看的动画片《聪明一休》里面，他们准不是拿抹布拖的，他们是手里拿一块石头，这块石头呢，大大小小和一本圣经的大大小小差不多，所以就叫圣经石。所以一堆水兵就在那儿开始玩工作，啊，跑过来，啊，跑过去，就这样的事情。啊，那贝蒂自己回旅。他有，前面说过，他有六艘战列巡洋舰、十二艘巡洋舰、二十九艘驱逐舰，并且呢，给他配了一艘水上飞机母舰“恩加丁号”。不过这艘水上飞机母舰只有一架飞机，因为它吨位比较小。还有四艘快速战列舰，所以他说我的手头有世界上最优秀的打击力量。但是呢，他跟杰利科风格不一样，杰利科经常警告他说。战列巡洋舰的作用就是保持与敌人舰队的距离，并向战列舰队随时报告对方的位置和力量。你懂的，越怕什么越来什么。为什么那么说？就是因为这老兄到最后就是没做好的一件事。同时，英国皇家海军舰指挥部，英国人还有一个先发优势。什么优势呢？这是1916年。1915年，一艘德国的轻巡洋舰马格德堡号在波罗的海触礁了。那波罗的海的对手是谁呢？俄国人。那么，他们在做所有的处理工作之后呢，就有一件事情没做。什么做呢？他们的密码本被俄国人获得了。于是俄国人就拿着密码本直接告诉了他们的盟友英国人。但是呢，人家也不是傻子，这密码本这个东西不会从头用到底的，定期要更换密码的。但是呢，更换密码大家懂的，更换密码它有密码有一定的逻辑，你不能说今天用逻辑 A， 下一本密码用逻辑 B， 这个要乱套的。但是呢，破译密码的这个事情呢，没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是一个非常繁琐的工作。所以呢，这个工作是交给谁呢？就交给40号房间的这个人。但是问题是什么呢？问题就出在细节上。负责和拿这一切进行沟通工作的呢，这位杰克逊上尉号称是蔑视一切民间学者和解码专家，生活在旧时代的人啊，所以他走进40号房间，简短发问：德国舰队的呼叫代号现在哪里？科学家回答他说：还在碧玉锚地。为什么呢？那德国人也不是傻子，舰队出行最重要的，比如说要进行一些突袭任务，一般是干什么？一般都要保证无线电静默，只收报不发报。那么要编造一个假的信息，他就要让一艘船在德国的公海舰队基地里面，以公海舰队旗舰的这个代号来发报密码，让英国人觉得公海舰队的主力没有出航。啊，但是呢，这位杰克逊上尉转身就快速一去，绝不肯在民间人士那里多停留一分钟。然后他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根据自己的理解做出分析。

并将其报告杰里克。那你说得到的是什么情报？12月40号啊，12点40分，铁公爵号接到如下电报，没有确定消息。11点10分，威廉港的碧玉锚地的总旗舰呼叫编号还在，没说错呀、啊，呼叫编号还在，这船可能不在，但是呢，也许是天气妨碍了空中侦察，敌方尚未行动。但此时40号房间的密码专家已经在琢磨德国人另一条密码电报，很可能包含的公海舰队出港的消息，也就是说，这两边都不知道对方是什么计划，而且都采取了和对方一模一样的计划。两个指挥官之间有没有矛盾呢？是有矛盾的。那大舰队的指挥训令来说，杰里克是一个非常主力，为什么？他除了要击败德国人之外，还有一件重要的事，还要尽量保持舰队的完整性，不能蒙受巨大的损失。为什么呢？因为这事实上不止德国人一个人对手，还有一队别的人呢。万一你把德国人完全打垮了，但是大舰队比如损失了1/3或者2/3的力量，剩下的皇家海军怎么应对美国人、日本人、俄国人、法国人这些人呢？你知道他们下一刻会不会是你的对手呢？所以除了要歼敌，还有一个最重要什么？最大限度要保全自己。怎么保全自己？一条准则是不能被对方割裂战略线。所以所有的舰队必须保持一个整体性，应当避免用一个中队或者分队去攻击对方部分战略线的企图，这充满了杰里克式的这个个人的特征啊。所以丘吉尔说哈、是避免在一个下午输掉整个战争。杰里克如果草莽轻率，是可能在一个下午把整个英伦三岛都奉献出去的男人啊。所以呢，贝蒂有一句很戳客的评语说，他不喜欢有独立见解的军官，所以从来都选不对合适的属下，这是非常戳客的评语，完全不准确啊。双方的矛盾呢，其实主要矛盾在什么？就是这个第五战列舰分队。之前的英国海军战列舰的航速呢，基本上在保持在21节左右，因为什么呢？他们都是烧煤的，最多是在煤上零烧重油，提高燃烧效率。直到这个第五战列舰中队五艘伊丽莎白级女皇级战列舰，其中4艘这次参战，为什么？它的第一艘舰伊丽莎白女皇级当时正在检修，所以没有参战。这五艘船呢，满载排水量32500吨，除了主炮口径惊人，它有8门15英寸的主炮，同时呢，它全部是用重油做燃烧的，所以它发动机的那个主机马力呢，高达75000马力。之前的上一代的铁公爵级只有400马力，就是说它的理论上可以达到25节的高速，25节已经和当时的战列巡洋舰第一代战列巡洋舰差不多一样的速度。然而你听到我说的三个非常精准的词，理论上，那就是说实际过程当中从来没有达到啊。那么这一下子呢，这五艘船既然理论上和战列巡洋舰能够有一样的速度，那贝蒂就非常想说，你干脆就把这五艘战列舰给我吧，啊，这样的话我就这个我的力量不单单是 double 上升，但是呢，既然它是战列舰，那是归战列舰队来管的，所以呢，这第一个，最后怎么确定了前面这位他的指挥官伊文托马斯？伊文托马斯和杰利科的关系很好，和贝蒂的关系非常糟，为什么选定他呢？其他的几个选择的人不行啊，因为什么呢？指挥战列舰队的人都必须比较稳重。甚至稳重到后来可以贻误战机这样一种级别的人，之前的这几个人，第四战列舰中队指挥官斯特迪中将，就是前面说过福克兰海战的胜利者啊，这位脾气暴躁，从不优柔寡断，但他独立勇敢，所以不行啊，脾气这个过人太过于冲动的不行，太过于狂热。而原来第一战列巡洋舰中队指挥官贝里中将，他是有的非凡独立性的战术家，偶尔有些疯狂，所以他们都不适合，只能找一个更稳重的人，所以就选中了伊文托马斯啊。贝蒂自己也有问题，前面讲到的多格尔沙丘战里面呢，德国人的殿后舰布吕希尔号遭到了起火之后这个脱队，但是呢，贝蒂自己的旗舰冲得太前面，遭到了德国战列巡洋舰队的集火，那么已经不能胜任旗舰工作。那不能胜任旗舰工作怎么办呢？舰队司令官又不能说在海战过程当中随意更换旗舰，因为那个更换旗舰很烦的，不是什么会瞬间转移，啪这儿转到那儿就去了，不行的。他得什么呢？他得。

通，这艘船基本停下来，停下来的时候搭乘小艇再换到另一艘船上去，你这时间不都耽误掉了吗？那最简单的一个方法是什么呢？就让出自己旗舰的位置，让副司令来指挥。结果那么根据副司令指挥，贝蒂走之前啊，贝蒂命令自己的信号官西莫尔向后面的二号舰发电，说命令他航向东北攻击敌舰后舰。啊，问题是什么呢？这两条旗语应该分开来发，应该是什么意思？应该让他航向东北，然后攻击敌舰后舰，在升起第二条旗语的情况下要把第一条旗语撤下来，因为目的是攻击敌舰后舰。结果副司令理解错了，因为敌人的舰后舰就是那艘已经瘫痪的布吕希尔号，而贝蒂的意思是不要管这艘已被瘫痪的德国军舰，去追上德国人其他的船。于是副司令继续围殴布吕希尔，把布吕希尔棒揍了一顿。结果呢，贝蒂一看这不是搞错了吧，于是怎么办？于是赶快说，跟旗号官说，你赶快换一条旗号，换一条信号，让他靠近敌舰开火，就是追上敌人的残余部分靠近敌舰开火。然后西莫尔翻了一翻说，司令官的意思旗语里面找不到这一条，这条旗语已经被废掉了，只能找到一条相近的旗语，这条旗语叫迫近敌舰。于是副司令官保尔再次迫近布吕希尔号，又将布吕希尔号棒揍了一番。再问题是什么呢？这不是西莫尔第一次犯错，这已经是第二次犯错了。但是他对这位旗号官没有任何的惩罚，于是你即将会看到西莫尔马上要犯第三个和第四个错误。当然犯错的人都会受到惩罚的，我们一会儿就知道。贝蒂的选人那就是跟他一个性格的，我们经常就所以以前都有说法的，就作战之前啊，我们孙子就说什么，孙子除了有五奸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情报，要获取情报是很重要的事，包括要知道对方的指挥官是谁，为什么对方指挥官的性格如何，会决定他在战争当中所采取的方式是什么样的。贝蒂的除了第一，贝蒂给自己选的指挥官啊，第一战略巡洋舰中队布洛克，第二战略巡洋舰中队莫尔威廉帕克汉姆啊，这个人呢曾经在三利号上经历过对马海战，为英国皇家海军提供了详实的宝贵的资料。就作战过程当中啊，当时是英日同盟嘛，这1902年开始的英日同盟，所以在1905年的对马海战当中，英国皇家海军在日本海军的舰艇上是有观察员的啊。同样日本海军在这次对这个日兰过程当中也有观察员，只不过这观察员没回去，因为他所在的战略巡洋舰被击沉了，跟他一起完蛋了啊。所以而他的这种观战行为啊，日本海军因其英勇过人的观战行动而向其授予了旭日勋章啊。第三战略巡洋舰中队指挥官胡德啊，他都懂得叫胡德这个名字的呢，一般运气也不是特别好啊，不管是叫人名还是叫战略巡洋舰啊，但是呢他这个所以呢就拼命的那，你给我再补充一下，我有三个战略巡洋舰中队，如果再把这些快速战略舰补给我，那我这个竭力说给你那是吧，给李云龙一个师他就敢打太原，就属于这种想法的人是吧。所以刚刚服役没多久，贝蒂就在杰利克的信中恭敬的建议罗塞斯作为第五战略舰中队的基地，让我们能够获得对公海舰队以外任何敌人的绝对优势。杰里克三天之后回信拒绝，你的建议是基于对第五战列舰中队航速的错误判断上，就你认为他们能跑25节，那么他们肯定低于24节，在这样条件下我很怀疑第五战列舰中队是否能你建议那样在进攻过程当中为战列巡洋舰提供实质上的支持。大舰队司令官不同意啊，但贝蒂不同意，所以双方不断的这个争来争去这么多呢，那最后怎么又给了贝蒂呢？因为一个原因，什么原因呢？他们在多格尔沙洲上炮数太差，啊，浪费了太多的炮弹。这个呢，一个有英国炮弹引信的问题，啊，过于敏感。英国的炮弹里面的装填是什么呢？日本人在日俄战争当中大量应用的黄色火药。苦味酸的特点是什么呢？是一个严重的易燃易爆物体，但缺点是什么呢？
太易燃易爆了。他擦过桅杆，擦过缆绳，都可能会烧起来。但缺点是什么？缺点是很有可能他在接触到物体的时候就爆炸。但是对于军舰损害最大的，不是在军舰的表面爆炸，是进入内部之后从内部爆炸。那大家懂得，这个造成的毁伤会更壮烈。但苦一酸呢，因为太易燃易爆了，所以碰了就炸。那德国人用什么呢？德国人用的是钝化的硝化剂。那德国人的情况是什么呢？这个炮弹可能穿进去它是不炸的，但是只要炸，它就一定是在敌人的内部爆炸，造成的损耗会非常大。一方面是这个原因，另一方面呢，他们的炮术比较差。炮术比较差，大家知道靠什么？一个字，烈，对吧？你是这个像这个你实战当中这个像日本人一样一个礼拜练七天，那怎么这个形势都会高一点。那么怎么练呢？大舰队在斯卡帕湾，而这个战略巡洋舰部队呢是在福斯湾，那么在福斯湾就这个湾口呢太狭窄，你要在这儿展开实弹训练呢，这炮弹可能就打到岸上去了，这不是对这个国家财产造成严重的损害吗？那怎么办呢？那你就转到斯卡帕湾去练更合适一些。但是你不能都去啊，都去这个地方没人守了，所以怎么办呢？轮着去，先让胡德的第三战略巡洋舰中队移到斯卡帕湾进行训练。你这样走了，贝蒂力量被削弱了吗？没事，胡德去的时候呢，同样的让托马斯带的四艘伊丽莎白女皇级战列舰就到福斯湾去，双方属于什么临时换个班啊。所以呢，1916年5月22日中午11:30，巴勒姆号伊万托马斯的旗舰到了福斯湾。下午呢，胡德的三艘战略巡洋舰无敌号什么过去了啊。第二天双方停泊在了一起。问题什么呢？这是一个临时换防，谁都没有想到十天之后要爆发了。所以呢，大家都没有那么想。所以照理说应该什么呢？这个我啊，如果说我是正式调动的，对不对？那我得过来，至少上下级之间要通个气吧。我临时过来，我一临时工哪那么多事，十天之后我就回去了，所以根本就两个人之间压根儿就没有通过气啊。本身呢这个脾气就不好，所以呢两艘旗舰隔水相望，两名司令就互相不理睬啊。反正十天之后我要回去啊，大家都觉得十天之内和德国舰队交战的机会微乎其微，没有必要在默契协同上做什么总准备。你懂的，越怕什么越来什么。5月22日，对，今天是5月31日，怕什么来什么。顺便再介绍一下拉尔夫·希摩尔上校，他的职责是用无线电探照灯和信号旗向舰队当中的其他舰只发布贝蒂的命令，也是舰队信号的总顾问和监督官。此外，其右官同时还是舰队司令的私人助手和亲信。贝蒂在整个大战期间给予希摩尔的信任已经到了令人难以理解的程度啊，他已经犯了两次错竟然还没有被撤职，所以你懂的，某些事情啊是没有办法改正错误的，他还会犯第三次甚至第四次错误啊。这是双方的力量对比啊，250艘啊，策略都是一样的，战略巡洋舰在前啊，引诱贝蒂向南啊。西皮尔的目的是如果发现了这个贝蒂的舰队，就把贝蒂想办法引向南方，让自己的主力跟进吃掉他而两支舰队都在前方啊。这是头一个小时的双方的交战时速，别着急，我们以后会一张一张的来重新起来啊。贝蒂的整个战斗序列，最快的船在前面，轻巡洋舰形成一道什么叫屏障，然后跟在后面的是一战力巡洋舰中队、二巡洋舰中队以及第五战力舰中队。而轻水上飞机母舰为什么在最前面呢？因为它航速最慢，所以要停在最前面，到一旦作战情况下，后面的船都会超过它啊，恩加单号。双方的情况是这样子的，实际情况什么都不知道对方出来，所以德国人在电台上玩的小花招看来很奏效。英国人认为此刻德国人还在港里面，于是杰里科决定把舰队保持在北方，一方面是防止敌人突袭挪威或者奥克尼郡，万一他来打斯卡帕罗夫怎么办？另外一个什么呢？他舰队当中有大量的驱逐舰，
驱逐舰的燃料储备是有限的，你如果让他们一直高速行进呢，这燃料没多久就要用完了，所以要保证他们的燃料。同样12队情况也一无所知，所以两边都是一样的，盲人骑瞎马，夜半铃声迟啊，都不知道本土舰队已在海上。西菲尔兴冲冲地向北赶路，一点也不清楚前方左旋就是贝蒂舰队，双方舰队可能就这个样子啊。这是一个俄文版的对我接下来的资料。下午2点，海上重新弥漫的雾气，双方侦察舰队相隔50英里，谁也看不见谁。50英里已经远远超出了目视距离之外。如果这么继续下去的话，会有一种很奇怪的情况会发生。但是呢，2点15分，施浩亮出了转向信号，我不能一直往南开，往南开我就撞岸上去了，那我差不多了，喝个下午茶准备返航了啊。只是施浩离西佩尔的旗舰吕佐只有50英里，双方也许就因为这么点距离而失之交臂，但毫无疑问的，在云层上观战的诸神暗暗推了一把。在两支舰队之间有一艘丹麦货船，而这个丹麦货船呢，发动机突然之间出现了故障，冒出了滚滚的黑烟，于是被两边的侦察舰队都看见了。所以德国人先看见，德国人派了两艘鱼雷艇去问一下这是什么船啊？第一个他也不知道这是丹麦嘛，是中立货轮，他也不知道是什么船，派两艘，但是呢，派去了两艘水雷艇，被英国的巡洋舰看得清楚，说两个烟囱的舰船拦截了货轮，方向东南偏南8英里，接近过程当中。但是呢，他也不知道对方是，万一对方就是侦察分队呢，是个别轻型舰艇呢，所以都去看一看。好，都去看看，双方就都看见了。啊，这是2点45分到3点钟的双方的机动图啊，随后是3点到3点15分的。这个如果你够是吧，我也不知道新的一卷什么时候。以前有一个《无畏之海》的特别卷，就是在他100周年的时候，张先生给山东画报让他们出一个特别卷，除了《无畏之海》本书之外，还就包括这20张这个已经可以出版的这个地图，到3点15到3点分。所以英国巡洋舰加拉蒂尔号向那里面开去，打出皇家海军的识别信号，因为他不知道对方是敌是友。实际上那是德国巡洋舰埃尔平号用去调查货轮的 B109 和 B110 号鱼雷艇，于是德国鱼雷艇赶紧转身撤离，埃尔平用灯光向编队指挥报告敌情啊。由于法兰克福号巡洋舰解读有误，让编队指挥官伯蒂克少将大吃一惊，说对方发现了24到26艘战列舰，这个是情报错误，其实他们看到是巡洋舰。10分钟之后，埃尔平用电报错误重复了报告，纠正了错误，而英国巡洋舰迅速接近了过来，发现敌舰的战斗警报，响彻整个船舱。日德兰海战的第一发炮弹飞出加拉蒂尔的6英寸前储炮的炮塔，它的8个涡轮加到最高压力，以28节的航速向德国舰队冲去，舰首激起巨大的浪花。用来支援鱼雷艇的埃尔平号将其误认为战列巡洋舰，吓了一跳。双方激烈炮战，在15000码的距离当中，德国人率先得分，一发150弹穿透加拉蒂尔的下部，一直击破2层甲板，但好，幸好没有爆炸，是一枚哑弹。啊，双方前卫舰队率先交火，埃尔平和加拉蒂尔号。2点32分，贝蒂一看，如果对面是什么情况，不就赶快去追吧？命令啊，他本身已经向北转了，看到吧？他已经向北转了，下令什么目标呢？下令赶快要向南转。好，麻烦来了，以先导舰为首，依次向右旋转至东至东南，转至东至东南，对不对？然后未等手下舰艇打出代表知会的信号，他即命令把信号机降下，表示立即执行。这个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就像收发报一样的，收进来之后对方至少回答了，就像我们现在微信跟贴一堆人收到，对吧？你得后面收到才行。结果这个是这结果还没有，对面还没，就是说他这个信号机发上去，对方还没有回答收到，他就把信号机降下来了。人家不知道这个信号机什么意思，同时违背了条例是什么？如果发上信号机之后，皇家海军的条例，生怕信号，因为信号机可能会造成识别失误，所以要有一个补充，要用探照灯，用灯语告知后面的舰只，要按照信号灯语和信号旗的旗帜信号是一样的才能机动。结果他什么都没有做，
这是谁的责任？伟大的西摩尔啊，这是一系列最连串错误当中的第一个，也是最严

严重的一个出现了。为什么呢？他在这儿转的时候，巴勒姆号没看见啊，他只看到了狮号挂出了一条旗语，但是很快降下，但是剑桥上的谁都没有看清楚。为什么？他们是往北开的，大家都往北开的，大家的注意都在什么？注意力都在右边，往北开都在右边，没有人注意到下面，唰挂一条旗语，唰就拆掉了，紧接着探照灯又没有信号过来，所以到底在干什么？距离太远，浓烟风向都可能是原因。最关键，这两个什么，他们之前不在一个单位的，完全不了解对方的指挥习惯和风格，出事儿。所以呢，而第五战列舰队呢，刚刚执行了狮号的向北进行机动的命令。一般来说，转向机动完成应该是执行什么之字机动，因为什么，要规避潜艇这样一个之字进行机动，让潜艇摸不清楚你的航迹。于是伊文托马斯想当然地认为刚才没有看清的信号就是之字机动命令，于是巴勒姆号挂出信号旗，命第五战列舰中队各舰向左转两个螺旋点，就先向左转，然后支柱转回来了。好，更糟糕的是，第一战列舰分队转向北以后，他们调过来的，对吧？你看不见旗号的，照理说应该看殿后舰吧，虎号是殿后舰，虎号是去第五战列舰最远的战巡，他认为自己向巴勒姆号上用探照灯重复背地命令的使命已经终止。就是说理论上来说，他发信号，他用探照灯到，那么他转过来之后，他变成离他最近的，应该他用探照灯告诉他。但是你这样转向，但是你这样向北之后，他是离他最远的，所以他觉得我根本没有这个任务要干这件事。好，大家都干，大家都认为会有人做的，结果是什么呢？大家都不干。于是当第一战列舰中队急速转向东南方向，虎号再次靠近第五战列舰中队的时候，他没有重新负担起信号接力的任务。好，巴勒姆号这时候也收到了活雕像上发来的敌舰情报啊，这是托马斯和他的爱犬啊。顺便提一下，他的爱犬在这场海战当中也受了伤，所以就像裹了一个头巾一样的阿拉伯狗一样。于是呢，伊文托马斯在2:30发到了由五号用探照灯接力发来的背地有关驱逐舰转向展开的命令。这道命令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主力舰也将随后转向，而伊文

度很差，皇家海军最强大的战列舰中队要过20分钟才能进入自己的射程范围之内，20分钟够德国人干成很多事情了。啊，这是我们回到重来的这张图。而另外的错误，英国巡洋舰开始犯错误了。什么错误呢？他们的新巡洋舰的首要目的是什么？不是与敌交战，而是构成舰队的前卫。他们的任务应该是侦察，并是要将对方舰只引向背敌舰队。但是辛克莱尔准将指挥的两艘巡洋舰和埃尔平号缠斗起来，古德洛夫海军准将指挥的第二轻巡洋舰过来也加入这场追逐战，双方你追我赶，一直向北开去。这是英国的侦察舰队所犯的一系列错误当中的第一个，宝贵的时间就这么过去。因为这都不知道德国人在哪里，所以是贝蒂在施号舰桥上不耐烦地把望远镜举起又放下。根据一个战术家的常识，他已经命令全舰队南下，但敌方的位置和规模不明，巡洋舰也没有更新的情报传来。于是怎么办？诶，我们还有一艘水上飞机母舰嘛，让恩格丁号放出飞机进行空中侦察。与此同时，信号发生这个命令了啊，战列舰部队要赶不过来了啊。而恩格丁号上的肖特184啊，这是恩格丁就一架飞机啊，一系列报告发出了很多报告之后，的确是找到了，但是呢还是对方的巡洋舰的这样的位置。没多久发生了故障，什么呢？根据一系列的故障情况来说，该发生的故障还是会发生的，这个飞机的气化器破裂，所以呢中尉不得不在水面降落，用一块胶皮暂时补上破洞啊。那时候飞机有这点好处，小偷小摸的，什么地方破了个洞呢？你随便捡块什么皮下来补也就补了。你要到二战时，不好意思，那铁皮焊不上去的啊，铝合金焊不上去的啊。轻巡洋舰恩格丁号啊，这个水上飞机母舰恩格丁号匆匆赶过来，这场空中侦察只持续了半个小时，而中尉其实没有看到德国战列巡洋舰，只注意到对方巡洋舰掉头回航。这是西皮尔命令他们向回重组舰列，集中力量准备进一步的交战。双方接近了3:30到3:40啊，随后是这是连续到4:20之间的双方开始准备进入交战距离的作战啊，3:00到3:40、啊、所以这个 PPT 很庞大，但是吧，就是海图特别多。双方的交战距离4:00，舰队开始拉近。同时补充一个细节，好在好什么呢？你看第一和第三轻巡洋舰中队全部都到北方去了，意味着什么？他们忘却了战列舰队的主要梦想。亏得第二轻巡洋舰中队的古德诺夫还脑子很清楚，一看哎，自己有事儿干，所以呢他们补充到了大舰队的潜力，还算好是他过来了，不然后面情况就糟了。于是双方舰队开始拉近，距离13英里，炮手们摩拳擦掌，一枚枚巨大的穿甲弹填进炮膛，炮塔开始转动，炮筒伸至最大仰角，恶意地指着对方。损管队已经就位，医疗官不时探头地向外张望，要做很多事儿。什么事儿？甲板上要铺沙子。为什么要铺沙子？会流血的，血会让甲板变得滑，所以呢要铺上沙子之后呢，这个甲板就会变得什么，就会变得不是那么滑，在奔跑过程当中不至于滑倒。还有在一些要塞部位要把你睡的那个吊床给绑了上面，那是那个防弹片的啊，等很多东西要做。继1915年1月24号多格尔沙洲之后，双方战舰重新在这么近的距离重新打量，但是呢贝蒂的优势从10:5已经变成了6:5啊，所以西贝尔要挽回名誉，贝蒂则要补偿遗憾。11艘巨舰雄壮的身躯仿佛传说当中的史前巨兽，逐渐拉近距离，沉重而缓慢，就像命运的脚步一样不可抗拒。怎么样，写得漂亮吧？啊，这是仿瓦格纳的诗句啊。我以为自己会很紧张，实际上一点也不。唐俄区军先生一位19岁的少尉说，很难形容当时的感受，就像一场棒球比赛轮到你挥拍了，想到的是使尽量做好，不要去考虑什么后果，一切都取决于自己，没有人会害怕，没有人会想可能被击沉，在这当口有太多的要紧事啊。就像有一部电影里面说的，这个我对这个是一名飞行员，他对赶过来的作家说，我对于你的某一种描写非常不满意啊。作家说，你有什么不满意？说你的戏剧里面写到这个在最后一刻飞行员对